0: 俄东盟外长会22日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同中国东盟关系协调国马来西亚外长穆罕默德共同主持，东盟各国外长与东盟秘书长与会。22日，王毅在马尼拉会见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同日，王毅在马尼拉出席东亚合作系列外长会期间，应约会见菲律宾外长拉扎罗，向菲方阐明中方严正立场，对菲方人员在仁爱礁冲撞中方执法船只的粗暴行径表示强烈抗议。针对澳大利亚外长有关言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2日表示，有关国家无视菲方侵权挑衅的基本事实，无端攻击指责中国，持续翻炒非法无效的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有关国家不是南海问题当事方，无权介入当事国间的涉海问题。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22日在自然资源治理、和平安全与繁荣的基石安理会公开辩论会上发言，呼吁国际社会加强自然资源治理，维护全球资源产供链稳定。中国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22日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答问表示，赖清德日前在民进党全代会上大放厥词，大言不惭，讲话通篇充斥着敌意与冲撞，谎言与蓝言，偏执与狂妄，再次暴露其台独立场冥顽不化，滋事挑衅，激进冒险，害台毁台，一意孤行，充分证明赖清德民进党是破坏两岸关系稳定和台湾社会安宁的祸根，是台海及地区和平稳定的乱源，是不折不扣的和平破坏者、战争煽动者、麻烦制造者。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22日表示，中方注意到法国近日出台的反超快时尚法对中资跨境电商平台采取了歧视性限制，以立法方式严重扭曲公平竞争，中方对此表示严正关切。中国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财政收入平稳增长，经济社会发展重点领域得到有力保障。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中国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我国将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更好服务贸易强国建设。我国贸易体量全球最大，海关监管服务对象全球最多，平均每天监管40万个集装箱、1500万吨货物、2200万个快件包裹、200万名人员进出全国各口岸。记者23日从中国国家能源局获悉，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联合印发的《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15、5时期，我国可再生能源将进入扩量提质、可靠替代的新发展阶段。近日，中国人民银行新增支农支小再贷款额度1000亿元，引导和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广西、湖北、甘肃、浙江等受灾地区的经营主体，特别是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等的信贷支持力度，支持防汛救灾及灾后重建工作。22日，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关于组织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建设工作的通知，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零碳算力设施建设工作，通过技术创新等减排措施，实现边界内二氧化碳排放的持续降低，逐步趋向于近零的过程。中国四川东部、重庆等地连日来频现酷热天气，位于新疆吐鲁番的爱丁湖站21日测得气温50.2度，创今年国家级气象站首次超过50度的记录。重庆多地气温超过40度，重庆市气象台22日发布高温红色预警。整点新闻报告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事儿。
6: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国造船业持续领跑全国，密集发射、可控回收、商业航天加速跑。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进入今天的头条关注。

0: 为365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1.2%，象征造船业长期稳定的手持订单量为36325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4.9%。代表市场竞争力的新接订单量达到了12106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73.1%，一举超过历史全年订单峰值。在新接订单数据中，记者发现中国在三大主流船型散货船、集装箱船和邮轮的新接订单量占国际市场份额均超过了80%，这反映出中国已具备所有船型的总装建造能力。同时，绿色低碳船舶成为中国造船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赛道。
1: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2: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1: 你开心
2: 的。
3: 妈，我拿到了健康。
1: 你用心的。
4: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1: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0: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其他话题。
5: 今年上半年，我国商业航天发射节奏持续加速。前不久，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完成了全球首创的海上柔性网系捕获回收，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商业航天在创新上都有哪些新的突破？为什么会持续跑出加速度？我们邀请两位嘉宾来探讨相关的话题。我们请到的是国际宇航联空间运输委员会主席杨宇光和财经评论员苏金春，欢迎两位。今天上午，东方空间引力一号运载火箭在我国东海海域点火升空。此次发射是我国首次在长三角以东海域实施民营商业火箭海上发射。我们先来看详细报道。
6: 引力一号火箭是我国研制的全球最大固体运载火箭。此次海上发射，发射船从母港山东海洋出发，航行360海里，约40个小时才能到达预定海域。此前的两发引力一号火箭都在距岸几公里的近海发射，而这次深入远海，意味着引力一号要面对完全不同的海况。
7: 最大的特点就是我们进行远海发射，在海上无风三尺浪，所以我们从我们母港出发到预定海域去，我们全程的气象保障还有海况的保障，我们都要进行事先的规划好。
6: 远海的风浪对火箭的考验很大，引力一号起飞重量405吨，在摇晃的船上发射，稍有偏差就可能影响入轨精度。团队做了三重准备，协调气象卫星提前推演全程海况，船上配备实时气象监测设备，沿途设置避风港随时规避
7: 风雨雷电浪，我们都要考虑到。我们对于火箭的这个抗摇晃的这个能力，我们找出风险点，我们对我们的发射台进行了有针对性的加固，远离地面保障的情况下条件受限，所以我们必须一方面做到最简化，一方面我们要做到怎么能保证我们整个任务的万无一失。
6: 专家介绍，引力一号运载火箭选择在海上发射，第一个优势是安全。在海上发射，火箭的飞行轨迹和残骸落区都在海面之上。第二个优势是运载效率。火箭发射时为避开城市航道，往往需要绕弯，每一度偏航都在消耗能量，直接折损运载能力。在海上发射，火箭可以直接以最优射向飞向轨道，运载效率最大化。第三个优势是轨道适配。不同航天器对轨道有不同需求，火箭可以在海上根据具体任务需求灵活选择发射点位。
5: 这一次引力一号火箭是在长三角东部海域完成的发射，这也是我国首次在这一海域开展民营商业火箭的海上机动发射。那么这一次的发射升空都有哪些新的看点？
8: 引力一号火箭作为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固体运载火箭呢，它的第三次成功发射证明了呢，我们已经成熟的掌握了这项技术，而且呢，就是利用这样的一个成熟的技术，我们可以提供高可靠的这种发射服务。但是这次最大的亮点呢，其实就是正如刚才短片里提到的，在于它的这个首次远离海岸或者说远离母港的海上发射。因为海上发射呢，其实是商业航天的这个非常好的一个契合度，因为我们知道，商业航天呢，它不但要

0: 追求技术先进，而且呢就是对于成本的控制是非常严格的。我们看整个商业航天的大的拼图，那除了这个卫星制造、卫星应用、上下游的这个产品以外，其实呢火箭它的要求或者说它的门槛是最高的，原因在于除了成本、技术这些因素以外，还有因素安全。因为火箭的各个子级呢，除了末子级以外，它都要掉下来的。那么就是说我们在专业上有个词叫做落区，无论是各个子级助推器还是整流罩都有落区，这个落区是范围比较大的。那如果说你在陆地上的落区的话，在发射前那就要进行疏散，那无论是它花的时间还是整个规模，最后导致这个成本都是非常高昂的。而海上发射呢，其实它就简单了，海上发射你只要在发射前你把这块区域划定为落区，你让航空器、航海器不要进入这个区域就可以了。所以无论是灵活性还是成本，它都要好很多。那再有一个方面呢，因为我们知道就是对于这个海上发射来说呢，它其实是有很多的这个技术挑战的啊。你比如说海上的这个潮湿环境、延误的环境啊，那对航天器是有腐蚀的。所以说呢要解决这些挑战。那么但是呢，我们利用这样的一个就是说它能够灵活选择落区、灵活选择方向的这样一个优势，那么就可以使它呢就是等于是最大限度的节约成本。但是这个过程呢，之前我们大量的都是在这个我们海上发射的母港，也就是这个海洋港附近那进行的这个发射。因为我们知道海上的发射船你再先进再庞大，它的这个后勤保障条件无论如何它是不可能和地面上的陆地发射场相比的，那总是有限的。所以这个方面就给这个我们整个的这个海上发射的过程提出了很高的这个要求和技术上的挑战。那这次呢就是说等于是和以前不一样的，以前是在正如小片里面提到的，以前是在离岸很近的地方进行发射的，那就是说这个母港对它的支持是很好的。那现在呢到了更远的地方了，不但说这个海况更加复杂了，就是包括这个晃动啊等等这些东西对于你这个火箭的影响更严重了，而且呢其实远离的话，那么它带来的这个技术挑战和这个后勤方面的这个支持也是相应的这个会带来很多的问题。而我们解决了这些问题，意味着今后我们在选择发射点的时候就可以更加灵活，因为你对于不同的这个卫星来说，它要进入不同的轨道，你的发射的时候你火箭飞行的方向是不一样的，你哪怕是同一个发射点，那你在不同的方向的话，那落区也是不一样的。那么我们如果能够更加灵活的去选择发射点，能够在更距离海边更远的地方去选择发射点的话，那也就意味着我们对未来不同类型的任务，那么它的这个选择就更广。那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们面临或者说是去满足市场需求的这个能力也就越强啊。那这样的话呢，就是未来呢，就是我们这种海上发射不但可以节约更多的成本，而且因为它更加灵活了，所以说呢，那你发射的频次也可以更高。因为实际上我们还有一个概念叫做发射窗口，那你在不同的条件下，这个发射窗口呢，它的这个约束条件也不一样。如果你能够在远海发射，那也就意味着你的发射点的选择范围宽了以后，对于发射窗口的要求可能就可以有更多的选择的余地了。在这样的情况下，那么我们整个对于这个商业市场的这个发射服务就可以就是说有更高的这个宽容度来去满足未来的在这些方面的这个要求。所以今天呢虽然说这个是它的一个大的技术亮点，但是它背后的意义可以说是非常非常广泛的。
1: 那我们看到有媒体报道称，这次任务是进一步验证了引力一号迈入了可以稳定履约的商业化规模化的运营哈。对此金春有什么样的观察？
2: 我们看到这是长三角的商业航天一定会再注入新动能的一个事件哈。因为这个商业航天它整个的这个牵涉面非常的广，然后呢涉及到的产业面特别宽，所以这刚好是长三角的优势所在。因为长三角有我国很多优势的产业集群，比如我们看到在这个中国商业卫星公司、中国商业火箭公司，其中的中国商火其实就是坐落在我们的上海。然后上海近日呢其实也新近成立了中国商业航天海上发射有限公司。那么在浙江的话有我们特别熟悉的这个蓝箭，那么江苏包括还有安徽，它其实也各自都有分布着很多细条线的这个优势产业。所以这一次在这个就是近长三角海域的这样的一个海上发射，一定会为长三角整个的这个商业航天的新质生产力的产业体系注入一个新动能。那么长三角这块原来它的这个产业聚集，然后也卫星制造也是一个优势所在。那么制造出来之后呢，我们看到原来都是运输距离是比较远的，而且呢陆地发射本身它的成本其实也比海上发射要高一些，所以海上发射如果要是能够更加游刃有余的、很稳定的，然后来为这个整个商业航天的这个需求端去承接和服务的话，那么我们看到商业航天未来的这样的一个增长空间是十分可期的。
1: 那不久前大家都知道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顺利送入了预定轨道，同时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这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了新的历史性突破。
3: 12:15，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点火起飞，火箭一二级分离约6分钟后，一子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通过网系捕获方式成功回收。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成为我国首型成功实施回收的重复使用运载火箭，同时也是全球首次运载火箭网系回收。
4: 这进度控制得太好了，这次表现最好是发动机，这刹车刹得非常好，我们肯定有信心了，后面每一步都把它走稳，当然会走得更快。
5: 我们既定的两个主要目标，一个是一子级要回收，第二一个是新研的二子级大推力的液氧甲烷模块，这个实现以后大运力高效发射也得到了充分的验证。
6: 那么未来我们面临的是要将回收重复使用的这个技术成熟化，更加可靠。
3: 长十乙是5米直径两级串联构型大型液体运载火箭，火箭一子级沿用长征十号甲运载火箭一子级状态，采用液氧煤油推进剂，全舰起飞推力约890吨，起飞重量约760吨，首飞舰全舰长度约63米，重复使用状态下近地轨道运载能力16吨，可满足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部署、大型商业卫星发射等各类任务需求。后续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研制团队将持续优化火箭性能，加快重复使用火箭技术的迭代升级，预计将在今年年底前完成一子级火箭复用飞行。
1: 不久前，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送入预定轨道，火箭一子级成功回收，这也是全球首次实现运载火箭海上网系回收。那么我国运载火箭实现可控回收，这到底意味着什么？
0: 我想这件事呢，不但对于我们的运载火箭技术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而且呢，我们毫不夸张地说，对于整个中国航天，它都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里程碑。原因在于呢，因为我们知道，目前呢，人类随着这个商业航天的一个迅猛发展，我们其实已经进入了千星万星的时代。事实证明呢，目前的这种这个巨型的，就是数以千计万计的这种巨型的低轨的通信卫星星座，它已经发挥出非常强大的功能啊，对于这个社会和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经济活动可以说是影响非常巨大。那未来呢，我们中国也要发射如此之多的卫星，而且未来呢，不但是这种这个通信卫星，那么遥感卫星和这个低轨的导航卫星也有非常这个辉煌的这个前景。可是目前为止存在一个非常这个迫切的问题，也就是目前我们的发射的成本以及我们的发射的频次还没法满足千星万星带来的这种这个要求。那要解决这个问题，目前最根本的解决途径就是通过可回收可重复使用的这样的一个技术来解决我们的发射成本和我们的这个发射的这个频率的这个问题。那目前呢，其实国内无论是国家队还是我们的民营企业都采用了分别不同的各种技术途径，有些是和国外类似的。那像这次呢，采用网系回收，不但是咱们国家第一次实现了运载火箭的完整的回收，而且也是世界上第一个采用这种网系捕获的方式实现的这个运载火箭回收，这个是确实创造了世界第一。而它呢，其实有很多突出的这个特点和亮点啊，你比如说呢，就是它采用一个挂钩就把火箭挂住了。那就是说，如果采用着陆腿呢，有它的优势，但是呢，有一个问题，它的重量是比较大的。而运载火箭呢，可以说是每一克的重量都会带来这个，就是说，运载能力的这个变化。所以说呢，这种挂钩的方式用网系捕获它带来的第一个好处就是说，它可以最大程度的节约我们的运力啊。那么就是在这个好处之上呢，另外客观的讲，虽然说整个系统是比较复杂的，就是这个网系和火箭之间的配合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可是呢，客观上讲，因为我们知道，其他的这种回收方式，你对于火箭的这个着陆时刻的这个位置、速度、姿态角以及转动的速度都提出了一个非常精确的一个要求，差一点都不行都要倒。可是如果用网系方式呢，虽然对于整个配合要求很严格，可是客观上对于火箭的这几个参数的要求是可以放宽的，也就是换句话说，它的容忍度更高了。那也是不是意味着我们即便就是说有一点偏差，那我也可以保证成功呢？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这样的一种世界首创的这种回收方式呢，它 它是将这个就是节约能量的这种这个追求的这个高性能和我们就是确保成功的这个高可靠，把这两者兼顾起来，完美的结合在一起。所以我认为呢，这个是非常大的亮点。而未来呢，通过这种多次的这种复用，我们在成熟的掌握这种技术以后呢，就可以不断的去摸它的边界，然后呢去不断的缩短它的这个复用的周期，不断的压缩每一个这个性能指标，不断的去节约每一个环节的这个成本。这样的话呢，最终我们就可以实现整个发射服务的低成本和这个高频次。那到了那个时候呢，甚至对于就是说不但说是我们的发射服务的这个成本降下来了，那对于卫星的这个设计制造，它的原则都有可能变。过去我们的卫星设计制造是刻刻计较，都不是斤斤计较。那将来你的发射服务这个成本降下来了，那可能我的这个卫星，我可能第一考虑因素，比如说周期啊，或者我的技术先进性啊、可靠性啊，这些东西可能提高它的这个我们的关注度。所以说它对于整个产业带来的这个影响是革命性的，那怎么说它的重要性都不过分。
1: 那我们也知道长征十号乙主要瞄准的就是我们国家的商业航天市场啊，它的运载能力更强，任务的适应性更广啊。从这个角度来看，青春觉得这对于我国未来商业航天整个领域的发展能带来多大的想象空间？
2: 我们刚才听到杨教授讲这个商业航天的整个的运力，其实已经给了我们很多想象了。其实在服务商业航天运力的，其实连接了它的有很多的产业体系。那么这一次的这个长征十号乙，那么让我们整个的这个产业体系的矩阵更加完整了，因为它的这个运载能力是更加强的。那么它就是能够去保障我们未来的这个，比如说这个一箭多星，是吧？因为您刚才提到成本，是，然后一箭多星的话，这个其实像您刚才说的回收，其实都是成本端非常关注的点。那么成本的话，我们看到就是包括杨教授之前的一些采访，还有包括我们查阅的一些资料，看到回收其实可以把成本降下来50%，或者是我们现在努力还要把它降得更低。那么一箭多星又可以把成本降到一半以下，然后呢，那么我们看到单颗卫星的这个成本它其实就很有想象空间，是吧？然后那么它的这个成本下来之后呢，我们这个效率又上来了，那么上天之后实际上我们是不是就可以想象一下这个整个的这个运力承载下的这个卫星的这个互联网，是吧？因为我们商业航天作为普通人来讲的话，我们更希望看到它什么时候能够更好的或者更准确的或者更贴合我们需求的，然后能够落到我们生活服务当中，是吧？然后这一个事件其实给了我们在这个方面的很多的想象力。
1: 我们看到业内的相关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们国家一共完成了30次的商业发射，占全部发射任务大约68%，商业火箭实时发射是17次，占总发射的次数大概是39%啊。从这个角度，宇光来说一说，你觉得今年我们的商业航天呈现了哪些新的动向？创新力又体现在哪里？
0: 其实张林老师，你刚才提到这几个数字啊，就是我也深有感触，就是说确实体现了我们的商业航天，它在整个我们国家的航天活动里面的占比越来越高。那换句话说，它的重要程度也越来越高。而且在这过程中，其实我自身的感受呢，就是用四个字来总结，就是水涨船高。原因在于呢，我们国家呢，就是等于是我们整个的工业体系越来越完备了，而每一个分类里面，每一个子类里面，它的整个水平，包括加工水平、制造水平、设计水平等等，也越来越高了。因此呢，使得我们更多的企业，过去可能这个门槛它是迈不过去的，那现在它有可能去进入这个行业了。那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这么多如此之多的国家队和民营企业共同发力的这个情况下，也就带来的我们的这个创新的百花齐放。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呢，就是整个我们的这个商业航天里面是多种的这个创新的这个技术途径，我们都能够看到。你比如说你刚才提到的，就是今年上半年我觉得最有代表性的有两次发射，一个是长征十二号乙，一个是这个利剑二号。那长征十二号乙呢，它是咱们国家第一种这个大概是4.37米直径的运载火箭。你知道对于运载火箭来说，新开一个直径的系列，它意味着你的很多基础设施都要重新去制造，而这个4.37米的这个火箭，它可以达到20吨级的运力。那未来就像刚才这个苏老师讲的，那你20吨你可以装多少个卫星啊？那所以说这个其实是很大的一件事儿。而另一个就是利剑二号，利剑二号是这个咱们中科院的这个有中科院背景的这样一个民营企业，它呢就是等于是研制的第二型运载火箭，它的运力本身非常大，但是呢它有一个创新，就是它是咱们国家第一型采用这个通用助推器芯级的这样一型运载火箭。换句话说，它的这个中间的这个芯级和两边的助推器是一模一样的。你想这样的一个配置，就可以很大程度上降低这个设计和制造的这个成本。
1: 那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发布的趋势研究预计，2030年商业航天核心产业规模预计会达到1.67万亿元啊。金春再来最后给我们梳理一下这个商业航天的产业链条究竟有多长，未来的潜力有多大？
2: 对，我们看到它是一定是赋能万亿规模的实体经济，然后全部都是活跃度很高的，而且是未来前景很好的。刚才就是张琳提到的这个数据，其实核心产业。那么

0: 其实它整个的这个产业链打开看的话，我们其实用这个普通的这个想法也可以看到，肯定是包括这个卫星制造是吧？卫星的研发制造，那么火箭的这个研发制造，然后把火箭送上天，然后送上天之后呢，除了这个基础设施和这个不管陆地上的还是海域的是吧？然后呢，接下来就是卫星上天之后的一系列的服务，以及我们在下面为卫星也要做一些事情。那么整个全部打开之后呢，我们看到2025年全产业链的这个万亿级别是达到了2.83万亿，对，然后呢，到预计在2026年会达到3.5万亿。那么这个数据里面，其实70%是卫星给我们提供的服务，就是卫星上去之后，然后它给我们提供的一些服务。所以我们看到整个的这个产业链，它上端的这个就是增长，然后比如说它的这个成本的降低，然后使用频次的增加，然后规模的放量然后这些是肯定是显见的。然后终端呢，它还能跟我们现在在15规划期间，然后要发展海洋经济，那么我们在海上发射，既然有虽然技术壁垒特别高，然后但是它既然有这么大的成本优势，那么它和海洋经济的结合肯定是势在必行的。那么其实在最后这个就是 to C 端的时候是吧，然后整个的我们看到服务的这一块，然后更是这个价值潜力最值得期待的部分。
1: 引力一号运载火箭首次在长三角东海海域实施民营商业火箭海上发射，长征十号以运载火箭一子级成功回收，这些都为商业航天打开了更大的想象空间。我国拥有丰富的市场需求和应用场景，可以为商业航天提供广阔的技术转化市场。从火箭到卫星，从上游到下游，商业航天正在加快自主创新步伐。近年来，支持商业航天的政策也在持续加力，未来商业航天的发展动能将会更足。
2: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3: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2: 你开心的。
4: 妈，我拿到了剑桥。
2: 你用心的。
5: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2: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6: 蝉鸣来自遥远的大洋彼岸，起伏的云朵和湛蓝的天空里，一条条饱含深情的讯息化作无形的电波架起的沟通桥梁。用声音领略东方神韵的浪漫，用心灵感悟华人共通的情感。烟火故事在娓娓道来之中弥漫，人间大爱在婉转悠扬之间回荡。明里是他，暗里是他，天边缱绻的云是他，穿堂而过的风是他，在耳边，在眼前，在天涯海角。环球华人，华人心声。
7: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8: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7: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8: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7: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9: 你好，
7: 道一声谢谢。
9: 谢谢。
8: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7: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8: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0: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7: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1: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
9: 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0: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0: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4: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15: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将为您带来中国台湾地区的相关内容。
16: 22号，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的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张涵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
17: 近日，第9届海峡两岸青年发展论坛在浙江举行，请发言人介绍有关成果，谢谢。
18: 7月17日至21日，第9届海峡两岸青年发展论坛在浙江杭州举办，两岸嘉宾、各界青年代表等1000余人相聚一堂。参与本届论坛的台湾青年规模创历史新高。论坛在宁波、温州、湖州等地开展研习营等活动，两岸青年互学互鉴，同心同行，增进了解友谊，共勉民族使命，共话青春理想，共创美好未来。
16: 对于菲律宾近日在仁爱礁蓄意挑衅，台湾外事部门竟然附和称谴责大陆使用武力伤人，对此发言人作出回应。
18: 仁爱礁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领土，民进党当局丧失民族立场，附和外部势力混淆是非，攻击抹黑大陆，再次暴露了其数典忘祖、以外谋独的邪恶本质。
16: 赖清德在近日讲话中再度鼓吹两岸互不隶属等分裂言论，大肆渲染大陆对台威胁。对此，国台办发言人表示，赖清德、民进党是台海及地区和平稳定的乱源，
18: 再次暴露其台独立场，冥顽不化，滋事挑衅，激进冒险，害台毁台，一意孤行，充分证明赖清德、民进党是破坏两岸关系稳定和台湾社会安宁的祸根，是台海及地区和平稳定的乱源，是不折不扣的和平破坏者、战争煽动者、麻烦制造者。
17: 在今天的发布会现场，发言人对近期民进党当局附和菲律宾在南海蓄意挑衅事件进行了回应。发言人称，民进党当局混淆是非，丧失立场，再次暴露了其数典忘祖、以外谋独的邪恶本质。事件发生以来，民进党当局不仅不敢抨击菲方的挑衅行为，反倒倒打一耙指责大陆，这就是台独势力最真实的内心写照。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16: 下面来看岛内其他方面的新闻。
15: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去年一家位于台南的室内装修公司得标台湾防务部门5.9亿元新台币的炸药标案，如今被证实因无法获得产地许可遭解约，导致标案延宕。台湾防务部门负责人顾立雄去年面对质疑时的强硬态度，如今不复存在。
19: 我们当时已经一再说明，他没有办法履约，我们就按合约来规定来处理。
20: 那这个你不是要重新招标吗？所以不就是延宕吗？
15: 对此，蓝营民代表示，防务部门因为标案延宕承担责任，并批评民进党所谓绿油油厂商，恐成为台湾安全的最大隐患。
21: 没有随着品质能力的这些绿油油厂商，他们所去生产承接的装备武器，最后如果一旦台湾发生了战争的状况，你就会发现这些武器就是最大的威胁。
16: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15: 7月20日，为期8天的2026年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第二十。

0: 三届台胞青年千人夏令营兵团分营在乌鲁木齐市收官。本次夏令营活动围绕体验边疆风情、感悟戍边文化主线，精心搭建两岸青年交往交流平台。7月20日至24日，2026京台教育交流周在北京举办。本次交流周不仅搭建了两岸教育互学互鉴的桥梁，更推动了教育资源共享与优化，广泛凝聚了两岸教育界的共识与力量。
1: 环球华人，
0: 日政客公然鼓吹拥核论，刻意渲染虚假安全危机，西南诸岛重兵持续布防，勾结美方抵近台海演练，亚太动荡根源究竟何在？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日本密集炒作拥核，台海风险急升。
2: 据台湾媒体报道，小泉进次郎近日鼓吹所谓日本应抛开禁忌讨论拥核的问题，引发了各界的不满。日本不断膨胀的新型军国主义给地区局势带来哪些危险？各方又应该如何联手反制？就这样的话题，邀请了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张俊凯先生，上海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的副教授王广涛先生，北京军事专家曹卫东先生，欢迎三位。
0: 据朝日新闻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日在节目中公开呼吁就核武器问题展开讨论，声称日本必须带着危机意识探讨各种政策选项，不应将任何选项视为禁忌。有舆论认为，日本不断制造所谓受到威胁的舆论假象，实际上就是为了推进新型军国主义，特别是在工业上重点发展军工产业和武器出口。
2: 首先要请王教授给我们介绍一下日本的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这个人，据说他是强硬的反华派，那么这一次他的言论我们应该如何来解读？以往他又发表过哪些反华的言论？
3: 小泉进次郎是这个自民党内少壮派的政客，他本人呢其实多次冲击这个自民党总裁的职位啊，但是都以失败而告终。这一次高市当选内阁总理大臣之后呢，把这个防卫大臣的职位啊委托给了这个小泉进次郎，可以说呢是被高市啊委以重任这样的一个状况。那么小泉的这次讲话，我们外交部发言人在21号已经明确的回应了哈，因为小泉呢他现在是以现职的这个防卫大臣做出上述关于这个核武器的相关的表态，那么在战后历史上其实是非常罕见的啊，具有极大的这个挑衅性和危险性。那么在这个访谈中呢，小泉也在隶属自己参加的多次这个涉及到多边的一些外交啊和军事安全活动啊，凸显他本人以及日本在国际社会的存在感。他本人其实比较喜欢作秀，那么在这个自卫队在日本各地的一些这个基地驻屯地，特别是西南诸岛啊，他都要奔赴当地去劝说当地民众接受自卫队，比如说这个拓宽基地啊、部署导弹啊相关的决定。那么在国际场合呢，他积极的利用比如说刚刚过去的这个北约峰会等场合，积极的去兜售啊日本的一些小多边的安全架构，同时呢也不遗余力的对中国进行攻击。所以整体来看，他作为一个防卫大臣啊，我觉得更加卖力、更加激进，当然也更加的放飞自我，在言行上也更加的没有约束。那我想可能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瞄准下一任自民党总裁的职位。
2: 很多分析都认为说，其实他就是想要利用美伊战争的一个关键期、焦灼期，来为日本突破无核三原则来寻找突破口。那么您觉得他是不是想借机来实现这样的一个目标？
4: 因为小泉呢，他在发表这番言论的时候呢，大背景就有一个美伊的冲突升级和加剧。在这个交战的过程中，我们特别注意到，就是美国还打击了伊朗的正在建设的核设施，而且特朗普总统接着就说，我还要打击你的镐山，这个就是相关的核设施，因为镐山的核设施呢在地下上百米以上，非常难攻啊，就非常难打。那么这个特朗普总统一说要打击这样一个目标，那就意味着对伊朗要大规模的进行轰炸，而且要进行深度的这种打击，那无疑这个美伊的战争会进一步的升级。而

0: 认为小泉现在正是看到了美国对伊朗他的这个战争的时候呢，没有其他北约的国家愿意帮忙，因为这个美国过去都是要利用北约或者他的军事盟友来发动战争的，而现在小泉认为美国现在在中东的泥潭中被拖住了，那么在亚太这个方向，也就是说美国投入的力量可能就要少，美国既然在亚太方向投入的力量少，就要进一步的利用日本和韩国这样的军事盟友，他就加速这个军事化是一个方面的这个推进，还有一个呢，就是在这个整个推进过程中，当然就包括了就是废除啊，就是乌核三原则这样的一个规定，所以从现在的情况看呢，日本是在不遗余力的抓住一切时机来为自己啊就再军事化，或者是说废除对他的这些军事上的束缚或约束力，来就是做这种啊就是反向的工作。
1: 不管怎么样，现在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和提议就是值得警惕的。那么您觉得目前这样的一个时机会是一个突破口吗？对于台海局势来说又意味着什么？
2: 乌核三原则啊，一直是日本从1967年以来在国防政策上面的重大指导方针。一方面呢，是日本和平宪法的延长线呐、二方面也为美军驻日给予了正当性的一个基础哦。那一旦日本找到了修改的突破口，本身就是对日本和平宪法的一个巨大的颠覆哦，表示日本军队朝向进攻转型。那其中一个主要的影响啊，就是给赖清德当局释放严重的错误的信号哦。那此前美国特朗普总统啊公开宣示不希望看到有人走向台独，也表明了不会派兵到9500英里之外的地方参战哦。那也就是给了台独寄望的美国出兵保台打了一记非常大的耳光。那在此之后啊，可以看到赖清德当局开始跟日本的高市早苗政权之间啊更加的眉来眼去，刻意的在岛内制造出日本会出兵保台的错误幻想，包括高调渲染所谓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或者呢是利用台湾的中研院等等的民进党当局可以掌握的学术机构哦，释出台湾民众期待日本出兵的这种一厢情愿式的民调结果。那甚至赖清德口误自称自己是北海道子弟，这些种种的精神日本人的做法啊，试图把台湾变成所谓日本的一个国境之南，那么期待呢日本修宪成功，将日本自卫队转型为进攻型的军队，甚至突破无核三原则的约束哦，那么呢让日本摇身一变为核武器的大国，那么赖清德当局自然呢就能感到有恃无恐，以为背后啊有日本的核能力撑腰，从而呢在台独路线上面企鹅狂奔，势必使得台海陷入非常危险的一个局势之中哦。
3: 环球华人，
1: 日经亚洲借中方试射潜射弹道导弹，炒作所谓中国威胁，称日本政府计划在年底修订安保三文件时，研究进一步强化美国对日本延伸核威慑的具体措施。自高市早苗政府成立以来，日本已有82个地方议会向中央政府或国会提交意见书，要求高市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或将无核三原则法制化。据说现在日本方面无论是在技术和拥有的核原料方面呢，距离拥有核武器呢只是一步之遥，如果说修改了无核三原则的话，日本恐怕很快就可以拥有核武器。您认可这样的判断吗？
0: 在推进变成军事大国的过程中就包括了就是拥核，因为你只有拥有核武器和常规武器这两样的这个装备，这样才能称为军事大国。那么日本现在在推进再军事化的过程中呢，步子很快，一个是经费增加的很多，还有一个呢就是要修改相关的这些文件，比如说这个武器装备出口的这个文件啊，已经达到了突破，就是可以出口进攻性的武器装备了。那现在呢又在向违反无核三原则啊，就或者是说解禁啊这样的一个束缚来做这个工作。那么他找了一些理由，一个是周边的啊，对像中国呀、俄罗斯这些国家呀，就是说对他的威胁，还有一个呢就是日本他自己呢曾经是啊就是二战的时候这个核武器的受害国，但是现在你并没有认识到啊就是这样对

0: 其他国家的侵略历史，你并没有认识到，就是发展军力对日本将来是一个非常就是危险的这个步骤，是对地区的和平稳定的破坏。但是我们就讲，如果就日本的军事能力、科研能力和制造能力来讲，如果他没有啊，就是这种无核三原则的束缚，没有和平宪法的束缚，你让他现在制造出原子弹，这是一件很快的事情，因为他有这样的技术人员，他有这样的设备，他也有这样的材料，所以就能力而言和制作的这个水平而言，他可以啊，就是很快的制造出相关的这个核武器。
1: 那接下来呢，要请王教授给我们介绍一下无核三原则是如何对日本进行约束的。那么除了无核三原则之外，还有哪些约束？
2: 根据这个波茨坦公告啊、开罗宣言以及日本投降书等具有充分国际法效力的文件，日本应该完全解除武装，那么不得维持任何能使其重新武装的这个产业。当然这里面也包括啊，不容许日本走向这个核武装的道路。那么另外，日本我们都知道是世界上唯一遭受核武器攻击的国家，它遭受的攻击还不是一次，所以核武器的这个毁灭性破坏在日本民众心里也留下了一个深刻的印记啊。当然这个战争记忆它有一些世代更迭的趋向，但是呢，核武器本身它是日本政治和社会的禁忌。那么日本国内的这个反核的团体也在2024年获得了这个诺贝尔和平奖，其实也在另一方面变相来证明国际社会对日本坚持核的这个信心和肯定。那么在这种状况下，法律上、规范上，啊，包括来自国内的这种社会力量的影响下，我想日本短期内想要突破这个无核三原则啊，肯定很困难。但是呢，日本在这个时间节点说想要打破这个拥核的讨论的禁区，那么其实也在另一方面表明啊，其实日本是有意去触碰这个话题。至于未来日本在什么样的时间节点，什么样的这个场合去真正突破，那么还有待进一步的观察。
1: 那么现在还有一种声音认为，如果日本在亚太爆发冲突的话，美国会不会动用核武来保护日本？您觉得有这样的可能性吗？
3: 美日的核共享、核恐吓的构想目前停留在纸上谈兵的阶段，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于日本动用核武器的想法采取了默许甚至是纵容的态度，给了高市早苗右翼政府一种无名的一个底气。然而一旦事态成真，美国等西方国家真会配合日本部署核武器，其实呢要打上一个巨大的问号的。因为从乌克兰战争的经验看得非常清楚，所谓的北约东扩就是一个诱饵。那么等到战争爆发之后，美国等等的西方国家除了嘴巴上说支持之外，那么呢在行动上完全袖手旁观。那同样的，日本打美国主意动用核武器来保护日本，某种程度上来说，西方国家的一个静默当然也是一个诱饵。那么在日本在备战之路上面狂奔而去，等到真的擦枪走火之后，今天已经在第一岛链进行战略收缩了美国，会如日本的愿望动用核武器来保日吗？我想这恐怕是很难奏下定论的。事实上，自从高市早苗政府啊去年十月成立以来，那么日本呢已经有82个地方议会啊向中央政府或者是国会提交意见书，要求高市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或者将无核三原则给法制化。那此前几届的日本政府啊收到类似的意见书的数量是零，或者呢只有零星的几份，但在高市政府时期啊却数量激增。这也反映出日本社会对于高市政府修改无核三原则动向的一个高度的担忧哦，对于日本政府的动向也是一大的牵制。
1: 台媒称，近段时间日本持续加大西南诸岛军事部署，开展针对性岛礁军事演习，不断推进导弹射程升级、军事化改造民生设施，深化美日涉台联合作战推演，持续突破和平宪法约束。相较于以往，当前日本涉台军事动作呈现出更加激进化、实战化的新特征。日本近些年来呢一直在强化西南诸岛的军事部署，那么他在西南诸岛都部署了哪些武器装备和人员？是不是我们应该提高警惕？
0: 因为美国和日本呢，它是在东北亚军事同盟关系，特别是美国的这个整个的战略呢，是让日本在第一岛链呢担任就是封锁一岛链的这个任务。那过去呢，就是日本呢，它的这个重心应该说是两边对着放，也就是日本的北边和南边，或者西南边啊，同时布放兵力，就是防俄罗斯和这个中国，这是作为美日军事同盟的这个战略的部署。而作为现在就是日本呢，他已经把这个北边的这些很多的军事设施和力量向西南方向来移动，比如说我们看到的在最重要的宫古海峡要部署他的就是新型的12式的岸对舰的导弹，就是加强对宫古海峡的封锁。还有一个呢，就是岩美大岛、石垣岛啊，这些岛屿上的部署的很多武器装备，比如说这种先进的雷达，对空对海搜索的雷达，还有先进的这种射程比较远的导弹，它的这种部署呢，很显然是针对中国呀，就是它现在进出一岛链，也就是进入太平洋，是一个常态化的举动了。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注意到日本的这个领导人呢，对台湾问题现在发表过啊不少的这种说三道四，或者是说这个对中国的这个内部的事务的一些干涉性的言论啊。那这样一来呢，我们就看到他在台湾岛的周边、台湾海峡以及啊我们钓鱼岛的周边的这些岛屿上增加了军力的部署，主要是雷达，还有像这个导弹设施，他利用这些岛屿和美国加强更多的这种军事上的演习，并且呢，利用这些岛屿和菲律宾这样的国家搞所谓南海、台海、东海的这些联动。我们就看到他的这些军事上的意图，一方面是从守转为攻，另一方面呢，就是在这个美日的这个军事同盟中，它发挥的作用就越来越大了。
1: 日本和美国呢，不断地在台海周边进行联合的军事演习。日本方面借美国来狐假虎威，而美国方面呢，似乎也正在放虎归山。那这会给区域局势带来多大的风险？
3: 那美国跟日本在台海临近区域进行联合军事演习，其实呢，是一种政治或者是军事的碰瓷的行为。那同时，在日本西南诸岛进一步的部署武器，一来呢是要制造中国威胁论的口实，去合理化、正当化自己的军事扩张跟备战的行为。那同时呢，也是在为新型的军国主义复活做铺垫哦。那对于区域跟和平啊，带来极大的挑战。那日本所打的如意算盘之一，就是要把美军拉入其中哦，通过美日安保体系作为一个背书，那么为日本修宪、打破和平宪法、制造现实的一个基础。问题在于说，把美军拉进局势里面，等于公然引进外部势力的介入以及干预。我们必须要问的是说，难道日本希望在东亚区域再次发动战争吗？那当和平稳定成为人们的共同价值以及期望之际，日本的做法无疑是在背道而驰，不止在钓鱼岛海域声势哦，更是与菲律宾联手，那么启动台湾东部外海的一个海域划界的非法谈判，那么都是他军事扩张激进化的一个做法。一旦擦枪走火，或者是假借台湾有事而去生事，那么爆发战争的这个后果啊，实在是不堪设想。
1: 那么王教授，您觉得现在日本是不是在刻意的打造一个所谓拥核的舆论氛围？这样的舆论一旦造下去的话，会不会真的在修改无核三原则上采取具体的动作？
2: 那么首先最值得关注的就是这个所谓核共享的话题，或者说核共享的模式，就是相比直接制造或拥有核武器，比如说日本推动类似于北约的那种核共享机制，允许美国的核武器以某种形式重新部署在日本，那这就是我们刚才所提到的无核三原则里面的这个第三个原则啊，不运入这个原则可能会被打破，这样的话呢，这个政治阻力相对较小。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日本可能会继续借助远一点呢，比如说美伊的冲突啊，近的话呢，就是亚太周边的地区安全环境的变化，它会进一步的为调整核政策制造国内的舆论基础。像韩国近年来已经多次表达了要发展核潜艇的这种战略装备的意愿，我想日本也有可能会借鉴类似的路径， 在这个核潜艇

0: 艇的研发呀、远程打击呀、核动力的平台呀以及技术合作等领域会寻求突破啊，不断提升自身的这个无论是从认知上还是从这个行动上的这个威慑能力。那一旦这个地区和国际环境发生变化，或者说美国的战略，或者说日本认为美国不再靠谱的话呢，日本便能够迅速地完成这个政策的转换。所以其实我想最值得警惕的就是这种渐进式的啊，切香肠式的这个拥核政策的调整，可能更应该值得我们关注。
1: 日本界炒作所谓解放军威胁造势，企图松动无核三原则，不断的扩武强军，暗藏巨大祸心，渲染对立，制造安全焦虑，给亚太带来极大的不确定性。
2: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4: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3: 你开心的。
5: 妈，我拿到了剑桥。
3: 你用心的。
6: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3: 路过你的全。
7: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8: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7: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8: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7: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9日至22日在西藏调研。全国党校、行政学院校长、院长会议22日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校长、院长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国东盟外长会22日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同中国东盟关系协调国马来西亚外长穆罕默德共同主持，东盟各国外长与东盟秘书长与会。22日，王毅在马尼拉会见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同日，王毅在马尼拉出席东亚合作系列外长会期间，应约会见菲律宾外长拉扎罗，向菲方阐明中方严正立场，对菲方人员在仁爱礁冲撞中方执法船只的粗暴行径表示强烈抗议。针对澳大利亚外长有关言论，

0: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2日表示，有关国家无视非方侵权挑衅的基本事实，无端攻击指责中国，持续翻炒非法无效的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有关国家不是南海问题当事方，无权介入当事国间的涉海问题。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22日在自然资源治理和平安全与繁荣的基石安理会公开辩论会上发言，呼吁国际社会加强自然资源治理，维护全球资源产供链稳定。中国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22日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答问表示，赖清德日前在民进党全代会上大放厥词，大言不惭，讲话通篇充斥着敌意与冲撞，谎言与蓝言，偏执与狂妄，再次暴露其台独立场冥顽不化，滋事挑衅，激进冒险，害台毁台，一意孤行，充分证明赖清德民进党是破坏两岸关系稳定和台湾社会安宁的祸根，是台海及地区和平稳定的乱源，是不折不扣的和平破坏者、战争煽动者、麻烦制造者。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22日表示，中方注意到法国近日出台的反超快时尚法对中资跨境电商平台采取了歧视性限制，以立法方式严重扭曲公平竞争，中方对此表示严正关切。中国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财政收入平稳增长，经济社会发展重点领域得到有力保障。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中国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我国将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更好服务贸易强国建设。我国贸易体量全球最大，海关监管服务对象全球最多，平均每天监管40万个集装箱、1500万吨货物、2200万个快件包裹、200万名人员进出全国各口岸。记者23日从中国国家能源局获悉，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联合印发的《可再生能源发展15-5规划》提出，15-5时期，我国可再生能源将进入扩量提质、可靠替代的新发展阶段。近日，中国人民银行新增支农支小再贷款额度1000亿元，引导和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广西、湖北、甘肃、浙江等受灾地区的经营主体，特别是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等的信贷支持力度，支持防汛救灾及灾后重建工作。22日，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关于组织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建设工作的通知，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零碳算力设施建设工作，通过技术创新等减排措施，实现边界内二氧化碳排放的持续降低，逐步趋向于近零的过程。中国四川东部、重庆等地连日来频现酷热天气，位于新疆吐鲁番的爱丁湖站21日测得气温50.2度，创今年国家级气象站首次超过50度的记录。重庆多地气温超过40度，重庆市气象台22日发布高温红色预警。整点新闻报告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近年来，贵州持续推动文化和自然遗产的保护与传承，让古老瑰宝融入现代生活，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不断筑牢文化自信根基。节目上半段开始，与贵州台一同走进瑰宝可感，文脉可及。走入北京非物质文化遗产宫廷插花传承人张莹的工作室，宛如穿越历史，置身于皇宫花房。张莹是如何从园林景观工作者转型为花艺师的？他的宫廷插花在现代生活中的应用场景又是哪些？稍后北京台就带

0: 人生发展提供无限可能。1999年出生的听障残疾人尤怡就是其中的一位。节目最后，随江苏台一起走进尤怡的新职业故事。今日热点，我们来聊聊宝藏小城火爆出圈，县域消费的新增量。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贵州是中国世界自然遗产最多的省份之一，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大省。近年来，贵州全省各地围绕守护自然瑰宝、绘就生态新篇这一主线，持续推动文化和自然遗产的保护与传承，让古老瑰宝融入现代生活，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不断筑牢文化自信根基。节目上半段开始，与贵州台一同走进瑰宝可感，文脉可及。
2: 贵州是中国世界自然遗产最多的省份，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大省。近年来，贵州全省各地围绕守护自然瑰宝、绘就生态新篇这一主线，持续推动文化和自然遗产的保护与传承，让古老瑰宝融入现代生活，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不断筑牢文化自信根基。来听贵州台发来的报道。随着暑期旅游旺季的到来，在贵州省安顺市各景区景点，安顺地戏、侗族大歌、哥老族傩戏轮番上演。贵州全省九个市州还带来了各具特色的非遗文创产品和特色旅游商品，集中展示着贵州非遗的丰富多彩。贵州安顺某银饰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鲍波：
3: 我们从2014年就开始把屯堡文化融入文创产品，目前我们有小莲子加书法的一个摆件，屯堡服饰书签，屯堡文化的一个挂画摆件。
2: 贵州某布依蜡染坊总经理伍德华：
4: 我们在黄果树景区这里呢，做一个非遗的一个体验馆，体验馆里面呢是有蜡染，还有安顺的布雕，可以进行 DIY 的模式来体验。一天接待量的话200多人，游客来自全国各地，有马来西亚的，还有一些德国、英国。
2: 在安顺古城，百桌小吃宴热闹开席，安顺破酥包、豆腐圆子等小吃供游客免费品尝。非遗展示之夜，邀请云南、重庆、四川等周边省份以及省内各市州的非遗节目进行展演，成为当地文旅融合的生动缩影。贵阳游客郭一帆：
5: 好吃的好玩的特别多，不仅有歌舞，还有器乐表演，让我耳目一新。
2: 北京游客刘可欣：
6: 因为听到有这个活动，在安顺的行程多待了2天，我们跟着一起跳呀舞呀，非常不错的。
2: 安顺市文物事业发展中心主任王继平：
7: 近年来我们安顺把很多屯堡的民俗活动邀请进城里边来进行集中展演，同时呢，也把我们的这些非遗活动也引进了我们的景区，让更多的游客走进安顺，感受丰富的非遗文化。
2: 截至去年底，贵州拥有历史文化名城12座，历史文化名镇22个，还有世界文化遗产一处、世界自然遗产地4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3项、中国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99项、152处、老字号229家。全省正将保护传承融入经济社会发展、生态文明建设和现代生活，让文化和自然遗产可感可及，融入大众日常。在贵阳、遵义、六盘水、黔西南等地，非遗展示、互动体验、汉服装造、老字号品鉴等活动同步开展，古韵国风成了这个夏天的顶流审美。游客郭廷芳：
8: 很有特色，银子设计也有新一代的设计，像我这种专情守势的人会找到喜欢的啦。
2: 游客连可欣：
9: 我们可以近距离的观赏非遗匠人现场创作，把传统匠心好物带回家。
2: 贵阳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王勇：
10: 我们将持续探索，以文处理，以礼兴商，实现非遗让生活更美好、避暑让城市更活力的双向赋能。
2: 在兴义、策亨、务川等地，非遗传承的触角也在不断延伸。非遗进校园、进社区、进景区， 展示空间从固定场馆

0: 走向更广阔的天地。遵义市务川哥老族苗族自治县大坪街道中心晚小副校长田毅。
1: 哥老族罗戏是本土最具代表性的非遗，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我们以趣味课堂的形式引导孩子们主动守护非遗，传承文脉。
0: 非遗保护不仅留住了文化根脉，更带动了产业发展和群众增收。目前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已建成141家非遗工坊，92家非遗旅游体验空间，带动近1.3万人就业。侗族大歌、苗族歌舞等非遗展演深度融入村 B A、村超等赛事活动，让古老艺术在火爆赛事中焕发新活力。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三都县拥有各级非遗项目61个，非遗产业带动3.7万名群众就近就业。传承人中，80后、90后正成为主力。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水族马尾袖代表性传承人宋水仙。
2: 马尾袖传承2000年，承载着水族的文化记忆，现在海内外游客学子都来体验学习老手艺，通过纹理融合幻化新生。
0: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台江县苗绣工坊负责人王建明。
3: 目前我们公司呢在台江9个乡镇，一共有15个工坊，带动绣娘的灵活就业有500余人，让更多绣娘参与进来，让她的直接技艺变成直接经济。
0: 文化与自然根脉相连，贵州是中国世界自然遗产地数量最多的省份之一，也是中国唯一位列中国南方喀斯特与中国丹霞两大世界遗产项目的省份，开展自然遗产与国家公园保护管理工作意义深远，责任重大，一系列扎实举措正在黔桂大地上持续推进。初夏时节，荔波喀斯特山水清丽，绿意盎然。作为贵州首个世界自然遗产地，荔波保存着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喀斯特原始森林，张江风景名胜区和茂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两个核心区被誉为地球腰带上的绿宝石。当地已建立起政府、居民、科研机构、保护组织、企业多方协同的守护体系，布设常态化生态监测样线，持续摸清物种资源底数，丰富区域生物多样性。茂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于登利。
4: 世界自然遗产它的本色就是良好的生态和丰富的自然珍宝，持续的加强生态保护的力度，把这一块金字招牌持续的利用好。
0: 在铜仁梵净山，当地严格划定核心保护区、缓冲区，实施珍稀物种保护繁育工程，建立常态化巡护机制，修建生态廊道，森林覆盖率高达97%，7900多种野生动植物在此栖息繁衍。贵州梵净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科研教育管理科科长李启芳。
5: 建设生态廊道是梵净山生物多样性保护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建设过程中严格按照原生态修复的核心原则，巧妙地将行人、车辆和栖息地的动物日常活动与迁徙路线分隔开来，保证了动物的迁徙自由和安全，减少了生态干扰。
0: 已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赤水丹霞保护工作也在持续推进。中国丹霞赤水世界自然遗产管理局副局长罗俊杰。
6: 我们将进一步加强赤水丹霞整体性系统性保护，常态化开展遗产地巡查、生态监测、环境修复、科研科普等工作，确保保护有章可循、有法可依。
0: 目前贵州三叠纪化石群作为中国今年唯一正式申报的世界自然遗产项目，各项筹备工作正有序推进。从非遗工坊的巧手匠心到自然遗产地的严格守护，贵州正以扎实行动守护自然瑰宝，传承文化根脉，让这份山水与人文交相辉映的厚重家底在新时代绽放更加璀璨的光芒。
7: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走入北京非物质文化遗产宫廷插花传承人张莹的工作室，宛如穿越历史，置身于皇宫花房。张莹是如何从园林景观工作者转型成为花艺师？她的宫廷插花在现代生活中的应用场景是哪些？稍后北京台就带我们来听张莹和花的故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8: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7: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北京的西市皇家园林颐和园的草木芳菲间，有一个诗意的空间。朴素的房间里，古朴的案几，精美的瓶器，艳丽的花材，华美的插花，这是北京非物质文化遗产宫廷插花传承人张莹的工作室。走入其中，宛如穿越历史，置身于皇宫花房。相比其他插花流派，宫廷插花源自于宫廷，风格自然富有皇家气派。张莹从浩如烟海的中国古画中学习造型，汲取灵感，还原着宫廷插花的风范，也依托越来越丰富的鲜花品种，发展着宫廷插花的现代感。张莹是如何从园林景观工作者转型为花艺师？颐和园赋予了他什么灵感？他的宫廷插花在现代生活中的应用场景是哪些？稍后北京台就带我们来听张莹和花的故事。
9: 宫廷插花的特色呢，叫做庄严隆盛，造型丰盈，色彩富丽，寓意祥瑞，花材珍贵，器物精美。
10: 在位于颐和园养云轩内的创新工作室，张莹手指着一盆插花作品向记者娓娓道来。
9: 这件作品虽然非常小，它非常具有我们宫廷插花特色的。中国人非常喜欢不对称式的自然山水，这件作品就是形成了一个不对称式的三角形。这件作品用的植物材料是西府海棠、芍药、鸢尾，是我们春末夏交正在盛放的植物材料。它体现的是时令感。时令是什么？是一年四季的流转，和春生、夏长、秋收和冬藏。
10: 插花分为东方式插花和西方式插花。中国的传统插花已有了近3000年的历史，包括人文插花、宫廷插花、民间插花和寺庙插花四大类。
9: 宫廷插花不仅仅是一个插花的过程，它更是整个的空间环境的一个布置。这么多年以来，我们颐和园的宫廷插花团队完成了北京夏奥会、冬奥会、IPAC 服务接待这种重大的国事活动，通过宫廷插花给中外政要人物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花载礼，用花传情。
10: 2021年底，北京冬奥会进入冲刺阶段，张莹和他的团队接到一项任务，一个月内完成冬奥会相关场馆、酒店9个景观节点花卉布置及17组大型宫廷插花作品的创作。这次任务特殊，鲜花不能频繁更换，常规鲜切花无法满足10多天的展示需求。面对前所未有的挑战，他凭借多年钻研的扎实功底，临沂拿出了永生花，也就是干花的插花解决方案。
9: 宫廷插花器型非常大，如果用永生的月季，它是压不住这些大瓶子的。所以当时我们从菏泽调了300个牡丹的干花，制作过程就很复杂，之后运输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插花是用花枝的，颐和园冬天的时候会有一批的老的牡丹干枝淘汰嘛。我当时可能也是冥冥之中吧，就把这些老的枯枝啊都收藏了起来。没想到就在2022年冬奥会的时候就用上了，呈现的真的是一个非常自然的生长状态。
10: 作品呈现的过程也是最困难的环节。为了达到最佳效果，他反复调整每一根枝条的角度，每一朵花的位置，常常一站就是一整天，眼睛熬得通红也不肯休息。最终17组大型宫廷插花惊艳亮相冬奥会场馆与接待酒店，瓶器典雅，构图大气，松枝苍劲，花韵隽永，既有皇家园林的雍容气度，又饱含美好寓意。
9: 2米高的台子上，台子上面也就2平米，不仅要放花瓶，还要放花缸，脚能挪动的地方可能连1平米都不到。但是最高的作品要3米高呢，大高枝将近50斤。如何把这个平衡做好？主展位3米高的作品下面是一咖啡厅，我用了各种方式和方法把它做得最牢固，在架构上整个花枝上进行了一个平衡。酒店的那经理是个外国人，一直陪我干到了夜里4点。

0: 从那个高台上下来的时候，他一下搂住我说：“真厉害！” 我看到很多中外记者在我们作品前面打卡拍照。
1: 1995年，19岁的张莹怀揣着对园林事业的热爱走进颐和园。园林专业毕业的她被分配到园林队，负责植物的日常养护管理。此后多年，她终日与泥土、苗木、药剂为伴。张莹与宫廷插花的结缘是兴趣与机遇的双向奔赴。2007年，市公园管理中心举办奥运主题插花比赛，张莹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参加。这是他第一次系统接触传统插花，备赛中他越钻研越着迷。
0: 竹子，我们表达的是虚心向上、节节高；芍药呢，它是花相，有四象簪花这么一个美好的传说故事。所以，宫廷插花它不仅仅是一个借花传情的载体，更是我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承载。
1: 2013年起，张莹带领颐和园团队启动插花科研课题，着力挖掘分散在浩如烟海古籍中的宫廷插花文献和古画资源。
0: 迄今为止，我们已经搜集了将近20万字的文献记载，宫廷插花的古画搜集了300余幅，不仅仅为我们提供了宫廷插花的样式，更让我们深刻地体会到里边的文化内涵。您看这幅《吕端集庆图》，是明代的宫廷画师叫边文进绘制的，它表达的是十全十美的意思。吕端就是斜尖儿的意思，引申为大年初一。你看，我也是做了一个咱们宫廷插花古画的解码人。
1: 2026年4月29日下午，张莹作为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参加了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召开的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这是张莹人生的高光时刻，而张莹的初心更加坚定。
0: 特别荣幸哈，首先我是一个光荣的园林绿化人，第二个呢，我代表的是非遗传承人，非遗之光，园林之美，这是对我们20年来工作的一个肯定。今后呢，我们肯定会继续沿着这条道路往前走，把我们优秀的传统文化在我们手中继续的发扬光大。
1: 张莹认为，荣誉不是光环，而是沉甸甸的责任。他正在不遗余力地培养传承宫廷插花的接班人。现在他牵头的创新工作室成员已有14位，
0: 这些成员都是跟我一起进行文献资料的挖掘和整理的，再加上实践的研究。我插一个花的话，我会告诉他你为什么要用这个花，把20年的这些成果毫无保留的教授给他们。再有一个呢，带他们出去参加各种各样的比赛，以赛促学，互相交流和吸取经验也是非常重要的。
1: 新时代的新技术在宫廷插花传播方面也有很大的应用前景。
0: 我们去年做了一个宫廷插花的眼镜的软件的研发，把宫廷插花数字化了。我们把3维环境设置为颐和园的谐曲园和德和园，让游客沉浸式的体验宫廷插花，节省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这个创新呢，也是全国的首例。
1: 作为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张莹始终把传承与普及当作使命，潜心复原古画插花，让百年宫廷美学重焕生机，坚持创新创作，让传统插花贴近当代生活，走进大众视野。开展非遗进校园、进社区、线上科普等活动，用通俗易懂的方式让更多的人爱上传统插花。
0: 最开始去小学去进行传播，我有点抗拒，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可能是小学生他不太能理解的。但是当我真正的站到讲台上的时候，孩子们的眼睛闪烁着光，他们的回应简直就铺天盖地的这种回应啊，振奋了我。孩子们对中国文化的这种渴求程度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
1: 记忆没有捷径，唯有沉下心、俯下身，把每一枝剪到位，把每一件事做极致。这是张莹对工匠精神最朴素也是最深刻的理解。
0: 昔日堂前燕已经飞入寻常百姓家了，颐和园已经连续举办了3年岁朝插花展。岁朝就是每年的大年初一嘛，春节的时候我为大众讲解我们的宫廷插花，是我最开心最高兴的时候。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黄绮慧出生于烟台龙口市的一个中医世家，自小接触学习中医，可以蒙眼识别百味药材。节目下半段开始，就让我们随烟台台一起

一起走进这位19岁少女的中医世界，去了解一下她身上发生的故事吧。如今层出不穷的新业态帮助残疾人规避自身条件上的局限，为他们的人生发展提供无限可能。1999年出生的听障残疾人尤怡就是其中的一位。节目最后，随江苏台一起走进尤怡的新职业故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当连锁商超扎根乡野，潮流手店开进县城，特色产业引客留人，广袤县域大地正在以消费之星、业态之星、城乡之荣点亮中国消费新图景，为强大中国市场注入坚实底气与澎湃动能。夜幕降临，在安徽一线宏村，游客们提着手工扎制的花灯，在巷道间缓缓行走，粉墙黛瓦衬着暖黄灯光，仿佛一秒穿越回古徽州。千里之外的浙江温岭，由老富食品批发市场改造的商业综合体人声鼎沸，老市场的烟火气与电竞馆、网红餐厅的新潮流碰撞交融，越来越多年轻人爱上了家门口的消费。近两年来，各地依托独特自然景观和人文资源，大力发展县域文旅，一众宝藏小城火爆出圈，为县域消费带来新增量。去哪儿旅行数据显示，今年五一期间，县域相关旅行产品预订大幅攀升，广西阳朔县、湖北鹤岗县等多地酒店预订量增长近50%。曾经，县域市场一度被认为是低价、低配、滞后的代名词，商品供给不够丰富，品质参差不齐，消费升级面临诸多制约。如今，在居民收入提升、数字渗透、品牌下沉等多重驱动下，更多优质商品触手可及，业态场景不断创新，消费需求向品质化、个性化加速转型。县域市场正以全新姿态书写消费升级的新篇章，拉长观察镜头，更多维度的县域消费新意跃然眼前。服务消费增势迅猛，美团等平台数据显示，2025年县域市场运动健身订单量同比增长超一倍，宠物消费订单量和消费人数同比均增长近30%。乡村消费蓄势待发，数字技术打破了地域壁垒， 2025年，农村网络零售额首次超过3万亿元，村超、村 BA 火热出圈，村咖、精品民宿、乡村露营等新业态不断涌现。中国商业联合会原副会长傅龙成说，县域消费结构持续优化升级，发展型、享受型消费和服务消费比重增加，个性化和悦己消费趋势明显，新茶饮、快时尚、母婴连锁等消费业态不断落地，直播电商、即时零售等新模式加速融入，增强了县域消费提质扩容的内生动力。夜晚时分，江苏淮安盱眙县客街霓虹灯亮起，龙虾的香气在空气中弥漫，游客们围坐桌前，手指翻飞间爆出美味的虾肉，把小龙虾做成大产业。2025年盱眙县龙虾养殖总面积达100万亩，小龙虾收入占全县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 32.5%。放眼全中国，更多县域地区正依托特色产业带动居民增收。四川安岳县大力发展柠檬种植，创新柠檬主题乐园等20余个消费新场景，带动当地果农收入增长。山东曹县打造全中国规模最大原创汉服产业集群，汉服从业者近10万人。从市井烟火到潮流业态，从基础供给到品质跃升，发生在广袤县域土地的消费变革，静水深流却铿锵有力。未来持续创新消费场景，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环境，县域这片广阔蓝海必将积蓄更大力量，为内需增长注入深沉而持久的动能。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我们今天节目的主人公是家住烟台龙口市的黄奇慧。他出生于中医世家，自小接触学习中医，可以蒙眼识别百味药材。节目下半段开始，就让我们随烟台台一起走进这位19岁少女的中医世界，去了解一下她身上发生的故事吧。
2: 大家好，我是黄奇慧，来自山东烟台，是一名中医文化的爱好者和传承人。
6: 正在说话的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主人公黄奇慧，她是家住烟台龙口市的一位19岁的中医少女。黄奇慧出生于中医世家，自小接触学习中医，可以蒙眼识别百味药材，这让她在中医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关注。黄奇慧在2岁的时候就开始接触针灸，10多年的时间过去了，她目前已经掌握了飞针的技巧，可以识别几百味药材的功效，对1000余种药味的名称了如指掌。
2: 因为我的爸爸妈妈都是中医嘛，所以我觉得中医作为中华文化的瑰宝，我有责任和义务去传承和弘扬它。
6: 据了解，黄奇慧家祖上出过一位名医，那就是他的太祖爷爷黄元玉。作为曾经的乾隆皇帝的御医，他的医术高超，名声远扬，为中医文化做出了卓越贡献。受黄元玉的影响，中医在这个家族得到了世代传承，到黄奇慧父亲黄明启这代，已经在烟台龙口市经营了2家中医馆，治病救人。黄奇慧说，小时候经常跟爸爸妈妈去诊所，见到了很多中草药，他觉得这些中草药可以治疗身体的疾病，非常神奇。针灸中药在他看来就像是武林秘籍，都有着不凡的口诀窍门，例如肚腹三里流，腰背尾中求，这讲的就是肚子不舒服了，首先得想到足三里穴，腰背不舒服，尾中穴可以很好的缓解。又例如治疗感冒的药方有四字真言，干妈桂杏，这是指其中包含了甘草、麻黄、桂枝、杏仁等4味药材。慢慢的，黄奇慧就对中医 越来越感兴趣，越来越离不开了。
2: 经常看啊摸呀、啊、发现不同形状的药材，慢慢的就对中药产生了兴趣，然后慢慢的就熟悉了起来。有一天就试试可不可以蒙着眼睛去识别这些药材，然后发现现在是了解名字的可能有1000位左右，然后闭着眼睛摸出来就是一些常用药，能知道有什么功效的药材大约是有200种左右。
6: 黄启慧的父亲黄明启骄傲地说，女儿虽然年纪尚小，但经过10年的沉淀之后，他相信女儿一定能够取得中医执证资格，正式行医。
7: 耳濡目染呢，一点点的对中药啊、中医的知识啊了解，就攒到了现在这个认识。啊，当然了，黄启慧他年龄还小，还在不断的学习，大约还有10年的时间，他才能拿到这个中医师证，才能真正的为大家伙行医治病。
6: 除了对传统中医文化感兴趣，黄启慧还在传统武术方面有着很深的造诣。作为烟台龙口市六合螳螂拳掌门人的亲传弟子，黄启慧从5、6岁起就开始练习武术。6岁时曾经获得了世界上年龄最小的会前空桥的女孩记录。他的师父赵国忠每次提起黄启慧都是满心满眼藏不住的喜欢。
8: 黄启慧啊，这小姑娘啊，从小啊大概5、6岁吧，就跟着我练习这个螳螂拳。小姑娘很聪明，学什么哈，上手很快。其实咱们传统的武术啊，跟中医啊，有些都是上古融通的。中医吧讲究五行，咱们这个螳螂拳呢，就叫六合螳螂拳。啊，所谓天地之合，也与自然之合呀，啊，要顺其自然啊，也违和了中医的理论。
6: 黄启慧继承了中国传统中医文化的精髓，他也会在网络上分享各种中医养生知识和实践经验。同时也受到了广大网友的喜爱和支持，他在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传播着中医的智慧，也让更多的人了解和认识中医的魅力。
9: 这样对应的话，这是脸，然后这是眼睛的位置，这是对应的胳膊，胳膊肘不舒服，这样针刺这里；腰不舒服呢，这个代表躯干，你可以揉一揉这里。下身的开关就是在中指和无名指这个缝，配着这两个穴位一起捏，腰不舒服的时候可以快速缓解。
6: 经常看黄启慧中医视频的烟台市民王蒙说，别看小姑娘年龄不大，但是她的中医知识丰富，她个人觉得看完之后受益匪浅。
10: 这真的就是家传中医，你看那个视频里面小姑娘平时她说话娇滴滴的，她一把脉她说话就特别的中气十足，气势也很足，真的很棒，很了不起。中医文化就是博大精深，也希望有更多的像黄启慧一样的年轻人能够把我们中医文化传承下去，发扬光大，来帮助更多有需要的人。
6: 谈到未来的打算，黄启慧说自己会将中医视为一种先人后己、助人为乐的方式，做一名有温度的医生。
11: 中医对我来说不仅仅是血脉的传承，也是助人为乐、先人后己这种精神的传承。我对中医非常感兴趣，中医的传承和宣传是我的责任和使命，所以我一定会不断努力地去学习，无论是望闻问切的方法，还是理法方药的思维，我要努力成为一个有温度的人，帮助更多的人，也希望能够有越来越多的人支持和认可中医。
6: 黄启慧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了一个人的梦想和追求是可以通过不懈努力实现的，他以中医为媒介，用他的才华和热情感染着每一个人，让我们看到了年轻一代的担当和力量。中医不仅仅是古老的医学体系，更是传承千年的中华文化瑰宝。在这个科技日新月异的时代，尽管现代医学在很多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我们不能忽视传统中医所带来的巨大贡献。中医少女黄启慧的故事给我们带来了一缕清风，让我们看到了中医的无限可能性。相信通过一代代年轻人的传承和发扬，努力和拼搏，中医的未来一定会越来越好。
5: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如今层出不穷的新业态帮助残疾人规避自身条件上的局限，为他们的人生发展提供无限可能。1999年出生的听障残疾人尤怡就是其中的一位。节目最后，请跟随江苏台一起走进尤怡的新职业故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如今越来越多的残疾人自强不息，用自己的双手创造了幸福人生。层出不穷的新业态帮助残疾人规避自身条件上的局限，为他们的人生发展提供无限可能。1999年出生的听障残疾人尤怡就是其中的一位。经过培训和学习，他已经是一名熟练的残疾人全媒体运营师。节目最后，随江苏台一起走进尤怡的新职业故事。
12: 南京中华门城墙外有一幢白色的二层小楼，别看它外表复古，内里却潮得很。直播、策划、培训，俨然一副新媒体公司的景象。这里是南京市雨花台区残疾人就业创业孵化中心。
13: 一共392层台阶，象征着当时3亿9200万同胞。
14: 你看到这一个阶段，我们可以有航拍镜头，会更好看一点，显得更壮观。
15: 可以的，到时候我们在这个航拍的时候可以用一个特低。
14: 好的好的。
12: 一部手机，一套支架，一台电脑，这是听障残疾人尤怡吃饭的家伙。1999年出生的尤怡，儿时因为一次事故听力受损，然而这不影响他成为了一名全媒体运营师。
14: 我对这份工作呢还是蛮感兴趣的，然后每天都会在固定的时间去刷一些爆款账号，去分析那些点赞量高的视频是如何刷出热点、刷出用户兴奋点的。
15: 我主要是做文案策划的，比方说本地生活内还有旅游内，比如说这条中山里的游玩攻略短视频。
13: 千万不要开车，2号线木许园站出来，买个小火车票，沿途的梧桐在夏天的时候最美。
15: 这就是我写的小本和文案。
12: 全媒体运营师是大数据背景下诞生的一个新兴职业，要求从业人员能够运用网络信息技术和相关工具，对信息进行加工、匹配、分发、传播、反馈等。获得新职业的道路，尤怡并不是一帆风顺。大三那年，由于反复高烧导致听力进一步受损严重，尤怡一度面临崩溃。2021年，从三江学院电子商务和法律专业毕业后，一时又找不到工作。
14: 这个专业它的要求特别高，准律师嘛，他的交流能力是非常非常高的，你还要考验反应能力，对吧？因为毕业了说去找工作，他们不太愿意接受，因为交流能力也不行，然后反应能力也不行，所以当时我说有点焦虑嘛，一大学四年觉得试试都白学了。
12: 于是尤怡选择了耳蜗手术，手术后在家进行反复而枯燥的康复训练。在这个过程中，眼看着同龄人走上工作岗位或者考上研究生，他十分焦虑。
14: 我以前也蛮爱跟朋友玩的嘛，但是毕业那一年我就基本上就是自我封闭，我不愿意跟别人交流，会把自己封闭起来。因为我觉得我毕业都有成就了，我啥也没有，我也不好意思跟别人去玩啊、交流啊什么的，就感觉自己很没用吧，会有这样的想法。
12: 在家人的陪伴和鼓励下，尤怡坚持完成了康复训练。
14: 我爸妈会在我的背后说很多话，让我一边一边的对这个词加强训练，比如说我这个词要做我、哦、是我是这样训练的，就很枯燥，天天训练，天天要说好几百遍。
12: 对于尤怡这样的听障大学生来说，求职渠道较少，招聘会需求不匹配，再加上由于听力方面的欠缺，就业一度非常困难。而转折来自一条微信语音。
16: 你就按照这个通知上面的要求来，因为这个是培训科负责的，而且他要求就是有就业各市残联报的，你就哪个市的你就从哪边报。
12: 2022年6月，江苏省残疾人就业管理中心工作人员朱鑫主动添加了尤怡的微信，介绍残疾大学生就业政策和一些招聘岗位。当月22号，朱鑫给尤怡转发了一篇文章，江苏省残疾人就业管理中心联合 MCN 机构组织全媒体运营师定向培训就业。这条语音消息让尤怡一下子看到了曙光。
14: 我当时就立马报了名，然后因为我本身呢也是想做新媒体这个行业，比较看好这个行业，然后也算是一个风口行业，那我也觉得我可以做好， 因为我比较乐观嘛，而且说实话我没觉得我跟正常人有什么区别。我从小就是生活在正常人的圈子里，不管说遇到什么问题我都能很快的能去克服好。
17: 做你的店占量的话咱不说多了，不说一万多粉丝的话要有一万多个赞没有，但是也不能说啊、要有什么八千。那么这几天我们所学的内容，
12: 零经验的残疾人学员如何进行全媒体运营？南京医科职业技术培训学校根据学员不同的特质和潜能，把学员分成内容组和直播组，在多岗位进行实战式轮训，实现即学即用。尤怡选择进入了内容组。南京医科职业技术培训学校校长邓元杰：
18: 这个班呢，我们是在全省，就是通过我们的远程授课。七八十名的学生吧，我们挑了30个人进行为期15天的封闭学习。那么在这15天中呢，我们进行一个培训，最后进行一个综合考量，30名中选20个学生出来以后进行一个实训。
12: 邓元杰告诉记者，由于这样的残疾人学员前期已经接受1周的线上理论培训和半个月的线下实操培训，系统学习过全媒体运营师课程后，文案策划、拍摄剪辑、主播、中控、客服等这些岗位都可以胜任。尤怡说，他过3关，通过了培训考核。
14: 他们第一阶段会教你一些简单的解析手法，反正就是各种理论知识。到后面会有一个考试嘛，理论考试，就是从100多个人选30个人，到第二阶段就会进入那个15天线下培训。第二阶段他是上手要实操。为期14天那个封闭培训嘛，比较更深刻一点。到第三阶段就是岗前培训了。
12: 2个月时间里，经过文案策划、视频拍摄剪辑、数据分析、直播运营等学习和实训考核，尤怡和其他9位小伙伴从20名残疾人中脱颖而出。2022年10月11号，尤怡成为江苏省

0: 首批持证上岗的残疾人全媒体运营师。
1: 我当时也很兴奋，也很心虚，觉得这份证书来去不易。虽然说那段时间比较难熬，因为你也不是这个专业的，刚开始入手的话肯定会很难的。但是有老师带领，还有同事的帮助，很快得心应手了。
0: 刚刚接触工作的时候，由于还是会遇到一些困难，例如实战需要和培训内容不匹配时，就会比较慌，包括数据不理想时，偶尔也会自我怀疑。不过慢慢总结经验，由于渐渐找到了全媒体运营师实战的感觉和窍门。
1: 但我也就算非专，因为你写的那个策划者本它需要网感，我没有那种网感，对于写出来都是不是很细腻的，所以那段时间就特别难熬。老师就带我嘛，带我说说跟我说了很多细节，他把他的知识全部传授给我。
0: 现在由于工作变得得心应手，写文案的时候，他习惯将左耳的头发撩至耳后，把右边的头发垂下，配上素颜妆，看起来和精致的都市白领没有任何区别。他告诉记者，忘掉自己是一名残疾人，这点很重要，不仅能让自己的精神世界强大起来，更可以为残疾朋友树立自信自强的榜样。
1: 就是没接触工作的话，我比较无忧无虑，到深圳找工作的时候设一个阶段就自卑的，然后接触到工作的时候，然后学到了一件本领，然后又变得自信了。未来的话，我希望自己能够多学点东西沉淀下来，能够做出一份真正属于我自己的事业。
0: 随着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适合残疾人的新业态、新职种不断涌现，残疾人对时下热门的互联网就业颇有兴趣。为满足他们的就业新需求，江苏实施了全媒体运营师培训和岗前实训项目，为残疾人进入全媒体这个新的行业就业扶上马，再送一程。今年，江苏引入家门口的就业服务理念，帮助残疾朋友就业创业。江苏省人社厅副厅长张宏伟。
2: 江苏省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办法等一系列政策举措，大力开展就业援助业、困难群体就业暖心行动、家门口就业等品牌服务，为促进残疾人就业创业提供了坚实的法规制度保障。
3: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9日至22日在西藏调研，全国党校、行政学院校长、院长会议22日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校长、院长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国东盟外长会22日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同中国东盟关系协调国马来西亚外长穆罕默德共同主持，东盟各国外长与东盟秘书长与会。22日，王毅在马尼拉会见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同日，王毅在马尼拉出席东亚合作系列外长会期间，应约会见菲律宾外长拉扎罗，向菲方阐明中方严正立场，对菲方人员在仁爱礁冲撞中方执法船只的粗暴行径表示强烈抗议。针对澳大利亚外长有关言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2日表示，有关国家无视菲方侵权挑衅的基本事实，无端攻击指责中国，持续翻炒非法无效的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有关国家不是南海问题当事方，无权介入当事国间的涉海问题。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22日在自然资源治理、和平安全与繁荣的基石安理会公开辩论会上发言，呼吁国际社会加强自然资源治理，维护全球资源产供链稳定。中国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22日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答问表示，赖清德日前在民进党全代会上大放厥词，大言不惭，讲话通篇充斥着敌意与冲撞，谎言与蓝言，偏执与狂妄，再次暴露其台独立场冥顽不化，滋事挑衅，激进冒险，害台毁台，一意孤行，充分证明赖清德民进党是破坏两岸关系稳定和台湾社会安宁的祸根，是台海及地区和平稳定的乱源，是不折不扣的和平破坏者、战争煽动者、麻烦制造者。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22日表示，中方注意到法国近日出台的反超快时尚法对中资跨境电商平台采取了歧视性限制，以立法方式严重扭曲公平竞争，中方对此表示严正关切。中国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财政收入平稳增长，经济社会发展重点领域得到有力保障。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中国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介绍，15、17，我国将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更好服务贸易强国建设。我国贸易体量全球最大，海关监管服务对象全球最多，平均每天监管40万个集装箱、1500万吨货物、2200万个快件包裹、200万名人员进出全国各口岸。记者23日从中国国家能源局获悉，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联合印发的《可再生能源发展“15-5”规划》提出，15、17，我国可再生能源将进入扩量提质、可靠替代的新发展阶段。近日，中国人民银行新增支农支小再贷款额度1000亿元，引导和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广西、湖北、甘肃、浙江等受灾地区的经营主体，特别是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等的信贷支持力度，支持防汛救灾及灾后重建工作。22日，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关于组织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建设工作的通知，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零碳算力设施建设工作，通过技术创新等减排措施，实现边界内二氧化碳排放的持续降低，逐步趋向于近零的过程。中国四川东部、重庆等地连日来频现酷热天气，位于新疆吐鲁番的爱丁湖站21日测得气温50.2度，创今年国家级气象站首次超过50度的记录。重庆多地气温超过40度，重庆市气象台22日发布高温红色预警。整点新闻报告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
2: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3: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4: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2: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5: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6: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2: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听众朋友，颈椎病呢是困扰很多现代白领一族的一个常见的疾病。对于颈椎病，很多人的第一感觉就是脖子酸、头疼，有的时候甚至还会引起上肢的麻木、活动受限等等。颈椎病究竟是不是我们所看到的表面上的这么简单呢？不同类型的颈椎病应该如何进行正确的治疗呢？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您请来了北京的颈椎病防治方面的临床专家为您答疑解惑。腰酸腿疼了，大家的第一反应是给自己身上贴两块膏药，或者是涂一点止痛的药膏。这种膏药和药膏如何正确的运用？如果膏药贴的时间长了，身体上过敏了，又该怎么办呢？在今天的生活中来这个小板块当中，我们将为听众朋友解答关于膏药的一些小窍门。好，下面就让我们先走进今天的健康诊疗室。
1: 无需挂号，不用预约，我们帮您找大夫，您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关注。

0: 性病理改变为基础的疾患，那么由于颈椎长期劳损、骨质增生或者是椎间盘脱出、韧带增厚，致使颈椎的脊髓神经根或者是椎动脉受压，出现了一系列功能障碍的临床综合症。 那它的主要症状呢，就是头颈、肩背、手臂酸痛，脖子僵硬，活动受限。颈肩酸痛呢，有可能放射到头颈部和上肢，有的时候伴有头晕、房屋旋转，重者伴有恶心、呕吐、卧床不起，少数呢，有可能会眩晕、猝倒等等。 那颈椎病呢，可以说是现代人的一种高发的疾病了，尤其是在30岁到40岁的人中间是非常的多发。那在我们今天的节目中啊，我们特别为您请到了中国老年学会康复研究委员会常务理事、著名的颈椎病治疗专家王少琴。 还有呢，在颈椎病治疗方面有着非常丰富临床经验的杜杏林杜大夫、王大夫、杜大夫两位大夫来到我们的节目中，和听众朋友一起说一说颈椎病的话题。首先呢，我们请王少琴王大夫跟我们说一说颈椎病在医学上是怎么定义的，它的诊断就是诊断起来复杂不复杂？
1: 嗯，颈椎病的诊断确实非常复杂。从这个定义上来讲呢，就已经非常复杂了。嗯。 应该是分6个型，医学上比较清楚的啊，有颈型颈椎病，导致是一个脖子呢，僵硬酸痛，颈肩背的一个僵硬酸痛。那么有神经根型颈椎病，是吧？然后导致上肢的麻木疼痛、酸胀，还有呢就是交感型颈椎病，它基本上导致五官的一些症状和这个脑广泛性供血不足的一些症状。还有呢就是椎动脉型颈椎病，那我们大家都非常知道，脖子一转的时候会出现眩晕。 有的患者躺在床上的时候，可能都会导致稍微一动脖子会天旋地转。再有一个呢，就是更加可怕的一个呢，是会导致下肢的一个瘫痪，对吧？那下肢走不了路的时候，很多人不太知道是颈椎病，但实际上它叫脊髓性颈椎病。那么像这样的还是属于医学分类比较清楚的一些颈椎病，对吧？已经就是分这个，再加上一个混合型颈椎病，那么就是分6个型的颈椎病，对吧？还有一些个呢是没有。 涉及到的一些个，我们现在研究的这个颈源病，是吧？由于颈椎这个病长此以往，导致继发的一些个远端的神经血管的一些个损坏，啊，导致一些个疾病。
2: 那其实颈椎病呢是一种高发病、常见病，尤其是在现在的中年人啊，俗称的中流砥柱这些人的身上啊。那您刚才跟我们说到，就是这个颈肩疼痛，其实是一个最初期的症状。那么它还会接下来还会怎么发展呢？
1: 我们日常当中突发的一个动作，对吧？突然间顿个屁股墩儿，大家认为我只是顿了屁股，但实际上你颈椎有个惯性伤。那然后我一蹲倒的时候，脖子一定是很非常小心。 一小心，它就是使劲这个猛然间的一个惯性伤，那个时候可能会导致椎间盘突出，对吧？可能会导致这个小关节和椎体的一些个这个炎性的这个发生，那么吸收不完全就会导致增生。
2: 那像您现在讲的这个椎间盘突出，一般我们都以为是这个腰部啊，现在您讲的这个就是颈部的椎间盘突出，就是脖子部位的是吧？对，颈椎间盘突出。所以很多患者只知道腰椎有间盘突出，
1: 对，
2: 不知道颈椎也有间盘突出。实际上，你的整个脊柱都有椎间盘突出的问题，包括胸椎，腰椎都有椎间盘突出的问题。那么椎间盘突出如果向内突，它会压迫到硬膜囊，是吧？ 再重的时候会压迫到脊髓，那么一个髓性颈椎病是吧？下肢走不了路的一个颈椎病就出来了。那么下肢走路的时候有无力，是吧？迈步的时候呢艰难，是吧？发紧，是吧？踩棉花的感觉，甚至有时候站立不稳。严重的时候就会四肢全瘫。那么就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颈椎病，出来以后大家才知道，原来颈椎病这么严重。而腰椎病呢，它只是影响下肢，是吧？当我腰椎椎管狭窄，是吧？ 这个损伤这个马尾神经，对吧？损伤这个神经的时候，我可能导致下肢瘫痪、大小便失禁，而颈椎到严重的时候，它不仅影响到下肢，也影响到上肢。
1: 那就是说，它还会导致一些很多其他的疾病，甚至身体其他一些系统的损伤。
2: 这个系统的损伤呢，就是说，当我们影响到这个椎管的时候，我刚才说影响的是脊髓，
1: 对。
2: 那如果我的椎间孔上下关节突的这个孔叫椎间孔非常小，那这个孔如果损伤了以后， 那就有可能导致神经的一个损伤，神经损伤的时候又会导致上肢的一个 酸胀啊、疼痛啊。

0: 啊麻木啊，
1: 嗯，
0: 无力呀、啊，有的时候诊断呢又跟那个中风呢，有的患者比如说我这个导致这个中风的时候会导致麻木，那患者呢就以为是可能是快中风了，到神经内科去就诊，那么实际上呢它可能是一个颈椎病。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关于这个颈椎病的这个神经根型，我刚才讲到也很复杂，原因是它有时候一根肌神经损伤呢，它支配了几块肌肉，
1: 嗯，
0: 有的时候呢就是这些个神经呢又可能交叉着在支配其他的肌肉。尽管是说有颈椎病，但是根本不明白颈椎病它的病位到底发生在哪儿。那有的很多患者，外地的患者打来电话，是吧，我这个是骨质增生，对吧，4567骨质增生，椎间盘突出，然后我呢表现症状是眩晕，对吧，这个怎么治？那实际上表现症状眩晕呢在枕部和第一二颈椎，那患者根本不清楚他的病位到底在哪儿，就是说他这个病位呢在哪儿，一定要把他这个找到。那么这样呢，我们就要建议患者说你要造一个张口位。
2: 嗯，那现在呢一些颈椎病如果在早期没有得到很好的很及时的治疗的话，那么有可能就会引发交感神经性的颈椎病了。那这种病治起来是不是就更困难一些？我们来请杜大夫给我们介绍一下。
3: 因为交感神经啊，它是在人体分布范围最广的一个神经，它一般给它叫植物神经，就是支配内脏和这个血管，全身的血管，一些腺体，像包括皮肤上的汗腺等等，粒毛肌等。所以它由于它分配的支配的范围很广，那时候从头到脚，从里到外都有症状，比如在头部引起头晕啊、耳鸣啊、这个失眠啊、多梦什么的，这都可以。另外也可以这引起胃肠的功能紊乱，心有时表现心前区的这个疼痛，心率的紊乱，有时心动过速，有时心动过缓，或者有这个传导阻滞，或者是有这个房颤、早搏等等。所以一般人认为他自己有心脏病了，长期服这个吃的这个治疗心脏病的药，结果这效果也不好。胃肠功能紊乱也可能是认为是这个胃肠的这个功能不好啊，吃一些一般的消化药什么的，但是效果也不好。所以这个有时候啊经常误诊在哪儿呢，他往往是看心脏到心血管病科，到看心脏病或者到神经科看，他认为是植物神经功能紊乱，也神经衰弱症候群。但是这样治疗效果往往吃一些镇静药啊，或者是调节植物神经的，这样效果不好。如果能解决颈椎病的问题呢，有些症状就会迎刃而解。
2: 好，听众朋友，刚才呢我们请了颈椎病治疗方面的专家王大夫和杜大夫给我们介绍了一下颈椎病的分型以及它的一些症状等等。那其实最重要的一句话啊，健康是福，我们有了什么样的病痛呢，一定不要拖着，一定不要自己就将就着，觉得没什么大事儿。有病有问题，觉得不舒服就马上去医院进行有针对性的检查，只有这样呢才能够使得那些大病不会让他们找到我们，只有这样呢才能够使我们的身体维持一个比较良好的运作。好了，那么关于颈椎病啊，以后在我们的节目中还会有所涉及。非常感谢杜大夫还有王大夫，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那么下面呢就让我们走进今天的生活中来这个小板块，我们来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一说日常非常常见的膏药、药膏，以及如何采用一些小方法来减轻膏药的过敏反应。
4: 衣食住行大智慧，居家度日百宝书，身边寻常物，样样有乾坤。中华养生，健康信手来。
2: 好，欢迎各位走进今天的生活中来这个小环节。大家都觉得这个药膏啊和膏药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实际上呢这药膏和膏药还是大有不同的。那我们今天在节目中就和您说一说这个药膏和膏药。药膏啊，那有的朋友说这我知道，就是我们日常非常常见的软膏、油膏，一般呢就是用动植物的油还有蜂蜜啊、凡士林为基质，加入一些药物的细粉或者是提取的有效成分混合而成的，对于皮肤呢有保护、湿润还有润滑的作用。 那软膏呢，它的基质啊，在常温下是半固体的，具有一定的粘稠性，但是呢，涂在我们的皮肤上或者是黏膜上呢，能够渐渐的软化，有效成分可以被缓慢的吸收，持久的来发挥疗效，大多用于外科的一些疮疖肿痛之类的，比如说三黄软膏啊、穿心莲软膏啊等等。那您最熟悉的其实像什么红霉素眼膏啊、金霉素眼膏啊，都属于这一类，这就是药膏类。那这两个字如果颠倒过来，膏药是什么呢？膏药啊，又叫做硬膏，是用油类将药物煎熬到一定的程度，去渣之后来收膏，把它涂在布或者是纸啊这样的材料之上，然后呢，大多是用于跌打损伤、风湿，还有痹症、疮疖等这种疾病。像我们非常熟悉的跌打止痛膏、伤湿止痛膏、狗皮膏等等，贴在患处或者是穴位上，具有局部或者是全身的治疗作用。我们刚开始呢讲的就是一些小常识，告诉您什么是药膏和膏药。我们知道有一些人呢，尤其是一些老年朋友，觉得腰酸腿疼的时候呢，愿意给自己贴一块膏药，觉得这样呢又不用跑医院，又能够用这种很简单的方法帮助自己减轻病痛，是一个很简便易行的办法。但是呢，膏药的成分啊，对皮肤是有一定的刺激性的。少数人的皮肤呢，对膏药的成分敏感，或者有一些人啊，贴膏药的时间啊，贴得太长，一贴就是好几天，或者呢，是两贴膏药之间呢，不留一点空隙，也就是这一贴刚揭下来，马上又贴一贴新的糊上去，那么局部的皮肤也没有得到清洗。膏药中的成分呢，就有可能经过这个汗毛孔侵入到您皮肤的深处，发生局部瘙痒啊，甚至是起一些红红的皮疹。那么贴膏药之后，如果您这个患处发生瘙痒的时候，可以在这个膏药的外头轻轻的按摩，如果呢不解痒不能够缓解，那么您一定要要膏药赶紧拿下来，用酒精呢擦一擦瘙痒的部位，再把这个膏药加温给它贴上去。可是如果说啊，您贴膏药的这个部位因为贴了膏药而引起严重的过敏，甚至是水泡溃烂、瘙痒加剧，那就说明这个膏药呢对您是不适合的，您对它非常非常的敏感，这个时候您就要立刻把膏药取下来，别再贴了，再用一些药物呢对表面啊进行一些消毒，比如说雷夫诺尔，然后呢用纱布把它包扎一下，口服一些抗过敏的药物，或者是局部外涂激素类软膏进行抗过敏治疗。最好的办法是您不要自行解决这些问题，请医生来帮助您处理，这样呢能可以减少您的这种过敏反应。那如果需要连续在局部贴膏药减少过敏呢，有一个小办法，那就是事先啊您把一块生姜，大家都知道这是我们炒菜做饭用的生姜，切成片儿，在需要贴膏药的这块皮肤上呢反复的擦一擦。因为生姜啊可以改善皮肤局部的血液循环，生姜中所含的龙脑、樟烯等物质呢有类似樟脑冰片的这样的止痒的作用，一般情况下用一片生姜就能够减轻过敏的症状，如果效果不明显啊，您可以多用几片姜。除此之外呢，为了减少瘙痒啊这种症状发生，在贴膏药的时候您还要注意，千万呢不要吃韭菜、香菜、海鲜等刺激性的食物，这样呢能够使我们膏药的药效呢作用的时间长一些，但同时呢又不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什么样的影响。那收音机前的很多老年朋友啊，都有到了冬天，皮肤尤其是脚部的皮肤、脚跟部的角质层厚啊，容易裂口，形成皲裂的这种现象发生。脚跟裂了口，真的是很疼很难受，但是又没有什么好的办法。今天呢，在我们的节目中呢，就来和朋友们说一说防治脚跟皲裂的好办法。 脚跟皲裂呢，可以是一种独立的疾病，也可以是某些皮肤病的伴随症状，比如说足癣呐、足湿疹呐、还有鱼鳞病啊等等，都有可能引起您的足跟皲裂。那么我们做的时候，我们日常知道这个足跟皲裂呢，往往呢会有这种疼痛感，有的甚至还会出血，这是非常难受的，路都走不了。那对于单纯性的皲裂呢，您可以用尿素软膏把这个表层给它涂一涂，然后用保鲜膜把脚包住，外面呢再穿袜子，可以防止皮肤的水分丧失，还可以促使少量出汗来滋润皮肤。如果是三度皲裂，那就是达到了真皮的下部以及皮下组织了，这种非常的严重，就是有我们刚才说的明显疼痛和出血。这个时候呢，您要先用热水泡一泡您的脚，修一修增厚的角质层，最好呢是请专业人士来进行这个工作。修去这个增厚的角质层之后，再涂尿素软膏，那这样对于裂口呢有安抚麻醉的作用，可以减轻或者是解除疼痛。因为脚癣或者是湿疹而导致的足跟皲裂呢，则要在原发病的基础上进行治疗。足跟皲裂有病程长的特点，所以呢您要有心理准备，不可能一次两次就能够给它治好，要做有效的长期的防干裂措施。那么这些措施呢，我们可以简单的给您介绍一下，就是第一，要软化角质，在洗脚的热水里啊，添几滴白醋呢，就可以起到软化角质的这样的作用了。每天一次，可以使皮肤表面形成一层酸性的保护膜，那么起到滋润分解和去除角质的作用。第二呢，要修去角质，您别小看了这一关啊，修去角质非常的重要，要一层一层小心的刮，千万不要刮得太多。如果有裂口呢，还要涂上一点消炎药，刺激上皮增生，缩短愈合的时间。自个儿如果完成不了，最好请专业人士帮忙。第三点呢，就是要涂护肤品，洗完脚之后涂上一些护肤品，您可以自制这个醋甘油溶液，那就是说醋呢我们用一点家常的白醋，甘油呢去药店买那种纯甘油，甘油和白醋按照1:1的比例把它配匀，就可以抹在您的脚上了，这样呢有助于皮肤的滋润。好了，听众朋友，上半段中华养生的内容就是这些，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4: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5: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6: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7: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5: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8: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9: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

0: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2: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3: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4: 每个人都会生病，饥饿和疾病是人类生存的最大敌人，所以人类认识疾病也是从生产实践和生活的感受和记忆中开始的。在蒙昧的远古时代，人们不知道疾病是什么，因此经常把疾病和神灵的力量联系起来。地球上最神秘的力量来自于自然，如风雨雷电，甚至还有可怕的地质现象，这些现象人类无法改变，因此人们经常不自觉地把人生病这件事儿和自然现象联系起来，甚至将疾病的发生归因于自然，归因于神灵。中国历史上有这样一部书，它堪称是中国最具有普世价值的经典著作，也是一本千古奇书。它蕴含着先贤的极高智慧，是中医学宝库中的瑰宝，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源头之一。它是一部中医理论经典，也是一部养生宝典，是一部关于生命的百科全书。中医专家翟双庆教授为您解读《黄帝内经》，与您共同了解中医的养生智慧。
5: 每个人都有上火的经历，那么上火的原因是什么？我们该如何正确面对身体里的火呢？心的火候要把握。盛夏季节，人们为什么喜欢吃西瓜、凉拌菜？
6: 降我们的心火，防止心火过旺。
5: 夏天，人们应该多注意哪个脏腑的养护呢？
6: 实际上，谈夏天养生也是谈我们怎么养心嘛。
5: 出汗对身体里的心火有什么影响？
6: 出汗呢，可以调节我们的体温，不让我们的心火旺盛。
5: 夏天应该通过哪些方法来调养身心，避免上火呢？
6: 应该增加一些活动，注意避暑。
5: 中医为什么说夏天最宜养阳？
6: 趁着夏天气候比较热，人体阳气也比较充足，这个时候来去补充人的阳气是最有效的捷径。
5: 到了炎热的夏季，人体似乎更容易上火，那么导致上火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当一个人心火过旺或心火不足时，会给身体带来怎样的麻烦？我们又该如何通过调节心火达到养心的效果呢？北京中医药大学翟双庆教授带您进入神奇的中医养生世界，为您精彩解读《黄帝内经》，心的火候要把握。
6: 大家可能有体会，夏天一来呀，我们都特别爱吃这种凉拌菜，包括什么黄瓜呀，还有包括一些野菜呀，什么鱼腥草啊，什么蒲公英啊，我们喜欢拌着吃，而且特别爱吃这西瓜，认为这个西瓜呀，这些凉拌菜呀，可以降我们火热，也就是夏天太热了嘛，所以可以降降闷，对不对？是对的，但只是其一，其实还有一点，是吃这些东西呢，干嘛呢？降我们的心火，防止心火过旺。那么这里就出现了一个问题，这夏天怎么跟这个心联系起来？我们知道夏天天气热是属于五行当中的火，这大家都能明确，都能理解，但是它怎么又跟心联系在一起呢？所以首先我要谈这一问题，心属火的问题。 在内经时代啊，古人也懂解剖，你包括我们说灵枢的经水篇、灵枢的肠胃篇里面有大量的解剖内容，实际上包括我们的说从口唇一直到我们的肛门整个消化系统，说有多长，每一段它的直径有多大，包括我们的食管啊、我们的胃啊、我们的大肠啊、小肠啊，解剖都有数据。所以你不能说古人不懂解剖。那么古人打开人体来看呢，发现我们这个心呀偏于红色，里边藏的东西呢有血，血又是红色。红色在古代就属于火，所以心跟火就结合在一起。其实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也就是啊，你看那个我们人体当中一直在波动的是什么？就是心脏。心脏一直在，我们叫血泵嘛，像水泵一样一直在泵，一直在泵血。什么时候它不泵血了，这人可能就死亡了。所以古人把这种泵血一直在泵血，这就是它的动力。这种动力五行当中谁最有动力呢？就是这火，所以心归属于火。另外这里还有一个要说明的，就是我们的神。说心怎么就跟神结合在一起？古人讲啊，神为火之精。你看那个神呢，他描述这个神，神是什么呀？叫变化莫测谓之神，有的时候你想象不到这个东西叫做神。所以你看我们现在也说神医，什么叫神医呀？那个神医指的是什么呀？我们正常思维讲啊，这个病啊可能治不好，结果让他一治就给治好了。哎呀，说这人太伟大了，想象不到的他这个手段高超，所以称之为神医，变化莫测。你看五行当中说木火土金水，谁有行没有？只有火，这个火苗是闪烁不动的，形态是不固定的，有变化莫测这个味道，所以古人称过神为火之精。火跟神结合在一起，心跟神结合在一起。既然说到心主火，那么它属火就有不足和过剩这么两个大的方面。心火不足，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心阳不足，可能在临床上产生的东西就比较多了。我们现在临床上有时候可以见到说胸啊比较疼，我们称之为什么？心绞痛。有的是喘气不是够气，觉得呢有点憋气，得要深喘气、深吸气，这些呢基本上都归属于心火不足。中医称之为胸痹。所谓痹是什么意思？痹是痹阻不通，也就是说心气呀、啊、心的血脉呀、啊、循行不是那么流畅了，于是乎产生了一些这样的症状。说心有点什么呀？有点闷，有点疼，而且还牵扯到哪儿呢？还牵扯到我们的后背，嘴唇呢也是发紫的，脸色呢有的也是有点发青的。很多中医把这些都归属于心火不足，心的动力不足了吗？那么对于这种心火不足、动力不足，怎么去治呢？中医呢也有一个小方，叫做桂枝甘草汤。实际上这桂枝甘草汤就是两味药，其中这个桂枝是心热的，叫心温的，你尝起来呀它有点辣，哎，还有点甜，它属于温性的。运用它干嘛呢？运用它就是通我们的心阳，振奋我们的阳气，换句话说使它这个波动啊更加有力一些，增加这种火力。所以对于一些说有点心慌、有点胸闷、有一点什么呢胸疼的， 就可以用这个桂枝甘草汤来去治疗。那么呢，稍微严重一点的，说这个人呢又有点憋气，痰还比较多，胸闷的比较厉害，有的呢胸痛胸闷还牵扯到我们的后背，这个时候呢一般来大多都选用瓜蒌泻白白酒汤来治疗。其中瓜蒌啊，它实际上呢就是一种理气的顺气的宽胸的去痰浊的，把这个道啊它给打开，瓜蒌是干这用的。而那个泻白呢，中医实际上就认为这个泻白啊，它实际上是一种小蒜，有一俗名叫野蒜，有的呢也叫做小毒蒜。它有点什么作用呢？助我们的这个心火，这个动力。所以在东汉张仲景，医圣张仲景在治疗许多这个疾病的时候，都是瓜蒌泻白合用。瓜蒌泻白还加一点白酒，白酒大家都知道，这是辛温之品。我们有时候说，喝点白酒，全身的怎么样呢？热乎乎的。有的人一喝点白酒呢，脸还怎么呢？脸还通红，皮肤有的也泛红。古人呢，把这个酒呢，是称作辛温之品了。我们知道辛温之品呢，可以提振我们的精神。喝点酒以后，可以什么？脸红。可以身上有的发红，小便有的出来了，这都是酒的辛温的作用，它可以走窜。因此用它呢治疗这种由于心火不足的这种冠心的毛病，这种心脏的毛病还是有它作用的。由于心火不足导致的这些胸痹，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这种冠心病啊、心梗啊，这个发病率还是很高的。现在来讲呢，基本上应该是在人发病率或死亡率的前三位。我认识的有几个朋友都是因为心梗而离开人世的，发病非常急，非常突然，而且呢病情非常的重。所以这一点呢也希望引起大家的重视，这也就是心跟火这之间关系。当然我刚才所说的这个心是局限于我们胸当中的这个心，说心火不足心火不振是本身心脏自己它这个运动受到影响了，所以产生叫冠心病、心梗等等。而真正的心动力不足以后，不能够把气血输送到我们全身，那可能会引起全身的一些病变，像有些腹水，有些浮肿，有的人痰产生的过多，肺怎么样呢？也有水肿，可能都跟心衰有密切关系。
5: 在生活中，人们常常会有上火的情况，上火往往会给人体带来许多不良的身体反应。那么导致上火的原因是什么？要想把身体内的火尽快地降下来，我们又该怎样去做呢？
6: 那么心火还有有余的一面，这是我们也经常能见到的。说临床一看呀，这人怎么样来了，说的舌头也红，心也烦，脸也泛红，有的时候还有点什么呀，口舌生疮，舌尖儿有的还有点糜烂，有的还有见到什么呢，小便又黄又涩。一般来讲我们把它称作什么呢，这就是心火有余。那么对于这心火有余什么原因所导致的，其实原因很多，跟我们吃的也有关系。这个辣椒热性的东西吃的太多，可能会导致心火有余。我记得有一个人跟我说爱吃荔枝，北方人原来吃荔枝吃的很少，结果有一次到广州湾那边出差，哎，吃这个荔枝非常好吃，里头肉是白的又挺甜，水也挺多，他就不知道这个荔枝呢虽然肉比较多是白色的，但是它容易上火，

我一下吃了二斤，吃完以后第二天口舌生疮，甚至流鼻血，这就是火太盛。所以吃食物有的可以造成心火过盛，有的呢是由于邪气来了侵犯人体，外边的风寒暑湿燥火侵犯到人体可以化火。其实还有一种我们最常见的，就这人呀、郁闷导致了火，欲望太大，要求过多，但自己的实力呢又达不到，余下来的只剩下压力、郁闷，郁久了就成火了。这也就是中医所说的气有余便是火。但真正现在临床上说心火，怎么知道这人得心火？大多都从哪儿去来看？大多都从舌头来看。说这人舌尖红、舌红，再你有点糜烂，再有点什么呢？口舌生疮。哎，这人可能就是一个什么呀？心火吧。这也就是我今天所要谈的第二个问题：心主舌。《内经》当中也讲，心开窍于舌。也就是说，心气呀跟这个舌头呀有一个特殊的关联性。我们知道，我们人体的这个五官，跟我们五脏，中医讲啊都有一个什么呀关联。比如说，我们的眼睛归谁所主啊？归肝所主。我们的鼻子归谁所主啊？归我们的肺所主。耳朵呢，归我们的肾主。说这个嘴呀是归我们的脾所主。而嘴里边这个舌头归谁所主呢？归我们的心所主。说为什么能有心主舌的这种理论？其实一个原因，那就是古人认为心的经脉它连着舌头。另外一种最主要的就是日常生活的观察和我们临床实践。心有火造成心烦了，可能舌头见到红色，而真正的这个舌尖红啊，舌头烂呀，用去心火的药，哎，它就能治好，就能治愈。久而久之，古人认为心是主舌的。有人跟我提出来呀、说心开窍于舌，这个窍，窍这不是就是洞吗？孔洞吗？而这个舌头，你看它是孔洞吗？说我们那个眼睛啊、鼻子呀、嘴呀、耳朵啊，它都有眼儿，都有洞穴。而舌头是一个实体的，它好像没这个洞穴。说怎么就叫开窍于舌了？其实这个窍字啊，咱们不要光理解为就是一个洞穴。窍的另一个含义是什么呀？窍是通的意思，贯通的意思。在《灵枢》的脉度篇就明确说，叫心气通于舌，心和则舌能知五味。实际上这个窍你在这里可以理解为是一个通的意思。另外这个窍还有一什么意思呢？关键，关键的意思。你也可以理解为舌头啊是观察我们心的情况的一个关键，是一个外在的窗口。我刚才提到了心和则舌能知五味，除了说我们可以通过舌的外在表现来去探究心的功能以外，是不是上火，是不是心血不足以外，实际上它还可以了解我们心脏的其他功能。在临床上我也遇到过这样一个病人，这个呢实际上是一个原来是脑血栓一个病人，脑血栓逐渐好了以后留一个后遗症，舌头不知味儿，说尝什么东西吃什么东西就一种味道，这种味道是什么呢？让他自己来说，五香花生米的味道。说甭管是炒豆角啊，炒这个蒜苗啊，还是吃豆芽啊，还是吃什么，包括红烧肉，哎，就是这么一种味道，就是五香花生米的味道，其他味儿尝不着。

0: 而且舌头发木。最后我们用的什么方法呀？实际上就是我们用的就是清心开窍凉血，就是用的这种方法，使我们的心气怎么样呢？活动起来，气血通畅了，这个病慢慢的也就逐渐的好转了。
1: 除了心有主舌的功能之外，心还与哪个脏腑有着密切的关联呢？《黄帝内经》里的养生智慧长寿篇，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华养生，明天同一时间，精彩继续。
2: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
3: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4: 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
5: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
6: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1: 中华养生每天一小时，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7: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9日至22日在西藏调研，全国党校、行政学院校长、院长会议22日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校长、院长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国东盟外长会22日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同中国东盟关系协调国马来西亚外长穆罕默德共同主持，东盟各国外长与东盟秘书长与会。22日，王毅在马尼拉会见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同日，王毅在马尼拉出席东亚合作系列外长会期间，应约会见菲律宾外长拉扎罗，向菲方阐明中方严正立场，对菲方人员在仁爱礁冲撞中方执法船只的粗暴行径表示强烈抗议。针对澳大利亚外长有关言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2日表示，有关国家无视菲方侵权挑衅的基本事实，无端攻击指责中国，持续翻炒非法无效的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有关国家不是南海问题当事方，无权介入当事国间的涉海问题。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22日在自然资源治理、和平安全与繁荣的基石安理会公开辩论会上发言，呼吁国际社会加强自然资源治理，维护全球资源产供链稳定。中国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22日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答问表示，赖清德日前在民进党全代会上大放厥词、大言不惭，讲话通篇充斥着敌意与冲撞、谎言与蓝言、偏执与狂妄，再次暴露其台独立场冥顽不化、滋事挑衅、激进冒险、害台毁台、一意孤行，充分证明赖清德民进党是破坏两岸关系稳定和台湾社会安宁的祸根，是台海及地区和平稳定的乱源。

0: 是不折不扣的和平破坏者、战争煽动者、麻烦制造者。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22日表示，中方注意到法国近日出台的反超快时尚法对中资跨境电商平台采取了歧视性限制，以立法方式严重扭曲公平竞争，中方对此表示严正关切。中国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财政收入平稳增长，经济社会发展重点领域得到有力保障。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中国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介绍，15、50期我国将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更好服务贸易强国建设。我国贸易体量全球最大，海关监管服务对象全球最多，平均每天监管40万个集装箱、1500万吨货物、2200万个快件包裹、200万名人员进出全国各口岸。记者23日从中国国家能源局获悉，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联合印发的《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15、50期我国可再生能源将进入扩量提质、可靠替代的新发展阶段。近日，中国人民银行新增支农支小再贷款额度1000亿元，引导和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广西、湖北、甘肃、浙江等受灾地区的经营主体，特别是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等的信贷支持力度，支持防汛救灾及灾后重建工作。22日，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关于组织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建设工作的通知，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零碳算力设施建设工作，通过技术创新等减排措施，实现边界内二氧化碳排放的持续降低，逐步趋向于近零的过程。中国四川东部、重庆等地连日来频现酷热天气，位于新疆吐鲁番的爱丁湖站21日测得气温50.2度，创今年国家级气象站首次超过50度的记录。重庆多地气温超过40度，重庆市气象台22日发布高温红色预警。整点新闻报告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1: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1: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5: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1: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大家好，欢迎关注风雅集。今天和您聊一首非常著名的唐诗《咏鹅》。这首诗被收入中国小学生语文教材，也是很多小朋友学习的第一首唐诗。这首诗是唐代大诗人骆宾王七岁时创作的。我们先来欣赏一下这首充满童趣的小诗《咏鹅》，唐·骆宾王。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咏鹅相传是骆宾王七岁时创作的诗歌。小时候的骆宾王跟随祖父母住在现在浙江义乌县城北边的一个小村子里，祖父学识渊博，骆宾王便跟随祖父开启了文学大家的成名之路。他们住的村子外边有一口池塘，叫骆家塘，池水清澈见底，水上鹅儿成群，景色格外迷人。有一天家中来了一位客人，客人见他聪敏伶俐，就问了他几个问题。七岁的骆宾王

0: 仿佛信手拈来，随口吟出就能流传千古。那么这首简单的小诗究竟好在哪里？从这首诗中我们还能读出哪些更深层次的含义呢？我们来看这首诗第一句连用三个鹅字，这就是儿童看见大鹅的真实反应。这种反复咏唱方法的使用，表达了作者对鹅的热爱，增强了感情上的效果。第二句写鹅鸣叫时的神态，把鹅伸长脖子嘎嘎嘎朝天长鸣的形象写得十分生动。接着诗人用一组对偶句来写鹅的动作，白毛对红掌，绿水对清波，对仗工整，鲜明耀眼。这其中动词的使用也恰到好处，浮字说明鹅在水中悠然自得，一动不动，任其漂浮，波字则说明鹅在水中用力划水，有动有静，写出了一种变化的美。这其中的曲项向天歌是这首诗的关键句，作者用曲项这个词以优美的弧线勾画出了鹅的优雅而从容的形象。向天歌三个字更是点睛之笔。鹅的鸣叫其实不好听，但是在孩子的眼中，这种叫声就像是他们在歌唱，而且是向天歌。在这一拟人化的细节描写中，池塘中的鹅似乎有了开阔的视野和胸襟，有了远大的志向和追求，同时给了全诗一种深广的意境，写出了鹅的不凡志向。如果抽掉了这一句，后面两句诗虽然仍然色彩鲜明，有动有静，但无疑会失去很多感染力。我们再来欣赏一遍这首诗。咏鹅，唐·骆宾王。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这首诗虽然是骆宾王七岁时写的，我们从中可以看出他小小年纪却要向天歌的志向和抱负。骆宾王一生处于理想与现实、怀才与不遇的矛盾冲突中，他最著名的一次向天歌就是反对武则天称帝，起草为徐敬业讨武召檄。这篇檄文慷慨激昂，气吞山河，女皇帝武则天惊问是谁写的，这足见骆宾王在政治和文学上的才能，连目空一世的声讨对象武则天也为之折服。骆宾王还与文学家王勃、杨炯、卢照邻共同被誉为初唐四杰，四杰活动于唐朝高宗武后时期，他们都是初唐中后期很有才华的诗文作家，而且四人很早就享有才名，在青少年时代就获得四杰的美誉。有学者把初唐四杰看作初唐文坛上新旧过渡时期的人物，他们在内容、风格等方面对宫体诗有较大突破，并将五言律诗发展成熟，勇于改革之前承袭下来的浮艳诗风，把诗歌从狭隘的宫廷转到了广大的市井，从狭窄的台阁移向了广阔的江山和边塞，开拓了诗歌的题材，丰富了诗歌的内容，赋予了诗歌新的生命力，提高了当时诗歌的思想意义，展现了带有新气息诗风，推动初唐诗歌向着健康的道路发展。骆宾王的诗歌强调抒发自我，强调所咏之物的精神气格，摆脱了凄凉咏物文字游戏式的写作范式，对开辟唐代文学的繁荣局面做出了贡献，也使骆宾王成为中国文学史上有影响的人物，长期以来受到人们的赞誉。好的，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儿，感谢您关注风雅集，再会。
1: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接下来是我们编辑陆征给您带来的老陆说茶，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 乐听中华。

0: 各位好，我是陆征，老陆说茶今天继续。那么节目开始之前呢，先说一点和宋人的茶艺看似不太相关的一件事儿。从1972年呢到1993年，中国的这个文物工作者呀，曾先后在中国河北宣化发掘清理了以张氏青墓为代表的11座辽代张氏家族墓。那么我们为什么今天节目的一开始要和大家聊起这个呢？很多人就会说，你讲了半天这个宋代的茶艺，那毕竟是发生在北宋南宋年间，那比如说我们今天的这个河北人啊，包括北京人，在当时是不是也是以这种方式来饮茶呢，来点茶呢？这其实呢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如果没有近来中国考古界的这些重大发现，可能关于北方人如何饮茶，至少在宋代漫长的这几百年当中呢，就显得杳不可闻了。宣化的辽墓呢，它当时被列为1993年中国的10大考古发现，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很多人来北京旅游啊，都去过北京的这个中华世纪坛。那么在中华世纪坛262米的这个青铜甬道上，其实呢就展现了宣化辽墓当中的很多壁画当中的优秀作品。在这些壁画当中呢，其实有很多张都与当时的茶室相关。这就回到了我们今天的话题啊。我们都知道呢，宋代人的这个饮茶方式和今天大为不同啊，他非常讲究使用茶碾呢、盏托啊、茶筅等等，不下呢10几种茶具，而且相应的操作方法呢也较为复杂。与当时的这个宋王朝呢曾长时间并存的辽金等政权呢，他们在文化与生活习俗上其实呢都受到这个宋朝的影响。而以张世清为代表的当时北方的这些富贵的家族，他们的这些家族墓葬当中的壁画呢，就呈现了墓主人生前显赫的身份地位和富裕的生活状况。这些壁画当中的人物呢，包括一些陈吏啊、一些侍卫啊、还有一些奴仆啊、妓乐啊等等，既有契丹人啊，也有汉人。而且关键的是呢，这些辽墓当中的壁画呀，还展现了一系列备茶点茶的一些操作步骤，从选茶、碾茶、烹汤到点茶等等啊，无一不反映饮茶在当时日常生活当中之重要。在北宋年间啊，当时的这个辽地呢并不产茶，辽人呢他所用的这些茶呢大半都是通过进奉啊、馈赠啊、赏赐啊包括宋朝的时候在这个宋辽边界呢所开的这些榷场贸易甚至是通过走私的途径由这个宋朝的边境偷偷的运输进来的。同样呢，这个当时的这个燕云十六州也就是包括现在的北京在内。那么一说到北京，北京人像我们小时候基本上就喝这种茉莉花茶，那实际上几百年前在辽代的时候，当时居住在北京甚至周边地区的无论是契丹人也好还是汉族人也好，他们是如何饮茶的呢？品饮方式、点泡方式又如何呢？实际上跟宋人没什么两样除了服饰不同和个别的饮茶的器具有所来去之外，基本的这样的一个点泡的过程这样的一套茶礼跟宋人是没有太大区别的。那么这样的一个认识在今天是有考古的发掘为证的。比如在1974年发掘的张世清墓，他当时呢是中国河北宣化下巴里辽墓壁画墓群当中最早发现的一个。其实和这个饮茶相关的这个壁画内容呢，当时呢是位于后室的西壁。有意思的是呢，刚开始发掘这一块的时候呢， 会形成一个简报，当时的这个简报呢，就认定这后世西壁当中的这个壁画内容呢，实际上是在描写一个温酒的场面。不过呢，后来据这个专家的进一步考证，怎么样呢？因为画面的正中，是一张朱红色的高桌，桌子上呢放有两件由黑色托子托成的白盏。这个红色高桌的这个桌前方的正中位置呢，又放置了一件火势正旺的五足炉，火上置有一件白色的瓶。桌后两侧呢，各立一名侍者，左侧一人托着带托子的白盏，用右手持小调羹在盏内搅动。右侧一人呢，左手扶桌面，右手执一个与火炉上放置的形状相同的白瓶，好像正准备着将瓶中物向左侧侍者手托的这个盏内倾倒。这一个场景呢，就非常清晰地表现了汤瓶注汤入盏、运势搅动的点茶的那一刻。那么张世清家里的人是否是按着这个召集的这个七汤点注的方法来点茶的呢？我想也未必如此，因为即使是在那么七汤点注法呢，也完全是代表着赵佶本人对点茶这一独门绝技的领悟和他个人的一些体验。那么当时是否就把赵佶的这个七汤点泡法加以推广呢？我们并没有看到一些比较详实的描述，但是呢，我想是应该受到当时至少是他周围的那些，我们不能说是溜须拍马吧，至少是从艺术的角度上来说非常欣赏赵佶本人的这些群僚的推崇乃至于推广这是不可否认的也无需怀疑的一件事儿。当然与此同时也会有其他的点炮方式，包括蔡襄本人乃至于好多当时的一些名臣，包括欧阳修啊、杨万里啊、苏轼啊等等，可能都会有一些自己的点炮方法也会有一些自己的领悟，我想是不拘于成法的。那么上次我们就讲到赵佶的七汤点炮法当中的三四五汤是如何这个点注的，那么赵佶呢接下来就讲到第六第七个步骤，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1: 六汤以观立坐，如点勃然，则以显着居，环绕浮动而已。七汤已分，轻轻重浊，相吸筹得中，可欲则止。汝物汹涌，一盏而起，周回凝而不动，谓之摇盏。亦云其轻轻浮合者引之。同君录曰：“名有波，引之宜人，虽多不为过也。”第六次注水要观察汤花的发生，乳花点点泛起，只要缓慢地环绕茶面，浮动茶筅就可以了。第七次注水是要分辨茶的轻重清浊，观察茶汤稀稠是否适中，适合自己就停止。这里茶面上细乳如云雾汹涌翻腾，好像要溢出茶盏，在盏的周围凝结不动，叫做摇盏。这时就可以均匀轻轻浮合的汤花来饮用。同君录中说，茶的上面有一层浓厚浮沫，喝了它对人的身体特别有益，即使喝多了也不为过。

哎，那么赵佶呢，在讲到这第六汤的时候呢，实际上呢，这个茶色呀，就已经完全的显发了。那这个时候，茶的这样的一个非常符合宋人美学标准的汤色，已经完全呈现出来了。那么，为什么还要再注汤呢？那么一般人都会这么想，哎，包括我本人，哎，那实际上呢，这个时候注汤呢，它完全是为了观赏茶汤的这样的一个动态的效果啊，这种匀蒸霞蔚、匀气蒸腾啊，细密的这个墨波啊，幻起幻灭，这才是点茶的这样的一个极致的体验。如果没有这个第六汤的点泡，这样的效果它是出不来的。那么该准备的也都准备了，该要的这些效果也都有了，啊，想看到的也都看了，那是不是可以喝了呢？哎，还差一步，嘿嘿，这就是第七汤，这次呢再注水，啊，是要让这个表面浓稠的这些墨波啊浮出盏面，哎，这叫舀盏，啊，记住啊，这个浮出盏面并不是说溢出了盏面，溢出就全败。是浮出盏面，并且舀盏，也就是说咬住这个盏的内壁而不动，然后呢，只取其上面轻轻的部分，那么在下面重竹的部分呢，弃而不用。这是为什么呢？这实际上又是赵佶本人所非常崇奉的道家的这样的一个理念，也就是我们后人也经常引用的一句话：“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实际上，宋茶。从制作到饮用，其实呢一直都和道家的一些理念密不可分。所以说，为什么后人仿制这个当时的龙团凤饼，包括通过种种办法，从各地啊搜罗来各种啊仿古的一些，乃至于就是那个年代的一些茶具啊等等，这些一应具备的条件都具足了，那最后你实际上还是无法复制宋代的。不仅是茶，而且包括它的茶艺，充其量呢，只不过是向宋代的这种非常高超的茶艺，向他们表达一种后人的致敬而已。那么，这最后一个取其精华的过程呢，徽宗又用几个字非常形象地描述了出来：乳雾汹涌，一盏而起，舟回旋而不动，可以说是。归其华美啊，仙山云海，天人共赏，令人惊叹，这才是点茶的最高境界。那么，我们到今天为止呢，其实就已经把这个赵佶的七汤点注法呢，跟大家完整的介绍了一遍。但其实这七个动作是在瞬间完成的，这就像很多这个禅师啊，他在非常深的这样的一个禅定当中呢。他观察一片树叶掉落在地上的这个过程呢，是非常非常漫长的，哎，有点像这个电影或者说这个电视画面当中的那个慢动作，这样的一个慢动作，在一个禅者的静观当中是真实呈现出来的。那么它来源于对事物、对内心的这样的一种起伏变动的一个非常细微、细致的观察。和捕捉，这只有在内心非常清静的人当中，才能生出这样的一个境界。那么，之所以赵佶能够把点茶的这样一个看似非常简单的动作，能够把它非常细致的啊，非常生动，又非常有创造力的，通过非常形象的文字给它还原出来，那么除了他本身所具备的这些文学素养。和他个人修为的一些境界之外呢，恐怕没有其他理由可以解释。那么，为什么说宋人的点茶所体现出来的这样的一种茶艺，或者说这种茶道的精神，在宋代已经达到了一个巅峰呢？这确实它不是一些虚言。如果我们要想还原当时的那样的一个饮茶的境界呢，实际上。所有的这些条件已经完全不具备了，茶已经不具备了，那样的白茶只是后人的一些附会。那究竟是不是宋人，尤其是赵佶所非常喜爱的那一款白茶？

0: 那龙团圣雪的味道究竟如何呢？这已经如同镜花水月一般，永远无法再在现代人的这些世俗生活当中完整的呈现出来了，除非时光可以倒流。同样，当时的气候环境，当时的人力物力，当时的士大夫文化阶层的这种素养，包括赵佶本人对此的非常特殊的眷顾和喜好等等，这些因素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尽管现在很多人试图去复活啊，去还原他当时的那样的一种样态，但是呢，从中国普通人的这种饮茶生活来看，还一时不能成为风气，啊，仅仅是个人啊，乃至于很多爱茶人，甚至某些著名的茶人内心非常向往的一件事儿，这确实是非常的美好。但能否变为现实，需要因缘实惠，也需要每一个爱茶人的智慧。我想，如果掌握了茶道的这样的一种精髓，复活也好，不复活也好，茶本身就在那儿。用唐人的一句禅语叫“吃茶去”。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各位。接下来呢，请您继续收听小说联播，各位朋友，再会。
1: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1: 道一声谢谢。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6: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7: 齐桓公用财无度，好酒好猎好女人，但他最爱惜人才，哪怕是曾要自己命的人。在贤相管仲等人的辅佐下，九合诸侯，荣登霸主宝座。请听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由时代播讲。
8: 于一日，齐桓公带着鲍叔牙、公孙奚鹏复去探视管仲，仲已不能言，二目在他三人脸上打转，有泪水自目中溢出。桓公、叔牙、奚鹏潸然泪下。是夜，管仲卒， 管仲自周庄王十二年辅佐齐桓公兴齐图霸，至周襄公七年病逝，执齐国相印40年，享年80岁。齐桓公闻管仲病逝，亲往吊之，抚其前胸，大动道：“哀哉，仲父，是天者寡人之弊也。”命上卿高息主其丧，殡葬从后，生前采邑悉于管平，令视为大夫。易牙因记恨管仲，思谓大夫博士道：“昔君夺您便宜300，以赏仲父之功。今仲父已亡，您何不自言于君，而取还其邑？果真这样，我当从旁助您。”博士回答道：“仲父虽死，其功尚在，而使老夫索讨便宜，岂不陷老夫上罪于主公，下罪于百姓乎？老夫于国于民尚有尺寸之功，有何面目求益于君乎？”此话不知怎的竟传到齐桓公耳中，喟然叹道：“仲父虽死，犹能使博士心服，以牙背真小人也。”追念管仲之功之言，遂拜公孙席鹏为相。未及一月，席鹏病卒。桓公道：“仲父其圣人乎？何以知鹏之用于寡人不久也？”葬过席鹏，齐桓公召鲍叔牙进宫，欲要拜他为相。鲍叔牙故辞不就：“仲父之言是也，老臣善恶过于分明，不堪为相。”齐桓公道：“纵观满朝文武，德才无过于卿者，卿不为相，让寡人委政于何人呢？”鲍叔牙回答道：“既然这样，老臣有一不请之求，君若允之，老臣方敢执掌相印。”齐桓公道：“只要卿肯出任宰相，莫说一个请求，就是10个，寡人也依卿。说吧。”鲍叔牙一字一顿道：“罢黜易牙、树雕、开方、长之乌4人。”这，齐桓公几经权衡，心一横道：“寡人依卿。”当即降旨一道，将易牙4人官爵罢去，逐出临淄。鲍叔牙走马上任。齐桓公自逐出易牙、树雕、开方、长之乌4人，旁无细瑕，食不甘味，不到3月，瘦下去20余斤。长卫姬趁机劝道：“君逐易牙诸人，而国不加治，食不甘味，夜不酣寝，容颜日憔，君之百官侍者，不能体君之心，还是把易牙4人召回，方是上策呀。”齐桓公道：“寡人亦思念此4人，但已逐之而又召之，恐服鲍叔牙之意也。”长卫姬道：“鲍叔牙左右，岂无献媚者耶？君老矣，奈何自苦如此？君但以调味之由，先召易牙，则开方、树雕、长之乌不招而至也。”齐桓公思索良久道：“妾言是也。”遂传召易牙，易牙一口气炒了18个菜，扒熊掌，烧鹿筋，夹杀果子鲤，清汤芙蓉猴头，扒龙须菜，烧鹿茸，白扒鱼翅，扒海参，酸辣锅巴鲍鱼，奶汤炖广肚，烧鱿鱼，扒鱼皮，清汤鱼唇，呛憨子，酸辣乌鱼蛋，扒素鸡，蟹黄扒白菜，进献桓公。桓公好久没有吃到这么可口的菜了，将裤带连松了3次。果如长卫姬所言，树雕、开方、长之乌闻易牙进宫，不召而至。齐桓公命他们一起住进宫中，只瞒着鲍叔牙1人。这一日，齐桓公用膳，命易牙4人作陪。桓公有些反胃，不想用酒。树雕道：“主公，奴才说一句笑话，您若笑了，您何意伤酒？您若不笑，奴才何意伤酒？您看如何？”齐桓公回答了一声：“诺。”树雕道：“奴才邻居家有一条小狗来客了，岸上摆了一只大烧鸡，小狗见主人不在，忙爬上岸子，男主人进来撞见， 大吼道：“你敢对那只烧鸡怎样，我就敢对你怎样。”结果小狗舔了一下鸡屁股，男主人傻眼了。小狗大乐，撇着嘴道：“笑样，看谁狠。”齐桓公一下子笑了。树雕忙道：“喝酒喝酒。”给齐桓公斟了一觞，齐桓公一饮而尽。一牙道：“奴才也讲一个笑话，大姐做鞋，二姐有样。主公若是笑了，主公喝酒；主公若是不笑，奴才喝酒。”齐桓公笑应道：“奴。”一牙道：“奴才也有一邻居，二十五六岁，新婚不久，请奴才去他家做客，席间上了一盘爆炒边花，新娘身快去家，不慎掉到两腿之间，新娘大惊：妈呀，这玩意儿真厉害，煮熟了，剁碎了，他竟还认识路。”齐桓公大笑，一牙一道：“喝酒喝酒。”齐桓公道：“寡人喝，寡人这就喝。”举觞在手，又一个一饮而尽。开方道：“臣也讲一个笑话吧，条件和树雕一牙一样。”齐桓公又道了一声诺字。开方道：“臣有一个邻居，老婆怀孕九个月了，还同居，一个月后生下一男孩。这男孩一出生就会说话，高声问道：谁是我爹？邻居答：我是。男孩用手狂指他爹的头，这样戳你疼不疼？疼不疼？疼不疼？”齐桓公哈哈大笑。开方一跃而起道：主公，您又饮酒了。说毕，给齐桓公满满斟了一觞。长之屋轻咳一声道：三位讲的都是邻居，臣讲一讲自己的事吧，条件和树雕他们一样。前日臣之儿媳乃孩子，孩子不吃，儿媳吓他说：你再不吃，叫你爷吃了。臣立马接道：做人说话要算数，不能骗了小孩又骗老人。儿媳理屈，掀开怀让臣吃奶，臣刚吃了两口，儿子从外归来，一把揪住臣之衣领吼道：你真是个不要脸的。臣说：不就吃几口奶吗？你吃了我老婆一年多奶，我吃你老婆两口，还不该吗？众人窃笑，齐桓公一笑。长之屋高声叫道：主公，你又饮酒了，来喝酒一觞。这一喝把齐桓公的酒性喝上来了，笑嘻嘻地说：寡人一连饮了尔等四觞，尔等也要饮寡人一觞。四人齐道：您饮臣的酒都是有名堂，臣等不能饮无名堂之酒啊。齐桓公略一思索道：寡人出一个题目，亲等答不对者饮寡人三觞酒。一牙道：答对了呢。齐桓公道：可以不喝。四人道：可以，您出题吧。齐桓公夹了一口菜道：初喝酒时，人人都文质彬彬，谦让有礼，酒至半酣，一个个豪气冲天，喝到最后又哭又笑又闹，痴狂如疯子，这是为甚？一牙、树雕、开方、长之屋，你瞅瞅我，我瞅瞅你，谁也不知道怎么回答。齐桓公笑道：请等喝酒吧。一牙率先饮了三觞，余之一饮。一牙笑问道：主公，奴才已把酒饮完了，你能不能把考题的答案说出来？齐桓公欣然说道：可以。遂缓缓讲道：夏之时，夷狄奉大禹之命造酒，酿了三年一直酿不出美酒，受到大禹指责。这一日，夷狄已在酿酒的梁窖旁昏昏地睡去，一仙人缓缓向他走来，摇起手道：汝不是想造一种美酒吗？我有一法。夷狄忙问：何法？仙人道：明日辰时，汝到乐家村村口，向路过的三人每人讨一滴血，兑入梁窖，便可酿成美酒。夷狄醒来，原是南柯一梦，他抱定一个宗旨，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于翌日辰时来到乐家村村口，刚刚站稳脚跟，一熟师缓缓而来。夷狄忙将他拦住，说明原因， 那熟士犹豫片刻，方取刀割指，夷狄便得了第一滴鲜血。

0: 第二位过客是一位凯旋的武将，见过了刀头滴血的场面，听夷狄讲了兰他的原委，举刀破壁，留下了第二滴鲜血。天色渐黑，夷狄一直没有等到第三位过客，十分沮丧，正欲转身离去，见道旁草垛边睡着一个疯子，暗想莫非天意如此，于是上前刺其骨，取来了第三滴血。回去之后，夷狄依照仙人的指点，把三滴血兑入良窖，不几日美酒便酿造出来，果然清冽甘甜。因此后来饮酒之人起初都彬彬如熟师，酒至半酣则豪爽如武将，最后全部痴狂如疯子。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正在播出。
0: 树雕四人听了大笑连道，长了见识，这酒喝着不亏。稍停，树雕又道，主公，奴才也出个题目考一考您，您若答对不喝酒，如果答不对再喝一觞酒，您敢和奴才赌吗？齐桓公正在兴头上，忙答道，
2: 有什么不敢？
0: 树雕问道，天下有五苦，您说说是哪五苦？齐桓公笑回道，
2: 吃药苦。
0: 树雕摇手说道，不对不对，这第一苦您便答错了。齐桓公反问，
2: 那你说是哪五苦？
0: 树雕道，天下第一苦，光棍半夜洗裤头，天下第二苦，寡妇三更磨豆腐，天下第三苦，瞎子点灯走夜路，天下这第四苦，乞丐腊月睡大街，天下第五苦，有妇之人享情妇。喝酒喝酒。齐桓公被迫喝了一觞，一牙笑说道，
2: 主公，奴才也有一个题目考一考您，条件和一牙的一样。
0: 齐桓公笑道，
2: 讲。
0: 一牙道，枯楚怎么写？齐桓公道，
2: 啥叫枯楚啊？
0: 一牙道，
2: 枯楚是楚人的方言，譬如说布不平展，楚人不这样说，楚人说布枯楚了。再如某某人脸上有皱纹，楚人不这样说，楚人说某某人的脸上忒出苦了。
0: 齐桓公道，
2: 懂是懂了，但枯楚二字实不好写，怕是仓颉也没有造这两个字呢。
0: 一牙道，
2: 不会写您喝酒啊。
0: 双手捧觞献给了齐桓公，开方抱拳一一道，
2: 主公，臣也给您出个题目。
0: 齐桓公笑道，
2: 出吧，来者不拒。
0: 开方问道，
2: 男人为何比女人聪明，女人为何又比男人爱吃呢？
0: 齐桓公反问道，
2: 卿说呢？
0: 开方执觞说道，
2: 请主公饮下这觞酒，臣再告诉您。
0: 齐桓公已经有了几分醉意，一边喝一边洒，喝毕将觞朝岸上猛地一蹲道，
2: 卿说男人为何比女人聪明，女人为何比男人爱吃啊？
0: 开方答道，
2: 男人有两个头，女人有两张嘴呀。
0: 齐桓公开怀大笑。
2: 等齐桓公笑毕，长之屋也抱拳一一道，主公，臣也给您出一个题目。
0: 齐桓公将嘴一擦道，
2: 讲。
0: 长之屋道，
2: 主公，您知道爽字是谁造的吗？
0: 齐桓公回道，
2: 仓颉呀。
0: 长之屋道，
2: 错，喝酒喝酒。
0: 齐桓公一边饮酒一边问道，
2: 那爽字是谁造的？
0: 长之屋道，
2: 殷纣王。
0: 齐桓公一脸惊诧道，
2: 殷纣王会造字吗？没听说，没听说呀。
0: 长之屋道，
2: 这个字真的是殷纣王造的。
0: 齐桓公道，
2: 请到其详。
0: 长之屋道，
2: 殷纣王荒淫无道，天天要玩女人，有一次他召来四个妃子玩游龙戏凤，玩到近处高声叫道，爽啊。一小妃道，
0: 没有这个字啊。

纣王道：“那咱就造一个吧。”小飞道：“怎么造啊？”纣王道：“一个男人，四个女人，就是爽字啊。”齐桓公又大笑，笑得前仰后合：“痛快痛快，寡人好久没有这么痛快过了。”他这一痛快，饭也吃得多了，觉也睡得香了，变得红光满面，神采奕奕。鲍叔牙有些纳闷，主公的病没有见吃药，咋说好就好了呢？问齐桓公，桓公笑而不答。问同僚，一个个顾左右而言他，直到问到管平，才将谜底揭开。他怒冲冲地去见齐桓公，铁青着脸问道：“主公，听说你把易牙、树雕、开方、长之屋又召进宫来了。”到了此时，齐桓公也不便隐瞒，轻轻点了点头。鲍叔牙道：“听说您还要恢复他们的官职是吗？”齐桓公又点了点头。鲍叔牙则道：“主公难道忘了重父之遗言乎？”齐桓公回答道：“此四人有益于寡人，而无害于国，重父之言不是有些太过分了吗？”鲍叔牙见劝谏无效，连道了三声：“好好好，易牙、树雕、开方、长之屋皆是大忠臣、大贤人，您就用他们治理国家好了。”说毕，解下印绶，置于桓公案前。齐桓公忙道：“请别生气，有话好商量。”鲍叔牙倔强地说道：“没有什么好商量的。”说毕，头也不回地退下金殿。鲍叔牙辞相的消息不一日便传遍了全城，高希、国义仲、王子成父、东郭牙、管平、张坤、小陈纪不约而聚，齐致相府，劝鲍叔牙复位。叔牙，高希劝道：“易牙、树雕、开方、长之屋确实是一群奸佞小人，但他们在伺候主公方面吾等难及万一呀，主公宠爱他们也是人之常情嘛。”国义仲劝道：“仲父有句名言，君乐臣乐，君忧臣耻。仲父在时为什么不逐树雕四人，就怕主公离此四人犯忧。仲父既已容之，您也就容了吧。”王子成父劝道：“主公老了，贪图享乐，您不能像他刚即位那样要求他，有道是能忍是福啊。”东郭牙亦劝道：“您不为相，这相印便要落到易牙手里，他一旦大权在握，还有你我的好果子吃吗？且不说你我，老百姓也会跟着遭灾呀，齐国灭亡的日子也不会远喽。”王子成父插言道：“果真如此，您将是历史的罪人呐。”鲍叔牙苦笑一声道：“您别危言耸听，易牙或齐与我何干？”东郭牙道：“有干呢，你若不辞相，他易牙便当不成相，当不成相就凭他现在的官职，像霍齐还嫌嫩了点。”这鲍叔牙终于被众人说动：“我就是愿意复职，可主公让我复嘛，再说我刚辞相便要复职，岂不让人笑掉大牙？”高希笑道：“这个您不必担心，这个职一定让您复得光光彩彩。”鲍叔牙深作一揖道：“谢谢高国老。”高希谦逊道：“您不必谢我，凭老朽一人也没有这个能耐。”他抱拳行了一周礼道：“诸位请随老朽去金殿走一遭。”众人齐声应道：“好。”众人随着高希一同来到金殿，齐桓公正与树雕在后宫遐戏，文豹很不高兴地说道：“告诉他们有什么事明天早朝再说。”小内侍去而复归。禀主公，不行啊，二国老说这事急得很，非见不可。齐桓公无奈，只得起驾上殿。待众人行过了君臣大礼，齐桓公一脸不悦地说：“二国老与众卿这么急着要见寡人，就为何事啊？”高希回道：“听说主公把鲍叔牙的宰相给罢了。”齐桓公一脸委屈道：“寡人哪儿敢呢？是他自己不干了。”高希道：“他为什么不干？”齐桓公道：“还不是为了易牙、树雕、开方、长之屋他们。”高希道：“

0: 一牙树雕开方长之屋他们是君子还是小人呢？齐桓公道：“寡人不知也。”高希道：“不是不知，不愿说也。”老臣代您说，一牙他们真小人也，此貌并非老臣强加于他们的，是一牙自己说的，吾辈真小人也。略顿又道：“既然他们都是小人，树牙要您把他们逐去有甚不可？”齐桓公反问道：“寡人也想问你一个问题。”高希道：“请问。”齐桓公道：“这世上什么丑什么稀呀？”高希不加思索地回道：“这还不好答吗？这世上星星丑，月亮稀。”齐桓公道：“错矣，大错矣。”高希道：“请主公明示，老臣错在哪里？”齐桓公道：“这世人小人丑，君子稀。”这高希语塞。齐桓公道：“这世上既然小人丑，君子稀，吾小人不养君子，我们为什么要禁逐小人呢？”小陈记插口道：“主公所言之小人，与吾等所言之小人不同。”齐桓公道：“有甚不同？”小陈记道：“主公所言之小人，乃指地位低下之人，吾等所言之小人，乃指无德之人。请主公说一说，一牙他们居庙堂之上，少则五年，多则二十几年，他们为国家为百姓做过几件有德之事？”这一次该齐桓公语塞了。小陈记不失时机地给齐桓公搬来了一个台阶。当然，吾等说易牙他们是小人，并不一定要将他们赶尽杀绝，庙堂还是可以居的，关键是如何限制他们，把他们的祸害缩小在最小的范围。齐桓公叹道：“鲍叔牙如果这么想就好了。”小陈记道：“鲍叔牙已经意识到他的做法有些欠妥，还请主公原谅。”齐桓公叹道：“鲍叔牙是寡人先生，对寡人一贯忠心耿耿，只要他不生气，寡人还有什么不可以原谅呢？”高希道：“既然这样，您就该恢复他的相位才是。”齐桓公道：“寡人压根儿就不想罢他的相，这不印绶还在这里放着，他什么时候想干就什么时候来取。”高希道：“宰相乃百官之首，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主公这么做是不是显得有些不大庄重？”齐桓公道：“您要寡人怎么办？”高希道：“您亲自把印绶送到鲍叔牙家中，再把他的封地往上加一加。”齐桓公面现迟疑之色。高希道：“为了齐国社稷，为了您的霸业，拿出当年对待重父之雅量，何况鲍叔牙还做过您的先生呢。”齐桓公将心一横：“好，寡人这就摆驾相府。”鲍叔牙尽管恢复了相位，但与齐桓公之间像隔了一层什么。易牙看在眼里，喜在心里，对树雕开方长之屋说道：“鲍叔牙不可惧也。”树雕道：“鲍叔牙不可惧，纵观满朝文武，没有吾等可惧之人，何不趁机弄几个钱花花？”长之无道：“怎么弄啊？”树雕道：“开铁矿，办盐场。”长之无道：“这倒是一个敛财的好办法，只是咱们大齐早已实行了盐铁专营，干这事可是要犯法的。”树雕道：“只要把主公伺候好，糊弄好，国法又能把吾等怎么样？”长之屋道：“这倒也是。”树雕道：“咱说干就干，明日吾等四人分赴两壁，选矿选场。”众人齐道一声好。经过数月奔波，把铁矿选在巫山，把盐场选在河口。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今天就
2: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3: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 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2: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2: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义乌，一座生长在市场上的城市，连接中国制造的神经末梢，感知全球贸易的脉动。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多次到义乌调研，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3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今年是中捷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中方愿同捷方共同努力，弘扬传统友谊，增进了解互信，加强交流合作，推动中捷关系健康稳定向前发展。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3日在京会见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王沪宁表示，中捷合作潜力巨大，前景广阔，中方愿同捷方携手努力，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捷传统友好重新焕发生机活力。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会议23日在四川成都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张国清表示，中国愿同各方一道，积极落实4大全球倡议，深化数字和人工智能领域务实合作，为构建亚太共同体注入更强大动力。会议通过了2026年 APEC 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声明，一致同意共同推动数字和人工智能技术赋能亚太共同体，为未来一段时期 APEC 深化数字和人工智能领域合作搭建了行动框架。7月23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彭清华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由意大利议会中国知友协会主席佩鲁福率领的意大利多党政治家代表团。第三次中加高级别国家安全与法治对话22日在京举行，双方就打击跨国犯罪、反恐、禁毒、移民执法合作等问题深入交换意见。22日，庆祝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大会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举行。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对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作出部署。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即将来临之际，退役军人事务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全国双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联合下发通知，要求做好81期间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工作。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对15-50时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计划强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在23日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有关负责人详解2026年上半年商务领域发展成绩单。上半年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7%，其中服务零售额增长5.3%，高于商品零售额4.2%。最终消费支出拉动 GDP 增长2.1%，仍然是拉动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7月23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发布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十五五”时期可再生能源发展的总量目标、发电目标、非电利用目标和可靠替代目标，部署7方面重点任务。十四五以来，中国已构建起全球最大、发展最快的可再生能源体系，形成了全球最大、最完整的新能源产业链。7月23日20时，中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3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天链2号06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7月21日至23日，以新开局、新机遇、新征程，共绘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新蓝图为主题的2026中国汽车论坛在上海举行。香港铁路有限公司港铁23日表示，广深港高铁香港段2026年上半年客量突破1600万人次，创2018年通车以来同期新高。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3: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4: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0: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国造船业持续领跑全国，密集发射、可控回收、商业航天加速跑。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进入今天的头条关注。
0: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1: 7月23号，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2026年上半年中国船舶工业统计数据。数据显示，中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和手持订单量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今年上半年代表中国船舶建造能力的造船完工量为365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1.2%，象征造船业长期稳定的手持订单量为36325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4.9%。代表市场竞争力的新接订单量达到了12106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73.1%，一举超过历史全年订单峰值。在新接订单数据中，记者发现，中国在三大主流船型——散货船、集装箱船和邮轮的新接订单量占国际市场份额均超过了80%，这反映出中国已具备所有船型的总装建造能力。同时，绿色低碳船舶成为中国造船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赛道。
0: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6: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0: 你开心的。
7: 妈，我拿到了剑桥。
0: 你用心的。
6: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0: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1: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其他话题。
8: 今年上半年，我国商业航天发射节奏持续加速。前不久，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完成了全球首创的海上柔性网系捕获回收，实现

0: 是我国研制的全球最大固体运载火箭。此次海上发射船从母港山东海洋出发，航行360海里，约40个小时才能到达预定海域。此前的两发引力一号火箭都在距岸几公里的近海发射，而这次深入远海意味着引力一号要面对完全不同的海况。
1: 最大的特点就是我们进行远海发射，在海上无风三尺浪，所以我们从我们母港出发到预定海域去，我们全程的气象保障还有海况的保障我们都要进行事先的规划好。
0: 远海的风浪对火箭的考验很大，引力一号起飞重量405吨，在摇晃的船上发射稍有偏差就可能影响入轨精度。团队做了三重准备，协调气象卫星提前推演全程海况，船上配备实时气象监测设备，沿途设置避风港随时规避
1: 风雨雷电浪，我们都要考虑到。我们对于火箭的这个抗摇晃的这个能力，我们找出风险点，我们对我们的发射台进行了有针对性的加固，远离地面保障的情况下条件受限，所以我们必须一方面做到最简化，一方面我们要做到怎么能保证我们整个任务的万无一失。
0: 专家介绍，引力一号运载火箭选择在海上发射，第一个优势是安全。在海上发射，火箭的飞行轨迹和残骸落区都在海面之上。第二个优势是运载效率。火箭发射时为避开城市航道，往往需要绕弯，每一度偏航都在消耗能量，直接折损运载能力。在海上发射，火箭可以直接以最优射向飞向轨道，运载效率最大化。第三个优势是轨道适配。不同航天器对轨道有不同需求，火箭可以在海上根据具体任务需求灵活选择发射点位。
2: 这一次引力一号火箭是在长三角东部海域完成的发射，这也是我国首次在这一海域开展民营商业火箭的海上机动发射。那么这一次的发射升空都有哪些新的看点？
3: 引力一号火箭作为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固体运载火箭呢，它的第三次成功发射证明了呢，我们已经成熟的掌握了这项技术，而且呢，就是利用这样的一个成熟的技术，我们可以提供高可靠的这种发射服务。但是这次最大的亮点呢，其实就是正如刚才短片里提到的，在于它的这个首次远离海岸或者说远离母港的海上发射。因为海上发射呢，其实是商业航天的这个非常好的一个契合度，因为我们知道，商业航天呢，它不但要追求技术先进，而且呢，就是对于成本的控制是非常严格的。我们看整个商业航天的大的拼图，那除了这个卫星制造、卫星应用、上下游的这个产品以外，其实呢，火箭它的要求或者说它的门槛是最高的，原因在于除了成本、技术这些因素以外，还有因素安全。因为火箭的各个子级呢，除了墨子级以外，它都要掉下来的。那么就是说我们在专业上有个词叫做落区，无论是各个子级助推器还是整流罩都有落区，这个落区是范围比较大的。那如果说你在陆地上的落区的话，在发射前那就要进行疏散，那无论是它花的时间还是整个规模，最后导致的这个成本都是非常高昂的。而海上发射呢，其实它就简单了。海上发射，你只要在发射前，你把这块区域划定为落区，你让航空器、航海器不要进入这个区域就可以了。所以无论是灵活性还是成本，它都要好很多。那再有一个方面呢，因为我们知道，就是对于这个海上发射来说呢，它其实是有很多的这个技术挑战的啊。你比如说海上的这个潮湿环境、延误的环境啊，那对航天器是有腐蚀的。所以说呢，要解决这些挑战。那么，但是呢，我们利用这样的一个，就是说，它能够灵活选择落区、灵活选择方向的这样一个优势，那么就可以使它呢，就是等于是最大限度的节约成本。但是这个过程呢，之前我们大量的都是在这个我们海上发射的母港，也就是这个海洋港附近那进行的这个发射。因为我们知道海上的发射船，你再先进再庞大，它的这个后勤保障条件无论如何它是不可能和地面上的陆地发射场相比的，那总是有限的。所以这个方面就给这个我们整个的这个海上发射的过程提出了很高的这个要求和技术上的挑战。那这次呢，就是说等于是和以前不一样的，以前是在正如小片里面提到的，以前是在离岸很近的地方进行发射的，那就是说这个母港对它的支持是很好的。那现在呢，到了更远的地方了，不但说这个海况更加复杂了，就是包括这个晃动啊等等这些东西对于你这个火箭的影响更严重了，而且呢，其实远离的话，那么它带来的这个技术挑战和这个后勤方面的这个支持也是相应的这个会带来很多的问题。而我们解决了这些问题，意味着今后我们在选择发射点的时候就可以更加灵活，因为你对于不同的这个卫星来说，它要进入不同的轨道，你的 发射的时候，你火箭飞行的方向是不一样的。你哪怕是同一个发射点，那你在不同的方向的

0: 好的乐趣也是不一样的。那么我们如果能够更加灵活的去选择发射点，能够在更离距离海边更远的地方去选择发射点的话，那也就意味着我们对未来不同类型的任务，那么它的这个选择就更广。那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们面临或者说是去满足市场需求的这个能力也就越强啊。那这样的话呢，就是未来呢，就是我们这种海上发射不但可以节约更多的成本，而且因为它更加灵活了，所以说呢，那你发射的频次也可以更高。因为实际上我们还有一个概念叫做发射窗口，那你在不同的条件下，这个发射窗口呢，它的这个约束条件也不一样。如果你能够在远海发射，那也就意味着你的发射点的选择范围宽了以后，对于发射窗口的要求可能就可以有更多的选择的余地了。在这样的情况下，那么我们整个对于这个商业市场的这个发射服务就可以就是说有更高的这个宽容度来去满足未来的在这些方面的这个要求。所以今天呢，虽然说这个是它的一个大的技术亮点，但是它背后的意义可以说是非常非常广泛的。
1: 那我们看到有媒体报道称，这次任务是进一步验证了引力一号迈入了可以稳定履约的商业化规模化的运营哈。对此金春有什么样的观察？
2: 我们看到这是长三角的商业航天一定会再注入新动能的一个事件哈。因为这个商业航天它整个的这个牵涉面非常的广，然后呢涉及到的产业面特别宽，所以这是刚好是长三角的优势所在。因为长三角有我国很多优势的产业集群，比如我们看到在这个中国商业卫星公司、中国商业火箭公司，其中的中国商火其实就是坐落在我们的上海。然后上海近日呢，其实也新近成立了中国商业航天海上发射有限公司。那么在浙江的话，有我们特别熟悉的这个蓝箭。那么江苏包括还有安徽，它其实也各自都有分布着很多细条线的这个优势产业。所以这一次在这个就是近长三角海域的这样的一个海上发射，一定会为长三角整个的这个商业航天的新质生产力的产业体系注入一个新动能。那么长三角这块原来它的这个产业聚集，然后也卫星制造也是一个优势所在。那么制造出来之后呢，我们看到原来都是运输距离是比较远的，而且呢陆地发射本身它的成本其实也比海上发射要高一些，所以海上发射如果要是能够更加游刃有余的很稳定的，然后来为这个整个商业航天的这个需求端去承接和服务的话，那么我们看到商业航天未来的这样的一个增长空间是十分可期的。
1: 那不久前大家都知道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顺利送入了预定轨道，同时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这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了新的历史性突破。
3: 12:15，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点火起飞，火箭一二级分离约6分钟后，一子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通过网系捕获方式成功回收。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成为我国首型成功实施回收的重复使用运载火箭，同时也是全球首次运载火箭网系回收。
4: 这精度控制得太好了，这次表现最好是发动机，就刹车刹得非常好，我们肯定有信心了，后面每一步都把它走稳，当然会走得更快。
5: 我们既定的两个主要目标，一个是一子级要回收，第二一个是新研的二子级大推力的液氧甲烷模块，这个实现以后大运力高效发射也得到了充分的验证。
6: 那么未来我们面临的是要将回收重复使用的这个技术成熟化，更加可靠。
3: 长十乙是5米直径两级串联构型大型液体运载火箭，火箭一子级沿用长征十号甲运载火箭一子级状态，采用液氧煤油推进剂，全舰起飞推力约890吨，起飞重量约760吨，首飞舰全舰长度约63米，重复使用状态下近地轨道运载能力16吨，可满足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部署、大型商业卫星发射等各类任务需求。后续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研制团队将持续优化火箭性能，加快重复使用火箭技术的迭代升级，预计将在今年年底前完成一子级火箭复用飞行。
1: 不久前，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送入预定轨道，火箭一子级成功回收，这也是全球首次实现运载火箭海上网系回收。那么，我国运载火箭实现可控回收，这到底意味着什么？
0: 我想这件事呢，不但对于我们的运载火箭技术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而且呢，我们毫不夸张的说，对于整个中国航天，它都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里程碑。原因在于呢，因为我们知道，目前呢，人类随着这个商业航天的一个迅猛发展，我们其实已经进入了千星万星的时代。

0: 代。事实证明呢，目前的这种这个巨型的，就是数以千计万计的这种巨型的低轨的通信卫星星座，它已经发挥出非常强大的功能啊，对于这个社会和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经济活动可以说是影响非常巨大。那未来呢，我们中国也要发射如此之多的卫星，而且未来呢，不但是这种这个通信卫星，那么遥感卫星和这个低轨的导航卫星也有非常这个辉煌的这个前景。可是目前为止存在一个非常这个迫切的问题，也就是目前我们的发射的成本以及我们的发射的频次还没法满足千星万星带来的这种这个要求。那要解决这个问题，目前最根本的解决途径就是通过可回收可重复使用的这样的一个技术来解决我们的发射成本和我们的这个发射的这个频率的这个问题。那目前呢，其实国内无论是国家队还是我们的民营企业都采用了分别不同的各种技术途径，有些是和国外类似的。那像这次呢，采用网系回收，不但是咱们国家第一次实现了运载火箭的完整的回收，而且也是世界上第一个采用这种网系捕获的方式实现的这个运载火箭回收，这个是确实创造了世界第一。而它呢，其实有很多突出的这个特点和亮点啊，你比如说呢，就是它采用一个挂钩就把火箭挂住了。那就是说如果采用着陆腿呢，有它的优势，但是呢有一个问题，它的重量是比较大的。而运载火箭呢，可以说是每一克的重量都会带来这个就是说运载能力的这个变化。所以说呢，这种挂钩的方式用网系捕获它带来的第一个好处就是说它可以最大程度的节约我们的运力啊。那么就是在这个好处之上呢，另外客观的讲，虽然说整个系统是比较复杂的，就是这个网系和火箭之间的配合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可是呢客观上讲，因为我们知道其他它的这种回收方式，你对于火箭的这个着陆时刻的这个位置、速度、姿态角以及转动的速度都提出了一个非常精确的一个要求，差一点都不行都要倒。可是如果用网系方式呢，虽然对于整个配合要求很严格，可是客观上对于火箭的这几个参数的要求是可以放宽的，也就是换句话说它的容忍度更高了。那是不是意味着我们即便就是说有一点偏差，那我也可以保证成功呢？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这样的一种世界首创的这种回收方式呢，它是将这个就是节约能量的这种这个追求的这个高性能和我们就是确保成功的这个高可靠，把这两者兼顾起来，完美的结合在一起。所以我认为呢，这个是非常大的亮点。而未来呢，通过这种多次的这种复用，我们在成熟的掌握这种技术以后呢，就可以不断的去摸它的边界，然后呢去不断的缩短它的这个复用的周期，不断的压缩每一个这个性能指标，不断的去节约每一个环节的这个成本。这样的话呢，最终我们就可以实现整个发射服务的低成本和这个高频次。那到了那个时候呢，甚至对于就是说不但说是我们的发射服务的这个成本降下来了，那对于卫星的这个设计制造，它的原则都有可能变。过去我们的卫星设计制造是克克计较，都不是斤斤计较。那将来你的发射服务这个成本降下来了，那可能我的这个卫星，我可能第一考虑因素，比如说周期啊，或者我的技术先进性啊、可靠性啊，这些东西就可能提高它的这个我们的关注度。所以说它对于整个产业带来的这个影响是革命性的，那怎么说它的重要性都不过分。
1: 那我们也知道长征十号乙主要瞄准的就是我们国家的商业航天市场啊，它的运载能力更强，任务的适应性更广啊。从这个角度来看，金春觉得这对于我国未来商业航天整个领域的发展能带来多大的想象空间？
2: 我们刚才听到杨教授讲这个商业航天的整个的运力，其实已经给了我们很多想象了。其实在服务商业航天运力的，其实连接了它的有很多的产业体系。那么这一次的这个长征十号乙，那么让我们整个的这个产业体系的矩阵更加完整了，因为它的这个运载能力是更加强的。那么它就是能够去保障我们未来的这个，比如说这个一箭多星，是吧？因为您刚才提到成本是，然后一箭多星的话，这个其实像您刚才说的回收，其实都是成本端非常关注的点。那么成本的话，我们看到就是包括杨教授之前的一些采访，还有包括我们查阅的一些资料，看到回收其实可以把成本降下来50%，或者是我们现在努力还要把它降得更低。那么一箭多星又可以把成本降到一半以下，然后呢，那么我们看到单颗卫星的这个成本它其实就很有想象空间，是吧？然后那么它的这个成本下来之后呢，我们这个效率又上来了。那么上天之后，实际上我们是不是就可以想象一下这个 整个的这个运力承载下的这个卫星的这个互联网，是吧？因为我们商业航天作为普通人来讲的话，我们更希望看到它什么时候能够更好的或者更准确的或者更贴合我们需求的，然后能够落到我们生活服务当中，是吧？然后这一个事件其实给了我们在这个方面的很多的想象力。
1: 我们看到业内的相关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们国家一共完成了30次的商业发射，占全部发射任务大约68%。商业火箭实施
0: 这个情况下，也就带来的我们的这个创新的百花齐放。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呢，就是整个我们的这个商业航天里面是多种的这个创新的这个技术途径，我们都能够看到。你比如说，你刚才提到的，就是今年上半年，我觉得最有代表性的有两次发射，一个是长征12号乙，一个是这个利剑2号。那长征12号乙呢？它是咱们国家第一种这个大概是4.37米直径的运载火箭。你知道，对于运载火箭来说，新开一个直径的系列，它意味着你的很多基础设施都要重新去制造。而这个4.37米的这个火箭，它可以达到20吨级的运力。那未来就像刚才这个苏老师讲的，那你20吨你可以装多少个卫星啊？那所以说这个其实是很大的一件事儿。而另一个就是利剑二号是这个咱们中科院的这个有中科院背景的这样一个民营企业，它呢就是等于是研制的第二型运载火箭，它的运力本身非常大，但是呢它有一个创新，就是它是咱们国家第一型采用这个通用助推器芯级的这样一型运载火箭。换句话说，它的这个中间的这个芯级和两边的助推器是一模一样的。你想这样的一个配置，就可以很大程度上降低这个设计和制造的这个成本。
1: 那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发布的趋势研究预计，2030年商业航天核心产业规模预计会达到1.67万亿元啊。金春再来最后给我们梳理一下，这个商业航天的产业链条究竟有多长，未来的潜力有多大？
2: 对，我们看到它是一定是赋能万亿规模的实体经济，然后全部都是活跃度很高的，而且是未来前景很好的。刚才就是张琳提到的这个数据，其实是核心产业。那么其实它整个的这个产业链打开看的话，我们其实用这个普通的这个想法也可以看到，肯定是包括这个卫星制造，是吧？卫星的研发制造，那么火箭的这个研发制造，然后把火箭送上天，然后送上天之后呢，除了这个基础设施和这个不管陆地上的还是海域的，是吧？然后呢，接下来就是卫星上天之后的一系列的服务，以及我们在下面为卫星也要做一些事情。那么整个全部打开之后呢，我们看到2025年全产业链的这个万亿级别是达到了2.83万亿，对，然后呢，到预计在2026年会达到3.5万亿。那么这个数据里面，其实70%是卫星给我们提供的服务，就是卫星上去之后，然后它给我们提供的一些服务。所以我们看到整个的这个产业链，它上端的这个就是增长，然后比如说它的这个成本的降低，然后使用频次的增加，然后规模的放量啊，然后这些是肯定是显见的。然后终端呢，它还能跟我们现在在15规划期间，然后要发展海洋经济，那么我们在海上发射，虽然技术壁垒特别高，然后但是它既然有这么大的成本优势，那么它和海洋经济的结合肯定是势在必行的。那么其实在最后这个就是 to C 端的时候，是吧？然后整个的我们看到服务的这一块，然后更是这个价值潜力最值得期待的部分。
1: 引力一号运载火箭首次在长三角东海海域实施民营商业火箭海上发射，长征10号以运载火箭一子级成功回收，这些都为商业航天打开了更大的想象空间。我国拥有丰富的市场需求和应用场景，可以为商业航天提供广阔的技术转化市场。从火箭到卫星，从上游到下游，商业航天正在加快自主创新步伐。近年来，支持商业航天的政策也在持续加力，未来商业航天的发展动能将会更足。
3: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4: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3: 你开心的。
5: 妈，我拿到了剑桥。
3: 你用心的。
6: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3: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7: 蝉鸣来自遥远的大洋彼岸，起伏的云朵和湛蓝的天空里，一条条饱含深情的讯息化作无形的电波，架起的沟通桥梁。 用声音领略东方神韵的浪漫，用心灵感悟华人共通的情感。烟火故事在娓娓道来之中弥漫，人间大爱在婉转悠扬之间回荡。明里是他，暗里是他，天边缱绻的云是他，穿堂而过的风。

0: 是他，在耳边，在眼前，在天涯海角。环球华人，华人心声。
1: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1: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6: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7: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8: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9: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0: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11: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将为您带来中国台湾地区的相关内容。
12: 22号，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的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张涵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
13: 近日，第9届海峡两岸青年发展论坛在浙江举行，请发言人介�绍有关成果，谢谢。
14: 7月17日至21日，第9届海峡两岸青年发展论坛在浙江杭州举办，两岸嘉宾、各界青年代表等1000余人相聚一堂。参与本届论坛的台湾青年规模创历史新高。论坛在宁波、温州、湖州等地开展研习营等活动，两岸青年互学互鉴，同心同行，增进了解友谊，共勉民族使命，共话青春理想，共创美好未来。
12: 对于菲律宾近日在仁爱礁蓄意挑衅，台湾外事部门竟然附和称谴责大陆使用武力伤人，对此发言人作出回应。
14: 仁爱礁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领土，民进党当局丧失民族立场，附和外部势力混淆是非，攻击抹黑大陆，再次暴露了其数典忘祖、以外谋独的邪恶本质。
12: 赖清德在近日讲话中再度鼓吹两岸互不隶属等分裂言论，大肆渲染大陆对台威胁。对此，国台办发言人表示，赖清德、民进党是台海及地区和平稳定的乱源，
14: 再次暴露其台独立场，冥顽不化，滋事挑衅，激进冒险，害台毁台，一意孤行，充分证明赖清德、民进党是破坏两岸关系稳定和 和台湾社会安宁的祸根，是台海及地区和平稳定的乱源，是不折不扣的和平破坏者、战争煽动者、麻烦制造者。
13: 在今天的发布会现场，发言人对近期民进党当局附和菲律宾在南海蓄意挑衅事件进行了回应。发言人称，民进党当局混淆是非、丧失立场，再次暴露了其数典忘祖、以外谋独的邪恶本质。事件发生以来，民进党当局不仅不敢抨击菲方的挑衅行为，反倒倒打一耙，指责大陆。这就是台独势力最真实的内心写照。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12: 下面来看岛内其他方面的新闻。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去年一家位于台南的室内装修公司得标台湾防务部门5.9亿元新台币的炸药标案，如今被证实因无法获得产地许可遭解约，导致标案延宕。台湾防务部门负责人顾立雄去年面对质疑时的强硬态度，如今不复存在。
3: 我们当时已经一再说明，他没有办法履约，我们就按合约来规定来处理。
15: 那这个你不是要重新招标吗？所以不就是延宕吗？
12: 对此，蓝营民代表示，防务部门因为标案延宕承担责任，并批评民进党所谓绿油油厂商，恐成为台湾安全的最大隐患。
16: 没有随着品质能力的这些绿油油厂商，他们所去生产承接的装备武器，最后如果一旦台湾发生了战争的状况，你就会发现这些武器就是最大的威胁。
12: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7月20日，为期8天的2026年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第23届台胞青年千人夏令营兵团分营在乌鲁木齐市收官。本次夏令营活动围绕体验边疆风情、感悟戍边文化主线，精心搭建两岸青年交往交流平台。7月20日至24日，2026京台教育交流周在北京举办。本次交流周不仅搭建了两岸教育互学互鉴的桥梁，更推动了教育资源共享与优化，广泛凝聚了两岸教育界的共识与力量。
9: 环球华人，
12: 日政客公然鼓吹拥核论，刻意渲染虚假安全危机，西南诸岛重兵持续布防，勾结美方抵近台海演练，亚太动荡根源究竟何在？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日本密集炒作拥核，台海风险急升。据台湾媒体报道，小泉进次郎近日鼓吹所谓日本应抛开禁忌讨论拥核的问题，引发了各界的不满。日本不断膨胀的新型军国主义给地区局势带来哪些危险？各方又应该如何联手反制？就有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张俊凯先生，上海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的副教授王广涛先生，北京军事专家曹卫东先生，欢迎三位。据朝日新闻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日在节目中公开呼吁就核武器问题展开讨论，声称日本必须带着危机意识探讨各种政策选项，不应将任何选项视为禁忌。有舆论认为，日本不断制造所谓受到威胁的舆论假象，实际上就是为了推进新型军国主义，特别是在工业上重点发展军工产业和武器出口。 首先要请王教授给我们介绍一下日本的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这个人，据说他是强硬的反华派，那么这一次他的言论我们应该如何来解读？以往他又发表过哪些反华的言论？
17: 小泉进次郎是这个自民党内少壮派的政客，他本人呢其实多次冲击这个自民党总裁的职位啊，但是都以失败而告终。这一次高市当选内阁总理大臣之后呢，把这个防卫大臣的职位啊委托给了这个小泉进次郎，可以说呢是被高市啊委以重任这样的一个状况。那么小泉的这次讲话，我们外交部发言人在21号已经明确的回应了哈，因为小泉呢他现在是以现职的这个防卫大臣做出上述关于这个核武器的相关的表态，那么在战后历史上其实是非常罕见的啊，具有极大的这个挑衅性和危险性。那么在这个访谈中呢，小泉也在隶属自己参加的多次这个涉及到多边的一些外交啊和军事安全活动啊，凸显他本人以及日本在国际社会的存在感。 他本人其实比较喜欢作秀，那么在这个自卫队在日本各地的一些这个基地驻屯地，特别是西南诸岛啊，他都要奔赴当地去劝说当地民众接受自卫队，比如说这个拓宽基地啊、部署导弹啊相关的决定。那么在国际场合呢，他积极的利用，比如说刚刚过去的这个北约峰会等场合，积极的去兜售啊日本的一些小多边的安全架构，同时呢也不遗余力的对中国进行攻击。所以整体来看，他作为一个防卫大臣啊，我觉得更加卖力、更加激进，当然也更加的放飞自我，在言行上也更加的没有约束。那我想可能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瞄准下一任自民党总裁的职位。
18: 很多分析都认为说，其实他就是想要利用美伊战争的一个关键期、焦灼期，来为日本突破无核三原则来寻找突破口。那么您觉得他是不是想借机来实现这样的一个目标？
19: 因为小泉呢，他在发表这番言论的时候呢，大背景就有一个美伊的冲突升级和加剧。在这个交战的过程中，我们特别注意到，就是美国还打击了伊朗的正在建设的核设施，而且特朗普总统接着就说，我还要打击你的镐山，这个就是相关的核设施。因为镐山的核设施呢，在地下上百米以上，非常难攻啊，就非常难打。那么这个特朗普总统一说要打击这样一个目标，那就意味着对伊朗要大规模的进行轰炸，而且要进行深度的这种打击，那无疑这个美伊的战争会进一步的升级。而我认为小泉现在正是看到了美国对伊朗他的这个战争的时候呢，没有其他北约的国家愿意帮忙。因为这个美国过去都是要利用北约或者他的军事盟友来发动战争的，而现在小泉认为美国现在在中东的泥潭中被拖住了，那么在亚太这个方向，也就是说美国投入的力量可能就要少。美国既然在亚太方向投入的力量少，就要进一步的利用日本和韩国这样的军事盟友，他就加速这个军事化是一个方面的这个推进。还有一个呢，就是在这个整个推进过程中，当然就包括了就是废除啊，就是无核三原则这样的一个规定。所以从现在的情况看呢，日本是在不遗余力的抓住一切时机来为自己啊就再军事化，或者是说废除对他的这些军事上的束缚或约束力，来就是做这种啊就是反向的工作。
18: 不管怎么样，现在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和提议就是值得警惕的。那么您觉得目前这样的一个时机会是一个突破口吗？对于台海局势来说又意味着什么？
20: 无核三原则啊，一直是日本从1967年以来在国防政策上面的重大指导方针。一方面呢，是日本和平宪法的延长线啊，二方面也为美军驻日给予了正当性的一个基础哦。那一旦日本找到了修改的突破口，本身就是对日本和平宪法的一个巨大的颠覆哦，表示日本军队朝向进攻转型。那其中一个主要的影响啊，就是给赖清德当局释放严重的错误的信号哦。那此前美国特朗普总统啊公开宣示不希望看到有人走向台独，也表明了不会派兵到9500英里之外的地方参战哦，那也就是给了台独寄望的美国出兵保台打了一记非常大的耳光。那在此之后啊，可以看到赖清德当局开始跟日本的高市早苗政权之间啊更加的眉来眼去，刻意的在岛内制造出日本会出兵保台的错误幻想，包括高调渲染所谓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或者呢是利用台湾的中研院等等的民进党当局可以掌握的学术机构哦，释出台湾民众期待日本出兵的这种一厢情愿式的民调结果。那甚至赖清德口误自称自己是北海道子弟，这些种种的精神日本人的做法啊，试图把台湾变成所谓日本的一个国境之南，那么期待呢日本修宪成功，将日本自卫队转型为进攻型的军队，甚至突破无核三原则的约束哦，那么呢让日本摇身一变为核武器的大国。那么赖清德当局自然呢就能 感到有恃无恐，以为背后啊有日本的核能力撑腰，从而呢在台独路线上面企鹅狂奔，势必使得台海陷入非常危险的一个局势之中哦。

0: 环球华人。
1: 日经亚洲借中方试射潜射弹道导弹，炒作所谓中国威胁，称日本政府计划在年底修订安保三文件时，研究进一步强化美国对日本延伸核威慑的具体措施。自高市早苗政府成立以来，日本已有82个地方议会向中央政府或国会提交意见书，要求高市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或将无核三原则法制化。
2: 据说现在日本方面无论是在技术和拥有的核原料方面呢，距离拥有核武器呢只是一步之遥。如果说修改了无核三原则的话，日本恐怕很快就可以拥有核武器。您认可这样的判断吗？
3: 在推进变成军事大国的过程中，就包括了就是拥核，因为你只有拥有核武器和常规武器这两样的这个装备，这样才能称为军事大国。那么日本现在在推进再军事化的过程中呢，步子很快，一个是经费增加的很多，还有一个呢就是要修改相关的这些文件，比如说这个武器装备出口的这个文件啊，已经达到了突破，就是可以出口进攻性的武器装备了。那现在呢又在向违反无核三原则啊，就或者是说解禁啊这样的一个束缚来做这个工作。那么他找了一些理由，一个是周边的啊，对像中国呀、俄罗斯这些国家呀，就是说对他的威胁。还有一个呢，就是日本他自己呢，曾经是啊，就是二战的时候这个核武器的受害国。但是现在你并没有认识到啊，就是这样对其他国家的侵略历史，你并没有认识到，就是发展军力对日本将来是一个非常就是危险的这个步骤。是对地区的和平稳定的破坏。但是我们就讲，如果就日本的军事能力、科研能力和制造能力来讲，如果它没有啊，就是这种无核三原则的束缚，没有和平宪法的束缚，你让它现在制造出原子弹，这是一件很快的事情，因为它有这样的技术人员，它有这样的设备，它也有这样的材料，所以就能力而言和制作的这个水平而言，它可以啊，就是很快的制造出相关的这个核武器。
2: 那接下来呢，要请王教授给我们介绍一下无核三原则是如何对日本进行约束的。那么除了无核三原则之外，还有哪些约束？
4: 根据这个波茨坦公告啊、开罗宣言以及日本投降书等具有充分国际法效力的文件，日本应该完全解除武装，那么不得维持任何能使其重新武装的这个产业。当然这里面也包括啊，不容许日本走向这个核武装的道路。那么另外，日本我们都知道是世界上唯一遭受核武器攻击的国家，它遭受的攻击还不是一次，所以核武器的这个毁灭性破坏在日本民众心里也留下了一个深刻的印记啊。当然这个战争记忆它有一些世代更迭的趋向，但是呢，核武器本身它是日本政治和社会的禁忌。那么日本国内的这个反核的团体也在2024年获得了这个诺贝尔和平奖，其实也在另一方面变相来证明国际社会对日本坚持核的这个信心和肯定。那么在这种状况下，法律上、规范上啊，包括来自国内的这种社会力量的影响下，我想日本短期内想要突破这个无核三原则啊，肯定很困难。但是呢，日本在这个时间节点说想要打破这个拥核的讨论的禁区，那么其实也在另一方面表明啊，其实日本是有意去触碰这个话题。至于未来日本在什么样的时间节点，什么样的这个场合去真正突破，那么还有待进一步的观察。
2: 那么现在还有一种声音认为，如果日本在亚太爆发冲突的话，美国会不会动用核武来保护日本？您觉得有这样的可能性吗？
5: 美日的核共享、核恐吓的构想目前停留在纸上谈兵的阶段，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于日本动用核武器的想法采取了默许甚至是纵容的态度，给了高市早苗右翼政府一种无名的一个底气。然而一旦事态成真，美国等西方国家真会配合日本部署核武器，其实呢要打上一个巨大的问号的。因为从乌克兰战争的经验看得非常清楚，

0: 所谓的北约东扩就是一个诱饵。那么等到战争爆发之后，美国等等的西方国家除了嘴巴上说支持之外，那么呢在行动上完全袖手旁观。那同样的，日本打美国主义，动用核武器来保护日本，某种程度上来说，西方国家的一个静默当然也是一个诱饵。那么在日本在备战之路上面狂奔而去，等到真的擦枪走火之后， 今天已经在第一岛链进行战略收缩了美国，会如日本的愿望动用核武器来保日吗？我想这恐怕是很难奏下定论的。事实上，自从高市早苗政府去年10月成立以来，那么日本呢已经有82个地方议会向中央政府或者是国会提交意见书，要求高市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或者将无核三原则给法制化。 那此前几届的日本政府收到类似的意见书的数量是零，或者呢只有零星的几份，但在高市政府时期却数量激增，这也反映出日本社会对于高市政府修改无核三原则动向的一个高度的担忧，对于日本政府的动向也是一大的牵制。
1: 台媒称，近段时间日本持续加大西南诸岛军事部署，开展针对性岛礁军事演习， 不断推进岛弹射程升级、军事化改造、民生设施，深化美日涉台联合作战推演，持续突破和平宪法约束。相较于以往，当前日本涉台军事动作呈现出更加激进化、实战化的新特征。日本近些年来呢一直在强化西南诸岛的军事部署，那么它在西南诸岛都部署了哪些武器装备和人员？是不是我们应该提高警惕？
2: 因为美国和日本呢，它是在东北亚军事同盟关系，特别是美国的这个整个的战略呢，是让日本在第一岛链呢担任就是封锁一岛链的这个任务。那过去呢，就是日本呢，它的这个重心应该说是两边对着放，也就是日本的北边和南边，或者西南边啊，同时布防兵力，就是防俄罗斯和这个中国。 这是作为美日军事同盟的这个战略的部署，而作为现在，就是日本呢，它已经把这个北边的这些很多的军事设施和力量向西南方向来移动。比如说，我们看到的，在最重要的宫古海峡要部署它的，就是新型的124式的 岸对舰的导弹，就是加强对宫古海峡的封锁；还有一个呢，就是沿美大岛、石垣岛啊这些岛屿上的部署的很多武器装备，比如说这种先进的雷达对空对海搜索的雷达，还有先进的这种射程比较远的导弹，它的这种部署呢，很显然是针对中国呀，就是它现在进出 一岛链，也就是进入太平洋，是一个常态化的举动了。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注意到日本的这个领导人呢，对台湾问题现在发表过不少的这种说三道四，或者是说这个对中国的这个内部的事务的一些干涉性的言论。那这样一来呢，我们就看到他在台湾岛的周边， 台湾海峡以及我们钓鱼岛的周边的这些岛屿上增加了军力的部署，主要是雷达，还有像这个导弹设施，它利用这些岛屿和美国加强更多的这种军事上的演习，并且呢，利用这些岛屿和菲律宾这样的国家搞所谓南海、台海、东海的这些联动。
1: 我们就看到它的这些军事上的意图，一方面是从守转为攻，另一方面呢，就是在这个美日的这个军事同盟中，它发挥的作用就越来越大了。日本和美国呢，不断的在台海周边进行联合的军事演习，日本方面借美国来狐假虎威，而美国方面呢，似乎也正在放虎归山。那这会给区域局势带来多大的风险？
0: 那美国跟日本在台海临近区域进行联合军事演习，其实呢是一种政治或者是军事的碰瓷的行为。那同时在日本西南诸岛进一步的部署武器，一来呢是要制造中国威胁论的口实，去合理化、正当化自己的军事扩张跟备战的行为。那同时呢也是在为新型的军国主义复活做铺垫。那对于区域跟和平带来极大的挑战。 那日本所打的如意算盘之一，就是要把美军拉入其中，通过美日安保体系作为一个背书，那么为日本修宪、打破和平宪法、制造现实的一个基础。问题在于说， 把美军拉进局势里面，等于公然引进外部势力的介入以及干预。我们必须要问的是说，难道日本希望在东亚区域再次发动战争吗？那当和平稳定成为人们的共同价值以及期望之际，日本的做法无疑是在背道而驰，不止在钓鱼岛海域声势哦，更是与菲律宾联手，那么启动台湾东部外海的一个海域划界的非法谈判，那么都是他军事扩张激进化的一个做法。一旦擦枪走火，或者是假借台湾有事而去声势，那么爆发战争的这个后果啊，实在是不堪设想。
1: 那么王教授，您觉得现在日本是不是在刻意的打造一个所谓拥核的舆论氛围？这样的舆论一旦造下去的话，会不会真的在修改无核三原则上采取具体的动作？
3: 那么首先最值得关注的就是这个所谓核共享的话题，或者说核共享的模式，就是相比直接制造或拥有核武器，比如说日本推动类似于北约的那种核共享机制，允许美国的核武器以某种形式重新部署在日本，那这就是我们刚才所提到的无核三原则里面的这个第三个原则啊，不运入这个原则可能会被打破，这样的话呢，这个政治阻力相对较小。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日本可能会继续借助啊，远一点呢，比如说美伊的冲突啊，近的话呢，就是亚太周边的地区安全环境的变化，它会进一步的为调整核政策制造国内的舆论基础。像韩国近年来已经多次表达了要发展核潜艇的这种战略装备的意愿，我想日本也有可能会借鉴类似的路径，在这个核潜艇的研发呀、远程打击呀、核动力的平台呀以及技术合作等领域会寻求突破啊，不断提升自身的这个无论是从认知上还是从这个行动上的这个威慑能力。那一旦这个地区和国际环境发生变化，或者说美国的战略，或者说日本认为美国不再靠谱的话呢，日本便能够迅速地完成这个政策的转换。所以其实我想最值得警惕的就是这种渐进式的啊，切香肠式的这个拥核政策的调整，可能更应该值得我们关注。
1: 日本界炒作所谓解放军威胁造势，企图松动无核三原则，不断的扩武强军，暗藏巨大祸心，渲染对立，制造安全焦虑，给亚太带来极大的不确定性。
4: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5: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6: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5: 你开心的。
7: 妈，我拿到了剑桥。
5: 你用心的。
8: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5: 路过。
9: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0: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9: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0: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9: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义乌，一座生长在市场上的城市，连接中国制造的神经末梢，感知全球贸易的脉动。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多次到义乌调研，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3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今年是中捷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中方愿同捷方共同努力，弘扬传统友谊，增进了解互信，加强交流合作，推动中捷关系健康稳定向前发展。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3日在京会见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王沪宁表示，中捷合作潜力巨大，前景广阔，中方愿同捷方携手努力，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捷传统友好重新焕发生机活力。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会议23日在四川成都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张国清表示，中国愿同各方一道，积极落实4大全球倡议，深化数字和人工智能领域务实合作，为构建亚太共同体注入更强大动力。会议通过了2026年 APEC 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声明，一致同意共同推动数字和人工智能技术赋能亚太共同体，为未来一段时期 APEC 深化数字和人工智能领域合作搭建了行动框架。7月23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彭清华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由意大利议会中国知友协会主席佩鲁福率领的意大利多党政治家代表团。第三次中加高级别国家安全与法治对话22日在京举行，双方就打击跨国犯罪、反恐、禁毒、移民执法合作等问题深入交换意见。22日，庆祝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大会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举行。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对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作出部署。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即将来临之际，退役军人事务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全国双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联合下发通知，要求做好81期间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工作。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对15-50时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计划强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在23日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有关负责人详解2026年上半年商务领域发展成绩单。上半年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7%，其中服务零售额增长5.3%，高于商品零售额4.2%。最终消费支出拉动 GDP 增长2.1%，仍然是拉动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7月23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发布可再生能源发展“155”规划，提出“155”时期可再生能源发展的总量目标、发电目标、非电利用目标和可靠替代目标，部署7方面重点任务。“145”以来，中国已构建起全球最大、发展最快的可再生能源体系，形成了全球最大、最完整的新能源产业链。7月23日20时，中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3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天链2号06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7月21日至23日，以新开局、新机遇、新征程，共绘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新蓝图为主题的2026中国汽车论坛在上海举行。香港铁路有限公司港铁23日表示，广深港高铁香港段2026年上半年客量突破1600万人次，创2018年通车以来同期新高。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0: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近年来，贵州持续推动文化和自然遗产的保护与传承，让古老瑰宝融入现代生活，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不断筑牢文化自信根基。节目上半段开始，与贵州台一同走进瑰宝可感，文脉可及。走入北京非物质文化遗产宫廷插花传承人张莹的工作室，宛如穿越历史，置身于皇宫花房。张莹是如何从园林景观工作者转型为花艺师的？她的宫廷插花在现代生活中的应用场景又是哪些？稍后北京台就带我们来听张莹和花的故事。黄其慧出生于烟台龙口市的一个中医世家，自小接触学习中医，可以蒙眼识别百味药材。节目下半段开始，就让我们随烟台台一起走进这位19岁少女的中医世界，去了解一下她身上发生的故事吧。如今层出不穷的新业态，帮助残疾人规避自身条件上的局限，为他们的人生发展提供无限可能。1999年出生的听障残疾人尤怡就是其中的一位。节目最后随江苏台一起走进尤怡的新职业故事。今日热点，我们来聊聊宝藏小城火爆出圈，县域消费的新增量。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贵州是中国世界自然遗产最多的省份之一，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大省。近年来，贵州全省各地围绕守护自然瑰宝、绘就生态新篇这一主线，持续推动文化和自然遗产的保护与传承，让古老瑰宝融入现代生活，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不断筑牢文化自信根基。节目上半段开始，与贵州台一同走进瑰宝可感，文脉可及。
3: 贵州是中国世界自然遗产最多的省份，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大省。近年来，贵州全省各地围绕守护自然瑰宝、绘就生态新篇这一主线，持续推动文化和自然遗产的保护与传承，让古老瑰宝融入现代生活，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不断筑牢文化自信根基。来听贵州台。

0: 有小莲子加书法的一个摆件，屯浦服饰书签，屯浦文化的一个挂画摆件。
1: 贵州某布依蜡染坊总经理伍德华：
2: 我们在黄果树景区这里呢，做一个非遗的一个体验馆，体验馆里面呢是有蜡染，还有安顺的布雕，可以进行 DIY 的模式来体验。一天接待量的话200多人，游客来自全国各地，有马来西亚的，还有一些德国、英国。
1: 在安顺古城，百桌小吃宴热闹开席，安顺破酥包、豆腐圆子等小吃供游客免费品尝。非遗展示之夜，邀请云南、重庆、四川等周边省份以及省内各市州的非遗节目进行展演，成为当地文旅融合的生动缩影。贵阳游客郭一帆：
3: 好吃的好玩的特别多，不仅有歌舞，还有器乐表演，让我耳目一新。
1: 北京游客刘可欣：
4: 因为听到有这个活动，在安顺的行程多待了2天，我们跟着起跳呀舞呀，非常不错的。
1: 安顺市文物事业发展中心主任王继平：
5: 今年呢，我们安顺把很多屯浦的民俗活动邀请进城里边来进行集中展演，同时呢，也把我们的这些非遗活动也引进了我们的景区，让更多的游客走进安顺，感受丰富的非遗文化。
1: 截至去年底，贵州拥有历史文化名城12座，历史文化名镇22个，还有世界文化遗产1处、世界自然遗产第4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3项、中国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99项、152处、老字号229家。全省正将保护传承融入经济社会发展、生态文明建设和现代生活，让文化和自然遗产可感可及，融入大众日常。在贵阳、遵义、六盘水、黔西南等地，非遗展示、互动体验、汉服装造、老字号品鉴等活动同步开展，古韵国风成了这个夏天的顶流审美。游客郭廷芳：
6: 很有特色，银子设计也有新一代的设计，像我这种专心首饰的人会找到喜欢的啦。
1: 游客连可欣：
7: 我们可以近距离的观赏非遗匠人现场创作，把传统匠心好物带回家。
1: 贵阳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王勇：
8: 我们将持续探索，以文处理，以理心商，实现非遗让生活更美好，避暑让城市更活力的双向赋能。
1: 在兴义、策亨、务川等地，非遗传承的触角也在不断延伸。非遗进校园、进社区、进景区，展示空间从固定场馆走向更广阔的天地。遵义市务川哥老族苗族自治县大坪街道中心玩小副校长田毅：
9: 哥老族罗戏是本土最具代表性的非遗，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我们以趣味课堂的形式，引导孩子们主动守护非遗，传承文脉。
1: 非遗保护不仅留住了文化根脉，更带动了产业发展和群众增收。目前，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已建成141家非遗工坊、92家非遗旅游体验空间，带动近1.3万人就业。侗族大歌、苗族歌舞等非遗展演深度融入村 BA、村超等赛事活动，让古老艺术在火爆赛事中焕发新活力。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三都县拥有各级非遗项目61个，非遗产业带动3.7万名群众就近就业。传承人中80后、90后正成为主力。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水族马尾袖代表性传承人宋水仙：
10: 马尾袖传承2000年，承载着水族的文化记忆，现在海内外游客学子都来体验学习老手艺，通过文理融合幻化新生。
1: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台江县苗绣工坊负责人王建明：
11: 目前我们公司呢，在台江9块乡镇一共有15个工坊，带动绣娘的灵活就业有500余人，让更多绣娘参与进来，让她的直接技艺变成直接经济。
1: 文化与自然根脉相连，贵州是中国世界自然遗产地数量最多的省份之一，也是中国唯一位列中国南方喀斯特与中国丹霞两大世界遗产项目的省份。开展自然遗产与国家公园保护管理工作意义深远，责任重大，一系列扎实举措正在黔桂大地上持续推进。初夏时节，荔波喀斯特山水清丽，绿意盎然。作为贵州首个世界自然遗产地，荔波保存着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喀斯特原始森林、张江风景名胜区和茂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两个核心区，被誉为地球腰带上的绿宝石。 当地已建立起政府、居民、科研机构、保护组织。

0: 企业多方协同的守护体系，布设常态化生态监测样线，持续摸清物种资源底数，丰富区域生物多样性。茂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于登利：
1: 世界自然遗产它的本色就是良好的生态和丰富的自然珍宝，持续的加强生态保护的力度，把这一块金字招牌持续的利用好。
0: 在铜仁梵净山，当地严格划定核心保护区、缓冲区，实施珍稀物种保护繁育工程，建立常态化巡护机制，修建生态廊道，森林覆盖率高达 97%， 7900多种野生动植物在此栖息繁衍。贵州梵净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科研教育管理科科长李启芳：
2: 建设生态廊道是梵净山生物多样性保护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建设过程中严格按照原生态修复的核心原则，巧妙地将行人、车辆和栖息地的动物日常活动与迁徙路径分隔开来，保证了动物的迁徙自由和安全，减少了生态干扰。
0: 已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赤水丹霞保护工作也在持续推进。中国丹霞赤水世界自然遗产管理局副局长罗俊杰：
3: 我们将进一步加强赤水丹霞整体性系统性保护，常态化开展遗产地巡查、生态监测、环境修复、科研科普等工作，确保保护有章可循、有法可依。
0: 目前贵州三叠纪化石群作为中国今年唯一正式申报的世界自然遗产项目，各项筹备工作正有序推进。从非遗工坊的巧手匠心到自然遗产地的严格守护，贵州正以扎实行动守护自然瑰宝，传承文化根脉，让这份山水与人文交相辉映的厚重家底在新时代绽放更加璀璨的光芒。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走入北京非物质文化遗产宫廷插花传承人张莹的工作室，宛如穿越历史，置身于皇宫花房。张莹是如何从园林景观工作者转型成为花艺师？她的宫廷插花在现代生活中的应用场景是哪些？稍后北京台就带我们来听张莹和花的故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5: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北京的西市皇家园林颐和园的草木芳菲间，有一个诗意的空间。朴素的房间里，古朴的案几，精美的瓶器，艳丽的花材，华美的插花，这是北京非物质文化遗产宫廷插花传承人张莹的工作室。走入其中，宛如穿越历史，置身于皇宫花房。相比其他插花流派，宫廷插花源自于宫廷，风格自然，富有皇家气派。张莹从浩如烟海的中国古画中学习造型，汲取灵感，还原着宫廷插花的风范，也依托越来越丰富的鲜花品种，发展着宫廷插花的现代感。张莹是如何从园林景观工作者转型为花艺师？颐和园赋予了她什么灵感？她的宫廷插花在现代生活中的应用场景是哪些？稍后北京台就带我们来听张莹和花的故事。
6: 宫廷插花的特色呢，叫做庄严隆盛，造型丰盈，色彩富丽，寓意祥瑞，花材珍贵，器物精美。
7: 在位于颐和园养云轩内的创新工作室，张莹手指着一盆插花作品向记者娓娓道来。
6: 这件作品虽然非常小，它是非常具有我们宫廷插花特色的，中国人非常喜欢不对称式的自然山水，这件作品就是形成了一个不对称式的三角形。这件作品用的植物材料是西府海棠、芍药、鸢尾，是我们春末夏交正在盛放的植物材料，它体现的是时令感。时令是什么？是一年四季的流转，和春生、夏长、秋收和冬藏。
7: 插花分为东方式插花和西方式插花， 中国的传统插花已有了近3000年的历史，包括人文插花、宫廷插花、民间插花和寺庙插花四大类。
6: 宫廷插花不仅仅是一个插花的过程，它更是整个的空间环境的一个布置。这么多年以来，我们颐和园的宫廷插花团队完成了北京夏奥会、冬奥会、 IPAC 服务接待这种重大的国事活动，通过宫廷插花给中外政要人物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花载礼，用花传情。
7: 2021年底，北京冬奥会进入冲刺阶段，张莹和他的团队接到一项任务，一个月内完成冬奥会相关场馆、酒店9个景观节点花卉布置及17组大型宫廷插花作品的创作。这次任务特殊，鲜花不能频繁更换，常规鲜切花无法满足10多天的展示需求。面对前所未有的挑战，他凭借多年钻研的扎实功底，连夜拿出了永生花，也就是干花的插花解决方案。
6: 宫廷插花器型非常大，如果用永生的月季，它是压不住这些大瓶子的，所以当时我们从菏泽调了300个牡丹的干花，制作过程就很复杂，之后运输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插花是用花枝的，颐和园冬天的时候会有一批的老的牡丹干枝淘汰嘛，我当时可能也是冥冥之中吧，就把这些老的枯枝啊都收藏了起来，没想到就在2022年冬奥会的时候就用上了，呈现的真的是一个非常自然的生长状态。
7: 作品呈现的过程也是最困难的环节，为了达到最佳效果，他反复调整每一根枝条的角度，每一朵花的位置，常常一站就是一整天，眼睛熬得通红也不肯休息。最终17组大型宫廷插花惊艳亮相冬奥会场馆与接待酒店，平气典雅，构图大气，松枝苍劲，花韵隽永，既有皇家园林的雍容气度，又饱含美好寓意。
6: 2米高的台子上，台子上面也就2平米，不仅要放花瓶，还要放花缸，脚能挪动的地方可能连1平米都不到。但是最高的作品要3米高呢，大高枝将近50斤。如何把这个平衡做好？主展位3米高的作品下面是一咖啡厅，我用了各种方式和方法把它做得最牢固。在架构上，整个花枝上进行了一个平衡。酒店的那经理是个外国人，一直陪我干到了夜里4点。当我从那个高台上下来的时候，他一下搂住我说：“真厉害！”我看到很多中外记者在我们作品前面打卡拍照。
7: 1995年，19岁的张莹怀揣着对园林事业的热爱走进颐和园。园林专业毕业的他被分配到园林队，负责植物的日常养护管理。此后多年，他终日与泥土、苗木、药剂为伴。张莹与宫廷插花的结缘是兴趣与机遇的双向奔赴。2007年，市公园管理中心举办奥运主题插花比赛，张莹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参加，这是他第一次系统接触传统插花。备赛中，他越钻研越着迷。
6: 竹子，我们表达的是虚心向上，节节高。芍药呢，它是花相。有4象簪花这么一个美好的传说故事，所以宫廷插花它不仅仅是一个借花传情的载体，更是我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承载。
7: 2013年起，张莹带领颐和园团队启动插花科研课题，着力挖掘分散在浩如烟海古籍中的宫廷插花文献和古画资源。
6: 迄今为止，我们已经搜集了将近20万字的文献记载，宫廷插花的古画搜集了300余幅，不仅仅为我们提供了宫廷插花的样式，更让我们深刻地体会到里边的文化内涵。您看这幅吕端吉庆图，是明代的宫廷画师叫边文进绘制的，它表达的是十全十美的意思。吕端就是斜尖儿的意思，引申为大年初一。您看，我也是做了一个咱们宫廷插花古画的解码人。
7: 2026年4月29日下午，张莹作为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参加了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召开的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这是张莹人生的高光时刻，而张莹的初心更加坚定。
6: 特别荣幸哈，首先我是一个光荣的园林绿化人，第二个呢，我代表的是非遗传承人，非遗之光，园林之美，这是对我们20年来工作的一个肯定。今后呢，我们肯定会继续沿着这条道路往前走， 把我们优秀的传统文化在我们手中继续的发扬光大。
7: 张莹认为，荣誉不是光环，而是沉甸甸的责任。他正在不遗余力地培养传承宫廷插花的接班人。现在他牵头的创新工作室成员已有14位。
6: 这些成员都是跟我一起进行文献资料的挖掘和整理的，再加上实践的研究。我插一个花的话，我会告诉他你为什么要用这个花，把20年的这些成果毫无保留地教授给他们。再有一个呢，带他们出去参加各种各样的比赛，以赛促学，互相交流和吸取经验也是非常重要的。
7: 新时代的新技术在宫廷插花传播方面也有很大的应用前景。
6: 我们去年做了一个宫廷插花的眼镜的软件的研发，把宫廷插花数字化了。我们把三维环境设置为颐和园的谢曲园和德和园，让游客沉浸式的体验宫廷插花，节省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这个创新呢，也是全国的首例。
7: 作为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张莹始终把传承与普及当作使命，潜心复原古画插花，让百年宫廷美学重焕生机，坚持创新创作，让传统插花贴近当代生活，走进大众视野。开展非遗进校园、进社区、线上科普等活动，用通俗易懂的方式让更多的人爱上传统插花。
6: 最开始去小学去进行传播，我有点抗拒，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可能是小学生他不太能理解的。但是当我真正的站到讲台上的时候，孩子们的眼睛闪烁着光，他们的回应简直就铺天盖地的这种回应啊，振奋了我。孩子们对中国文化的这种渴求程度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
7: 技艺没有捷径，唯有沉下心俯下身，把每一只剪到位，把每一件事做极致。这是张莹对工匠精神最朴素也是最深刻的理解。
6: 昔日堂前燕已经飞入寻常百姓家了，颐和园已经连续举办了3年岁朝插花展。岁朝就是每年的大年初一嘛，春节的时候我为大众讲解我们的宫廷插花，是我最开心最高兴的时候。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王琦慧出生于烟台龙口市的一个中医世家，自小接触学习中医，可以蒙眼识别百味药材。节目下半段开始，就让我们随烟台台一起走进这位19岁少女的中医世界，去了解一下她身上发生的故事吧。如今层出不穷的新业态，帮助残疾人规避自身条件上的局限，为他们的人生发展提供无限可能。1999年出生的听障残疾人尤怡就是其中的一位。节目最后，随江苏台一起走进尤怡的新职业故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当连锁商超扎根乡野，潮流手店开进县城，特色产业引客留人，广袤县域大地正在以消费之星、业态之星、城乡之荣点亮中国消费新图景，为强大中国市场注入坚实底气与澎湃动能。夜幕降临，在安徽一线宏村，游客们提着手工扎制的花灯，在巷道间缓缓行走，粉墙黛瓦衬着暖黄灯光，仿佛一秒穿越回古徽州。千里之外的浙江温岭，由老富食品批发市场改造的商业综合体人声鼎沸，老市场的烟火气与电竞馆、网红餐厅的新潮流碰撞交融，越来越多年轻人爱上了家门口的消费。近两年来，各地依托独特自然景观和人文资源，大力发展县域文旅，一众宝藏小城火爆出圈，为县域消费带来新增量。去哪儿旅行数据显示，今年五一期间，县域相关旅行产品预订大幅攀升，广西阳朔县、湖北鹤岗县等多地酒店预订量增长近50%。曾经，县域市场一度被认为是低价、低配、滞后的代名词，商品供给不够丰富，品质参差不齐，消费升级面临诸多制约。如今，在居民收入提升、数字渗透、品牌下沉等多重驱动下，更多优质商品触手可及，业态场景不断创新，消费需求向品质化、个性化加速转型。县域市场正以全新姿态书写消费升级的新篇章。拉长观察镜头，更多维度的县域

0: 消费新意跃然眼前，服务消费增势迅猛。美团等平台数据显示，2025年新域市场运动健身订单量同比增长超一倍，宠物消费订单量和消费人数同比均增长近三成。乡村消费蓄势待发，数字技术打破了地域壁垒。2025年，农村网络零售额首次超过3万亿元，村超村 BA 火热出圈，村咖、精品民宿、乡村露营等新业态不断涌现。中国商业联合会原副会长傅龙成说，县域消费结构持续优化升级，发展型、享受型消费和服务消费比重增加，个性化和悦己消费趋势明显。新茶饮、快时尚、母婴连锁等消费业态不断落地，直播电商、即时零售等新模式加速融入，增强了县域消费提质扩容的内生动力。夜晚时分，江苏淮安盱眙县客街霓虹灯亮起，龙虾的香气在空气中弥漫，游客们围坐桌前，手指翻飞间爆出美味的虾肉，把小龙虾做成大产业。2025年盱眙县龙虾养殖总面积达100万亩，小龙虾收入占全县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 32.5%。 放眼全中国，更多县域地区正依托特色产业带动居民增收。四川安岳县大力发展柠檬种植，创新柠檬主题乐园等20余个消费新场景，带动当地果农收入增长。山东曹县打造全中国规模最大原创汉服产业集群，汉服从业者近10万人。从市井烟火到潮流业态，从基础供给到品质跃升，发生在广袤县域土地的消费变革，静水深流却铿锵有力。未来持续创新消费场景，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环境，县域这片广阔蓝海必将积蓄更大力量，为内需增长注入深沉而持久的动能。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我们今天节目的主人公是家住烟台龙口市的黄奇慧。他出生于中医世家，自小接触学习中医，可以蒙眼识别百味药材。节目下半段开始，就让我们随烟台台一起走进这位19岁少女的中医世界，去了解一下她身上发生的故事吧。
2: 大家好，我是黄奇慧，来自山东烟台，是一名中医文化的爱好者和传承人。
3: 正在说话的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主人公黄奇慧，她是家住烟台龙口市的一位19岁的中医少女。黄奇慧出生于中医世家，自小接触学习中医，可以蒙眼识别百味药材，这让她在中医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关注。黄奇慧在2岁的时候就开始接触针灸，10多年的时间过去了，她目前已经掌握了飞针的技巧，可以识别几百味药材的功效，对1000余种药味的名称了如指掌。
2: 因为我的爸爸妈妈都是中医嘛，所以我觉得中医作为中华文化的瑰宝，我有责任和义务去传承和弘扬它。
3: 据了解，黄奇慧家祖上出过一位名医，那就是他的太祖爷爷黄元玉。作为曾经的乾隆皇帝的御医，他的医术高超，名声远扬，为中医文化做出了卓越贡献。受黄元玉的影响，中医在这个家族得到了世代传承，到黄奇慧父亲黄明启这代，已经在烟台龙口市经营了2家中医馆，治病救人。黄奇慧说，小时候经常跟爸爸妈妈去诊所，见到了很多中草药，他觉得这些中草药可以治疗身体的疾病，非常神奇。针灸中药在他看来就像是武林秘籍，都有着不凡的口诀窍门，例如肚腹三里流，腰背尾中求， 这讲的就是肚子不舒服了，首先得想到足三里穴，腰背不舒服，委中穴可以很好的缓解。又例如，治疗感冒的药方有四字真言：干妈桂杏，这是指其中包含了甘草、麻黄、桂枝、杏仁等四味药材。慢慢的，黄奇慧就对中医越来越感兴趣，越来越离不开了。
2: 经常看啊摸呀、啊、发现不同形状的药材，慢慢的就对中药产生了兴趣，然后慢慢的就熟悉了起来。有一天就试试可不可以蒙着眼睛去识别这些药材，然后发现现在是了解名字的可能有1000味左右，然后闭着眼睛摸出来就是一些常用药，能知道有什么功效的药材大约是有200种左右。
3: 黄启慧的父亲黄明启骄傲地说，女儿虽然年纪尚小，但经过10年的沉淀之后，他相信女儿一定能够取得中医执证资格，正式行医。
4: 耳濡目染呢，一点点的对中药啊、中医的知识啊了解，就攒到了现在这个认识。啊，当然了，黄奇慧他年龄还小，还在不断的学习，大约还有10年的时间，他才能拿到这个中医师证，才能真正的为大家伙行医治病。
3: 除了对传统中医文化感兴趣，黄奇慧还在传统武术方面有着很深的造诣。作为烟台龙口市六合螳螂拳掌门人的亲传弟子，黄奇慧从5、6岁起就开始练习武术。6岁时曾经获得了世界上年龄最小的会前空桥的女孩记录。他的师父赵国忠每次提起黄奇慧都是满心满眼藏不住的喜欢。
5: 黄奇慧啊，这小姑娘啊，从小哈、啊。大概5、6岁吧，就跟着我练习这个螳螂拳。小姑娘很聪明，学什么哈，上手很快。其实咱们传统的武术啊，跟中医啊，有些都是上古融通的。中医吧讲究五行，咱们这个螳螂拳呢，就叫六合螳螂拳。啊，所谓天地之合，也与自然之合呀，啊，要顺其自然啊，也违和了中医的理论。
3: 黄奇慧继承了中国传统中医文化的精髓，他也会在网络上分享各种中医养生知识和实践经验。同时也受到了广大网友的喜爱和支持，他在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传播着中医的智慧，也让更多的人了解和认识中医的魅力。
6: 这样对应的话，这是脸，然后这是眼睛的位置，这是对应的胳膊，胳膊肘不舒服，这样针刺这里。腰不舒服呢，这个代表躯干，您可以揉一揉这里。下身的开关就是在中指和无名指这个缝，配着这两个穴位一起捏，腰不舒服的时候可以快速缓解。
3: 经常看黄奇慧中医视频的烟台市民王蒙说，别看小姑娘年龄不大，但是她的中医知识丰富，她个人觉得看完之后受益匪浅。
7: 这真的就是家传中医，你看那个视频里面小姑娘平时她说话娇滴滴的，她一把脉她说话就特别的中气十足，气势也很足，真的很棒，很了不起。中医文化就是博大精深，也希望有更多的像黄奇慧一样的年轻人能够把我们中医文化传承下去，发扬光大，来帮助更多有需要的人。
3: 谈到未来的打算，黄奇慧说自己会将中医视为一种先人后己、助人为乐的方式，做一名有温度的医生。
8: 中医对我来说不仅仅是血脉的传承，也是助人为乐、先人后己这种精神的传承。我对中医非常感兴趣，中医的传承和宣传是我的责任和使命，所以我一定会不断努力地去学习，无论是望闻问切的方法，还是理法方药的思维，我要努力成为一个有温度的人，帮助更多的人，也希望能够有越来越多的人支持和认可中医。
3: 黄奇慧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了一个人的梦想和追求是可以通过不懈努力实现的，他以中医为媒介，用他的才华和热情感染着每一个人，让我们看到了年轻一代的担当和力量。中医不仅仅是古老的医学体系，更是传承千年的中华文化瑰宝。在这个科技日新月异的时代，尽管现代医学在很多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我们不能忽视传统中医所带来的巨大贡献。中医少女黄奇慧的故事给我们带来了一缕清风，让我们看到了中医的无限可能性。相信通过一代代年轻人的传承和发扬，努力和拼搏，中医的未来一定会越来越好。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如今 层出不穷的新业态，帮助残疾人规避自身条件。

0: 件上的局限，为他们的人生发展提供无限可能。1999年出生的听障残疾人尤怡就是其中的一位。节目最后，请跟随江苏台一起走进尤怡的新职业故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如今越来越多的残疾人自强不息，用自己的双手创造了幸福人生。层出不穷的新业态帮助残疾人规避自身条件上的局限，为他们的人生发展提供无限可能。1999年出生的听障残疾人尤怡就是其中的一位。经过培训和学习，他已经是一名熟练的残疾人全媒体运营师。节目最后，随江苏台一起走进尤怡的新职业故事。
2: 南京中华门城墙外有一幢白色的二层小楼，别看它外表复古，内里却潮得很。直播、策划、培训，俨然一副新媒体公司的景象。这里是南京市雨花台区残疾人就业创业孵化中心。
3: 一共392层台阶，象征着当时3.9亿200万同胞。
4: 你看到这一个阶段，我们可以有航拍镜头，会更好看一点，显得更壮观。
5: 可以的，
6: 到时候我们在这个航拍的时候可以用一个特低。
4: 好的好的。
2: 一部手机，一套支架，一台电脑，这是听障残疾人尤怡吃饭的家伙。1999年出生的尤怡，儿时因为一次事故听力受损，然而这不影响他成为了一名全媒体运营师。
4: 我对这份工作呢还是蛮感兴趣的，然后每天都会在固定的时间去刷一些爆款账号，去分析那些点赞量高的视频是如何刷出热点、刷出用户兴奋点的。
5: 我主要是做文案策划的，比方说本地生活内还有旅游内，比如说这条中山里的游玩攻略短视频。
3: 千万不要开车，2号线木许园站出来，买个小火车票，沿途的梧桐在夏天的时候最美。
5: 这就是我写的小本和文案。
2: 全媒体运营师是大数据背景下诞生的一个新兴职业，要求从业人员能够运用网络信息技术和相关工具，对信息进行加工、匹配、分发、传播、反馈等。获得新职业的道路，尤怡并不是一帆风顺。大三那年，由于反复高烧导致听力进一步受损严重，尤怡一度面临崩溃。2021年，从三江学院电子商务和法律专业毕业后，一时又找不到工作。
5: 这个专业它的要求特别高，准律师嘛，他的交流能力是非常非常高的，你还要考验反应能力，对吧？因为毕业了说去找工作，他们不太愿意接受，因为交流能力也不行，然后反应能力也不行，所以当时我说有点焦虑嘛，一大学四年觉得试试都白学了。
2: 于是尤怡选择了耳蜗手术，手术后在家进行反复而枯燥的康复训练。在这个过程中，眼看着同龄人走上工作岗位或者考上研究生，他十分焦虑。
5: 我以前也蛮爱跟朋友玩的嘛，但是毕业那一年我就基本上就是自我封闭，我不愿意跟别人交流，会把自己封闭起来。因为我觉得我毕业都有成就了，我啥也没有，我也不好意思跟别人去玩啊、交流啊什么的，就感觉自己很没用吧，会有这样的想法。
2: 在家人的陪伴和鼓励下，尤怡坚持完成了康复训练。
5: 我爸妈会在我的背后说很多话，让我一边一边的对这个词加强训练，比如说我这个词要做我、哦、是我是这样训练的，就很枯燥，天天训练，天天要说好几百遍。
2: 对于尤怡这样的听障大学生来说，求职渠道较少，招聘会需求不匹配，再加上由于听力方面的欠缺，就业一度非常困难。而转折来自一条微信语音。
7: 你就按照这个通知上面的要求来，因为这个是培训科负责的，而且他要求就是有就有各市残联报的，你就哪个市的你就从哪边报。
2: 2022年6月，江苏省残疾人就业管理中心工作人员朱鑫主动添加了尤怡的微信，介绍残疾大学生就业政策和一些招聘岗位。 当月22号，朱鑫给尤毅转发了一篇文章，江苏省残疾人就业管理中心联合 MCN 机构组织全媒体运营师定向培训就业。这条语音消息让尤毅一下子看到了曙光。
5: 我当时就立马报了名，然后因为我本身呢也是想做新媒体这个行业，比较看好这个行业，然后也算是一个风口行业，那我也觉得我可以做好，因为我比较乐观嘛，而且说实话我没觉得我跟正常人有什么区别，我从小就是生活在正常人的圈子里，不管说遇到什么问题我都能很快的能去克服好。
8: 做你的店占量的话咱不说多了，不说10000多粉丝的话要有1万多个赞没有，但是也不能说啊、要有什么8000，那么这几天我们所学的内容，
2: 零经验的残疾人学员如何进行全媒体运营？南京易科职业技术培训学校根据学员不同的特质和潜能，把学员分成内容组和直播组，在多岗位进行实战式轮训，实现即学即用。尤毅选择进入了内容组。南京易科职业技术培训学校校长邓元杰：
9: 这个班呢，我们是在全省，就是通过我们的远程授课。70-80名的学生吧，我们挑了30个人进行为期15天的封闭学习。那么在这15天中呢，我们进行一个培训，最后进行一个综合考量。30名中选20个学生出来以后，进行一个实训。
2: 邓元杰告诉记者，由于这样的残疾人学员前期已经接受1周的线上理论培训和半个月的线下实操培训，系统学习过全媒体运营师课程后，文案策划、拍摄剪辑、主播、中控、客服等这些岗位都可以胜任。尤毅说他过3关，通过了培训考核。
5: 他们第一阶段会教你一些简单的解析手法，反正就是各种理论知识，到后面会有一个考试嘛，理论考试，就是从100多个人选30个人，到第二阶段就会进入那个15天线下培训。第二阶段他是上手要实操，为期14天的一个封闭培训嘛，比较更深刻一点。到第三阶段就是岗前培训了。
2: 2个月时间里，经过文案策划、视频拍摄剪辑、数据分析、直播运营等学习和实训考核，尤毅和其他9位小伙伴从20名残疾人中脱颖而出。2022年10月11号，尤毅成为江苏省首批持证上岗的残疾人全媒体运营师。
5: 我当时也很兴奋，也很神奇，觉得这份证书来去不易。虽然说那段时间比较难熬，因为你也不是这个专业的，刚开始入手的话肯定会很难的。但是有老师带领，还有同事的帮助，很快得心应手了。
2: 刚刚接触工作的时候，由于还是会遇到一些困难，例如实战需要和培训内容不匹配时，就会比较慌；包括数据不理想时，偶尔也会自我怀疑。不过慢慢总结经验，尤毅渐渐找到了全媒体运营师实战的感觉和窍门。
5: 但我也就算非专，因为你理解的那个策划脚本它需要网感，我没有那种网感，对于解出来的东西不是很记忆，所以那段时间就特别难熬。老师就带我嘛，带我说说跟我说了很多细节，他把他的知识全部传授给我。
2: 现在由于工作变得得心应手，写文案的时候他习惯将左耳的头发撩至耳后，把右边的头发垂下，配上素颜妆，看起来和精致的都市白领没有任何区别。他告诉记者，忘掉自己是一名残疾人，这点很重要，不仅能让自己的精神世界强大起来，更可以为残疾朋友树立自信自强的榜样。
5: 就是没接触工作的话，我比较无忧无虑，到真正找工作的时候设一个阶段就自卑的，然后接触到工作的时候，然后学到了一件本领，然后又变得自信了。未来的话，我希望自己能够多学点东西沉淀下来，能够做出一份真正属于我自己的事业。
2: 随着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适合残疾人的新业态、新职种不断涌现，残疾人对时下热门的互联网就业颇有兴趣。为满足他们的就业新需求，江苏实施了全媒体运营师培训和岗前实训项目，为残疾人进入全媒体这个新的行业就业扶上马，再送一程。今年，江苏引入家门口的就业服务理念，帮助残疾朋友就业创业。江苏省人社厅副厅长张宏伟：
10: 江苏省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办法等一系列 政策举措，大力开展就业援助业、困难群体就业暖心行动、家门口就业等品牌服务，为促进残疾人就业创业提供了坚实的法规制度保障。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

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义乌，一座生长在市场上的城市，连接中国制造的神经末梢，感知全球贸易的脉动。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多次到义乌调研，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3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今年是中捷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中方愿同捷方共同努力，弘扬传统友谊，增进了解互信，加强交流合作，推动中捷关系健康稳定向前发展。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3日在京会见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王沪宁表示，中捷合作潜力巨大，前景广阔，中方愿同捷方携手努力，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捷传统友好重新焕发生机活力。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会议23日在四川成都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张国清表示，中国愿同各方一道，积极落实4大全球倡议，深化数字和人工智能领域务实合作，为构建亚太共同体注入更强大动力。会议通过了2026年 APEC 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声明，一致同意共同推动数字和人工智能技术赋能亚太共同体，为未来一段时期 APEC 深化数字和人工智能领域合作搭建了行动框架。7月23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彭清华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由意大利议会中国知友协会主席佩鲁福率领的意大利多党政治家代表团。第三次中加高级别国家安全与法治对话22日在京举行，双方就打击跨国犯罪、反恐、禁毒、移民执法合作等问题深入交换意见。22日，庆祝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大会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举行。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对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作出部署。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即将来临之际，退役军人事务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全国双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联合下发通知，要求做好81期间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工作。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对15-50时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计划强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在23日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有关负责人详解2026年上半年商务领域发展成绩单。上半年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7%，其中服务零售额增长5.3%，高于商品零售额4.2%。最终消费支出拉动 GDP 增长2.1%，仍然是拉动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7月23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发布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十五五”时期可再生能源发展的总量目标、发电目标、非电利用目标和可靠替代目标，部署7方面重点任务。十四五以来，中国已构建起全球最大、发展最快的可再生能源体系，形成了全球最大、最完整的新能源产业链。7月23日20时，中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3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天链2号06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7月21日至23日，以新开局、新机遇、新征程，共绘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新蓝图为主题的2026中国汽车论坛在上海举行。香港铁路有限公司港铁23日表示，广深港高铁香港段2026年上半年客量突破1600万人次，创2018年通车以来同期新高。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2: 养生文化心知解道。
3: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4: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2: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5: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6: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2: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听众朋友，颈椎病呢是困扰很多现代白领一族的一个常见的疾病。对于颈椎病，很多人的第一感觉就是脖子酸、头疼，有的时候甚至还会引起上肢的麻木、活动受限等等。颈椎病究竟是不是我们所看到的表面上的这么简单呢？不同类型的颈椎病应该如何进行正确的治疗呢？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您请来了北京的颈椎病防治方面的临床专家为您答疑解惑。腰酸腿疼了，大家的第一反应是给自己身上贴两块膏药，或者是涂一点止痛的药膏。这种膏药和药膏如何正确的运用？如果膏药贴的时间长了，身体上过敏了，又该怎么办呢？在今天的生活中来这个小板块当中，我们将为听众朋友解答关于膏药的一些小窍门。好，下面就让我们先走进今天的健康诊疗室。
1: 无需挂号，不用预约，我们帮您找大夫，您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关注。欢迎走进健康诊疗室。
0: 听众朋友，走进今天的健康诊疗室，我们要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起聊一聊颈椎病。颈椎病啊，是现代人常患的一种疾病，它呢，给我们很多人的生活造成了很大的困扰。颈椎病啊，又叫颈椎综合症，是颈椎骨关节炎、增生性颈椎炎、颈神经根综合症、颈椎间盘突出症的总称，是一种以退行性病理改变为基础的疾患。那么由于颈椎长期劳损、骨质增生或者是椎间盘突出、韧带增厚，致使颈椎的脊髓神经根或者是椎动脉受压，出现了一系列功能障碍的临床综合症。那它的主要症状呢，就是头、颈、肩、背、手臂酸痛，脖子僵硬，活动受限。颈肩酸痛呢，有可能放射到头颈部和上肢，有的时候伴有头晕、房屋旋转，重者伴有恶心、呕吐、卧床不起，少数呢，有可能会眩晕、猝倒等等。那颈椎病呢，可以说是现代人的一种高发的疾病了，尤其是在30岁到40岁的人中间是非常的多发。那在我们今天的节目中啊，我们特别为您请到了中国老年学会康复研究委员会常务理事、著名的颈椎病治疗专家王少芹，还有呢，在颈椎病治疗方面有着非常丰富临床经验的杜杏林杜大夫，王大夫和杜大夫两位大夫来到我们的节目中，和听众朋友一起说一说颈椎病的话题。首先呢，我们请王少芹王大夫跟我们说一说颈椎病在医学上是怎么定义的，它的诊断就是诊断起来复杂不复杂？
2: 颈椎病的诊断确实非常复杂。从这个定义上来讲呢，就已经非常复杂了。应该是分六个型。医学上比较清楚的啊，有颈型颈椎病，导致是一个脖子呢僵硬酸痛，颈肩背的一个僵硬酸痛。那么有神经根型颈椎病，对吧？然后导致上肢的麻木疼痛酸胀。还有呢，就是交感型颈椎病，它基本上导致五官的一些症状和这个脑广泛性供血不足的一些症状。还有呢，就是说椎动脉型颈椎病。

0: 混合型颈椎病，那么就是分六个型的颈椎病啊。还有一些个呢是没有涉及到的一些个我们现在研究的这个颈源病，是吧？由于颈椎这个病长此以往导致继发的一些个远端的神经血管的一些个损坏啊，导致一些个疾病。
1: 嗯，那其实颈椎病呢是一种高发病、常见病，尤其是在现在的中年人啊，俗称的中流砥柱这些人的身上啊。那您刚才跟我们说到，就是这个颈肩疼痛其实是一个最初期的症状，那么它还会接下来还会怎么发展呢？
0: 我们日常当中突发的一个动作，是吧？突然间蹲个屁股墩儿，大家认为我只是蹲了屁股，但实际上你颈椎有个惯性伤，那然后我一蹲倒的时候，脖子一定是很非常小心，一小心它就是使劲这个猛然间的一个惯性伤，
2: 嗯嗯，
0: 那个时候可能会导致椎间盘突出，啊，可能会导致这个小关节和椎体的一些个这个炎性的这个发生，那么吸收不完全就会导致增生。
1: 那像您现在讲的这个椎间盘突出，一般我们都以为是这个腰部啊，现在您讲的这个就是颈部的椎间盘突出，就是脖子部位的是吧？
0: 对，颈椎间盘突出。所以很多患者只知道腰椎有间盘突出，
2: 对，
0: 不知道颈椎还也有间盘突出。实际上你的整个脊柱都有椎间盘突出的问题，
2: 嗯，
0: 包括胸椎啊、腰椎都有椎间盘突出的问题。那么椎间盘突出如果向内突，它会压迫到硬膜囊，是吧？再重的时候会压迫到脊髓，那么一个髓性颈椎病，是吧？下肢走不了路的一个颈椎病就出来了。那么下肢走路的时候有无力，是吧？迈步的时候呢艰难，是吧？发紧，是吧？踩棉花的感觉，甚至有时候站立不稳，严重的时候就会四肢全瘫。那么就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颈椎病出来以后，大家才知道原来颈椎病这么严重。而腰椎病呢，它只是影响下肢，是吧？当我腰椎椎管狭窄，是吧？这个损伤这个马尾神经，对吧？损伤这个神经的时候，我可能导致下肢瘫痪、大小便失禁。而颈椎到严重的时候，它不仅影响到下肢，也影响到上肢。
1: 嗯，那就是说它还会导致一些很多其他的疾病，甚至身体其他一些系统的损伤。
0: 这个系统的损伤呢，就是说当我们影响到这个椎管的时候，我刚才说影响的是脊髓。
2: 对。
0: 那如果我的椎间孔上下关节突的这个孔叫椎间孔非常小，那这个孔如果损伤了以后，那就有可能导致神经的一个损伤，神经损伤的时候又会导致上肢的一个酸胀啊、疼痛啊、麻木啊、无力啊。有的时候诊断呢又跟那个中风呢，有的患者比如说我这个导致这个中风的时候会导致麻木，那患者呢就以为是可能是快中风了，到神经内科去就诊，那么实际上呢它可能是一个颈椎病。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关于这个颈椎病的这个神经根型，我刚才讲到也很复杂，原因是它有时候一根肌神经损伤呢，它支配了几块肌肉，
2: 嗯，
0: 有的时候呢，就是这些个神经呢，又可能交叉着在支配其他的肌肉。尽管是说有颈椎病，但是根本不明白颈椎病它的病位到底发生在哪儿。那有的很多患者，外地的患者打来电话，是吧？我这个是骨质增生，对吧？四五六七骨质增生，椎间盘突出。然后我呢表现症状是眩晕，对吧？这个怎么治？那实际上表现症状眩晕呢在枕部和第一二颈椎，那患者根本不清楚他的病位到底在哪儿，就是说他这个病位呢在哪儿，一定要把他这个找到。那么这样呢，我们就要建议患者说你要造一个张口位。
1: 嗯，那现在呢一些颈椎病如果在早期没有得到很好的很及时的治疗的话，那么有可能就会引发交感神经性的颈椎病了。那这种病治起来是不是就更困难一些？我们来请杜大夫给我们介绍一下。
3: 因为交感神经啊，它是在人体分布范围最广的一个神经，它一般给它叫植物神经，就是支配内脏和这个血管，全身的血管，一些腺体，像包括皮肤上的汗腺等等、粒毛肌等，所以它由于它分配的支配的范围很广，那时候从头到脚、从里到外都有症状，比如在头部引起头晕啊、耳鸣啊、这个失眠啊、多梦什么的，这都可以。另外也可以这引起胃肠的功能紊乱，心有时表现心前区的这个疼痛，心率的紊乱，有时心动过速，有时心动过缓，或者有这个传导阻滞，或者是有这个房颤、早搏等等。所以一般人认为他自己有心脏病了，长期服这个吃的这个治疗心脏病的药，结果治效果也不好。 胃肠功能紊乱，也可能是认为是这个胃肠的这个。

0: 功能不好啊，吃些一般的消化药什么的，但是效果也不好。所以这个有时候啊，经常误诊在哪儿呢？他往往是看心脏到心血管病科到看心脏病，或者到神经科看，他认为是植物神经功能紊乱，也神经衰弱症候群。但是这样治疗效果往往吃一些镇静药啊，或者是调节植物神经的，这样效果不好。如果能解决颈椎病的问题呢，有些症状就会迎刃而解。
1: 好，听众朋友，刚才呢，我们请了颈椎病治疗方面的专家王大夫和杜大夫给我们介绍了一下颈椎病的分型以及它的一些症状等等。那其实最重要的一句话啊，健康是福。我们有了什么样的病痛呢，一定不要拖着，一定不要自己就将就着，觉得没什么大事儿。有病有问题，觉得不舒服，就马上去医院进行有针对性的检查。只有这样呢，才能够使得那些大病不会让他们找到我们。只有这样呢，才能够使我们的身体维持一个比较良好的运作。好了，那么关于颈椎病啊，以后在我们的节目中还会有所涉及。非常感谢杜大夫还有王大夫，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那么下面呢，就让我们走进今天的生活中来这个小板块，我们来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一说日常非常常见的膏药、药膏，以及如何采用一些小方法来减轻膏药的过敏反应。
2: 衣食住行大智慧，居家度日百宝书，身边寻常物，样样有乾坤。中华养生，健康信手来。
1: 好，欢迎各位走进今天的生活中来这个小环节。大家都觉得这个药膏啊和膏药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实际上呢，这药膏和膏药还是大有不同的。那我们今天在节目中就和您说一说这个药膏和膏药。药膏啊，那有的朋友说，这我知道，就是我们日常非常常见的软膏、油膏，一般呢就是用动植物的油，还有蜂蜜啊、凡士林为基质，加入一些药物的细粉或者是提取的有效成分混合而成的，对于皮肤呢有保护、湿润还有润滑的作用。那软膏呢，它的基质啊在常温下是半固体的，具有一定的粘稠性，但是呢涂在我们的皮肤上或者是黏膜上呢，能够渐渐的软化，有效成分可以被缓慢的吸收，持久的来发挥疗效，大多用于外科的一些疮疖肿痛之类的，比如说三黄软膏啊、穿心莲软膏啊等等。那您最熟悉的其实像什么红霉素眼膏啊、金霉素眼膏啊，都属于这一类，这就是药膏类。那这两个字如果颠倒过来，膏药是什么呢？膏药啊又叫做硬膏，是用油类将药物煎熬到一定的程度，去渣之后来收膏，把它涂在布或者是纸啊这样的材料之上，然后呢大多是用于跌打损伤、风湿还有痹症、疮疖等这种疾病。像我们非常熟悉的跌打止痛膏、伤湿止痛膏、狗皮膏等等，贴在患处或者是穴位上，具有局部或者是全身的治疗作用。我们刚开始呢讲的就是一些小常识，告诉您什么是药膏和膏药。我们知道有一些人呢，尤其是一些老年朋友，觉得腰酸腿疼的时候呢，愿意给自己贴一块膏药，觉得这样呢又不用跑医院，又能够用这种很简单的方法帮助自己减轻病痛，是一个很简便易行的办法。但是呢，膏药的成分啊对皮肤是有一定的刺激性的，少数人的皮肤呢对膏药的成分敏感，或者有一些人啊贴膏药的时间啊贴得太长，一贴就是好几天，或者呢是两贴膏药之间呢不留一点空隙，也就是这贴刚揭下来马上又贴一贴新的糊上去，那么局部的皮肤也没有得到清洗，膏药中的成分呢就有可能经过这个汗毛孔侵入到您皮肤的深处，发生局部瘙痒啊，甚至是起一些红红的皮疹。那么贴膏药之后，如果您这个患处发生瘙痒的时候，可以在这个膏药的外头轻轻的按摩，如果呢

0: 不解痒，不能够缓解，那么您一定要药膏要赶紧拿下来，用酒精呢擦一擦瘙痒的部位，再把这个膏药加温给它贴上去。可是如果说啊，您贴膏药的这个部位因为贴了膏药而引起严重的过敏，甚至是水泡溃烂瘙痒加剧，那就说明这个膏药呢对您是不适合的，您对它非常非常的敏感，这个时候您就要立刻把膏药取下来，别再贴了，再用一些药物呢对表面啊进行一些消毒，比如说雷夫诺尔，然后呢用纱布把它包扎一下，口服一些抗过敏的药物，或者是局部外涂激素类软膏进行抗过敏治疗。最好的办法是您不要自行解决这些问题，请医生来帮助您处理，这样呢能可以减少您的这种过敏反应。那如果需要连续在局部贴膏药减少过敏呢，有一个小办法，那就是事先啊您把一块生姜，大家都知道这是我们炒菜做饭用的生姜，切成片儿，在需要贴膏药的这块皮肤上呢反复的擦一擦，因为生姜啊可以改善皮肤局部的血液循环，生姜中所含的龙脑、樟烯等物质呢有类似樟脑冰片的这样的止痒的作用，一般情况下用一片生姜就能够减轻过敏的症状，如果效果不明显啊，您可以多用几片姜。除此之外呢，为了减少瘙痒啊这种症状发生，在贴膏药的时候您还要注意，千万呢不要吃韭菜、香菜、海鲜等刺激性的食物，这样呢能够使我们膏药的药效呢作用的时间长一些，但同时呢又不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什么样的影响。那收音机前的很多老年朋友啊，都有到了冬天，皮肤尤其是脚部的皮肤，脚跟部的角质层厚啊，容易裂口，形成皲裂的这种现象发生。脚跟裂了口，真的是很疼很难受，但是又没有什么好的办法。今天呢，在我们的节目中呢，就来和朋友们说一说防治脚跟皲裂的好办法。脚跟皲裂呢，可以是一种独立的疾病，也可以是某些皮肤病的伴随症状，比如说足癣呐、足湿疹呐、还有鱼鳞病啊等等，都有可能引起您的足跟皲裂。那么我们做的时候，我们日常知道这个足跟皲裂呢，往往呢会有这种疼痛感，有的甚至还会出血，这是非常难受的，路都走不了。那对于单纯性的皲裂呢，您可以用尿素软膏把这个表层给它涂一涂，然后用保鲜膜把脚包住，外面呢再穿袜子，可以防止皮肤的水分丧失，还可以促使少量出汗来滋润皮肤。如果是三度皲裂，那就是达到了真皮的下部以及皮下组织了，这种非常的严重，就是有我们刚才说的明显疼痛和出血，这个时候呢您要先用热水泡一泡您的脚，修一修增厚的角质层，最好呢是请专业人士来进行这个工作。修去这个增厚的角质层之后，再涂尿素软膏，那这样对于裂口呢有安抚麻醉的作用，可以减轻或者是解除疼痛。因为脚癣或者是湿疹而导致的足跟皲裂呢，则要在原发病的基础上进行治疗。足跟皲裂有病程长的特点，所以呢您要有心理准备，不可能一次两次就能够给它治好，要做有效的长期的防干裂措施。那么这些措施呢，我们可以简单的给您介绍一下，就是第一，要软化角质，在洗脚的热水里啊添几滴白醋呢，就可以起到软化角质的这样的作用了，每天一次，可以使皮肤表面形成一层酸性的保护膜，那么起到滋润分解和去除角质的作用。第二呢，要修去角质，您别小看了这一关啊，修去角质非常的重要，要一层一层小心的刮，千万不要刮得太多，如果有裂口呢还要涂上一点消炎药，刺激上皮增生，缩短愈合的时间，自个儿如果完成不了，最好请专业人士帮忙。第三点呢，就是要涂护肤品，洗完脚之后涂上一些护肤品，您可以自制这个醋甘油溶液， 那就是说醋呢我们用一点家常的白醋，甘油呢去药店买那种纯甘油，甘油和白醋按照1:1的比例把它配匀，就可以抹在您的脚上了，这样呢有助于皮肤的滋润。好了，听众朋友，上半段中华养生的内容就是这些，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1: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4: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5: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6: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7: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的。
8: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5: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9: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0: 每个人都会生病，饥饿和疾病是人类生存的最大敌人，所以人类认识疾病也是从生产实践和生活的感受和记忆中开始的。在蒙昧的远古时代，人们不知道疾病是什么，因此经常把疾病和神灵的力量联系起来。地球上最神秘的力量来自于自然，如风雨雷电，甚至还有可怕的地质现象，这些现象人类无法改变，因此人们经常不自觉地把人生病这件事儿和自然现象联系起来，甚至将疾病的发生归因于自然，归因于神灵。中国历史上有这样一部书，它堪称是中国最具有普世价值的经典著作，也是一本千古奇书。它蕴含着先贤的极高智慧，是中医学宝库中的瑰宝，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源头之一。它是一部中医理论经典，也是一部养生宝典，是一部关于生命的百科全书。中医专家翟双庆教授为您解读《黄帝内经》，与您共同了解中医的养生智慧。
11: 每个人都有上火的经历，那么上火的原因是什么？ 我们该如何正确面对身体里的火呢？心的火候要把握。盛夏季节，人们为什么喜欢吃西瓜、凉拌菜？
12: 降我们的心火，防止心火过旺。
11: 夏天，人们应该多注意哪个脏腑的养护呢？
12: 实际上，谈夏天养生也是谈我们怎么养心嘛。
11: 出汗对身体里的心火有什么影响？
12: 出汗呢，可以调节我们的体温，不让我们的心火旺盛。
11: 夏天应该通过哪些方法来调养身心，避免上火呢？
12: 应该增加一些活动，注意避暑。
11: 中医为什么说夏天最宜养阳？
12: 趁着夏天气候比较热，人体阳气也比较充足，这个时候来去补充人的阳气是最有效的捷径。
11: 到了炎热的夏季，人体似乎更容易上火，那么导致上火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当一个人心火过旺或心火不足时，会给身体带来怎样的麻烦？我们又该如何通过调节心火达到养心的效果呢？北京中医药大学翟双庆教授带您进入神奇的中医养生世界，为您精彩解读《黄帝内经》，心的火候要把握。
12: 大家可能有体会，夏天一来呀，我们都特别爱吃这种凉拌菜，包括什么黄瓜呀，还有包括一些野菜呀，什么鱼腥草啊，什么蒲公英啊，我们喜欢拌着吃，而且特别爱吃这西瓜，认为这个西瓜呀，这些凉拌菜呀，可以降我们火热，也就是夏天太热了嘛，所以可以降降闷，对不对？是对的，但只是其一。其实还有一点，是吃这些东西呢，干嘛呢？降我们的心火，防止心火过旺。那么这里就出现了一个问题，这夏天怎么跟这个心联系起来？我们知道夏天天气热是属于五行当中的火，这大家都能明确，都能理解，但是它怎么又跟心联系在一起呢？所以首先我要谈这一问题，心属火的问题。在内经时代啊，古人也懂解剖，你包括我们说灵枢的经水篇、灵枢的肠胃篇里面有大量的解剖内容，实际上包括我们的说从口唇一直到我们的肛门整个消化系统，说有多长，每一段它的直径有多大，包括我们的食管啊、我们的胃啊、我们的大肠啊、小肠啊，解剖都有数据。所以你不能说古人不懂解剖。那么古人打开人体来看呢，发现我们这个心呀偏于红色，里边藏的东西呢有血，血又是红色，红色在古代就属于火，所以心跟火就结合在一起。其实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也就是啊，你看那个我们人体当中一直在波动的是什么？就是心脏。心脏一直在，我们叫血泵嘛，像水泵一样一直在泵，一直在泵血。什么时候它不泵血了，这人可能就死亡了。所以古人把这种泵血一直在泵血，这就是它的动力。这种动力五行当中谁最有动力呢？就是这火，所以心归属于火。另外这里还有一个要说明的，就是我们的神。说心怎么就跟神结合在一起？古人讲啊，神为火之精。你看那个神呢，他描述这个神，神是什么呀？叫变化莫测谓之神，有的时候你想象不到这个东西叫做神。所以你看我们现在也说神医，什么叫神医呀？那个神医指的是什么呀？我们正常思维讲啊，这个病啊可能治不好，结果让他一治就给治好了，哎呀，说这人太伟大了，想象不到的他这个手段高超，所以称之为神医，变化莫测。你看五行当中说木火土金水， 谁有行没？

0: 只有火，这个火苗是闪烁不动的，形态是不固定的，有变化莫测这个味道，所以古人称国神为火之精，火跟神结合在一起，心跟神结合在一起。既然说到心主火，那么它属火就有不足和过剩这么两个大的方面。心火不足，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心阳不足，可能在临床上产生的东西就比较多了。我们现在临床上有时候可以见到说胸啊比较疼，我们称之为什么心绞痛，有的是喘气不是够气，觉得呢有点憋气，得要深喘气深吸气，这些呢基本上都归属于心火不足。中医称之为胸痹，所谓痹是什么意思？痹是痹阻不通，也就是说心气呀、啊、心的血脉呀、啊、循行不是那么流畅了，于是乎产生了一些这样的症状，说心有点什么呀，有点闷，有点疼，而且还牵扯到哪儿呢？还牵扯到我们的后背，嘴唇呢也是发紫的，脸色呢有的也是有点发青的。很多中医把这些都归属于心火不足，心的动力不足了吗？那么对于这种心火不足动力不足怎么去治呢？中医呢也有一个小方，叫做桂枝甘草汤。实际上这桂枝甘草汤就是两味药，其中这个桂枝是心热的，叫心温的，你尝起来呀它有点辣，哎，还有点甜，它属于温性的。运用它干嘛呢？运用它就是通我们的心阳，振奋我们的阳气，换句话说使它这个波动啊更加有力一些，增加这种火力。所以对于一些说有点心慌，有点胸闷，有一点什么呢胸疼的，就可以用这个桂枝甘草汤来去治疗。那么再稍微严重一点的，说这个人呢又有点憋气，痰还比较多，胸闷的比较厉害，有的呢胸痛胸闷还牵扯到我们的后背，这个时候呢一般来大多都选用瓜蒌泻白白酒汤来治疗。其中瓜蒌啊它实际上呢就是一种理气的顺气的宽胸的去痰浊的，把这个道啊它给打开，瓜蒌是干这用的。而那个泻白呢，中医实际上就认为这个泻白呀、啊、它实际上是一种小蒜，有一俗名叫野蒜，有的呢也叫做小毒蒜。它有点什么作用呢？助我们的这个心火这个动力。所以在东汉张仲景，医圣张仲景在治疗许多这个疾病的时候都是瓜蒌泻白合用，瓜蒌泻白还加一点白酒。白酒大家都知道这是辛温之品，我们有时候说喝点白酒全身的怎么样呢，热乎乎的，有的人一喝点白酒呢脸还怎么呢，脸还通红，皮肤有的也泛红。古人呢把这个酒呢是称作辛温之品了。我们知道辛温之品呢可以提振我们的精神，喝点酒以后可以什么脸红，可以身上有的发红，小便有的出来了，这都是酒的辛温的作用，它可以走窜。因此用它呢治疗这种由于心火不足的这种冠心的毛病，这种心脏的毛病还是有它作用的。由于心火不足导致的这些胸痹，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这种冠心病啊心梗啊，这个发病率还是很高的。现在来讲呢基本上应该是在人发病率或死亡率的前三位。 我认识的有几个朋友都是因为心梗而离开人世的，发病非常急，非常突然，而且呢病情非常的重，所以这一点呢也希望引起大家的重视。这也就是心跟火这之间关系。当然我刚才所说的这个心是局限于我们胸当中的这个心，说心火不足心火不振是本身心脏自己它这个运动受到影响了，所以产生叫冠心病、心梗等等。而真正的心动力不足以后，不能够把气血输送到我们全身，那可能会引起全身的一些病变，像有些腹水，有些浮肿，有的人痰产生的过多，肺怎么样呢？也有水肿，可能都跟心衰有密切关系。
1: 在生活中，人们常常会有上火的情况，上火往往会给人体带来许多不良的身体反应。那么，导致上火的原因是什么？要想把身体内的火尽快地降下来，我们又该怎样去做呢？
0: 那么心火还有有余的一面，这是我们也经常能见到的。说临床一看呀，这人怎么样来了，说的舌头也红，心也烦，脸也泛红，有的时候还有点什么呀，口舌生疮，舌尖儿有的还有点糜烂，有的还有见到什么呢，小便又黄又涩。一般来讲我们把它称作什么呢，这就是心火有余。那么对于这心火有余什么原因所导致的，其实原因很多，跟我们吃的也有关系。这个辣椒热性的东西吃的太多，可能会导致心火有余。我记得有一个人跟我说爱吃荔枝，北方人原来吃荔枝吃的很少，结果有一次到广州湾那边出差，哎，吃这个荔枝非常好吃，里头肉是白的又挺甜，水也挺多，他就不知道这个荔枝呢虽然肉比较多是白色的，但是它容易上火，结果一下吃了二斤，吃完以后第二天口舌生疮，甚至流鼻血，这就是火太盛。所以吃食物有的可以造成心火过盛，有的呢是由于邪气来了侵犯人体，外边的风寒暑湿燥火侵犯到人体可以化火。其实还有一种我们最常见的，就这人呀郁闷导致了火，欲望太大，要求过多，但自己的实力呢又达不到，余下来的只剩下压力、郁闷，郁久了就成火了。这也就是中医所说的气有余便是火。但真正现在临床上说心火，怎么知道这人得心火，大多都从哪儿去来看，大多都从舌头来看，说这人舌尖红舌红，再你有点糜烂，再有点什么呢，口舌生疮，哎，这人可能就是一个什么呀，心火吧。这也就是我今天所要谈的第二个问题，心主舌。内经当中也讲心开窍于舌，也就是说心气呀跟这个舌头呀有一个特殊的关联性。我们知道我们人体的这个五官跟我们五脏，中医讲啊都有一个什么呀关联，比如说我们的眼睛归谁所主啊，归肝所主，我们的鼻子归谁所主啊，归我们的肺所主，耳朵呢归我们的肾主，说这个嘴呀是归我们的脾所主，而嘴里边这个舌头归谁所主呢，归我们的心所主。说为什么能有心主舌的这种理论，其实一个原因，那就是古人认为心的经脉它连着舌头。另外一种最主要的就是日常生活的观察和我们

0: 临床实践。心有火，造成心烦了，可能舌头见到红色，而真正的这个舌尖红啊，舌头烂呀，用去心火的药，哎，它就能治好，就能治愈。久而久之，古人认为心是主舌的。有人跟我提出来呀，说心开窍于舌，这个窍，窍这不是就是洞吗？孔洞吗？而这个舌头，你看它是孔洞吗？说我们那个眼睛啊、鼻子呀、嘴呀、耳朵啊，它都有眼儿，都有洞穴。而舌头是一个实体的，它好像没这个洞穴。说怎么就叫开窍于舌了？其实这个窍字啊，咱们不要光理解为就是一个洞穴。窍的另一个含义是什么呀？窍是通的意思，贯通的意思。在灵枢的脉度篇就明确说，叫心气通于舌，心和则舌能知五味。实际上这个窍你在这里可以理解为是一个通的意思。另外这个窍还有一什么意思呢？关键，关键的意思。你也可以理解为舌头啊是观察我们心的情况的一个关键，是一个外在的窗口。我刚才提到了心和则舌能知五味，除了说我们可以通过舌的外在表现来去探究心的功能以外，是不是上火，是不是心血不足以外，实际上它还可以了解我们心脏的其他功能。在临床上我也遇到过这样一个病人，这个呢实际上是一个原来是脑血栓一个病人，脑血栓逐渐好了以后留一个后遗症，舌头不知味儿，说尝什么东西吃什么东西就一种味道，这种味道是什么呢？让他自己来说，五香花生米的味道。说甭管是炒豆角啊，炒这个蒜苗啊，还是吃豆芽啊，还是吃什么，包括红烧肉，哎，就是这么一种味道，就是五香花生米的味道，其他味儿尝不着，而且舌头发木。最后我们用的什么方法呀？实际上就是我们用的就是清心开窍凉血，就是用的这种方法，使我们的心气怎么样呢？活动起来，气血通畅了，这个病慢慢的也就逐渐的好转了。
1: 除了心有主舌的功能之外，心还与哪个脏腑有着密切的关联呢？《黄帝内经》里的养生智慧长寿篇，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华养生，明天同一时间，精彩继续。
2: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
3: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4: 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
5: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
6: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1: 中华养生每天一小时，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7: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 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学岁寒松柏，学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义乌，一座生长在市场上的城市，连接中国制造的神经末梢，感知全球贸易的脉动。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多次到义乌调研，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3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今年是中捷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中方愿同捷方共同努力，弘扬传统友谊，增进了解互信，加强交流合作，推动中捷关系健康稳定向前发展。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3日在京会见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王沪宁表示，中捷合作潜力巨大，前景广阔，中方愿同捷方携手努力，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捷传统友好重新焕发生机活力。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会议23日在四川成都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张国清表示，中国愿同各方一道，积极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深化数字和人工智能领域务实合作，为构建亚太共同体注入更强大动力。会议通过了2026年 APEC 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声明，一致同意共同推动数字和人工智能技术赋能亚太共同体，为未来一段时期 APEC 深化数字和人工智能领域合作搭建了行动框架。7月23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彭清华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由意大利议会中国知友协会主席佩鲁福率领的意大利多党政治家代表团。第三次中加高级别国家安全与法治对话22日在京举行，双方就打击跨国犯罪、反恐、禁毒、移民执法合作等问题深入交换意见。22日，庆祝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大会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举行。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对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作出部署。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即将来临之际，退役军人事务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全国双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联合下发通知，要求做好81期间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工作。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对15-50时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计划强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在23日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有关负责人详解2026年上半年商务领域发展成绩单。上半年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7%，其中服务零售额增长5.3%，高于商品零售额4.2%。最终消费支出拉动 GDP 增长2.1%，仍然是拉动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7月23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发布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十五五”时期可再生能源发展的总量目标、发电目标、非电利用目标和可靠替代目标，部署七方面重点任务。十四五以来，中国已构建起全球最大、发展最快的可再生能源体系，形成了全球最大、最完整的新能源产业链。7月23日20时，中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3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天链2号06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7月21日至23日，以新开局、新机遇、新征程，共绘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新蓝图为主题的2026中国汽车论坛在上海举行。香港铁路有限公司港铁23日表示，广深港高铁香港段2026年上半年客量突破1600万人次，创2018年通车以来同期新高。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0: 行，一段路。
1: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0: 品，一本书。
2: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0: 探寻一席传承。
3: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0: 解读一方人文，
4: 字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0: 乐听中华，乐品文化经典，乐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大家好，欢迎关注风雅集。今天和您聊一首非常著名的唐诗《咏鹅》。这首诗被收入中国小学生语文教材，也是很多小朋友学习的第一首唐诗。这首诗是唐代大诗人骆宾王七岁时创作的。我们先来欣赏一下这首充满童趣的小诗。《咏鹅》，唐·骆宾王。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咏鹅》相传是骆宾王七岁时创作的诗歌。小时候的骆宾王跟随祖父母住在现在浙江义乌县城北边的一个小村子里。祖父学识渊博，骆宾王便跟随祖父开启了文学大家的成名之路。他们住的村子外边有一口池塘，叫骆家塘。池水清澈见底，水上鹅儿成群，景色格外迷人。有一天，家中来了一位客人，客人见他聪敏伶俐，就问了他几个问题。七岁的骆宾王对答如流，客人惊讶不已。这时客人走到骆家塘，一群白鹅正在池塘里浮游。客人有意试试骆宾王的才气，便要他以眼前的大鹅作诗。骆宾王略略思索，便吟出了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读完这首小诗，让人不禁感叹，天才就是天才。有些人穷其一生，可能都不会有一篇传世之作。可是天才仿佛信手拈来，随口吟出就能流传千古。那么这首简单的小诗究竟好在哪里？从这首诗中，我们还能读出哪些更深层次的含义呢？我们来看这首诗第一句，连用三个鹅字，这就是儿童看见大鹅的真实反应。这种反复咏唱方法的使用，表达了作者对鹅的热爱，增强了感情上的效果。第二句写鹅鸣叫时的神态，把鹅伸长脖子，嘎嘎嘎朝天长鸣的形象写得十分生动。接着诗人用一组对偶句来写鹅的动作，白毛对红掌，绿水对清波，对仗工整，鲜明耀眼。这其中动词的使用也恰到好处，浮字说明鹅在水中悠然自得，一动不动，任其漂浮。波字则说明鹅在水中用力划水，有动有静，写出了一种变化的美。这其中的曲项向天歌是这首诗的关键句，作者用曲项这个词以优美的弧线勾画出了鹅的优雅而从容的形象。向天歌三个字更是点睛之笔。鹅的鸣叫其实不好听，但是在孩子的眼中，这种叫声就像是他们在歌唱，而且是向天歌。在这一拟人化的细节描写中，池塘中的鹅似乎有了开阔的视野和胸襟，有了远大的志向和

0: 骆宾王一生处于理想与现实、怀才与不遇的矛盾冲突中。他最著名的一次向天歌就是反对武则天称帝，起草为徐敬业讨武召檄。这篇檄文慷慨激昂，气吞山河。女皇帝武则天惊问是谁写的，这足见骆宾王在政治和文学上的才能，连穆空一世的声讨对象武则天也为之折服。骆宾王还与文学家王勃、杨炯、卢照邻共同被誉为初唐四杰。四杰活动于唐朝高宗武后时期，他们都是初唐中后期很有才华的诗文作家，而且四人很早就享有才名，在青少年时代就获得四杰的美誉。有学者把初唐四杰看作初唐文坛上新旧过渡时期的人物，他们在内容、风格等方面对宫体诗有较大突破，并将五言律诗发展成熟，勇于改革之前承袭下来的浮艳诗风，把诗歌从狭隘的宫廷转到了广大的市井，从狭窄的台阁移向了广阔的江山和边塞，开拓了诗歌的题材，丰富了诗歌的内容，赋予了诗歌新的生命力，提高了当时诗歌的思想意义，展现了带有新气息诗风，推动初唐诗歌向着健康的道路发展。骆宾王的诗歌强调抒发自我，强调所咏之物的精神气格，摆脱了凄凉咏物文字游戏式的写作范式，对开辟唐代文学的繁荣局面做出了贡献，也使骆宾王成为中国文学史上有影响的人物，长期以来受到人们的赞誉。好的，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儿，感谢您关注风雅集，再会。
1: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接下来是我们编辑陆征给您带来的老陆说茶，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享经典。

各位好，我是陆征，老陆说茶今天继续。那么节目开始之前呢，先说一点和宋人的茶艺看似不太相关的一件事儿。从1972年呢到1993年，中国的这个文物工作者呀，曾先后在中国河北宣化发掘清理了以张氏青墓为代表的11座辽代张氏家族墓。那么我们为什么今天节目的一开始要和大家聊起这个呢？很多人就会说，你讲了半天这个宋代的茶艺，那毕竟是发生在北宋南宋年间，那比如说我们今天的这个河北人啊，包括北京人，在当时是不是也是以这种方式来饮茶呢，来点茶呢？这其实呢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如果没有近来中国考古界的这些重大发现，可能关于北方人如何饮茶，至少在宋代漫长的这几百年当中呢，就显得杳不可闻了。宣化的辽墓呢，它当时被列为1993年中国的10大考古发现，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很多人来北京旅游啊，都去过北京的这个中华世纪坛。那么在中华世纪坛262米的这个青铜甬道上，其实呢就展现了宣化辽墓当中的很多壁画当中的优秀作品。在这些壁画当中呢，其实有很多张都与当时的茶室相关。这就回到了我们今天的话题啊。我们都知道呢，宋代人的这个饮茶方式和今天大为不同啊，他非常讲究使用茶碾呢、盏托啊、茶筅等等，不下呢10几种茶具，而且相应的

操作方法呢也较为复杂，与当时的这个宋王朝呢曾长时间并存的辽金等政权呢，他们在文化与生活习俗上其实呢都受到这个宋朝的影响。而以张世清为代表的当时北方的这些富贵的家族，他们的这些家族墓葬当中的壁画呢，哎，就呈现了墓主人生前显赫的身份地位和富裕的生活状况。这些壁画当中的人物呢，包括一些臣吏啊，一些侍卫啊，还有一些奴仆啊、妓院啊等等，既有契丹人啊，也有汉人。而且关键的是呢，这些辽墓当中的壁画呀，还展现了一系列备查、点查的一些操作步骤，从选查、碾查、烹汤到点查等等啊，无一不反映饮茶在当时日常生活当中之重要。在北宋年间啊，当时的这个辽地呢并不产茶，辽人呢他所用的这些茶呢大半都是通过进奉啊、馈赠啊、赏赐啊包括宋朝的时候在这个宋辽边界呢所开的这些榷场贸易甚至是通过走私的途径由这个宋朝的边境偷偷的运输进来的。同样呢，这个当时的这个燕云十六州也就是包括现在的北京在内。那么一说到北京，北京人像我们小时候基本上就喝这种茉莉花茶，那实际上几百年前在辽代的时候，当时居住在北京甚至周边地区的无论是契丹人也好还是汉族人也好，他们是如何饮茶的呢？品饮方式、点泡方式又如何呢？实际上跟宋人没什么两样除了服饰不同和个别的饮茶的器具有所来去之外，基本的这样的一个点泡的过程这样的一套茶礼跟宋人是没有太大区别的。那么这样的一个认识在今天是有考古的发掘为证的。比如在1974年发掘的张世清墓，他当时呢是中国河北宣化下巴里辽墓壁画墓群当中最早发现的一个。其实和这个饮茶相关的这个壁画内容呢，当时呢是位于后世的西壁。有意思的是呢，刚开始发掘这一块的时候呢会形成一个简报，当时的这个简报呢就认定这后世西壁当中的这个壁画内容呢实际上是在描写一个温酒的场面。不过呢后来据这个专家的进一步考证怎么样呢，因为画面的正中是一张朱红色的高桌，桌子上呢放有两件由黑色托子托成的白盏。这个红色高桌的这个桌前方的正中位置呢又放置了一件火势正旺的五足炉火上置有一件白色的瓶，桌后两侧呢各立一名侍者，左侧一人拖着带托子的白盏用右手持小调羹在盏内搅动，右侧一人呢左手扶桌面，右手执一个与火炉上放置的形状相同的白瓶，好像正准备着将瓶中物向左侧侍者手托的这个盏内倾倒。这一个场景呢就非常清晰地表现了汤瓶注汤入盏运势搅动的点茶的那一刻。那么张世清家里的人是否是按着这个召集的这个沏汤点注的方法来点茶的呢？我想也未必如此，因为即使是在那么沏汤点注法呢也完全是代表着召集本人对点茶这一独门绝技的领悟和他个人的一些体验。那么当时是否就把召集的这个沏汤点泡法加以推广呢，我们并没有看到一些比较详实的描述，但是呢我想是应该受到当时至少是他周围的那些我们不能说

0: 不是溜须拍马吧，至少是从艺术的角度上来说，非常欣赏赵佶本人的这些群僚的推崇乃至于推广这是不可否认的也无需怀疑的一件事儿。当然与此同时也会有其他的点炮方式，包括蔡襄本人乃至于好多当时的一些名臣，包括欧阳修啊、杨万里啊、苏轼啊等等，可能都会有一些自己的点炮方法也会有一些自己的领悟，我想是不拘于成法的。那么上次我们就讲到赵佶的七汤点炮法当中的三四五汤是如何这个点住的，那么赵佶呢接下来就讲到第六第七个步骤，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1: 六汤以观立作，如点勃然，则以显着居，环绕浮动而已。七汤以分，轻轻重浊，相吸筹得中，可欲则止。汝物汹涌，一展而起，周回凝而不动，谓之摇展。亦云其轻轻浮合者隐之。同君录曰：“名有波，隐之宜人，虽多不为过也。”第六次注水要观察汤花的发生，乳花点点泛起，只要缓慢地环绕茶面，浮动茶筅就可以了。第七次注水是要分辨茶的轻重清浊，观察茶汤稀稠是否适中，适合自己就停止。这里茶面上细乳如云雾汹涌翻腾，好像要溢出茶盏，在盏的周围凝结不动，叫做摇盏。这时就可以均匀轻轻浮合的汤花来饮用。同君录中说，茶的上面有一层浓厚浮沫，喝了它对人的身体特别有益，即使喝多了也不为过。
0: 那么赵佶呢在讲到这第六汤的时候呢，实际上呢这个茶色呀就已经完全的显发了。那这个时候茶的这样的一个非常符合宋人美学标准的汤色已经完全呈现出来了，那么为什么还要再注汤呢？那么一般人都会这么想包括我本人那实际上呢这个时候注汤呢它完全是为了观赏茶汤的这样的一个动态的效果这种云蒸霞蔚云气蒸腾细密的这个墨波幻起幻灭，这才是点茶的这样的一个极致的体验。如果没有这个第六汤的点泡，这样的效果它是出不来的。那么该准备的也都准备了，该要的这些效果也都有了想看到的也都看了，那是不是可以喝了呢？还差一步，这就是第七汤。这次呢再注水是要让这个表面浓稠的这些墨波浮出盏面，这叫摇盏记住这个浮出盏面并不是说溢出了盏面，溢出就全败，是浮出盏面并且摇盏，也就是说咬住这个盏的内壁而不动，然后呢只取其上面轻轻的部分，那么在下面重竹的部分呢弃而不用。这是为什么呢？这实际上又是赵佶本人所非常崇奉的道家的这样的一个理念，也就是我们后人也经常引用的一句话，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实际上宋茶从制作到饮用其实呢一直都和道家的一些理念密不可分，所以说为什么后人仿制这个当时的龙团凤饼，包括通过种种办法从各地搜罗来各种仿古的一些乃至于就是那个年代的一些茶具等等，这些一应具备的条件都具足了，那最后你实际上还是无法复制宋代的，不仅是茶，而且包括它的茶艺，充其量呢只不过是像 宋代的这种非常高超的茶艺向他们表达一种后人的致敬而已。那么这最后一个取其精华的过程呢，徽宗又用几个字非常形象地描述了出来：汝物汹涌，一展而起，舟回旋而不动，可以说是归其华美啊，仙山云海，天人共赏，令人惊叹，这才是点茶的最高境界。那么我们到今天为止呢，其实就已经把这个赵佶的七汤点注法呢跟大家完整的介绍了一遍，但其实这七个动作是在瞬间完成的。这就像很多这个禅师啊，他在非常深的这样的一个禅定当中呢，他观察一片树叶掉落在地上的这个过程呢是非常非常漫长的，哎，有点像这个电影或者说这个电视画面当中的那个慢动作。这样的一个慢动作在一个禅者的静观当中是真实呈现出来的，那么它来源于对事物对内心的这样的一种起伏变动的一个非常细微细致的观察和捕捉，这只有在内心非常清静的人当中才能生出这样的一个境界。那么之所以赵佶能够把点茶的这样一个看似非常简单的动作能够把它非常细致的啊，非常生动又非常有创造力的通过非常形象的文字给它还原出来，那么除了他本身所具备的这些文学素养和他个人修为的一些境界之外呢，恐怕啊没有其他理由可以解释。那么为什么说宋人的点茶所体现出来的这样的一种茶艺或者说这种茶道的精神在宋代已经达到了一个巅峰呢？啊，这确实它不是一些虚言。如果我们要想还原当时的那样的一个饮茶的境界呢，实际上所有的这些条件已经完全不具备了，茶已经不具备了，那样的白茶只是后人的一些附会。那究竟是不是宋人尤其是赵佶所非常喜爱的那一款白茶呢？那龙团胜雪的味道究竟如何呢？这已经如同镜花水月一般，永远无法再在现代人的这些世俗生活当中完整的呈现出来了啊！除非时光可以倒流。同样当时的气候环境，当时的人力物力，当时的士大夫文化阶层的这种素养，包括赵佶本人对此的非常特殊的眷顾和喜好等等，这些因素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尽管现在很多人试图去复活啊，去还原他当时的那样的一种样态，但是呢从中国普通人的这种饮茶生活来看还一时不能成为风气啊，仅仅是个人啊，乃至于很多爱茶人甚至某些著名的茶人内心非常向往的一件事儿，这确实是非常的美好，但能否变为现实需要因缘实惠，也需要每一个爱茶人的智慧。我想如果掌握了茶道的这样的一种精髓，复活也好不复活也好，茶本身就在那儿，用唐人的啊一句禅语叫吃茶去。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各位，接下来呢请您继续收听小说联播，各位朋友再会。
1: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1: 道一声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还有源

0: 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4: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5: 齐桓公用财无度，好酒好猎好女人，但他最爱惜人才，哪怕是曾要自己命的人。在贤相管仲等人的辅佐下，九合诸侯，荣登霸主宝座。请听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由时代播讲。
6: 逾一日，齐桓公带着鲍叔牙、公孙奚鹏复去探视管仲，仲已不能言，二目在他三人脸上打转，有泪水自目中溢出。桓公、叔牙、奚鹏潸然泪下。是夜，管仲卒。管仲自周庄王12年辅佐齐桓公兴齐图霸，至周襄公7年病逝，执齐国相印40年，享年80岁。齐桓公闻管仲病逝，亲往吊之，抚其前胸，踏动道：“
7: 哀哉，仲父，是天者寡人之弊也。”
6: 命上卿高息主其丧，殡葬从后。生前采邑西于管平，令视为大夫。易牙因记恨管仲，私谓大夫博士道：“
7: 西君夺您便宜300，以赏仲父之功。今仲父已亡，您何不自言于君，而取还其邑？果真这样，我当从旁助您。”
6: 博士回答道：“
7: 仲父虽死，其功尚在，而使老夫索讨便宜，岂不陷老夫上罪于主公，下罪于百姓乎？老夫于国于民尚有尺寸之功，有何面目求益于君乎？”
6: 此话不知怎的竟传到齐桓公耳中，喟然叹道：“
7: 仲父虽死，犹能使博士心服，以牙辈真小人也。”
6: 追念管仲之功之言，遂拜公孙奚鹏为相。未及一月，奚鹏病卒。桓公道：“
7: 仲父其圣人乎？何以知鹏之用于寡人不久也？”
6: 葬过奚鹏，齐桓公召鲍叔牙进宫，欲要拜他为相。鲍叔牙故辞不就：“
7: 仲父之言是也，老臣善恶过于分明，不堪为相。”
6: 齐桓公道：“
7: 纵观满朝文武，德才无过于卿者，卿不为相，让寡人委政于何人呢？”
6: 鲍叔牙回答道：“
7: 既然这样，老臣有一不请之求，君若允之，老臣方敢执掌相印。”
6: 齐桓公道：“
7: 只要卿肯出任宰相，莫说一个请求，就是10个，寡人也依卿。说吧。”
6: 鲍叔牙一字一顿道：“
7: 罢黜易牙、树雕、开方、长之乌四人。”
6: 这齐桓公几经权衡，心一横道：“
7: 寡人一清。当即降旨一道，将易牙四人官爵罢去，逐出临淄。鲍叔牙走马上任。齐桓公自逐出易牙、树雕、开方、长之乌四人，旁无细瑕，食不甘味，不到三月瘦下去20余斤。长卫姬趁机劝道：
8: 君逐易牙诸人，而国不加制，食不甘味，夜不酣寝，容颜日憔，君之百官侍者，不能体君之心，还是把易牙四人召回，方是上策呀。
7: 齐桓公道：寡人亦思念此四人，但已逐之而又召之，恐服鲍叔牙之意也。
8: 长卫姬道：鲍叔牙左右岂无献媚者耶？君老矣，奈何自苦如此？君但以调味之由，先召易牙，则开方、树雕、长之屋不招而至也。
7: 齐桓公思索良久道：妾言是也。遂传召易牙，易牙一口气炒了18个菜，爬熊掌，烧鹿筋，加沙果子里，清汤芙蓉猴头，爬龙须菜，烧鹿茸，白爬鱼翅，爬海参，酸辣锅巴鲍鱼，奶汤炖广肚，烧鱿鱼，扒鱼皮，清汤鱼唇，呛憨子，酸辣乌鱼蛋，爬素鸡，蟹黄爬白菜，进献桓公。桓公好久没有吃到这么可口的菜了，将裤带连松了3次。果如长卫姬所言，树雕、开方、长之屋闻易牙进宫，不召而至。齐桓公命他们一起住进宫中，只瞒着鲍叔牙一人。这一日，齐桓公用膳，命易牙四人作陪。桓公有些反胃，不想用酒。树雕道：
8: 主公，奴才说一句笑话，您若笑了，您喝一觞酒；您若不笑，奴才喝一觞酒，您看如何？
7: 齐桓公回答了一声诺。树雕道：
8: 奴才邻居家有一条小狗来客了，岸上摆了一只大烧鸡，小狗见主人不在，忙爬上案子，男主人进来撞见，大吼道：你敢对那只烧鸡怎样，我就敢对你怎样。结果小狗舔了一下鸡屁股，男主人傻眼了。小狗大乐，撇着嘴道：笑样，看谁狠。
7: 齐桓公一下子笑了。树雕忙道：
8: 喝酒喝酒。
7: 给齐桓公斟了一觞，齐桓公一饮而尽。易牙道：
9: 奴才也讲一个笑话，大姐做鞋，二姐有样，主公若是笑了，主公喝酒，主公若是不笑，奴才喝酒。
7: 齐桓公笑应道：
9: 诺。
7: 易牙道：奴才也有一邻居，25、26岁，新婚不久，请奴才去他家做客，席间上了一盘爆炒边花，新娘身快去家，不慎掉到两腿之间，新娘大惊：妈呀，这玩意儿真厉害，煮熟了，剁碎了，他竟还认识路。齐桓公大笑，易牙亦道：
9: 喝酒喝酒。
7: 齐桓公道：
9: 寡人喝，寡人这就喝。
7: 举觞在手，又一个一饮而尽。开方道：
9: 臣也讲一个笑话吧，条件和树雕、易牙一样。
7: 齐桓公又道了一声诺字。开方道：
9: 臣有一个邻居，老婆怀孕9个月了，还同居，一个月后生下一男孩。这男孩一出生就会说话，高声问道：谁是我爹？邻居答：我是。
7: 男孩用手狂指他爹的头，这样戳你疼不疼？疼不疼？疼不疼？齐桓公哈哈大笑。开方一跃而起道：
9: 主公，您又饮酒了。
7: 说毕，给齐桓公满满斟了一觞。长之屋轻咳一声道：
10: 三位讲的都是邻居，臣讲一讲自己的事吧，条件和树雕他们一样。前日臣之儿媳乃孩子，孩子不吃，儿媳吓他说：你再不吃，叫你爷吃了。臣立马接道：做人说话要算数，不能骗了小孩又骗老人。儿媳理屈，掀开怀让臣吃奶，臣刚吃了2口，儿子从外归来，一把揪住臣之衣领吼道：你真是个不要脸的。臣说：不就吃几口奶吗？你吃了我老婆1年多奶，我吃你老婆2口，还不该吗？
6: 众人窃笑，齐桓公一笑，长之屋高声叫道：
10: 主公，您又饮酒了，来喝酒一觞。
6: 这一喝把齐桓公的酒兴喝上来了，笑嘻嘻地说：
10: 寡人一连饮了尔等四觞，尔等也要饮寡人一觞。
6: 四人齐道：
10: 您饮臣的酒都是有名堂，臣等不能饮无名堂之酒啊。
6: 齐桓公略一思索道：
10: 寡人出一个题目，亲等答不对者饮寡人三觞酒。
6: 易牙道：
10: 答对了呢。
6: 齐桓公道：
10: 可以不喝。
6: 四人道：
10: 可以，您出题吧。
6: 齐桓公夹了一口菜道：
10: 出喝酒时，人人都文质彬彬，谦让有礼，酒至半酣，一个个豪气冲天，喝到最后又哭又笑又闹，痴狂如疯子，这是为甚？
6: 一牙树雕开方长之屋，你瞅瞅我，我瞅瞅你，谁也不知道怎么回答。齐桓公笑道：
10: 请等喝酒吧。
6: 一牙率先饮了三觞，余之一饮。一牙笑问道：
10: 主公，奴才已把酒饮完了，你能不能把考题的答案说出来？
6: 齐桓公欣然说道：
10: 可以。
6: 遂缓缓讲道：夏之时，夷狄奉大禹之命造酒，酿了三年一直酿不出美酒，受到大禹指责。这一日，夷狄已在酿酒的梁窖旁昏昏地睡去，一仙人缓缓向他走来，摇起手道：
10: 汝不是想造一种美酒吗？我有一法。
6: 夷狄忙问：何法？仙人道：
10: 明日辰时，汝到乐家村村口，向路过的三人每人讨一滴血，兑入梁窖，便可酿成美酒。
6: 夷狄醒来，原是南柯一梦，他抱定一个宗旨，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于翌日辰时来到乐家村村口，刚刚站稳脚跟，一熟师缓缓而来，夷狄忙将他拦住，说明原因。那熟师犹豫片刻，方取刀割指，夷狄便得了第一滴鲜血。第二位过客是一位凯旋的武将，见过了刀头滴血的场面，听夷狄讲了拦他的原委，举刀破壁，留下了第二滴鲜血。天色渐黑，夷狄一直没有等到第三位过客，十分沮丧，正欲转身离去，见道旁草垛边睡着一个疯子，暗想：莫非天意如此？于是上前刺其骨，取来了第三滴血。回去之后，夷狄依照仙人的指点，把三滴血兑入梁窖，不几日美酒便酿造出来，果然清冽甘甜。因此后来饮酒之人起初都彬彬如熟师，酒至半酣则豪爽如武将，最后全部痴狂如疯子。
5: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正在播出。
6: 树雕四人听了大笑连道：长了见识，这酒喝着不亏。稍停，树雕又道：
11: 主公，奴才也出个题目考一考您，您若答对不喝酒，如果答不对再喝一觞酒，您敢和奴才赌吗？
6: 齐桓公正在兴头上，忙答道：
10: 有什么不敢？
6: 树雕问道：
11: 天下有五苦，您说说是哪五苦？
6: 齐桓公笑回道：
10: 吃药苦。
6: 树雕摇手说道：
11: 不对不对，这第一苦您便答错了。
6: 齐桓公反问：
10: 那你说是哪五苦？
6: 树雕道：
11: 天下第一苦，光棍半夜洗裤头；天下第二苦，寡妇三更磨豆腐；天下第三苦，瞎子点灯走夜路；天下这第四苦，乞丐腊月睡大街；天下第五苦，有妇之人享情妇。喝酒喝酒。
6: 齐桓公被迫喝了一觞，一牙笑说道：
10: 主公，奴才也有一个题目考一考您，条件和一牙的一样。
11: 齐桓公笑道：“
10: 讲。”
11: 易牙道：“枯楚怎么写？”齐桓公道：“
10: 啥叫枯楚啊？”
11: 易牙道：“枯楚是楚人的方言，譬如说布不平展，楚人不这样说，楚人说布枯楚了。再如某某人脸上有皱纹，楚人不这样说，楚人说某某人的脸上忒出苦了。”齐桓公道：“
10: 懂是懂了，但枯楚二字实不好写，怕是仓颉也没有造这两个字呢。”
11: 易牙道：“
10: 不会写，您喝酒啊。”
11: 双手捧觞献给了齐桓公。开方抱拳一一道：“
10: 主公，臣也给您出个题目。”
11: 齐桓公笑道：“
10: 出吧，来者不拒。”开方问道：“男人为何比女人聪明？女人为何又比男人爱吃呢？”
11: 齐桓公反问道：“
10: 卿说呢？”
11: 开方执觞说道：“
10: 请主公饮下这觞酒，臣再告诉您。”
11: 齐桓公已经有了几分醉意，一边喝一边洒，喝毕将觞朝岸上猛地一蹲道：“
10: 卿说男人为何比女人聪明，女人为何比男人爱吃啊？”
11: 开方答道：“
10: 男人有两个头，女人有两张嘴呀。”
11: 齐桓公开怀大笑。
10: 等齐桓公笑毕，长之屋也抱拳一一道：“主公，臣也给您出一个题目。”
11: 齐桓公将嘴一擦道：“
10: 讲。”
11: 长之屋道：“
10: 主公，您知道爽字是谁造的吗？”
11: 齐桓公回道：“
10: 仓颉呀。”
11: 长之屋道：“
10: 错，喝酒喝酒。”
11: 齐桓公一边饮酒一边问道：“
10: 那爽字是谁造的？”
11: 长之屋道：“
10: 殷纣啊。”
11: 齐桓公一脸惊诧道：“
10: 殷纣王会造字吗？没听说，没听说呀。”
11: 长之屋道：“
10: 这个字真的是殷纣王造的。”
11: 齐桓公道：“
10: 请到其详。”
11: 长之屋道：“
10: 殷纣王荒淫无道，天天要玩女人。有一次他召来四个妃子玩游龙戏凤，玩到近处高声叫道：爽啊。”
11: 一小妃道：“没有这个字啊。”
10: 纣王道：“那咱就造一个吧。”小妃道：“怎么造啊？”纣王道：“一个男人四个女人，就是爽字啊。”
11: 齐桓公又大笑，笑得前仰后合：“
10: 痛快痛快，寡人好久没有这么痛快过了。”
11: 他这一痛快，饭也吃得多了，觉也睡得香了，变得红光满面，神采奕奕。鲍叔牙有些纳闷，主公的病没有见吃药，咋说好就好了呢？问齐桓公，桓公笑而不答。问同僚，一个个顾左右而言他，直到问到管平，才将谜底揭开。他怒冲冲地去见齐桓公，铁青着脸问道：“
10: 主公，听说你把易牙、树雕、开方、长之屋又召进宫来了。”
11: 到了此时，齐桓公也不便隐瞒，轻轻点了点头。鲍叔牙道：“
10: 听说您还要恢复他们的官职是吗？”
11: 齐桓公又点了点头。鲍叔牙则道：“
10: 主公难道忘了重父之遗言乎？”
11: 齐桓公回答道：“
10: 此四人有益于寡人而无害于国，重父之言不是有些太过分了吗？”
11: 鲍叔牙见劝谏无效，连道了三声：“
10: 好好好，易牙、树雕、开方、长之屋皆是大忠臣大贤人，您就用他们治理国家好了。”
11: 说毕解下印绶置于桓公案前。齐桓公忙道：“
10: 卿别生气，有话好商量。”
11: 鲍叔牙倔强地说道：“
10: 没有什么好商量的。”
11: 说毕头也不回地退下金殿。鲍叔牙辞相的消息不一日便传遍了全城，高希、国义仲、王子成父、东郭牙、管平、张坤、小陈纪不约而聚，齐至相府，劝鲍叔牙复位。
10: 叔牙，高希劝道：“易牙、树雕、开方、长之屋确实是一群奸佞小人，但他们在伺候主公方面，吾等难及万一呀。主公宠爱他们也是人之常情嘛。”
11: 国义仲劝道：“
10: 仲父有句名言，君乐臣乐，君忧臣耻。 仲父在时为什么不逐数掉四人，就怕主公离此四人犯忧。仲父既已容之，您也就容了吧。
11: 王子成父劝道，
10: 主公老了，贪图享乐，您不能像他刚即位那样要求他，有道是能忍是福啊。
11: 东郭衙役劝道，
10: 您不为相，这相印便要落到易牙手里，他一旦大权在握，还有你我的好果子吃吗？且不说你我，老百姓也会跟着遭灾呀，齐国灭亡的日子也不会远喽。
11: 王子成父插言道，
10: 果真如此，您将是历史的罪人呐。
11: 鲍叔牙苦笑一声道，
10: 您别危言耸听，易牙或齐与我何干？
11: 东郭牙道，
10: 有干呢，你若不辞相，他易牙便当不成相，当不成相就凭他现在的官职，像霍齐还嫌嫩了点。
11: 这鲍叔牙终于被众人说动，
10: 我就是愿意复职，可主公让我复嘛，再说我刚辞相便要复职，岂不让人笑掉大牙？
11: 高希笑道，
10: 这个您不必担心，这个职一定让您复得光光彩彩。
11: 鲍叔牙身作一揖道，
10: 谢谢高国老。
11: 高希谦逊道，
10: 您不必谢我，凭老朽一人也没有这个能耐。
11: 他抱拳行了一周礼道，
10: 诸位请随老朽去金殿走一遭。
11: 众人齐声应道，好。众人随着高希一同来到金殿，齐桓公正与树雕在后宫遐戏。文豹很不高兴地说道，
10: 告诉他们有什么事明天早朝再说。
11: 小内侍去而复归，
12: 禀主公，不行啊，二国老说这事急得很，非见不可。
11: 齐桓公无奈，只得起驾上殿。待众人行过了君臣大礼，齐桓公一脸不悦地说，
10: 二国老与众卿这么急着要见寡人，就为何事啊？
11: 高希回道，
10: 听说主公把鲍叔牙的宰相给罢了。
11: 齐桓公一脸委屈道，
10: 寡人哪敢呢，是他自己不干了。
11: 高希道，
10: 他为什么不干？
11: 齐桓公道，
10: 还不是为了易牙、树雕、开方、长之屋他们。
11: 高希道，
10: 易牙、树雕、开方、长之屋他们是君子还是小人呢？
11: 齐桓公道，
10: 寡人不知也。
11: 高希道，
10: 不是不知，不愿说也。老臣代您说，易牙他们真小人也，此貌并非老臣强加于他们的，是易牙自己说的，吾辈真小人也。
11: 略顿又道，
10: 既然他们都是小人，树牙要您把他们逐去有甚不可？
11: 齐桓公反问道，
10: 寡人也想问你一个问题。
11: 高希道，
10: 请问。
11: 齐桓公道，
10: 这世上什么丑什么稀呀？
11: 高希不加思索地回道，
10: 这还不好答吗？这世上星星丑，月亮稀。
11: 齐桓公道，
10: 错矣，大错矣。
11: 高希道，
10: 请主公明示，老臣错在哪里？
11: 齐桓公道，
10: 这世人小人丑，君子稀。
11: 这高希语塞。齐桓公道，
10: 这世上既然小人丑，君子稀，无小人不养君子，我们为什么要禁逐小人呢？
11: 小臣记插口道，
10: 主公所言之小人与吾等所言之小人不同。
11: 齐桓公道，
10: 有甚不同？
11: 小臣记道，主公所言之小人乃指地位低下之人，吾等所言之小人乃指无德之人。请主公说一说，易牙他们居庙堂之上，少则五年，多则二十几年，他们为国家为百姓做过几件有德之事？
10: 这一次该齐桓公语塞了。
11: 小臣记不失时机地给齐桓公搬来了一个台阶。
10: 当然，吾等说易牙他们是小人，并不一定要将他们赶尽杀绝，庙堂还是可以居的，关键是如何限制他们，把他们的祸害缩小在最小的范围。
11: 齐桓公叹道，
10: 鲍叔牙如果这么想就好了。
11: 小臣记道，鲍叔牙已经意识到他的做法有些欠妥，还请主公原谅。齐桓公叹道，
10: 鲍叔牙是寡人先生， 对寡人一贯忠心耿耿，只要他不生气，寡

0: 大人还有什么不可以原谅呢？高希道，既然这样，您就该恢复他的相位才是。齐桓公道，寡人压根儿就不想罢他的相，这不印绶还在这里放着，他什么时候想干就什么时候来取。高希道，宰相乃百官之首，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主公这么做是不是显得有些不大庄重？齐桓公道，您要寡人怎么办？高希道，您亲自把印绶送到鲍叔牙家中，再把他的封地往上加一加。齐桓公面现迟疑之色。高希道，为了齐国社稷，为了您的霸业，拿出当年对待重父之雅量，何况鲍叔牙还做过您的先生呢。齐桓公将心一横，好，寡人这就摆驾相府。鲍叔牙尽管恢复了相位，但与齐桓公之间像隔了一层什么，易牙看在眼里，喜在心里，对树雕开方长之屋说道，鲍叔牙不可惧也。树雕道，鲍叔牙不可惧，纵观满朝文武，没有吾等可惧之人，何不趁机弄几个钱花花？长之屋道，怎么弄啊？树雕道，开铁矿办盐场。长之屋道，这倒是一个敛财的好办法，只是咱们大齐早已实行了盐铁专营，干这事可是要犯法的。树雕道，只要把主公伺候好，糊弄好，国法又能把吾等怎么样？长之屋道，这倒也是。树雕道，咱说干就干，明日吾等四人分赴两壁选矿选厂。众人齐道一声好，经过数月奔波，把铁矿选在巫山，把盐场选在河口。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
2: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3: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2: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2: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义乌，一座生长在市场上的城市，连接中国制造的神经末梢，感知全球贸易的脉动。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多次到义乌调研，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3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今年是中捷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中方愿同捷方共同努力，弘扬传统友谊，增进了解互信，加强交流合作，推动中捷关系健康稳定向前发展。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3日在京会见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王沪宁表示，中捷合作潜力巨大，前景广阔，中方愿同捷方携手努力，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捷传统友好重新焕发生机活力。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会议23日在四川成都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张国清表示，中国愿同各方一道，积极落实4大全球倡议，深化数字和人工智能领域务实合作，为构建亚太共同体注入更强大动力。会议通过了2026年 APEC 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声明，一致同意共同推动数字和人工智能技术赋能亚太共同体，为未来一段时期 APEC 深化数字和人工智能领域合作搭建了行动框架。7月23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彭清华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由意大利议会中国知友协会主席佩鲁福率领的意大利多党政治家代表团。第三次中加高级别国家安全与法治对话22日在京举行，双方就打击跨国犯罪、反恐、禁毒、移民执法合作等问题深入交换意见。22日，庆祝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大会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举行。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对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作出部署。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即将来临之际，退役军人事务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全国双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联合下发通知，要求做好81期间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工作。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对15、50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计划强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在23日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有关负责人详解2026年上半年商务领域发展成绩单。上半年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7%，其中服务零售额增长5.3%，高于商品零售额4.2%。最终消费支出拉动 GDP 增长2.1%，仍然是拉动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7月23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发布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十五五”时期可再生能源发展的总量目标、发电目标、非电利用目标和可靠替代目标，部署7方面重点任务。“十四五”以来，中国已构建起全球最大、发展最快的可再生能源体系，形成了全球最大、最完整的新能源产业链。7月23日20时，中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3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天链2号06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7月21日至23日，以新开局、新机遇、新征程，共绘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新蓝图为主题的2026中国汽车论坛在上海举行。香港铁路有限公司港铁23日表示，广深港高铁香港段2026年上半年客量突破1600万人次，创2018年通车以来同期新高。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3: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4: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0: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国造船。

0: 业持续领跑全国，密集发射、可控回收、商业航天加速跑。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进入今天的头条关注，
1: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0: 7月23号，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2026年上半年中国船舶工业统计数据。数据显示，中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和手持订单量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今年上半年，代表中国船舶建造能力的造船完工量为365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1.2%。象征造船业长期稳定的手持订单量为36325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4.9%。代表市场竞争力的新接订单量达到了12106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73.1%，一举超过历史全年订单峰值。在新接订单数据中，记者发现中国在三大主流船型散货船、集装箱船和邮轮的新接订单量占国际市场份额均超过了80%，这反映出中国已具备所有船型的总装建造能力。同时，绿色低碳船舶成为中国造船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赛道。
1: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2: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1: 你开心的。
3: 妈，我拿到了健康。
1: 你用心的。
4: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1: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0: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其他话题。
5: 今年上半年，我国商业航天发射节奏持续加速。前不久，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完成了全球首创的海上柔性网系捕获回收，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商业航天在创新上都有哪些新的突破？为什么会持续跑出加速度？我们邀请两位嘉宾来探讨相关的话题。我们请到的是国际宇航联空间运输委员会主席杨宇光和财经评论员苏金春，欢迎两位。今天上午，东方空间引力一号运载火箭在我国东海海域点火升空。此次发射是我国首次在长三角以东海域实施民营商业火箭海上发射。我们先来看详细报道。
6: 引力一号火箭是我国研制的全球最大固体运载火箭。此次海上发射，发射船从母港山东海洋出发，航行360海里，约40个小时才能到达预定海域。此前的两发引力一号火箭都在距岸几公里的近海发射，而这次深入远海，意味着引力一号要面对完全不同的海况。
7: 最大的特点就是我们进行远海发射，在海上无风三尺浪，所以我们从我们母港出发到预定海域去，我们全程的气象保障还有海况的保障，我们都要进行事先的规划好。
6: 远海的风浪对火箭的考验很大，引力一号起飞重量405吨，在摇晃的船上发射，稍有偏差就可能影响入轨精度。团队做了三重准备，协调气象卫星提前推演全程海况，船上配备实时气象监测设备，沿途设置避风港随时规避
7: 风雨雷电浪，我们都要考虑到。我们对于火箭的这个抗摇晃的这个能力，我们找出风险点，我们对我们的发射台进行了有针对性的加固，远离地面保障的情况下条件受限，所以我们必须一方面做到最简化，一方面我们要做到怎么能保证我们整个任务的万无一失。
6: 专家介绍，引力一号运载火箭选择在海上发射，第一个优势是安全。在海上发射，火箭的飞行轨迹和残骸落区都在海面之上。第二个优势是运载效率。火箭发射时为避开城市航道，往往需要绕弯，每一度偏航都在消耗能量，直接折损运载能力。在海上发射，火箭可以直接以最优射向飞向轨道，运载效率最大化。第三个优势是轨道适配。 不同航天器对轨道有不同需求，火箭可以在海上根据具体任务需求灵活选择发射点位。

0: 发射，因为海上发射呢，其实是商业航天的这个非常好的一个契合度。因为我们知道，商业航天呢，它不但要追求技术先进，而且呢，就是对于成本的控制是非常严格的。我们看整个商业航天的大的拼图，那除了这个卫星制造、卫星应用、上下游的这个产品以外，其实呢，火箭它的要求或者说它的门槛是最高的，原因在于除了成本、技术这些因素以外，还有因素安全。因为火箭的各个子级呢，除了墨子级以外，它都要掉下来的。那么就是说，我们在专业上有个词叫做落区，无论是各个子级助推器还是整流罩都有落区。这个落区是范围比较大的。那如果说你在陆地上的落区的话，在发射前那就要进行疏散。那无论是它花的时间还是整个规模，最后导致这个成本都是非常高昂的。而海上发射呢，其实它就简单了。海上发射，你只要在发射前，你把这块区域划定为落区，你让航空器、航海器不要进入这个区域就可以了。所以无论是灵活性还是成本，它都要好很多。那再有一个方面呢，因为我们知道，就是对于这个海上发射来说呢，它其实是有很多的这个技术挑战的啊。你比如说海上的这个潮湿环境、延误的环境啊，那对航天器是有腐蚀的。所以说呢，要解决这些挑战。那么，但是呢，我们利用这样的一个，就是说，它能够灵活选择落区、灵活选择方向的这样一个优势，那么就可以使它呢，就是等于是最大限度的节约成本。但是这个过程呢，之前我们大量的都是在这个我们海上发射的母港，也就是这个海洋港附近，那进行的这个发射。因为我们知道海上的发射船，你再先进，再庞大，它的这个后勤保障条件，无论如何它是不可能和地面上的陆地发射场相比的，那总是有限的。所以这个方面就给这个我们整个的这个海上发射的过程提出了很高的这个要求和技术上的挑战。那这次呢，就是说等于是和以前不一样的，以前是在，正如小片里面提到的，以前是在离岸很近的地方进行发射的，那就是说这个母港对它的支持是很好的。那现在呢，到了更远的地方了，不但说这个海况更加复杂了，就是包括这个晃动啊等等这些东西，对于你这个火箭的影响更严重了。而且呢，其实远离的话，那么它带来的这个技术挑战和这个后勤方面的这个支持，也是相应的这个会带来很多的问题。而我们解决了这些问题，意味着今后我们在选择发射点的时候就可以更加灵活，因为你对于不同的这个卫星来说，它要进入不同的轨道，你的发射的时候，你火箭飞行的方向是不一样的。你哪怕是同一个发射点，那你在不同的方向的话，那落区也是不一样的。那么我们如果能够更加灵活的去选择发射点，能够在更距离海边更远的地方去选择发射点的话，那也就意味着我们对未来不同类型的任务，那么它的这个选择就更广。那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们面临或者说是去满足市场需求的这个能力也就越强啊。那这样的话呢，就是未来呢，就是我们这种海上发射不但可以节约更多的成本，而且因为它更加灵活了，所以说呢，那你发射的频次也可以更高。因为实际上我们还有一个概念叫做发射窗口，那你在不同的条件下，这个发射窗口呢，它的这个约束条件也不一样。如果你能够在远海发射，那也就意味着你的发射点的选择范围宽了以后，对于发射窗口的要求可能就可以有更多的选择的余地了。在这样的情况下，那么我们整个对于这个商业市场的这个发射服务就可以，就是说有更高的这个宽容度来去满足未来的在这些方面的这个要求。所以今天呢，虽然说这个是它的一个大的技术亮点，但是它背后的意义可以说是非常非常广泛的。
1: 那我们看到有媒体报道称，这次任务是进一步验证了引力一号迈入了可以稳定履约的商业化规模化的运营哈。对此金春有什么样的观察？
2: 我们看到这是长三角的商业航天一定会再注入新动能的一个事件哈。因为这个商业航天它整个的这个牵涉面非常的广，然后呢涉及到的产业面特别宽，所以这是刚好是长三角的优势所在。因为长三角有我国很多优势的产业集群，比如我们看到在这个中国商业卫星公司、中国商业火箭公司，其中的中国商火其实就是坐落在我们的上海。然后上海近日呢，其实也新近成立了中国商业航天海上发射有限公司。那么在浙江的话，有我们特别熟悉的这个蓝箭。那么江苏包括还有安徽，它其实也各自都有分布着很多细条线的这个优势产业。所以这一次在这个就是近长三角海域的这样的一个海上发射，一定会为长三角整个的这个商业航天的新质生产力的产业体系注入一个新动能。那么长三角这块原来它的这个产业聚集，然后也卫星制造也是一个优势所在。那么制造出来之后呢，我们看到原来都是运输距离是比较远的，而且呢陆地发射本身它的成本其实也比海上发射要高一些。所以海上发射如果要是能够更加游刃有余的、很稳定的，然后来为 为这个整个商业航天的这个需求端去承接和服务的话，那么我们看到商业航天未来的这样的一个增长空间是十分可期的。
1: 那不久前大家都知道长征

0: 十号以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顺利送入了预定轨道，同时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这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了新的历史性突破。
1: 12:15，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点火起飞，火箭一二级分离约6分钟后，一子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通过网系捕获方式成功回收。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成为我国首型成功实施回收的重复使用运载火箭，同时也是全球首次运载火箭网系回收。
2: 这精度控制得太好了，这次表现最好是发动机，这刹车刹得非常好，我们肯定有信心了。后面每一步都把它走稳，当然会走得更快。
3: 我们既定的两个主要目标，一个是一子级要回收，第二一个是新研的二子级大推力的液氧甲烷模块，这个实现以后大运力高效发射也得到了充分的验证。
4: 那么未来我们面临的是要将回收重复使用的这个技术成熟化，更加可靠。
1: 长十乙是5米直径两级串联构型大型液体运载火箭，火箭一子级沿用长征十号甲运载火箭一子级状态，采用液氧煤油推进剂，全舰起飞推力约890吨，起飞重量约760吨，首飞舰全舰长度约63米，重复使用状态下近地轨道运载能力16吨，可满足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部署、大型商业卫星发射等各类任务需求。后续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研制团队将持续优化火箭性能，加快重复使用火箭技术的迭代升级，预计将在今年年底前完成一子级火箭复用飞行。
0: 不久前，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送入预定轨道，火箭一子级成功回收，这也是全球首次实现运载火箭海上网系回收。那么我国运载火箭实现可控回收，这到底意味着什么？
5: 我想这件事呢，不但对于我们的运载火箭技术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而且呢，我们毫不夸张的说，对于整个中国航天，它都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里程碑。原因在于呢，因为我们知道，目前呢，人类随着这个商业航天的一个迅猛发展，我们其实已经进入了千星万星的时代。事实证明呢，目前的这种这个巨型的，就是数以千计万计的这种巨型的低轨的通信卫星星座，它已经发挥出非常强大的功能啊，对于这个社会和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经济活动可以说是影响非常巨大。那未来呢，我们中国也要发射如此之多的卫星，而且未来呢，不但是这种这个通信卫星，那么遥感卫星和这个低轨的导航卫星也有非常这个辉煌的这个前景。可是目前为止存在一个非常这个迫切的问题，也就是目前我们的发射的成本以及我们的发射的频次还没法满足千星万星带来的这种这个要求。那要解决这个问题，目前最根本的解决途径就是通过可回收可重复使用的这样的一个技术来解决我们的发射成本和我们的这个发射的这个频率的这个问题。那目前呢，其实国内无论是国家队还是我们的民营企业都采用了分别不同的各种技术途径，有些是和国外类似的。那像这次呢，采用网系回收，不但是咱们国家第一次实现了运载火箭的完整的回收，而且也是世界上第一个采用这种网系捕获的方式实现的这个运载火箭回收，这个是确实创造了世界第一。而它呢，其实有很多突出的这个特点和亮点啊，你比如说呢，就是它采用一个挂钩就把火箭挂住了。那就是说，如果采用着陆腿呢，有它的优势，但是呢，有一个问题，它的重量是比较大的。而运载火箭呢，可以说是每一克的重量都会带来这个，就是说，运载能力的这个变化。所以说呢，这种挂钩的方式用网系捕获它带来的第一个好处就是说，它可以最大程度的节约我们的运力啊。那么就是在这个好处之上呢，另外客观的讲，虽然说整个系统是比较复杂的，就是这个网系和火箭之间的配合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可是呢，客观上讲，因为我们知道，其他的这种回收方式，你对于火箭的这个着陆时刻的这个位置、速度、姿态角以及转动的速度都提出了一个非常精确的一个要求，差一点都不行都要倒。可是如果用网系方式呢，虽然对于整个配合要求很严格，可是客观上对于火箭的这几个参数的要求是可以放宽的，也就是换句话说它的容忍度更高了。那是不是意味着我们即便就是说有一点偏差，那我也可以保证成功呢？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这样的一种世界首创的这种回收方式呢，它是将这个就是节约能量的这种这个追求的这个高性能和我们就是确保成功的这个高可靠，把这两者兼顾起来，完美的结合在一起。所以我认为呢，这个是非常大的亮点。而未来呢，通过这种多次的 种复用。我们在成熟的掌握这种技术以后呢，就可以不断的去摸它的边界，然后呢去不断的缩短它的这个复用的周期，不断的压缩每一个这个性能指标，不断的去节约每一个环节的这个成本。这样的话呢，最终我们就可以实现整个发射服务的低成本和这个高频次。那到了那个时候呢，甚至对于就是说不但说是我们的发射服务的这个成本降下来了，那对于卫星的这个设计制造，它的原则都有可能变。过去我们的卫星设计制造是克克计较，都不是斤斤计较。那将来你的发射服务这个成本降下来了，那可能我的这个卫星，我可能第一考虑因素，比如说周期啊，或者我的技术先进性啊、可靠性啊，这些东西就可能提高它的这个我们的关注度。所以说，它对于整个产业带来的这个影响是革命性的。那怎么说它的重要性都不过分。
0: 嗯，那我们也知道，长征十号乙主要瞄准的就是我们国家的商业航天市场啊，它的运载能力更强，任务的适应性更广啊。从这个角度来看，青春觉得这对于我国未来商业航天整个领域的发展能带来多大的想象空间？
6: 我们刚才听到杨教授讲这个商业航天的整个的运力，其实已经给了我们很多想象了。其实在服务商业航天运力的，其实连接了它的有很多的产业体系。那么这一次的这个长征十号乙，那么让我们整个的这个产业体系的矩阵更加完整了，因为它的这个运载能力是更加强的。那么它就是能够去保障我们未来的这个，比如说这个一箭多星，是吧？因为您刚才提到成本，是，然后一箭多星的话，这个其实像您刚才说的回收，其实都是成本端非常关注的点。那么成本的话，我们看到就是包括杨教授之前的一些采访，还有包括我们查阅的一些资料，看到回收其实可以把成本降下来50%，或者是我们现在努力还要把它降得更低。那么一箭多星又可以把成本降到一半以下，然后呢，那么我们看到单颗卫星的这个成本它其实就很有想象空间，是吧？然后那么它的这个成本下来之后呢，我们这个效率又上来了，那么上天之后实际上我们是不是就可以想象一下这个整个的这个运力承载下的这个卫星的这个互联网，是吧？因为我们商业航天作为普通人来讲的话，我们更希望看到它什么时候能够更好的或者更准确的或者更贴合我们需求的，然后能够落到我们生活服务当中，是吧？然后这一个事件其实给了我们在这个方面的很多的想象力。
0: 我们看到业内的相关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们国家一共完成了30次的商业发射，占全部发射任务大约68%，商业火箭实时发射是17次，占总发射的次数大概是39%啊。从这个角度，宇光来说一说，你觉得今年我们的商业航天呈现了哪些新的动向？创新力又体现在哪里？
5: 其实张林老师，你刚才提到这几个数字啊，就是我也深有感触，就是说确实体现了我们的商业航天它在整个我们国家的航天活动里面的占比越来越高。那换句话说，它的重要程度也越来越高。而且在这过程中，其实我自身的感受呢，就是用4个字来总结，就是水涨船高。原因在于呢，我们国家呢，就是等于是我们整个的工业体系越来越完备了，而每一个分类里面，每一个子类里面，它的整个水平，包括加工水平、制造水平、设计水平等等，也越来越高了。因此呢，使得我们更多的企业，过去可能这个门槛它是迈不过去的，那现在它有可能去进入这个行业了。那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这么多如此之多的国家队和民营企业共同发力的这个情况下，也就带来的我们的这个创新的百花齐放。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呢，就是整个我们的这个商业航天里面是多种的这个创新的这个技术途径，我们都能够看到。你比如说你刚才提到的，就是今年上半年我觉得最有代表性的有2次发射，一个是长征十二号乙，一个是这个利剑二号。那长征十二号乙呢，它是咱们国家第一种这个大概是4.37米直径的运载火箭。你知道对于运载火箭来说，新开一个直径的系列，它意味着你的很多基础设施都要重新去制造，而这个4.37米的这个火箭，它可以达到20吨级的运力。那未来就像刚才这个苏老师讲的，那你20吨你可以装多少个卫星啊？那所以说这个其实是很大的一件事儿。而另一个就是利剑二号，利剑二号是这个咱们中科院的这个有中科院背景的这样一个民营企业，它呢就是等于是研制的第二型运载火箭，它的运力本身非常大，但是呢它有一个创新，就是它是咱们国家第一型采用这个通用助推器芯级的这样一型运载火箭。换句话说，它的这个中间的这个芯级和两边的助推器是一模一样的。你想这样的一个配置，就可以很大程度上降低这个设计和制造的这个成本。
0: 那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发布的趋势研究预计，2030年商业航天核心产业规模预计会达到1.67万亿元啊。金春再来最后给我们梳理一下这个商业航天的产业链条究竟有多长，未来的潜力有多大？
6: 对，我们看到它是一定是赋能万亿规模的实体经济，然后全部都是活跃度很高的，而且是未来前景很好的。刚才就是张林提到的这个数据，其实是核心产业。那么其实它整个的这个产业链打开看的话，我们其实用这个普通的这个想法也可以看到，肯定是包括这个卫星制造是吧？卫星的研发制造，那么火箭的这个研发制造，然后把火箭送上天，然后送上天之后呢，除了这个基础设施和这个不管陆地上的还是海域的是吧？然后呢，接下来就是卫星上天之后的一系列的服务，以及我们在下面为卫星也要做一些事情。那么整个全部打开之后呢，我们看到2025年全产业链的这个万亿级别是达到了2.83万亿，对，然后呢，到预计在2026年会达到3.5万亿。那么这个数据里面，其实70%是卫星给我们提供的服务，就是卫星上去之后，然后它给我们提供的一些服务。所以我们看到整个的这个产业链，它上端的这个就是增长，然后比如说它的这个成本的降低，然后使用频次的增加，然后规模的放量啊，然后这些是肯定是显见的。然后终端呢，它还能跟我们现在在15规划期间，然后要发展海洋经济。那么我们在海上发射，既然有虽然技术壁垒特别高，然后但是它既然有这么大的成本优势，那么它和海洋经济的结合肯定是势在必行的。那么其实在最后这个就是 to C 端的时候是吧，然后整个的我们看到服务的这一块，然后更是这个价值潜力最值得期待的部分。
0: 引力一号运载火箭首次在长三角东海海域实施民营商业火箭海上发射，长征十号以运载火箭一子级成功回收，这些都为商业航天打开了更大的想象空间。我国拥有丰富的市场需求和应用场景，可以为商业航天提供广阔的技术转化市场。从火箭到卫星，从上游到下游，商业航天正在加快自主创新步伐。近年来，支持商业航天的政策也在持续加力，未来商业航天的发展动能将会更足。
7: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8: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7: 你开心的。
9: 妈，我拿到了健康。
7: 你用心的。
10: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7: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11: 蝉鸣，来自遥远的大洋彼岸。起伏的云朵和湛蓝的天空里，一条条饱含深情的讯息，化作无形的电波，架起的沟通桥梁。用声音领略东方神韵的浪漫，用心灵感悟华人共通的情感。烟火故事在娓娓道来之中弥漫，人间大爱在婉转悠扬之间回荡。明里是他，暗里是他，天边缱绻的云是他，穿堂而过的风是他，在耳边，在眼前，在天涯海角。环球华人，华人心声。
12: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3: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12: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3: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2: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14: 你好，
12: 道一声谢谢。
14: 谢谢。
13: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2: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3: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5: 如果
14: 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2: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6: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7: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8: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9: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20: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21: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将为您带来中国台湾地区的相关内容。
22: 22号，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的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张涵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
23: 近日，第9届海峡两岸青年发展论坛在浙江举行，请发言人介绍有关成果，谢谢。
24: 7月17日至21日，第9届海峡两岸青年发展论坛在浙江杭州举办，两岸嘉宾、各界青年代表等1000余人相聚一堂。参与本届论坛的台湾青年规模创历史新高，论坛在宁波、温州、湖州等地开展研习营等活动，两岸青年互学互鉴，同心同行，增进了解友谊，共勉民族使命，共话青春理想，共创美好未来。
22: 对于菲律宾近日在仁爱礁蓄意挑衅，台湾外事部门竟然附和称谴责大陆使用武力伤人，对此发言人作出回应。
24: 仁爱礁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领土，民进党当局丧失民族立场，附和外部势力混淆是非，攻击抹黑大陆，再次暴露了其数典忘祖、以外谋独的邪恶本质。
22: 赖清德在近日讲话中再度鼓吹两岸互不隶属等分裂言论，大肆渲染大陆对台威胁。对此，国台办发言人表示，赖清德、民进党是台海及地区和平稳定的乱源，
24: 再次暴露其台独立场，冥顽不化，滋事挑衅，激进冒险，害台毁台，一意孤行，充分证明赖清德、民进党是破坏两岸关系稳定和台湾社会安宁的祸根，是台海及地区和平稳定的乱源，是不折不扣的和平破坏者、战争煽动者、麻烦制造者。
23: 在今天的发布会现场，发言人对近期民进党当局附和菲律宾在南海蓄意挑衅事件进行了回应。发言人称，民进党当局混淆是非，丧失立场，再次暴露了其数典忘祖、以外谋独的邪恶本质。事件发生以来，民进党当局不仅不敢抨击菲方的挑衅行为，反倒倒打一耙指责大陆，这就是台独势力最真实的内心写照。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22: 下面来看岛内其他方面的新闻。
25: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去年一家位于台南的室内装修公司得标台湾防务部门5.9亿元新台币的炸药标案，如今被证实因无法获得产地许可遭解约，导致标案延宕。台湾防务部门负责人顾立雄去年面对质疑时的强硬态度如今不复存在。
26: 我们当时已经一再说明他没有办法履约，我们就按合约来规定来处理。
27: 那这个你不是要重新招标吗？所以不就是延宕吗？
25: 对此，蓝营民代表示， 防务部门应为标案延宕承担责任，并批评民进党所谓绿油油厂商恐成为台湾安全的最大隐患。
0: 没有随着品质能力的这些绿油油厂商，他们所去生产承接的装备武器，最后如果一旦台湾发生了战争的状况，你就会发现这些武器就是最大的威胁。
25: 下面来看两

0: 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1: 7月20日，为期8天的2026年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第23届台胞青年千人夏令营兵团分营在乌鲁木齐市收官。本次夏令营活动围绕体验边疆风情、感悟戍边文化主线，精心搭建两岸青年交往交流平台。7月20日至24日，2026京台教育交流周在北京举办。本次交流周不仅搭建了两岸教育互学互鉴的桥梁，更推动了教育资源共享与优化，广泛凝聚了两岸教育界的共识与力量。
2: 环球华人，
1: 日政客公然鼓吹拥核论，刻意渲染虚假安全危机，西南诸岛重兵持续布防，勾结美方抵近台海演练，亚太动荡根源究竟何在？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日本密集炒作拥核，台海风险急升。
0: 据台湾媒体报道，小泉进次郎近日鼓吹所谓日本应抛开禁忌讨论拥核的问题，引发了各界的不满。日本不断膨胀的新型军国主义给地区局势带来哪些危险？各方又应该如何联手反制？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张俊凯先生，上海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的副教授王广涛先生，北京军事专家曹卫东先生，欢迎三位。
1: 据朝日新闻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日在节目中公开呼吁就核武器问题展开讨论，声称日本必须带着危机意识探讨各种政策选项，不应将任何选项视为禁忌。有舆论认为，日本不断制造所谓受到威胁的舆论假象，实际上就是为了推进新型军国主义，特别是在工业上重点发展军工产业和武器出口。
0: 首先要请王教授给我们介绍一下日本的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这个人，据说他是强硬的反华派，那么这一次他的言论我们应该如何来解读？以往他又发表过哪些反华的言论？
3: 小泉进次郎是这个自民党内少壮派的政客，他本人呢其实多次冲击这个自民党总裁的职位啊，但是都以失败而告终。这一次高市当选内阁总理大臣之后呢，把这个防卫大臣的职位啊委托给了这个小泉进次郎，可以说呢是被高市啊委以重任这样的一个状况。那么小泉的这次讲话，我们外交部发言人在21号已经明确的回应了哈，因为小泉呢他现在是以现职的这个防卫大臣做出上述关于这个核武器的相关的表态，那么在战后历史上其实是非常罕见的啊，具有极大的这个挑衅性和危险性。那么在这个访谈中呢，小泉也在隶属自己参加的多次这个涉及了多边的一些外交啊和军事安全活动啊，凸显他本人以及日本在国际社会的存在感。他本人其实比较喜欢作秀，那么在这个自卫队在日本各地的一些这个基地驻屯地，特别是西南诸岛啊，他都要奔赴当地去劝说当地民众接受自卫队，比如说这个拓宽基地啊、部署导弹啊相关的决定。那么在国际场合呢，他积极的利用比如说刚刚过去的这个北约峰会等场合，积极的去兜售啊日本的一些小多边的安全架构，同时呢也不遗余力的对中国进行攻击。所以整体来看，他作为一个防卫大臣啊，我觉得更加卖力、更加激进，当然也更加的放飞自我，在言行上也更加的没有约束。那我想可能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瞄准下一任自民党总裁的职位。
0: 很多分析都认为说，其实他就是想要利用美伊战争的一个关键期、焦灼期，来为日本突破无核三原则来寻找突破口。那么您觉得他是不是想借机来实现这样的一个目标？
4: 因为小泉呢，他在发表这番言论的时候呢，大背景就有一个美伊的冲突升级和加剧。在这个交战的过程中，我们特别注意到，就是美国还打击了伊朗的正在建设的核设施，而且特朗普总统接着就说，我还要打击你的镐山这个就是相关的核设施，因为镐山的核设施呢，在地下上百米以上非常难攻啊，就非常难打。那么 这个特朗普总统一说要打击这样一个目标，那就意味着对伊朗要大规模的进行轰炸，而且要进行深度的这种打击，那无疑这个美伊的战争会进一步的升级。而我认为小泉现在正是看到了美国对伊朗他的这个战争的时候呢，没有其他北约的国家愿意帮忙，因为这个美国过去都是要利用北约或者他的军事盟友来发动战争的。而现在小泉认为美国现在在中东的泥潭中被拖住了，那么在亚太这个方向，也就是说美国投入的力量可能就要少，美国既然在亚太方向投入的力量少，就要进一步的利用日本和韩国这样的军事盟友，他就加速这个军事化是一个方面的这个推进。还有一个呢，就是在这个整个推进过程中，当然就包括了就是废除啊，就是乌核三原则这样的一个规定。所以从现在的情况看呢，日本是在不遗余力的抓住一切时机来为自己啊就再军事化，或者是说废除对他的这些军事上的束缚或约束力，来就是做这种啊就是反向的工作。
0: 不管怎么样，现在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和提议就是值得警惕的。那么您觉得目前这样的一个时机会是一个突破口吗？对于台海局势来说又意味着什么？
5: 乌核三原则啊，一直是日本从1967年以来在国防政策上面的重大指导方针。一方面呢，是日本和平宪法的延长线啊，二方面也为美军驻日给予了正当性的一个基础哦。那一旦日本找到了修改的突破口，本身就是对日本和平宪法的一个巨大的颠覆哦，表示日本军队朝向进攻转型。那其中一个主要的影响啊，就是给赖清德当局释放严重的错误的信号哦。那此前美国特朗普总统啊公开宣示不希望看到有人走向台独，也表明了不会派兵到9500英里之外的地方参战哦，那也就是给了台独寄望的美国出兵保台打了一记非常大的耳光。那在此之后啊，可以看到赖清德当局开始跟日本的高市早苗政权之间啊更加的眉来眼去，刻意的在岛内制造出日本会出兵保台的错误幻想，包括高调渲染所谓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或者呢是利用台湾的中研院等等的民进党当局可以掌握的学术机构哦，释出台湾民众期待日本出兵的这种一厢情愿式的民调结果。那甚至赖清德口误自称自己是北海道子弟，这些种种的精神日本人的做法，试图把台湾变成所谓日本的一个国境之南，那么期待呢日本修宪成功，将日本自卫队转型为进攻型的军队，甚至突破无核三原则的约束哦，那么呢让日本摇身一变为核武器的大国，那么赖清德当局自然呢就能感到有恃无恐，以为背后啊有日本的核能力撑腰，从而呢在台独路线上面企鹅狂奔，势必使得台海陷入非常危险的一个局势之中哦。
2: 环球华人，
1: 日经亚洲借中方试射潜射弹道导弹，炒作所谓中国威胁，称日本政府计划在年底修订安保三文件时，研究进一步强化美国对日本延伸核威慑的具体措施。自高市早苗政府成立以来，日本已有82个地方议会向中央政府或国会提交意见书，要求高市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或将无核三原则法制化。
0: 据说现在日本方面无论是在技术和拥有的核原料方面呢，距离拥有核武器呢只是一步之遥，如果说修改了无核三原则的话，日本恐怕很快就可以拥有核武器。您认可这样的判断吗？
4: 在推进变成军事大国的过程中就包括了就是拥核，因为你只有拥有核武器和常规武器这两样的这个装备，这样才能称为军事大国。那么日本现在在推进再军事化的过程中呢，步子很快，一个是经费增加的很多，还有一个呢就是要修改相关的这些文件，比如说这个武器装备出口的这个文件已经达到了突破，就是可以出口进攻性的武器装备了。那现在呢又在向违反无核三原则啊，就或者是说解禁啊这样的一个束缚来做这个工作。那么他找了一些理由，一个是周边的啊，对，像 中国呀、俄罗斯这些国家呀，就是说对他的威胁。还有一个呢，就是日本他自己呢，曾经是啊，就是二战的

0: 时候这个核武器的受害国，但是现在你并没有认识到啊，就是这样对其他国家的侵略历史，你并没有认识到就是发展军力对日本将来是一个非常就是危险的这个步骤，是对地区的和平稳定的破坏。但是我们就讲，如果就日本的军事能力、科研能力和制造能力来讲，如果他没有啊，就是这种无核三原则的束缚，没有和平宪法的束缚，你让他现在制造出原子弹，这是一件很快的事情，因为他有这样的技术人员，他有这样的设备，他也有这样的材料，所以就能力而言和制作的这个水平而言，他可以啊，就是很快的制造出相关的这个核武器。
1: 那接下来呢，要请王教授给我们介绍一下无核三原则是如何对日本进行约束的。那么除了无核三原则之外，还有哪些约束？
2: 根据这个波茨坦公告啊、开罗宣言以及日本投降书等具有充分国际法效力的文件，日本应该完全解除武装，那么不得维持任何能使其重新武装的这个产业。当然这里面也包括啊，不容许日本走向这个核武装的道路。那么另外，日本我们都知道是世界上唯一遭受核武器攻击的国家，它遭受的攻击还不是一次，所以核武器的这个毁灭性破坏在日本民众心里也留下了一个深刻的印记啊。当然这个战争记忆它有一些世代更迭的趋向，但是呢，核武器本身它是日本政治和社会的禁忌。那么日本国内的这个反核的团体也在2024年获得了这个诺贝尔和平奖，其实也在另一方面变相来证明国际社会对日本坚持核的这个信心和肯定。那么在这种状况下，法律上、规范上，啊，包括来自国内的这种社会力量的影响下，我想日本短期内想要突破这个无核三原则啊，肯定很困难。但是呢，日本在这个时间节点说想要打破这个拥核的讨论的禁区，那么其实也在另一方面表明啊，其实日本是有意去触碰这个话题。至于未来日本在什么样的时间节点，什么样的这个场合去真正突破，那么还有待进一步的观察。
1: 那么现在还有一种声音认为，如果日本在亚太爆发冲突的话，美国会不会动用核武来保护日本？您觉得有这样的可能性吗？
3: 美日的核共享、核恐吓的构想目前停留在纸上谈兵的阶段，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于日本动用核武器的想法采取了默许甚至是纵容的态度，给了高市早苗右翼政府一种无名的一个底气。然而一旦事态成真，美国等西方国家真会配合日本部署核武器，其实呢要打上一个巨大的问号的。因为从乌克兰战争的经验看得非常清楚，所谓的北约东扩就是一个诱饵，那么等到战争爆发之后，美国等等的西方国家除了嘴巴上说支持之外，那么呢在行动上完全袖手旁观。那同样的，日本打美国主意动用核武器来保护日本，某种程度上来说，西方国家的一个静默当然也是一个诱饵，那么在日本在备战之路上面狂奔而去，等到真的擦枪走火之后，今天已经在第一岛链进行战略收缩了美国，会如日本的愿望动用核武器来保日吗？我想这恐怕是很难奏下定论的。事实上，自从高市早苗政府啊去年十月成立以来，那么日本呢已经有82个地方议会啊向中央政府或者是国会提交意见书，要求高市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或者将无核三原则给法制化。那此前几届的日本政府啊收到类似的意见书的数量是零，或者呢只有零星的几份。但在高市政府时期啊却数量激增，这也反映出日本社会对于高市政府修改无核三原则动向的一个高度的担忧哦，对于日本政府的动向也是一大的牵制。
1: 台媒称，近段时间日本持续加大西南诸岛军事部署，开展针对性岛礁军事演习，不断推进导弹射程升级、军事化改造民生设施，深化美日涉台联合作战推演，持续突破和平宪法约束。相较于以往，当前日本涉台军事动作呈现出更加激进化、实战化的新特征。 日本近些年来呢一直在强化西南诸岛的军事部署，那么他在西南诸岛都部署了哪些武器装备和人员？是不是我们应该提高警惕？
0: 因为美国和日本呢，它是在东北亚军事同盟关系，特别是美国的这个整个的战略呢，是让日本在第一岛链呢担任就是封锁一岛链的这个任务。那过去呢，就是日本呢，它的这个重心应该说是两边对着放，也就是日本的北边和南边，或者西南边啊，同时，布放兵力，就是防俄罗斯和这个中国，这是作为美日军事同盟的这个战略的部署。而作为现在，就是日本呢，他已经把这个北边的这些很多的军事设施和力量向西南方向来移动，比如说我们看到的，在最重要的宫古海峡要部署它的就是新型的120式的岸对舰的导弹，就是加强对宫古海峡的封锁。还有一个呢，就是岩美大岛、石垣岛啊这些岛屿上的部署的很多武器装备，比如说这种先进的雷达，对空对海搜索的雷达，还有先进的这种射程比较远的导弹，它的这种部署呢，很显然是针对中国呀，就是它现在进出一岛链，也就是进入太平洋，是一个常态化的举动了。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注意到日本的这个领导人呢，对台湾问题现在发表过啊不少的这种说三道四，或者是说这个对中国的这个内部的事务的一些干涉性的言论啊。那这样一来呢，我们就看到他在台湾岛的周边、台湾海峡以及啊我们钓鱼岛的周边的这些岛屿上增加了军力的部署，主要是雷达，还有像这个导弹设施，他利用这些岛屿和美国加强更多的这种军事上的演习，并且呢利用这些岛屿和菲律宾这样的国家搞所谓南海、台海、东海的这些联动。我们就看到他的这些军事上的意图，一方面是从守转为攻，另一方面呢就是在这个美日的这个军事同盟中，它发挥的作用就越来越大了。
1: 日本和美国呢，不断地在台海周边进行联合的军事演习。日本方面借美国来狐假虎威，而美国方面呢，似乎也正在放虎归山。那这会给区域局势带来多大的风险？
3: 那美国跟日本在台海临近区域进行联合军事演习，其实呢是一种政治或者是军事的碰瓷的行为。那同时在日本西南诸岛进一步的部署武器，一来呢是要制造中国威胁论的口实，去合理化正当化自己的军事扩张跟备战的行为，那同时呢也是在为新型的军国主义复活做铺垫哦。那对于区域跟和平啊带来极大的挑战，那日本所打的如意算盘之一就是要把美军拉入其中哦，通过美日安保体系作为一个背书，那么为日本修宪打破和平宪法制造现实的一个基础。问题在于说把美军拉进局势里面，等于公然引进外部势力的介入以及干预。我们必须要问的是说，难道日本希望在东亚区域再次发动战争吗？那当和平稳定成为人们的共同价值以及期望之际，日本的做法无疑是在背道而驰，不止在钓鱼岛海域声势哦，更是与菲律宾联手，那么启动台湾东部外海的一个海域划界的非法谈判，那么都是他军事扩张激进化的一个做法。一旦擦枪走火，或者是假借台湾有事而去声势，那么爆发战争的这个后果啊，实在是不堪设想。
1: 那么王教授，您觉得现在日本是不是在刻意的打造一个所谓拥核的舆论氛围？这样的舆论一旦造下去的话，会不会真的在修改无核三原则上采取具体的动作？
2: 那么首先最值得关注的就是这个所谓核共享的话题，或者说核共享的模式，就是相比直接制造或拥有核武器，比如说日本推动类似于北约的那种核共享机制，允许美国的核武器以某种形式重新部署在日本，那这就是我们刚才所提到的无核三原则里面的这个第三个原则啊，不运入这个原则可能会被打破。这样的话呢，这个政治阻力相对较小。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日本可能会继续借助远一点呢，比如说美伊的冲突 啊，近的话呢，就是亚太周边的地区安全环境的变化，它会进一步的为调整核政策制造国内的舆论基础。像韩国近年来已经多次表达了要发展核潜艇的这种战略装备的意愿，我想日本也有可能会借鉴类似的路径，在这个核潜艇的研发呀、远程打击呀、核动力的平台呀以及技术合作等领域会寻求突破啊，不断提升自身的这个无论是从认知上还是从这个行动上的这个威慑能力。那一旦这个地区和国际环境发生变化，或者说美国的战略，或者说日本认为美国不再靠谱的话呢，日本便能够迅速地完成这个政策的转换。所以其实我想最值得警惕的就是这种渐进式的啊、切香肠式的这个拥核政策的调整，可能更应该值得我们关注。
1: 日本借炒作所谓解放军威胁造势，企图松动无核三原则，不断的扩武强军，暗藏巨大祸心，渲染对立，制造安全焦虑，给亚太带来极大的不确定性。
4: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5: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6: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5: 你开心
6: 的。
7: 妈，我拿到了健康。
5: 你用心的。
8: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5: 路过。
9: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0: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9: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0: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9: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义乌，一座生长在市场上的城市，连接中国制造的神经末梢，感知全球贸易的脉动。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多次到义乌调研，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对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作出部署。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3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今年是中捷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中方愿同捷方共同努力，弘扬传统友谊，增进了解互信，加强交流合作，推动中捷关系健康稳定向前发展。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3日在京会见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王沪宁表示，中捷

0: 合作潜力巨大，前景广阔。中方愿同捷方携手努力，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捷传统友好重新焕发生机活力。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会议23日在四川成都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出席开幕式并致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3日在吉尔吉斯斯坦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外长会前会见白俄罗斯外长雷任科夫、乌兹别克斯坦外长赛义多夫。外交部发言人宣布，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将于7月27日至29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就有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中两国领导人将讨论人工智能相关议题。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4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在人工智能领域落实好两国元首的重要共识。针对美国宣布对60个贸易伙伴征收新关税，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24日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中方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关税措施，关税战、贸易战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关于菲律宾船只在中国黄岩岛海域侵权挑衅，林健24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国海警局已经阐明事实真相，黄岩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菲律宾有关船只蓄意冲闯在先，中方采取必要措施维护自身权利和安全，合理合法，现场操作专业规范，无可指摘，菲方应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和炒作。公安部相关负责人24日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刑事案件、治安案件数分别同比下降16.5%、11.3%，社会稳定形势持续向好，中国式安全感成为海外社交平台的热门话题。农业农村部7月24日在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发布信息显示，今年我国秋粮种植面积稳中略增，在田作物长势总体正常，夺取全年粮食丰收有较好基础。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即将来临之际，退役军人事务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全国双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联合下发通知，要求做好81期间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工作。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对15-50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计划强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7月23日20时，中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3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天链2号06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7月21日至23日，以新开局、新机遇、新征程，共绘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新蓝图为主题的2026中国汽车论坛在上海举行。香港铁路有限公司港铁23日表示，广深港高铁香港段2026年上半年客量突破1600万人次，创2018年通车以来同期新高。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近年来，贵州持续推动文化和自然遗产的保护与传承，让古老瑰宝融入现代生活，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不断筑牢文化自信根基。节目上半段开始，与贵州台一同走进瑰宝可感，文脉可及。走入北京非物质文化遗产宫廷插花传承人张莹的工作室，宛如穿越历史，置身于皇宫花房。 江莹是如何从园林景观工作者转型为花艺师。

0: 知道他的宫廷插花在现代生活中的应用场景又是哪些。稍后北京台就带我们来听江莹和花的故事。黄其慧出生于烟台龙口市的一个中医世家，自小接触学习中医，可以蒙眼识别百味药材。节目下半段开始，就让我们随烟台台一起走进这位19岁少女的中医世界，去了解一下她身上发生的故事吧。如今层出不穷的新业态，帮助残疾人规避自身条件上的局限，为他们的人生发展提供无限可能。1999年出生的听障残疾人尤怡就是其中的一位。节目最后随江苏台一起走进尤怡的新职业故事。今日热点，我们来聊聊宝藏小城火爆出圈，县域消费的新增量。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贵州是中国世界自然遗产最多的省份之一，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大省。近年来，贵州全省各地围绕守护自然瑰宝、绘就生态新篇这一主线，持续推动文化和自然遗产的保护与传承，让古老瑰宝融入现代生活，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不断筑牢文化自信根基。节目上半段开始，与贵州台一同走进瑰宝可感，文脉可及。
2: 贵州是中国世界自然遗产最多的省份，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大省。近年来，贵州全省各地围绕守护自然瑰宝、绘就生态新篇这一主线，持续推动文化和自然遗产的保护与传承，让古老瑰宝融入现代生活，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不断筑牢文化自信根基。来听贵州台发来的报道。随着暑期旅游旺季的到来，在贵州省安顺市各景区景点，安顺地戏、侗族大歌、哥老族傩戏轮番上演。贵州全省9个市州还带来了各具特色的非遗文创产品和特色旅游商品，集中展示着贵州非遗的丰富多彩。贵州安顺某银饰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鲍波：
3: 我们从2014年就开始把屯堡文化融入文创产品，目前我们有小莲子加书法的一个摆件，屯堡服饰书签，屯堡文化的一个挂画摆件。
2: 贵州某布依蜡染坊总经理伍德华：
4: 我们在黄果树景区这里呢，做一个非遗的一个体验馆，体验馆里面呢是有蜡染，还有安顺的布雕，可以进行 DIY 的模式来体验。一天接待量的话200多人，游客来自全国各地，有马来西亚的，还有一些德国啊、英国。
2: 在安顺古城，百桌小吃宴热闹开席，安顺破酥包、豆腐圆子等小吃供游客免费品尝。非遗展示之夜，邀请云南、重庆、四川等周边省份以及省内各市州的非遗节目进行展演，成为当地文旅融合的生动缩影。贵阳游客郭一帆：
5: 好吃的好玩的特别多，不仅有歌舞，还有器乐表演，让我耳目一新。
2: 北京游客刘可欣：
6: 因为听到有这个活动，在安顺的行程多待了2天，我们跟着起跳呀、舞呀，非常不错的。
2: 安顺市文物事业发展中心主任王继平：
7: 近年来，我们安顺把很多屯堡的民俗活动邀请进城里边来进行集中展演，同时呢，也把我们的这些非遗活动也引进了我们的景区，让更多的游客走进安顺，感受丰富的非遗文化。
2: 截至去年底，贵州拥有历史文化名城12座，历史文化名镇22个，还有世界文化遗产一处、世界自然遗产地4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3项、中国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99项、152处、老字号229家。全省正将保护传承融入经济社会发展、生态文明建设和现代生活，让文化和自然遗产可感可及，融入大众日常。在贵阳、遵义、六盘水、黔西南等地，非遗展示、互动体验、汉服装造、老字号品鉴等活动同步开展，古韵国风成了这个夏天的顶流审美。游客郭廷芳：
8: 很有特色，银子设计也有新一代的设计，像我这种关心首饰的人会找到喜欢的啦。

0: 角也在不断延伸，非遗进校园、进社区、进景区，展示空间从固定场馆走向更广阔的天地。遵义市务川哥老族苗族自治县大坪街道中心晚小副校长田毅。
1: 哥老族罗戏是本土最具代表性的非遗，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我们以趣味课堂的形式引导孩子们主动守护非遗，传承文脉。
0: 非遗保护不仅留住了文化根脉，更带动了产业发展和群众增收。目前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已建成141家非遗工坊、92家非遗旅游体验空间，带动近1.3万人就业。侗族大歌、苗族歌舞等非遗展演深度融入村 B A、村超等赛事活动，让古老艺术在火爆赛事中焕发新活力。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三都县拥有各级非遗项目61个，非遗产业带动3.7万名群众就近就业。传承人中，80后、90后正成为主力。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水族马尾袖代表性传承人宋水仙。
2: 马尾袖传承2000年，承载着水族的文化记忆，现在海内外游客学子都来体验学习老手艺，通过纹理融合幻化新生。
0: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台江县苗绣工坊负责人王建明。
3: 目前我们公司呢在台江9个乡镇，一共有15个工坊，带动绣娘的灵活就业有500余人，让更多绣娘参与进来，让她的直接技艺变成直接经济。
0: 文化与自然根脉相连，贵州是中国世界自然遗产地数量最多的省份之一，也是中国唯一位列中国南方喀斯特与中国丹霞两大世界遗产项目的省份。开展自然遗产与国家公园保护管理工作意义深远，责任重大，一系列扎实举措正在黔桂大地上持续推进。初夏时节，荔波喀斯特山水清丽，绿意盎然。作为贵州首个世界自然遗产地，荔波保存着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喀斯特原始森林，张江风景名胜区和茂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两个核心区被誉为地球腰带上的绿宝石。当地已建立起政府、居民、科研机构、保护组织、企业多方协同的守护体系，布设常态化生态监测样线，持续摸清物种资源底数，丰富区域生物多样性。茂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于登利。
4: 世界自然遗产它的本色就是良好的生态和丰富的自然珍宝，持续的加强生态保护的力度，把这一块金字招牌持续的利用好。
0: 在铜仁梵净山，当地严格划定核心保护区、缓冲区，实施珍稀物种保护繁育工程，建立常态化巡护机制，修建生态廊道，森林覆盖率高达97%，7900多种野生动植物在此栖息繁衍。贵州梵净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科研教育管理科科长李启芳。
5: 建设生态廊道是梵净山生物多样性保护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建设过程中严格按照原生态修复的核心原则，巧妙地将行人、车辆和栖息地的动物日常活动与迁徙路径分隔开来，保证了动物的迁徙自由和安全，减少了生态干扰。
0: 已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赤水丹霞保护工作也在持续推进。中国丹霞赤水世界自然遗产管理局副局长罗俊杰。
6: 我们将进一步加强赤水丹霞整体性系统性保护，常态化开展遗产地巡查、生态监测、环境修复、科研科普等工作，确保保护有章可循、有法可依。
0: 目前贵州三叠纪化石群作为中国今年唯一正式申报的世界自然遗产项目，各项筹备工作正有序推进。从非遗工坊的巧手匠心到自然遗产地的严格守护，贵州正以扎实行动守护自然瑰宝，传承文化根脉，让这份山水与人文交相辉映的厚重家底在新时代绽放更加璀璨的光芒。
7: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走入北京非物质文化遗产宫廷插花传承人张莹的工作室，宛如穿越历史，置身于皇宫花房。张莹是如何从园林景观工作者转型成为花艺师？她的宫廷插花在现代生活中的应用场景是哪些？ 稍后北京台就带我们来听江莹和花的故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

0: 您稍后继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北京的西市皇家园林颐和园的草木芳菲间，有一个诗意的空间。朴素的房间里，古朴的案几，精美的瓶器，艳丽的花材，华美的插花，这是北京非物质文化遗产宫廷插花传承人张莹的工作室。走入其中，宛如穿越历史，置身于皇宫花房。相比其他插花流派，宫廷插花源自于宫廷，风格自然富有皇家气派。张莹从浩如烟海的中国古画中学习造型，汲取灵感，还原着宫廷插花的风范，也依托越来越丰富的鲜花品种，发展着宫廷插花的现代感。张莹是如何从园林景观工作者转型为花艺师？颐和园赋予了他什么灵感？他的宫廷插花在现代生活中的应用场景是哪些？稍后北京台就带我们来听张莹和花的故事。
2: 宫廷插花的特色呢，叫做庄严隆盛，造型丰盈，色彩富丽，寓意祥瑞，花材珍贵，器物精美。
3: 在位于颐和园养云轩内的创新工作室，张莹手指着一盆插花作品向记者娓娓道来。
2: 这件作品虽然非常小，它是非常具有我们宫廷插花特色的。中国人非常喜欢不对称式的自然山水，这件作品就是形成了一个不对称式的三角形。这件作品用的植物材料是西府海棠、芍药、鸢尾，是我们春末夏交正在盛放的植物材料。它体现的是时令感。时令是什么？是一年四季的流转，和春生、夏长、秋收和冬藏。
3: 插花分为东方式插花和西方式插花。中国的传统插花已有了近3000年的历史，包括人文插花、宫廷插花、民间插花和寺庙插花四大类。
2: 宫廷插花不仅仅是一个插花的过程，它更是整个的空间环境的一个布置。这么多年以来，我们颐和园的宫廷插花团队完成了北京夏奥会、冬奥会、IPAC 服务接待这种重大的国事活动，通过宫廷插花给中外政要人物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花载礼，用花传情。
3: 2021年底，北京冬奥会进入冲刺阶段，张莹和他的团队接到一项任务，一个月内完成冬奥会相关场馆、酒店9个景观节点花卉布置及17组大型宫廷插花作品的创作。这次任务特殊，鲜花不能频繁更换，常规鲜切花无法满足10多天的展示需求。面对前所未有的挑战，他凭借多年钻研的扎实功底，临沂拿出了永生花，也就是干花的插花解决方案。
2: 宫廷插花器型非常大，如果用永生的月季，它是压不住这些大瓶子的。所以当时我们从菏泽调了300个牡丹的干花，制作过程就很复杂，之后运输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插花是用花枝的，颐和园冬天的时候会有一批的老的牡丹干枝淘汰嘛。我当时可能也是冥冥之中吧，就把这些老的枯枝啊都收藏了起来。没想到就在2022年冬奥会的时候就用上了，呈现的真的是一个非常自然的生长状态。
3: 作品呈现的过程也是最困难的环节。为了达到最佳效果，他反复调整每一根枝条的角度，每一朵花的位置，常常一站就是一整天，眼睛熬得通红也不肯休息。最终17组大型宫廷插花惊艳亮相冬奥会场馆与接待酒店，瓶器典雅，构图大气，松枝苍劲，花韵隽永，既有皇家园林的雍容气度，又饱含美好寓意。
2: 2米高的台子上，台子上面也就2平米，不仅要放花瓶，还要放花缸，脚能挪动的地方可能连1平米都不到。但是最高的作品要3米高呢，大高枝将近50斤。如何把这个平衡做好？主展位3米高的作品下面是一咖啡厅，我用了各种方式和方法把它做得最牢固， 在架构上、整个花枝上进行了一个平衡。酒店的那经理是个外国人，一直陪我干到了夜里四点。当我从那个高台上下来的时候，他一下搂住我说：“真厉害！”我看到很多中外记者在我们作品前面打卡拍照。
3: 1995年，19岁的张莹怀揣着对园林事业的热爱走进颐和园。园林专业毕业的他被分配到园林队，负责植物的日常养护管理。此后多年，他终日与泥土、苗木、药剂为伴。张莹与宫廷插花的结缘是兴趣与机遇的双向奔赴。2007年，市公园管理中心举办奥运主题插花比赛，张莹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参加。这是他第一次系统接触传统插花。备赛中，他越钻研越着迷。
2: 竹子我们表达的是虚心向上，节节高。芍药呢，它是花相，有四象簪花这么一个美好的传说故事。所以宫廷插花它不仅仅是一个借花传情的载体，更是我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承载。
3: 2013年起，张莹带领颐和园团队启动插花科研课题，着力挖掘分散在浩如烟海古籍中的宫廷插花文献和古画资源。
2: 迄今为止，我们已经搜集了将近20万字的文献记载，宫廷插花的古画搜集了300余幅，不仅仅为我们提供了宫廷插花的样式，更让我们深刻地体会到里边的文化内涵。您看这幅吕端吉庆图，是明代的宫廷画师叫边文进绘制的，它表达的是十全十美的意思。吕端就是斜尖儿的意思，引申为大年初一。你看，我也是做了一个咱们宫廷插花古画的解码人。
3: 2026年4月29日下午，张莹作为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参加了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召开的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这是张莹人生的高光时刻，而张莹的初心更加坚定。
2: 特别荣幸哈，首先我是一个光荣的园林绿化人，第二个呢，我代表的是非遗传承人，非遗之光，园林之美，这是对我们20年来工作的一个肯定。今后呢，我们肯定会继续沿着这条道路往前走，把我们优秀的传统文化在我们手中继续的发扬光大。
3: 张莹认为，荣誉不是光环，而是沉甸甸的责任。他正在不遗余力地培养传承宫廷插花的接班人。现在他牵头的创新工作室成员已有14位，
2: 这些成员都是跟我一起进行文献资料的挖掘和整理的，再加上实践的研究。我插一个花的话，我会告诉他你为什么要用这个花，把20年的这些成果毫无保留的教授给他们。再有一个呢，带他们出去参加各种各样的比赛，以赛促学，互相交流和吸取经验也是非常重要的。
3: 新时代的新技术在宫廷插花传播方面也有很大的应用前景。
2: 我们去年做了一个宫廷插花的眼镜的软件的研发，把宫廷插花数字化了。我们把3维环境设置为颐和园的谐曲园和德和园，让游客沉浸式的体验宫廷插花，节省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这个创新呢，也是全国的首例。
3: 作为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张莹始终把传承与普及当作使命，潜心复原古画插花，让百年宫廷美学重焕生机，坚持创新创作，让传统插花贴近当代生活，走进大众视野。开展非遗进校园、进社区、线上科普等活动，用通俗易懂的方式让更多的人爱上传统插花。
2: 最开始去小学去进行传播，我有点抗拒，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可能是小学生他不太能理解的。但是当我真正的站到讲台上的时候，孩子们的眼睛闪烁着光，他们的回应简直就铺天盖地的这种回应啊，振奋了我。孩子们对中国文化的这种渴求程度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
3: 技艺没有捷径，唯有沉下心、俯下身，把每一枝剪到位，把每一件事做极致。这是张莹对工匠精神最朴素也是最深刻的理解。
2: 昔日堂前燕已经飞入寻常百姓家了，颐和园已经连续举办了3年岁朝插花展。岁朝就是每年的大年初一嘛，春节的时候我为大众讲解我们的宫廷插花，是我最开心最高兴的时候。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 王齐慧出生于烟台龙口市的一个中医世家，自小接触学习中医，可以蒙眼识别百味药材。节目下半段开始，就让我们随烟台台一起走进这位19岁少女的中医世界，去了解一下她身上发生的故事吧。如今层出不穷的新业态，帮助残疾人规避自身条件上的局限，为他们的人生发展提供无限可能。1999年出生的听障残疾人尤怡就是其中的一位。节目最后，随江苏台一起走进尤怡的新职业故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6: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当连锁商超扎根乡野，潮流手店开进县城，特色产业引客留人，广袤县域大地正在以消费之星、业态之星、城乡之荣点亮中国消费新图景，为强大中国市场注入坚实底气与澎湃动能。夜幕降临，在安徽一线宏村，游客们提着手工扎制的花灯，在巷道间缓缓行走，粉墙黛瓦衬着暖黄灯光，仿佛一秒穿越回古徽州。千里之外的浙江温岭，由老富食品批发市场改造的商业综合体人声鼎沸，老市场的烟火气与电竞馆、网红餐厅的新潮流碰撞交融，越来越多年轻人爱上了家门口的消费。近两年来，各地依托独特自然景观和人文资源，大力发展县域文旅，一众宝藏小城火爆出圈，为县域消费带来新增量。去哪儿旅行数据显示，今年五一期间，县域相关旅行产品预订大幅攀升，广西阳朔县、湖北鹤岗县等多地酒店预订量增长近50%。曾经，县域市场一度被认为是低价、低配、滞后的代名词，商品供给不够丰富，品质参差不齐，消费升级面临诸多制约。如今，在居民收入提升、数字渗透、品牌下沉等多重驱动下，更多优质商品触手可及，业态场景不断创新，消费需求向品质化、个性化加速转型。县域市场正以全新姿态书写消费升级的新篇章，拉长观察镜头，更多维度的县域消费新意跃然眼前。服务消费增势迅猛，美团等平台数据显示，2025年县域市场运动健身订单量同比增长超一倍，宠物消费订单量和消费人数同比均增长近30%。乡村消费蓄势待发，数字技术打破了地域壁垒， 2025年，农村网络零售额首次超过3万亿元，村超、村 BA 火热出圈，村咖、精品民宿、乡村露营等新业态不断涌现。中国商业联合会原副会长傅龙成说，县域消费结构持续优化升级，发展型、享受型消费和服务消费比重增加，个性化和悦己消费趋势明显，新茶饮、快时尚、母婴连锁等消费业态不断落地，直播电商、即时零售等新模式加速融入，增强了县域消费提质扩容的内生动力。夜晚时分，江苏淮安盱眙县客街霓虹灯亮起，龙虾的香气在空气中弥漫，游客们围坐桌前，手指翻飞间爆出美味的虾肉，把小龙虾做成大产业。2025年盱眙县龙虾养殖总面积达100万亩，小龙虾收入占全县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 32.5%。放眼全中国，更多县域地区正依托特色产业带动居民增收。四川安岳县大力发展柠檬种植，创新柠檬主题乐园等20余个消费新场景，带动当地果农收入增长。山东曹县打造全中国规模最大原创汉服产业集群，汉服从业者近10万人。从市井烟火到潮流业态，从基础供给到品质跃升，发生在广袤县域土地的消费变革，静水深流却铿锵有力。未来持续创新消费场景，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环境，县域这片广阔蓝海必将积蓄更大力量，为内需增长注入深沉而持久的动能。
4: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6: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我们今天节目的主人公是家住烟台龙口市的黄奇慧。他出生于中医世家，自小接触学习中医，可以蒙眼识别百味药材。节目下半段开始，就让我们随烟台台一起走进这位19岁少女的中医世界，去了解一下她身上发生的故事吧。
2: 大家好，我是黄奇慧，来自山东烟台，是一名中医文化的爱好者和传承人。
3: 正在说话的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主人公黄奇慧，她是家住烟台龙口市的一位19岁的中医少女。黄奇慧出生于中医世家，自小接触学习中医，可以蒙眼识别百味药材，这让她在中医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关注。黄奇慧在2岁的时候就开始接触针灸，10多年的时间过去了，她目前已经掌握了飞针的技巧，可以识别几百味药材的功效，对千余种药味的名称了如指掌。
2: 因为我的爸爸妈妈都是中医嘛，所以我觉得中医作为中华文化的瑰宝，我有责任和义务去传承和弘扬它。
3: 据了解，黄奇慧家祖上出过一位名医，那就是他的太祖爷爷黄元玉。作为曾经的乾隆皇帝的御医，他的医术高超，名声远扬，为中医文化做出了卓越贡献。受黄元玉的影响，中医在这个家族得到了世代传承，到黄奇慧父亲黄明启这代，已经在烟台龙口市经营了2家中医馆，治病救人。黄奇慧说，小时候经常跟爸爸妈妈去诊所，见到了很多中草药，他觉得这些中草药可以治疗身体的疾病，非常神奇。针灸中药在他看来就像是武林秘籍，都有着不凡的口诀窍门，例如肚腹三里流，腰背尾中求，这讲的就是肚子不舒服了，首先得想到足三里穴，腰背不舒服，尾中穴可以很好的缓解。又例如治疗感冒的药方有四字真言，干妈桂杏，这是指其中包含了甘草、麻黄、桂枝、杏仁等4味药材。慢慢的，黄奇慧就对中医 越来越感兴趣，越来越离不开了。
2: 经常看啊摸呀、发现不同形状的药材，慢慢的就对中药产生了兴趣，然后慢慢的就熟悉了起来。有一天就试试可不可以蒙着眼睛去识别这些药材，然后发现现在是了解名字的可能有1000位左右，然后闭着眼睛摸出来就是一些常用药，能知道有什么功效的药材大约是有200种左右。
3: 黄启慧的父亲黄明启骄傲地说，女儿虽然年纪尚小，但经过10年的沉淀之后，他相信女儿一定能够取得中医执证资格，正式行医。
7: 耳濡目染呢，一点点的对中药啊、中医的知识啊了解，就攒到了现在这个认识。啊，当然了，黄启慧他年龄还小，还在不断的学习，大约还有10年的时间，他才能拿到这个中医师证，才能真正的为大家伙行医治病。
3: 除了对传统中医文化感兴趣，黄启慧还在传统武术方面有着很深的造诣。作为烟台龙口市六合螳螂拳掌门人的亲传弟子，黄启慧从5、6岁起就开始练习武术。6岁时曾经获得了世界上年龄最小的会前空桥的女孩记录。他的师父赵国忠每次提起黄启慧都是满心满眼藏不住的喜欢。
8: 黄启慧啊，这小姑娘啊，从小啊大概5、6岁吧，就跟着我练习这个螳螂拳。小姑娘很聪明，学什么哈，上手很快。其实咱们传统的武术啊，跟中医啊，有些都是上古融通的。中医吧讲究五行，咱们这个螳螂拳呢，就叫六合螳螂拳啊。所谓天地之合，阴与自然之合呀，啊，要顺其自然啊，也违和了中医的理论。
3: 黄启慧继承了中国传统中医文化的精髓，他也会在网络上分享各种中医养生知识和实践经验。同时也受到了广大网友的喜爱和支持，他在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传播着中医的智慧，也让更多的人了解和认识中医的魅力。
9: 这样对应的话，这是脸，然后这是眼睛的位置，这是对应的胳膊，胳膊肘不舒服，这样针刺这里。腰不舒服呢，这个代表躯干，你可以揉一揉这里。下身的开关就是在中指和无名指这个缝，配着这两个穴位一起捏，腰不舒服的时候可以快速缓解。
3: 经常看黄启慧中医视频的烟台市民王蒙说，别看小姑娘年龄不大，但是她的中医知识丰富，她个人觉得看完之后受益匪浅。
10: 这真的就是家传中医，你看那个视频里面小姑娘平时她说话娇滴滴的，她一把脉她说话就特别的中气十足，气势也很足，真的很棒，很了不起。中医文化就是博大精深，也希望有更多的像黄启慧一样的年轻人能够把我们中医文化传承下去，发扬光大，来帮助更多有需要的人。
3: 谈到未来的打算，黄启慧说自己会将中医视为一种先人后己、助人为乐的方式，做一名有温度的医生。
11: 中医对我来说不仅仅是血脉的传承，也是助人为乐、先人后己这种精神的传承。我对中医非常感兴趣，中医的传承和宣传是我的责任和使命，所以我一定会不断努力地去学习，无论是望闻问切的方法，还是理法方药的思维，我要努力成为一个有温度的人，帮助更多的人，也希望能够有越来越多的人支持和认可中医。
3: 黄启慧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了一个人的梦想和追求是可以通过不懈努力实现的，他以中医为媒介，用他的才华和热情感染着每一个人，让我们看到了年轻一代的担当和力量。中医不仅仅是古老的医学体系，更是传承千年的中华文化瑰宝。在这个科技日新月异的时代，尽管现代医学在很多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我们不能忽视传统中医所带来的巨大贡献。中医少女黄启慧的故事给我们带来了一缕清风，让我们看到了中医的无限可能性。相信通过一代代年轻人的传承和发扬，努力和拼搏，中医的未来一定会越来越好。
6: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如今层出不穷的新业态帮助残疾人规避自身条件上的局限，为他们的人生发展提供无限可能。1999年出生的听障残疾人尤怡就是其中的一位。节目最后，请跟随江苏台一起走进尤怡的新职业故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6: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如今越来越多的残疾人自强不息，用自己的双手创造了幸福人生。层出不穷的新业态帮助残疾人规避自身条件上的局限，为他们的人生发展提供无限可能。1999年出生的听障残疾人尤怡就是其中的一位。经过培训和学习，他已经是一名熟练的残疾人全媒体运营师。节目最后，随江苏台一起走进尤怡的新职业故事。
13: 南京中华门城墙外有一幢白色的二层小楼，别看它外表复古，内里却潮得很。直播、策划、培训俨然一副新媒体公司的景象。这里是南京市雨花台区残疾人就业创业孵化中心。
14: 共392层台阶，象征着当时3亿9200万同胞。
15: 你看到这一个阶段，我们可以有航拍系统，会更好看一点，显得更壮观。
16: 可以的。到时候我们在这个航拍的时候可以弄一个特地。
15: 好的好的。
13: 一部手机，一套支架，一台电脑，这是听障残疾人尤怡吃饭的家伙。1999年出生的尤怡，儿时因为一次事故听力受损，然而这不影响他成为了一名全媒体运营师。
15: 我对这份工作呢还是蛮感兴趣的，然后每天都会在固定的时间去刷一些爆款账号，去分析那些点赞量高的视频是如何刷出热点、刷出用户兴奋点的。
16: 我主要是做文案策划的，比方说本地生活内还有旅游内，比如说这条中山里的游玩攻略短视频。
14: 不要开车，二号线默许员站出来，买个小火车票，沿途的梧桐在夏天的时候最美。
16: 这就是我写的小本和文案。
13: 全媒体运营师是大数据背景下诞生的一个新兴职业，要求从业人员能够运用网络信息技术和相关工具，对信息进行加工、匹配、分发、传播、反馈等。获得新职业的道路，尤怡并不是一帆风顺。大三那年，由于反复高烧导致听力进一步受损严重，尤怡一度面临崩溃。2021年，从三江学院电子商务和法律专业毕业后，一时又找不到工作。
15: 这个专业它的要求特别高，学律师嘛，它的交流能力是非常非常高的，你还要考验反应能力，对吧？因为毕业了说去找工作，他们不太愿意接受，因为交流能力也不行，然后反应能力也不行，所以当时我说我有点焦虑嘛，一打这四年，觉得事事都白学了。
13: 于是尤怡选择了耳蜗手术，手术后在家进行反复而枯燥的康复训练。在这个过程中，眼看着同龄人走上工作岗位或者考上研究生，她十分焦虑。
15: 我以前也蛮跟朋友玩的嘛，但是毕业那一年我就基本上就是自我封闭，我不愿意跟别人交流，会把自己封闭起来。因为我觉得我毕业都有成就了，我啥也没有，我也不好意思跟别人去玩啊、交流啊什么的，就感觉自己很没用吧，会有这样的想法。
13: 在家人的陪伴和鼓励下，尤怡坚持完成了康复训练。
15: 我爸妈会在我的背后说很多话，让我一边一边的对这个词加强训练，比如说我这个词要做我是这样训练的，就很枯燥，天天训练，天天要说好几百遍。
13: 对于尤怡这样的听障大学生来说，求职渠道较少，招聘会需求不匹配，再加上由于听力方面的欠缺，就业一度非常困难。而转折来自一条微信语音。
17: 你就按照这个通知上面的要求来，因为这个是培训科负责的，而且他要求就是有就业各式残联报的，你就哪个市的你就从哪边报。
13: 2022年6月，江苏省残疾人就业管理中心工作人员朱鑫主动添加了尤怡的微信，介绍残疾大学生就业政策和一些招聘岗位。当月22号，朱鑫给尤怡转发了一篇文章，江苏省残疾人就业管理中心联合 MCN 机构组织全媒体运营师定向培训就业。这条语音消息让尤怡一下子看到了曙光。
15: 我当时就立马报了名，然后因为我本身呢也是想做新媒体这个行业，比较看好这个行业，然后也算是一个风口行业，那我也觉得我可以做好， 因为我比较乐观嘛，而且说实话我没觉得我跟正常人有什么区别。我从小就是生活在正常人的圈子里，不管说遇到什么问题我都能很快的能去克服好。
18: 做我们店占量的话咱不说多了，不说一万多粉丝的话也有一万多个赞没有，但是也不能说啊、要有什么八千。那么这几天我们所学的内容，
13: 零经验的残疾人学员如何进行全媒体运营？南京易科职业技术培训学校根据学员不同的特质和潜能，把学员分成内容组和直播组，在多岗位进行实战式轮训，实现即学即用。尤怡选择进入了内容组。南京易科职业技术培训学校校长邓元杰：
19: 这个班呢，我们是在全省，就是通过我们的远程授课。七八十名的学生吧，我们挑了30个人进行为期15天的封闭学习。那么在这15天中呢，我们进行一个培训，最后进行一个综合考量，30名中选20个学生出来以后进行一个实训。
13: 邓元杰告诉记者，由于这样的残疾人学员前期已经接受1周的线上理论培训和半个月的线下实操培训，系统学习过全媒体运营师课程后，文案策划、拍摄剪辑、主播、中控、客服等这些岗位都可以胜任。尤毅说，他过三关，通过了培训考核。
15: 他们第一阶段会教你一些简单的解析手法，反正就是各种理论知识。到后面会有一个考试嘛，理论考试，就是从100多个人选30个人，到第二阶段就会进入那个15天线下培训。第二阶段他是上手要实操。为期14天那个封闭培训嘛，比较更深刻一点。到第三阶段就是岗前培训了。
13: 2个月时间里，经过文案策划、视频拍摄剪辑、数据分析、直播运营等学习和实训考核，由于和其他九。

0: 位小伙伴从20名残疾人中脱颖而出。2022年10月11号，优怡成为江苏省首批持证上岗的残疾人全媒体运营师。
1: 我当时也很兴奋，也很生气，觉得这份证书来去不易。虽然说那段时间比较难熬，因为你也不是这个专业的，刚开始入手的话肯定会很难的。但是有老师带领，还有同事的帮助，很快得心应手了。
0: 刚刚接触工作的时候，优怡还是会遇到一些困难，例如实战需要和培训内容不匹配时，就会比较慌；包括数据不理想时，偶尔也会自我怀疑。不过慢慢总结经验，优怡渐渐找到了全媒体运营师实战的感觉和窍门。
1: 但我也就算非专，因为你写的那个策划者本，它需要网感，我没有那种网感，对于写出来的东西不是很记忆啊，所以那段时间就特别难熬。老师就带我嘛，带我说说跟我说了很多细节，他把他的知识全部传授给我。
0: 现在由于工作变得得心应手，写文案的时候，他习惯将左耳的头发撩至耳后，把右边的头发垂下，配上素颜妆，看起来和精致的都市白领没有任何区别。他告诉记者，忘掉自己是一名残疾人，这点很重要，不仅能让自己的精神世界强大起来，更可以为残疾朋友树立自信自强的榜样。
1: 就是没接触工作的话，我比较无忧无虑，到真正找工作的时候设一个阶段去自卑的，然后接触到工作的时候，然后学到了一些本领，然后又变得自信了。未来的话，我希望自己能够多学点东西沉淀下来，能够做出一份真正属于我自己的事业。
0: 随着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适合残疾人的新业态、新职种不断涌现，残疾人对时下热门的互联网就业颇有兴趣。为满足他们的就业新需求，江苏实施了全媒体运营师培训和岗前实训项目，为残疾人进入全媒体这个新的行业就业扶上马，再送一程。今年，江苏引入家门口的就业服务理念，帮助残疾朋友就业创业。江苏省人社厅副厅长张宏伟：
2: 江苏省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办法等一系列政策举措，大力开展就业援助业、困难群体就业暖心行动、家门口就业等品牌服务，为促进残疾人就业创业提供了坚实的法规制度保障。
3: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义乌，一座生长在市场上的城市，连接中国制造的神经末梢，感知全球贸易的脉动。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多次到义乌调研，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对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作出部署。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3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今年是中捷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中方愿同捷方共同努力，弘扬传统友谊，增进了解互信，加强交流合作，推动中捷关系健康稳定向前发展。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3日在京会见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王沪宁表示，中捷合作潜力巨大，前景广阔，中方愿同捷方携手努力，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捷传统友好重新焕发生机活力。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会议23日在四川成都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出席开幕式并致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3日在吉尔吉斯斯坦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外长会前会见白俄罗斯外长雷任科夫、乌兹别克斯坦外长赛义多夫。外交部发言人宣布，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将于7月27日至29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就有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中两国领导人将讨论人工智能相关议题。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4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在人工智能领域落实好两国元首的重要共识。针对美国宣布对60个贸易伙伴征收新关税，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24日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中方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关税措施，关税战、贸易战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关于菲律宾船只在中国黄岩岛海域侵权挑衅，林健24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国海警局已经阐明事实真相，黄岩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菲律宾有关船只蓄意冲闯在先，中方采取必要措施维护自身权利和安全，合理合法，现场操作专业规范，无可指摘，菲方应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和炒作。公安部相关负责人24日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刑事案件、治安案件数分别同比下降16.5%、11.3%，社会稳定形势持续向好，中国式安全感成为海外社交平台的热门话题。农业农村部7月24日在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发布信息显示，今年我国秋粮种植面积稳中略增，在田作物长势总体正常，夺取全年粮食丰收有较好基础。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即将来临之际，退役军人事务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全国双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联合下发通知，要求做好81期间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工作。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对15-50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计划强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7月23日20时，中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3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天链2号06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7月21日至23日，以新开局、新机遇、新征程，共绘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新蓝图为主题的2026中国汽车论坛在上海举行。香港铁路有限公司港铁23日表示，广深港高铁香港段2026年上半年客量突破1600万人次，创2018年通车以来同期新高。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2: 养生文化心知解道。
3: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4: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2: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5: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6: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2: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听众朋友，颈椎病呢是困扰很多现代白领一族的一个常见的疾病。对于颈椎病，很多人的第一感觉就是脖子酸、头疼，有的时候甚至还会引起上肢的麻木、活动受限等等。颈椎病究竟是不是我们所看到的表面上的这么简单呢？不同类型的颈椎病应该如何进行正确的治疗呢？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您请来了北京的颈椎病防治方面的临床专家为您答疑解惑。腰酸腿疼了，大家的第一反应是给自己身上贴两块膏药，或者是涂一点止痛的药膏。这种膏药和药膏如何正确的运用？如果膏药贴的时间长了，身体上过敏了，又该怎么办呢？在今天的生活中来这个小板块当中，我们将为听众朋友解答关于膏药的一些小窍门。好，下面就让我们先走进今天的健康诊疗室。
1: 无需挂号，不用预约。

0: 我们帮您找大夫，您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关注。欢迎走进健康诊疗室。
1: 听众朋友，走进今天的健康诊疗室，我们要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起聊一聊颈椎病。颈椎病啊，是现代人常患的一种疾病，它呢，给我们很多人的生活造成了很大的困扰。颈椎病啊，又叫颈椎综合症，是颈椎骨关节炎、增生性颈椎炎、颈神经根综合症、颈椎间盘突出症的总称，是一种以退行性病理改变为基础的疾患。那么由于颈椎长期劳损、骨质增生或者是椎间盘突出、韧带增厚，致使颈椎的脊髓神经根或者是椎动脉受压，出现了一系列功能障碍的临床综合症。那它的主要症状呢，就是头、颈、肩、背、手臂酸痛，脖子僵硬，活动受限。颈肩酸痛呢，有可能放射到头颈部和上肢，有的时候伴有头晕、房屋旋转，重者伴有恶心、呕吐、卧床不起，少数呢，有可能会眩晕、猝倒等等。那颈椎病呢，可以说是现代人的一种高发的疾病了，尤其是在30岁到40岁的人中间是非常的多发。那在我们今天的节目中啊，我们特别为您请到了中国老年学会康复研究委员会常务理事、著名的颈椎病治疗专家王少芹，还有呢，在颈椎病治疗方面有着非常丰富临床经验的杜杏林杜大夫、王大夫和杜大夫两位大夫来到我们的节目中，和听众朋友一起说一说颈椎病的话题。首先呢，我们请王少芹王大夫跟我们说一说颈椎病在医学上是怎么定义的，它的诊断就是诊断起来复杂不复杂？
2: 颈椎病的诊断确实非常复杂。从这个定义上来讲呢，就已经非常复杂了。应该是分六个型。医学上比较清楚的啊，有颈型颈椎病，导致是一个脖子呢僵硬酸痛，颈肩背的一个僵硬酸痛。那么有神经根型颈椎病，对吧？然后导致上肢的麻木疼痛酸胀。还有呢，就是交感型颈椎病，它基本上导致五官的一些症状和这个脑广泛性供血不足的一些症状。还有呢，就是说椎动脉型颈椎病，那我们大家都非常知道，脖子一转的时候会出现眩晕，有的患者躺在床上的时候可能都会导致稍微一动脖子会天旋地转。再有一个呢，就是更加可怕的一个呢，是会导致下肢的一个瘫痪，对吧？那下肢走不了路的时候，很多人不太知道是颈椎病，但实际上它叫脊髓性颈椎病。那么像这样的还是属于医学分类比较清楚的一些颈椎病，对吧？已经就是分这个再加上一个混合型颈椎病，那么就是分六个型的颈椎病，对吧？还有一些个呢是没有涉及到的一些个我们现在研究的这个颈源病，是吧？由于颈椎这个病长此以往导致继发的一些个远端的神经血管的一些个损坏啊，导致的一些个疾病。
1: 那其实颈椎病呢是一种高发病、常见病，尤其是在现在的中年人啊，俗称的中流砥柱这些人的身上啊。那您刚才跟我们说到，就是这个颈肩疼痛其实是一个最初期的症状，那么它还会接下来还会怎么发展呢？
2: 我们日常当中突发的一个动作，对吧？突然间蹲个屁股墩儿，大家认为我只是蹲了屁股，但实际上你颈椎有个惯性伤，那然后我一蹲倒的时候，脖子一定是很非常小心，一小心它就是使劲，这个猛然间的一个惯性伤，
3: 是
2: 吧？那个时候可能会导致椎间盘突出，是吧？可能会导致这个小关节和椎体的一些个这个炎性的这个发生，那么吸收不完全就会导致增生。
1: 那像您现在讲的这个椎间盘突出，一般我们都以为是这个腰部啊，现在您讲的这个就是颈部的椎间盘突出，就是脖子部位的，是吧？
2: 对，颈椎间盘突出。所以很多患者只知道腰椎有间盘突出，
3: 对，
2: 不知道颈椎还也有间盘突出。实际上你的整个脊柱都有椎间盘突出的问题，包括胸椎啊、腰椎都有椎间盘突出的问题。那么椎间盘突出如果向内突，它会压迫到硬膜囊，是吧？再重的时候会压迫到脊髓，那么一个髓性颈椎病，是吧？下肢走不了路的一个颈椎病就出来了。那么下肢走路的时候有无力，是吧？迈步的时候呢艰难，是吧？发紧，是吧？踩棉花的感觉，甚至有时候站立不稳，严重的时候就会四肢全瘫。那么就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颈椎病，出来以后大家才知道，原来颈椎病这么严重。而腰椎病呢，它

0: 损伤的时候，又会导致上肢的一个酸胀啊、疼痛啊、麻木啊、
1: 嗯、
0: 无力呀、啊。有时候我这个导致这个中风的时候会导致麻木，那患者呢就以为是可能是快中风了，到神经内科去就诊。那么实际上呢，它可能是一个颈椎病。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关于这个颈椎病的这个神经根型，我刚才讲到也很复杂。原因是它有时候一根肌神经损伤呢，它支配了几块肌肉。
1: 嗯，
0: 有的时候呢，就是这些个神经呢，又可能交叉着在支配其他的肌肉。尽管是说有颈椎病，但是根本不明白颈椎病它的病位到底发生在哪儿。那有的很多患者，外地的患者打来电话，是吧？我这个是骨质增生，对吧？4、5、6、7骨质增生，椎间盘突出。然后我呢，表现症状是眩晕，对吧？这个怎么治？那实际上表现症状眩晕呢，在枕部和第一二颈椎。那患者根本不清楚他的病位到底在哪儿，就是说他这个病位呢在哪儿，一定要把他这个找到。那么这样呢，我们就要建议患者说，你要造一个张口位。
2: 嗯，那现在呢，一些颈椎病如果在早期没有得到很好的、很及时的治疗的话，那么有可能就会引发交感神经性的颈椎病了。那这种病治起来，是不是就更困难一些？我们来请杜大夫给我们介绍一下。
3: 因为交感神经啊，它是在人体分布范围最广的一个神经，它一般给它叫植物神经，就是支配内脏和这个血管，全身的血管，一些腺体，像包括皮肤上的汗腺等等、粒毛肌等。所以它由于它分配的支配的范围很广，那时候从头到脚、从里到外都有症状，比如在头部引起头晕啊、耳鸣啊、这个失眠啊、多梦什么的，这都可以。另外也可以引起胃肠的功能紊乱，心有时表现心前区的这个疼痛，心率的紊乱，有时心动过速，有时心动过缓，或者有这个传导阻滞，或者是有这个房颤、早搏等等。所以一般人认为他自己有心脏病了，长期服这个吃的这个治疗心脏病的药，结果治效果也不好。胃肠功能紊乱也可能是认为是这个胃肠的这个功能不好啊，吃一些一般的消化药什么的，但是效果也不好。所以这个有时候啊，经常误诊在哪儿呢？他往往是看心脏到心血管病科，到看心脏病，或者到神经科看，他认为是植物神经功能紊乱，也神经衰弱症候群。但是这样治疗效果，往往吃一些镇静药啊，或者是调节植物神经的，这样效果不好。如果能解决颈椎病的问题呢，有些症状就会迎刃而解。
2: 好，听众朋友，刚才呢，我们请了颈椎病治疗方面的专家王大夫和杜大夫给我们介绍了一下颈椎病的分型以及它的一些症状等等。那其实最重要的一句话啊，健康是福。我们有了什么样的病痛呢，一定不要拖着，一定不要自己就将就着，觉得没什么大事儿。有病有问题，觉得不舒服就马上去医院进行有针对性的检查。只有这样呢，才能够使得那些大病不会让他们找到我们。只有这样呢，才能够使我们的身体维持一个比较良好的运作。好了，那么关于颈椎病啊，以后在我们的节目中还会有所涉及。非常感谢杜大夫还有王大夫，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那么下面呢，就让我们走进今天的生活中来这个小板块，我们来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一说日常非常常见的膏药、药膏，以及如何采用一些小方法来减轻膏药的过敏反应。
4: 衣食住行大智慧，居家度日百宝书，身边寻常物，样样有乾坤。中华养生，健康信手来。
2: 好，欢迎各位走进今天的生活中来这个小环节。大家都觉得这个药膏啊和膏药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实际上呢，这药膏和膏药还是大有不同的。那我们今天在节目中就和您说一说这个药膏和膏药。药膏啊，那有的朋友说，这我知道，就是我们日常非常常见的软膏、油膏，一般呢就是用动植物的油，还有蜂蜜啊、凡士林为基质，加入一些药物的细粉或者是提取的有效成分混合而成的，对于皮肤呢有保护、湿润还有润滑

的作用。那软膏呢，它的基质啊，在常温下是半固体的，具有一定的粘稠性，但是呢，涂在我们的皮肤上或者是黏膜上呢，能够渐渐的软化，有效成分可以被缓慢的吸收，持久的来发挥疗效，大多用于外科的一些疮疖肿痛之类的，比如说三黄软膏啊、穿心莲软膏啊等等。那您最熟悉的其实像什么红霉素眼膏啊、金霉素眼膏啊，都属于这一类，这就是药膏类。那这两个字如果颠倒过来，膏药是什么呢？膏药啊，又叫做硬膏，是用油类将药物煎熬到一定的程度，去渣之后来收膏，把它涂在布或者是纸啊这样的材料之上，然后呢，大多是用于跌打损伤、风湿，还有痹症、疮疖等这种疾病。像我们非常熟悉的跌打止痛膏、上湿止痛膏、狗皮膏等等，贴在患处或者是穴位上，具有局部或者是全身的治疗作用。我们刚开始呢，讲的就是一些小常识，告诉您什么是药膏和膏药。我们知道有一些人呢，尤其是一些老年朋友，觉得腰酸腿疼的时候呢，愿意给自己贴一块膏药，觉得这样呢又不用跑医院，又能够用这种很简单的方法帮助自己减轻病痛，是一个很简便易行的办法。但是呢，膏药的成分啊，对皮肤是有一定的刺激性的。少数人的皮肤呢，对膏药的成分敏感，或者有一些人啊，贴膏药的时间啊，贴得太长，一贴就是好几天，或者呢，是两贴膏药之间呢，不留一点空隙，也就是这一贴刚揭下来，马上又贴一贴新的糊上去，那么局部的皮肤也没有得到清洗。膏药中的成分呢，就有可能经过这个汗毛孔侵入到您皮肤的深处，发生局部瘙痒啊，甚至是起一些红红的皮疹。那么贴膏药之后，如果您这个患处发生瘙痒的时候，可以在这个膏药的外头轻轻的按摩，如果呢不解痒，不能够缓解，那么您一定要要膏药赶紧拿下来，用酒精呢擦一擦瘙痒的部位，再把这个膏药加温给它贴上去。可是如果说啊，您贴膏药的这个部位因为贴了膏药而引起严重的过敏，甚至是水泡溃烂、瘙痒加剧，那就说明这个膏药呢对您是不适合的，您对它非常非常的敏感，这个时候您就要立刻把膏药取下来，别再贴了，再用一些药物呢对表面啊进行一些消毒，比如说雷夫诺尔，然后呢用纱布把它包扎一下，口服一些抗过敏的药物，或者是局部外涂激素类软膏进行抗过敏治疗。最好的办法是您不要自行解决这些问题，请医生来帮助您处理，这样呢能可以减少您的这种过敏反应。那如果需要连续在局部贴膏药减少过敏呢，有一个小办法，那就是事先啊您把一块生姜，大家都知道这是我们炒菜做饭用的生姜，切成片儿，在需要贴膏药的这块皮肤上呢反复的擦一擦。因为生姜啊可以改善皮肤局部的血液循环，生姜中所含的龙脑、樟烯等物质呢有类似樟脑冰片的这样的止痒的作用，一般情况下用一片生姜就能够减轻过敏的症状。如果效果不明显啊，您可以多用几片姜。除此之外呢，为了减少瘙痒啊这种症状发生，在贴膏药的时候您还要注意，千万呢不要吃韭菜、香菜、海鲜等刺激性的食物，这样呢能够使我们膏药的药效呢作用的时间长一些，但同时呢又不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什么样的影响。那收音机前的很多老年朋友啊，都有到了冬天，皮肤尤其是脚部的皮肤、脚跟部的角质层厚啊，容易裂口，形成皲裂的这种现象发生。脚跟裂了口，真的是很疼很难受，但是又没有什么好的办法。今天呢，在我们的节目中呢，就来和朋友们说一说防治脚跟皲裂的好办法。脚跟皲裂呢，可以是一种独立的疾病，也可以是某些皮肤病的伴随症状。

0: 比如说足癣啊、足湿疹啊、还有鱼鳞病啊等等，都有可能引起您的足跟皲裂。那么我们做的时候呢，我们日常知道这个足跟皲裂呢，往往呢会有这种疼痛感，有的甚至还会出血，这是非常难受的，路都走不了。那对于单纯性的皲裂呢，您可以用尿素软膏把这个表层给它涂一涂，然后用保鲜膜把脚包住，外面呢再穿袜子，可以防止皮肤的水分丧失，还可以促使少量出汗来滋润皮肤。如果是三度皲裂，那就是达到了真皮的下部以及皮下组织了，这种非常的严重，就是有我们刚才说的明显疼痛和出血。这个时候呢，您要先用热水泡一泡您的脚，修一修增厚的角质层，最好呢是请专业人士来进行这个工作。修去这个增厚的角质层之后，再涂尿素软膏，那这样对于裂口呢有安抚麻醉的作用，可以减轻或者是解除疼痛。因为脚癣或者是湿疹而导致的足跟皲裂呢，则要在原发病的基础上进行治疗。足跟皲裂有病程长的特点，所以呢您要有心理准备，不可能一次两次就能够给它治好，要做有效的长期的防干裂措施。那么这些措施呢，我们可以简单的给您介绍一下，就是第一，要软化角质，在洗脚的热水里啊，添几滴白醋呢，就可以起到软化角质的这样的作用了。每天一次，可以使皮肤表面形成一层酸性的保护膜，那么起到滋润分解和去除角质的作用。第二呢，要修去角质，您别小看了这一关啊，修去角质非常的重要，要一层一层小心的刮，千万不要刮得太多。如果有裂口呢，还要涂上一点消炎药，刺激上皮增生，缩短愈合的时间。自个儿如果完成不了，最好请专业人士帮忙。第三点呢，就是要涂护肤品，洗完脚之后涂上一些护肤品，您可以自制这个醋甘油溶液，那就是说醋呢我们用一点家常的白醋，甘油呢去药店买那种纯甘油，甘油和白醋按照1:1的比例把它配匀，就可以抹在您的脚上了，这样呢有助于皮肤的滋润。好了，听众朋友，上半段中华养生的内容就是这些，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1: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4: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5: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6: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7: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

0: 成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的。
1: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2: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3: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4: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2: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5: 每个人都会生病，饥饿和疾病是人类生存的最大敌人，所以人类认识疾病也是从生产实践和生活的感受和记忆中开始的。在蒙昧的远古时代，人们不知道疾病是什么，因此经常把疾病和神灵的力量联系起来。地球上最神秘的力量来自于自然，如风雨雷电，甚至还有可怕的地质现象，这些现象人类无法改变，因此人们经常不自觉地把人生病这件事儿和自然现象联系起来，甚至将疾病的发生归因于自然，归因于神灵。中国历史上有这样一部书，它堪称是中国最具有普世价值的经典著作，也是一本千古奇书。它蕴含着先贤的极高智慧，是中医学宝库中的瑰宝，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源头之一。它是一部中医理论经典，也是一部养生宝典，是一部关于生命的百科全书。中医专家翟双庆教授为您解读《黄帝内经》，与您共同了解中医的养生智慧。
6: 每个人都有上火的经历，那么上火的原因是什么？我们该如何正确面对身体里的火呢？心的火候要把握。盛夏季节，人们为什么喜欢吃西瓜、凉拌菜？
7: 降我们的心火，防止心火过旺。
6: 夏天，人们应该多注意哪个脏腑的养护呢？
7: 实际上，谈夏天养生也是谈我们怎么养心嘛。
6: 出汗对身体里的心火有什么影响？
7: 出汗呢，可以调节我们的体温，不让我们的心火旺盛。
6: 夏天应该通过哪些方法来调养身心，避免上火呢？
7: 应该增加一些活动，注意避暑。
6: 中医为什么说夏天最宜养阳？
7: 趁着夏天气候比较热，人体阳气也比较充足，这个时候来去补充人的阳气是最有效的捷径。
6: 到了炎热的夏季，人体似乎更容易上火，那么导致上火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当一个人心火过旺或心火不足时，会给身体带来怎样的麻烦？我们又该如何通过调节心火达到养心的效果呢？北京中医药大学翟双庆教授带您进入神奇的中医养生世界，为您精彩解读《黄帝内经》，心的火候要把握。
7: 大家可能有体会，夏天一来呀，我们都特别爱吃这种凉拌菜，包括什么黄瓜呀，还有包括一些野菜呀，什么鱼腥草啊，什么蒲公英啊，我们喜欢拌着吃，而且特别爱吃这西瓜，认为这个西瓜呀，这些凉拌菜呀，可以降我们火热，也就是夏天太热了嘛，所以可以降降闷，对不对？是对的，但只是其一，其实还有一点，是吃这些东西呢，干嘛呢？降我们的心火，防止心火过旺。那么这里就出现了一个问题，这夏天怎么跟这个心联系起来？我们知道夏天天气热是属于五行当中的火，这大家都能明确，都能理解，但是它怎么又跟心联系在一起呢？ 所以手

首先我要谈这一问题，心属火的问题。在内经时代啊，古人也懂解剖，你包括我们说灵枢的经水篇、灵枢的肠胃篇里头有大量的解剖内容，实际上包括我们的说从口唇一直到我们的肛门整个消化系统，说有多长，每一段它的直径有多大，包括我们的食管啊、我们的胃啊、我们的大肠啊、小肠啊，解剖都有数据。所以你不能说古人不懂解剖。那么古人打开人体来看呢，发现我们这个心呀偏于红色，里边藏的东西呢有血，血又是红色，红色在古代就属于火，所以心跟火就结合在一起。其实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也就是啊，你看那个我们人体当中一直在波动的是什么，就是心脏。心脏一直在，我们叫血泵嘛，像水泵一样一直在泵，一直在泵血。什么时候它不泵血了，这人可能就死亡了。所以古人把这种泵血一直在泵血，这就是它的动力。这种动力五行当中谁最有动力呢？就是这火，所以心归属于火。另外这里还有一个要说明的，就是我们的神。说心怎么就跟神结合在一起？古人讲啊，神为火之精。你看那个神呢，他描述这个神，神是什么呀？叫变化莫测谓之神，有的时候你想象不到这个东西叫做神。所以你看我们现在也说神医，什么叫神医呀？那个神医指的是什么呀？我们正常思维讲啊，这个病啊可能治不好，结果让他一治就给治好了，哎呀，说这人太伟大了，想象不到的他这个手段高超，所以称之为神医，变化莫测。你看五行当中说木火土金水，谁有行没有？只有火，这个火苗是闪烁不动的，形态是不固定的，有变化莫测这个味道，所以古人称过神为火之精。火跟神结合在一起，心跟神结合在一起。既然说到心主火，那么它属火就有不足和过剩这么两个大的方面。心火不足，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心阳不足，可能在临床上产生的东西就比较多了。我们现在临床上有时候可以见到说胸啊比较疼，我们称之为什么？心绞痛。有的是喘气不是够气，觉得呢有点憋气，得要深喘气、深吸气，这些呢基本上都归属于心火不足。中医称之为胸痹。所谓痹是什么意思？痹是痹阻不通，也就是说心气呀、心的血脉呀循行不是那么流畅了，于是乎产生了一些这样的症状，说心有点什么呀，有点闷，有点疼，而且还牵扯到哪儿呢？还牵扯到我们的后背，嘴唇呢也是发紫的，脸色呢有的也是有点发青的。很多中医把这些都归属于心火不足，心的动力不足了吗？那么对于这种心火不足、动力不足怎么去治呢？中医呢也有一个小方，叫做桂枝甘草汤。实际上这桂枝甘草汤就是两味药，其中这个桂枝是心热的，叫心温的，你尝起来呀它有点辣，哎，还有点甜，它属于温性的。运用它干嘛呢？运用它就是通我们的心阳，振奋我们的阳气，换句话说使它这个波动啊更加有力一些，增加这种火力。所以对于一些说有点心慌

0: 有点胸闷，有一点什么呢？胸痛的，就可以用这个桂枝甘草汤来去治疗。那么再稍微严重一点的，说这个人呢又有点憋气，痰还比较多，胸闷的比较厉害，有的呢胸痛胸闷还牵扯到我们的后背，这个时候呢一般来大多都选用瓜蒌泻白白酒汤来治疗。其中瓜蒌啊，它实际上呢就是一种理气的顺气的宽胸的去痰浊的，把这个道啊它给打开，瓜蒌是干这用的。而那个泻白呢，中医实际上就认为这个泻白啊，它实际上是一种小蒜，有一俗名叫野蒜，有的呢也叫做小毒蒜。它有点什么作用呢？助我们的这个心火，这个动力。所以在东汉张仲景，医圣张仲景在治疗许多这个疾病的时候，都是瓜蒌泻白合用。瓜蒌泻白还加一点白酒，白酒大家都知道，这是辛温之品。我们有时候说，喝点白酒，全身的怎么样呢？热乎乎的。有的人一喝点白酒呢，脸还怎么呢？脸还通红，皮肤有的也泛红。古人呢，把这个酒呢，是称作辛温之品了。我们知道辛温之品呢，可以提振我们的精神。喝点酒以后，可以什么？脸红。可以身上有的发红，小便有的出来了，这都是酒的辛温的作用，它可以走窜。因此用它呢治疗这种由于心火不足的这种冠心的毛病，这种心脏的毛病还是有它作用的。由于心火不足导致的这些胸痹，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这种冠心病啊、心梗啊，这个发病率还是很高的。现在来讲呢，基本上应该是在人发病率或死亡率的前三位。我认识的有几个朋友都是因为心梗而离开人世的，发病非常急，非常突然，而且呢病情非常的重。所以这一点呢也希望引起大家的重视，这也就是心跟火这之间关系。当然我刚才所说的这个心是局限于我们胸当中的这个心，说心火不足心火不振是本身心脏自己它这个运动受到影响了，所以产生叫冠心病、心梗等等。而真正的心动力不足以后，不能够把气血输送到我们全身，那可能会引起全身的一些病变，像有些腹水，有些浮肿，有的人痰产生的过多，肺怎么样呢？也有水肿，可能都跟心衰有密切关系。
1: 在生活中，人们常常会有上火的情况，上火往往会给人体带来许多不良的身体反应。那么导致上火的原因是什么？要想把身体内的火尽快地降下来，我们又该怎样去做呢？
0: 那么心火还有有余的一面，这是我们也经常能见到的。说临床一看呀，这人怎么样来了，说的舌头也红，心也烦，脸也泛红，有的时候还有点什么呀，口舌生疮，舌尖有的还有点糜烂，有的还有见到什么呢，小便又黄又涩。一般来讲我们把它称作什么呢，这就是心火有余。那么对于这心火有余什么原因所导致的，其实原因很多，跟我们吃的也有关系。这个辣椒热性的东西吃的太多，可能会导致心火有余。我记得有一个人跟我说爱吃荔枝，北方人原来吃荔枝吃的很少，结果有一次到广州啊那边出差，哎，吃这个荔枝非常好吃，里头肉是白的又挺甜，水也挺多，他就不知道这个荔枝呢 虽然肉比较多，是白色的，但是它容易上火。结果一下吃了二斤，吃完以后第二天口舌生疮，甚至流鼻血，这就是火太盛。所以吃食物有的可以造成心火过盛，有的呢是由于邪气来了侵犯人体，万变的风寒暑湿燥火侵犯到人体可以化火。其实还有一种我们最常见的，就这人啊郁闷导致了火，欲望太大，要求过多，但自己的实力呢又达不到，余下来的只剩下压力郁闷，郁久了就成火了。这也就是中医所说的气有余便是火。但真正现在临床上说心火，怎么知道这人得心火？大多都从哪儿去来看？大多都从舌头来看。说这人舌尖红，舌红，再你有点糜烂，再有点什么呢？口舌生疮。哎，这人可能就是一个什么呀？心火吧。这也就是我今天所要谈的第二个问题：心主舌。《内经》当中也讲，心开窍于舌。也就是说心气呀跟这个舌头呀有一个特殊的关联性。我们知道我们人体的这个五官跟我们五脏，中医讲啊，都有一个什么呀关联。比如说我们的眼睛归谁所主啊？归肝所主。我们的鼻子归谁所主啊？归我们的肺所主。耳朵呢归我们的肾主。说这个嘴呀是归我们的脾所主，而嘴里边这个舌头归谁所主呢？归我们的心所主。说为什么能有心主舌的这种理论？其实一个原因，那就是古人认为心的经脉它连着舌头。另外一种最主要的就是日常生活的观察和我们临床实践。心有火造成心烦了，可能舌头见到红色，而真正的这个舌尖红啊，舌头烂呀，用去心火的药，哎，它就能治好，就能治愈。久而久之，古人认为心是主舌的。有人跟我提出来呀，说心开窍于舌，这个窍，窍这不是就是洞吗？孔洞吗？而这个舌头你看它是孔洞吗？说我们那个眼睛啊鼻子呀嘴呀耳朵啊它都有眼儿，都有洞穴，而舌头是一个实体的，它好像没这个洞穴。说怎么就叫开窍于舌了？其实这个窍字啊，咱们不要光理解为就是一个洞穴。窍的另一个含义是什么呀？窍是通的意思，贯通的意思。在《灵枢》的脉度篇就明确说，叫心气通于舌，心和则舌能知五味。实际上这个窍你在这里可以理解为是一个通的意思。另外这个窍还有一什么意思呢？关键，关键的意思。你也可以理解为舌头啊是观察我们心的情况的一个关键，是一个外在的窗口。我刚才提到了心和则舌能知五味，除了说我们可以通过舌的外在表现来去探究心的功能以外，是不是上火，是不是心血不足以外，实际上它还可以了解我们心脏的其他功能。在临床上我也遇到过这样一个病人，这个呢实际上是一个原来是脑血栓一个病人，脑血栓逐渐好了以后留一个后遗症，舌头不知味儿，说尝什么东西吃什么东西就一种味道，这种味道是什么呢？让他自己来说，五香花生米的味道。说甭管是炒豆角啊，炒这个蒜苗啊，还是吃豆芽啊，还是吃什么，包括红烧肉， 哎，就是这么一种味道，就是五香花生米的味道，其他味儿尝不着，而且舌头发木。最后我们用的什么方法呀？实际上就是我们用的就是清心、开窍、凉血，就是用的这种方法，使我们的心气怎么样呢？活动起来，气血通畅了，这个病慢慢的也就逐渐的好转了。
2: 除了心有主舌的功能之外，心还与哪个脏腑有着密切的关联呢？《黄帝内经》里的养生智慧长寿篇，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华养生，明天同一时间，精彩继续。
3: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
4: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5: 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
6: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
7: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2: 中华养生每天一小时，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8: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义乌，一座生长在市场上的城市，连接中国制造的神经末梢，感知全球贸易的脉动。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多次到义乌调研，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对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作出部署。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3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今年是中捷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中方愿同捷方共同努力，弘扬传统友谊，增进了解互信，加强交流合作，推动中捷关系健康稳定向前发展。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3日在京会见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王沪宁表示，中捷合作潜力巨大，前景广阔，中方愿同捷方携手努力，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捷传统友好重新焕发生机活力。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会议23日在四川成都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出席开幕式并致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3日在吉尔吉斯斯坦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外长会前会见白俄罗斯外长雷任科夫、乌兹别克斯坦外长赛义多夫。外交部发言人宣布，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将于7月27日至29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就有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中两国领导人将讨论人工智能相关议题。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4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在人工智能领域落实好两国元首的重要共识。针对美国宣布对60个贸易伙伴

0: 办征收新关税。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24日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中方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关税措施，关税战、贸易战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关于菲律宾船只在中国黄岩岛海域侵权挑衅，林健24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国海警局已经阐明事实真相，黄岩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菲律宾有关船只蓄意冲闯在先，中方采取必要措施维护自身权利和安全合理合法，现场操作专业规范，无可指摘，菲方应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和炒作。公安部相关负责人24日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刑事案件、治安案件数分别同比下降 16.5%、11.3%， 社会稳定形势持续向好，中国式安全感成为海外社交平台的热门话题。农业农村部7月24日在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发布信息显示，今年我国秋粮种植面积稳中略增，在田作物长势总体正常，夺取全年粮食丰收有较好基础。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即将来临之际，退役军人事务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全国双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联合下发通知，要求做好81期间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工作。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对15、50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计划强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7月23日20时，中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3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天链2号06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7月21日至23日，以新开局、新机遇、新征程，共绘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新蓝图为主题的2026中国汽车论坛在上海举行。香港铁路有限公司港铁23日表示，广深港高铁香港段2026年上半年客量突破1600万人次，创2018年通车以来同期新高。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1: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1: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5: 字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1: 乐听中华，乐品文化经典，乐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大家好，欢迎关注风雅集。今天和您聊一首非常著名的唐诗《咏鹅》。这首诗被收入中国小学生语文教材，也是很多小朋友学习的第一首唐诗。这首诗是唐代大诗人骆宾王七岁时创作的。我们先来欣赏一下这首充满童趣的小诗《咏鹅》，唐·骆宾王。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咏鹅相传是骆宾王七岁时创作的诗歌。小时候的骆宾王跟随祖父母住在现在浙江义乌县城北边的一个小村子里，祖父学识渊博，骆宾王便跟随祖父开启了文学大家的成名之路。他们住的村子外边有一口池塘，叫骆家塘，池水清澈见底，水上鹅儿成群，景色格外迷人。有一天家中来了一位客人，客人见他聪敏伶俐，就问了他几个问题。七岁的骆宾王对答如流，客人惊讶不已。这时客人走到骆家塘，一群白鹅正在池塘里浮游，客人有意试试骆宾王的才气，便要他以眼前的大鹅作诗。骆宾王略略思索，便吟出了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读完这首小诗，让人不禁感叹，天才就是天才。有些人穷其一生，可能都不会有一篇传世之作，可是天才仿佛信手拈来，随口吟出就能流传千古。那么这首简单的小诗究竟好在哪里？从这首诗中我们还能读出哪些更深层次的含义呢？我们来看这首诗第一句，连用三个鹅字，这就是儿童看见大鹅的真实反应。这种反复咏唱方法的使用，表达了作者对鹅的热爱，增强了感情上的效果。第二句写鹅鸣叫时的神态，把鹅伸长脖子嘎嘎嘎朝天长鸣的形象写得十分生动。接着诗人用一组对偶句来写鹅的动作，白毛对红掌，绿水对清波，对仗工整，鲜明耀眼。这其中动词的使用也恰到好处，浮字说明鹅在水中悠然自得，一动不动，任其漂浮，波字则说明鹅在水中用力划水，有动有静，写出了一种变化的美。这其中的曲项向天歌是这首诗的关键句，作者用曲项这个词以优美的弧线勾画出了鹅的优雅而从容的形象。向天歌三个字更是点睛之笔。鹅的鸣叫其实不好听，但是在孩子的眼中，这种叫声就像是他们在歌唱，而且是向天歌。在这一拟人化的细节描写中，池塘中的鹅似乎有了开阔的视野和胸襟，有了远大的志向和追求，同时给了全诗一种深广的意境，写出了鹅的不凡志向。如果抽掉了这一句，后面两句诗虽然仍然色彩鲜明，有动有静，但无疑会失去很多感染力。我们再来欣赏一遍这首诗《咏鹅》，唐·骆宾王。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这首诗虽然是骆宾王七岁时写的，我们从中可以看出他小小年纪却要向天歌的志向和抱负。骆宾王一生处于理想与现实、怀才与不遇的矛盾冲突中，他最著名的一次向天歌就是反对武则天称帝，起草为徐敬业讨武召檄。 这篇檄文慷慨激昂，气吞山河。女皇帝武则天惊问是谁写的，这足见骆宾王在政治和文学上的才能，连穆空一世的声讨对象武则天也为之折服。骆宾王还与文学家王勃、杨炯、卢照邻共同被誉为初唐四杰。四杰活动于唐朝高宗武后时期，他们都是初唐中后期很有才华的诗文作家，而且四人很早就享有才名，在青少年时代就获得四杰的美誉。有学者把初唐四杰看作初唐文坛上新旧过渡时期的人物，他们在内容、风格等方面对宫体诗有较大突破，并将五言律诗发展成熟，勇于改革之前承袭下来的浮艳诗风，把诗歌从狭隘的宫廷转到了广大的市井，从狭窄的台阁移向了广阔的江山和边塞，开拓了诗歌的题材，丰富了诗歌的内容，赋予了诗歌新的生命力，提高了当时诗歌的思想意义，展现了带有新气息诗风，推动初唐诗歌向着健康的道路发展。骆宾王的诗歌强调抒发自我，强调所咏之物的精神气格，摆脱了凄凉咏物文字游戏式的写作范式，对开辟唐代文学的繁荣局面做出了贡献，也使骆宾王成为中国文学史上有影响的人物。

各位好，我是陆征，老陆说茶今天继续。那么节目开始之前呢，先说一点和宋人的茶艺看似不太相关的一件事儿。从1972年呢到1993年，中国的这个文物工作者呀，曾先后在中国河北宣化发掘清理了以张氏青墓为代表的11座辽代张氏家族墓。那么我们为什么今天节目的一开始要和大家聊起这个呢？很多人就会说，你讲了半天这个宋代的茶艺，那毕竟是发生在北宋南宋年间，那比如说我们今天的这个河北人啊，包括北京人，在当时是不是也是以这种方式来饮茶呢，来点茶呢？这其实呢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如果没有近来中国考古界的这些重大发现，可能关于北方人如何饮茶，至少在宋代漫长的这几百年当中呢，就显得杳不可闻了。宣化的辽墓呢，它当时被列为1993年中国的10大考古发现，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很多人来北京旅游啊，都去过北京的这个中华世纪坛。那么在中华世纪坛262米的这个青铜甬道上，其实呢就展现了宣化辽墓当中的很多壁画当中的优秀作品。在这些壁画当中呢，其实有很多张都与当时的茶室相关。这就回到了我们今天的话题啊。我们都知道呢，宋代人的这个饮茶方式和今天大为不同啊，他非常讲究使用茶碾呢、盏托啊、茶筅等等，不下呢10几种茶具，而且相应的操作方法呢也较为复杂。与当时的这个宋王朝呢曾长时间并存的辽金等政权呢，他们在文化与生活习俗上其实呢都受到这个宋朝的影响。而以张世清为代表的当时北方的这些富贵的家族，他们的这些家族墓葬当中的壁画呢，就呈现了墓主人生前显赫的身份地位和富裕的生活状况。这些壁画当中的人物呢，包括一些臣吏啊、一些侍卫啊，还有一些奴仆啊、妓院啊等等，既有契丹人啊，也有汉人。而且关键的是呢，这些辽墓当中的壁画呀，还展现了一系列备茶点茶的一些操作步骤，从选茶、碾茶、烹汤到点茶等等啊，无一不反映饮茶在当时日常生活当中之重要。在北宋年间啊，当时的这个辽地呢并不产茶，辽人呢他所用的这些茶呢大半都是通过进贡啊、馈赠啊、赏赐啊包括宋朝的时候在这个宋辽边界呢所开的这些榷场贸易甚至是通过走私的途径由这个宋朝的边境偷偷的运输进来的。同样呢，这个当时的这个燕云16州也就是包括现在的北京在内。那么一说到北京，北京人像我们小时候基本上就喝这种茉莉花茶，那实际上几百年前在辽代的时候，当时居住在北京甚至周边地区的无论是契丹人也好还是汉族人也好，他们是如何饮茶的呢？品饮方式、点泡方式又如何呢？实际上跟宋人没什么两样除了服饰不同和个别的饮茶的器具有所来去之外，基本的这样的一个点泡的过程这样的一套茶礼跟宋人是没有太大区别的。那么这样的一个认识在今天是有

0: 考古的发掘啊为证的。比如在1974年发掘的张世清墓，他当时呢是中国河北宣化下巴里辽墓壁画墓群当中最早发现的一个。其实和这个饮茶相关的这个壁画内容呢，当时呢是位于后室的西壁。哎，有意思的是呢，刚开始发掘这一块的时候呢，会形成一个简报。当时的这个简报呢，就认定这后室西壁当中的这个壁画内容呢，实际上是在描写一个温酒的场面。不过呢，后来据这个专家的进一步考证，怎么样呢？因为画面的正中，哎，是一张朱红色的高桌，桌子上呢放有两件由黑色托子托成的啊白盏。这个红色高桌的这个桌前方的正中位置呢，又放置了一件火势正旺的五足炉，啊，火上置有一件白色的瓶。桌后两侧呢，各立一名侍者，哎，左侧一人托着带托子的白盏，啊，用右手持小调羹在盏内搅动，右侧一人呢，左手扶桌面，右手执一个与火炉上放置的形状相同的白瓶，哎，好像正准备着将瓶中物向左侧侍者手托的这个盏内倾倒。这一个场景呢，就非常清晰地表现了汤瓶注汤入盏、运势搅动的点茶的那一刻。那么张世清家里的人是否是按着这个召集的这个沏汤点注的方法来点茶的呢？哎，我想也未必如此，因为即使是在那么沏汤点注法呢，也完全是代表着召集本人对点茶这一独门绝技的领悟啊，和他个人的一些体验。那么当时是否就把召集的这个沏汤点泡法加以推广呢？我们并没有看到一些啊比较详实的描述，但是呢，我想是应该受到当时至少是他周围的那些，我们不能说是溜须拍马吧，至少是从艺术的角度上来说，非常欣赏召集本人的啊这些群僚的啊推崇啊乃至于推广啊，这是不可否认的啊，也无需怀疑的一件事儿。当然，与此同时也会有其他的点炮方式，包括蔡襄本人乃至于好多当时的一些名臣，包括欧阳修啊、杨万里啊、苏轼啊等等，可能都会有一些自己的点炮方法啊，也会有一些自己的领悟，我想是不拘于惩罚的。那么上次我们就讲到召集的沏汤点炮法当中的三四五汤是如何这个点注的，那么召集呢接下来就讲到第六第七个步骤，哎，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1: 六汤以观立坐，如点勃然，则以显着居，环绕浮动而已。七汤以分，轻轻重浊，相吸稠得中，可欲则止。乳物汹涌，一盏而起，周回凝而不动，谓之摇盏。一云其轻轻浮合者饮之。同君录曰：名有波，饮之宜人，虽多不为过也。第六次注水要观察汤花的发生，乳花点点泛起，只要缓慢地环绕茶面浮动茶筅就可以了。第七次注水是要分辨茶的轻重轻浊，观察茶汤稀稠是否适中，适合自己就停止。这里茶面上细乳如云雾汹涌翻腾，好像要溢出茶盏，在盏的周围凝结不动，叫做摇盏。这时就可以均匀轻轻浮合的汤花来饮用。《同君录》中说，茶的上面有一层浓厚浮沫，

0: 喝了它对人的身体特别有益，即使喝多了也不为过。
1: 哎，那么赵佶呢，在讲到这第六汤的时候呢，实际上呢，这个茶色呀就已经完全的显发了。那这个时候茶的这样的一个非常符合宋人美学标准的汤色已经完全呈现出来了，那么为什么还要再注汤呢？那么一般人都会这么想，哎，包括我本人，哎，那实际上呢，这个时候注汤呢，它完全是为了观赏茶汤的这样的一个动态的效果啊，这种云蒸霞蔚、云气蒸腾啊，细密的这个墨波啊，幻起幻灭，这才是点茶的这样的一个极致的体验。如果没有这个第六汤的点泡，这样的效果它是出不来的。那么该准备的也都准备了，该要的这些效果也都有了啊，想看到的也都看了，那是不是可以喝了呢？哎，还差一步，这就是第七汤。这次呢再注水啊，是要让这个表面浓稠的这些墨波啊浮出盏面，哎，这叫摇盏啊。记住啊，这个浮出盏面并不是说溢出了盏面，溢出就全败，是浮出盏面并且摇盏，也就是说咬住这个盏的内壁而不动，然后呢只取其上面轻轻的部分，那么在下面种竹的部分呢弃而不用。这是为什么呢？这实际上又是赵佶本人所非常崇奉的道家的这样的一个理念，也就是我们后人也经常引用的一句话，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实际上宋茶从制作到饮用，其实呢一直都和道家的一些理念密不可分。所以说为什么后人仿制这个当时的龙团凤饼，包括通过种种办法从各地啊搜罗来各种啊仿古的一些，乃至于就是那个年代的一些茶具啊等等，这些一应具备的条件都具足了，那最后你实际上还是无法复制宋代的，不仅是茶，而且包括它的茶艺。充其量呢只不过是像宋代的这种非常高超的茶艺向他们表达一种后人的致敬而已。那么这最后一个取其精华的过程呢，徽宗又用几个字非常形象地描述了出来，乳雾汹涌，一盏而起，舟回旋而不动，可以说是归其华美啊，仙山云海，天人共赏，令人惊叹，这才是点茶的最高境界。那么我们到今天为止呢，其实就已经把这个赵佶的七汤点注法呢跟大家完整的介绍了一遍，但其实这七个动作是在瞬间完成的。这就像很多这个禅师啊，他在非常深的这样的一个禅定当中呢，他观察一片树叶掉落在地上的这个过程呢是非常非常漫长的，哎，有点像这个电影或者说这个电视画面当中的那个慢动作，这样的一个慢动作在一个禅者的静观当中是真实呈现出来的。那么它来源于对事物对内心的这样的一种起伏变动的一个非常细微细致的观察和捕捉，这只有在内心非常清静的人当中才能生出这样的一个境界。那么之所以赵佶能够把点茶的这样一个看似非常简单的动作能够把它非常细致的啊，非常生动又非常有创造力的通过非常形象的文字给它还原出来，那么除了他本身所具备的这些文学素养和他个人修为的一些境界之外呢，恐怕啊没有其他理由可以解释。那么为什么说宋人的点茶所体现出来的这样的一种茶艺或者说这种茶道的精神在宋代已经达到了一个巅峰呢？啊，这确实它不是一些虚言。如果我们要想还原当时的那样的一个饮茶的境界呢，实际上所有的这些条件已经完全不具备了，茶已经不具备了，那样的白茶只是后人的一些附会， 那究竟是不是宋人，尤其是赵佶所非常喜爱的那一款白茶呢？那龙团胜雪的味道究竟如何呢？这已经如同镜花水月一般，永远无法再在现代人的这些世俗生活当中完整的呈现出来了，除非时光可以倒流。同样，当时的气候环境，当时的人力物力，当时的士大夫文化阶层的这种素养，包括赵佶本人对此的非常特殊的眷顾和喜好等等，这些因素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尽管现在很多人试图去复活啊，去还原他当时的那样的一种样态，但是呢，从中国普通人的这种饮茶生活来看，还一时不能成为风气啊，仅仅是个人啊，乃至于很多爱茶人，甚至某些著名的茶人内心非常向往的一件事儿，这确实是非常的美好，但能否变为现实，需要因缘实惠，也需要每一个爱茶人的智慧。我想，如果掌握了茶道的这样的一种精髓，复活也好，不复活也好，茶本身就在那儿。用唐人的一句禅语叫吃茶去。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各位。接下来呢，请您继续收听小说联播，各位朋友，再会。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远景，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6: 齐桓公用财无度，好酒好猎好女人，但他最爱惜人才，哪怕是曾要自己命的人。在贤相管仲等人的辅佐下，九合诸侯，荣登霸主宝座。请听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由时代播讲。
7: 于一日，齐桓公带着鲍叔牙、公孙奚鹏复去探视管仲，仲已不能言，二目在他三人脸上打转，有泪水自目中溢出。桓公、叔牙、奚鹏潸然泪下。 事业。管仲卒，管仲自周庄王十二年辅佐齐桓公兴齐图霸，至周襄公七年病逝，执齐国相印40年，享年80岁。齐桓公闻管仲病逝，亲往吊之，抚其前胸，踏动道：“哀哉，仲父，是天者寡人之弊也。”命上卿高息主其丧，殡葬从后，生前采邑悉于管平，令视为大夫。易牙因记恨管仲，思谓大夫博士道：“昔君夺您便宜300，以赏仲父之功。今仲父已亡，您何不自言于君，而取还其邑？果真这样，我当从旁助您。”博士回答道：“仲父虽死，其功尚在，而使老夫索讨便宜，岂不陷老夫上罪于主公，下罪于百姓乎？老夫于国于民尚有尺寸之功，有何面目求益于君乎？”此话不知怎的竟传到齐桓公耳中，喟然叹道：“仲父虽死，犹能使博士心服，以牙背真小人也。”追念管仲之功之言，遂拜公孙席鹏为相。未及一月，席鹏病卒。桓公道：“仲父其圣人乎？何以知鹏之用于寡人不久也？”葬过席鹏，齐桓公召鲍叔牙进宫，欲要拜他为相。鲍叔牙故辞不就：“仲父之言是也，老臣善恶过于分明，不堪为相。”齐桓公道：“纵观满朝文武，德才无过于卿者，卿不为相，让寡人委政于何人呢？”鲍叔牙回答道：“既然这样，老臣有一不请之求，君若允之，老臣方敢执掌相印。”齐桓公道：“只要卿肯出任宰相，莫说一个请求，就是10个，寡人也依卿。说吧。”鲍叔牙一字一顿道：“罢黜易牙、树雕、开方、长之乌四人。”这齐桓公几经权衡，心一横道：“寡人依卿。”当即降旨一道，将易牙四人官爵罢去，逐出临淄。鲍叔牙走马上任。齐桓公自逐出易牙、树雕、开方、长之乌四人，旁无细瑕，食不甘味，不到3月瘦下去20余斤。长卫姬趁机劝道：“君逐易牙诸人，而国不加治，食不甘味，夜不酣寝，容颜日憔。君之百官侍者，不能体君之心，还是把易牙四人召回，方是上策呀。”齐桓公道：“寡人亦思念此四人，但已逐之而又召之，恐服鲍叔牙之意也。”长卫姬道：“鲍叔牙左右，岂无献媚者焉？君老矣，奈何自苦如此？君但以调味之由，先召易牙，则开方、树雕、长之屋不招而至也。”齐桓公思索良久道：“妾言是也。”遂传召易牙，易牙一口气炒了18个菜，扒熊掌、烧鹿筋、夹沙果子里、清汤芙蓉猴头、扒龙须菜、烧鹿茸、白扒鱼翅、扒海参、酸辣锅巴鲍鱼、奶汤炖广肚、烧鱿鱼、扒鱼皮、清汤鱼唇、炝憨子、酸辣乌鱼蛋、扒素鸡、蟹黄扒白菜，进献桓公。桓公好久没有吃到这么可口的菜了，将裤带连松了3次。果如长卫姬所言，树雕、开方、长之屋闻易牙进宫，不召而至。齐桓公命他们一起住进宫中，只瞒着鲍叔牙一人。这一日，齐桓公用膳，命易牙四人作陪。桓公有些反胃，不想用酒。树雕道：“主公，奴才说一句笑话，您若笑了，您喝一觞酒；您若不笑，奴才喝一觞酒，您看如何？”齐桓公回答了一声诺。树雕道：“奴才邻居家有一条小狗来客了，岸上摆了一只大烧鸡， 小狗见主人不在，忙爬上案子。男主人进来撞见，大吼道：你敢对那只烧鸡怎样，我就敢对你怎样。结果小狗舔了一下鸡屁股，男主人傻眼了。小狗大乐，撇着嘴道：笑样，看谁狠。齐桓公一下子笑了。树雕忙道：喝酒喝酒。给齐桓公斟了一觞，齐桓公一饮而尽。易牙道：
3: 奴才也讲一个笑话，大姐做鞋，二姐有样，主公若是笑了，主公喝酒，主公若是不笑，奴才喝酒。
7: 齐桓公笑应道：
3: 奴。
7: 易牙道：
3: 奴才也有一邻居，25、26岁，新婚不久，请奴才去他家做客，席间上了一盘爆炒边花，新娘身快去家，不慎掉到两腿之间，新娘大惊：妈呀，这玩意儿真厉害，煮熟了剁碎了他竟还认识路。
7: 齐桓公大笑，易牙亦道：
3: 喝酒喝酒。
7: 齐桓公道：
3: 寡人喝，寡人这就喝。
7: 举觞在手，又一个一饮而尽。开方道：
3: 臣也讲一个笑话吧，条件和树雕易牙一样。
7: 齐桓公又道了一声诺字。开方道：
3: 臣有一个邻居，老婆怀孕9个月了，还同居，一个月后生下一男孩。这男孩一出生就会说话，高声问道：谁是我爹？邻居答：我是。
7: 男孩用手狂指他爹的头：
3: 这样戳你疼不疼？疼不疼？疼不疼？
7: 齐桓公哈哈大笑。开方一跃而起道：
3: 主公，您又饮酒了。
7: 说毕，给齐桓公满满斟了一觞。长之屋轻咳一声道：
8: 三位讲的都是邻居，臣讲一讲自己的事吧，条件和树雕他们一样。前日臣之儿媳乃孩子，孩子不吃，儿媳吓他说：你再不吃，叫你爷吃了。臣立马接道：做人说话要算数，不能骗了小孩又骗老人。儿媳理屈，掀开怀让臣吃奶，臣刚吃了两口，儿子从外归来，一把揪住臣之衣领吼道：你真是个不要脸的。臣说：不就吃几口奶吗？你吃了我老婆1年多奶，我吃你老婆两口，还不该吗？
7: 众人窃笑，齐桓公一笑。长之屋高声叫道：
8: 主公，您又饮酒了，来喝酒一觞。
7: 这一喝把齐桓公的酒性喝上来了，笑嘻嘻地说：
8: 寡人一连饮了尔等4觞，尔等也要饮寡人一觞。
7: 四人齐道：
3: 您饮臣的酒都是有名堂，臣等不能饮无名堂之酒啊。
7: 齐桓公略一思索道：
8: 寡人出一个题目，亲等答不对者饮寡人3觞酒。
7: 易牙道：
3: 答对了呢。
7: 齐桓公道：
8: 可以不喝。
7: 四人道：
3: 可以，您出题吧。
7: 齐桓公夹了一口菜道：
8: 初喝酒时，人人都文质彬彬，谦让有礼，酒至半酣，一个个豪气冲天，喝到最后又哭又笑又闹，痴狂如疯子，这是为甚？
7: 易牙、树雕、开方、长之屋，你瞅瞅我，我瞅瞅你，谁也不知道怎么回答。齐桓公笑道：
8: 请等喝酒吧。
7: 易牙率先饮了3觞，余之一饮。易牙笑问道：
3: 主公，奴才已把酒饮完了，你能不能把考题的答案说出来？
7: 齐桓公欣然说道：
8: 可以。
7: 遂缓缓讲道：夏之时，夷狄奉大禹之命造酒，酿了3年，一直酿不出美酒，受到大禹指责。这一日，夷狄已在酿酒的梁窖旁昏昏地睡去，一仙人缓缓向他走来，摇起手道：
8: 汝不是想造一种美酒吗？我有一法。
7: 夷狄忙问：何法？仙人道：
8: 明日辰时，汝到乐家村村口，向路过的3人每人讨一滴血，兑入梁窖，便可酿成美酒。
7: 夷狄醒来，原是南柯一梦，他抱定一个宗旨，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于翌日辰时来到乐家村村口，刚刚站稳脚跟，一熟师
3: 缓缓而来，夷狄忙将他拦住，说明原因。那术士犹豫片刻，方取刀割指，夷狄便得了第一滴鲜血。第二位过客是一位凯旋的武将，见过了刀头滴血的场面，听夷狄讲了拦他的原委，举刀破壁，留下了第二滴鲜血。天色渐黑，夷狄一直没有等到第三位过客，十分沮丧，正欲转身离去，见道旁草垛边睡着一个疯子，暗想莫非天意如此，于是上前刺其骨，取来了第三滴血。回去之后，夷狄依照仙人的指点，把三滴血兑入良窖，不几日美酒便酿造出来，果然清冽甘甜。因此后来饮酒之人起初都彬彬如熟师，酒之半酣则豪爽如武将，最后全部痴狂如疯子。
6: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正在播出。
3: 树雕四人听了大笑连道，长了见识，这酒喝着不亏。稍停，树雕又道，主公，奴才也出个题目考一考您，您若答对不喝酒，如果答不对再喝一觞酒，您敢和奴才赌吗？齐桓公正在兴头上，忙答道，
8: 有什么不敢？
3: 树雕问道，天下有五苦，您说说是哪五苦？齐桓公笑回道，
8: 吃药苦。
3: 树雕摇手说道，不对不对，这第一苦您便答错了。齐桓公反问，
8: 那你说是哪五苦？
3: 树雕道，天下第一苦光棍半夜洗裤头，天下第二苦寡妇三更磨豆腐，天下第三苦瞎子点灯走夜路，天下这第四苦乞丐腊月睡大街，天下第五苦有妇之人享情妇。喝酒喝酒。齐桓公被迫喝了一觞，一牙笑说道，
8: 主公，奴才也有一个题目考一考您，条件和一牙的一样。
3: 齐桓公笑道，
8: 讲。
3: 一牙道，枯楚怎么写？齐桓公道，
8: 啥叫枯楚啊？
3: 一牙道，
8: 枯楚是楚人的方言，譬如说步不平展，楚人不这样说，楚人说不枯楚了。再如某某人脸上有皱纹，楚人不这样说，楚人说某某人的脸上忒出苦了。
3: 齐桓公道，
8: 懂是懂了，但枯楚二字实不好写，怕是仓颉也没有造这两个字呢。
3: 一牙道，
8: 不会写您喝酒啊。
3: 双手捧觞献给了齐桓公，开方抱拳一一道，
8: 主公，臣也给您出个题目。
3: 齐桓公笑道，
8: 出吧，来者不拒。
3: 开方问道，
8: 男人为何比女人聪明，女人为何又比男人爱吃呢？
3: 齐桓公反问道，
8: 卿说呢？
3: 开方执觞说道，
8: 请主公饮下这觞酒，臣再告诉您。
3: 齐桓公已经有了几分醉意，一边喝一边洒，喝毕将觞朝岸上猛地一蹲道，
8: 卿说男人为何比女人聪明，女人为何比男人爱吃啊？
3: 开方答道，
8: 男人有两个头，女人有两张嘴呀。
3: 齐桓公开怀大笑。
8: 等齐桓公笑毕，长之屋也抱拳一一道，主公，臣也给您出一个题目。
3: 齐桓公将嘴一擦道，
8: 讲。
3: 长之屋道，
8: 主公，您知道爽字是谁造的吗？
3: 齐桓公回道，
8: 仓颉呀。
3: 长之屋道，
8: 错，喝酒喝酒。
3: 齐桓公一边饮酒一边问道，
8: 那爽字是谁造的？
3: 长之屋道，
8: 殷纣王。
3: 齐桓公一脸惊诧道，
8: 殷纣王会造字吗？没听说，没听说呀。
3: 长之屋道，
8: 这个字真的是殷纣王造的。
3: 齐桓公道，
8: 请到其详。
3: 长之屋道，
8: 殷纣王荒淫无道，天天要玩女人。有一次，他召来四个妃子，

玩游龙戏凤，玩到近处，高声叫道：“爽啊！”一小飞道：“没有这个字啊。”纣王道：“那咱就造一个吧。”小飞道：“怎么造啊？”纣王道：“一个男人，四个女人，就是爽字啊。”齐桓公又大笑，笑得前仰后合：“痛快痛快，寡人好久没有这么痛快过了。”他这一痛快，饭也吃得多了，觉也睡得香了，变得红光满面，神采奕奕。鲍叔牙有些纳闷，主公的病没有见吃药，咋说好就好了呢？问齐桓公，桓公笑而不答。问同僚，一个个顾左右而言他，直到问到管平，才将谜底揭开。他怒冲冲地去见齐桓公，铁青着脸问道：“主公，听说你把易牙、树雕、开方、长之屋又召进宫来了。”到了此时，齐桓公也不便隐瞒，轻轻点了点头。鲍叔牙道：“听说您还要恢复他们的官职是吗？”齐桓公又点了点头。鲍叔牙则道：“主公难道忘了重父之遗言乎？”齐桓公回答道：“此四人有益于寡人，而无害于国。重父之言不是有些太过分了吗？”鲍叔牙见劝谏无效，连道了三声：“好好好，易牙、树雕、开方、长之屋皆是大忠臣、大贤人，您就用他们治理国家好了。”说毕，解下印绶，置于桓公案前。齐桓公忙道：“请别生气，有话好商量。”鲍叔牙倔强地说道：“没有什么好商量的。”说毕，头也不回地退下金殿。鲍叔牙辞相的消息不一日便传遍了全城，高希、郭义仲、王子成父、东郭牙、管平、张坤、小陈纪不约而聚，齐致相府，劝鲍叔牙复位。叔牙，高希劝道：“易牙、树雕、开方、长之屋确实是一群奸佞小人，但他们在伺候主公方面吾等难及万一呀，主公宠爱他们也是人之常情嘛。”郭义仲劝道：“仲父有句名言，君乐臣乐，君忧臣耻。仲父在时为什么不逐树掉四人，就怕主公离此四人犯忧。仲父既已容止，您也就容了吧。”王子成父劝道：“主公老了，贪图享乐，您不能像他刚即位那样要求他，有道是能忍是福啊。”东郭牙亦劝道：“您不为相，这相印便要落到易牙手里，他一旦大权在握，还有你我的好果子吃吗？且不说你我，老百姓也会跟着遭灾呀，齐国灭亡的日子也不会远喽。”王子成父插言道：“果真如此，您将是历史的罪人呐。”鲍叔牙苦笑一声道：“您别危言耸听，易牙、霍齐与我何干？”东郭牙道：“有干呢，你若不辞相，他易牙便当不成相，当不成相就凭他现在的官职，像霍齐还嫌嫩了点。”这鲍叔牙终于被众人说动：“我就是愿意复职，可主公让我复嘛，再说我刚辞相便要复职，岂不让人笑掉大牙？”高希笑道：“这个您不必担心，这个职一定让您负得光光彩彩。”鲍叔牙深作一揖道：“谢谢高国老。”高希谦逊道：“您不必谢我，凭老朽一人也没有这个能耐。”他抱拳行了一周礼道：“诸位请随老朽去金殿走一遭。”众人齐声应道：“好。”众人随着高希一同来到金殿，齐桓公正与树雕在后宫遐戏。文豹很不高兴地说道：“告诉他们有什么事明天早朝再说。”小内侍去而复归。禀主公，不行啊，二国老说这事急得很，非见不可。齐桓公无奈，只得起驾上殿。待众人行过了君臣大礼，齐桓公一脸不悦地说：“二国老与众卿这么急着要见寡人，就为何事啊？”高希回道：“听说主公把鲍叔牙的宰相给罢了。”齐桓公一脸委屈道：“寡人哪敢呢、啊、是他自己不干了。”高希道：“他为什么不干？”齐桓公

0: 还不是为了易牙、树雕、开方、长之屋他们。高希道：“易牙、树雕、开方、长之屋他们是君子还是小人呢？”齐桓公道：“寡人不知也。”高希道：“不是不知，不愿说也。老臣代您说，易牙他们真小人也。此貌并非老臣强加于他们的，是易牙自己说的，吾辈真小人也。”略顿又道：“既然他们都是小人，树牙要您把他们逐去有甚不可？”齐桓公反问道：“寡人也想问你一个问题。”高希道：“请问。”齐桓公道：“这世上什么丑什么稀呀？”高希不加思索地回道：“这还不好答吗？这世上星星丑，月亮稀。”齐桓公道：“错矣，大错矣。”高希道：“请主公明示，老臣错在哪里？”齐桓公道：“这世人小人丑，君子稀。”这高希语塞。齐桓公道：“这世上既然小人丑，君子稀，无小人不养君子，我们为什么要禁逐小人呢？”
1: 小陈记插口道：“
0: 主公所言之小人与吾等所言之小人不同。”
1: 齐桓公道：“
0: 有甚不同？”
1: 小陈记道：“
0: 主公所言之小人乃指地位低下之人，吾等所言之小人乃指无德之人。请主公说一说，易牙他们居庙堂之上，少则五年，多则二十几年，他们为国家为百姓做过几件有德之事？”
1: 这一次该齐桓公语塞了。小陈记不失时机地给齐桓公搬来了一个台阶。
0: 当然，吾等说易牙他们是小人，并不一定要将他们赶尽杀绝，庙堂还是可以居的，关键是如何限制他们，把他们的祸害缩小在最小的范围。
1: 齐桓公叹道：“
0: 鲍叔牙如果这么想就好了。”
1: 小陈记道：“
0: 鲍叔牙已经意识到他的做法有些欠妥，还请主公原谅。”
1: 齐桓公叹道：“
0: 鲍叔牙是寡人先生，对寡人一贯忠心耿耿，只要他不生气，寡人还有什么不可以原谅呢？”
1: 高希道：“
0: 既然这样，您就该恢复他的相位才是。”
1: 齐桓公道：“
0: 寡人压根儿就不想罢他的相，这不印绶还在这里放着，他什么时候想干就什么时候来取。”
1: 高希道：“
0: 宰相乃百官之首，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主公这么做是不是显得有些不大庄重？”
1: 齐桓公道：“
0: 您要寡人怎么办？”
1: 高希道：“
0: 您亲自把印绶送到鲍叔牙家中，再把他的封地往上加一加。”
1: 齐桓公面现迟疑之色。
0: 高希道：“为了齐国社稷，为了您的霸业，拿出当年对待重父之雅量，何况鲍叔牙还做过您的先生呢。”
1: 齐桓公将心一横：“
0: 好，寡人这就摆驾相府。”
1: 鲍叔牙尽管恢复了相位，但与齐桓公之间像隔了一层什么。易牙看在眼里，喜在心里，对树雕、开方、长之屋说道：“
2: 鲍叔牙不可惧也。”
1: 树雕道：“
3: 鲍叔牙不可惧，纵观满朝文武，没有吾等可惧之人，何不趁机弄几个钱花花？”
1: 长之屋道：“
4: 怎么弄啊？”
1: 树雕道：“
3: 开铁矿办盐场。”
1: 长之屋道：“
4: 这倒是一个敛财的好办法，只是咱们大齐早已实行了盐铁专营，干这事可是要犯法的。”
1: 树雕道：“
3: 只要把主公伺候好，糊弄好，国法又能把吾等怎么样？”
1: 长之屋道：“
4: 这倒也是。”
1: 树雕道：“
3: 咱说干就干，明日吾等四人分赴两壁，选矿选场。”
1: 众人齐道一声好。经过数月奔波，把铁矿选在巫山，把盐场选在河口。
5: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今天。
6: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7: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星火代代相传，
6: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7: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6: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义乌，一座生长在市场上的城市，连接中国制造的神经末梢，感知全球贸易的脉动。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多次到义乌调研，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对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作出部署。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3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今年是中捷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中方愿同捷方共同努力，弘扬传统友谊，增进了解互信，加强交流合作，推动中捷关系健康稳定向前发展。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3日在京会见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王沪宁表示，中捷合作潜力巨大，前景广阔，中方愿同捷方携手努力，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捷传统友好重新焕发生机活力。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会议23日在四川成都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出席开幕式并致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3日在吉尔吉斯斯坦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外长会前会见白俄罗斯外长雷任科夫、乌兹别克斯坦外长赛义多夫。外交部发言人宣布，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将于7月27日至29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就有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中两国领导人将讨论人工智能相关议题。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4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在人工智能领域落实好两国元首的重要共识。针对美国宣布对60个贸易伙伴征收新关税，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24日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中方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关税措施，关税战、贸易战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关于菲律宾船只在中国黄岩岛海域侵权挑衅，林健24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国海警局已经阐明事实真相，黄岩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菲律宾有关船只蓄意冲闯在先，中方采取必要措施维护自身权利和安全，合理合法，现场操作专业规范，无可指摘，菲方应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和炒作。公安部相关负责人24日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刑事案件、治安案件数分别同比下降16.5%、11.3%，社会稳定形势持续向好，中国式安全感成为海外社交平台的热门话题。农业农村部7月24日在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发布信息显示，今年我国秋粮种植面积稳中略增，在田作物长势总体正常，夺取全年粮食丰收有较好基础。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即将来临之际，退役军人事务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全国双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联合下发通知，要求做好81期间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工作。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对15-50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计划强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7月23日20时，中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3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天链2号06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7月21日至23日，以新开局、新机遇、新征程，共绘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新蓝图为主题的2026中国汽车论坛在上海举行。香港铁路有限公司港铁23日表示，广深港高铁香港段2026年上半年客量突破1600万人次，创2018年通车以来同期新高。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3: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4: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0: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1: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国造船业持续领跑全国，密集发射、可控回收、商业航天加速跑。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进入今天的头条关注，
0: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1: 7月23号，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2026年上半年中国船舶工业统计数据。数据显示，中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和手持订单量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今年上半年代表中国船舶建造能力的造船完工量为365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1.2%。象征造船业长期稳定的手持订单量为36325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4.9%。代表市场竞争力的新接订单量达到了12106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73.1%，一举超过历史全年订单峰值。在新接订单数据中，记者发现中国在三大主流船型散货船、集装箱船和邮轮的新接订单量占国际市场份额均超过了80%，这反映出中国已具备所有船型的总装建造能力。同时，绿色低碳船舶成为中国造船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赛道。
0: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6: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0: 你开心
6: 的。
7: 妈，我拿到了健康。
0: 你用心的。
8: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0: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1: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其他话题。
9: 今年上半年，我国商业航天发射节奏持续加速。前不久，长征10号。

0: 奥义运载火箭完成了全球首创的海上柔性网系捕获回收，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商业航天在创新上都有哪些新的突破？为什么会持续跑出加速度？我们邀请两位嘉宾来探讨相关的话题。我们请到的是国际宇航联空间运输委员会主席杨宇光和财经评论员苏金春，欢迎两位。今天上午，东方空间引力一号运载火箭在我国东海海域点火升空。此次发射是我国首次在长三角以东海域实施民营商业火箭海上发射。我们先来看详细报道。
1: 引力一号火箭是我国研制的全球最大固体运载火箭。此次海上发射，发射船从母港山东海洋出发，航行360海里，约40个小时才能到达预定海域。此前的两发引力一号火箭都在距岸几公里的近海发射，而这次深入远海，意味着引力一号要面对完全不同的海况。
2: 最大的特点就是我们进行远海发射，在海上无风三尺浪，所以我们从我们母港出发到预定海域去，我们全程的气象保障还有海况的保障，我们都要进行事先的规划好。
1: 远海的风浪对火箭的考验很大，引力一号起飞重量405吨，在摇晃的船上发射，稍有偏差就可能影响入轨精度。团队做了三重准备，协调气象卫星提前推演全程海况，船上配备实时气象监测设备，沿途设置避风港随时规避
2: 风雨雷电浪，我们都要考虑到。我们对于火箭的这个抗摇晃的这个能力，我们找出风险点，我们对我们的发射台进行了有针对性的加固，远离地面保障的情况下条件受限，所以我们必须一方面做到最简化，一方面我们要做到怎么能保证我们整个任务的万无一失。
1: 专家介绍，引力一号运载火箭选择在海上发射，第一个优势是安全。在海上发射，火箭的飞行轨迹和残骸落区都在海面之上。第二个优势是运载效率。火箭发射时为避开城市航道，往往需要绕弯，每一度偏航都在消耗能量，直接折损运载能力。在海上发射，火箭可以直接以最优射向飞向轨道，运载效率最大化。第三个优势是轨道适配。不同航天器对轨道有不同需求，火箭可以在海上根据具体任务需求灵活选择发射点位。
0: 这一次引力一号火箭是在长三角东部海域完成的发射，这也是我国首次在这一海域开展民营商业火箭的海上机动发射。那么这一次的发射升空都有哪些新的看点？
3: 引力一号火箭作为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固体运载火箭呢，它的第三次成功发射证明了呢，我们已经成熟的掌握了这项技术，而且呢，就是利用这样的一个成熟的技术，我们可以提供高可靠的这种发射服务。但是这次最大的亮点呢，其实就是正如刚才短片里提到的，在于它的这个首次远离海岸或者说远离母港的海上发射。因为海上发射呢，其实是商业航天的这个非常好的一个契合度，因为我们知道，商业航天呢，它不但要追求技术先进，而且呢，就是对于成本的控制是非常严格的。我们看整个商业航天的大的拼图，那除了这个卫星制造、卫星应用、上下游的这个产品以外，其实呢，火箭它的要求或者说它的门槛是最高的，原因在于除了成本、技术这些因素以外，还有因素安全。因为火箭的各个子级呢，除了末子级以外，它都要掉下来的。那么就是说我们在专业上有个词叫做落区，无论是各个子级助推器还是整流罩都有落区，这个落区是范围比较大的。那如果说你在陆地上的落区的话，在发射前那就要进行疏散，那无论是它花的时间还是整个规模，最后导致的这个成本都是非常高昂的。而海上发射呢，其实它就简单了。海上发射，你只要在发射前，你把这块区域划定为落区，你让航空器、航海器不要进入这个区域就可以了。所以无论是灵活性还是成本，它都要好很多。那再有一个方面呢，因为我们知道，就是对于这个海上发射来说呢，它其实是有很多的这个技术挑战的啊。你比如说海上的这个潮湿环境、延误的环境啊，那对航天器是有腐蚀的。所以说呢，要解决这些挑战。那么，但是呢，我们利用这样的一个，就是说，它能够灵活选择落区、灵活选择方向的这样一个优势，那么就可以使它呢，就是等于是最大限度的节约成本。但是这个过程呢，之前我们大量的都是在这个我们海上发射的母港，也就是这个海洋港附近那进行的这个发射。因为我们知道海上的发射船，你再先进再庞大，它的这个后勤保障条件无论如何它是不可能和地面上的陆地发射场相比的，那总是有限的。所以这个方面就给这个我们整个的这个海上发射的过程提出了很高的这个要求和技术上的挑战。那

0: 进入不同的轨道，你的发射的时候你火箭飞行的方向是不一样的，你哪怕是同一个发射点，那你在不同的方向的话，那落去也是不一样的。那么我们如果能够更加灵活的去选择发射点，能够在更距离海边更远的地方去选择发射点的话，那也就意味着我们对未来不同类型的任务，那么它的这个选择就更广。那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们面临或者说是去满足市场需求的这个能力也就越强啊。那这样的话呢，就是未来呢，就是我们这种海上发射不但可以节约更多的成本，而且因为它更加灵活了，所以说呢，那你发射的频次也可以更高。因为实际上我们还有一个概念叫做发射窗口，那你在不同的条件下，这个发射窗口呢，它的这个约束条件也不一样。如果你能够在远海发射，那也就意味着你的发射点的选择范围宽了以后，对于发射窗口的要求可能就可以有更多的选择的余地了。在这样的情况下，那么我们整个对于这个商业市场的这个发射服务就可以就是说有更高的这个宽容度来去满足未来的在这些方面的这个要求。所以今天呢，虽然说这个是它的一个大的技术亮点，但是它背后的意义可以说是非常非常广泛的。
1: 嗯，那我们看到有媒体报道称，这次任务是进一步验证了引力一号迈入了可以稳定履约的商业化规模化的运营哈。对此金春有什么样的观察？
2: 我们看到这是长三角的商业航天一定会再注入新动能的一个事件哈。因为这个商业航天它整个的这个牵涉面非常的广，然后呢涉及到的产业面特别宽，所以这刚好是长三角的优势所在。因为长三角有我国很多优势的产业集群，比如我们看到在这个中国商业卫星公司、中国商业火箭公司，其中的中国商火其实就是坐落在我们的上海。然后上海近日呢其实也新近成立了中国商业航天海上发射有限公司。那么在浙江的话有我们特别熟悉的这个蓝箭，那么江苏包括还有安徽，它其实也各自都有分布着很多细条线的这个优势产业。所以这一次在这个就是近长三角海域的这样的一个海上发射，一定会为长三角整个的这个商业航天的新质生产力的产业体系注入一个新动能。那么长三角这块原来它的这个产业聚集，然后也卫星制造也是一个优势所在。那么制造出来之后呢，我们看到原来都是运输距离是比较远的，而且呢陆地发射本身它的成本其实也比海上发射要高一些，所以海上发射如果要是能够更加游刃有余的很稳定的，然后来为这个整个商业航天的这个需求端去承接和服务的话，那么我们看到商业航天未来的这样的一个增长空间是十分可期的。
1: 那不久前大家都知道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顺利送入了预定轨道，同时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这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了新的历史性突破。
3: 12:15，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点火起飞，火箭一二级分离约6分钟后，一子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通过网系捕获方式成功回收。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成为我国首型成功实施回收的重复使用运载火箭，同时也是全球首次运载火箭网系回收。
4: 这精度控制得太好了，这次表现最好是发动机，这刹车刹得非常好，我们肯定有信心了，后面每一步都把它走稳，当然会走得更快。
5: 我们既定的两个主要目标，一个是一子级要回收，第二一个是新研的二子级大推力的液氧甲烷模块，这个实现以后大运力高效发射也得到了充分的验证。
6: 那么未来我们面临的是要将回收重复使用的这个技术成熟化，更加可靠。
3: 长十乙是5米直径两级串联构型大型液体运载火箭，火箭一子级沿用长征十号甲运载火箭一子级状态，采用液氧煤油推进剂，全舰起飞推力约890吨，起飞重量约760吨，首飞舰全舰长度约63米，重复使用状态下近地轨道运载能力16吨，可满足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部署、大型商业卫星发射等各类任务需求。后续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研制团队将持续优化火箭性能，加快重复使用火箭技术的迭代升级，预计将在今年年底前完成一子级火箭复用飞行。
1: 不久前，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送入预定轨道，火箭一子级成功回收，这也是全球首次实现运载火箭海上往系回收。那么，我国运载火箭实现可控回收，这到底意味着什么？
0: 我想这件事呢，不但对于我们的运载火箭技术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而且呢，我们毫不夸张的说，对于整个中国航天，它都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里程碑。原因在于呢，因为我们知道

0: 知道目前呢，人类随着这个商业航天这个迅猛发展，我们其实已经进入了千星万星的时代。事实证明呢，目前的这种这个巨型的，就是数以千计万计的这种巨型的低轨的通信卫星星座，它已经发挥出非常强大的功能啊，对于这个社会和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经济活动，可以说是影响非常巨大。那未来呢，我们中国也要发射如此之多的卫星，而且未来呢，不但是这种这个通信卫星，那么遥感卫星和这个低轨的导航卫星也有非常这个辉煌的这个前景。可是目前为止存在一个非常这个迫切的问题，也就是目前我们的发射的成本以及我们的发射的频次还没法满足千星万星带来的这种这个要求。那要解决这个问题，目前最根本的解决途径就是通过可回收可重复使用的这样的一个技术来解决我们的发射成本和我们的这个发射的这个频率的这个问题。那目前呢，其实国内无论是国家队还是我们的民营企业都采用了分别不同的各种技术途径，有些是和国外类似的。那像这次呢，采用网系回收，不但是咱们国家第一次实现了运载火箭的完整的回收，而且也是世界上第一个采用这种网系捕获的方式实现的这个运载火箭回收，这个是确实创造了世界第一。而它呢，其实有很多突出的这个特点和亮点啊、你比如说呢，就是它采用一个挂钩就把火箭挂住了。那就是说，如果采用着陆腿呢，有它的优势，但是呢，有一个问题，它的重量是比较大的。而运载火箭呢，可以说是每一克的重量都会带来这个，就是说，运载能力的这个变化。所以说呢，这种挂钩的方式用网系捕获它带来的第一个好处就是说，它可以最大程度的节约我们的运力啊。那么就是在这个好处之上呢，另外客观的讲，虽然说整个系统是比较复杂的，就是这个网系和火箭之间的配合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可是呢，客观上讲，因为我们知道，其他的这种回收方式，你对于火箭的这个着陆时刻的这个位置、速度、姿态角以及转动的速度都提出了一个非常精确的一个要求，差一点都不行都要倒。可是如果用网系方式呢，虽然对于整个配合要求很严格，可是客观上对于火箭的这几个参数的要求是可以放宽的，也就是换句话说，它的容忍度更高了。那是不是意味着我们即便就是说有一点偏差，那我也可以保证成功呢？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这样的一种世界首创的这种回收方式呢，它是将这个就是节约能量的这种这个追求的这个高性能和我们就是确保成功的这个高可靠，把这两者兼顾起来，完美的结合在一起。所以我认为呢，这个是非常大的亮点。而未来呢，通过这种多次的这种复用，我们在成熟的掌握这种技术以后呢，就可以不断的去摸它的边界，然后呢去不断的缩短它的这个复用的周期，不断的压缩每一个这个性能指标，不断的去节约每一个环节的这个成本。这样的话呢，最终我们就可以实现整个发射服务的低成本和这个高频次。那到了那个时候呢，甚至对于就是说，不但说是我们的发射服务的这个成本降下来了，那对于卫星的这个设计制造，它的原则都有可能变。过去我们的卫星设计制造是克克计较，都不是斤斤计较。那将来你的发射服务这个成本降下来了，那可能我的这个卫星，我可能第一考虑因素，比如说周期啊，或者我的技术先进性啊、可靠性啊，这些东西就可能提高它的这个我们的关注度。所以说，它对于整个产业带来的这个影响是革命性的。那怎么说它的重要性都不过分。
1: 那我们也知道，长征十号乙主要瞄准的就是我们国家的商业航天市场啊，它的运载能力更强，任务的适应性更广啊。从这个角度来看，青春觉得这对于我国未来商业航天整个领域的发展能带来多大的想象空间？
2: 我们刚才听到杨教授讲这个商业航天的整个的运力，其实已经给了我们很多想象了。其实在服务商业航天运力的，其实连接了它的有很多的产业体系。那么这一次的这个长征十号乙，那么让我们整个的这个产业体系的矩阵更加完整了，因为它的这个运载能力是更加强的。那么它就是能够去保障我们未来的这个，比如说这个一箭多星，是吧？因为您刚才提到成本，
3: 对对，
2: 是，然后一箭多星的话，这个其实像您刚才说的回收，其实都是成本端非常关注的点。那么成本的话，我们看到就是包括杨教授之前的一些采访，还有包括我们查阅的一些资料，看到回收其实可以把成本降下来50%，或者是我们现在努力还要把它降得更低。那么一箭多星又可以把成本降到一半以下，然后呢，那么我们看到单颗卫星的这个成本它其实就很有想象空间，是吧？然后那么它的这个成本下来之后呢，我们这个效率又上来了。那么上天之后，实际上我们是不是就可以想象一下这个 整个的这个运力承载下的这个卫星的这个互联网，是吧？因为我们商业航天作为普通人来讲的话，我们更希望看到它什么时候能够更好的或者更准确的或者更贴合我们需求的，然后能够落到我们生活服务当中，是吧？然后这一个事件其实给了我们在这个方面的很多的想象力。
1: 我们看到业内的相关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们国家一共完成了30次的商业发射，占全部发射任务大约68%，商业火箭实时发射是17次，占总发射的次数大概是39%啊。从这个角度，宇光来说一说，你觉得今年我们的商业航天呈现了哪些新的动向，创新力又体现在哪里？
0: 其实张林老师，你刚才提到这几个数字啊，就是我也深有感触，就是说确实体现了我们的商业航天它在整个我们国家的航天活动里面的占比越来越高，那换句话说它的重要程度也越来越高。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自身的感受呢，就是用四个字来总结，就是水涨船高。原因在于呢，我们国家呢，就是等于是我们整个的工业体系越来越完备了，而每一个分类里面，每一个子类里面，它的整个水平，包括加工水平、制造水平、设计水平等等，也越来越高了。因此呢，使得我们更多的企业，过去可能这个门槛它是迈不过去的，那现在它有可能去进入这个行业了。那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这么多如此之多的国家队和民营企业共同发力的这个情况下，也就带来的我们的这个创新的百花齐放。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呢，就是整个我们的这个商业航天里面是多种的这个创新的这个技术途径，我们都能够看到。你比如说你刚才提到的，就是今年上半年我觉得最有代表性的有两次发射，一个是长征十二号乙，一个是这个利剑二号。那长征十二号乙呢，它是咱们国家第一种这个大概是4.37米直径的运载火箭。你知道对于运载火箭来说，新开一个直径的系列，它意味着你的很多基础设施都要重新去制造，而这个4.37米的这个火箭，它可以达到20吨级的运力。那未来就像刚才这个苏老师讲的，那你20吨你可以装多少个卫星啊？那所以说这个其实是很大的一件事儿。而另一个就是利剑二号，利剑二号是这个咱们中科院的这个有中科院背景的这样一个民营企业，它呢就是等于是研制的第二型运载火箭，它的运力本身非常大，但是呢它有一个创新，就是它是咱们国家第一型采用这个通用助推器芯级的这样一型运载火箭。换句话说，它的这个中间的这个芯级和两边的助推器是一模一样的。你想这样的一个配置，就可以很大程度上降低这个设计和制造的这个成本。
1: 那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发布的趋势研究预计，2030年商业航天核心产业规模预计会达到1.67万亿元啊。金春再来最后给我们梳理一下，这个商业航天的产业链条究竟有多长，未来的潜力有多大？
2: 对，我们看到它是一定是赋能万亿规模的实体经济，然后全部都是活跃度很高的，而且是未来前景很好的。刚才就是张林提到的这个数据，其实是核心产业。那么其实它整个的这个产业链打开看的话，我们其实用这个普通的这个想法也可以看到，肯定是包括这个卫星制造，是吧？卫星的研发制造，那么火箭的这个研发制造，然后把火箭送上天，然后送上天之后呢，除了这个基础设施和这个不管陆地上的还是海域的，是吧？然后呢，接下来就是卫星上天之后的一系列的服务，以及我们在下面为卫星也要做一些事情。那么整个全部打开之后呢，我们看到2025年全产业链的这个万亿级别是达到了2.83万亿，对，然后呢，到预计在2026年会达到3.5万亿。那么这个数据里面，其实70%是卫星给我们提供的服务，就是卫星上去之后，然后它给我们提供的一些服务。所以我们看到整个的这个产业链，它上端的这个就是增长，然后比如说它的这个成本的降低，然后使用频次的增加，然后规模的放量然后这些是肯定是显见的。然后终端呢，它还能跟我们现在在15规划期间，然后要发展海洋经济，那么我们在海上发射，既然有虽然技术壁垒特别高，然后但是它既然有这么大的成本优势，那么它和海洋经济的结合肯定是势在必行的。那么其实在最后这个就是 to C 端的时候，是吧，然后整个的我们看到服务的这一块，然后更是这个价值潜力最值得期待的部分。
1: 引力一号运载火箭首次在长三角东海海域实施民营商业火箭海上发射，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一子级成功回收，这些都为商业航天打开了更大的想象空间。我国拥有丰富的市场需求和应用场景，可以为商业航天提供广阔的技术转化市场。从火箭到卫星，从上游到下游，商业航天正在加快自主创新步伐。近年来，支持商业航天的政策也在持续加力，未来商业航天的发展动能将会更足。
3: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4: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纽约。

0: 一心的
1: 妈，我拿到了剑桥，
0: 你用心的。
2: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0: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3: 蝉鸣来自遥远的大洋彼岸，起伏的云朵和湛蓝的天空里，一条条饱含深情的讯息化作无形的电波架起的沟通桥梁，用声音领略东方神韵的浪漫，用心灵感悟华人共通的情感。烟火故事在娓娓道来之中弥漫，人间大爱在婉转悠扬之间回荡。明里是他，暗里是他，天边缱绻的云是他，穿堂而过的风是他，在耳边，在眼前，在天涯海角。环球华人，华人心声。
4: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5: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4: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5: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4: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5: 在不同时区采携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4: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5: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4: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6: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0: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7: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8: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9: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0: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0: 说说咱华人自事儿。
11: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将为您带来中国台湾地区的相关内容。
12: 22号，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的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张涵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
13: 近日，第9届海峡两岸青年发展论坛在浙江举行，请发言人介�绍有关成果，谢谢。
14: 7月17日至21日，第9届海峡两岸青年发展论坛在浙江杭州举办，两岸嘉宾、各界青年代表等1000余人相聚一堂。参与本届论坛的台湾青年规模创历史新高。论坛在宁波、温州、湖州等地开展研习营等活动，两岸青年互学互鉴，同心同行，增进了解友谊，共勉民族使命，共话青春理想，共创美好未来。
12: 对于菲律宾近日在仁爱礁蓄意挑衅，台湾外事部门竟然附和称谴责大陆使用武力伤人，对此发言人作出回应。
14: 仁爱礁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领土，民进党当局丧失民族立场，附和外部势力混淆是非，攻击抹黑大陆，再次暴露了其数典忘祖、以外谋独的邪恶本质。
12: 赖清德在近日讲话中再度鼓吹两岸互不隶属等分裂言论，大肆渲染大陆对台威胁。对此，国台办发言人表示，赖清德、民进党是台海及地区和平稳定的乱源，
14: 再次暴露其台独立场，冥顽不化，姿势挑衅，激进冒险，害台毁台，一意孤行，充分证明赖清德、民进党是破坏两岸关系稳定和台湾社会安宁的祸根，是台海及地区和平稳定的乱源，是不折不扣的和平破坏者、战争煽动者、麻烦制造者。
13: 在今天的发布会现场，发言人对近期民进党当局附和菲律宾在南海蓄意挑衅事件进行了回应。发言人称，民进党当局混淆是非、丧失立场，再次暴露了其数典忘祖、以外谋独的邪恶本质。事件发生以来，民进党当局不仅不敢抨击菲方的挑衅行为，反倒倒打一耙指责大陆，这就是台独势力最真实的内心写照。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12: 下面来看岛内其他方面的新闻。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去年一家位于台南的室内装修公司得标台湾防务部门5.9亿元新台币的炸药标案，如今被证实因无法获得产地许可遭解约，导致标案延宕。台湾防务部门负责人顾立雄去年面对质疑时的强硬态度，如今不复存在。
15: 我们当时已经一再说明，他没有办法履约，我们就按合约来规定来处理。
16: 那这个你不是要重新招标吗？所以不就是延宕吗？
12: 对此，蓝营民代表示，防务部门因为标案延宕承担责任，并批评民进党所谓绿油油厂商，恐成为台湾安全的最大隐患。
17: 没有随着品质能力的这些绿油油厂商，他们所去生产承接的装备武器，最后如果一旦台湾发生了战争的状况，你就会发现这些武器就是最大的威胁。
12: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7月20日，为期8天的2026年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第23届台胞青年千人夏令营兵团分营在乌鲁木齐市收官。本次夏令营活动围绕体验边疆风情、感悟戍边文化主线，精心搭建两岸青年交往交流平台。7月20日至24日，2026京台教育交流周在北京举办。本次交流周不仅搭建了两岸教育互学互鉴的桥梁，更推动了教育资源共享与优化，广泛凝聚了两岸教育界的共识与力量。
0: 环球华人，
12: 日政客公然鼓吹拥核论，刻意渲染虚假安全危机，西南诸岛重兵持续布防，勾结美方抵近台海演练，亚太动荡根源究竟何在？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日本密集炒作拥核，台海风险急升。据台湾媒体报道，小泉进次郎近日鼓吹所谓日本应抛开禁忌讨论拥核的问题，引发了各界的不满。日本不断膨胀的新型军国主义给地区局势带来哪些危险？各方又应该如何联手反制？就有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张俊凯先生，上海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的副教授王广涛先生，北京军事专家曹卫东先生，欢迎三位。据朝日新闻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日在节目中公开呼吁就核武器问题展开讨论，声称日本必须带着危机意识探讨各种政策选项，不应将任何选项视为禁忌。有舆论认为，日本不断制造所谓受到威胁的舆论假象，实际上就是为了推进新型军国主义，特别是在工业上重点发展军工产业和武器出口。 首先要请王教授给我们介绍一下日本的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这个人，据说他是强硬的反华派，那么这一次他的言论我们应该如何来解读？以往他又发表过哪些反华的言论？
18: 小泉进次郎是这个自民党内少壮派的

0: 政客。他本人呢，其实多次冲击这个自民党总裁的职位啊，但是都以失败而告终。这一次高市当选内阁总理大臣之后呢，把这个防卫大臣的职位啊委托给了这个小泉进次郎，可以说呢是被高市啊委以重任这样的一个状况。那么小泉的这次讲话，我们外交部发言人在21号已经明确的回应了哈。因为小泉呢，他现在是以现职的这个防卫大臣做出上述关于这个核武器的相关的表态，那么在战后历史上其实是非常罕见的啊，具有极大的这个挑衅性和危险性。那么在这个访谈中呢，小泉也在隶属自己参加的多次这个涉及到多边的一些外交啊和军事安全活动啊，凸显他本人以及日本在国际社会的存在感。他本人其实比较喜欢作秀，那么在这个自卫队在日本各地的一些这个基地驻屯地，特别是西南诸岛啊，他都要奔赴当地去劝说当地民众接受自卫队，比如说这个拓宽基地啊、部署导弹啊相关的决定。那么在国际场合呢，他积极的利用，比如说刚刚过去的这个北约峰会等场合，积极的去兜售啊日本的一些小多边的安全架构，同时呢也不遗余力的对中国进行攻击。所以整体来看，他作为一个防卫大臣啊，我觉得更加卖力、更加激进，当然也更加的放飞自我，在言行上也更加的没有约束。那我想可能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瞄准下一任自民党总裁的职位。
1: 很多分析都认为说，其实他就是想要利用美伊战争的一个关键期、焦灼期，来为日本突破无核三原则来寻找突破口。那么您觉得他是不是想借机来实现这样的一个目标？
2: 因为小泉呢，他在发表这番言论的时候呢，大背景就有一个美伊的冲突升级和加剧。在这个交战的过程中，我们特别注意到，就是美国还打击了伊朗的正在建设的核设施，而且特朗普总统接着就说，我还要打击你的镐山，这个就是相关的核设施。因为镐山的核设施呢，在地下上百米以上，非常难攻啊，就非常难打。那么这个特朗普总统一说要打击这样一个目标，那就意味着对伊朗要大规模的进行轰炸，而且要进行深度的这种打击，那无疑这个美伊的战争会进一步的升级。而我认为小泉现在正是看到了美国对伊朗他的这个战争的时候呢，没有其他北约的国家愿意帮忙。因为这个美国过去都是要利用北约或者他的军事盟友来发动战争的，而现在小泉认为美国现在在中东的泥潭中被拖住了。那么在亚太这个方向，也就是说美国投入的力量可能就要少，美国既然在亚太方向投入的力量少，就要进一步的利用日本和韩国这样的军事盟友，他就加速这个军事化是一个方面的这个推进。还有一个呢，就是在这个整个推进过程中，当然就包括了就是废除啊，就是无核三原则这样的一个规定。所以从现在的情况看呢，日本是在不遗余力的抓住一切时机来为自己啊就再军事化，或者是说废除对他的这些军事上的束缚或约束力，来就是做这种啊就是反向的工作。
1: 不管怎么样，现在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和提议就是值得警惕的。那么您觉得目前这样的一个时机会是一个突破口吗？对于台海局势来说又意味着什么？
3: 无核三原则啊，一直是日本从1967年以来在国防政策上面的重大指导方针。一方面呢，是日本和平宪法的延长线啊，二方面也为美军驻日给予了正当性的一个基础哦。那一旦日本找到了修改的突破口，本身就是对日本和平宪法的一个巨大的颠覆哦，表示日本军队朝向进攻转型。那其中一个主要的影响啊，就是给赖清德当局释放严重的错误的信号哦。那此前美国特朗普总统啊公开宣示不希望看到有人走向台独，也表明了不会派兵到9500英里之外的地方参战哦，那也就是给了台独寄望的美国出兵保台打了一记非常大的耳光。那在此之后啊， 可以看到赖清德当局开始跟日本的高市早苗政权之间啊，更加的眉来眼去，刻意的在岛内制造出日本会出兵保台的错误幻想，包括高调渲染所谓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或者呢是利用台湾的中研院等等的民进党当局可以掌握的学术机构哦，释出台湾民众期待日本出兵的这种一厢情愿式的民调结果。那甚至赖清德口误自称自己是北海道子弟，这些种种的精神日本人的做法啊，试图把台湾变成所谓日本的一个国境之南，那么期待呢日本修宪成功，将日本自卫队转型为进攻型的军队，甚至突破无核三原则的约束哦，那么呢让日本摇身一变为核武器的大国，那么赖清德当局自然呢就能感到有恃无恐，以为背后啊有日本的核能力撑腰，从而呢在台独路线上面企鹅狂奔，势必使得台海陷入非常危险的一个局势之中哦。
4: 环球华人，
1: 日经亚洲借中方试射潜射弹道导弹，炒作所谓中国威胁，称日本政府计划在年底修订安保三文件时，研究进一步强化美国对日本延伸核威慑的具体措施。自高市早苗政府成立以来，日本已有82个地方议会向中央政府或国会提交意见书，要求高市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或将无核三原则法制化。据说现在日本方面无论是在技术和拥有的核原料方面呢，距离拥有核武器呢只是一步之遥，如果说修改了无核三原则的话，日本恐怕很快就可以拥有核武器。您认可这样的判断吗？
2: 在推进变成军事大国的过程中就包括了就是拥核，因为你只有拥有核武器和常规武器这两样的这个装备，这样才能称为军事大国。那么日本现在在推进再军事化的过程中呢，步子很快，一个是经费增加的很多，还有一个呢就是要修改相关的这些文件，比如说这个武器装备出口的这个文件啊，已经达到了突破，就是可以出口进攻性的武器装备了。那现在呢又在向违反无核三原则啊，就或者是说解禁啊这样的一个束缚来做这个工作。那么他找了一些理由，一个是周边的啊，对像中国呀、俄罗斯这些国家呀，就是说对他的威胁；还有一个呢，就是日本他自己呢曾经是啊，就是二战的时候这个核武器的受害国，但是现在你并没有认识到啊，就是这样对其他国家的侵略历史，你并没有认识到，就是发展军力对日本将来是一个非常就是危险的这个步骤，是对地区的和平稳定的破坏。但是我们就讲，如果就日本的军事能力、科研能力和制造能力来讲，如果他没有啊，就是这种无核三原则的束缚，没有和平宪法的束缚，你让他现在制造出原子弹，这是一件很快的事情，因为他有这样的技术人员，他有这样的设备，他也有这样的材料，所以就能力而言和制作的这个水平而言，他可以啊，就是很快的制造出相关的这个核武器。
1: 那接下来呢，要请王教授给我们介绍一下无核三原则是如何对日本进行约束的。那么除了无核三原则之外，还有哪些约束？
0: 根据这个波茨坦公告啊、开罗宣言以及日本投降书等具有充分国际法效力的文件，日本应该完全解除武装，那么不得维持任何能使其重新武装的这个产业。当然这里面也包括啊，不容许日本走向这个核武装的道路。那么另外，日本我们都知道是世界上唯一遭受核武器攻击的国家，它遭受的攻击还不是一次，所以核武器的这个毁灭性破坏在日本民众心里也留下了一个深刻的印记啊。当然这个战争记忆它有一些世代更迭的趋向，但是呢，核武器本身它是日本政治和社会的禁忌。那么日本国内的这个反核的团体也在2024年获得了这个诺贝尔和平奖，其实也在另一方面变相来证明国际社会对日本坚持核的这个信心和肯定。那么在这种状况下，法律上、规范上啊，包括来自国内的这种社会力量的影响下，我想日本 短期内想要突破这个无核三原则肯定很困难。但是呢，日本在这个时间节点说想要打破这个拥核的讨论的禁区，那么其实也在另一方面表明啊，其实日本是有意去触碰这个话题。至于未来日本在什么样的时间节点，什么样的这个场合去真正突破，那么还有待进一步的观察。
1: 那么现在还有一种声音认为，如果日本在亚太爆发冲突的话，美国会不会动用核武来保护日本？您觉得有这样的可能性吗？
3: 美日的核共享、核恐吓的构想目前停留在纸上谈兵的阶段，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于日本动用核武器的想法采取了默许甚至是纵容的态度，给了高市早苗右翼政府一种无名的一个底气。然而一旦事态成真，美国等西方国家真会配合日本部署核武器，其实呢要打上一个巨大的问号的。因为从乌克兰战争的经验看得非常清楚，所谓的北约东扩就是一个诱饵。那么等到战争爆发之后，美国等等的西方国家除了嘴巴上说支持之外，那么呢在行动上完全袖手旁观。那同样的，日本打美国主意动用核武器来保护日本，某种程度上来说，西方国家的一个静默当然也是一个诱饵。那么在日本在备战之路上面狂奔而去，等到真的擦枪走火之后，今天已经在第一岛链进行战略收缩了美国，会如日本的愿望动用核武器来保日吗？我想这恐怕是很难奏下定论的。事实上，自从高市早苗政府去年十月成立以来，那么日本呢已经有82个地方议会向中央政府或者是国会提交意见书，要求高市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或者将无核三原则给法制化。那此前几届的日本政府收到类似的意见书的数量是零，或者呢只有零星的几份，但在高市政府时期却数量激增。这也反映出日本社会对于高市政府修改无核三原则动向的一个高度的担忧，对于日本政府的动向也是一大的牵制。
1: 台媒称，近段时间日本持续加大西南诸岛军事部署，开展针对性岛礁军事演习，不断推进导弹射程升级、军事化改造民生设施，深化美日涉台联合作战推演，持续突破和平宪法约束。相较于以往，当前日本涉台军事动作呈现出更加激进化、实战化的新特征。日本近些年来呢一直在强化西南诸岛的军事部署，那么他在西南诸岛都部署了哪些武器装备和人员？是不是我们应该提高警惕？
2: 因为美国和日本呢，它是在东北亚的军事同盟关系，特别是美国的这个整个的战略呢，是让日本在第一岛链呢担任就是封锁一岛链的这个任务。那过去呢，就是日本呢，它的这个重心应该说是两边对着放，也就是日本的北边和南边，或者西南边同时，布防兵力，就是防俄罗斯和这个中国，这是作为美日军事同盟的这个战略的部署。而作为现在，就是日本呢，他已经把这个北边的这些很多的军事设施和力量向西南方向来移动，比如说我们看到的，在最重要的宫古海峡要部署它的就是新型的12式的岸对舰的导弹，就是加强对宫古海峡的封锁。还有一个呢，就是岩美大岛、石垣岛这些岛屿上的部署的很多武器装备，比如说这种先进的雷达、对空对海搜索的雷达，还有先进的这种射程比较远的导弹，它的这种部署呢，很显然是针对中国呀，就是它现在进出一岛链，也就是进入太平洋，是一个常态化的举动了。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注意到日本的这个领导人呢，对台湾问题现在发表过不少的这种说三道四，或者是说这个对中国的这个内部的事务的一些干涉性的言论那这样一来呢，我们就看到他在台湾岛的周边、台湾海峡以及我们钓鱼岛的周边的这些岛屿上增加了军力的部署，主要是雷达，还有像这个导弹设施，他利用这些岛屿和美国加强更多的这种军事上的演习，并且呢，利用这些岛屿和菲律宾这样的国家搞所谓南海、台海、东海的这些联动。我们就看到他的这些军事上的意图，一方面是从守转为攻， 另一方面呢，就是在这个美日的这个军事同盟中，它发挥的作用就越来越大了。
1: 日本和美国呢，不断的在。

0: 在台海周边进行联合的军事演习，日本方面借美国来狐假虎威，而美国方面呢似乎也正在放虎归山，那这会给区域局势带来多大的风险？那美国跟日本在台海临近区域进行联合军事演习，其实呢是一种政治或者是军事的碰瓷的行为。 那同时，在日本西南诸岛进一步的部署武器，一来呢是要制造中国威胁论的口实，去合理化、正当化自己的军事扩张跟备战的行为；那同时呢，也是在为新型的军国主义复活做铺垫哦。那对于区域跟和平啊带来极大的挑战。那日本所打的如意算盘之一，就是要把美军拉入其中哦，通过美日安保体系作为一个背书，那么为日本修宪。 打破和平宪法，制造现实的一个基础。问题在于说，把美军拉进局势里面，等于公然引进外部势力的介入以及干预。我们必须要问的是说，难道日本希望在东亚区域再次发动战争吗？那当和平稳定成为人们的共同价值以及期望之际，日本的做法无疑是在背道而驰，不止在钓鱼岛海域声势哦，更是与菲律宾联手。 那么启动台湾东部外海的一个海域划界的非法谈判，那么都是他军事扩张激进化的一个做法。一旦擦枪走火，或者是假借台湾有事而去生事，那么爆发战争的这个后果啊，实在是不堪设想。
1: 那么王教授，您觉得现在日本是不是在刻意的打造一个所谓“拥核”的舆论氛围？这样的舆论一旦造下去的话，会不会真的在修改无核三原则上采取具体的动作？ 那么，首先最值得关注的就是这个所谓核共享的话题，或者说核共享的模式，就是相比直接制造或拥有核武器，比如说日本推动类似于北约的那种核共享机制，允许美国的核武器以某种形式重新部署在日本。那这就是我们刚才所提到的无核三原则里面的这个第三个原则啊，不运入这个原则可能会被。 打破这样的话呢，这个政治阻力相对较小。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日本可能会继续借助远一点的，比如说美伊的冲突近的话呢，就是亚太周边的地区安全环境的变化，它会进一步的为调整核政策制造国内的舆论基础。像韩国近年来已经多次表达了要发展核潜艇的这种战略装备的意愿。 我想日本也有可能会借鉴类似的路径，在这个核潜艇的研发呀、远程打击呀、核动力的平台呀，以及技术合作等领域会寻求突破，不断提升自身的这个无论是从认知上还是从这个行动上的这个威慑能力。那一旦这个地区和国际环境发生变化，或者说美国的战略，或者说日本认为美国不再靠谱的话呢，日本便能够迅速的完成这个。 政策的转换，所以，其实我想最值得警惕的就是这种渐进式的、切香肠式的这个拥核政策的调整，可能更应该值得我们关注。
2: 日本借炒作所谓解放军威胁造势，企图松动无核三原则，不断的扩武强军，暗藏巨大祸心，渲染对立，制造安全焦虑，给亚太带来极大的不确定性。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
3: 你关心的，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纽约学生的发。
4: 妈，我拿到了健康。
3: 你用心的。
5: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3: 路过你的。
4: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3: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6: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 我们初心如磐。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义乌，一座生长在市场上的城市，连接中国制造的神经末梢，感知全球贸易的脉动。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多次到义乌调研，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对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作出部署。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3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今年是中捷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中方愿同捷方共同努力，弘扬传统友谊，增进了解互信，加强交流合作，推动中捷关系健康稳定向前发展。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3日在京会见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王沪宁表示，中捷合作潜力巨大，前景广阔，中方愿同捷方携手努力，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捷传统友好重新焕发生机活力。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会议23日在四川成都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出席开幕式并致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3日在吉尔吉斯斯坦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外长会前会见白俄罗斯外长雷任科夫、乌兹别克斯坦外长塞义多夫。外交部发言人宣布，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将于7月27日至29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就有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中两国领导人将讨论人工智能相关议题。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4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在人工智能领域落实好两国元首的重要共识。针对美国宣布对60个贸易伙伴征收新关税，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24日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中方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关税措施，关税战、贸易战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关于菲律宾船只在中国黄岩岛海域侵权挑衅，林健24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国海警局已经阐明事实真相，黄岩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菲律宾有关船只蓄意冲闯在先，中方采取必要措施维护自身权利和安全，合理合法，现场操作专业规范，无可指摘，菲方应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和炒作。公安部相关负责人24日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刑事案件、治安案件数分别同比下降16.5%、11.3%，社会稳定形势持续向好，中国式安全感成为海外社交平台的热门话题。农业农村部7月24日在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发布信息显示，今年我国秋粮种植面积稳中略增，在田作物长势总体正常，夺取全年粮食丰收有较好基础。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即将来临之际，退役军人事务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全国双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联合下发通知，要求做好81期间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工作。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对15-50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计划强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7月23日20时，中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3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天链2号06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7月21日至23日，以新开局、新机遇、新征程，共绘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新蓝图为主题的2026中国汽车论坛在上海举行。香港铁路有限公司港铁23日表示，广深港高铁香港段2026年上半年客量突破1600万人次，创2018年通车以来同期新高。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2: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3: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近年来，贵州持续推动文化和自然遗产的保护与传承，让古老瑰宝融入现代生活，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不断筑牢文化自信根基。节目上半段开始，与贵州台一同走进瑰宝可感，文脉可及，走入北京非物质文化遗产宫廷插花传承人张莹的工作室，宛如穿越历史，置身于皇宫花房。张莹是如何从园林景观工作者转型为花艺师的？她的宫廷插花在现代生活中的应用场景又是哪些？稍后北京台就带我们来听张莹和花的故事。黄其慧出生于烟台龙口市的一个中医世家，自小接触学习中医，可以蒙眼识别百味药材。节目下半段开始，就让我们随烟台台一起走进这位19岁少女的中医世界，去了解一下她身上发生的故事吧。如今层出不穷的新业态，帮助残疾人规避自身条件上的局限，为他们的人生发展提供无限可能。1999年出生的听障残疾人尤怡就是其中的一位。节目最后，随江苏台一起走进尤怡的新职业故事。今日热点，我们来聊聊宝藏小城火爆出圈，县域消费的新增量。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贵州是中国世界自然遗产最多的省份之一，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大省。近年来，贵州全省各地围绕守护自然瑰宝、绘就生态新篇这一主线，持续推动文化和自然遗产的保护与传承，让古老瑰宝融入现代生活，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不断筑牢文化自信根基。节目上半段开始，与贵州台一同走进瑰宝可感，文脉可及。
4: 贵州是中国世界自然遗产最多的省份，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大省。近年来，贵州全省各地围绕守护自然瑰宝、绘就生态新篇这一主线，持续推动文化和自然遗产的保护与传承，让古老瑰宝融入现代生活，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不断筑牢文化自信根基。来听贵州台发来的报道。随着暑期旅游旺季的到来，在贵州省安顺市各景区景点，安顺地戏、侗族大歌、哥老族傩戏轮番上演。贵州全省9个市州还带来了各具特色的非遗文创产品和特色旅游商品，集中展示着贵州非遗的丰富多彩。贵州安顺某银饰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鲍波：
5: 我们从2014年就开始把屯堡文化融入文创产品，目前我们有小莲子加书法的一个摆件，屯堡服饰书签，屯堡文化的一个挂画摆件。
4: 贵州某布依蜡染坊总经理伍德华：
6: 我们在黄果树景区这里呢，做一个非遗的一个体验馆，体验馆里面呢是有蜡染，还有安顺的布雕，可以进行 DIY 的模式来体验。一天接待量的话200多人，游客来自全国各地，有马来西亚的，还有一些德国、英国。
4: 在安顺古城，百桌小吃宴热闹开席，安顺破酥包、豆腐圆子等小吃供游客免费品尝。 非遗展示之夜邀请云南、重庆、四川等周边省份以及省内各市州的非遗节目进行展演，成为当地文旅融合的生动缩影。贵阳游客郭一帆：
7: 好吃的好玩的特别多，不仅有歌舞还有器乐表演，让我耳目一新。
4: 北京游客刘可欣：
8: 因为听到有这个活动，在安顺的行程多待了两天，我们跟着一起跳呀舞呀，非常不错的。
4: 安顺市文物事业发展中心主任王继平：
9: 今年呢，我们安顺把很多屯部的民俗活动邀请进城里边来进行集中展演，同时呢，也把我们的这些非遗活动也引进了我们的景区，让更多的游客走进安顺，感受丰富的非遗文化。
4: 截至去年底，贵州拥有历史文化名城12座，历史文化名镇22个，还有世界文化遗产一处、世界自然遗产4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3项、中国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99项、152处、老字号229家。全省正将保护传承融入经济社会发展、生态文明建设和现代生活，让文化和自然遗产可感可及，融入大众日常。在贵阳、遵义、六盘水、黔西南等地，非遗展示、互动体验、汉服装造、老字号品鉴等活动同步开展，古韵国风成了这个夏天的顶流审美。游客郭廷芳：
10: 很有特色，银子设计也有新一代的设计，像我这种关心首饰的人会找到喜欢的啦。
4: 游客连可心：
11: 我们可以近距离的观赏非遗匠人现场创作，把传统匠心好物带回家。
4: 贵阳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王勇：
12: 我们将持续探索，以文处理，以理心商，实现非遗让生活更美好，避暑让城市更活力的双向赋能。
4: 在兴义、策亨、务川等地，非遗传承的触角也在不断延伸。非遗进校园、进社区、进景区，展示空间从固定场馆走向更广阔的天地。遵义市务川哥老族苗族自治县大坪街道中心玩小副校长田毅：
13: 哥老族罗戏是本土最具代表性的非遗，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我们以趣味课堂的形式，引导孩子们主动守护非遗，传承文脉。
4: 非遗保护不仅留住了文化根脉，更带动了产业发展和群众增收。目前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已建成141家非遗工坊、92家非遗旅游体验空间，带动近1.3万人就业。侗族大歌、苗族歌舞等非遗展演深度融入村 B A、村超等赛事活动，让古老艺术在火爆赛事中焕发新活力。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三都县拥有各级非遗项目61个，非遗产业带动3.7万名群众就近就业。传承人中80后、90后正成为主力。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水族马尾袖代表性传承人宋水仙：
14: 马尾袖传承2000年，承载着水族的文化记忆，现在海内外游客学子都来体验学习老手艺，通过文理融合幻化新生。
4: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台江县苗绣工坊负责人王建明：
15: 目前我们公司呢在台江9块乡镇一共有15个工坊，带动绣娘的灵活就业有500余人，让更多绣娘参与进来，让她的直接技艺变成直接经济。
4: 文化与自然根脉相连，贵州是中国世界自然遗产地数量最多的省份之一，也是中国唯一位列中国南方喀斯特

0: 保护区两个核心区被誉为地球腰带上的绿宝石，当地已建立起政府、居民、科研机构、保护组织、企业多方协同的守护体系，布设常态化生态监测样线，持续摸清物种资源底数，丰富区域生物多样性。茂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于登利：
1: 世界自然遗产它的本色就是良好的生态和丰富的自然珍宝，持续的加强生态保护的力度，把这一块金字招牌持续的利用好。
0: 在铜仁梵净山，当地严格划定核心保护区、缓冲区，实施珍稀物种保护繁育工程，建立常态化巡护机制，修建生态廊道，森林覆盖率高达97%，7900多种野生动植物在此栖息繁衍。贵州梵净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科研教育管理科科长李启芳：
2: 建设生态廊道是梵净山生物多样性保护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建设过程中严格按照原生态修复的核心原则，巧妙地将行人、车辆和栖息地的动物日常活动与迁徙路径分隔开来，保证了动物的迁徙自由和安全，减少了生态干扰。
0: 已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赤水丹霞保护工作也在持续推进。中国丹霞赤水世界自然遗产管理局副局长罗俊杰：
3: 我们将进一步加强赤水丹霞整体性系统性保护，常态化开展遗产地巡查、生态监测、环境修复、科研科普等工作，确保保护有章可循、有法可依。
0: 目前贵州三叠纪化石群作为中国今年唯一正式申报的世界自然遗产项目，各项筹备工作正有序推进。从非遗工坊的巧手匠心到自然遗产地的严格守护，贵州正以扎实行动守护自然瑰宝，传承文化根脉，让这份山水与人文交相辉映的厚重家底在新时代绽放更加璀璨的光芒。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走入北京非物质文化遗产宫廷插花传承人张莹的工作室，宛如穿越历史，置身于皇宫花房。张莹是如何从园林景观工作者转型成为花艺师？她的宫廷插花在现代生活中的应用场景是哪些？稍后北京台就带我们来听张莹和花的故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5: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北京的西市皇家园林颐和园的草木芳菲间，有一个诗意的空间。朴素的房间里，古朴的案几，精美的瓶器，艳丽的花材，华美的插花，这是北京非物质文化遗产宫廷插花传承人张莹的工作室。走入其中，宛如穿越历史，置身于皇宫花房。相比其他插花流派，宫廷插花源自于宫廷，风格自然，富有皇家气派。张莹从浩如烟海的中国古画中学习造型，汲取灵感，还原着宫廷插花的风范，也依托越来越丰富的鲜花品种，发展着宫廷插花的现代感。张莹是如何从园林景观工作者转型为花艺师？颐和园赋予了她什么灵感？她的宫廷插花在现代生活中的应用场景是哪些？稍后北京台就带我们来听张莹和花的故事。
6: 宫廷插花的特色呢，叫做庄严隆盛，造型丰盈，色彩富丽，寓意祥瑞，花材珍贵，器物精美。
7: 在位于颐和园养云轩内的创新工作室，张莹手指着一盆插花作品向记者娓娓道来。
6: 这件作品虽然非常小，它是非常具有我们宫廷插花特色的。中国人非常喜欢不对称式的自然山水，这件作品就是形成了一个不对称式的三角形。这件作品用的植物材料是西府海棠、芍药、鸢尾，是我们春末夏交正在盛放的植物材料，它体现的是时令感， 时令是什么？是一年四季的流转。

0: 春生、夏长、秋收和冬藏。
1: 插花分为东方式插花和西方式插花。中国的传统插花已有了近3000年的历史，包括人文插花、宫廷插花、民间插花和寺庙插花四大类。
0: 宫廷插花不仅仅是一个插花的过程，它更是整个的空间环境的一个布置。这么多年以来，我们颐和园的宫廷插花团队完成了北京夏奥会、冬奥会、APEC 服务接待这种重大的国事活动，通过宫廷插花给中外政要人物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花载礼，用花传情。
1: 2021年底，北京冬奥会进入冲刺阶段，张莹和他的团队接到一项任务，一个月内完成冬奥会相关场馆、酒店9个景观节点花卉布置及17组大型宫廷插花作品的创作。这次任务特殊，鲜花不能频繁更换，常规鲜切花无法满足10多天的展示需求。面对前所未有的挑战，他凭借多年钻研的扎实功底，连夜拿出了永生花，也就是干花的插花解决方案。
0: 宫廷插花啊，器型非常大。如果用永生的月季，它是压不住这些大瓶子的。所以当时我们从菏泽调了300个牡丹的干花，制作过程就很复杂，之后运输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插花是用花枝的，颐和园冬天的时候会有一批的老的牡丹干枝淘汰嘛。我当时可能也是冥冥之中吧，就把这些老的枯枝啊都收藏了起来，没想到就在2022年冬奥会的时候就用上了，呈现的真的是一个非常自然的生长状态。
1: 作品呈现的过程也是最困难的环节。为了达到最佳效果，他反复调整每一根枝条的角度，每一朵花的位置，常常一站就是一整天，眼睛熬得通红也不肯休息。最终，17组大型宫廷插花惊艳亮相冬奥会场馆与接待酒店，平气典雅，构图大气，松枝苍劲，花韵隽永，既有皇家园林的雍容气度，又饱含美好寓意。
0: 2米高的台子上，台子上面也就2平米，不仅要放花瓶，还要放花缸，脚能挪动的地方可能连1平米都不到。但是最高的作品要3米高呢，大高枝将近50斤。如何把这个平衡做好？主展位3米高的作品下面是一咖啡厅，我用了各种方式和方法把它做得最牢固，在架构上整个花枝上进行了一个平衡。酒店的那经理是个外国人，一直陪我干到了夜里4点。当我从那个高台上下来的时候，他一下搂住我说：“真厉害！” 我看到很多中外记者在我们作品前面打卡拍照。
1: 1995年，19岁的张莹怀揣着对园林事业的热爱走进颐和园。园林专业毕业的她被分配到园林队，负责植物的日常养护管理。此后多年，她终日与泥土、苗木、药剂为伴。张莹与宫廷插花的结缘是兴趣与机遇的双向奔赴。2007年，市公园管理中心举办奥运主题插花比赛，张莹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参加，这是她第一次系统接触传统插花。备赛中，她越钻研越着迷。
0: 竹子，我们表达的是虚心向上、节节高；芍药呢，它是花相，有4象簪花这么一个美好的传说故事。所以，宫廷插花它不仅仅是一个借花传情的载体，更是我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承载。
1: 2013年起，张莹带领颐和园团队启动插花科研课题，着力挖掘分散在浩如烟海古籍中的宫廷插花文献和古画资源。
0: 迄今为止，我们已经搜集了将近20万字的文献记载，宫廷插花的古画搜集了300余幅，不仅仅为我们提供了宫廷插花的样式，更让我们深刻地体会到里边的文化内涵。您看这幅《吕端集庆图》，是明代的宫廷画师叫边文进绘制的，它表达的是十全十美的意思。吕端就是鞋尖儿的意思，引申为大年初一。您看，我也是做了一个咱们宫廷插花古画的解码人。
1: 2026年4月29日下午，张莹作为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参加了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召开的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这是张莹人生的高光时刻，而张莹的初心更加坚定。
0: 特别荣幸哈，首先我是一个光荣的园林绿化人，第二个呢，我代表的是非遗传承人，非遗之光，园林之美，这是对我们20年来工作的一个肯定。今后呢，我们肯定。

0: 定会继续沿着这条道路往前走，把我们优秀的传统文化在我们手中继续的发扬光大。
1: 张莹认为，荣誉不是光环，而是沉甸甸的责任。他正在不遗余力地培养传承宫廷插花的接班人。现在，他牵头的创新工作室成员已有14位。
0: 这些成员都是跟我一起进行文献资料的挖掘和整理的，再加上实践的研究。我插一个花的话，我会告诉他你为什么要用这个花儿，把20年的这些成果毫无保留的教授给他们。再有一个呢，带他们出去参加各种各样的比赛，以赛促学，互相交流和吸取经验也是非常重要的。
1: 新时代的新技术在宫廷插花传播方面也有很大的应用前景。
0: 我们去年做了一个宫廷插花的眼镜的软件的研发，把宫廷插花数字化了。我们把三维环境设置为颐和园的谐曲园和德和园，让游客沉浸式的体验宫廷插花，节省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这个创新呢，也是全国的首例。
1: 作为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张莹始终把传承与普及当作使命，潜心复原古画插花，让百年宫廷美学重焕生机，坚持创新创作，让传统插花贴近当代生活，走进大众视野。开展非遗进校园、进社区、线上科普等活动，用通俗易懂的方式，让更多的人爱上传统插花。
0: 最开始去小学去进行传播，我有点抗拒，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可能是小学生他不太能理解的。但是当我真正的站到讲台上的时候，孩子们的眼睛闪烁着光，他们的回应简直就铺天盖地的这种回应啊，振奋了我。孩子们对中国文化的这种渴求程度，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
1: 技艺没有捷径，唯有沉下心、俯下身，把每一枝剪到位，把每一件事做极致。这是张莹对工匠精神最朴素也是最深刻的理解。
0: 昔日堂前燕已经飞入寻常百姓家了。颐和园已经连续举办了3年岁朝插花展，岁朝就是每年的大年初一嘛。春节的时候，我为大众讲解我们的宫廷插花，是我最开心、最高兴的时候。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王琦慧出生于烟台龙口市的一个中医世家，自小接触学习中医，可以蒙眼识别百味药材。节目下半段开始，就让我们随烟台台一起走进这位19岁少女的中医世界，去了解一下她身上发生的故事吧。如今，层出不穷的新业态帮助残疾人规避自身条件上的局限，为他们的人生发展提供无限可能。1999年出生的听障残疾人尤怡就是其中的一位。节目最后，随江苏台一起走进尤怡的新职业故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当连锁商超扎根乡野，潮流手店开进县城，特色产业引客留人，广袤县域大地正在以消费之星、业态之星、城乡之荣点亮中国消费新图景，为强大中国市场注入坚实底气与澎湃动能。夜幕降临，在安徽一线宏村，游客们提着手工扎制的花灯，在巷道间缓缓行走，粉墙黛瓦衬着暖黄灯光，仿佛一秒穿越回古徽州。千里之外的浙江温岭，由老富食品批发市场改造的商业综合体人声鼎沸，老市场的烟火气与电竞馆、网红餐厅的新潮流碰撞交融，越来越多年轻人爱上了家门口的消费。近两年来，各地依托独特自然景观和人文资源，大力发展县域文旅，一众宝藏小城火爆出圈，为县域消费带来新增量。去哪儿旅行数据显示，今年五一期间，县域相关旅行产品预订大幅攀升，广西阳朔县、湖北鹤岗县等多地酒店预订量增长近50%。曾经，县域市场一度被认为是低价、低配、滞后的代名词，商品供给不够丰富，品质参差不齐，消费升级面临诸多制约。如今，在居民收入提升、数字渗透、品牌下沉等多重驱动下，更多优质商品触手可及，业态场景不断创新，消费需求向品质化、个性化加速转型。

0: 内需市场正以全新姿态书写消费升级的新篇章。拉长观察镜头，更多维度的县域消费新意跃然眼前。服务消费增势迅猛，美团等平台数据显示，2025年县域市场运动健身订单量同比增长超一倍，宠物消费订单量和消费人数同比均增长近三成。乡村消费蓄势待发，数字技术打破了地域壁垒。2025年农村网络零售额首次超过3万亿元，村超村 BA 火热出圈，村咖、精品民宿、乡村露营等新业态不断涌现。中国商业联合会原副会长傅龙成说，县域消费结构持续优化升级，发展型、享受型消费和服务消费比重增加，个性化和月季消费趋势明显，新茶饮、快时尚、母婴连锁等消费业态不断落地，直播电商、即时零售等新模式加速融入，增强了县域消费提质扩容的内生动力。夜晚时分，江苏淮安盱眙县客街霓虹灯亮起，龙虾的香气在空气中弥漫，游客们围坐桌前，手指翻飞间爆出美味的虾肉，把小龙虾做成大产业。2025年盱眙县龙虾养殖总面积达100万亩，小龙虾收入占全县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 32.5%。 放眼全中国，更多县域地区正依托特色产业带动居民增收。四川安岳县大力发展柠檬种植，创新柠檬主题乐园等20余个消费新场景，带动当地果农收入增长。山东曹县打造全中国规模最大原创汉服产业集群，汉服从业者近10万人。从市井烟火到潮流业态，从基础供给到品质跃升，发生在广袤县域土地的消费变革，静水深流却铿锵有力。未来持续创新消费场景，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环境，县域这片广阔蓝海必将积蓄更大力量，为内需增长注入深沉而持久的动能。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我们今天节目的主人公是家住烟台龙口市的黄奇慧。他出生于中医世家，自小接触学习中医，可以蒙眼识别百味药材。节目下半段开始，就让我们随烟台台一起走进这位19岁少女的中医世界，去了解一下她身上发生的故事吧。
2: 大家好，我是黄奇慧，来自山东烟台，是一名中医文化的爱好者和传承人。
3: 正在说话的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主人公黄奇慧，她是家住烟台龙口市的一位19岁的中医少女。黄奇慧出生于中医世家，自小接触学习中医，可以蒙眼识别百味药材，这让她在中医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关注。黄奇慧在2岁的时候就开始接触针灸，10多年的时间过去了，她目前已经掌握了飞针的技巧，可以识别几百味药材的功效，对1000余种药味的名称了如指掌。
2: 因为我的爸爸妈妈都是中医嘛，所以我觉得中医作为中华文化的瑰宝，我有责任和义务去传承和弘扬它。
3: 据了解，黄奇慧家祖上出过一位名医，那就是他的太祖爷爷黄元玉。作为曾经的乾隆皇帝的御医，他的医术高超，名声远扬，为中医文化做出了卓越贡献。受黄元玉的影响，中医在这个家族得到了世代传承，到黄奇慧父亲黄明启这代，已经在烟台龙口市经营了2家中医馆，治病救人。黄奇慧说，小时候经常跟爸爸妈妈去诊所，见到了很多中草药，他觉得这些中草药可以治疗身体的疾病，非常神奇。 针灸中药在他看来就像是武林秘籍，都有着不凡的口诀窍门。例如肚腹三里流，腰背尾中求，这讲的就是肚子不舒服了，首先得想到足三里穴，腰背不舒服，尾中穴可以很好的缓解。又例如治疗感冒的药方有四字真言，干妈贵姓，这是指其中包含了甘草、麻黄、桂枝、杏仁等四味药材。慢慢的，黄奇慧就对中医越来越感兴趣，越来越离不开了。
2: 经常看啊摸呀、发现不同形状的药材，慢慢的就对中药产生了兴趣，然后慢慢的就熟悉了起来。有一天就试试可不可以蒙着眼睛去识别这些药材，然后发现现在是了解名字的可能有1000位左右，然后闭着眼睛摸出来就是一些常用药，能知道有什么功效的药材大约是有200种左右。
3: 黄奇慧的父亲黄明启骄傲地说，女儿虽然年纪尚小，但经过10年的沉淀之后，他相信女儿一定能够取得中医执证资格，正式行医。
4: 耳濡目染呢，一点点的对中药啊、中医的知识啊了解，就攒到了现在这个认识。啊，当然了，黄奇慧他年龄还小，还在不断的学习，大约还有10年的时间，他才能拿到这个中医师证，才能真正的为大家伙行医治病。
3: 除了对传统中医文化感兴趣，黄奇慧还在传统武术方面有着很深的造诣。作为烟台龙口市六合螳螂拳掌门人的亲传弟子，黄奇慧从5、6岁起就开始练习武术。6岁时曾经获得了世界上年龄最小的会前空桥的女孩记录。他的师父赵国忠每次提起黄奇慧都是满心满眼藏不住的喜欢。
5: 黄奇慧啊，这小姑娘啊，从小啊大概5、6岁吧，就跟着我练习这个螳螂拳。小姑娘很聪明，学什么哈，上手很快。其实咱们传统的武术啊，跟中医啊，有些都是上古融通的。中医吧讲究五行，咱们这个螳螂拳呢，就叫六合螳螂拳。啊，所谓天地之合，阴与之阳之合呀，啊，要顺其自然啊，也违和了中医的理论。
3: 黄奇慧继承了中国传统中医文化的精髓，他也会在网络上分享各种中医养生知识和实践经验。同时也受到了广大网友的喜爱和支持，他在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传播着中医的智慧，也让更多的人了解和认识中医的魅力。
6: 这样对应的话，这是脸，然后这是眼睛的位置，这是对应的胳膊，胳膊肘不舒服，这样针刺这里。腰不舒服呢，这个代表躯干，你可以揉一揉这里。下身的开关就是在中指和无名指这个缝，配着这两个穴位一起捏，腰不舒服的时候可以快速缓解。
3: 经常看黄奇慧中医视频的烟台市民王蒙说，别看小姑娘年龄不大，但是她的中医知识丰富，她个人觉得看完之后受益匪浅。
7: 这真的就是家传中医，你看那个视频里面小姑娘平时她说话娇滴滴的，她一把脉她说话就特别的中气十足，气势也很足，真的很棒，很了不起。中医文化就是博大精深，也希望有更多的像黄奇慧一样的年轻人能够把我们中医文化传承下去，发扬光大，来帮助更多有需要的人。
3: 谈到未来的打算，黄奇慧说自己会将中医视为一种先人后己、助人为乐的方式，做一名有温度的医生。
8: 中医对我来说不仅仅是血脉的传承，也是助人为乐、先人后己这种精神的传承。我对中医非常感兴趣，中医的传承和宣传是我的责任和使命，所以我一定会不断努力地去学习，无论是望闻问切的方法，还是理法方药的思维，我要努力成为一个有温度的人，帮助更多的人，也希望能够有越来越多的人支持和认可中医。
3: 黄奇慧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了一个人的梦想和追求是可以通过不懈努力实现的，他以中医为媒介，用他的才华和热情感染着每一个人，让我们看到了年轻一代的担当和力量。中医不仅仅是古老的医学体系，更是传承千年的中华文化瑰宝。在这个科技日新月异的时代，尽管现代医学在很多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我们不能忽视传统中医所带来的巨大贡献。中医少女黄奇慧的故事给我们带来了一缕清风，让我们看到了中医的无限可能性。相信通过一代代年轻人的传承和发扬，努力和拼搏，中医的未来一定会越来越好。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

0: 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如今层出不穷的新业态帮助残疾人规避自身条件上的局限，为他们的人生发展提供无限可能。1999年出生的听障残疾人尤怡就是其中的一位。节目最后，请跟随江苏台一起走进尤怡的新职业故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如今越来越多的残疾人自强不息，用自己的双手创造了幸福人生。层出不穷的新业态帮助残疾人规避自身条件上的局限，为他们的人生发展提供无限可能。1999年出生的听障残疾人尤怡就是其中的一位。经过培训和学习，他已经是一名熟练的残疾人全媒体运营师。节目最后，随江苏台一起走进尤怡的新职业故事。
2: 南京中华门城墙外有一幢白色的二层小楼，别看它外表复古，内里却潮得很。直播、策划、培训，俨然一副新媒体公司的景象。这里是南京市雨花台区残疾人就业创业孵化中心。
3: 共392层台阶，象征着当时3亿9200万同胞。
4: 你看到这一个阶段，我们可以有航拍系统，会更好看一点，显得更壮观。
5: 可以的。到时候我们在这个航拍的时候可以弄一个特地。
4: 好的好的。
2: 一部手机，一套支架，一台电脑，这是听障残疾人尤怡吃饭的家伙。1999年出生的尤怡，儿时因为一次事故听力受损，然而这不影响他成为了一名全媒体运营师。
4: 我对这份工作呢还是蛮感兴趣的，然后每天都会在固定的时间去刷一些爆款账号，去分析那些点赞量高的视频是如何刷出热点、刷出用户兴奋点的。
5: 我主要是做文案策划的，比方说本地生活内还有旅游内，比如说这条中山里的游玩攻略短视频。
3: 不要开车，二号线木许园站出来，买个小火车票，沿途的梧桐在夏天的时候最美。
5: 这就是我写的小本和文案。
2: 全媒体运营师是大数据背景下诞生的一个新兴职业，要求从业人员能够运用网络信息技术和相关工具，对信息进行加工、匹配、分发、传播、反馈等。获得新职业的道路，尤怡并不是一帆风顺。大三那年，由于反复高烧导致听力进一步受损严重，尤怡一度面临崩溃。2021年，从三江学院电子商务和法律专业毕业后，一时又找不到工作。
5: 这个专业它的要求特别高，学律师嘛，它的交流能力是非常非常高的，你还要考验反应能力，对吧？因为毕业了说去找工作，他们不太愿意接受，因为交流能力也不行，然后反应能力也不行，所以当时我说有点焦虑嘛，一打这四年，觉得事事都白学了。
2: 于是尤怡选择了耳蜗手术，手术后在家进行反复而枯燥的康复训练。在这个过程中，眼看着同龄人走上工作岗位或者考上研究生，她十分焦虑。
5: 我以前也蛮跟朋友玩的嘛，但是毕业那一年我就基本上就是自我封闭，我不愿意跟别人交流，会把自己封闭起来。因为我觉得我毕业都有成就了，我啥也没有，我也不好意思跟别人去玩啊、交流啊什么的，就感觉自己很没用吧，会有这样的想法。
2: 在家人的陪伴和鼓励下，尤怡坚持完成了康复训练。
5: 我爸妈会在我的背后说很多话，让我一边一边的对这个词加强训练，比如说我这个词要做我是这样训练的，就很枯燥，天天训练，天天要说好几百遍。
2: 对于尤怡这样的听障大学生来说，求职渠道较少，招聘会需求不匹配，再加上由于听力方面的欠缺，就业一度非常困难。而转折来自一条微信语音。
6: 你就按照这个通知上面的要求来，因为这个是培训科负责的，而且他要求就是有就业各式残联报的，你就哪个是的你就从哪边报。
2: 2022年6月，江苏省残疾人就业管理中心工作人员朱鑫主动添加了尤怡的微信，介绍残疾大学生就业政策和一些招聘岗位。当月22号，朱鑫给尤怡转发了一篇文章，江苏省残疾人就业管理中心联合 MCN 机构组织全媒体运营师定向培训就业。这条语音消息让尤怡一下子看到了曙光。
5: 我当时就立马报了名，然后因为我本身呢也是想做新媒体这个行业，比较看好这个行业，然后也算是一个风口行业，那我也觉得我可以做好，因为我比较乐观嘛，而且说实话我没觉得我跟正常人有什么区别。我从小就是生活在正常人的圈子里，不管说遇到什么问题我都能很快的能去克服好。
7: 做我们店占量的话咱不说多了，不说一万多粉丝的话也有一万多个赞，没有，但是也不能说啊、要有什么8000。那么这几天我们所学的内容，
2: 零经验的残疾人学员如何进行全媒体运营？南京易科职业技术培训学校根据学员不同的特质和潜能，把学员分成内容组和直播组，在多岗位进行实战式轮训，实现即学即用。尤怡选择进入了内容组。南京易科职业技术培训学校校长邓元杰：
8: 这个班呢，我们是在全省就是通过我们的远程授课，70-80名的学生吧，我们挑了30个人进行为期15天的封闭学习。那么在这15天中呢，我们进行一个培训，最后进行一个综合考量，30名中选20个学生出来以后进行一个实训。
2: 邓元杰告诉记者，由于这样的残疾人学员前期已经接受1周的线上理论培训和半个月的线下实操培训，系统学习过全媒体运营师课程后，文案策划、拍摄剪辑、主播、中控、客服等这些岗位都可以胜任。尤怡说，他过三关，通过了培训考核。
5: 他们第一阶段会教的一些简单的解析手法，反正就是各种理论知识。到后面会有一个考试嘛，理论考试，就是从100多个人选30个人，到第二阶段就会进入那个15天线下培训。第二阶段他是上手要实操。为期14天那个封闭培训嘛，比较更深刻一点。到第三阶段就是岗前培训了。
2: 2个月时间里，经过文案策划、视频拍摄剪辑、数据分析、直播运营等学习和实训考核，尤怡和其他9位小伙伴从20名残疾人中脱颖而出。2022年10月11号，尤怡成为江苏省首批持证上岗的残疾人全媒体运营师。
5: 我当时也很兴奋，也很心虚，觉得这份证书来去不易。虽然说那段时间比较难熬，因为你也不是这个专业的，刚开始入手的话肯定会很难的。但是有老师带领，还有同事的帮助，很快得心应手了。
2: 刚刚接触工作的时候，尤怡还是会遇到一些困难，例如实战需要和培训内容不匹配时，就会比较慌；包括数据不理想时，偶尔也会自我怀疑。不过慢慢总结经验，尤怡渐渐找到了全媒体运营师实战的感觉和窍门。
5: 但我也就算非专，因为你理解的那个策划者呗，他需要网感，我没有那种网感，对于解出来都是不是很适应的，所以那段时间就特别难熬。老师就带我嘛，带我说说跟我说了很多细节，他把他的知识全部传授给我。
2: 现在由于工作变得得心应手，写文案的时候他习惯将左耳的头发撩至耳后，把右边的头发垂下，配上素颜妆，看起来和精致的都市白领没有任何区别。他告诉记者，忘掉自己是一名残疾人，这点很重要，不仅能让自己的精神世界强大起来，更可以为残疾朋友树立自信自强的榜样。
5: 就是没接触工作的话，我比较无忧无虑，到深圳找工作的时候设一个阶段就自卑的，然后接触到工作的时候，然后学到了一件本领，然后又变得自信了。未来的话，我希望自己能够多学点东西沉淀下来，能够做出一份真正属于我自己的事业。
2: 随着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适合残疾人的新业态、新职种不断涌现，残疾人对时下热门的互联网就业颇有兴趣。为满足他们的就业新需求，江苏实施了全媒体运营师培训和岗前实训项目，为残疾人进入全媒体这个新的行业就业扶上马，再送一程。今年 江苏引入家门口的就业服务理念，帮助残疾朋友就业创业。江苏省人社厅副厅

0: 厅长张宏伟。
1: 江苏省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办法等一系列政策举措，大力开展就业援助月、困难群体就业暖心行动、家门口就业等品牌服务，为促进残疾人就业创业提供了坚实的法规制度保障。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

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义乌，一座生长在市场上的城市，连接中国制造的神经末梢，感知全球贸易的脉动。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多次到义乌调研，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对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作出部署。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3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今年是中捷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中方愿同捷方共同努力，弘扬传统友谊，增进了解互信，加强交流合作，推动中捷关系健康稳定向前发展。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3日在京会见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王沪宁表示，中捷合作潜力巨大，前景广阔，中方愿同捷方携手努力，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捷传统友好重新焕发生机活力。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会议23日在四川成都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出席开幕式并致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3日在吉尔吉斯斯坦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外长会前会见白俄罗斯外长雷任科夫、乌兹别克斯坦外长塞义多夫。外交部发言人宣布，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将于7月27日至29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就有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中两国领导人将讨论人工智能相关议题。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4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在人工智能领域落实好两国元首的重要共识。针对美国宣布对60个贸易伙伴征收新关税，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24日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中方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关税措施，关税战、贸易战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关于菲律宾船只在中国黄岩岛海域侵权挑衅，林健24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国海警局已经阐明事实真相，黄岩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菲律宾有关船只蓄意冲闯在先，中方采取必要措施维护自身权利和安全，合理合法，现场操作专业规范，无可指摘，菲方应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和炒作。公安部相关负责人24日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刑事案件、治安案件数分别同比下降16.5%、11.3%，社会稳定形势持续向好，中国式安全感成为海外社交平台的热门话题。农业农村部7月24日在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发布信息显示，今年我国秋粮种植面积稳中略增，在田作物长势总体正常，夺取全年粮食丰收有较好基础。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即将来临之际，退役军人事务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全国双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联合下发通知，要求做好81期间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工作。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对15、50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计划强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7月23日20时，中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3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天链2号06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7月21日至23日，以新开局、新机遇、新征程，共绘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新蓝图为主题的2026中国汽车论坛在上海举行。香港铁路有限公司港铁23日表示，广深港高铁香港段2026年上半年客量突破1600万人次，创2018年通车以来同期新高。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2: 养生文化心知解道。
3: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4: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2: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5: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6: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2: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听众朋友，颈椎病呢是困扰很多现代白领一族的一个常见的疾病。对于颈椎病，很多人的第一感觉就是脖子酸、头疼，有的时候甚至还会引起上肢的麻木、活动受限等等。颈椎病究竟是不是我们所看到的表面上的这么简单呢？不同类型的颈椎病应该如何进行正确的治疗呢？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您请来北京的颈椎病防治方面的临床专家为您答疑解惑。腰酸腿疼了，大家的第一反应是给自己身上贴两块膏药，或者是涂一点止痛的药膏。这种膏药和药膏如何正确的运用？如果膏药贴的时间长了，身体上过敏了，又该怎么办呢？在今天的生活中来这个小板块当中，我们将为听众朋友解答关于膏药的一些小窍门。好，下面就让我们先走进今天的健康诊疗室。
1: 无需挂号，不用预约，我们帮您找大夫，您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关注。欢迎走进健康诊疗室。
0: 听众朋友，走进今天的健康诊疗室，我们要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起聊一聊颈椎病。颈椎病啊，是现代人常患的一种疾病，它呢，给我们很多人的生活造成了很大的困扰。颈椎病啊，又叫颈椎综合症，是颈椎骨关节炎、增生性颈椎炎、颈神经根综合症、颈椎间盘突出症的总称，是一种以退行性病理改变为基础的疾患。那么由于颈椎长期劳损、骨质增生或者是椎间盘突出、韧带增厚，致使颈椎的脊髓神经根或者是椎动脉受压，出现了一系列功能障碍的临床综合症。那它的主要症状呢，就是头、颈、肩、背、手臂酸痛，脖子僵硬，活动受限。颈肩酸痛呢，有可能放射到头颈部和上肢，有的时候伴有头晕、房屋旋转，重者伴有恶心、呕吐、卧床不起，少数呢，有可能会眩晕、猝倒等等。那颈椎病呢，可以说是现代人的一种高发的疾病了，尤其是在30岁到40岁的人中间是非常的多发。那在我们今天的节目中啊，我们特别为您请到了中国老年学会康复研究委员会常务理事、著名的颈椎病治疗专家王少芹，还有呢，在颈椎病治疗方面有着非常丰富临床经验的杜杏林杜大夫、王大夫和杜大夫两位大夫来到我们的节目中，和听众朋友一起说一说颈椎病的话题。首先呢，我们请王少芹王大夫跟我们说一说颈椎病在医学上是怎么定义的，它的诊断就是诊断起来复杂不复杂？
2: 颈椎病的诊断确实非常复杂，从这个定义上来讲呢，就已经非常复杂了。应该是分6个型，医学上比较清楚的啊，有颈型颈椎病，导致是一个脖子呢僵硬酸痛，颈肩背的一个僵硬酸痛。那么有神经根型颈椎病，对吧？然后导致上肢的麻木疼痛酸胀。还有呢，就是交感型颈椎病，它基本上导致五官的一些症状和这个脑广泛性供血不足的一些症状。还有呢，就是说椎动脉型颈椎病，那我们大家都非常知道，脖子一转的时候会出现眩晕，有的患者躺在床上的时候可能都会导致稍微一动脖子会天旋地转。再有一个呢，就是更加可怕的一个呢，是会导致下肢的一个瘫痪，对吧？那下肢走不了路的时候，很多人不太知道是颈椎病，但实际上它叫脊髓性颈椎病。那么像这样的还是属于医学分类比较清楚的一些颈椎病，对吧？已经就是分这个再加上一个混合型颈椎病，那么就是分6个型的颈椎病，对吧？还有一些个呢是没有涉及到的一些个我们现在研究的这个颈源病，是吧？由于颈椎这个病长此以往导致继发的一些个远端的神经血管的一些个损坏，啊，导致一些个疾病。
0: 那其实颈椎病呢是一种高发病、常见病，尤其是在现在的中年人啊，俗称的中流砥柱这些人的身上啊。那您刚才跟我们说到，就是这个颈肩疼痛其实是一个最初期的症状，那么它还会接下来还会怎么发展呢？
2: 我们日常当中突发的一个动作，对吧？突然间蹲个屁股墩儿，大家认为我只是蹲了屁股，但实际上你颈椎有个惯性伤，那然后我一蹲倒的时候，脖子一定是很非常小心， 一小心它就是使劲这个猛然间的一个惯性伤，
0: 嗯嗯，
2: 那个时候可能会导致椎间盘突出，啊，可能会导致这个小关节和椎体的一些个这个炎性的这个发生，那么吸收不完全就会导致增生。
0: 那像您现在讲的这个椎间盘突出，一般我们都以为是这个腰部啊，现在您讲的这个就是颈部的椎间盘突出，就是脖子部位的是吧？
2: 对，颈椎间盘突出，所以很多患者只知道腰椎有间盘突出，
3: 对，
2: 不知道颈椎还也有间盘突出，实际上你的整个脊柱都有椎间盘突出的问题，
0: 嗯，
2: 包括胸椎啊、腰椎都有椎间盘突出的问题。那么椎间盘突出如果向内突，它会压迫到硬膜囊，是吧？再重的时候会压迫到脊髓，那么一个髓性颈椎病是吧？下肢走不了路的一个颈椎病就出来了。那么下肢走路的时候有无力是吧？迈步的时候呢艰难是吧？发紧是吧？踩棉花的感觉，甚至有时候站立不稳，严重的时候就会四肢全瘫。那么就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颈椎病出来以后，大家才知道原来颈椎病这么严重。而腰椎病呢，它只是影响下肢，是吧？当我腰椎椎管狭窄，是吧？这个损伤这个马尾神经，对吧？损伤这个神经的时候，我可能导致下肢瘫痪、大小便失禁。而颈椎到严重的时候，它不仅影响到下肢，也影响到上肢。
0: 嗯，那就是说它还会导致一些很多其他的疾病，甚至身体其他一些系统的损伤。
2: 这个系统的损伤呢，就是说当我们影响到这个椎管的时候，我刚才说影响的是脊髓。
3: 对。
2: 那如果我的椎间孔上下关节突的这个孔叫椎间孔非常小，那这个孔如果损伤了以后，那就有可能导致神经的一个损伤，神经损伤的时候又会导致上肢的一个酸胀啊、疼痛啊、麻木啊、
3: 嗯、
2: 无力啊、有的时候诊断呢又跟那个中风呢，有的患者比如说我这个导致这个中风的时候会导致麻木，那患者呢就以为是可能是快中风了，到神经内科去就诊，那么实际上呢它可能是一个颈椎病。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关于这个颈椎病的这个神经根型，我刚才讲到也很复杂，原因是它有时候一根肌神经损伤呢，它支配了几块肌肉，
3: 嗯，
2: 有的时候呢就是这些个神经呢又可能交叉着在支配其他的肌肉，尽管是说有颈椎病，但是根本不明白颈椎病它的病位到底发生在哪儿。那有的很多患者，外地的患者打来电话，是吧？我这个是骨质增生，对吧？四五六七骨质增生，椎间盘突出，然后我呢表现症状是眩晕，对吧？这个怎么治？那实际上表现症状眩晕呢在枕部和第一二颈椎，那患者根本不清楚他的病位到底在哪儿，就是说他这个病位呢在哪儿，一定要把他这个找到。那么这样呢我们就要建议患者说你要造一个张口位。
0: 嗯，那现在呢一些颈椎病如果在早期没有得到很好的很及时的治疗的话，那么有可能就会引发交感神经性的颈椎病了，那这种病治起来是不是就更困难一些？我们来请杜大夫给我们介绍一下。
4: 因为交感神经啊，它是在人体分布范围最广的一个神经，它一般给它叫植物神经，就是支配内脏和这个血管，全身的血管，一些腺体，像包括皮肤上的汗腺等等、粒毛肌等，所以它由于它分配的支配的范围很广，那时候从头到脚、从里到外都有症状。

0: 肠功能紊乱，也可能是认为是这个胃肠的这个功能不好啊，吃一些一般的消化药什么的，但是效果也不好。所以这个有时候啊，经常误诊在哪儿呢？他往往是看心脏到心血管病科到看心脏病，或者到神经科看，他认为是植物神经功能紊乱，也神经衰弱症候群。但是这样治疗效果，往往吃一些镇静药啊，或者是调节植物神经的，这样效果不好。如果能解决颈椎病的问题呢，有些症状就会迎刃而解。
1: 好，听众朋友，刚才呢，我们请了颈椎病治疗方面的专家王大夫和杜大夫给我们介绍了一下颈椎病的分型以及它的一些症状等等。那其实最重要的一句话啊，健康是福。我们有了什么样的病痛呢，一定不要拖着，一定不要自己就将就着，觉得没什么大事儿。有病有问题，觉得不舒服就马上去医院进行有针对性的检查，只有这样呢，才能够使得那些大病不会让他们找到我们。只有这样呢，才能够使我们的身体维持一个比较良好的运作。好了，那么关于颈椎病啊，以后在我们的节目中还会有所涉及。非常感谢杜大夫还有王大夫，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那么下面呢，就让我们走进今天的生活中来这个小板块，我们来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一说日常非常常见的膏药、药膏，以及如何采用一些小方法来减轻膏药的过敏反应。
2: 衣食住行大智慧，居家度日百宝书，身边寻常物，样样有乾坤。中华养生，健康信手来。
1: 好，欢迎各位走进今天的生活中来这个小环节。大家都觉得这个药膏啊和膏药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实际上呢，这药膏和膏药还是大有不同的。那我们今天在节目中就和您说一说这个药膏和膏药。药膏啊，那有的朋友说，这我知道，就是我们日常非常常见的软膏、油膏，一般呢就是用动植物的油，还有蜂蜜啊、凡士林为基质，加入一些药物的细粉或者是提取的有效成分混合而成的，对于皮肤呢有保护、湿润还有润滑的作用。那软膏呢，它的基质啊，在常温下是半固体的，具有一定的粘稠性。但是呢，涂在我们的皮肤上或者是黏膜上呢，能够渐渐的软化，有效成分可以被缓慢的吸收，持久的来发挥疗效。大多用于外科的一些疮疖肿痛之类的，比如说三黄软膏啊、穿心莲软膏啊等等。那您最熟悉的其实像什么红霉素眼膏啊、金霉素眼膏啊，都属于这一类，这就是药膏类。那这两个字儿如果颠倒过来，膏药是什么呢？膏药啊，又叫做硬膏，是用油类将药物煎熬到一定的程度，去渣之后来收膏，把它涂在布或者是纸啊这样的材料之上，然后呢，大多是用于跌打损伤、风湿，还有痹症、疮疖等这种疾病。像我们非常熟悉的跌打止痛膏、伤湿止痛膏、狗皮膏等等，贴在患处或者是穴位上，具有局部或者是全身的治疗作用。我们刚开始呢，讲的就是一些小常识，告诉您什么是药膏和膏药。我们知道有一些人呢，尤其是一些老年朋友，觉得腰酸腿疼的时候呢，愿意给自己贴一块膏药，觉得这样呢，又不用跑医院，又能够用这种很简单的方法帮助自己减轻病痛，是一个很简便易行的办法。但是呢，膏药的成分啊，对皮肤是有一定的刺激性的。少数人的皮肤呢，对膏药的成分敏感，或者有一些人啊，贴膏药的时间啊，贴得太长，一贴就是好几天，或者呢，是两贴膏药之间呢，不留一点空隙，也就是这一贴刚揭下来，马上又贴一贴新的糊上去，那么局部的皮肤也没有得到清洗。膏药中的成分呢，就有可能经过这个汗毛孔侵入到您皮肤的深处，发生局部瘙痒啊，甚至是起一些红红的皮疹。 那么贴膏药之后，如果您这个患处发生瘙痒的时候，可以在这个膏药

0: 的外头轻轻的按摩，如果呢不解痒不能够缓解，那么您一定要药膏要赶紧拿下来，用酒精呢擦一擦瘙痒的部位，再把这个膏药加温给它贴上去。可是如果说啊，您贴膏药的这个部位因为贴了膏药而引起严重的过敏，甚至是水泡溃烂瘙痒加剧，那就说明这个膏药呢对您是不适合的，您对它非常非常的敏感，这个时候您就要立刻把膏药取下来，别再贴了，再用一些药物呢对表面啊进行一些消毒，比如说雷夫诺尔，然后呢用纱布把它包扎一下，口服一些抗过敏的药物，或者是局部外涂激素类软膏进行抗过敏治疗。最好的办法是您不要自行解决这些问题，请医生来帮助您处理，这样呢能可以减少您的这种过敏反应。那如果需要连续在局部贴膏药减少过敏呢，有一个小办法，那就是事先啊您把一块生姜，大家都知道这是我们炒菜做饭用的生姜，切成片儿，在需要贴膏药的这块皮肤上呢反复的擦一擦，因为生姜啊可以改善皮肤局部的血液循环，生姜中所含的龙脑、樟烯等物质呢有类似樟脑冰片的这样的止痒的作用，一般情况下用一片生姜就能够减轻过敏的症状，如果效果不明显啊，您可以多用几片姜。除此之外呢，为了减少瘙痒啊这种症状发生，在贴膏药的时候您还要注意，千万呢不要吃韭菜、香菜、海鲜等刺激性的食物，这样呢能够使我们膏药的药效呢作用的时间长一些，但同时呢又不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什么样的影响。那收音机前的很多老年朋友啊，都有到了冬天，皮肤尤其是脚部的皮肤，脚跟部的角质层厚啊，容易裂口，形成皲裂的这种现象发生。脚跟裂了口，真的是很疼很难受，但是又没有什么好的办法。今天呢，在我们的节目中呢，就来和朋友们说一说防治脚跟皲裂的好办法。脚跟皲裂呢，可以是一种独立的疾病，也可以是某些皮肤病的伴随症状，比如说足癣呐、足湿疹呐、还有鱼鳞病啊等等，都有可能引起您的足跟皲裂。那么我们做的时候，我们日常知道这个足跟皲裂呢，往往呢会有这种疼痛感，有的甚至还会出血，这是非常难受的，路都走不了。那对于单纯性的皲裂呢，您可以用尿素软膏把这个表层给它涂一涂，然后用保鲜膜把脚包住，外面呢再穿袜子，可以防止皮肤的水分丧失，还可以促使少量出汗来滋润皮肤。如果是三度皲裂，那就是达到了真皮的下部以及皮下组织了，这种非常的严重，就是有我们刚才说的明显疼痛和出血，这个时候呢您要先用热水泡一泡您的脚，修一修增厚的角质层，最好呢是请专业人士来进行这个工作。修去这个增厚的角质层之后，再涂尿素软膏，那这样对于裂口呢有安抚麻醉的作用，可以减轻或者是解除疼痛。因为脚癣或者是湿疹而导致的足跟皲裂呢，则要在原发病的基础上进行治疗。足跟皲裂有病程长的特点，所以呢您要有心理准备，不可能一次两次就能够给它治好，要做有效的长期的防干裂措施。那么这些措施呢，我们可以简单的给您介绍一下，就是第一，要软化角质，在洗脚的热水里啊添几滴白醋呢，就可以起到软化角质的这样的作用了，每天一次，可以使皮肤表面形成一层酸性的保护膜，那么起到滋润分解和去除角质的作用。第二呢，要修去角质，您别小看了这一关啊，修去角质非常的重要，要一层一层小心的刮，千万不要刮得太多，如果有裂口呢还要涂上一点消炎药，刺激上皮增生，缩短愈合的时间，自个儿如果完成不了，最好请专业人士帮忙。第三点呢，就是要涂护肤品，洗完脚之后涂上一些护肤品，您可以自制这个醋甘油溶液， 那就是说醋呢，我们用一点家常的白醋，甘油呢，去药店买那种纯甘油。甘油和白醋按照1:1的比例把它配匀，就可以抹在您的脚上了，这样呢，有助于皮肤的滋润。好了，听众朋友，上半段中华养生的内容就是这些，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1: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4: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5: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6: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7: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的。
8: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9: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0: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1: 每个人都会生病，饥饿和疾病是人类生存的最大敌人，所以人类认识疾病也是从生产实践和生活的感受和记忆中开始的。在蒙昧的远古时代，人们不知道疾病是什么，因此经常把疾病和神灵的力量联系起来。地球上最神秘的力量来自于自然，如风雨雷电，甚至还有可怕的地质现象，这些现象人类无法改变，因此人们经常不自觉地把人生病这件事儿和自然现象联系起来，甚至将疾病的发生归因于自然，归因于神灵。中国历史上有这样一部书，它堪称是中国最具有普世价值的经典著作，也是一本千古奇书。它蕴含着先贤的极高智慧，是中医学宝库中的瑰宝，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源头之一。它是一部中医理论经典，也是一部养生宝典，是一部关于生命的百科全书。中医专家翟双庆教授为您解读《黄帝内经》，与您共同了解中医的养生智慧。
12: 每个人都有上火的经历，

0: 那么上火的原因是什么？我们该如何正确面对身体里的火呢？心的火候要把握。盛夏季节，人们为什么喜欢吃西瓜、凉拌菜？
1: 降我们的心火，防止心火过旺。
0: 夏天，人们应该多注意哪个脏腑的养护呢？
1: 实际上，谈夏天养生也是谈我们怎么养心嘛。
0: 出汗对身体里的心火有什么影响？
1: 出汗呢，可以调节我们的体温，不让我们的心火旺盛。
0: 夏天应该通过哪些方法来调养身心，避免上火呢？
1: 应该增加一些活动，注意避暑。
0: 中医为什么说夏天最宜养阳？
1: 趁着夏天气候比较热，人体阳气也比较充足，这个时候来去补充人的阳气是最有效的捷径。
0: 到了炎热的夏季，人体似乎更容易上火，那么导致上火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当一个人心火过旺或心火不足时，会给身体带来怎样的麻烦？我们又该如何通过调节心火达到养心的效果呢？北京中医药大学翟双庆教授带您进入神奇的中医养生世界，为您精彩解读《黄帝内经》，心的火候要把握。
1: 大家可能有体会，夏天一来呀，我们都特别爱吃这种凉拌菜，包括什么黄瓜呀，还有包括一些野菜呀，什么鱼腥草啊，什么蒲公英啊，我们喜欢拌着吃，而且特别爱吃这西瓜，认为这个西瓜呀，这些凉拌菜呀，可以降我们火热，也就是夏天太热了嘛，所以可以降降闷，对不对？是对的，但只是其一，其实还有一点，是吃这些东西呢，干嘛呢？降我们的心火，防止心火过旺。那么这里就出现了一个问题，这夏天怎么跟这个心联系起来？我们知道夏天天气热是属于五行当中的火，这大家都能明确，都能理解，但是它怎么又跟心联系在一起呢？所以首先我要谈这一问题，心属火的问题。在内经时代啊，古人也懂解剖，你包括我们说灵枢的经水篇、灵枢的肠胃篇里面有大量的解剖内容，实际上包括我们的说从口唇一直到我们的肛门整个消化系统，说有多长，每一段它的直径有多大，包括我们的食管啊、我们的胃啊、我们的大肠啊、小肠啊，解剖都有数据。所以你不能说古人不懂解剖。那么古人打开人体来看呢，发现我们这个心呀偏于红色，里边藏的东西呢有血，血又是红色，红色在古代就属于火，所以心跟火就结合在一起。其实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也就是啊，你看那个我们人体当中一直在波动的是什么？就是心脏。心脏一直在，我们叫血泵嘛，像水泵一样一直在泵，一直在泵血。什么时候它不泵血了，这人可能就死亡了。所以古人把这种泵血一直在泵血，这就是它的动力。这种动力，五行当中谁最有动力呢？就是这火。所以心归属于火。另外这里还有一个要说明的，就是我们的神。说心怎么就跟神结合在一起？古人讲啊，神为火之精。你看那个神呢，他描述这个神，神是什么呀？叫变化莫测谓之神。有的时候你想象不到这个东西叫做神。所以你看我们现在也说神医，什么叫神医呀？那个神医指的是什么呀？我们正常思维讲啊，这个病啊可能治不好，结果让他一治就给治好了。哎呀，说这人太伟大了，想象不到的，他这个手段高超，所以称之为神医，变化莫测。 你看五行当中说木火土金水，谁有行没有？只有火，这个火苗是闪烁不动的，形态是不固定的，有变化莫测这个味道，所以古人称国神为火之精，火跟神结合在一起，心跟神结合在一起。既然说到心主火，那么它属火就有不足和过剩这么两个大的方面。心火不足，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心阳不足，可能在临床上产生的东西就比较多了。我们现在临床上有时候可以见到说胸啊比较疼，我们称之为什么心绞痛，有的是喘气不是够气，觉得呢有点憋气，得要深喘气深吸气，这些呢基本上都归属于心火不足。中医称之为胸痹，所谓痹是什么意思？痹是痹阻不通，也就是说心气呀、啊、心的血脉呀、啊、循行不是那么流畅了，于是乎产生了一些这样的症状，说心有点什么呀，有点闷，有点疼，而且还牵扯到哪儿呢？还牵扯到我们的后背，嘴唇呢也是发紫的，脸色呢有的也是有点发青的。很多中医把这些都归属于心火不足，心的动力不足了吗？那么对于这种心火不足动力不足怎么去治呢？中医呢也有一个小方，叫做桂枝甘草汤。实际上这桂枝甘草汤就是两味药，其中这个桂枝是心热的，叫心温的，你尝起来呀它有点辣，哎，还有点甜，它属于温性的。运用它干嘛呢？运用它就是通我们的心阳，振奋我们的阳气，换句话说使它这个波动啊更加有力一些，增加这种火力。所以对于一些说有点心慌，有点胸闷，有一点什么呢胸疼的，就可以用这个桂枝甘草汤来去治疗。那么再稍微严重一点的，说这个人呢又有点憋气，痰还比较多，胸闷的比较厉害，有的呢胸痛胸闷还牵扯到我们的后背，这个时候呢一般来大多都选用瓜蒌泻白白酒汤来治疗。其中瓜蒌啊它实际上呢就是一种理气的顺气的宽胸的去痰浊的，把这个道啊它给打开，瓜蒌是干这用的。而那个泻白呢，中医实际上就认为这个泻白啊它实际上是一种小蒜，有一俗名叫野蒜，有的呢也叫做小毒蒜。它有点什么作用呢？助我们的这个心火这个动力。所以在东汉张仲景，医圣张仲景在治疗许多这个疾病的时候都是瓜蒌泻白合用，瓜蒌泻白还加一点白酒。白酒大家都知道这是辛温之品，我们有时候说喝点白酒全身的怎么样呢，热乎乎的，有的人一喝点白酒呢脸还怎么呢，脸还通红，皮肤有的也泛红。古人呢把这个酒呢是称作辛温之品了。我们知道辛温之品呢可以提振我们的精神，喝点酒以后可以什么脸红，可以身上有的发红，小便有的出来了，这都是酒的辛温的作用，它可以走窜。因此用它呢治疗这种由于心火不足的这种冠心的毛病，这种心脏的毛病还是有它作用的。由于心火不足导致的这些胸痹，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这种冠心病啊心梗啊，这个发病率还是很高的。 现在来讲呢，基本上应该是在人发病率或死亡率的前三位。我认识的有几个朋友都是因为心梗而离开人世的，发病非常急，非常突然，而且呢病情非常的重，所以这一点呢也希望引起大家的重视。这也就是心跟火这之间关系。当然我刚才所说的这个心是局限于我们胸当中的这个心，说心火不足心火不振，是本身心脏自己它这个运动受到影响了，所以产生叫冠心病、心梗等等。而真正的心动力不足以后，不能够把气血输送到我们全身，那可能会引起全身的一些病变，像有些腹水，有些浮肿，有的人痰产生的过多，肺怎么样呢？也有水肿，可能都跟心衰有密切关系。
0: 在生活中，人们常常会有上火的情况，上火往往会给人体带来许多不良的身体反应。那么，导致上火的原因是什么？要想把身体内的火尽快地降下来，我们又该怎样去做呢？
1: 那么，心火还有有余的一面，这是我们也经常能见到的。说临床一看呀，这人怎么样来了？说的舌头也红，心也烦，脸也泛红，有的时候还有点什么呀，口舌生疮，舌尖儿有的还有点糜烂，有的还有见到什么呢？小便又黄又涩。一般来讲，我们把它称作什么呢？这就是心火有余。那么对于这心火有余什么原因所导致的，其实原因很多，跟我们吃的也有关系。这个辣椒热性的东西吃的太多，可能会导致心火有余。我记得有一个人跟我说爱吃荔枝，北方人原来吃荔枝吃的很少，结果有一次到广州湾那边出差，哎，吃这个荔枝非常好吃，里头肉是白的又挺甜，水也挺多。他就不知道这个荔枝呢，虽然肉比较多是白色的，但是它容易上火，结果一下吃了二斤，吃完以后第二天口舌生疮，甚至流鼻血，这就是火太盛。所以吃食物有的可以造成心火过盛，有的呢是由于邪气来了侵犯人体，万变的风寒暑湿燥火侵犯到人体可以化火。其实还有一种我们最常见的，就这人呀郁闷导致了火，欲望太大，要求过多，但自己的实力呢又达不到，余下来的只剩下压力郁闷，郁久了就成火了。这也就是中医所说的气有余便是火。但真正现在临床上说心火，怎么知道这人得心火？大多都从哪儿去来看？大多都从舌头来看，说这人舌尖红舌红，再你有点糜烂，再有点什么呢，口舌生疮，哎，这人可能就是一个什么呀，心火吧。这也就是我今天所要谈的第二个问题，心主舌。内经当中也讲心开窍于舌，也就是说心气呀跟这个舌头呀有一个特殊的关联性。我们知道我们人体的这个五官跟我们五脏，中医讲啊都有一个什么呀关联。比如说我们的眼睛归谁所主啊？归肝所主。我们的鼻子归谁所主啊？归我们的肺所主。耳朵呢归我们的肾主。说这个嘴呀是归我们的脾所主，而嘴里边这个舌头归谁所主呢？归我们的心所主。说为什么能有心主舌的这种理论？其实一个原因，那就是古人认为心的经脉它连着舌头， 另外一种最主要的就是日常生活的观察和我们临床实践。心有火造成心烦了，可能舌头见到红色，而真正的这个舌尖红啊，舌头烂呀，用去心火的药，哎，它就能治好，就能治愈。久而久之，古人认为心是主舌的。有人跟我提出来呀，说心开窍于舌，这个窍，窍这不是就是洞吗？孔洞吗？而这个舌头，你看它是孔洞吗？说我们那个眼睛啊、鼻子呀、嘴呀、耳朵啊，它都有眼儿，都有洞穴。而舌头是一个实体的，它好像没这个洞穴。说怎么就叫开窍于舌了？其实这个窍字啊，咱们不要光理解为就是一个洞穴。窍的另一个含义是什么呀？窍是通的意思，贯通的意思。在灵枢的脉度篇就明确说，叫心气通于舌，心和则舌能知五味。实际上这个窍你在这里可以理解为是一个通的意思。另外这个窍还有一什么意思呢？关键，关键的意思。你也可以理解为舌头啊是观察我们心的情况的一个关键，是一个外在的窗口。我刚才提到了心和则舌能知五味，除了说我们可以通过舌的外在表现来去探究心的功能以外，是不是上火，是不是心血不足以外，实际上它还可以了解我们心脏的其他功能。在临床上我也遇到过这样一个病人，这个呢实际上是一个原来是脑血栓一个病人，脑血栓逐渐好了以后留一个后遗症，舌头不知味儿，说尝什么东西吃什么东西就一种味道，这种味道是什么呢？让他自己来说，五香花生米的味道。说甭管是炒豆角啊，炒这个蒜苗啊，还是吃豆芽啊，还是吃什么，包括红烧肉，哎，就是这么一种味道，就是五香花生米的味道，其他味儿尝不着，而且舌头发木。最后我们用的什么方法呀？实际上就是我们用的就是清心开窍凉血，就是用的这种方法，使我们的心气怎么样呢？活动起来，气血通畅了，这个病慢慢的也就逐渐的好转了。
2: 除了心有主舌的功能之外，心还与哪个脏腑有着密切的关联呢？《黄帝内经》里的养生智慧长寿篇，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华养生，明天同一时间，精彩继续。
3: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
4: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5: 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
6: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
7: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2: 中华养生每天一小时，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8: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 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义乌，一座生长在市场上的城市，连接中国制造的神经末梢，感知全球贸易的脉动。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多次到义乌调研，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对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作出部署。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3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今年是中捷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中方愿同捷方共同努力，弘扬传统友谊，增进了解互信，加强交流合作，推动中捷关系健康稳定向前发展。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3日在京会见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王沪宁表示，中捷合作潜力巨大，前景广阔，中方愿同捷方携手努力，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捷传统友好重新焕发生机活力。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会议23日在四川成都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出席开幕式并致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3日在吉尔吉斯斯坦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外长会前会见白俄罗斯外长雷任科夫、乌兹别克斯坦外长赛义多夫。外交部发言人宣布，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将于7月27日至29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就有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中两国领导人将讨论人工智能相关议题。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4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在人工智能领域落实好两国元首的重要共识。针对美国宣布对60个贸易伙伴征收新关税，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24日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中方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关税措施，关税战、贸易战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关于菲律宾船只在中国黄岩岛海域侵权挑衅，林健24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国海警局已经阐明事实真相，黄岩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菲律宾有关船只蓄意冲闯在先，中方采取必要措施维护自身权利和安全，合理合法，现场操作专业规范，无可指摘，菲方应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和炒作。公安部相关负责人24日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刑事案件、治安案件数分别同比下降16.5%、11.3%，社会稳定形势持续向好，中国式安全感成为海外社交平台的热门话题。农业农村部7月24日在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发布信息显示，今年我国秋粮种植面积稳中略增，在田作物长势总体正常，夺取全年粮食丰收有较好基础。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即将来临之际，退役军人事务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全国双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联合下发通知，要求做好81期间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工作。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对15、50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计划强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7月23日20时，中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3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天链2号06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7月21日至23日，以新开局、新机遇、新征程，共绘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新蓝图为主题的2026中国汽车论坛在上海举行。香港铁路有限公司港铁23日表示，广深港高铁香港段2026年上半年客量突破1600万人次，创2018年通车以来同期新高。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0: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0: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0: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0: 解读一方人文，
5: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0: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大家好，欢迎关注风雅集。今天和您聊一首非常著名的唐诗《咏鹅》。这首诗被收入中国小学生语文教材，也是很多小朋友学习的第一首唐诗。这首诗是唐代大诗人骆宾王七岁时创作的。我们先来欣赏一下这首充满童趣的小诗。《咏鹅》，唐·骆宾王。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咏鹅》相传是骆宾王七岁时创作的诗歌。小时候的骆宾王跟随祖父母住在现在浙江义乌县城北边的一个小村子里，祖父学识渊博，骆宾王便跟随祖父开启了文学大家的成名之路。他们住的村子外边有一口池塘，叫骆家塘，池水清澈见底，水上鹅儿成群，景色格外迷人。有一天，家中来了一位客人，客人见他聪敏伶俐，就问了他几个问题。七岁的骆宾王对答如流，客人惊讶不已。这时客人走到骆家塘，一群白鹅正在池塘里浮游，客人有意试试骆宾王的才气，便要他以眼前的大鹅作诗。骆宾王略略思索，便吟出了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读完这首小诗，让人不禁感叹，天才就是天才。有些人穷其一生，可能都不会有一篇传世之作，可是天才仿佛信手拈来，随口吟出就能流传千古。那么这首简单的小诗究竟好在哪里？从这首诗中，我们还能读出哪些更深层次的含义呢？我们来看这首诗第一句，连用三个鹅字，这就是儿童看见大鹅的真实反应。这种反复咏唱方法的使用，表达了作者对鹅的热爱，增强了感情上的效果。第二句写鹅鸣叫时的神态，把鹅伸长脖子，嘎嘎嘎朝天长鸣的形象写得十分生动。接着诗人用一组对偶句来写鹅的动作，白毛对红掌，绿水对清波，对仗工整，鲜明耀眼。这其中动词的使用也恰到好处，浮字说明鹅在水中悠然自得，一动不动，任其漂浮。波字则说明鹅在水中用力划水，有动有静，写出了一种变化的美。这其中的曲项向天歌是这首诗的关键句，作者用曲项这个词以优美的弧线勾画出了鹅的优雅而从容的形象。向天歌三个字更是点睛之笔。鹅的鸣叫其实不好听，但是在孩子的眼中，这种叫声就像是他们在歌唱，而且是向天歌。在这一拟人化的细节描写中，池塘中的鹅似乎有了开阔的视野和胸襟，有了远大的志向和追求，同时给了全诗一种深广的意境，写出了鹅的不凡志向。如果抽掉了这一句，后面两句诗虽然仍然色彩鲜明，有动有静，但无疑会失去很多感染力。我们再来欣赏一遍这首诗。《咏鹅》，唐·骆宾王。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这首诗虽然是骆宾王七岁时写的，我们从中可以看出他小小年纪却要向天歌的志向和抱负。骆宾王一生处于理想与现实、怀才与不遇的矛盾冲突中，他最著名的一次向天歌就是反对武则天称帝，起草为徐敬业讨武召檄。 这篇檄文慷慨激昂，气吞山河。女皇帝武则天惊问是谁写的，这足见骆宾王在政治和文学上的才能，连穆空一世的声讨对象武则天也为之折服。骆宾王还与文学家王勃、杨炯、卢照邻共同被誉为初唐四杰。四杰活动于唐朝高宗武后时期，他们都是初唐中后期很有才华的诗文作家，而且四人很早就享有才名，在青少年时代就获得四杰的美誉。有学者把初唐四杰看作初唐文坛上新旧过渡时期的人物，他们在内容、风格等方面对宫体诗有较大突破，并将五言律诗发展成熟，勇于改革之前承袭下来的浮艳诗风，把诗歌从狭隘的宫廷转到了广大的市井，从狭窄的台阁移向了广阔的江山和边塞，开拓了诗歌的题材，丰富了诗歌的内容，赋予了诗歌新的生命力，提高了当时诗歌的思想意义，展现了带有新气息诗风，推动初唐诗歌向着健康的道路发展。骆宾王的诗歌强调抒发自我，强调所咏之物的精神气格，摆脱了凄凉咏物文字游戏式的写作范式，对开辟唐代文学的繁荣局面做出了贡献，也使骆宾王成为中国文学史上有影响的人物，长期以来受到人们的赞誉。好的，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儿，感谢您关注风雅集，再会。
2: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接下来是我们编辑陆征给您带来的老陆说茶，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享经典。

各位好，我是陆征，老陆说茶今天继续。那么节目开始之前呢，先说一点和宋人的茶艺看似不太相关的一件事儿。从1972年呢到1993年，中国的这个文物工作者呀，曾先后在中国河北宣化发掘清理了以张氏青墓为代表的11座辽代张氏家族墓。那么我们为什么今天节目的一开始要和大家聊起这个呢？很多人就会说，你讲了半天这个宋代的茶艺，那毕竟是发生在北宋南宋年间，那比如说我们今天的这个河北人啊，包括北京人，在当时是不是也是以这种方式来饮茶呢，来点茶呢？这其实呢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如果没有近来中国考古界的这些重大发现，可能关于北方人如何饮茶，至少在宋代漫长的这几百年当中呢，就显得杳不可闻了。宣化的辽墓呢，它当时被列为1993年中国的10大考古发现，

和今天大为不同啊，它非常讲究使用茶碾呢、盏托啊、茶筅等等，哎，不下呢十几种茶具，而且相应的操作方法呢也较为复杂，与当时的这个宋王朝呢曾长时间并存的辽金等政权呢，他们在文化与生活习俗上其实呢都受到这个宋朝的影响。而以张世清为代表的当时北方的这些富贵的家族，他们的这些家族墓葬当中的壁画呢，哎，就呈现了墓主人生前显赫的身份地位和富裕的生活状况。这些壁画当中的人物呢，包括一些陈吏啊、一些侍卫啊、还有一些奴仆啊、妓院啊等等，既有契丹人啊，也有汉人。而且关键的是呢，这些辽墓当中的壁画呀，还展现了一系列备茶、点茶的一些操作步骤，从选茶、碾茶、烹汤到点茶等等啊，无一不反映饮茶在当时日常生活当中之重要。在北宋年间啊，当时的这个辽地呢并不产茶，辽人呢他所用的这些茶呢大半都是通过进奉啊、馈赠啊、赏赐啊，啊，包括宋朝的时候，在这个宋辽边界呢所开的这些榷场贸易，啊，甚至是通过走私的途径，哎，由这个宋朝的边境偷偷的运输进来的。同样呢，这个当时的啊，这个燕云十六州，哎，也就是包括现在的北京在内。那么一说到北京，北京人像我们小时候基本上就喝这种茉莉花茶，那实际上几百年前啊，在辽代的时候，当时居住在北京啊甚至周边地区的无论是契丹人也好啊还是汉族人也好，他们是如何饮茶的呢？品饮方式、点泡方式又如何呢？哎，实际上跟宋人没什么两样啊，除了服饰不同和个别的饮茶的器具啊有所来去之外，哎，基本的这样的一个点泡的过程啊，这样的一套茶礼跟宋人是没有太大区别的。那么这样的一个认识在今天啊是有考古的发掘啊为证的。比如在1974年发掘的张世清墓，他当时呢是中国河北宣化下巴里辽墓壁画墓群当中最早发现的一个。其实和这个饮茶相关的这个壁画内容呢，当时呢是位于后世的西壁。哎，有意思的是呢，刚开始发掘这一块的时候呢会形成一个简报，当时的这个简报呢就认定这后世西壁当中的这个壁画内容呢实际上是在描写一个温酒的场面。不过呢后来据这个专家的进一步考证，怎么样呢？因为画面的正中，哎，是一张朱红色的高桌，桌子上呢放有两件由黑色托子托成的啊白盏。这个红色高桌的这个桌前方的正中位置呢又放置了一件火势正旺的五足炉啊，火上置有一件白色的瓶，桌后两侧呢各立一名侍者，哎，左侧一人托着带托子的白盏啊，用右手持小调羹在盏内搅动，右侧一人呢左手扶桌面，右手执一个与火炉上放置的形状相同的白瓶，哎，好像正准备着将瓶中物向左侧侍者手托的这个盏内倾倒。这一个场景呢就非常清晰地表现了汤瓶注汤入盏运势搅动的点茶的那一刻。那么张世清家里的人是否是按着这个召集的这个沏汤点注的方法来点茶的呢？哎，我想也未必如此，因为即使是在那么沏汤点注法呢也完全是代表着召集本人对点茶这一独门绝技的领悟啊和他个人的一些体验。那么当时是否就把召集的这个沏汤点泡法加以

0: 推广呢，我们并没有看到一些比较详实的描述，但是呢，我想是应该受到当时至少是他周围的那些，我们不能说是溜须拍马吧，至少是从艺术的角度上来说，非常欣赏赵佶本人的这些群僚的推崇乃至于推广这是不可否认的也无需怀疑的一件事儿。当然，与此同时也会有其他的点炮方式，包括蔡襄本人，乃至于好多当时的一些名臣，包括欧阳修啊、杨万里啊、苏轼啊等等，可能都会有一些自己的点炮方法也会有一些自己的领悟，我想是不拘于惩罚的。那么上次我们就讲到赵佶的七汤点炮法当中的三四五汤是如何这个点注的，那么赵佶呢接下来就讲到第六第七个步骤，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1: 六汤以观立作，如点勃然，则以显着居，环绕浮动而已。七汤以分，轻轻重浊，相吸筹得中，可欲则止。汝物汹涌，一展而起，周回凝而不动，谓之摇展。亦云其轻轻浮合者隐之。同君录曰：名有波，隐之宜人，虽多不为过也。第六次注水要观察汤花的发生，乳花点点泛起，只要缓慢地环绕茶面，浮动茶筅就可以了。第七次注水是要分辨茶的轻重清浊，观察茶汤稀稠是否适中，适合自己就停止。这里茶面上细乳如云雾汹涌翻腾，好像要溢出茶盏，在盏的周围凝结不动，叫做摇盏。这时就可以均匀轻轻浮合的汤花来饮用。同君录中说，茶的上面有一层浓厚浮沫，喝了它对人的身体特别有益，即使喝多了也不为过。
0: 那么赵佶呢在讲到这第六汤的时候呢，实际上呢这个茶色呀就已经完全的显发了。那这个时候茶的这样的一个非常符合宋人美学标准的汤色已经完全呈现出来了，那么为什么还要再注汤呢？那么一般人都会这么想，包括我本人，那实际上呢这个时候注汤呢，它完全是为了观赏茶汤的这样的一个动态的效果这种云蒸霞蔚，云气蒸腾细密的这个墨波幻起幻灭，这才是点茶的这样的一个极致的体验。如果没有这个第六汤的点泡，这样的效果它是出不来的。那么该准备的也都准备了，该要的这些效果也都有了想看到的也都看了，那是不是可以喝了呢？还差一步，这就是第七汤。这次呢再注水是要让这个表面浓稠的这些墨波浮出盏面，这叫摇盏记住这个浮出盏面并不是说溢出了盏面，溢出就全败，是浮出盏面并且摇盏，也就是说咬住这个盏的内壁而不动，然后呢只取其上面轻轻的部分，那么在下面重竹的部分呢弃而不用。这是为什么呢？这实际上又是赵佶本人所非常崇奉的道家的这样的一个理念，也就是我们后人也经常引用的一句话，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实际上宋茶从制作到饮用其实呢一直都和道家的一些理念密不可分，所以说为什么后人仿制这个当时的龙团凤饼，包括通过种种办法从各地搜罗来各种仿古的一些乃至于就是那个年代的一些茶具等等，这些一应俱备的条件都具足了， 那最后你实际上还是无法复制宋代的，不仅是茶，而且包括它的茶艺。充其量呢，只不过是向宋代的这种非常高超的茶艺，向他们表达一种后人的致敬而已。那么这最后一个取其精华的过程呢，徽宗又用几个字非常形象地描述了出来：汝物汹涌，一展而起，舟回旋而不动，可以说是归其华美啊，仙山云海，天人共赏，令人惊叹，这才是点茶的最高境界。那么我们到今天为止呢，其实就已经把这个赵佶的七汤点注法呢跟大家完整的介绍了一遍，但其实这七个动作是在瞬间完成的。这就像很多这个禅师啊，他在非常深的这样的一个禅定当中呢，他观察一片树叶掉落在地上的这个过程呢是非常非常漫长的，哎，有点像这个电影或者说这个电视画面当中的那个慢动作，这样的一个慢动作在一个禅者的静观当中是真实呈现出来的。那么它来源于对事物对内心的这样的一种起伏变动的一个非常细微细致的观察和捕捉，这只有在内心非常清静的人当中才能生出这样的一个境界。那么之所以赵佶能够把点茶的这样一个看似非常简单的动作能够把它非常细致的非常生动又非常有创造力的通过非常形象的文字给它还原出来，那么除了他本身所具备的这些文学素养和他个人修为的一些境界之外呢，恐怕没有其他理由可以解释。那么为什么说宋人的点茶所体现出来的这样的一种茶艺或者说这种茶道的精神在宋代已经达到了一个巅峰呢？这确实它不是一些虚言。如果我们要想还原当时的那样的一个饮茶的境界呢，实际上所有的这些条件已经完全不具备了，茶已经不具备了，那样的白茶只是后人的一些附会。那究竟是不是宋人尤其是赵佶所非常喜爱的那一款白茶呢？那龙团胜雪的味道究竟如何呢？这已经如同镜花水月一般，永远无法再在现代人的这些世俗生活当中完整的呈现出来了，除非时光可以倒流。同样，当时的气候环境，当时的人力物力，当时的士大夫文化阶层的这种素养，包括赵佶本人对此的非常特殊的眷顾和喜好等等，这些因素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尽管现在很多人试图去复活去还原他当时的那样的一种样态，但是呢，从中国普通人的这种饮茶生活来看，还一时不能成为风气仅仅是个人乃至于很多爱茶人甚至某些著名的茶人内心非常向往的一件事儿，这确实是非常的美好，但能否变为现实需要因缘实惠，也需要每一个爱茶人的智慧。我想如果掌握了茶道的这样的一种精髓，复活也好不复活也好，茶本身就在那儿，用唐人的一句禅语叫吃茶去。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各位，接下来呢请您继续收听小说联播，各位朋友再会。
1: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1: 道一声谢谢，
2: 在不同时区

0: 改携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0: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4: 齐桓公用财无度，好酒好猎好女人，但他最爱惜人才，哪怕是曾要自己命的人。在贤相管仲等人的辅佐下，九合诸侯，荣登霸主宝座。请听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由时代播讲。
5: 于一日，齐桓公带着鲍叔牙、公孙息鹏复去探视管仲，仲已不能言，二目在他三人脸上打转，有泪水自目中溢出。桓公、叔牙、息鹏潸然泪下。是夜，管仲卒。管仲自周庄王12年辅佐齐桓公兴齐图霸，至周襄公7年病逝，执齐国相印40年，享年80岁。齐桓公闻管仲病逝，亲往吊之，抚其前胸，大动道：“哀哉仲父，是天者寡人之弊也。”命上卿高息主其丧，殡葬从后，生前采邑悉于管平，令视为大夫。易牙因记恨管仲，私谓大夫博士道：“昔君夺您便宜300，以赏仲父之功，今仲父已亡，您何不自言于君而取还其意？果真这样，我当从旁助您。”博士回答道：“仲父虽死，其功尚在，而使老夫索讨便宜，岂不陷老夫上罪于主公，下罪于百姓乎？老夫于国于民尚有尺寸之功，有何面目求益于君乎？”此话不知怎的竟传到齐桓公耳中，喟然叹道：“仲父虽死，犹能使博士心服，以牙背真小人也。”追念管仲之功之言，遂拜公孙息鹏为相。未及一月，息鹏病卒。桓公道：“仲父岂圣人乎？何以知鹏之用于寡人不久也？”葬过息鹏，齐桓公召鲍叔牙进宫，欲要拜他为相。鲍叔牙故辞不就：“仲父之言是也，老臣善恶过于分明，不堪为相。”齐桓公道：“纵观满朝文武，德才无过于卿者，卿不为相，让寡人委政于何人呢？”鲍叔牙回答道：“既然这样，老臣有一不请之求，君若允之，老臣方敢执掌相印。”齐桓公道：“只要卿肯出任宰相，莫说一个请求，就是10个，寡人也依卿。说吧。”

0: 鲍叔牙一字一顿道：“罢黜易牙、树雕、开方、长之乌四人。”这，齐桓公几经权衡，心一横道：“寡人依卿。”当即降旨一道，将易牙四人官爵罢去，逐出临淄。鲍叔牙走马上任。齐桓公自逐出易牙、树雕、开方、长之乌四人，旁无细瑕，食不甘味，不到三月瘦下去20余斤。长卫姬趁机劝道：“君逐易牙诸人而国不加治，食不甘味，夜不酣寝，容颜日憔，君之百官侍者不能体君之心，还是把易牙四人召回，方是上策呀。”齐桓公道：“寡人亦思念此四人，但已逐之而又召之，恐服鲍叔牙之意也。”长卫姬道：“鲍叔牙左右岂无献媚者耶？君老矣，奈何自苦如此？君但以调味之由先召易牙，则开方、树雕、长之乌不招而至也。”齐桓公思索良久道：“妾言是也。”遂传召易牙，易牙一口气炒了18个菜，爬熊掌，烧鹿筋，加沙果子里，清汤芙蓉猴头，爬龙须菜，烧鹿茸，白爬鱼翅，爬海参，酸辣锅巴鲍鱼，奶汤炖广肚，烧鱿鱼，扒鱼皮，清汤鱼唇，炝憨子，酸辣乌鱼蛋，爬素鸡，蟹黄爬白菜，敬献桓公。桓公好久没有吃到这么可口的菜了，将裤带连松了3次。果如长卫姬所言，树雕、开方、长之乌闻易牙进宫，不召而至。齐桓公命他们一起住进宫中，只瞒着鲍叔牙一人。这一日，齐桓公用膳，命易牙四人作陪。桓公有些反胃，不想用酒。树雕道：“主公，奴才说一句笑话，您若笑了，您喝一觞酒；您若不笑，奴才喝一觞酒，您看如何？”齐桓公回答了一声：“诺。”树雕道：“奴才邻居家有一条小狗来客了，岸上摆了一只大烧鸡，小狗见主人不在，忙爬上岸子，男主人进来撞见，大吼道：‘你敢对那只烧鸡怎样，我就敢对你怎样。’结果小狗舔了一下鸡屁股，男主人傻眼了。小狗大乐，撇着嘴道：‘笑样，看谁狠。’”齐桓公一下子笑了。树雕忙道：“喝酒喝酒。”给齐桓公斟了一觞，齐桓公一饮而尽。易牙道：“奴才也讲一个笑话，大姐做鞋，二姐有样，主公若是笑了，主公喝酒，主公若是不笑，奴才喝酒。”齐桓公笑应道：“诺。”易牙道：“奴才也有一邻居，25、26岁，新婚不久，请奴才去他家做客，席间上了一盘爆炒边花，新娘身快去家，不慎掉到两腿之间，新娘大惊：‘妈呀，这玩意儿真厉害，煮熟了，剁碎了，他竟还认识路。’”齐桓公大笑，易牙亦道：“喝酒喝酒。”齐桓公道：“寡人喝，寡人这就喝。”举觞在手，又一个一饮而尽。开方道：“臣也讲一个笑话吧，条件和树雕、易牙一样。”齐桓公又道了一声诺字。开方道：“臣有一个邻居，老婆怀孕9个月了，还同居，1个月后生下一男孩。这男孩一出生就会说话，高声问道：‘谁是我爹？’邻居答：‘我是。’男孩用手狂指他爹的头，这样戳你疼不疼？疼不疼？疼不疼？”齐桓公哈哈大笑。开方一跃而起道：“主公，您又饮酒了。”说毕，给齐桓公满满斟了一觞。长之乌轻咳一声道：“三位讲的都是邻居，臣讲一讲自己的事吧，条件和树雕他们一样。前日臣之儿媳乃孩子，孩子不吃，儿媳吓他说：‘你再不吃，叫你爷吃了。’臣立马接道：‘做人说话要算数，不能骗了小孩又骗老人。’儿媳理屈，掀开怀让臣吃奶， 臣刚吃了两口，儿子从外归来，一把揪住臣之衣领，吼道：“你真是个不要脸的！”臣说：“不就吃几口奶吗？你吃了我老婆一年多奶，我吃你老婆两口，还不该吗？”众人窃笑，齐桓公一笑，长之屋高声叫道：“主公，你又饮酒了，来喝酒一觞。”这一喝把齐桓公的酒兴喝上来了，笑嘻嘻地说：“寡人一连饮了尔等四觞，尔等也要饮寡人一觞。”四人齐道：“您饮臣的酒都是有名堂，臣等不能饮无名堂之酒啊。”齐桓公略一思索道：“寡人出一个题目，亲等答不对者饮寡人三觞酒。”易牙道：“答对了呢。”齐桓公道：“可以不喝。”四人道：“可以，您出题吧。”齐桓公夹了一口菜道：“初喝酒时，人人都文质彬彬，谦让有礼，酒至半酣，一个个豪气冲天，喝到最后又哭又笑又闹，痴狂如疯子，这是为甚？”易牙、树雕、开方、长之屋，你瞅瞅我，我瞅瞅你，谁也不知道怎么回答。齐桓公笑道：“请等喝酒吧。”易牙率先饮了三觞，余之一饮。易牙笑问道：“主公，奴才已把酒饮完了，你能不能把考题的答案说出来？”齐桓公欣然说道：“可以。”遂缓缓讲道：“夏之时，夷狄奉大禹之命造酒，酿了三年，一直酿不出美酒，受到大禹指责。这一日，夷狄已在酿酒的梁窖旁昏昏地睡去，一仙人缓缓向他走来，摇起手道：‘汝不是想造一种美酒吗？我有一法。’”夷狄忙问：“何法？”仙人道：“明日辰时，汝到乐家村村口，向路过的三人每人讨一滴血，兑入梁窖，便可酿成美酒。”夷狄醒来，原是南柯一梦，他抱定一个宗旨，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于翌日辰时来到乐家村村口，刚刚站稳脚跟，一熟师缓缓而来，夷狄忙将他拦住，说明原因。那熟师犹豫片刻，方取刀割指，夷狄便得了第一滴鲜血。第二位过客是一位凯旋的武将，见过了刀头滴血的场面，听夷狄讲了拦他的原委，举刀破壁，留下了第二滴鲜血。天色渐黑，夷狄一直没有等到第三位过客，十分沮丧，正欲转身离去，见道旁草垛边睡着一个疯子，暗想：莫非天意如此？于是上前刺其骨，取来了第三滴血。回去之后，夷狄依照仙人的指点，把三滴血兑入梁窖，不几日美酒便酿造出来，果然清冽甘甜。因此后来饮酒之人起初都彬彬如熟师，酒至半酣则豪爽如武将，最后全部痴狂如疯子。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正在播出。
0: 树雕四人听了大笑连道：“长了见识，这酒喝着不亏。”稍停，树雕又道：“主公，奴才也出个题目考一考您，您若答对不喝酒，如果答不对再喝一觞酒，您敢和奴才赌吗？”齐桓公正在兴头上，忙答道：“有什么不敢？”树雕问道：“天下有五苦，您说说是哪五苦？”齐桓公笑回道：“
2: 吃药苦。”
0: 树雕摇手说道：“不对不对，这第一苦您便答错了。”齐桓公反问：“
2: 那你说是哪五苦？”
0: 树雕道：“天下第一苦，光棍半夜洗裤头；天下第二苦，寡妇三更磨豆腐；天下第三苦，瞎子点灯走夜路；天下这第四苦，乞丐腊月睡大街； 天下第五苦，有妇之人享情妇。

喝酒喝酒。齐桓公被迫喝了一觞，一牙笑说道：主公，奴才也有一个题目考一考您，条件和一牙的一样。齐桓公笑道：讲。一牙道：枯楚怎么写？齐桓公道：啥叫枯楚啊？一牙道：枯楚是楚人的方言，譬如说步不平展，楚人不这样说，楚人说不枯楚了。再如某某人脸上有皱纹，楚人不这样说，楚人说某某人的脸上忒出苦了。齐桓公道：懂是懂了，但枯楚二字实不好写，怕是仓颉也没有造这两个字呢。一牙道：不会写，您喝酒啊。双手捧觞献给了齐桓公。开方抱拳一揖道：主公，臣也给您出个题目。齐桓公笑道：出吧，来者不拒。开方问道：男人为何比女人聪明？女人为何又比男人爱吃呢？齐桓公反问道：卿说呢？开方执觞说道：请主公饮下这觞酒，臣再告诉您。齐桓公已经有了几分醉意，一边喝一边洒，喝毕将觞朝岸上猛地一蹲道：卿说男人为何比女人聪明，女人为何比男人爱吃啊？开方答道：男人有两个头，女人有两张嘴呀。齐桓公开怀大笑。等齐桓公笑毕，常之屋也抱拳一揖道：主公，臣也给您出一个题目。齐桓公将嘴一擦道：讲。常之屋道：主公，您知道爽字是谁造的吗？齐桓公回道：仓颉呀。常之屋道：错，喝酒喝酒。齐桓公一边饮酒一边问道：那爽字是谁造的？常之屋道：殷纣王。齐桓公一脸惊诧道：殷纣王会造字吗？没听说没听说呀。常之屋道：这个字真的是殷纣王造的。齐桓公道：请到其详。常之屋道：殷纣王荒淫无道，天天要玩女人。有一次他召来四个妃子玩游龙戏凤，玩到近处高声叫道：爽啊。一小妃道：没有这个字啊。纣王道：那咱就造一个吧。小妃道：怎么造啊？纣王道：一个男人四个女人，就是爽字啊。齐桓公又大笑，笑得前仰后合：痛快痛快，寡人好久没有这么痛快过了。他这一痛快，饭也吃得多了，觉也睡得香了，变得红光满面，神采奕奕。鲍叔牙有些纳闷，主公的病没有见吃药，咋说好就好了呢？问齐桓公，桓公笑而不答。问同僚，一个个顾左右而言他，直到问到管平，才将谜底揭开。他怒冲冲地去见齐桓公，铁青着脸问道：主公，听说你把一牙、树雕、开方、长之屋又召进宫来了。到了此时，齐桓公也不便隐瞒，轻轻点了点头。鲍叔牙道：听说您还要恢复他们的官职是吗？齐桓公又点了点头。鲍叔牙则道：主公难道忘了重父之遗言乎？齐桓公回答道：此四人有益于寡人，而无害于国，重父之言不是有些太过分了吗？鲍叔牙见劝谏无效，连道了三声：好好好，一牙、树雕、开方、长之屋皆是大忠臣大贤人，您就用他们治理国家好了。说毕解下印绶，置于桓公案前。齐桓公忙道：卿别生气，有话好商量。鲍叔牙倔强地说道：没有什么好商量的。说毕头也不回地退下金殿。鲍叔牙辞相的消息不一日便传遍了全城，高希、郭义仲、王子成父、东郭牙、管平、张坤、小陈纪不约而聚，齐致相府，劝鲍叔牙复位。叔牙，高希劝道：一牙、树雕、开方、长之屋确实是一群奸佞小人，但他们在伺候主公方面
吾等难及万一呀，主公宠爱他们也是人之常情嘛。果一众劝道，众父有句名言，君乐臣乐，君忧臣耻，众父在时为什么不逐数掉四人，就怕主公离此四人犯忧，众父既已容之，您也就容了吧。王子成父劝道，主公老了，贪图享乐，您不能像他刚即位那样要求他，有道是能忍是福啊。东郭衙役劝道，您不为相，这相印便要落到易牙手里，他一旦大权在握，还有你我的好果子吃吗？且不说你我，老百姓也会跟着遭灾呀，齐国灭亡的日子也不会远喽。王子成父插言道，果真如此，您将是历史的罪人呐。鲍叔牙苦笑一声道，您别危言耸听，易牙或齐与我何干？东郭牙道，有干呐，你若不辞相，他易牙便当不成相，当不成相就凭他现在的官职，像霍齐还嫌嫩了点。这鲍叔牙终于被众人说动，我就是愿意复职，可主公让我复嘛，再说我刚辞相便要复职，岂不让人笑掉大牙？高希笑道，这个您不必担心，这个职一定让您复得光光彩彩。鲍叔牙深作一揖道，谢谢高国老。高希谦逊道，您不必谢我，凭老朽一人也没有这个能耐。他抱拳行了一周礼道，诸位请随老朽去金殿走一遭。众人齐声应道，好。众人随着高希一同来到金殿，齐桓公正与树雕在后宫遐戏，文豹很不高兴地说道，告诉他们有什么事明天早朝再说。小内侍去而复归，禀主公，不行啊，二国老说这事急得很，非见不可。齐桓公无奈，只得起驾上殿。待众人行过了君臣大礼，齐桓公一脸不悦地说，二国老与众卿这么急着要见寡人，就为何事啊？高希回道，听说主公把鲍叔牙的宰相给罢了。齐桓公一脸委屈道，寡人哪敢呢，是他自己不干了。高希道，他为什么不干？齐桓公道，还不是为了易牙、树雕、开方、长之屋他们。高希道，易牙、树雕、开方、长之屋他们是君子还是小人呢？齐桓公道，寡人不知也。高希道，不是不知，不愿说也。老臣代您说，易牙他们真小人也，此貌并非老臣强加于他们的，是易牙自己说的，吾辈真小人也。略顿又道，既然他们都是小人，树牙要您把他们逐去有甚不可？齐桓公反问道，寡人也想问你一个问题。高希道，请问。齐桓公道，这世上什么丑什么稀呀？高希不加思索地回道，这还不好答吗？这世上星星丑，月亮稀。齐桓公道，错矣，大错矣。高希道，请主公明示，老臣错在哪里？齐桓公道，这世人小人丑，君子稀。这高希语塞。齐桓公道，这世上既然小人丑，君子稀，无小人不养君子，我们为什么要禁逐小人呢？小臣记插口道，主公所言之小人与吾等所言之小人不同。齐桓公道，有甚不同？小臣记道，主公所言之小人乃指地位低下之人，吾等所言之小人乃指无德之人。请主公说一说，易牙他们居庙堂之上，少则五年，多则二十几年，他们为国家为百姓做过几件有德之事？这一次该齐桓公语塞了。小臣记不失时机地给齐桓公搬来了一个台阶。当然吾等说易牙他们是小人，并不一定要将他们赶尽杀绝，庙堂还是可以居的，关键是如何限制他们，把他们的祸害缩小在最小的范围。齐桓公叹道，鲍叔牙如果这么想就好了。小臣记道，
鲍叔牙已经意

0: 意识到他的做法有些欠妥，还请主公原谅。齐桓公叹道：鲍叔牙是寡人先生，对寡人一贯忠心耿耿，只要他不生气，寡人还有什么不可以原谅呢？高希道：既然这样，您就该恢复他的相位才是。齐桓公道：寡人压根儿就不想罢他的相，这不，印绶还在这里放着，他什么时候想干，就什么时候来取。高希道：宰相乃百官之首，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主公这么做是不是显得有些不大庄重？齐桓公道：您要寡人怎么办？高希道：您亲自把印绶送到鲍叔牙家中，再把他的封地往上加一加。齐桓公面现迟疑之色。高希道：为了齐国社稷，为了您的霸业，拿出当年对待重父之雅量，何况鲍叔牙还做过您的先生呢。齐桓公将心一横：好，寡人这就摆驾相府。鲍叔牙尽管恢复了相位，但与齐桓公之间像隔了一层什么，一牙看在眼里，喜在心里，对树雕开方长之乌说道：鲍叔牙不可惧也。树雕道：鲍叔牙不可惧，纵观满朝文武，没有吾等可惧之人，何不趁机弄几个钱花花？长之无道：怎么弄啊？树雕道：开铁矿，办盐场。长之无道：这倒是一个敛财的好办法，只是咱们大齐早已实行了盐铁专营，干这事可是要犯法的。树雕道：只要把主公伺候好，糊弄好，国法又能把吾等怎么样？长之乌道：这倒也是。树雕道：咱说干就干，明日吾等四人分赴两壁，选矿选场。众人齐道一声好，经过数月奔波，把铁矿选在巫山，把盐场选在河口。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今天
2: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3: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2: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2: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义乌，一座生长在市场上的城市，连接中国制造的神经末梢，感知全球贸易的脉动。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多次到义乌调研，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对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作出部署。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3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今年是中捷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中方愿同捷方共同努力，弘扬传统友谊，增进了解互信，加强交流合作，推动中捷关系健康稳定向前发展。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3日在京会见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王沪宁表示，中捷合作潜力巨大，前景广阔，中方愿同捷方携手努力，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捷传统友好重新焕发生机活力。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会议23日在四川成都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出席开幕式并致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3日在吉尔吉斯斯坦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外长会前会见白俄罗斯外长雷任科夫、乌兹别克斯坦外长赛义多夫。外交部发言人宣布，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将于7月27日至29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就有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中两国领导人将讨论人工智能相关议题。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4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在人工智能领域落实好两国元首的重要共识。针对美国宣布对60个贸易伙伴征收新关税，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24日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中方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关税措施，关税战、贸易战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关于菲律宾船只在中国黄岩岛海域侵权挑衅，林健24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国海警局已经阐明事实真相，黄岩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菲律宾有关船只蓄意冲闯在先，中方采取必要措施维护自身权利和安全，合理合法，现场操作专业规范，无可指摘，菲方应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和炒作。公安部相关负责人24日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刑事案件、治安案件数分别同比下降16.5%、11.3%，社会稳定形势持续向好，中国式安全感成为海外社交平台的热门话题。农业农村部7月24日在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发布信息显示，今年我国秋粮种植面积稳中略增，在田作物长势总体正常，夺取全年粮食丰收有较好基础。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即将来临之际，退役军人事务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全国双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联合下发通知，要求做好81期间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工作。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对15-50时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计划强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7月23日20时，中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3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天链2号06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7月21日至23日，以新开局、新机遇、新征程，共绘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新蓝图为主题的2026中国汽车论坛在上海举行。香港铁路有限公司港铁23日表示，广深港高铁香港段2026年上半年客量突破1600万人次，创2018年通车以来同期新高。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3: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4: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0: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国经济动能强劲，上半年消费、外贸、外资走势稳中提质，韧性增强；扩大内需，如何持续激发新潜能？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进入今天的头条关注，
1: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0: 7月23号，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介绍了上半年商务工作及运行情况。随着中国产业链供应链日益完善，产业发展水平不断提升，上半年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增长33.2%，占比达到了42.4%，创历史新高。外资优的特点更加突出。上半年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达到了25.5万亿元，创同期历史新高，同比增长16.9%。其中3至6月单月的进出口规模连续站上了4万亿元的台阶。外贸发展的节奏稳，势头好，外贸基本盘稳定扎实，消费市场扩容提质，含绿量含质量不断提升。二季度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率创历史新高，达到了62.4%。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上半年数码和智能产品销售量增长13.4%。上半年中国消费市场向心向好，韧性十足，活力迸发，中国经济持续释放出强劲动能。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加拿大华侨华人联合总会主席翁国宁，一起来听听他对于这一话题有哪些看法。
2: 7月23日，中国商务部公布了2026年上半年商务运行数据。作为在海外的侨商，我们感到非常的自豪。第一个历史新高是外贸规模，上半年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5万亿元，创同期历史新高，同比增长16.9%。3至6月单月规模连续站上4万亿元台阶，在全球贸易增长预计从5%放缓至3.5%的背景下，这份总量稳、质量优、韧性强的成绩单来之不易，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14.8%，零关税举措带动至非洲进口增长23.5%，中国外贸的朋友圈越做越大。第二个历史新高是外资质量，上半年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增长33.2%，占比达42.4%，创历史新高。现代服务业占比达57%，近4800家外贸企业追加对华投资，5月、6月实际使用外资实现同比增长，这说明全球资本依然在用真金白银为中国的经济未来投下信任的一票。第三个历史新高是绿色消费，二季度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率达62.4%，以旧换新政策带动数码智能产品销量增长13.4%，服务消费同样亮眼，沉浸式体验累销售增长超24%，含绿量含质量不断提升，中国消费市场正在发强劲活力。作为海外侨商，我深切感受到中国经济向新向好的大势，中加两国在清洁技术、先进制造等领域互补性强，合作空间广阔。我们愿与广大侨胞一道，继续做好中加经贸合作的桥梁，共享祖国繁荣发展的新机遇。
1: 环球华人，
0: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其他的经济话题。
3: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

0: 显示，上半年消费市场继续扩容，服务零售额增长了5.3%，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6.1%。服务消费有哪些新观察？服务业为什么会保持较快的增长势头？扩大内需如何持续激发新潜能？围绕相关话题，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是国家发展改革委投资研究所副所长郭立言和财经评论员许俊明，欢迎两位。眼下服务消费的新场景、新业态持续涌现，我们先来看短片。
1: 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服务消费日益成为释放消费潜能、拓展消费空间的重要领域。上半年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3%，比商品零售额快4.2%。部分升级类消费品较快增长，限额以上单位化妆品类、通讯器材类商品零售额同比分别增长6.3%和14.4%。数字消费、绿色消费等增长潜力加快释放，更多智能绿色产品进入百姓生活。眼前看到的这个小剧场里，两台全尺寸超仿生人形机器人正在与一位老人互动。在居家养老环境中，这种机器人能够监测血压、血糖等健康数据，提醒老人用药、记录饮食习惯，并形成报告发送给亲属和医院。这个小剧场中与老人互动自如的机器人是国内首款全尺寸超仿生人形机器人。企业推出了半身版、高配全身版和高动态全身版三款产品，按照不同的外形和功能，定价从11.98万元到99万元不等。近期面向消费市场的人形机器人密集发布，仅六月就有10余家企业发布了新款产品。这些机器人有的主打居家陪伴，能够进行自然语言对话和微表情互动；有的聚焦家庭服务，尝试完成叠衣服、整理物品等简单家务；还有的机器人主打轻量化、可编程，吸引开发者群体。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人形机器人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此外，面向品质消费、数字便民的创新零售业态蓬勃兴起，限额以上单位仓储会员店、无人值守商店零售额增长均超过25%。
2: 这里是徐汇滨江旁的一家 AI 便利店，店里只有小麦一名 AI 店员，却能实现日均400单的亮眼成绩。关键是他还情商在线，能够灵活推荐商品。小麦，我刚刚沿着滨江步道走来，感觉非常的口渴，可以给我推荐一款饮品吗？
3: 小麦这就来为您推荐饮料，脉动饮料清爽解渴，一口脉动，立马元气满满呢。
2: 好，谢谢小麦。这个就是小麦刚刚递给我的产品，整个过程大概只用了10几秒钟，可以说是又快又稳。
1: 还有一组数据备受关注，上半年服务业增加值41.4万亿元，同比增长5.2%，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6.1%，比上年同期提高近6个百分点。
0: 数据显示，上半年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3%，比商品零售额快了4.2个百分点。立言，先来跟我们说说你怎么观察这样一组最新的数据的变化。
4: 是的，今年以来可以说国内的消费市场呈现了活跃度逐级的提升，市场的这个各类的经营主体的活力啊进一步的释放，像是文娱体育，那么这个市场的活力，尤其是区域的一些品牌赛事的市场，那么呢这种休闲经济的体验感进一步的提升，还有呢像是智能服务消费，那它无论是这个网上的还是实体线下的接触式的智能服务都进一步的再提升。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会观测到当前可以说居民家庭服务消费支出占比与去年同期相比是有改善的，那这一系列都在刻画当前需求结构的一个演进。那我们调研也发现，当前可以说穿透来看，背后是投资于人和投资于物紧密的结合，来加速的释放内需新的这样的潜力和空间，消费跟投资之间的良性循环在加快。像是对于我们服务而言，服务消费的基础设施很关键，那么呢智能服务它背后的数字底座的建设也很关键，还有呢就是我们各类的像小片所示的啊这种服务消费新场景的打造，它都需要投资于物，有效投资的扩大。与此同时，那么呢像是服务消费，它是人服务于人的，很多这些的方面涉及到人的知识技能的提升，那还包括什么，还包括我们来 来畅通增收啊、就业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循环，带动消费的这样一个链条，这一系列呢就涉及到投资于人的有效性的增强。那么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它之间的这样一个可以说是双向赋能，那投资跟消费之间的良性循环。

0: 工业也慢慢成为了我们经济增长的一个主动力啊。那这里面可以提几个有意思的观察，就是我们知道服务业一般分为两类，一个是生产性的服务，就比如像刚才您提到的，像我们这种类似有些软件信息啊，包括一些商业咨询租赁啊，这些增长的都是10%以上。那除此之外还有生活性的服务，那这里面其实最大的观察，那就是我觉得呀，就是现在各个地方像这种文旅体商的融合发展是非常强的。这里面可以举几个数据啊，比如今年1到5月份，按照数据来看的话，我们像这种文化产业，像这种赛事的服务啊，这些其实非常的火，大概规上以上的企业的话增长是超过了11%。那除此之外，有一些比如像演出演艺这方面的沉浸式的消费的增长也是超过了28%。那这说明什么呢？在我们整个消费大类里面的话，我们这个增长的引擎已经发生了一个根本上的变化。过去其实大家是为了买一件产品，买一件东西，那现在是干嘛呢？买一次出行的体验，买一次参加演出的体验，买一次赛事的体验，这些其实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呢，既是决定了我们，也是看到了我们这个消费产业升级的一个结果。那同时呢，也是帮我们明确了未来无论是企业还是投资者，它未来的一个明确的一个信号。那未来的增长机会可能不在货架上，而在哪里呢？增量可能在体验里面。就我其实举一个非常现实的一个例子啊，就前一段时间，这 BA 特别的火啊。前段时间那个温州的苍南，为了打造这个这 BA 这个赛事啊，创造了一个 IP 南哥。这个南哥呢，不是一个男孩在打篮球，不仅仅是一个，而是干嘛呢？结合了当地的很多的一些特产，比如像水果呀、蔬菜呀、美食美味呀，带火了一条街。那除此之外，还把当地的旅游业风景纳入进来。那要保证这个 IP 不是只是为了一个赛事而火，而是可以持续的下去。就像刚才其实我们也聊到了，就其实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一个标准化的风景，更多的其实是一个情绪价值的体验。所以这一块其实我觉得未来的方向还是有所变化的。
1: 那我们再来看一组数据啊，上半年服务业增加值是413709亿元，同比增长5.2%。六月份服务业生产指数比上年同期是增长了4.7%。其实我们知道，回顾2025年整个全年经济运行的时候，服务消费的这样一个增长就是整个结构上的一大亮点。之前立言我们也探讨过很多次啊。那你觉得服务消费的这样一个变化，或者说它这样一个增长的势头，为什么会持续保持到现在？
2: 是的，可以说现在供需双侧来讲，服务业、服务消费都是我们结构演进、结构转型升级向高向新的亮点所在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服务业的扩能提质、综合带动效应的加快释放啊，它是有利于服务消费潜能激发的，也是有利于我们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构建。那像是我首先觉得它是一个需求拉动的。那如果是生产性服务业，那企业它对于研发设计，对于检验检测，对于等等的这一类的环节，更高附加值的、更加专业化的需求是越来越高的。那么就涉及到产业链的延伸延展。我们能够观测到上面的数据来讲，现实是信息技术服务业呀，咨询商务服务业的这个可以说它是保持较高景气度区间的。然后呢，这样的增加值的增速，包括高技术服务业投资的增速，都是保持较高水平的。与此同时，涉及到我们居民家庭跟服务消费密切相关的，就是是像我们的生活服务业的这个方面，包括居民刚才指的文旅的这个方面，也包括我们智能服务相关的，还包括什么？像是我们一老一小。那它的这样的一个服务的品质的提升、标准的提高、个性化的这样的满足，都更能够看得到扩能这个能级的体现、提质这个品质的提升，在这个方方面面，居民家庭呢，当前呢，可以说服务消费的这个诉求更高品质更加个性化也是在提升的。所以从需求的这个引导，从标准的这个引领，还有啊，我们尤其是现在呢，可以说是高级技术服务业的投资在增加，那我们服务业相关的基础设施，那相关的可以说是制造领域相关的消费品制造等等的这一系列的领域，它都会为我们服务业它供给水平和质量的提升提供支撑。那么供需双侧，包括标准，包括品牌，我们都能看得到当前服务业它提质扩能。那么与此同时呢，服务业对于就业增收，尤其是可以说 这个基础式服务业它对解决就业这样的一个社会带动效应也是很明显的。
1: 那现在随着人工智能加行动深入实施，我们看到现代服务业的增长也是很快的。俊明，再来说说你的观察，你觉得现在涌现了哪些新的场景、新的业态让你特别的关注？
0: 对，这里面有个前缀的定语啊，人工智能。

0: 或者说很多的新兴产业、新兴的技术啊，现在融进了我们的现代服务业里面，还是挺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就比如现在来讲的话，基本上很多是从概念验证到商业闭环。那现在 AI 其实也在，我觉得 AI 加服务业也是重塑整个产业的一个生态啊。就比如现在我觉得有几个非常明显的一个特点，就是 AI 现在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一个聊天工具，它真的是从理解客户的需求啊，到真的是你去执行动作，然后完成一个闭环。从过去我们讲这种客服啊，这种非严肃的场景，慢慢的涌向严肃的场景。那这里面其实有三个很重要的指标，第一个就是渗透是不是越过了这个临界点。那现在其实很多，比如像旅游业，旅游的 AI 现在是超过了80%的，超过70%的这个行业的旅游行业的这个企业在用 AI。 那除此之外，就像刚才我们的言提到的，你的这个价值是不是过去是不是还是停留在降本，不是，而是从增效或者增单或者增收来讲，就很多是带动订单的增长。比如国内有一家非常头部的一个连锁的一个集团，那么它是专门做这种旅游导购的，它过去一段时间一直是80%的这个事前的咨询用 AI 来服务，那每年的话这个商业订单是超过了10%，增长超过了10%，这个数据是非常惊人的。那除此之外，像一个国内也是一个连锁的一个酒店集团，它是呢覆盖了10,000多家这个酒店，它目前通过 AI 的方法累积这种送货呀，甚至包括接送这种任务的话，也是每年是超过了180万次，也是服务的效果非常的好。尤其刚才李岩提到的像一老一小的服务非常的这个接地气啊。那据具体的场景来讲的话，我就举几个例子，一个是景区的，一个是演艺端，演艺端很多机器人开始上线了，代替了很多传统的演员做一些威胁的作业。那在景区端很火，比如像张亮老师你的老家啊，那个赵州桥，现在赵州桥现在最近很火，用 VR AI 的手段，那很多学生去的里面可以体验那个语文课本里面，我们都学过这个赵州桥，他走出了这个课本，然后你体验了一下千年这个赵州桥的变化，再去看一下真的赵州桥，这种例子很多，包括我们最近西边的首钢园，用 VR 的手段来看你的这个钢铁当年是怎么炼的，那其实这些都是很有意思的案例。所以目前 AI 是越来越接地气了，那现在服务业也是跟以前有了一个质的变化。
1: 是。那最近呢，扩大消费“十五”规划发布，这是消费领域第一份国家级专项规划。我们通过短片再了解一下。
2: 规划提出，到2030年，消费市场总体规模持续扩大，居民消费率明显提高，全社会商品和服务消费较快增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进一步增强。消费结构更加优化，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占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比重稳步提高，发展型、改善型消费持续增长，数字消费规模不断扩大，城乡、区域、群体间消费差距逐步缩小，消费能力不断提高，高质量充分就业取得新进展，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同步，社会保障制度更加优化、更可持续，居民消费底气更足，预期更稳，信心更强。规划围绕促进服务消费提质惠民，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培育打造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着力提升消费能力，大力优化消费环境，加力完善促进消费制度机制等六个方面，部署了“十五五”时期扩大消费的28条重点任务举措。时下银发经济消费潜力不断释放，其中康养旅居正成为越来越多老年人的新选择。在浙江德清莫干山镇的一家民宿中，上海退休老人陈国喜正在厨房张罗着自己的午饭。对不少银发游客来说，出门旅游除了关注住宿性价比，他们越来越看重细节服务是否真正符合老年人的需求。面对这一波银发旅居新需求，浙江德清在适老化改造、健康监测、定制线路等配套服务上下功夫。目前德清全县988家民宿中，约有1/3完成了适老化改造。业界数据预测，到2035年，银发经济规模将达到30万亿元，成为未来最大的消费增量市场之一。
1: 根据最新发布的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到2030年，消费市场总体规模持续扩大，居民消费率明显提高，全社会商品和服务消费较快增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那么，在政策的指引之下，立言觉得我们服务消费有哪些新潜力将会被激发？
3: 是的，消费的“十五五”规划发布之后，但是大家对60万亿元这样的一个规模还是比较关注的。但我想说的是，刻画我们国内强大市场，尤其是消费市场的演进，它不光是有规模，我们还要看它结构、看它效益、看它品质、看它民生的获得感，这是非常重要的。那尤其您刚才提到了像是服务消费，我们当前正是从原来的商品消费到商品消费跟服务消费并重的这样的一个阶段特 征，像是今年消费品换新当中，它扩围到了智能眼镜。那像这种智能化的我们随身的这种穿戴的装备，它其实呢既是商品，它又是我们能够凭借它共享云端智能服务的一个中介媒体和平台。所以其实这种商品和服务它之间的供给是融合创新的，那么商品消费跟服务消费之间也是在融合创新的。关键呢也是刚才大家讨论很多的数字化赋能，才能进一步的来激发我们商品市场和服务消费的它的这种新的潜能。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是想说的，大家现在有越来越多的文娱、体育、健康、休闲这类的玩法和体验感，那它有线上线下结合的，也有很多人是自己定制的这样的。应该我们可以观测到上半年的数据当中，像是旅游咨询服务类的这类的可以说是细分市场的相关的指标都还是蛮不错的。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能够看得到，可以说居民家庭对于我要服务消费这样的意愿是进一步增加的。而且呢，随着未来服务消费它在数字化赋能的背景之下，也会有更多新的内涵，它的品味、它的标准，包括我们对于更多的文化注入、更多的业态融合创新的期待，在这个方面啊，其实规划引领方案落地实施过程当中也有很多的重大工程项目。
1: 那我们看到规划部署了15、17扩大消费的多项重点的任务举措啊，目的是带动消费的扩容和提质啊。居民觉得未来服务业的这样一个扩能提质将会如何深入推进？
0: 对，刚才丽言提到一个是提到了一个一老一小，一个是提到了我们的重要的这种软性的基础设施非常的重要。其实我觉得这一的话还是可以有序的放宽服务业的准入，包括像互联网啊、医疗啊、教育啊、文化啊，这些其实未来的话是可以有效的完善我们整个服务的一个基础设施，提供更好的，比如像一些这个光纤呐、包括您提到的这个六网啊、5G 啊，这些让旅游景区呀、让一些服务行业的场景它的这个强基换新。那另一方面来讲的话，聊了今天很多硬核呀，我觉得还是聊一些软性的东西。其实前段时间我问我们单位的一个老同事，他说了一句话，已经退休了，5年以前老人出去玩像上战场一样，现在老人出去玩跟逛公园一样。5年之中有什么变化呢？我们现在的很多的这个手机端、移动端APP 啊、小程序啊已经非常的发达了，背后其实不是只一个程序的开发，而背后隐藏了很多的关键节点。比如你去个公园，你从订票，你从最后出行啊，你从甚至续订啊，然后未来再复游啊，其实很多的玩法，这里面其实背后既有科技的力量，也有人文的关怀。今天我们很多可以出行的话，很多大型的城市火车站、高铁站非常的都是综合体非常大，但也带来了一定的不便，就是在银发经济鼓励的情况下，很多老人出行他需要一些类似导游、导购，甚至包括引导你怎么去出口。那这里面需要像刚才丽言提到的投资于人，我们能不能提供更专业的服务？背后不是一台台冷冰冰的服务器，不是一个个冷冰冰的 APP， 而更多的是什么呢？有没有相关的服务人员？所以这次其实我们也看到，除了我们技术层面以外的话，对于很多专业技术的工种，越来越从来没有这么重视过。那这里面我觉得其实这里面是大而文章可为的，这些其实都是我们未来服务业发力的一些方向。
4: 环球华人
5: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6: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5: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6: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5: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6: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5: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6: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7: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5: 人类 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

0: 个世界吗？
1: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3: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4: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5: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2: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6: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7: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将为您带来中国台湾地区的相关内容。
8: 台湾致癌油事件持续发酵，民进党当局非但未能化解，反而因一连串处置不当与态度傲慢，引发了岛内民怨沸腾。
9: 台食药部门22号深夜公布，一批苦茶油检出苯并芘超标，累计售出939罐，现已对相关产品启动下架回收。据了解，该批苦茶油的原料和制成都与台湾中联油质公司无关。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22号主持中常会时表示，面对致癌毒油事件，民进党当局不断拖延卸责，甚至把民众的食安危机当作政治危机处理。
10: 蔡清德已经从过去的务实的台独工作者变成逼死我们大家吃台独的工作者。
9: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台食药部门21号宣布，台湾中联油质公司其中19批油品及相关产品经检验允许重新上架售卖，遭到地方县市质疑，该决策太过仓促。
11: 到底在急什么？调查小组最近才刚成立，都还没有厘清，现在就赶着要上架。
12: 我要了解所有的资讯，包括当时是怎么查厂，让我把事情真相搞清楚以后，好，那我们才准许它重新上架。
9: 22号，台立法机构针对问题由成因、流向及未来具体改进措施，要求相关部门进行专题报告。此时蓝白提出临时提案，要求民进党当局在未全面查明毒油真相前，不得让问题油重新上架。
13: 我就请先清点在场同学们，
9: 蓝营民代在现场持续痛批民进党当局决策反复，处置不力。
14: 这个我们一定会虚心的受教。那不过问责的基础是在于有没有行政怠惰，有没有违反法定的责任。
15: 6月30号爆发事件，7月21日成立调查小组，你觉得没有怠惰？
9: 台湾致癌油事件持续延烧已超过半个月，连日来岛内各界掀起强烈抗议。
16: 我们要忍受这些官员推卸责任跟隐瞒问题到什么地方？
17: 对于食安的问题解决上根本无能。
9: 台湾民众党主席黄国昌批评，民进党当局发生事情只会推诿卸责，官员态度一个比一个傲慢。
18: 我听说礼拜五他们要先让一个小官下台。
9: 黄国昌进一步透露，该名官员为台食药部门负责人江志刚。台媒分析，赖当局或上演弃车保帅戏码，恐将进一步激化在野党与民众的不满情绪。
8: 近日，国民党再次出手提案，拦下民进党当局强推的442亿元新台币无人机产业计划。来看报道。
9: 据台媒报道，台行政部门推动所谓无人载具产业发展统筹型计划，预计2025年至2030年投入442亿元新台币。国民党团原提案要求暂停该计划实施，并减列2026年度全数预算，指称该计划预算浮编又灌水，内容模糊不清。22号，国民党团再度表示，最终决定将提案修改为全数冻结，待台立法机构同意后使得动之。
19: 前一次砍掉 一条手背，现在这次连另外一条手背也砍掉了。
20: 计划还没有通过，预算就已经送到了，那一天到晚就拿当作遮羞布，当作

0: 这个无限提款卡。
1: 台媒透露，此项计划原本包含建设创新实验室，并打造可供100家厂商进驻的台湾中山科学研究院民雄院区，以及规划建设18处以上的非测场域。
2: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台湾2026选战的相关消息。
1: 国民党22号正式通过台北市长蒋万安、桃园市长张善政等6位现任国民党籍县市长的提名参选程序。据了解，国民党此前已公布5批提名名单。此次公布现任县市长争取连任情况后，国民党已完成2026年9合1县市长选举提名布局。新北方面，绿营再度质疑李四川购屋款来源不明。对此，李四川竞选办公室22号还原当初付款相关时间点，痛批苏巧慧阵营及亲绿名嘴对李四川进行政治抹黑，根本知错不改。另据岛内公布的最新民调显示，国民党参选人李四川获得50.85%支持度，领先民进党参选人苏巧慧的44.06%。
3: 所有的民调我都把它做参考，听取所有市民的意见，在我们侯市长8年的基础之下，让新北市越来越好。
4: 环球华人，
1: 中东战局持续升温，美军基地接连遇袭，逼急特朗普，威胁要打击伊朗搞山核设施。美国会否派遣地面部队？美伊冲突又给赖清德敲响了怎样的警钟？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中东战事逼急特朗普，给台湾3个新警示。
2: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与伊朗的军事对抗持续升级，美军驻中东基地与设施近日接连遭伊朗战机、导弹与无人机的袭击。随着美军伤亡人数不断扩大，特朗普放话要打击伊朗地下核设施。美伊冲突下一步将会如何发展？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赖月谦先生，北京军事专家曹卫东先生，本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女士，欢迎三位。
1: 据美媒报道，美伊近日持续互袭，特朗普再次威胁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搞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伊朗军方22日回应，若美方攻击伊朗核设施，伊方将报复性打击该地区与美方有利益关联的能源等基础设施。
2: 首先，我们要来了解一下这一次美伊冲突升级的最新进展情况，为什么会展开第二轮打击？而这一次美伊之间的互袭和之前相比有哪些不同？
5: 我们看到美国和伊朗相互互袭已经超过了10天，双方都在升级军事行动。那么说到所谓的第二阶段，我认为有2个特征。第一呢，不管是美国和伊朗都在扩大打击范围和目标。首先呢，从美国来看，美国从此前一再打击伊朗南部，尤其是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一些目标，现在已经开始打击伊朗境内的纵深目标，已经深入到西北部。那么另外呢，美国打击的不仅仅是伊朗的军事目标，还包括一些民用设施，比如说发电厂以及海水淡化厂。我们注意到现在美国总统已经放话称，伊朗打击霍尔木兹海峡一次，那么美国就会打击伊朗民用设施一次，针对的是伊朗的发电设施以及伊朗的桥梁，对于这个伊朗国内要造成更多的影响。那么另外我们也注意到，美国声称伊朗还没有见识到所谓真正的厉害。近一时期，美国总统特朗普是接连点名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是要进一步的扩大打击范围，再发出更强的威慑信号。那么另外呢，美国也在调动无人机，是在准备大规模的空袭，一方面说明在当前冲突升级的情况之下，美国需要锁定伊朗更高价值的目标。而对于美国来说，现在呢要从霍尔木兹海峡的争夺转向针对伊朗的核计划，这某种程度呢，如果进行打击之后，美国可能会给国内一个交代，或者是通过这种升级来试图对伊朗进行压制。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伊朗方面确实也针对美方更多的目标，尤其是近期伊朗打击的已经不仅仅是美国在海湾地区的军事存在，已经延伸到约旦。那么对于约旦打击行动造成美军伤亡，美国现在也试图在进行应对。而同时，伊朗还打击了在巴林亚马逊的中央数据中心，这是美军军事数据进行交换的一个重要的站点。那么指向的是美国在中东地区整体军事行动相互之间的协调。
2: 不过第二轮打击，我们看到美国呢是点名要打击伊朗的槁山地下核设施，那么美国是不是势必要摧毁伊朗的所有核能力？
0: 因为我们注意到，就是美国呢这次呢点名要打击槁山这个核设施，而在外界的报道中呢，槁山的核设施它的深度啊可以达到几百米，美国的 GBU-57 啊这种钻地弹就很难打造这样一个设施，而伊朗修筑这样的设施，那无疑在这里存放的或在这里边藏匿的都是最核心的部件或设备。伊朗又发出了另外一个信息，说这个我们并不存在槁山的所谓一个深洞或者是这样的设施，但美国呢是一定要把它消灭之。在这个问题上呢，实际上就是为什么要放的这个这么重要，因为这表示了美国要不惜更大规模的对伊朗进行轰炸，因为你要投钻地弹，你要投掷炸弹来炸这么一个纵深的目标，这个难度非常大。那你只有清除掉外围的这些雷达防空设施，你才敢对这样的设备进行打击。那也就意味着特朗普总统所说的要打掉槁山这个设施，首先要进行更大规模的对伊朗的这种轰炸，那包括对他民用设施的这种轰炸，因为还有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闭问题，现在是连在一起的。这个就是下一阶段，如果真实施的话，就是更大规模的这种轰炸了。
2: 那么除了伊朗之外，也门胡塞武装和伊拉克的民兵武装呢，都表示，如果说美国继续对伊朗进行打击的话，他们会直接参战。那么美国是否有胜算，戴教授？
6: 也门的胡塞组织也已经宣布，尤其是在7月20号开始，对于曼德海峡的沙特阿拉伯的船只进行了封锁，但是也有可能也门的胡塞组织又会升高啊这个曼德海峡的封锁，包括对于欧洲所有的船只进行封锁。那这样的情形下，两峡都被封锁，这个对于全世界的油价，对于全世界的物流，海运上的物流会受到严重的冲击。另外我们也看到了，伊朗在伊拉克的民兵组织也已经宣布，如果美国轰炸伊朗的核设施，民兵组织将对于美国在伊拉克的所有的军事基地进行攻击。分布在海内外的特别军种小组，他很有可能会对于特朗普跟特朗普的家族那么进行这个击杀的行动。这也构成 FBI 的局长必须要到俄罗斯去访问。我们也看到了目前的局势是越来越紧张，也就是说这个战争已经杀红了眼。那换言之，也就是因为伊朗已经宣布血战要血还，现在要看是特朗普要做到什么样的程度。因此特朗普的这样的一个威胁，很明显的没有让伊朗屈服，也没有让伊朗吓破胆，相反的伊朗的反制的行动会让特朗普投鼠忌器。
2: 据《华盛顿邮报》分析，这一波美军的伤亡标志着战争进入新阶段。有美退将公开呼吁考虑派遣地面部队占领伊朗战略要地，并重组谈判团队。另一方面，美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美国参议院拨款委员会听证会上表示，美国目前投入伊朗战事的成本已达约375亿美元。赫格塞斯同时警告，美军若无法获得更多资金、武器、弹药库存与军事维持能力，可能面临压力。伊朗一直以来呢，对外宣称都是袭击了美国的多个基地。那么现在美国媒体也认为说，其实美军呢已经护不住驻中东的美军了。那么这一次美军的伤亡情况如何？伊朗都对美军的哪些设施进行了打击？
5: 美军确实护不住自己，对于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基地防御能力是有限的。说到美军伤亡，当伊朗打击美国在约旦的基地的时候，我们首先看到这个基地本身它的基础设施就存在问题，比如说一些相关的设施，它是由集装箱以及帐篷组成，这样的一些设施它本身无人机火炮都防不住。那么确实有一些新设的有这个加固后墙的一些设施，但是这些设施同样防不住的是导弹的打击。所以对于美军来 来说，面对伊朗的频繁的袭击，尤其是针对基地的密集的打击，确实是防不胜防。同时我们注意到的是，美国护不住的不仅仅是自己的基地，还有自己的盟友。那么伊朗的打击行动是让美国在中东地区的信用受到了影响。比如说大家关注到新一阶段伊朗频繁打击的是约旦的基地，在2021年，约旦和美国签署了新的军事协议，是给美军在约旦国内进行行动的更大的权限，是要

0: 更大力度的配合美军的行动。但是现在呢，当约旦成为美军对于伊朗打击行动的后方的时候，这个后方反而成为打击的目标。那么后续不管是海湾国家还是约旦和以色列，考虑到与美国关系的时候，那么会看到美国带来的并不是更多的保护，反而是引火上身。
1: 但是就在这样的一个关键时期，有美军的退役将领却建议美军要向伊朗派遣地面部队。那么在一个什么样的战争发展的进程当中是可以派遣地面部队了？
2: 因为这位将领所说的就是要派遣地面部队，他主要是从完成战略考量或战略意图来就是讲的这番话。因为美国和伊朗再次的交火，实际上有两个战争的意图啊，就是美国既然打击伊朗，要用军事行动来解决问题，你不是为了消灭伊朗的有生力量，而是要解决美国和伊朗的很重要的两个争端。第一个争端就是美国不允许伊朗拥有核研发的能力，那你怎么让他不拥有核研发的能力呢？那伊朗是绝对不会放弃这种能力的。所以我们看到在前一阶段，以色列通过狙杀他的科学家，已经把他的相关人员啊，就是这个狙杀了一大部分科学家。那么还有一部分就是人要与装备或设备结合，你才能形成这种能力。那现在设备在哪儿？在地下。所以美国提出来，我要把它的地面上的、地下的这些相关的核设施全部毁掉。所以我们前面提到了，就是要把槁山啊这个核设施，或者是这个可能存在核研究能力的这些设备全部给它毁掉。那么当然，美国要达到这样一个目的，完全可以通过就是不用派地面部队来完成，因为你通过派这种轰炸机，比如说战略轰炸机，但是你没法解决霍尔木兹海峡开通的问题啊，你必须把伊朗的这个战力或者他经济全部打垮，他才没有能力就是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所以这位将领就提出来应该派兵了。那么派兵，美国实际上也是有选项的，就是你一旦出兵，地面部队就要发生这种短兵相接的交火，这个人员的伤亡率会大幅度的上升。那么美军也可能采用特战部队，因为特战部队人数少，作战精干，他打你几个要害的目标，打了就跑，这也是一种派遣地面部队的就是方式。还有一种，我在你某一个小的区域进行了驻扎或者是特种作战，显示我的这种决心和能力。因此这个就是伊朗和美国他军事升级以后要看就是将来的态势发展，美国可能会决定我出不出兵。
1: 但是以色列呢，也发生了一个情况，就是他的议会解散了，这是40年来首次。内塔尼亚胡政府呢，已经沦为了一个看守政府。所以说，在这一次美伊战争当中，我们如何来看美国和他盟友之间的这种关系？
3: 在7月17号，以色列的议会解散，议会一解散，那就在10月，那么举行啊新的一届国会议员的选举，来组成新的内阁。那因此内塔尼亚胡他现在的内阁就转变成为看守内阁，或是我们叫做看守政府。以色列的国会有120席的国会议员，你要完全执政至少要拿到61席。以现在内塔尼亚胡他的情况来看，他的政党估计可以拿到50席，还差11席。这差11席，以现在他跟其他政党的关系看起来，他要执政的可能性机会是越来越加的渺茫。那现在从7月、8月、9月到10月这3个多月的选举期间，内塔尼亚胡会不会再作怪？不能排除。他会不会再度的成为一颗不定时的炸弹？很有可能。因为对内塔尼亚胡来说，如果这一次的选举失败，他的执政党变成在野党，而他本人的官司将会立刻被启动。他涉及3宗罪，第一个贪腐罪、诈欺罪、背信罪，这3宗罪很有可能会被判10年有期徒刑。这要看美国的国内，还有看特朗普本身的领导力，当然也要看以色列的国内的政治力量能不能有效地牵制住内塔尼亚胡啊，不要为一己之私、一党之私而干对于以色列有害而无利的事情。
4: 中东战局持续升温，美军基地接连遇袭，逼急特朗普，威胁要打击伊朗槁山核设施， 美国会否派遣地面部队？美伊冲突又给赖清德敲响了怎样的警钟？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中东战事逼急特朗普，给台湾三个新警示。远在中东的战局给顽固台独势力敲响了振聋发聩的警钟。有岛内舆论分析，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军事对抗升级给了赖清德当局三个启示。第一，美国民众对发动海外战争的反对声浪逐渐升高。第二，封锁战略咽喉的成本远低于突破封锁。第三，以当前美国过时的作战模式和双方在军工产能上的差距，美军不会在台海冲突中获得决定性胜利。
1: 岛内舆论认为，这一次的美伊给赖清德带来三大警讯。第一大警讯就是投入巨额的军费，但是却达不成想要的战争结果。那我们怎么来看待赖清德当局，他会不会接受这样的警讯？
0: 当然，民进党当局在高度关注美伊战事的发展。那么首先从民意来说，近时期经济学人分析，这一场战争已经成为美国有民调以来最不受欢迎的战争，那么会直接影响中期选举的选情，美国国内反战情绪的上升，其中呢包括针对以色列的角色以及美以关系的质疑。确实长期以来，美国将以色列作为自己中东战略的重要的支点，在军事方面也长期进行投入。但是这一次的美伊冲突，大家看到的是因为以色列他的误导是造成了美国的误判，甚至有人说呢是以色列把自己的盟友拉下水。那么近一时期，以色列还在通过军事等方式在试图促使美国升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在这样的一种背景之下，那么美国国内必然有更多的质疑，那么后续美国和自己盟友之间的关系也必然要进行更深层次的反思。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对于民进党当局来说，想要美国出兵保台，想要达到这种目的，那么必然会引起美国国内应该说更激烈的一些讨论。近一时期，美国国内不断的提醒，美以伊冲突是在大量的消耗美国的防空导弹系统以及相关的弹药，对于美军来说是不可承受之重。当美国进行反思的时候，民进党当局想以美谋独，难度必然会急剧上升。
1: 台湾舆论认为，给赖清德带来的第二大警讯呢，就是突破封锁是非常难的。所以，对于目前台军的能力和赖清德的战略设计，突破解放军的封锁是不是难上加难？
2: 因为我们必须注意到啊，就是作为这次美伊战争啊，它的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主要是为了就是石油通道或者能源通道的阻塞，造成对世界整个经济的影响，来达到自己啊谈判桌上的筹码，或者今后自己经济发展上的这种利益吧。那这个封锁呢，由于霍尔木兹海峡它是类似于一个死胡同，只要伊朗在它的旁边，在这个封锁作战上它有非常大的优势，所以讲呢它的成本非常的低。那么如果其他的船只要突破这种封锁，就是开通霍尔木兹海峡，确实成本很高。但是这个战力不能搬到就是台海这个问题上来进行运用啊，因为如果啊解放军对台岛进行军事作战的话，那么可能第一步就是封锁作战，海上封锁。那么海上封锁主要体现在就是岛上的这些飞机、军舰、人员出不来，不能出岛。还一个呢，就是岛外的这些船只、飞机进不去啊，这叫海上封锁作战。这个时候，台独分裂势力的人员和设备想逃出来或者就突破这种封锁是非常困难的啊。所以这个时候你连出都出不来，你怎么能够就是保证啊，就是台独分裂势力能够守住这个岛呢？所以我们讲呢，它的这个教训在于就是以这种啊以武谋独、以外谋独的这种方式，哎，是根本行不通的。
1: 那么第三大警讯呢，就是看到美国的作战模式似乎已经过时了，而台湾方面呢一直在购买美制的武器。那么这个警讯是不是认为，目前台军如果说在应对某种冲突的时候，它的模式和它的设计也是过时的？赖教授，
3: 是的，美国的这次打伊朗的战争，大家看到了它的手法跟过去如出一辙，毫无进步，毫无进展。那换言之，也就是采用啊火力制压的方法，过度的依赖火力的制压啊。我们也看到他的这个重要的战舰也无能力控制啊曼德海峡、阿拉伯海跟啊 波斯湾，它完全没有能力掌控，

0: 所以在空中绝对的优势的情形下，海军完全没有发挥它的作用，赫尔木兹海峡被伊朗牢牢地控制住了，地面部队也不敢投入的情形下，害怕伤亡，所以很多人把它看在台海两边，如果美国介入作战，它会面临什么样的困境？美国毫无胜算。另外，他必须把大量的弹药库堆积在前沿基地，那就是在日本跟菲律宾，可它保存也很困难。那既然没有投掷的设备，战略轰炸机没有，战斗机不敢飞，导弹没有办法从本土打到台湾，然后战舰不敢靠近来，大家很明显的看到美国如何介入这场战争，陆海空。陆军根本就不存在，海军陆战队也根本不敢大胆的投入。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下，美国哪有胜算呢？美国哪有胜面呢？
1: 这场持续拉扯的中东博弈再次证明，美国海外军事干预成本高昂，内外制约重重。美军的所谓协防承诺，从来都只是台独势力自我编织的虚幻美梦。
2: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环球，
4: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3: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4: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4: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义乌，一座生长在市场上的城市，连接中国制造的神经末梢，感知全球贸易的脉动。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多次到义乌调研，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对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作出部署。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3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今年是中捷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中方愿同捷方共同努力，弘扬传统友谊，增进了解互信，加强交流合作，推动中捷关系健康稳定向前发展。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3日在京会见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王沪宁表示，中捷合作潜力巨大，前景广阔，中方愿同捷方携手努力，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捷传统友好重新焕发生机活力。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会议23日在四川成都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出席开幕式并致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3日在吉尔吉斯斯坦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外长会前会见白俄罗斯外长雷任科夫、乌兹别克斯坦外长赛义多夫。外交部发言人宣布，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将于7月27日至29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就有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中两国领导人将讨论人工智能相关议题。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4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在人工智能领域落实好两国元首的重要共识。针对美国宣布对60个贸易伙伴征收新关税，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24日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中方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关税措施，关税战、贸易战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关于菲律宾船只在中国黄岩岛海域侵权挑衅，林健24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国海警局已经阐明事实真相，黄岩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菲律宾有关船只蓄意冲闯在先，中方采取必要措施维护自身权利和安全，合理合法，现场操作专业规范，无可指摘，菲方应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和炒作。公安部相关负责人24日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刑事案件、治安案件数分别同比下降16.5%、11.3%，社会稳定形势持续向好，中国式安全感成为海外社交平台的热门话题。农业农村部7月24日在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发布信息显示，今年我国秋粮种植面积稳中略增，在田作物长势总体正常，夺取全年粮食丰收有较好基础。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即将来临之际，退役军人事务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全国双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联合下发通知，要求做好81期间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工作。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对15-50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计划强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7月23日20时，中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3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天链2号06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7月21日至23日，以新开局、新机遇、新征程，共绘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新蓝图为主题的2026中国汽车论坛在上海举行。香港铁路有限公司港铁23日表示，广深港高铁香港段2026年上半年客量突破1600万人次，创2018年通车以来同期新高。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2: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3: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北京东部通州区有一条12公里长的大运河，它是世界文化遗产京杭大运河最北端起点。随着北京多年来水系治理的开花结果，人们看到了越来越多的城市水系赋予了北京前所未有的活力。今天节目开始，随北京台走进大运河北京段。新疆天山天池风景名胜区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的人员

0: 与生物圈计划博格达生物圈保护区实验区域之一。在这片蓬勃的山野深处，有这样一个人，他在天山深处行走了三四十年，用半生光阴守护着那里的一草一木。稍后与新疆台一同去认识这位护花使者苏辉明。二人转作为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一颗极具地域特色的闪亮明珠，它如何在新时代的浪潮中既守住魂又焕发新颜呢？节目下半段开始，随黑龙江台一同走进这门艺术的深处，聆听它在传承与创新之间的回响。在中国民乐，尤其广东音乐里，弹拨乐器的作用举足轻重。节目最后，随广东台去采访广东籍著名青年弹拨乐演奏家沙金山老师，并一起去欣赏熟悉的广东音乐，去听听琴琴琵琶在广东音乐演奏中所起到的独特作用和点睛之处。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北京东部通州区有一条12公里长的大运河，它是世界文化遗产京杭大运河最北端起点。自古以来，这里就是物资进入京城的重要通路。通州的名字也是源于运河漕运通达。700多年前的元大都时代，又形成了南北直通的京杭大运河。江南的粮食、丝绸、物资坐船沿运河北上，抵达通州北运河码头，再经通惠河直达北京城。进入现代生活后，运河的运输功能逐渐式微，但运河留下的水系风光和历史文化价值越来越被人们珍视。随着北京多年来水系治理的开花结果，人们看到了越来越多的城市水系赋予了北京前所未有的活力。今天节目开始，随北京台走进大运河北京段。
2: 大运河上古典激扬，龙舟比赛开疆竞渡，劈波斩浪，运河两岸摩肩接踵，加油声欢呼声此起彼伏。
3: 作为世界文化遗产，漕运文脉生生不息，金龙巡游同样。
2: 夜幕降临，来自桂林阳朔的36艘传统竹筏首尾相连，一条长达240米的巨型水上金龙蜿蜒巡游，流光溢彩的景象令现场观赏的市民赞叹不已。
4: 非常震撼，头一次看见这么大这么长的龙，这是通州第一次。
5: 灯光也特别好，特别漂亮，人山人海的啊，太高兴了。
2: 这条千年水道的蜕变，也是北京河湖生态修复和滨水空间重构的缩影。作为大运河的最北端，北运河被称为九河末梢，曾经饱受污染困扰。北运河管理处副主任关彤介绍，经过多轮治理，2022年起，北运河水质还清，常年稳定在4类水级别，一处处宽阔优美的滨水空间也陆续亮相。
6: 我们陆续分时段开放了北关分洪枢纽、宋庄蓄滞洪区、通惠河朝阳至通州段，共计200多万平方米的滨水开放空间。从我们北关分洪枢纽至世界40多公里呢，已经完全打通了我们骑行的慢行系统。11.4公里的城市河段，两岸建设有餐饮、娱乐、休闲的区域，剩下的29公里呢，可以满足咱们市民对自然野趣的向往。
2: 岸线打开了，水面也激活了。从2023年起，桨板、皮划艇、帆船，各种水上运动在运河轮番登场。每年近20场比赛，规格也从通州区级比赛一路升级到北京市级，甚至全国赛事。
6: 北运河呢，通过广泛的赛事活动呢，成为了北京的新名片，有外地的游客以及有国外的游客都慕名而来。端午假期，龙舟嘉年华吸引了21.6万人次现场观赛，金龙巡游、运河朝运、端午奇妙游等活动呢，30多万人驻足观赏，总共呢，北运河区域吸引了有50多万人，也刺激 激了我们当地经济的蓬勃发展。
2: 随着越来越多的人来到河边亲水游玩，滨水商业也拥有了落地生根的土壤。夏日傍晚，运河西岸微风阵阵，人们在餐厅里享受美食，或是聚在岸边听音乐、看露天电影，感受着人水相亲的松弛。这处沿河 1.3 公里长的滨水街区去年5月开业，短短一年多的时间就迎来了近400万人次的客流。北京大运河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郭宝荣说，
7: 我们是借助运河文化打造一个又有我们深厚的文化，又有我们现在时尚呀、滨水呀、潮玩的一些空间，一部分的群体就本地生活为主，另一部分大家就是从朝阳、海淀，甚至有从大兴过来的，更多的是反而是年轻人，大家过来坐坐船、喝喝咖啡，晚上有一些小酒馆，在整个的街区咱们自己组织的像一些路演、传统的歌曲啊、露天电影呀、包括一些乐队之类的，消费者更有沉浸感或者松弛感。
2: 每到周末，运河西岸人来人往，烟火气十足，日均客流量2.5万人次，这个端午假期更是客流爆满，消费增长量提升13%到15%。运河西岸的商户实实在在感受到了水岸的活力。一家餐饮店主理人史长利说，
8: 最开始是看好这条街的一个前景发展，因为临河嘛，也是一个稀缺景观，你像每次咱们举办活动的时候，这条街人流基本上达到10几万人嘛。头两天这个龙舟赛，我这高峰的时候应该排到100多桌了。在北京来说，有沁水景观这种餐厅真是为数不多，都喜欢去坐临边啊、临水了，座位先坐了。
2: 运河西岸八号是一家融合了植物、家居美学、咖啡与茶等为一体的绿色空间。主理人麦克在通州生活了20多年，深刻地感受着运河的变化。
9: 当年的这个运河完全和现在的不一样，整个河流当时都是很荒凉，周边的整个生态环境越来越好，附近的不管是鸟类还有一些小动物都越来越多了，河流变得可以亲近，它更好地融入在生活当中。到晚上7、8点钟的时候，很多居民都会到这条商街上面遛弯，很享受这种惬意的一个氛围吧。
10: 哎，这样拍好看。
2: 在北京的西边，另一条河流也在经历重生。工作日的上午，新首钢大桥下，永定河水面一片开阔，两岸绿草连绵，河畔休闲的市民三三两两，有人牵绳遛狗，有人推着婴儿车慢走，还有放风筝的，专程来摄影的。
11: 这边风景特别美，吹个小风也特舒服，干干净净的，也比较宽阔。然后就带孩子过来，7、8个月吧，就带他来这边玩了，从小就在这玩。我们去过好多挨着永定河周边的公园，修的都挺好的。
2: 永定河是北京的母亲河，从上世纪50年代以来，永定河的来水逐渐减少，一度断流。永定河管理处党委专职副书记于佳说，从2019年开始，永定河累计生态补水超42亿立方米，曾经干涸的河道重现碧波荡漾。
12: 2020年至今，永定河的五大湖区共计开展夏季水上运动、冬季滨雪休闲、河岸露营休闲活动21场，开放亲水水面65万平方米。永定河中堤20公里的环线滨水慢行道路，目前也已经承担了各类文体赛事。今年下半年呢，永定河滨水活动呢也将持续的上新。这周六呢，有一个京西的漂流节就将在永定河的莲石湖上正式启幕。10月份还将在园博湖举办京津冀的皮划艇赛艇精英赛。11月份的自行车俱乐部联赛也将在我们永定河的中堤开启。
2: 从断流到通水，从荒芜到生机，永定河的变化附近居民感受最真切。在石景山居住的黄阿姨几乎每天都来河边散步。
13: 这个地方呢，就是近几年越来越建设的特别好，春天的时候沿着整个河岸是油菜花盛开的时候，到咱们现在的盛夏的时候，歌桑花又盛开，秋天的时候满片的树啊，各种各样的颜色，再加上水的这个河流形成一个流动的画面，听着河流的声音，等到晚上来的时候，你听到那个青蛙叫、咕咕叫的声音，感觉形成了一片特别好的城市边缘的田园风光。
2: 在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于润东看来，河流不仅重塑着我们的生活方式，也在逐步成为城市的展开面，是北京面向世界的舞台。国际上很多知名的城市都有河流穿过，与巴黎塞纳河、伦敦泰晤士河等成熟水岸相比，北京在滨水空间打造和水岸经济运营上还有提升空间。如何让水岸从节假日的热闹变成365天的活力，需要水务、文旅、商务、体育等多部门共同探索。
14: 北京这几年呢，彻底改变了一种观念吧，我们开始重视水在城市中公共空间的这种价值，可以文商旅体展一体的谋划我们的滨水空间，它的一个近水空间的一些消费场景，有岸边、水上、桥上、腹地和制高点，它形成一个立体的体系去感受我们水的一个魅力。 比如像我们运河西岸的一些建筑物的楼顶，还有我们周围的一些景观平台，可以做成我们公共的餐厅啊，公共的观景平台啊，去眺望整个的一个大运河的全景。它应该成为城市公共空间的功能的河流，和串联城市不同组团的文化的河流，最终呢成为城市

0: 和那里的一草一木。稍后与新疆台一起去认识这位护花使者苏辉明。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新疆天山天池风景名胜区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的人与生物圈计划博格达生物圈保护区实验区域之一。保护区对保护天山山脉的生态系统完整性、维护生物多样性等具有重要意义。六月的天池风景区，冰雪消融，山峦披满新绿，草甸上野花星星点点，山野间生机盎然。在这片蓬勃的山野深处，有这样一个人，他在天山深处行走了三四十年，用半生光阴守护着那里的一草一木。稍后我们就和新疆台一起去认识这位护花使者苏辉明。
2: 哎，你看芍药已经开花了。
3: 芍药大面其实在毛二沟里面分布的。
4: 清晨阳光透过林隙洒在天池白杨沟的山坡上，苏辉明行走在林间小道上，步履沉稳，目光却始终留意着路边的一草一木。苏辉明是富康国有林管理局正高级工程师，深耕植物保护工作34年，从荒漠戈壁到博格达峰冰川，南北跨度80余公里，到处都留下了他探索自然、认知植物的足迹。
2: 新疆呢，有4000多种野生高等植物，大量呢是特有的濒危的物种，集中在咱们这个博格达天池山系。不少高山花草呢是农作物啊、药用植物、最原始的近缘种植。
4: 有人说他是这片山野最懂花草的人，而他总说不是我了解花，是花愿意让我看见。
2: 每当我看到有开花的植物，我的心情就特别愉快，特别高兴，因为植物开花象征了一个新的生命的诞生，也是它的一个生命的延续。
4: 在苏辉明眼里，这山岭沟谷不是沉默的荒野，而是一座活着的、每天都在变化的图书馆。每一朵花都是一个章节，而他就是那个最忠实的读者。
2: 来，你给我帮个忙，把它扶着，要不然风一刮哦，它就堵了。哎，往这边来。
3: 嗯。
2: 哎，今天这个天哦，拍花哦特别好，就是以蓝天做背景，拍出来的画面特别干净。
4: 没有喧嚣的人潮，没有打卡的游客，保护区始终保持着原始静谧。这里严禁游客进入，是野生植物的天然庇护所，也是苏辉明与花草对话的专属天地。而这份静谧背后，藏着一段他与珍稀兰花跨越5年的漫长约定。新疆植物志记载，博格达生物圈保护区博格达峰一带有珍稀兰科植物宽叶红门兰分布，可苏辉明到天池工作以后一直没有找到这种植物。为了搞清楚宽叶红门兰的分布范围、种群数量和生态位，从2009年开始，每年春夏季苏辉明都会深入山区逐一排查搜寻。第一年无果，第二年依旧未见踪影，第三年仍是失望而归。到了第五年，苏辉明有一天沿着离子沟往山上走，从清晨走到午后，双眼已经疲惫不堪，两条腿像木棍一样麻木。已经走出林木线，他几乎快要放弃的瞬间，一束紫红色的顶生穗状花絮在温煦的阳光下格外耀眼。
2: 哎呦，好几年呢，最后在海拔有个2600-2700那个高山草甸那样的位置上面呢，看见了一颗。哦，当时我特别幸福。
4: 五年的寻找换来一次相遇，听起来像是一个遥远的故事，但真正跟着苏辉明走进山野，你才会明白他每天都在续写新的故事。 中午时分，

0: 大家就着白开水啃干囊休息了一会儿，下午跟着苏辉明继续钻山沟。
1: 好，慢点啊，重心往后坐啊，要滑了就一屁股坐到地下，千万不要往前摔。
0: 经过多年的保护，天山天池已确认有40种中国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以及202种脊椎动物，涵盖兽类、鸟类、两栖爬行类和鱼类等。在山里待得久了，危险也总是如影随形。迷路、受伤、与野兽狭路相逢，对苏辉明来说，这些都成了家常便饭。
2: 有一年在天池过地坑里面就碰见野猪，他就静静地看着我，我也看着他，这样相互对视了一会儿，可能听见他的猪崽子朝着另外一个方向跑远了，他才掉头走掉了。当时呢，可以说是虚惊一场吧，像这个腿崴了、脚崴了，或者摔坏把胳膊拿蹭掉一块皮，那都是常有的事，那个都不算啥。
0: 风从谷口吹来，带起一阵草木的清香。苏辉明身后一直默默跟着的徒弟迪利巴尔萨和万停下脚步，
3: 跟他去山里面检测调查时看到植物，他就会给我讲这个植物是什么什么属性、什么特征，感觉他对事物有特别情感。山里面的植物他好像没有不知道的，他对生态保护的这种精神吧，也让我挺感动的，对我影响也较大。
0: 守护野生植物不仅要寻花识花，更要护花育花。雪莲是中国国家二级保护野生植物，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第一批一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天山天池海南苗圃的雪莲培育项目是保护区与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携手推进了8年的科研工程。苏辉明自始至终投身其中，经过不懈的努力，他与科研团队在天山天池马牙山野外成功种植了雪莲。
2: 通过实地播撒雪莲种子，特别像一些石缝里面、烂石堆后面，白天太阳晒的把石头晒热了，晚上那个石头是凉了以后，它有可能要接露水嘛。在这种情况下呢，不用浇水，完全就实现了人种天养这个模式。我就想了这些东西呢，迟早通过我的研究和技术推广呢，可能会给咱们的山区的农牧民呢带来一定的帮助。
0: 34年，弹指一挥间。苏辉明累计进山踏查里程近1000公里，收集留存野生植物标本800多份，牵头编纂博格达野生维管束植物图鉴，修订完善天池全域野生植物名录，成果直接运用于天池自然保护区日常管护。凭借扎实的一线科研与保护实际，2025年他荣获中国全国绿化奖章。相关调查资料、图鉴内容在新疆多地林业自然保护单位参考推广，种质普查数据持续录入新疆野生植物资源台账。2025年10月12日，在第八届世界自然保护大会颁证仪式上，八处中国自然保护地入选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绿色名录，并被授予世界最佳自然保护地称号。新疆天山世界自然遗产地博格达片区位列其中，这也是新疆首个获此殊荣的自然保护地。苏辉明用34年的时光，把自己走成了天山深处的一棵树，扎根于此，沉默生长，四季轮转，初心不改。如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跟随他的脚步走进山野，越来越多的珍稀植物在他的守护下繁衍生息。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二人转作为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一颗极具地域特色的闪亮明珠，它如何在新时代的浪潮中既守住魂又焕发新颜？节目下半段开始，随黑龙江台一同走进这门艺术的深处，去聆听它在传承与创新之间的回响。在中国民乐，尤其是广东音乐里，弹拨乐器的作用举足轻重。

最后，随广东台去采访广东籍著名青年弹拨乐演奏家沙金山老师，并一起去欣赏熟悉的广东音乐，去听听琴琴琵琶在广东音乐演奏中所起到的独特作用和点睛之笔。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6: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宁舍一顿饭，不舍二人转，这句流传于中国东北民间的俗语，生动道出了二人转在东北人心中的分量。这门诞生于黑土地田间地头的艺术，陪伴着关东人走过了300多年的风雨历程，既能为中国东北地区百姓在茶余饭后带来快乐，也能登上中国国家级艺术殿堂，得到全国观众的认可。那么，作为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一颗极具地域特色的闪亮明珠，它如何在新时代的浪潮中既守住魂又焕发新颜？节目下半段开始，随黑龙江台一同走进这门艺术的深处，去聆听它在传承与创新之间。

0: 二人转在中国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它根植于中国东北民间文化，属于中国走唱类曲艺曲种，流行于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和河北等地区，表现形式为一男一女，服饰鲜艳，手拿扇子、手绢，边走边唱边舞，表现一段故事，唱腔高亢粗犷，唱词诙谐风趣。如今很多人都将二人转视为纯粹的东北本土艺术，但中国吉林省艺术研究院院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家李昂经过多年钻研，他认为二人转的血脉中传承着中国很多地方的多元文化。
1: 东北二人转呢，是随着闯关东的山东、山西、河南、河北这些老百姓一起来到东北的。可以说二人转的各个支脉啊，他的最早的师傅都不是二人转的艺人，有这个莲花落的啊，有这个其他的民间小戏的，包括山东小戏、山西小戏，在二人转中都留有他们的因子。到了东北以后呢，这些各地外来的艺术因子跟东北的大秧歌相结合，这样就产生了二人转。
0: 清末民初，二人转进入城市茶楼戏馆，与评剧、河北梆子等同台竞演，吸收了更多戏剧养分，形态愈加丰满。但其真正迈开发展大步是在新中国成立后，专业艺术工作者对传统剧目进行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整理改编，形成了国营民营剧团与民间艺人并存的多元格局。如今二人转已成为东北地域文化最鲜活的名片。
1: 其实我们东北二人转从曲牌上来讲特别的丰富，所有的东北民歌都是二人转的一部分，它小曲小帽可能就是300多甚至更多，曲牌也非常非常的丰富。应该说这个东北二人转是关内关外戏曲曲艺艺术的一个集大成者，因为它吸收了太多太多的东西，是一个文化和艺术的宝库。
0: 谈及二人转独特的艺术魅力，常年活跃于舞台的中国国家一级演员、非遗传承人王洪臣和李玉莲两位艺术家如数家珍。王洪臣：
2: 二人转呢，也是讲究四功一绝，唱说伴五绝。戏曲呢，属于是演唱，它可以是一个人物贯穿到底。二人转你即使就是演张三，他也不是说十分的说把这个全身投入到进去的一个人物当中，他呢可以是跳进跳出。他的唱词其实很深就是一种艺术。你比方说有一种这个叫顶针续麻的词，字头咬字尾，字尾咬字头的，山长青云，云罩山。

0: 山藏古洞，洞藏仙，仙人摘果，在这树下走走，进了修行洞里边，边山了一带好景致，雉鸡鸟飞行遮满了天，天边俊鸟这来回串串花的粉蝶，对玉兰这蓝桥以下龙戏水，它是很长很长的。
1: 李玉莲
2: 刚才说到唱说伴舞绝哈，其实这个绝呀，可以说绝，可以唱绝，就是你只要把它弄到极致，弄到最好，它就是绝。
1: 文化传承离不开对历史的铭记与研究。作为中国吉林省东北二人转博物馆馆长，李昂和他的团队致力于将学术成果转化为大众可感可知的文化产品。李昂，
3: 去年的年初搬上舞台的一个东北二人转沉浸式的文旅演绎作品叫《西运关东》，其实它是一个话剧，里面呢有二人转的唱，讲了二人转怎么样形成、传承、传播的一个故事。这个方式可以说外地的游客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们对这个剧的评价非常的高，改变了对二人转的印象。因为可能在年轻的观众印象中，二人转是土气的东西，他没有想到二人转会以这种与时代接轨的一种方式来进行演绎。
1: 作为省级非遗传承人，王洪臣对传承二字体会尤深，他认为传承是全社会的事，而传承人则是守护根脉的最后一道防线。
0: 首先呢，传承不是说一个人两个人的事儿，它是一个整体社会上的事儿。作为我们非遗的项目也好啊，或者是传统文化也好，首先你要了解二人转的根源。没有根这个东西，可能像流行歌曲一样，就是今年流行了就流行，不流行了就过去了。但是我们的传统文化不是这样的，传统的老剧目啊、老唱词啊、老唱腔啊，这些不是这样的。那首先你必须得是守住这些老的东西，这些根脉的东西，从这个基础之上怎么样去创新呢，怎么样去发展。传承人是最后一道防线，如果传承人再不守住这个防线，那你这个东西就没了，你这个传统的东西就失传了。
1: 守正不易，创新亦难，如今让古老艺术既保留原汁原味，又能被当代人看懂喜爱，这也是当今众多从事二人转艺术的演员们在思考和探索的。李玉莲，
2: 我们一直在继承老前辈们的这些个东西，然后也一直在不断的在改进创新。像我们之前演的叫老西厢，我们就把手持艺术工具哈，八角鼓、金钱板、还有玉子、快板、还有鱼鼓融入到我们这个剧目当中，其实这也是一个创新。
1: 王洪臣，
0: 你比方说定场诗，二人转演员出场，这个锣鼓一开，戏味马上就出来了。这逛台逛台逛台逛台逛台逛，头戴一顶紫金冠，身穿铠甲套连环，逛才逛，坐骑一匹伯龙马，丈八银枪，逛逛才逛，手中端，逛的吧逛浪才逛，隆咚咚，逛逛逛逛逛逛逛逛，他是什么走一些个马趟的东西。今天我们还是用这种形式啊，还是原来的这些个词，我们可以改进呢。比方说高君宝一个人，你能是一个人出营打仗吗？是不可能的，你是不是得带一些个兵啊？过去呢他没有这条件，只能是一个人啊、两个人拿着一个箱里一个提包到处走去卖艺嘛。那今天我们已经改变了，一个将啊、带领着一帮兵，那用现在的科技手段和观众怎么去互动，怎么去交流，哎，这不就是既有传统又有现代，它是这种的一种创新。
1: 非遗不成为文物，而是活在民间，活在当下，是传承的终极目标。李昂认为关键在于与时代同频共振，创作上要有时代意识，心中装着观众，特别是要思考如何吸引年轻人。
3: 过去的正戏是很长的，唱唱一晚上两晚上，所以东北二人转才有了唱说伴舞绝的这种表演的形式。大家实在是就觉得哎没什么，那我给你翻个跟头吧，我给你来一个什么唱的绝活了，手上的绝活，观众不喜欢了，然后我马上我就调整，观众喜欢什么了，我们就多去创作这样的东西，这就是守正创新，始终是离不开舞台，离不开观众的。
1: 根植黑土，心系人民，东北二人转的传承之路是一条在坚定守护根脉与勇敢拥抱时代之间寻求发展的道路，它从来都不是僵硬的化石，而是在持续的跳进跳出中，既演绎着戏里的悲欢离合，也呼应着戏外的时代脉搏。 只有这样，这门充满中国民间生活底色与生命力的非遗瑰宝，才能在新时代的舞台上长转不歇，长演长新。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中国民乐，尤其广东音乐里，弹拨乐器的作用举足轻重。节目最后，随广东台去采访广东籍著名青年弹拨乐演奏家沙金山老师，并一起去欣赏熟悉的广东音乐，听听琴琴琵琶在广东音乐演奏中所起到的独特作用和点睛之处。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5: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弹拨乐器是民族乐器中一朵瑰丽的奇葩，在中国的民族乐器文化中大放光彩。中国弹拨乐器种类繁多，各具特色，包括古筝、琴琴、琵琶、柳琴、阮、三弦、扬琴等，包括用手指或者拨子拨弦和用琴签击弦发声的弦乐器。其特色主要在于音色清脆明亮，擅长演奏活泼跳荡的旋律和鲜明的节奏，表现力丰富。就犹如白居易所写，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清脆，其魅力瞬间四溢。在中国民乐，尤其是广东音乐里，弹拨乐器的作用举足轻重。节目最后，我们就去采访广东籍著名青年弹拨乐演奏家沙金山老师，并一起去欣赏熟悉的广东音乐《雨打芭蕉》《步步高》，以及沙金山老师创作的民乐《偃月青龙》，听听琴琴琵琶在广东音乐演奏中所起到的独特作用和点睛之处。
6: 好，那弹拨乐的种类其实分有很多，最能够为大家耳熟能详的是琵琶、中阮、柳琴、扬琴、古筝、三弦等乐器。那为什么是弹拨乐呢？是因为他们都是用指弹，就是用拨片或者是人工指甲所使用的工具演奏发出声响，这样子为之是弹拨乐。弹拨乐的特征就是所有的声音基本上都是比较明亮的。以琵琶为例，琵琶的声音比较清新温暖甜美，它是一个中高音乐器，也是一个点状线状都能够完整做得很好的一个弹拨乐器，也是弹拨乐当中的一个代表乐种之一。其中我们弹拨乐当中还有一些比较小众使用的乐器，例如说是琴琴。那琴琴是广东音乐五架头成员之一。为什么说是五架头呢？因为广东音乐的组成模式最常见的版本是五个人一起演奏，那么当中包括高胡、椰胡、扬琴、笛箫或者是琴琴和小三弦。那么琴琴是属于在五架头当中一个中低音乐器，它是用拨片演奏三根琴弦。中低音乐器在五架头当中的最主要的音乐功能，它是起于一个穿针引线的作用，它能够填补高胡和椰胡弓弦乐器在音乐过程当中的一些空隙，并且它能够起到承前启后的作用，在中间有各个演奏者不同的加花的演奏，来丰富整个作品的音乐表现。因为《雨打芭蕉》它本身是一个描写夏天雨滴打在芭蕉叶上面的一个情景的一个模拟的感觉，所以呢，琴琴它属于一个点状乐器，它就能够在过程当中体现出那种雨滴洒落在叶面当中的那个点滴的感觉。
7: 一百多年前，随着大批广府侨民的脚步，广东音乐走向世界各地，也成为华侨的思乡寄托。在我们非常熟悉的广东音乐《雨打芭蕉》里，作曲家用欢快清新的旋律 为我们展现了一幅工笔精细、极富广府地区情趣的雨景图。雨水滴在夏季苍翠的芦蕉叶上，跳跃于茂密的蕉林中，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乐曲中四次出现了使用断顿音的乐句，表现淅淅沥沥的雨声。琴琴把雨打芭蕉清脆悦耳的滴答声模仿得惟妙惟肖，仿佛当每一滴雨水落下时都溅起了水花。
6: 那琵琶作为是弹拨乐当中的翘首，它的音乐表现形式是丰富的。为什么呢？因为琵琶的指法，左右手的演奏技巧比较复杂，右手是带五个假指甲来在手指头当中能够做一个灵动的演奏，指甲能够在手指上面的运用比较灵敏，所以它能产生的演奏技法要比其他的弹拨乐要丰富。那作为琵琶而言，琵琶的点状最主要的演奏技巧是弹挑。那么线状的表达指法是滚奏。轮指。再加上其他丰富音乐的指法，例如说滑音、扫弦、凤点头，这些都是琵琶里面的代表指法之一。那琵琶呢，它是一个木质乐器，由于它在整个音腔、整个乐器的制作工艺当中，它能够承受很大的一个力气，所以它的音乐表现力以及音乐的张力是比较丰富的。如同我在演奏的步步高，我们用到的指法是弹挑以及轮指的交接，还有左手，因为琵琶是个十二平均律的乐器，它能够拥有完整的半音，所以它在演奏过程当中的所有的音乐情绪，像步步高这样积极向上，让人听了身心愉悦的这种演奏感觉，在琵琶的表现当中都是比较的贴切。那琵琶的演奏技巧，我们刚才讲到的弹挑、轮指、扫弦，中间还有其他的穿插的指法，例如说分弦、左手的推拉，这些都能够蕴含到我们的演奏作品当中，能够丰富音乐表演的情绪。
7: 广东音乐步步高，轻快活泼，寄托了民众对好日子的向往和祈愿，体现了广府文化对生活乐观指引和信心的理念。请听沙金山老师现场琵琶独奏《步步高》。

沙金山老师是著名青年琵琶、阮、柳琴、秦琴演奏家，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阮专业委员会理事，广东省民族管弦乐学会常务理事，广东省音乐家协会会员。他的演奏音色甜美，感情细腻，气势磅礴，风格独特，具有丰富的表现力和感染力。舞台表演之外，他还创作了展现琵琶演奏手法的民乐作品《偃月青龙》，从青龙偃月刀的角度描绘关羽征战沙场的一生，全曲分为刀技、刀魂、刀气三个乐段，琵琶演奏在《偃月青龙》中是重头戏。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欣赏沙金山老师创作并演奏的《偃月青龙》，作为今天节目的压轴戏。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义乌，一座生长在市场上的城市，连接中国制造的神经末梢，感知全球贸易的脉动。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多次到义乌调研，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对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作出部署。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3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今年是中捷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中方愿同捷方共同努力，弘扬传统友谊，增进了解互信，加强交流合作，推动中捷关系健康稳定向前发展。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3日在京会见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王沪宁表示，中捷合作潜力巨大，前景广阔，中方愿同捷方携手努力，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捷传统友好重新焕发生机活力。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会议23日在四川成都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出席开幕式并致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3日在吉尔吉斯斯坦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外长会前会见白俄罗斯外长雷任科夫、乌兹别克斯坦外长塞义多夫。外交部发言人宣布，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将于7月27日至29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就有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中两国领导人将讨论人工智能相关议题。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4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在人工智能领域落实好两国元首的重要共识。针对美国宣布对60个贸易伙伴征收新关税，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24日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中方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关税措施，关税战、贸易战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关于菲律宾船只在中国黄岩岛海域侵权挑衅，林健24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国海警局已经阐明事实真相，黄岩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菲律宾有关船只蓄意冲闯在先，中方采取必要措施维护自身权利和安全，合理合法，现场操作专业规范，无可指摘，菲方应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和炒作。公安部相关负责人24日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刑事案件、治安案件数分别同比下降16.5%、11.3%，社会稳定形势持续向好，中国式安全感成为海外社交平台的热门话题。农业农村部7月24日在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发布信息显示，今年我国秋粮种植面积稳中略增，在田作物长势总体正常，夺取全年粮食丰收有较好基础。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即将来临之际，退役军人事务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全国双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联合下发通知，要求做好81期间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工作。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对15、50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计划强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7月23日20时，中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3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天链2号06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7月21日至23日，以新开局、新机遇、新征程，共绘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新蓝图为主题的2026中国汽车论坛在上海举行。香港铁路有限公司港铁23日表示，广深港高铁香港段2026年上半年客量突破1600万人次，创2018年通车以来同期新高。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0: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0: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0: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健康中国节目一起来关注心源性猝死。
1: 我真的是太爱吃夜宵，
2: 你到了我这年龄你再吃可能就麻烦。
3: 运动到夜市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其实这运动就挺多余的了。
4: 努力向上抬脚尖儿，
5: 能不能坚持20秒？
3: 有点抖啊。
6: 难道今天这样了？
7: 所有的猝死里边，心源性猝死占比高达80%以上。
8: 在心源性猝死这样一个定时炸弹引爆之前，剪断它的导火索。
9: 五禽戏是通过模仿猿猴改善心的功能。
1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中国》，我是董丽萍。
11: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大学第一医院药学部的赵明哈，我是一名药师，很高兴在这里呢和丽萍一起主持《健康中国》，来为大家遇到的健康难题一起出谋划策。
10: 谢谢赵宁，欢迎你。那其实我们今天说到这个话题啊，可能有点走心啊，我们要聊一聊心源性猝死。
11: 那就不仅仅是走心了，而且非常的扎心哈。心源性猝死呢，它是由这个心血管问题引发的一种特别危险的情况，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关注。
10: 说到关注这个话题，其实呢，现在我们越来越多的人都越来越了解这个心源性猝死了，所以今天在现场呢，我们也请到了三组嘉宾来和我们一起聊一聊相关的话题。首先让我们欢迎第一组嘉宾航天之家，让我们欢迎航天教官王一和他的父亲王铁石，欢迎你们。
11: 第二组嘉宾是我们的美食组合啊，我们的扣扣和妍妍，欢迎你们。
10: 欢迎。好了，来到我们现场的第三组嘉宾呢，是一组护心组合，让我们欢迎脱口秀演员王十七和他从小一起长大的好兄弟赵楠。
11: 丽萍，这个是不是有个嘉宾没到啊？
3: 他啊，后面充电呢，
11: 充电。
10: 妈呀，这是什么神仙嘉宾？我们现场录制都开始了。
12: 来来了来了，
10: 电充好了你。
12: 对，
11: 不能现场不能带手机啊。啊，
12: 不是给手机充电啊，是给我的心脏充电。
10: 心脏充电呢？
12: 因为我呢是一个没有心跳的数学老师。然后导演呢一般不让我这么介绍自己，说太吓人了。我说我带着人工心脏有什么可吓人？他说不是，吓人的是数学老师。其实我跟学生关系也非常好，我上着课突然间感觉胸口难受，站都站不住了。学生突然间让出四个凳子放在讲台上让我躺好，全都回到座位上，默默地开始好好学数学。你就感觉我平时告诉他们你学数学是为老师好，他们全用到这一天了，你知道吗？他们这个点很奇怪，你知道吗？甚至这些学生竟然约我今年想一起过地球一小时，想看我是怎么做出贡献的。一个没有心跳的数学老师，其实我的生活还是很快乐的。谢谢各位。
10: 好，非常感谢王十七给我们带来这段精彩的脱口秀表演。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请上我们今天的健康助理官了。他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急诊危重症中心副主任、主任医师贺晓楠医生，欢迎。
13: 大家好，我是贺晓楠，今天的健康助理官。我的健康宣言是：健康中国专业科普，把健康放在心上。
10: 谢谢何医生，
11: 欢迎欢迎。
10: 哎，赵宁啊，我们今天的话题不是心源性猝死吗？
11: 对，
10: 猝这个词给人的感觉就是
11: 突然，是不是那
10: 紧急啊？所以呢，像这种突发性的情况，心源性猝死在你们急诊科是不是特别多？
13: 对，其实我们在临床工作当中，尤其是我们急诊科遇到心源性猝死的病人也是非常之多。而且呢，最新今年8月发表的顶级期刊《柳叶刀》的一篇文章当中也指出，其实呢，心源性猝死的话，每年有上百万之多。所以说呢，我们现在医疗界呢，对于心源猝死呢，也是非常的关注。今天我们聊聊这个话题，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10: 心源性猝死我们提了很多遍，简简单单这五个字，我感觉它还是非常非常专业的。
11: 嗯，
10: 那到底什么是心源性猝死？
11: 大家呢跟我一起来，我们来用 AR 手段给大家解释一下什么是心源性猝死。
10: 来，
11: 现在大家能看到啊，在我的旁边啊，咱们的台的中间啊，是一个健康的心脏。大家可以看到，它通过这种有节律的这种跳动，把我们的血液呢泵送到我们的全身。那我们的这个每分钟正常的心率是多少？60到100次。它呢是通过我们的心脏的电传导的这套系统来控制着。但是，一旦我们因为自身的原因，或者是因为外部的这个因素的一些刺激，然后导致我们的这个电传导系统出现紊乱了，或者呢，哎，我们这些心跳也随之出现紊乱了，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每分钟的心跳可以达到250至600次。那到了这个次数的时候，事实上来说，我们的心脏向我们的全身和大脑供血正常的功能就已经丧失了，那么我们有可能突然的，哎呀，昏迷甚至死亡。所有的猝死里边，心源性猝死占比高达80%以上。
10: 好的，感谢赵宁带来的解读，的确非常的专业哈。那其实呢，除了赵宁之外，我还有一位啊，来自科技界的小搭档，他的名字叫康康。来，康康，亮个相吧。
14: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大家好，我叫康康。虽然 AI 不用担心健康问题，但是我被赋予的使命就是参与健康话题的讨论，提供各种相关的信息和数据，为大家服务。
10: 哎，赵宁啊，你看我的这位搭档怎么样？
11: 非常可爱，非常、要充电吧。哎，我觉得我得考他一下他的智能问题啊。来，康康，你好，我想问你个问题，关于咱们说的这个猝死啊，现在整个社会上最关注的热点究竟是什么呢？你通过大数据跟我们分析分析。
14: 好的，经过我的大数据筛查，大家对猝死的关注度可太高了。近一年来，不同时期关于猝死的热点话题加起来达到了5400多万条。我还发现大家对许多问题的看法很不一致，比如长跑和猝死之间，60%的人认为长跑可以很好地降低猝死发生，但是40%的人却说长跑反倒会增加猝死风险，很多猝死就是在运动当中出现的。有的说猝死完全无法预防，有的又说猝死也有预警信号，类似这样的左右不一的观点非常多。
10: 大家对于心源性猝死的这个各种说法啊，肯定是有真有假。今天在现场呢，我们就将做出一个判断。
11: 好，
10: 所以接下来让我们一起点赞健康新知，
11: 屏蔽谣言误解，
10: 让我们进入趣味
11: 存真。
10: 我们要鉴别的第一个网络传言是，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11: 久坐8个小时就有可能诱发猝死。
10: 那有关于这个网络传言，大家是信还是不信呢？我们红灯代表屏蔽，
11: 绿灯代表点赞，
10: 请我们三组嘉宾分别做出选择。
11: 红红绿，
15: 像我吧，更多的久坐的这个时间段呢，其实是在这个飞机上，我就会发现我坐的时间比较长了以后，我自己其实是有意识我要活动活动，所以我就想说猝死是不是不太可能。
10: 我们来看一下互星组合，你们的选择是全场唯一一个点赞的，为什么？
3: 因为我想一个人久坐8小时不动，你是不是应该先探探鼻息，他还活不活？开玩笑了，当然，我感觉，因为我住院，医生会告诉我，尤其我带了人工心脏以后，他说你经常要起来活动活动，因为久坐或者是经常我们屈膝这样做的，特别容易在小腿部位产生血栓，一旦这种血栓脱落的话，进到心脏里或者进到脑子里边都是很危险的，容易诱发猝死。
10: 所以说，那对于这个传言，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来选择？我们是来选择屏蔽还是点赞呢？哎，我们要请何医生来为我们做出专业的解答。
13: 咱们这个网络传言，其实久坐8个小时确实明显的增加猝死的风险。就像刚才咱们王老师说的这个问题，就是下肢的这个血栓，因为我们经常说的一个病呢叫肺栓塞， 肺栓塞七十，六个晕厥的病人，其中有一个人就可能是由于肺栓塞导致的死亡。久坐就会导致咱们这个血流速度缓慢，就会导致血栓的形成，下肢的血栓形成或盆腔的血栓形成，脱落之后就会到达我们的肺血管，导致肺栓塞的形成，会导致猝死风险的增加。
15: 下肢到肺，然后我们讨论的是心源性猝死，就这三者有什么样的科学方面的医学关联？因为我觉得从下肢到肺这路程还长着呢。
13: 因为这个下肢的血栓，然后可以回流到我们的心脏，可以到达我们的肺血管，然后肺血管呢会导致肺血管的阻塞，因为心和肺是邻居，而且是非常关联的两个脏器，肺血管发生了阻塞之后，会严重的影响右心的功能。右心功能衰竭的时候也会导致心衰事件的发生，所以说心肺都是一家的。
15: 那如果遇到不得不久坐的这种情况，
16: 对，怎么
15: 办？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16: 带着大家咱们来一下，
15: 来，
16: 走，脚全部落地啊。
15: 嗯。
16: 然后最开始的时候努力向上抬脚尖儿，

0: 然后再回来，
1: 感觉年轻很多。哎呀，天哪，
2: 难道不应该这样吗？好的，下面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网络传言是什么。
0: 来，传言二啊，晚上胡吃海塞一顿，当心猝死的危险盯上你。
2: 关于这个传言，到底是该点赞还是屏蔽呢？来，请我们的嘉宾做出选择。
0: 绿绿红，
3: 我选择红色是因为我真的是太爱吃夜宵了。
1: 尤其我们有的时候晚上出去，本来是带着一颗运动的心出去，但运动到夜市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其实这运动就挺多余的了。
2: 其实也是充满一种烟火气哈。
4: 叔叔告诉你，你这会养成一种习惯，不良的习惯会延长几十年。如果养成这习惯，你到了我这年龄，你再吃可能就麻烦，因为我年龄比你大，起码得30多岁，对吧？因为我的血管粥样硬化是避免不了的，所以说年轻人和老年人是不一样的。
2: 太棒了，我的这个点赞啊，必须要送给您。
1: 我想问一个问题，就庞天元，他那个宵夜时间按什么定啊？天天都是黑的。
5: 因为我们航天员是这样的，一般5点多6点钟左右就吃饭了，吃完饭之后呢叫饭后百步走，能活99、所以他们餐后呢经过一些休息之后还要进行快走，把这些能量消化掉。那他们没有宵夜，他们有下午茶的时间。
2: 都说喜欢美食的人都是热爱生活的，
0: 对，
2: 不知道赵宁，你有没有这方面的这个体会啊？
0: 你知道我们作为药剂师而言，被问的最多的问题是什么吗？你吃什么药，我就吃什么药。那咱们现场跟着药剂师一块儿看看夜宵吃什么。我们接下来让我们的每组嘉宾各选一个。
2: 他们爱吃的。
0: 不是啊，脂肪含量最低的。看看他们能不能判断出来。那我们现在呢就马上请出我们第一组嘉宾。
2: 你看啊，王叔很有经验的，肯定是因为王叔感觉就很注重养生。毛豆花生，夜宵蔬菜绝配。
0: 好，那么第二组，
2: 皮蛋。
0: 哦，煎鸡蛋。哦，
2: 他们比较喜欢吃蛋类。
0: 对，哎，
6: 我们在夜宵的时候更多的时候是不是你饿，而是你馋。那这个时候其实你如果吃一点清淡的但是有一点滋味的其实是最好的。虽然是个煎鸡蛋，但是现在也有无油煎鸡蛋，这个含油量它是比较低的，但就类似于我们上海话叫水铺蛋，
2: 死铺的
6: 死铺的啊，对啊，死铺的就是稍微放一点点好的酱油，其实就是又好吃然后又能过足你的馋瘾。
0: 东北组合，
3: 有可能让你们想不到，
2: 剩到你们那就只有肉。
0: 这认为是脂肪含量最低的，
3: 也是今天晚上就想吃的。
1: 在我们东北啊，吃那个宵夜的时候，晚上，那个花生和毛豆一般都是老板送的，肯定是不要钱。
3: 那绝对不能要。
1: 然后上来第二个菜呢，一般这种皮蛋的就是凉菜，相对来说比较便宜。如果就点完这两个菜，说我们什么也不要了。老板会认为你的脸皮脂肪很厚啊。
6: 我觉得啊，不但你们选的是最贵的，你们选的也是最肠胃负担最重的，
1: 是不是？
6: 是不是？
1: 主要是要面儿，
6: 好面儿，对对对。哎呀，
2: 这厂商都快争起来了。哎，你觉得他们的这个说法到底谁的比较科学呢？
0: 来，一起看大屏幕。这是我们根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出版的中国食物营养成分表中获得的数据。
7: 因为我有一些朋友啊，就是有年轻人嘛，就愿意吃夜宵嘛，然后他第二天找我抽血，然后就跟我说，哎呀，我昨天刚吃了一晚上的夜宵，而且呢特别的美味，包括有什么烤串啊，动物内脏啊，然后吃的特别嗨。然后我们就看到，你看我们这屏幕上的这个血液的一个情况，上边厚厚的一层就像油一样，我们叫乳糜血，所以说我们的血脂含量明显的增高了。刚才咱们桌上的这桌美餐，包括花生啊，包括咱们这个羊肉串啊，吃多了之后会导致血脂飙升。那么这个血脂的严重的一个升高会增加病人发生冠心病、心绞痛甚至心肌梗死的风险。 尤其是

0: 夜宵导致血脂升高，因为晚上的时候我们胆固醇含量会增加，合成会增加，再加上你这个摄入的增加，会导致血脂的水平严重的升高，增加我们猝死的风险。
1: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个传言究竟是什么。
2: 传言三，连续打篮球3小时，猝死风险增加30%。
1: 关于这个传言，大家到底是屏蔽还是点赞呢？我们来看一下三组嘉宾的选择。
3: 我们两个其实是有争执的。
4: 对对，因为我觉得我还是认为它会增加这个猝死的几率。然后因为现在可能很多人其实都不太爱运动啊，然后老是吃的又比较过量，在不健康的生活习惯的情况下，你猛然的去提高你的运动量的话，我觉得其实是有一定危害的。
3: 我作为长期坚持运动的人，每周会跑3个5公里，然后每周还会再跑1个10公里，就是我用这种中高强度的这个运动反复刺激我的心脏，让我的心脏泵血的能力更强，每搏的泵血量可能更大。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5: 就像刚才妍妍说，我并不是一个长期锻炼者，结果在这种足球场、篮球场，包括还有逞能跑步，大家都跑马拉松，对，我也来，然后结果出现猝死。
1: 所以说运动导致的猝死，最忌讳的就是突如其来不期而遇。
0: 这个运动猝死呢，其实在近几年的媒体的报道还是比比皆是的。其实我们现在也有很多高科技的一个手段，其实能看到我们心脏的一个血管，正常的冠脉血流它是一个通畅的。那么如果说内皮受到了损伤，或者是脂肪含量增多，或者是凝血物质增多，那么血流减慢，那么会导致血栓事件的一个发生。我们也经常说的叫薄皮大馅儿，它就容易破，导致血管的阻塞，导致了缺血甚至心肌的一个严重的一个坏死的情况。所以说呢，确实会出现运动性猝死，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关注。
1: 好，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也看得出来啊，对于运动来说，如果我们过量的运动，的确是会增加猝死的风险。
2: 没错，
1: 还是要因时因地因人而异。所以说呢，对于刚才这个传言，如果我们选择点赞的话，还是有道理，是理智的。
6: 专家们提示，有基础性心血管疾病的人群必须避免剧烈运动。缺少运动基础的人群一定要避免突然参与活动量大的运动，甚至是类似马拉松这一类剧烈运动。缺少运动基础的人群在即将开展长期锻炼计划前，最好请专业人员做健康状况评估，制定循序渐进的运动计划。剧烈运动之后，避免大量喝冷饮。
1: 通过刚才的去伪存真这个环节呢，我们不难看出啊，其实在生活当中的很多场景，猝死都威胁着我们的健康。那么在这个方面呢，其实康康也有一些数据要带给我们。来，康康，
7: 稍等，稍停半秒，数据在这里，听起来真让人担心。全国平均每1分钟就会发生一起猝死，每天有1500人死于心脏骤停，每年有55万人死于心源性猝死，大家可要注意呀。
1: 那我觉得这些数据当中呢，大部分是不是都是老年人啊？
7: 年轻也不能大意，在这些猝死病例中，有43%在40岁以下。这些人表面上看不出毛病，但其实潜在的心脏问题等因素，就像暗藏的炸弹，给他一个导火索就能引爆。
1: 那猝死这个词儿听起来那么的猝不及防，
2: 是。
1: 那如果身边发生了这样的情况，我们有没有机会去挽救？
5: 我带大家回忆一个事情哈，2021年6月13号凌晨，当时的欧洲杯男子足球赛，丹麦对芬兰，那么丹麦队的头号球星叫埃尔克森，29岁，他在场上队友传给他球，突然踉跄了2步，直接摔倒在赛场上。这个时候他的队长赶紧呼唤队医，很快的做急救，整个球场所有的球迷都在呼喊埃尔克森的名字，为他加油。不到10分钟，他苏醒了，创造了这个医学的奇迹哈。
0: 我们提到叫黄金4分钟，为什么叫黄金4分钟？是因为这我们的脑细胞对于缺血缺氧是特别敏感的。如果说4分钟之内没有得到有效的血液供应的话，那么会导致即使这个病人救治成功，但是也是脑死亡的一个植物人的状态。埃里克森的这个救治的过程可以堪称是教科

0: 殊版的紧急的救援的一个过程。所以说呢，在于我们来讲如何学习在黄金四分钟之内有效的急救，以及掌握 AED 的一个使用的过程都是非常重要的。
1: 那究竟我们该怎么用呢？我们现场是不是可以来看一看？
0: 首先呢，我们要确认我们的救治的环境是安全的
1: 啊。
0: 然后呢，我们让我们的主持人打120，让我们的另外主持人呢给我们拿过来 AED。
1: 好的，我去打120。
0: 首先，我们要判断这个病人是不是有意识。
2: 先生。
0: 然后摸一下病人的颈动脉是否有有效的动脉波动。
2: 没有。
0: 然后判断病人有没有有效的呼吸。确认这三无人员，咱们再实行有效的胸外按压。
1: 哦，三无人员才进行胸外按压。
0: 对，我们解开病人的衣服，然后充分暴露他的胸部，两乳头中线连线，我们双手相叠，垂直下压。我们按压的深度是5到6厘米，我们按压的频率是每分钟100到120次。那我们 AED 感到了，那我们就打开 AED。
3: 已开机。保持镇定，按指示操作。
0: 其实呢，它就像傻瓜相机一样，然后还是比较简单的。我们第一步把电源打开，电源打开它会提示我们把电极片先贴上。电极片的位置，其实我们的电极片上已经显示了它大概的位置的一个情况。然后我们的这个 AED 会自动分析这个病人是否需要除颤。
3: 不要触碰病人，正在分析。
0: 需要除颤的话，它就会闪烁，然后呢，我们只要按到这个闪烁的按钮，就可以完成我们除颤的这个过程。继续按照它的节拍再进行胸外的一个按压。如果这个病人倒地的时候又出现了恶心呕吐，我们要清理他的口腔和鼻腔的一个异物，避免他发生窒息的这种情况。我们完成了胸按压，完成了 AED， 那我们的120也赶到了，那我们这次就完成了我们的有效救治。
4: 好，听众朋友，关于心源性猝死，在我们上半段的节目当中呢，就和您说到这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华养生。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5: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6: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5: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6: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5: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7: 你好，
5: 道一声谢谢。
8: 谢谢。
6: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5: 风有来处，海有缘情，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6: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9: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5: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0: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9: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12: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13: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14: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15: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
7: 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的。
8: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5: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6: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4: 中华养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7: 无需挂号，不用预约，我们帮您找大夫，您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关注，欢迎走进健康诊疗室。
4: 听众朋友，走进今天的健康诊疗室呢，我们要和您说一说女性更年期健康以及乳腺疾病的预防。今天呢，我们特别为您邀请到了北京中医药大学魏雅君教授和我们来聊这个话题。魏雅君教授，他从事临床教学科研40多年，是著名的中医学家。他曾经在国内外主讲中医内科学、中医诊断学、中医耳鼻喉科学。他的学术研究呢，还有临床诊断的经验相当的丰富。对于肾病的研究，曾经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除此之外呢，魏教授他对于治疗妇科疾病经验也是相当丰富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请魏教授来跟我们说一说困扰女性的更年期疾病的表现是什么。
18: 我们临床上经常看到有很多病人来找我们看病，前两个月吧，来一个45岁的女性，进门就说，大夫，我最近两个月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总是在发脾气，自己的老公吵架，弄得家里人躲着我，瞅着孩子也不顺眼，同事之间呢，有的时候也觉得挺不高兴的，这样呢也不知道是什么情况，月经也不太好了，有的时候又出汗。后来呢，我就给他看了一下，我说的，你去换一下这个雌激素吧。这个病人跟我说到什么程度呢，甚至她老公都要跟她离婚了，造成了家庭很大的挺大的困惑。
4: 更年期的这些症状啊，又叫做女性更年期综合征，是女性卵巢功能逐渐消退到完全消退的这个过渡时期啊，由于生理和心理改变而出现的一系列临床症状。最常见的呢，有潮热、汗出、烦躁、易怒、失眠、心悸，或者是忧郁、健忘等。那临床的表现来看呢，这个病属于中医学的绝经前后诸症的范畴。
18: 潮热汗出呢，不是一般的出汗，更年期的汗出，首先它是从后背，以后到脖子，以后到脸呢和头部出现，就像那个热浪似的，也不是有规律性的，说不定什么时候它就呼下就热了，这个几分钟，有时候几秒钟就过去了。潮热汗出这个症状吧，有的时候也确实是挺不舒服的，身上有的时候还出现红的一片一片的，没有疹子，皮肤是这个光滑的，没有这个隆起呀，也没有这个更年期的这个潮热的症状，它是一个从西医角度考虑是一个血管收缩症状，所以呼下的就潮热汗出了。另外这种潮热就是热退了以后呢，又有发冷的感觉，因为它的血管又舒张又收缩。我有的病人不理解，说这是，哎呀，是不是感冒了，或者我怎么又这个潮热以后又发冷呢？也告诉大家，不要着急啊，也不要害怕，这是更年期由于激素的功能引起的植物性神经系统的紊乱。因为更年期以后吧，这个肾气的不足了，肝肾不足了，肝肾二脉呢，它是这个循行于这个身体和乳房什么的，这个肾气的不足呢，阴阳失调了，出现了潮热汗出。
4: 那刚才呢，魏亚军教授啊，从中医学的理论跟我们阐述了女性更年期症状的病因机制。那么更年期的这种病啊，主要发生在妇女绝经前后，肾气逐渐衰竭，冲任亏虚，精血不足，天癸渐绝，也就是说月经将断，而致绝经出现的一些生理变化。那么有一些女性呢，她就由于体质还有精神因素以及其他的一些因素的影响，一时不能适应这些生理变化，使得阴阳失去平衡，脏腑气血功能失调，而出现的一系列脏腑功能紊乱的症候。那魏教授建议我们的女性朋友啊，在更年期前后都要加强锻炼，那么通过转移自己的注意力，增强自己的体质，来使自己的机体适应外界或者是内在的一些变化。
18: 适当的锻炼锻炼，补补肾气啊，中医不是这个肾主骨吗？肾主腰吗？就平时吃点六味地黄丸呢。更主要是这一阶段，千万不要着急，不要害怕，像你的烦躁，自身去调节。另外，饮食也可以调节。其实更年期是一个自我精神调理的过程，不要把它当成病。
4: 本该颐养天年的您，是否饱受困扰？生命中的第二青春该如何健康地度过？杏林女杰魏亚军从医四十余载，足迹遍及世界各地，临床经验全面，对中医妇科见解精深。魏亚军教授与您共同关注女性健康。
18: 说更年期都是因为卵巢的萎缩哈，卵巢功能的降低，雌激素的不足，但是雌激素和孕激素呢又有一个相互的关系。更年期妇女是雌激素不足了，但是更年期妇女在相应的对比情况下，它孕激素呢也发生着变化，所以你补充了大量的雌激素呢，它可以出现这个乳腺癌，还有出现的这个子宫肌瘤和乳腺增生，甚至发生其他的病理变化。所以雌激素是不要随便去补的，必须在医生的指导下看你究竟缺了多少。那我还是提倡平时多吃点蔬菜水果，我们用这样的情况去补。
4: 魏教授呢，接下来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推荐了一道非常好的养生菜肴，黄精山药炖鸡。那么主料呢，就是中药黄精和鸡。让我们来听一听这道药膳具体怎么做。
18: 我介绍一个黄精山药炖鸡。黄精是一味中药啊，山药呢也是一味中药，但是山药呢在市场上都可以买到。黄精30克，山药150克，鸡块500克，调味品10量。制作的方法呢，是把那个鸡块洗净啊，切成块，同时放入盘中，加水10量，隔水炖，这是炖的啊。把这个药先煮好了，完了把汁浇上，搁这里一起炖。黄精它是滋阴补肾，也补肝肾的。山药是健脾的，对于更年期的阴这个肾阴的不足啊，气阴的不足啊，还有这个脾虚的呀。脾虚可以消化不好啊，脾虚可以生湿生痰呢，这样对更年期的很多症状都可以缓解。而且就这个药膳呢，就不单纯是更年期的这个女性可以服，男性当然也可以服了，一般的女性也可以服，它也起到一个补肾呐、滋阴呐等等健脾啊的作用。
4: 那黄精山药炖鸡这个药膳的具体做法您记住了吗？如果您身体上也有这样那样的困扰的话，您适合魏教授所说的这些适应症，您不妨也试一试这道药膳。说过了药膳黄精山药炖鸡之后呢，我们又向魏亚军教授请教了一个问题，就是在更年期的这个时间段啊，女性的乳腺疾病也是一个相对的高发期。那么这个时候呢，乳腺的一些疾病往往呢能给我们的身体造成很大的伤害，甚至呢有发展成乳腺癌的这样的危险。那我们接下来就请魏教授和我们说一说更年期的女性如何做好乳腺方面的自我保护。
18: 更年期这个时间吧，通过卵巢功能的减退呢，它激素水平的这个不足，它影响那个雌激素的不足。从中医的这个经络走形来看呢，它是和肝胃有关系的啊，肝胃，因为这个肝脉它是摇乳房的。
4: 因为现在啊，乳腺癌的发病呢呈现低龄化的趋势，有一些年轻女孩子呢，她自己本身患有乳腺增生，那么她就会很担心，我的乳腺增生时间长了会不会转变成乳腺癌呢？那在这儿呢，魏教授告诉我们，乳腺增生和乳腺癌其实是两种疾病。
18: 大家千万别误会，乳腺增生并不是乳腺癌啊。乳腺增生这个在女性朋友当中得的很多，有的时候甚至在临床上占28%。乳腺增生转化为乳腺癌，这是要一个很长的一个过程。另外也要看着自己的机体情况啊，鞋子所凑其器必须。那么你自身的机体的抵抗力强了，你这个外邪呀就不容易侵犯了，你自己情志好了，也就不会变了。不要担心，不是所有的得乳腺增生的女性就忧心忡忡的哈，我得乳腺增生了会不会癌变呢？相反的，你自己给自己增加了压力，有的时候你不出问题还会出问题呢。这个乳腺增生一般它是在月经期的时候疼痛，乳腺胀满疼痛，尤其是在月经期的时候或月经前期，它疼痛的比较重，但是从月经后期呢，逐渐的呢疼痛就减轻了。乳腺增生的病人完全自己可以去检查啊，去发现，除了那个看医生检查自己有没有乳腺增生，一是看看呢，首先是举起手啊，对，面对镜子，这样你看自己的乳房啊是不是同源等大。另外再看他的皮肤，看他皮肤是不是光滑，有的毛孔是不是增粗，是不是增粗，颜色变没变。一般的皮肤都是正常的颜色，如果他发现疾病了，有没有什么橘红色呀或灰色或其他的颜色。在这个两手叉腰，从这些镜子里边再好好照着自己，这是看。第二个是摸，摸呢就是用右手呢摸左乳房啊，顺时针的方法去摸啊。另外中央呢也不要忽略了，说同样的方法呢，我们用左手看摸右手的乳房啊。再就是卧，卧就是躺平了，平卧，当你睡觉的时候把平卧了，这样把右肩部抬高啊，把手呢放在右肩后，你这样用左手去摸自己的乳房啊，看有没有肿物。摸可千万别掐啊，因为这乳房摸是这样平摸的啊，因为乳腺呢它有一个这个平时也有一个条索什么的哈，所以你平摸看它有没有个所谓的疙瘩，有没有肿物。另外再换那个左手呢，再把它抬高躺下以后，用右手呢再摸左侧的乳房。方法就是挤挤呢，因为这个乳腺增生有很多变化嘛哈，挤就是说你看看挤挤你的乳头，乳头有没有溢乳。平时溢乳呢是一白颜色的，如果发现着有绿色的、黄色的，甚至有血性分泌物的话，那就应该特别警惕了。
1: 哇，
18: 就说明他已经有一些个病理变化了。有这种情况呢，赶快去看医生。再重复一遍，一个是看，一个是摸，一个是握，一个是挤，四点很重要啊，也很方便。女性朋友啊，一定要注意自己的乳房，不管是哪个年龄段。自测方法，因为它方法简单，就非常容易。那么我们女性朋友们可以一个月左右，没事自己摸摸自己的乳房有没有疙瘩呀，有没有增生啊。如果有的话呢，你就3个月呀半年呢到医院去检查一下。从医学角度来讲呢，这个乳腺增生呢它是由情志引起来的啊。平时我们在临床上呢一般都是以疏肝啊健脾为主。我们临床上如果得了乳腺增生，那么吃小金丹呢，还有这个乳辟消啊，这些个在 药店里边都可以买到。平时呢，我们就是多按摩按摩乳房啊，按摩让使它经络疏通啊，这样呢就是中医不讲不通则痛，所以经络疏通了，把这淤结都散了，这也是个很好的。再就是还有一些个水果，苹果呀，还有这个百合呀，橘子啊，多吃一点清热的、远煎的，就是这个滋阴的这些东西。
4: 好，听众朋友，关于更年期女性的保健以及乳房健康这个内容就说到这儿，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1: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9: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4: 近年来，肿瘤的发病率可以说是居高不下，肺癌、乳腺癌、结直肠癌，还有其他的一些肿瘤呢，让很多人都非常的困扰，甚至有一些人谈癌色变。其实，肿瘤的发生发展与我们的生活方式是息息相关的。今天的健康问答栏目中呢，我们为您请到了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的主任医师花宝金大夫，和您说说如何从生活方式入手来调整我们的身体，让我们每一个人远离癌症。您的疑问，您的焦虑，您的担心，中华养生健康问答，专业医生为您破解迷津。
13: 健康的生活方式的话，这里边谈到可能有饮食健康了，还有运动啊，还有这个心理啊，还有社会等等。实际上饮食方面的话，目前来讲呢，还是我们讲要合理的平衡饮食，就什么都可以吃，什么都
4: 均衡膳食。
13: 而且呢，就是还是吃一些我们讲来讲是比较绿色的食品吧，可能是会好一点。因为现在来讲的这个农药的残留，化肥和农药的残留，这个是肯定是致癌的。还有一个烧烤啊，还有一些熏制的东西啊，还有一些霉变的东西啊，这些对肿瘤的发生是起到促进作用的，这是肯定的。合理是平衡运动的话，就是运动的也不要过量，但是呢，选择一个好的运动方式。有些人愿意走路，有些人愿意爬山，有些人愿意游泳，还要打球等等，我觉得这都是可以的。反正选择你自己适合的一个运动的方式。再一个呢，就是主要很好的心理，因为健康的标准的话是，除了这个身体躯体健康，心理要健康，其实心理是很重要的。目前这个转型期，这个社会发展高速发展的社会呢，人的压力非常大，心理疾病、焦虑、抑郁症等等等等，压出来的疾病挺多的。这个我们觉得与情志、与肿瘤发生是有关系的。最后呢，就是呢，有个很好的一个关系、团队、人际关系和社会适应、相适应这个情况。我觉得这几个方面都很重要，但是说吃什么不得癌，我写了很多书了，你们可以看一看。但是呢，如果还是要平衡饮食，就合理的膳食。
4: 对，
13: 如果说你光要一直吃一种东西也不可以，也不可以，这个还是不行的。
4: 对，其实您说到这个问题啊，正是我们想要通过今天的节目，通过我们的电波向各位朋友表述的，那就是凡事都要掌握一个度。那这个度呢，就像您说的，我们什么都可以吃，但是都是要适量。你不是说啊，听说了某一种东西来防癌啊，有这个能减少癌症发生几率，我就从早到晚，然后一年365天，我恨不得天天吃它了。但是这样吃往往会产生其他的一些不好的作用、不良的影响，反而是不可取的。再好的东西对我们健康再有益，我们也要掌握一个度，掌握一个均衡，这就是均衡饮食。那包括您讲的运动也是一样，适合自己的。比如说有的人说那爬山特别好，但明明我们的这个身体状况不能够使我们承受这样的高负荷的运动的时候，就不要选择这样的运动，要选择适合自己的。这个度和适宜是很多人都不太在意的，但是今天呢，花宝金医生在我们的节目中呢再次向大家提出来，也希望我们的朋友们能重视啊，能听从医生的建议。 华医生，您等于是在临床工作了几十年了，一直是在和肿瘤进行着抗争。那我想请问一下您啊，这么多年来您工作中最开心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12: 最开心的还是经过我们的治疗，病人康复了，返回社会，返回工作岗位，能够健康的生活，健康的工作，我觉得这是最开心的。
4: 嗯，那我们也必须看到这样一个事实啊，就是您看到的您治疗的都是一些肿瘤病人，那每天甚至就是说

0: 每一分每一秒都有您的病人在离开。
1: 对
0: 对，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那么到这个时候您会怎么样调整自己的心态去面对他呢？
1: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的，就说应该还是面对吧，就说目前虽然我们很可惜有些病人各种手段都处理了但是走掉了，我们还是死得多。所以呢应该是我们还是积极地通过我们的努力，通过我们团队的努力，提高诊疗和治疗的水平，让更多的人能够活着和带瘤生存健康的生活。
0: 我感觉其实在肿瘤防治的过程中，不光是病人在努力，病人的家属在努力，我们的医生也和病人一样在痛其所痛感其所感，和他们一起在努力。那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也衷心的希望华宝金医生您和您的团队还有其他许许多多像您一样工作在最前沿的医务工作者，在和癌症抗争的这条路上，我们能够携起手来继续努力，然后让更多的人获得健康，获得一个积极的平和的开心向上的人生。谢谢您华医生光临我们节目。那听众朋友，说到肿瘤呢，我们都知道这些癌组织不是一夕之间无缘无故生长出来的，生命很短暂，快乐的日子呢其实也并不长。我们所能做的就是改变自己的价值观，用健康的饮食，洁净的心情，每天都愉快，带着笑脸，心平气和过完这辈子，因为未来呢还有很多开心的日子在等着我们。好，愿大家每天都开心。
2: 中华养生，明天同一时间精彩继续。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义乌，一座生长在市场上的城市，连接中国制造的神经末梢，感知全球贸易的脉动。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多次到义乌调研，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对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作出部署。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3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今年是中捷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中方愿同捷方共同努力，弘扬传统友谊，增进了解互信，加强交流合作，推动中捷关系健康稳定向前发展。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3日在京会见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王沪宁表示，中捷合作潜力巨大，前景广阔，中方愿同捷方携手努力，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捷传统友好重新焕发生机活力。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会议23日在四川成都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出席开幕式并致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3日在吉尔吉斯斯坦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外长会前会见白俄罗斯外长雷任科夫、乌兹别克斯坦外长赛义多夫。外交部发言人宣布，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将于7月27日至29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就有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中两国领导人将讨论人工智能相关议题。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4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在人工智能领域落实好两国元首的重要共识。针对美国宣布对60个贸易伙伴征收新关税，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24日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中方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关税措施，关税战、贸易战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关于菲律宾船只在中国黄岩岛海域侵权挑衅，林健24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国海警局已经阐明事实真相，黄岩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菲律宾有关船只蓄意冲闯在先，中方采取必要措施维护自身权利和安全，合理合法，现场操作专业规范，无可指摘，菲方应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和炒作。公安部相关负责人24日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刑事案件、治安案件数分别同比下降16.5%、11.3%，社会稳定形势持续向好，中国式安全感成为海外社交平台的热门话题。农业农村部7月24日在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发布信息显示，今年我国秋粮种植面积稳中略增，在田作物长势总体正常，夺取全年粮食丰收有较好基础。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即将来临之际，退役军人事务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全国双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联合下发通知，要求做好81期间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工作。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对15、50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计划强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7月23日20时，中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3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天链2号06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7月21日至23日，以新开局、新机遇、新征程，共绘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新蓝图为主题的2026中国汽车论坛在上海举行。香港铁路有限公司港铁23日表示，广深港高铁香港段2026年上半年客量突破1600万人次，创2018年通车以来同期新高。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2: 行，一段路。
3: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2: 品，一本书。
4: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2: 探寻，一席传承。
5: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2: 解读一方人文，
6: 字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2: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7: 千秋岁，永夏景，谢意。凡是喜欢丰子恺漫画的人都会记得这样一幅作品，疏朗简洁之极的笔触勾勒出房舍廊前的景致。廊上是卷上的竹帘，廊下是木桌茶具，片片大片留白。一弯浅浅的月牙高挂，题款是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这幅如宋元小令般意境悠远的水墨漫画是上世纪20年代丰子恺第一幅公开发表的作品，当时他正在浙江省上虞县白马湖畔的春晖中学任教。而丰子恺这幅水墨漫画题款的出处便来自于我今天要为朋友们朗读和介绍的北宋诗人词人谢无意的词《千秋岁·永夏景》。恋花飘气，苏苏清香细，梅雨过，屏风起，情随香水远，梦绕五峰翠，琴书卷，鹧鸪唤起南窗睡。密意无人记，幽恨凭谁洗，修竹畔，书帘里，歌于陈佛善，舞罢风仙妹。人散后，一钩淡月天如水。谢无意，名意，临川进士，字号西堂，著有《蝶恋花·春景》《踏沙行·春思》《南歌子·春夜》等，生年不详，卒年是公元1113年。词有浓有淡，浓的词借用徐志摩的一句话，真是可以浓得化不开；而淡的词，就算写愁苦、写情爱，也只是轻描淡写，自有一种高远的意境。谢无意的这首词就是典型的淡词，一个淡字就是全词的主旨。和辛弃疾的《寻芳草》一样，这首词也写相思，相比之下，辛词浓，谢词则淡。我们起来看看谢无意是如何把浓浓的相思之愁写出淡泊之境的。先来看看谢无意选的第一个意象，恋花。恋花，春末夏初开花，由此可知时序当为初夏。起首两字便点题，恋花飘气，阶梯上飘满了落花，随着落花传来细细的清香。恋花花形本身就很细小，加之香味之细，酥酥声之细，首两句就已经在录。加之香味之细，酥酥声之细，首两句就已在嗅觉、视觉和听觉上营造了精致的意境。接下来梅雨再次点题，梅雨既点时令又点天气，初夏雨后，雨后写风起，但这里的风不是寻常的风。谢意特别点出了一个平字，不说风，非要说是平风。平乃是聚散无常之物，平之聚散往往令人想起人之聚散，因此词的主人公看见了瓶，不禁想起了远方的人，这样自然而然的就有了下两句：我的情随那人远去，我的梦亦追随那人而去。在这里，香水无风并非实际指这两个地方，而是作为一种意境出现， 一位他思念的人在远处，隔着重重山水。此处词已渐入空灵之境，他不诉相思之苦，就已经把愁写淡了。下一句，秦书卷承接梦而来，卷而入睡，睡而入梦，梦而思人。南窗睡为什么偏偏是南窗，不是东窗、西窗和北窗呢？夏风为南风，因此面南之窗恰有风入。此处乎此时，天应如水，人应如水，心应如水。聚时珍惜，散时珍重。
8: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浩瑜的古典诗词欣赏，接下来是乐听中华周末版智慧学堂。
9: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愿我们跟智者对话，和仁者握手，与勇者同行。智慧学堂。
8: 海内外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乐听中华周末版智慧学堂，我是您的朋友钟庆。听众朋友，每一个时代都会有一些杰出人物被人们尊为榜样楷模，当我们要向一个英雄人物学习的时候，我们会探究是怎样的教育培养了他。而在人的成长中，最主要的影响基本上是来自于家庭和学校，家庭教育是基础。而进入学生时代后，孩子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学校度过，那么学校就是非常重要的教育环境。那么从校园、老师、同学等等各方面的因素，我们如何去寻找对一个人的成长带来积极影响的线索呢？上期节目我们诵读了作家阮梅所著的《一个女孩朝前走》一书，写的是扶贫书记七一勋章获得者黄文秀他的幼年时期。黄文秀的父亲黄忠杰是一位非常重视教育的父亲，为了让家里三个孩子都能上一个好学校，黄忠杰不惜翻山越岭，带领全家从老家搬迁到县城附近的平坡村，筹划着想要让孩子进这里的卷房厂子弟小学去读书。用今天时髦的话来说，也算是搬迁到了整个田阳县的学区房了。那么黄忠杰为孩子看中的是怎样的一所学校呢？学校又带给黄文秀怎样的影响呢？今天我们就继续来聆听《一个女孩朝前走》的第七章《两棵扁桃树的学校》，播讲时代。
10: 我叫黄文秀，来自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田阳县壮族人。
9: 这是黄文秀生前所录制的珍贵视频音响，那时的他正奋斗在脱贫攻坚第一线。黄文秀1989年出生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田阳区巴别乡德爱村多柳屯，从小家境贫寒的他勤奋求学，立志报效家乡。2016年北京师范大学硕士毕业，他放弃在大城市工作的机会，毅然返回贫穷的家乡。
11: 大家好，我是哲学学院思想政治教育专业2016届的硕士毕业生黄文秀。毕业之后，我选择回到家乡工作，目前在百宁村担任扶贫第一书记。百宁村是一个自治区级的深度贫困村，乡村振兴关键在青年，希望大家多多关注农村发展，多多支持农村工作。
9: 2019年6月16日晚，黄文秀从百色返回乐业途中遭遇山洪，因公殉职，年仅30岁。黄文秀牺牲后被追授时代楷模、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七一勋章等荣誉称号，被评为感动中国2019年度人物。
12: 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时代是一个非常美好的时代，也深刻地认识到我们百色作为脱贫攻坚的一个主战场，如何将百色革命先烈们奋勇前进、不断拼搏的精神传承下去，作为青年一代，我们责无旁贷。同时，作为驻村第一书记，我有信心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之下，不获全胜，绝不收兵。
5: 七章，两棵扁桃树的学校。知了，一只知了划破了清晨的宁静。知了，知了，另一只知了开始唱和。七月初的一天，上半晌天热得像炭火，连知了也睡不着觉。小圈和秀儿往爸爸坡地里的竹林跑，他们来到竹林边的时候，整个竹林里的知了已经全部亮开了嗓子。在这么热的天气里，知了们能干什么呢？他们只能有气无力地唱唱歌，知了，知了。到了竹林里的小姐妹也像两只闹腾腾的知了，叽叽喳喳地说起话来。姐姐小娟大秀儿七岁，虽然姐姐已经读书了，每天有很多的作业要做，可秀儿还是喜欢缠着忙不停的小姐姐玩耍。今天是姐姐答应带她去学校玩的日子。小娟领妹妹走进竹林深处，竹林里的这块空地是小娟经常带秀儿玩耍的秘密花园。平时姐姐会将采到的野果放在花布手绢上，和妹妹一边说着话，一边你一颗我一颗的分食。可今天小娟只带来了一把小木梳，她要给妹妹梳一个好看的麻花辫。这个假期过后，小妹就要去上学，去读卷房厂学校的幼儿园了。小娟的妹妹读幼儿园当然要漂漂亮亮的。小娟正读四年级，学校离他们的家不到200米，不到200米是爸爸告诉他们的。小娟喜欢用脚步数，她用自己的脚一步一步丈量过，小娟走了781步，不到200米，这是爱他们的爸爸为他们选的最佳距离。在巴别，茂义哥哥去上学要翻山越岭，遇雨路面湿滑就更难走了。茂义哥哥为了读书受了好多好多的苦。爸爸喜欢这所只供上海、青岛工人的娃娃们读书的学校。在兄妹俩没有来到这里上学前，爸爸就到这所学校看过。爸爸还带小茂义看过，带了小娟也看过。禁不住小妹好说好缠，小娟今天也要带小妹到学校看看去。

0: 两棵扁桃树，还有好多好多的夜香树，好多好多小朋友穿着鲜鲜亮亮的衣服，蹦蹦跳跳地跑在扁桃树间。他们绕着粗大的扁桃树追逐，追着透过树叶洒下来的光斑嬉戏。而那些夜香树呢，是属于读初中班的大哥哥大姐姐们的，他们生长在小学教学楼边，连接着初中教学楼。当当当当当当，忽然上课铃声响起，小朋友们全一溜烟往教学楼里奔去。不一会儿，院子里就空无一人了，只回荡着朗朗书声。是不是在这些小朋友们看来，在教室外面玩，在两棵野扁桃树下玩，比坐在教室里读书认字，比听老师讲课更有趣些？反正秀儿是这么认为的。秀儿痴痴地看着一瞬间就没有了一个小伙伴的两棵孤独的扁桃树，她喜欢上了这两棵树。猫一哥哥告诉过秀儿，子弟学校里上学的娃娃们不像他上学一路上要捡拾柴火，要采摘野果，他们只需要背着爸爸妈妈准备好的书包，开开心心地往学校跑就可以。他们的爸爸妈妈有固定的工资和补贴，这是贸易三兄妹的爸爸妈妈想都不敢想的。当然，子弟学校的孩子们手上还有爸妈给的两三块零用钱，这他们更不用想了。贸易、爱娟和秀儿一分零花钱都没想过找爸爸妈妈要，他们只要能进这所学校读书就已经很满足了。贸易哥哥说过，为了小娟和秀儿能像他一样进这所学校读书，爸爸当年可是去找过校长的，找了三次。爸爸第一次去，校长没有同意，爸爸第二次去，校长还是没有同意，爸爸第三次去就对校长说，我在你们学校旁边包了30亩荒地种庄稼，只要学校同意我的三个娃娃都进来读书，学校的条件我都做到。你的三个娃娃都想进来，本来是不可能收的，但是你家情况特殊，在这里承包荒地搞种植是好事。学校的意见是你们按规定交纳一点借读费，支援学校建设。一周以后，校长给了爸爸答复，我交，我按规定交。三个娃娃都可以在这里读书了，还有什么事情比这更重要，更令爸爸有成就感的呢？爸爸的一颗心终于落到了肚子里。有这样的好爸爸，兄妹两个一起进了卷房厂学校。秀儿还小，上不了幼儿园，她就在家里偷偷学，没有本子就淘气地翻出哥哥姐姐的本子写，没有什么好写就写1、2、3、4、5、6、7。哥哥姐姐回到家，看到被妹妹画坏了的本子，只能唉声叹气。唉，谁叫她是家里最小的妹妹呢？
1: 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中国的农村设立有幼儿园的村子并不多，一般的农家孩子能上幼儿园接受学前教育也就不容易。也正是因为父亲黄忠杰带着全家搬到了卷房厂子弟学校的附近，让孩子进了这所有着两棵扁桃树的学校，小时候的黄文秀才有机会进入这里的幼儿园接受学前教育。与许多县城里家庭条件优越的孩子不一样，农家的孩子不像城里的孩子那么轻而易举就得到在好学校读书的机会，他们习以为常之下常常不那么珍惜学校，也不那么喜欢学习。而家庭条件艰苦的农家孩子，他们知道自己的父母亲为了让他们能上好学校付出了多少的心血和汗水，他们也会更加珍惜来之不易的读书机会。实际上，一个孩子能不能成为好的学习者，好的学习条件，比如学校、老师等等，当然很重要。而更重要的是，孩子自身有没有强劲的学习动力。许多城里孩子的父母最苦恼的就是看到孩子缺乏学习的动力，不喜欢上学，甚至是有厌学、逃学等现象。 那么如何激发孩子学习的内驱力、学习的兴趣，就成为了许多教育专家研究的难题。

0: 题。而我们所看到相反的情况是，许多家庭贫困的农家子弟，他们渴望读书，他们相信读书才能够给他们带来充满希望的未来，因此他们就有着强劲的学习动力，而这一切都是成为一名优秀学习者的基础。显然黄文秀他们家的三兄妹也都是如此。从作家阮梅描述的往事来看，黄文秀从小就是一个喜欢上学的优秀学生，也难怪后来他考研究生上的也是北京师范大学，这是否也与他从小就喜欢校园有关呢？
1: 这一天，秀儿要去上幼儿园了，奶奶为她绣好了书包，妈妈为她准备了两个鸡蛋，姐姐为她编好了发辫，爸爸呢？爸爸手中什么也没有，就送她两句话：要听老师的话啊，莫要做坏事，莫要去跟小朋友打打闹闹的，别人家呀会找上门来的。秀儿可听不见，她随着小娟姐姐一起跑了老远了。老师白白净净，戴着一副好看的黑边眼镜。秀儿走到老师面前，怯怯地说：
2: 老师好。
1: 小朋友好，你叫什么名字？秀儿看着老师，老师也看着秀儿，看到秀儿眼帘下两颗黑葡萄似的眼珠一动不动地看着自己，老师弯下腰问她：
2: 啊，叫秀儿。
1: 一边的姐姐忙帮着秀儿回答：
2: 要学名，要报学名。
1: 小娟笑了，老师也笑了。小娟早早就和哥哥商量着为秀儿起了个好听的名字，文秀，黄文秀。小哥哥小姐姐都认为读了书的妹妹一定是一个文静秀气的好妹妹，每天秀儿都可以和哥哥姐姐一起去上学了，每天他都可以在圈坊学校的那两棵扁桃树下玩耍了。再有两棵扁桃树的学校读书真好玩，上课时一只耳朵听漂亮的老师教写字，一只耳朵听窗外扁桃树上的鸟叫，还有广播里的大姐姐标准的普通话，那是比鸟儿的叫声还要好听的声音呢。秀儿的耳朵怎么可以只听到一种声音？秀儿的眼睛怎么可以只看着前面的大黑板呢？那该多无趣。一下课，秀儿就第一个溜出来往两棵扁桃树下跑。秀儿跑到两棵扁桃树中间蹲坐下来，仰着头寻寻觅觅，寻找那些鸣叫的鸟儿，耳朵里装着广播里大姐姐播报的声音，一遍又一遍听不厌。秀儿每天听广播，听得最多的是学校的学生守则：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积极参加劳动，爱惜劳动成果，真好听。秀儿完全被播音姐姐的声音迷住了，她回到家里还会对着爸爸一遍遍地用稚嫩的普通话学播音姐姐播音。每天秀儿放学回家，饭菜已经摆上桌了，吃过饭，家里的场景常常是这样的：秀儿学播音员姐姐播报每天的内容，当然只是其中的一句两句了，多了秀儿可记不住。爸爸呢，拿出钢笔来，翻开借来的钢笔字帖，再翻开一个巴掌大的红塑胶皮本子，在上面抄写钢笔字：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爸爸写一写钢笔字，抬头看一看学舌的秀儿，再埋头写一写钢笔字：胸怀祖国，放眼世界。后来晚饭后的家里就成了这样，秀儿照着爸爸的字一笔一画学写钢笔字，爸爸跟着秀儿学说普通话，积极参加劳动，爱惜劳动成果。有秀儿当老师，说着西南官话的爸爸真的迷上了普通话。每天秀儿将学校里播报的内容播报给爸爸，爸爸晚上最开心的事就是和秀儿学说普通话。后来的后来，一家人上桌吃饭，哥哥姐姐也加入了学普通话的行列。秀儿每天和哥哥姐姐一起开开心心地上学去。到了学校，哥哥和姐姐走入初中部的三层楼，秀儿一个人走进小学部的 六层楼。奔跑在卷坊学校操场上的秀儿，在一群衣着鲜亮、笑声撑破天的小朋友中间是多么显眼。明明是个女孩子，却穿得像个男孩子，就像小娟读小学时一模一样。可那又有什么呢？在有两棵扁桃树的学校读书，她的幸福是实实在在的。穿着自家哥哥姐姐穿小了的旧衣裤去上学，秀儿也是开心的。
0: 都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校园要有树木才有生命。两棵扁桃树给校园带来了无限的生机，也伴随着孩子们的成长。父亲黄忠杰为孩子们选择了一个好学校。不过由于黄文秀一家人的户口一直留在老家巴别乡多柳屯，而来到田阳县城的这所卷坊厂子弟小学就读，黄家的三兄妹都属于借读生，再加上家庭经济条件困难，难免会被一些不懂事的同学另眼相看。但是黄家三兄妹懂事自强，他们懂得人的尊严不在乎外在的条件，而在乎内心的力量。这也是应了那句老话，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那好了，各位听友，今天的节目我们聆听的是作家阮梅所著的《一个女孩朝前走》一书的第七章，两棵扁桃树的学校。今天的节目到这就该告一段落了，编辑钟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3: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3: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4: 你好，
1: 道一声谢谢。
5: 谢谢。
3: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3: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6: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7: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6: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8: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9: 齐桓公用财无度，好酒好猎好女人，但他最爱惜人才，哪怕是曾要自己命的人。在贤相管仲等人的辅佐下，九合诸侯，荣登霸主宝座。请听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由时代播讲。
1: 鲍叔牙尽管恢复了相位，但与齐桓公之间像隔了一层什么，一牙看在眼里，喜在心里，对树雕开方长之乌说道：“鲍叔牙不可惧也。”树雕道：“
4: 鲍叔牙不可拒，纵观满朝文武，没有吾等可拒之人，何不趁机弄几个钱花花？常之无道：“怎么弄啊？”树雕道：“开铁矿办盐厂。”常之乌道：“这倒是一个敛财的好办法，只是咱们大齐早已实行了盐铁专营，干这事可是要犯法的。”树雕道：“只要把主公伺候好，糊弄好，国法又能把吾等怎么样？”常之乌道：“这倒也是。”树雕道：“咱说干就干，明日吾等四人分赴两壁选矿选厂。”众人齐道一声好。经过数月奔波，把铁矿选在巫山，把盐厂选在河口，则以吉日破土动工，不足仨月便见效益，黄金白银像流水一般流向四间的腰包。有道是：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是为管平所知，密报鲍叔牙。鲍叔牙大怒道：“四间胆大妄为，竟敢撕开铁矿和盐厂，我这就去面奏主公。”管平劝道：“相爷莫急，小侄也仅仅是耳闻而已，并未拿到易牙他们的罪证，如此匆匆上奏国君，有些不妥呀。”鲍叔牙道：“依贤侄之见，该当何处？”管平道：“巫山距此不足两日之路，小侄陪您微服走一趟，弄他一个人赃俱获，岂不更好？”鲍叔牙道：“贤侄之言甚是，咱明天就去。”管平道：“这事还得和王子成父商议一下，免得……”他顿口不言。鲍叔牙道：“贤侄所虑甚是，我这就去拜访王子成父。”到了第二天，管平早早用了早饭，驾车来到相府，接上鲍叔牙，二人驱车朝巫山驰去。事业速于险坡，问及巫山开矿之事，土人只知有人开矿，不知为何人所开。第二天早晨，鲍叔牙与管平继续驱车前行，约行30里，车已经开始颠簸起来。鲍叔牙掀开车帷，但见群山重叠，山谷中烟雾蒸腾，向管平问道：“时已过午，山中哪来如此烟雾？”管平用马鞭朝左前方一指道：“欲知山中事，须问打柴人。”鲍叔牙举目一瞧，果见一樵夫肩挑柴担从另一个山凹中走了出来，忙喝令停车。他双手抱拳道：“老弟好啊。”樵夫忙道：“啊，彼此彼此。”一边说一边放下柴担，用袖子擦汗。鲍叔牙朝有烟雾的山谷一指问道：“那里因何烟雾蒸腾啊？”樵夫回道：“哦，那里正在炼铁呢。”鲍叔牙道：“常人可让进否？”樵夫道：“不让。”鲍叔牙道：“老朽想进去瞧瞧，可有法子？”樵夫道：“有啊。”鲍叔牙道：“什么法子？”樵夫道：“见官金二喜好也。”见官金二喜好野味。二位若是装着送野味的猎户，便畅通无阻了。鲍叔牙道：“老弟宝宅距此多远呢？”樵夫道：“不足2里。”鲍叔牙从怀中摸出一锭银子，对樵夫说道：“老朽这锭银子足有10两，仅送于汝，请汝给老朽师徒备上2套猎户衣服，并2副钢叉，猎味些许。”樵夫靠打柴为生，一天的进项也就有10几文钱，他何曾见过这么重的银锭，喜得像吃了喜梅子一般，连声道：“行行。”鲍叔牙指着车道：“这车这马也请老弟代为照管。”樵夫又道了2声：“行。”鲍叔牙管平用钢叉挑着猎物，径直走到谷口，果见有4个甲兵在那里把守，忙上前招呼道：“君也好啊。”一甲兵瞪着眼道：“如只知讨好监官，吾等呢？啊，吾等这嘴中差点弹出水来。”管平道：“啊，这好说这好说。”忙从钢叉上取下一只野鸡送给甲兵，甲兵将手一摆示意放行。进谷前行半里之地，又是一处哨卡，管平被迫留下了一只野兔。 这山谷也不知深有几许，每隔半里便有一个炼铁炉，炉旁堆满了石料和柴炭，奴工们半裸着身子，一边拉动风囊，一边往炉中添料。当然更多的则是运送矿石，或煎丹，或背负，一个个累得气喘吁吁。忽听有人叫道，铁蛋被抓回来了，铁蛋被抓回来了。鲍叔牙、管平循声望去，果见一群甲兵押着一个年约三旬的汉子向他们走来。这汉子面孔黝黑，骨瘦如柴，脊梁上绑着一个木牌，上写着四个黑字，逃奴铁蛋。咣咣咣，一细脖子甲兵手执小锣敲了三下，喊道，
5: 尔等听着，四人爷再三告诫大家不许私自出山，有逃遁者杀无赦，铁蛋不听军令，尔等说该不该杀？
4: 无一人应腔，细脖子抬高了声音问道，
5: 爷再问尔等一遍，尔等说铁蛋该不该杀？
4: 仍是无人应腔，细脖子把面转向监官，一脸无奈地说道，
5: 靳大人，这……
4: 被称作靳大人的监官阴阴地说道，
5: 爷来说两句。
4: 他重咳一声，清了清嗓子说道，
5: 诸位，铁蛋不从军令，四人爷命爷带他游街，所到之地共99处，处处都说他该杀，唯尔等不言不语，不言不语便是同情。四人爷说了，同情逃奴的也按逃奴处置，杀。
4: 他用手向下一劈，做了一个杀头的动作，
5: 诸位，爷是个心软的人，不忍多加杀戮，爷再给诸位一个机会，请回答铁蛋该不该杀。
4: 奴工们把脸转向一中年汉子，进监官大跨两步将中年汉子拽了出来，吼道，
5: 新虎，爷已观察很久了，你就是这群奴工的头，你不开枪他们都不敢开枪，我再问你一遍，铁蛋该不该杀？
4: 新虎一目他处，进监官冷笑两声道，
5: 好，你是一条汉子，爷成全你。
4: 说毕拔出腰中的佩剑，当胸朝新虎捅去。鲍叔牙高声喊道，
5: 不得滥杀无辜，
4: 但为时已晚，新虎晃了一晃倒了下去。进监官循声望去，见是一个猎户，斥道，
5: 什么叫滥杀无辜？而若答不出来，爷连儿也要杀。
4: 鲍叔牙大步朝他走来，用手指着他的鼻子问道，
5: 此矿何人所开？
4: 进监官回道，
5: 乃国家所开。
4: 鲍叔牙道，
5: 非也，乃四人树雕并一牙开方长之屋所开。
4: 进监官吃了一惊，将鲍叔牙上上下下打量一遍道，
5: 就是四人爷所开，与尔何干？
4: 鲍叔牙道，
5: 有干。
4: 进监官道，
5: 有什么干系？
4: 鲍叔牙道，
5: 这矿若是树雕他们所开，乃私也，私人开矿有违国家大法，罪不在赦，老朽身为宰相，而说与老朽有无干系？你
4: 进监官翻眼又将鲍叔牙打量了一遍，哈哈大笑道，
5: 而若真是宰相，爷便是齐桓公了。
4: 鲍叔牙怒吼一声道，
5: 狂妄，平儿，还不速速将这狗贼给我拿下。
4: 管平道了一声遵命，起身扑向进监官。进监官挺剑相搏，只三个回合便被管平制服。甲兵见进监官被擒，一拥而上，将管平团团围了起来。鲍叔牙取出随身印绶，迎风一抖道，
5: 吾乃当朝宰相鲍叔牙，速速放下兵器，违令者杀无赦。
4: 甲兵初时还以为他这宰相是蒙的，乃至见了印绶方知这宰相不假，扑扑通通跪了一地。鲍叔牙道，
5: 尔等起来，待爷捆了进监官，押赴临淄，也有重赏。
4: 说毕反手指着铁蛋，
5: 如夜随爷去临淄一趟，做个干政。
4: 众甲兵押着进监官跟在鲍叔牙、管平身后，来到谷口，王子成父亦率兵赶到，笑问道，
10: 您怎么成了猎人了？
4: 鲍叔牙笑回道，
10: 要打狼不穿猎服怎么行啊？
4: 王子成父又道，
10: 狼可猎盗，
5: 鲍叔牙回道：“猎到一只小狈。”王子成父道：“只要猎到狈，还怕逮不住狼吗？”鲍叔牙道：“
10: 那倒也是，不过此事干系重大，绝不可掉以轻心。您可率部进谷，把铁炉看管起来，免得他们毁灭罪证。”
5: 王子成父道了一声遵命，将甲兵径直开进谷去。当然，所谓谷口的甲兵，亦为王子成父之甲兵所带。四树雕得到了消息，鲍叔牙、管平已返回临淄，商议如何上奏桓公。树雕慌了，当即将易牙开方长之屋召到一处，商议对策。长之屋哭丧着脸道：“
11: 事情弄到这个地步，确实难办了。”
5: 开方道：“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咱不如反了吧。”易牙道：“
10: 别急，据我推测，鲍叔牙就是把我等告到齐侯那里，他也不会因此要我等的命。”
5: 树雕道：“我也是这么想的。”沉默片刻，沉默之后，易牙说道：“
10: 这样好不好？我等一块儿去见齐侯，主动认罪，听候发落。”
5: 树雕道：“咱不能向齐侯认罪，咱应该想个法子把事情圆过去。”开方道：“
10: 人家抓了我等一个人赃俱获，怎么圆呢？”
5: 树雕道：“咱就说咱这个矿是为了齐侯而开，想替他弄几个钱。”
10: 开方道：“这理由有些勉强，齐侯花钱国库有的是，不需要我等去弄啊。”
5: 树雕道：“
11: 国库虽然有钱，但这钱不能乱花。譬如他喜欢某个大臣、某个妃子，想赏他们几个钱，能拿国库的钱来赏吗？不能，他得有自己的私房钱。”
5: 开方道：“
10: 就说我等开矿是想替齐侯敛钱，为什么不事先禀报齐侯呢？”
5: 树雕道：“
11: 想给他一个惊喜。”
5: 长之屋鼓掌说道：“
11: 这倒是一个主意。”
5: 经过一番合计，树雕、易牙、开方、长之屋一块儿敲开了寝宫的大门。齐桓公已经安歇了，闻见四宠来见，忙道了一声请字。
9: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正在播出。
5: 四宠见了齐桓公，一起跪在他的榻旁磕头请罪。齐桓公惊问：“
10: 这是怎么了？”
5: 四宠一边叩头一边说道：“
11: 主公免臣等死罪，臣等方才敢言。”
5: 齐桓公道：“
10: 好好好，寡人免卿等无罪，卿等起来吧。”
5: 四宠叩头而起，垂手侍立。齐桓公笑问道：“
10: 卿等怎么了？像木偶似的，到底出了什么事？”
5: 树雕吞吞吐吐地说道：“
11: 禀主公，奴才们办了一件天大的错事，给宰相查了出来。”
5: 齐桓公道：“
10: 有多错，把天给戳了个大窟窿？”
5: 树雕道：“
11: 奴才没有那么大的本事。”
5: 齐桓公道：“
10: 只要没有把天给戳了个窟窿，啥事都好说。”
5: 树雕道：“
11: 我等触犯了国法。”
5: 齐桓公道：“
10: 触犯了什么国法？”
5: 树雕道：“
11: 触犯了私自开矿的国法。”
5: 齐桓公道：“
10: 请等私自开矿做什么？”
5: 树雕道：“
11: 还不是想给您敛几个钱花。”
5: 齐桓公有些不悦了：“
10: 寡人花钱可以去国库支取，请等操的哪门子心？”
5: 树雕嗫嚅着说道：“
11: 您想赏奴才几个钱，也去向国库支取吗？”
5: 齐桓公语塞。树雕继续说道：“
11: 国库的钱只用于国事，像赏赐奴才呀、夫人呀、宫娥呀，有些钱就不能由国库支取。当然还有一些叫不出名堂的开支，与国事无关，也不能从国库支取呀。”
5: 齐桓公沉默良久道：“
10: 卿等既然为寡人敛钱，为什么不事先禀告寡人？”
5: 易牙抢先说道：“
10: 想给主公一个惊喜。”
5: 齐桓公哦了一声道：“
10: 寡人知道了，请等回府安歇去吧。”
5: 四宠谢恩而去。一日早朝毕，执殿官高声唱道：“
12: 有本早奏，无本卷帘回朝。”
5: 鲍叔牙、
10: 报户出班说道：“臣有本奏。”
11: 说毕，双手一拍，自殿外抬进了一箩筐竹简。齐桓公取而视之，只见那上面写着：“弹劾树雕，易牙开方，长之屋撕开铁框式。”齐桓公将竹简放下，对鲍叔牙说道：“
10: 此事与树雕他们无关，是寡人要他们干的，你就不要追究了。”
11: 鲍叔牙做梦也没有想到会是这么一个结局，吭声说道：“
10: 怕不是这么一回事吧？我国实行盐铁专营，开矿之事应有大司田负责，与树雕他们何干？”
11: 齐桓公笑回道：“
10: 有关无关，寡人已经这么安排了，你难道还要治寡人的罪吗？”
11: 鲍叔牙手指桓公，许久说不出话来。齐桓公朝执殿官丢了一个眼色，执殿官会议高声唱道：“
10: 卷帘退朝。”
11: 鲍叔牙咔的吐了一口鲜血，摇摇欲倒，小陈济忙上前将他扶住。四宠斗败了鲍叔牙，那矿不止照样开，还想方设法找鲍叔牙的茬儿。鲍叔牙有一个外孙女，小名芙蓉，芳龄二八，生得丰腴白嫩，人见人爱。易牙指示他的儿子肉敦将芙蓉抢到府中，暗地里却把他送进齐桓公的寝宫。齐桓公本就好色，老而欲淫，来者不拒，当夜便成就了好事。鲍叔牙遍寻芙蓉不着，正在着急，有人来报被肉敦抢去了。鲍叔牙似信非信，遣人去易牙家打听，易牙知人不讳，公然说道：“
10: 他的芙蓉就是被老夫的儿子抢了来，已经拜堂成亲，他若有什么话说，去找主公。”
11: 把个鲍叔牙气得暴跳如雷，当即闯进寝宫告易牙的御状。谁知齐桓公听了鲍叔牙的陈述，笑嘻嘻地说道：“
10: 寡人新封了一位妃子，也叫芙蓉，是易牙帮助选的，也不知道是不是您的外孙女。”
11: 说毕遣人去换芙蓉。芙蓉红着眼圈走了出来，一见鲍叔牙，哇的一声大哭起来。鲍叔牙明知受了易牙捉弄，有口难言，咔咔咔连吐三口鲜血，回到相府一头倒在床上，旧病复发，未及一月亡故。气死了鲍叔牙，四宠再无顾忌，又欺齐桓公老貌无能，遂专权用事，顺四宠贵，不贵亦富，逆四宠者不死亦逐。宁越、东郭牙、王子成父、张坤、小陈济联名弹劾四宠，奏章反落到四宠手中，四宠矫诏将宁越五人赐死。是年齐国跌声异象，山崩地裂，积水决堤，恶泽殃民，临淄方圆百里天降血雨，染无人衣，腥臭难当。齐桓公心中恐惧，斋戒沐浴，亲至玉皇庙祈祷。这一日他祈祷归来，树雕来报：“
2: 秦缓求见。”
11: 齐桓公道：“
10: 秦缓是谁呀？”
11: 树雕道：“
2: 秦缓就是秦越人，缓是他的名，越人是他的字。”
11: 齐桓公道：“
10: 寡人想起来了，他是郑国的一个名医，早年居于齐之卢村，因号卢毅。他的老师是谁呀？”
11: 树雕回道：“
2: 他的老师奴才不大清楚，奴才只知道他开过底社，通过开底社认识了一人长桑君，长桑君受其神药，以上池水服之，二目如镜，暗中能见鬼物，虽人在隔墙亦能见之，以此世人病症，五脏六腑无不动主，自此之后行医为业。古时候有一个扁鹊，与轩辕皇帝同时精于医药，人见卢医手段高强，称之为扁鹊。国国未亡之时，扁鹊赴国访友，是指国世子暴绝而死，扁鹊叩门入宫，自言能医。内侍曰：世子已死矣，安能复生？扁鹊道：请试之。内侍报之国君，国君泪流沾襟，言扁鹊入室。扁鹊叫其弟子杨丽用扁食针之，须臾世子苏醒过来，更进以汤药，过二旬复故。
11: 齐桓公轻轻颔首道：
10: 如此一个人物，应该一见。
11: 扁鹊奉诏而入， 二目一动不动地盯着齐桓公的脸，把齐桓公看得有些不大自在起来，笑问道：
10: 寡人有什么好看的，值得您这么盯着看？
11: 扁鹊回道：
10: 君有病在奏礼，不治将身呢。
11: 齐桓公笑道：
10: 寡人好好的，哪来的病？
11: 扁鹊欲要再言，齐桓公问道：
10: 先生自近来，近内政如何呀？
11: 扁鹊回道：
10: 近乱将齐矣。
11: 齐桓公道：
10: 何以见之？
11: 扁鹊回道：
10: 申生受迫害而死。
11: 齐桓公惊问道：
10: 申生身为世子，谁敢破他？
11: 扁鹊道：晋献公啊。齐桓公道：
10: 晋献公不是对申生很好吗？新作二军，自降一军，另一军叫申生降之，可见对申生之器重。申生奉命征讨高洛氏，把高洛氏打得大败，拓地数百里，把晋献公乐得眉开眼笑。广进者申生也，他怎会迫害申生？
11: 扁鹊道：
10: 还不是那个骊姬在作怪。
11: 齐桓公道：
10: 寡人倒想听一听。
11: 扁鹊端起茶杯喝了半杯，缓缓讲道：
10: 申生打了胜仗，反归曲沃，晋献公赐其宝剑一把，允他先斩后奏。
11: 骊姬怕了，召幽师密议道：我让主公遣申生伐高洛氏，原觉着他不是高洛氏对手，必败无疑，谁料他竟然得胜。得胜倒也没什么，主公偏偏赐他宝剑一把，允他先斩后奏。我等若是得罪了他，他来一个先斩后奏，我等还有活命吗？
10: 幽师凝思许久，抬头说道：臣有一计，可除申生，但不能操之过急，可分两步走。
11: 骊姬道：请讲。幽师压低声音，将他的诡计和盘端出。
10: 骊姬连道好计，趁事情之机，思慰献公道：
2: 世子久居曲沃，君何不召之？但言妾之思念世子，如此一来，妾与世子修好，您百年之后也不需为妾母子担心了。
10: 献公喜道：难得夫人想得如此周到，遂以夫人思念世子为名，召申生入宫。
11: 申生也想和骊姬缓和关系，应召而至，先见献公，再办问安，礼毕，入后宫参见骊姬。骊姬设想待之，言语甚欢。次日，申生入宫谢宴，骊姬又留饭。是夜，骊姬复向献公垂泪言道：
2: 妾欲回世子之心，故召而礼之，不意世子无礼更甚。
11: 献公道：
10: 他是怎样无礼的？
11: 骊姬回答道：
2: 妾留世子午宴，酒至半酣，世子戏道：我父老矣，你怎么办？妾怒而不应。世子又道：当年我祖老故，而将我母将氏遗于我父，今我父已老，必有所疑，您今为我母，翌日我之妾也。一边说，一边上前拉妾之手，妾拒之，乃免。君若不信，妾是与世子同游于右，君自台上观之，以证妾言。
11: 献公道：
10: 挪。
11: 即明，骊姬召申生同游于右。骊姬事先在头发上涂了点蜂蜜，蜂蝶纷纷皆及其鬓。
2: 骊姬道：世子可以为我驱蜂蝶乎？
11: 申生道了声可，自后以袖挥之。献公望见，以为真有调戏之事，心中大怒，即欲执申生行诛。
2: 骊姬跪而告道：妾召之而杀之，是妾杀世子也。妾宫中暧昧之事，外人未知，孤忍之。
11: 献公想了一想，觉得骊姬说得对，一面令申生回曲沃，一面遣人暗中搜罗世子的罪过。过数日，献公狩猎狄桓，骊姬与幽师商议，使人对申生道：
2: 今梦其将素曰苦疾无时，必速济之。
9: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
12: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
1: 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6: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1: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6: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1: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义乌，一座生长在市场上的城市，连接中国制造的神经末梢，感知全球贸易的脉动。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多次到义乌调研，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对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作出部署。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3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今年是中捷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中方愿同捷方共同努力，弘扬传统友谊，增进了解互信，加强交流合作，推动中捷关系健康稳定向前发展。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3日在京会见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王沪宁表示，中捷合作潜力巨大，前景广阔，中方愿同捷方携手努力，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捷传统友好重新焕发生机活力。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会议23日在四川成都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出席开幕式并致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3日在吉尔吉斯斯坦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外长会前会见白俄罗斯外长雷任科夫、乌兹别克斯坦外长塞义多夫。外交部发言人宣布，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将于7月27日至29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就有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中两国领导人将讨论人工智能相关议题。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4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在人工智能领域落实好两国元首的重要共识。针对美国宣布对60个贸易伙伴征收新关税，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24日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中方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关税措施，关税战、贸易战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关于菲律宾船只在中国黄岩岛海域侵权挑衅，林健24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国海警局已经阐明事实真相，黄岩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菲律宾有关船只蓄意冲闯在先，中方采取必要措施维护自身权利和安全，合理合法，现场操作专业规范，无可指摘，菲方应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和炒作。公安部相关负责人24日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刑事案件、治安案件数分别同比下降16.5%、11.3%，社会稳定形势持续向好，中国式安全感成为海外社交平台的热门话题。农业农村部7月24日在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发布信息显示，今年我国秋粮种植面积稳中略增，在田作物长势总体正常，夺取全年粮食丰收有较好基础。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即将来临之际，退役军人事务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全国双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联合下发通知，要求做好81期间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工作。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对15、50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计划强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7月23日20时，中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3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天链2号06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7月21日至23日，以新开局、新机遇、新征程，共绘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新蓝图为主题的2026中国汽车论坛在上海举行。香港铁路有限公司港铁23日表示，广深港高铁香港段2026年上半年客量突破1600万人次，创2018年通车以来同期新高。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3: 我依家正喺温哥华嘅 Chinatown 为你现场。
4: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0: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国经济动能强劲，上半年消费、外贸、外资走势稳中提质，韧性增强；扩大内需，如何持续激发新潜能？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进入今天的头条关注。
0: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1: 7月23号，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介绍了上半年商务工作及运行情况。随着中国产业链供应链日益完善，产业发展水平不断提升，上半年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增长33.2%，占比达到了42.4%，创历史新高。外资优的特点更加突出。上半年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达到了25.5万亿元，创同期历史新高，同比增长16.9%。其中3至6月单月的进出口规模连续站上了4万亿元的台阶。外贸发展的节奏稳，势头好，外贸基本盘稳定扎实，消费市场扩容提质，含绿量含质量不断提升。二季度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率创历史新高，达到了62.4%。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上半年数码和智能产品销售量增长13.4%。上半年中国消费市场向心向好，韧性十足，活力迸发，中国经济持续释放出强劲动能。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加拿大华侨华人联合总会主席翁国宁，一起来听听他对于这一话题有哪些看法。
6: 7月23日，中国商务部公布了2026年上半年商务运行数据。作为在海外的侨商，我们感到非常的自豪。第一个历史新高是外贸规模，上半年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5万亿元，创同期历史新高，同比增长16.9%。三至六月单月规模连续站上4万亿元台阶，在全球贸易增长预计从5%放缓至3.5%的背景下，这份总量稳、质量优、韧性强的成绩单来之不易，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14.8%，零关税举措带动至非洲进口增长23.5%，中国外贸的朋友圈越做越大。第二个历史新高是外资质量，上半年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增长33.2%，占比达42.4%，创历史新高。现代服务业占比达57%，近4800家外贸企业追加对华投资，5月、6月实际使用外资实现同比增长，这说明全球资本依然在用真金白银为中国的经济未来投下信任的一票。第三个历史新高是绿色消费，二季度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率达62.4%，以旧换新政策带动数码智能产品销量增长13.4%，服务消费同样亮眼，沉浸式体验累销售增长超24%，含绿量含质量不断提升，中国消费市场正在发强劲活力。作为海外侨商，我深切感受到中国经济向新向好的大势，中加两国在清洁技术、 先进制造等领域互补性强，合作空间广阔。我们愿与广大侨胞一道，继续做好中加经贸合作的桥梁，共享祖国繁荣发展的新机遇。
0: 环球华人，
1: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其他的经济话题。
7: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上半年消费市场继续扩容，服务零售额增长了5.3%，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6.1%。服务消费有哪些新观察？服务业为什么会保持较快的增长势头？扩大内需如何持续激发新潜能？围绕相关话题，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是国家发展改革委投资研究所副所长郭立言和财经评论员许俊明，欢迎两位。眼下服务消费的新场景、新业态持续涌现，我们先来看短片。
8: 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服务消费日益成为释放消费潜能、拓展消费空间的重要领域。上半年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3%，比商品零售额快4.2%。部分升级类消费品较快增长，限额以上单位化妆品类、通讯器材类商品零售额同比分别增长6.3%和14.4%。数字消费、绿色消费等增长潜力加快释放，更多智能绿色产品进入百姓生活。眼前看到的这个小剧场里，两台全尺寸超仿生人形机器人正在与一位老人互动。在居家养老环境中，这种机器人能够监测血压、血糖等健康数据，提醒老人用药、记录饮食习惯，并形成报告发送给亲属和医院。这个小剧场中与老人互动自如的机器人是国内首款全尺寸超仿生人形机器人。企业推出了半身版、高配全身版和高动态全身版三款产品，按照不同的外形和功能，定价从11.98万元到99万元不等。近期面向消费市场的人形机器人密集发布，仅六月就有10余家企业发布了新款产品。这些机器人有的主打居家陪伴，能够进行自然语言对话和微表情互动；有的聚焦家庭服务，尝试完成叠衣服、整理物品等简单家务；还有的机器人主打轻量化、可编程，吸引开发者群体。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人形机器人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此外，面向品质消费、数字便民的创新零售业态蓬勃兴起，限额以上单位仓储会员店、无人值守商店零售额增长均超过25%。
9: 这里是徐汇滨江旁的一家 AI 便利店，店里只有小麦一名 AI 店员，却能实现日均400单的亮眼成绩。关键是他还情商在线，能够灵活推荐商品。小麦，我刚刚沿着滨江步道走来，感觉非常的口渴，可以给我推荐一款饮品吗？
10: 小麦这就来为您推荐饮料，脉动饮料。

0: 清爽解渴，一口脉动，立马元气满满呢。
1: 好，谢谢小麦。这个就是小麦刚刚递给我的产品，整个过程大概只用了十几秒钟，可以说是又快又稳。
2: 还有一组数据备受关注，上半年服务业增加值41.4万亿元，同比增长5.2%，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6.1%，比上年同期提高近6个百分点。
3: 数据显示，上半年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3%，比商品零售额快了4.2个百分点。丽妍，先来跟我们说说你怎么观察这样一组最新的数据的变化。
4: 是的，今年以来可以说国内的消费市场呈现了活跃度逐级的提升，市场的这个各类的经营主体的活力啊进一步的释放，像是文娱体育，那么这个市场的活力，尤其是区域的一些品牌赛事的市场，那么呢这种休闲经济的体验感进一步的提升，还有呢像是智能服务消费，那它无论是这个网上的还是实体线下的接触式的智能服务都进一步的再提升。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会观测到当前可以说居民家庭服务消费支出占比与去年同期相比是有改善的，那这一系列都在刻画当前需求结构的一个演进。那我们调研也发现，当前可以说穿透来看，背后是投资于人和投资于物紧密的结合，来加速的释放内需新的这样的潜力和空间，消费跟投资之间的良性循环在加快。像是对于我们服务而言，服务消费的基础设施很关键，那么呢智能服务它背后的数字底座的建设也很关键，还有呢就是我们各类的像小片所示的啊这种服务消费新场景的打造，它都需要投资于物有效投资的扩大。与此同时，那么呢像是服务消费，它是人服务于人的，很多这些的方面涉及到人的知识技能的提升，那还包括什么，还包括我们来畅通增收就业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循环，带动消费的这样一个链条，这一系列呢就涉及到投资于人的有效性的增强，那么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它之间的这样一个可以说是双向赋能，那投资跟消费之间的良性循环的加快，为我们扩内需它的动能的释放，国民经济循环的畅通提供了有力的支撑。那么当前可以说是品牌建设更高标准引领，国内统一大市场在加快建设，那么呢国内市场由大到强转变的一个很重要的典型特征，就是服务消费需求结构这样的一个跃升演化。
3: 那从结构方面来看，我们看到上半年旅游咨询租赁服务类、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增长都超过了10%，服务消费的支出占比是在提高的。俊明又怎么观察这样一组数据？
5: 对，这里面有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就是过去我们讲是购商品，现在其实更多是买体验，服务业也慢慢成为了我们经济增长的一个主动力啊。那这里面可以提几个有意思的观察，就是我们知道服务业一般分为两类，一个是生产性的服务，就比如像刚才您提到的，像我们这种类似有些软件信息啊，包括一些商业咨询租赁啊，这些增长的都是10%以上。那除此之外还有生活性的服务，那这里面其实最大的观察，那就是我觉得呀，就是现在各个地方像这种文旅体商的融合发展是非常强的。这里面可以举几个数据啊，比如今年1到5月份，按照数据来看的话，我们像这种文化产业，像这种赛事的服务啊，这些其实非常的火，大概规上以上的企业的话增长是超过了11%。那除此之外，有一些比如像演出演艺这方面的沉浸式的消费的增长也是超过了28%。那这说明什么呢？在我们整个消费大类里面的话，我们这个增长的引擎已经发生了一个根本上的变化。过去其实大家是为了买一件产品，买一件东西，那现在是干嘛呢？买一次出行的体验，买一次参加演出的体验，买一次赛事的体验，这些其实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呢，既是决定了我们，也是看到了我们这个消费产业升级的一个结果，那同时呢，也是帮我们明确了未来无论是企业还是投资者，它未来的一个明确的一个信号，那未来的增长机会可能不在货架上，而在哪里呢？增量可能在体验里面。就我其实举一个非常现实的一个例子啊，就前一段时间这个浙 BA 特别的火啊，前段时间那个温州的苍南为了打造这个浙 BA 这个赛事啊，创造了一个 IP 南哥。这个南哥呢，不是一个男孩在打篮球，不仅仅是一个，而是干嘛呢？结合了当地的很多的一些特产，比如像水果呀、蔬菜呀、美食美味呀，带火了一条街。那除此之外，还把当地的旅游业风景纳入进来，那要保证这个 IP 不是只是为了一个赛事而火，而是可以持续的下去。就像刚才其实我们也聊到了，就其实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一

0: 过程当中呢，服务业的扩能提质、综合带动效应的加快释放啊。那如果是生产性服务业，那企业它对于研发设计、对于检验检测、对于等等的这一类的环节，更高附加值的、更加专业化的需求是越来越高的。那么就涉及到产业链的延伸延展。我们能够观测到上面的数据来讲，像是信息技术服务业呀、咨询、商务服务业的这个可以说它是保持较高景气度区间的。然后呢，这样的增加值的增速，包括高技术服务业投资的增速，都是保持较高水平的。与此同时，涉及到我们居民家庭跟服务消费密切相关的，就是是像我们的生活服务业的这个方面，包括居民刚才指的文旅的这个方面，也包括我们智能服务相关的，还包括什么？像是我们一老一小，那它的这样的一个服务的品质的提升、标准的提高、个性化的这样的满足，都更能够看得到扩能。这个能级的体现、提质、这个品质的提升，在这个方方面面，居民家庭呢，当前呢，可以说服务消费的这个诉求更高品质啊、更加个性化，也是在提升的。所以从需求的这个引导，从标准的这个引领，还有啊，我们尤其是现在呢，可以说是高技术服务业的投资在增加，那我们服务业相关的基础设施，那相关的可以说是制造领域相关的。消费品制造等等的这一系列的领域，它都会为我们服务业它供给水平和质量的提升提供支撑。那么供需双侧，包括标准，包括品牌，我们都能看得到当前服务业它提质扩能。那么与此同时呢，服务业对于就业增收，尤其是可以说这个基础式服务业，它对解决就业这样的一个社会带动效应也是很明显的。
1: 那现在随着人工智能加行动深入实施，我们看到现代服务业的增长也是很快的。俊明，再来说说你的观察，你觉得现在涌现了哪些新的场景、新的业态，让你特别的关注？
2: 对，这里面有个前缀的定语啊，人工智能，或者说很多的新兴产业、新兴的技术啊，现在融进了我们的现代服务业里面，还是挺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就比如现在来讲的话，基本上很多是从概念验证到商业闭环，那现在 AI 其实也在，我觉得 AI 加服务业也是重塑整个产业的一个生态啊。就比如现在我觉得有几个非常明显的一个特点，就是 AI 现在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一个聊天工具，它真的是从理解客户的需求啊，到真的是你去执行动作，然后完成一个闭环。从过去我们讲这种客服啊，这种非严肃的场景，慢慢的涌向严肃的场景。那这里面其实有三个很重要的指标，第一个就是渗透是不是越过了这个临界点。那现在其实很多，比如像旅游业，旅游的 AI 现在是超过了80%的，超过70%的这个行业的旅游行业的这个企业在用 AI。 那除此之外，就像刚才我们立言提到的，你的这个价值是不是过去是不是还是停留在降本，不是，而是从增效或者增单或者增收来讲，就很多是带动订单的增长。比如国内有一家非常头部的一个连锁的一个集团，那么它是专门做这种旅游导购的，它过去一段时间一直是80%的这个事前的咨询用 AI 来服务，那每年的话这个商业订单是超过了10%，增长超过了10%，这个数据是非常惊人的。那除此之外，像一个国内也是一个连锁的一个酒店集团，它是呢覆盖了10,000多家这个酒店，它目前通过 AI 的方法累积这种送货呀，甚至包括接送这种任务的话，也是每年是超过了180万次，也是服务的效果非常的好。尤其刚才李岩提到的像一老一小的服务非常的这个接地气啊。那基于具体的场景来讲的话，我就举几个例子，一个是景区类，一个是演艺端，演艺端很多机器人开始上线了，代替了很多传统的演员做一些威胁的作业。那在景区端很火，比如像张亮老师你的老家啊，那个赵州桥，现在赵州桥现在最近很火，用 VR AI 的手段，那很多学生去那里面可以体验，那个语文课本里面我们都学过这个赵州桥，他走出了这个课本，然后你体验了一下千年这个赵州桥的变化，再去看一下真的赵州桥。这种例子很多，包括我们最近西班的首钢园用 VR 的手段来看你的这个钢铁当年是怎么炼的，那其实这些都是很有意思的案例。所以目前 AI 是越来越接地气了，那现在服务业也是跟以前有了一个质的变化。
1: 是。那最近呢，扩大消费15规划发布，这是消费领域第一份国家级专项规划，我们通过短片再了解一下。
3: 规划提出，到2030年，消费市场总体规模持续扩大，居民消费率明显提高，全社会商品和服务消费较快增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进一步增强。消费结构更加优化，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占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比重稳步提高。

0: 发展型、改善型消费持续增长，数字消费规模不断扩大，城乡、区域、群体间消费差距逐步缩小，消费能力不断提高，高质量充分就业取得新进展，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同步，社会保障制度更加优化、更可持续，居民消费底气更足，预期更稳，信心更强。规划围绕促进服务消费提质惠民，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培育打造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着力提升消费能力，大力优化消费环境，加力完善促进消费制度机制等六个方面，部署了十五五时期扩大消费的28条重点任务举措。时下银发经济消费潜力不断释放，其中康养旅居正成为越来越多老年人的新选择。在浙江德清莫干山镇的一家民宿中，上海退休老人陈国喜正在厨房张罗着自己的午饭。对不少银发游客来说，出门旅游除了关注住宿性价比，他们越来越看重细节服务是否真正符合老年人的需求。面对这一波银发旅居新需求，浙江德清在适老化改造、健康监测、定制线路等配套服务上下功夫。目前德清全县988家民宿中，约有1/3完成了适老化改造。业界数据预测，到2035年，银发经济规模将达到30万亿元，成为未来最大的消费增量市场之一。
1: 根据最新发布的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到2030年，消费市场总体规模持续扩大，居民消费率明显提高，全社会商品和服务消费较快增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那么，在政策的指引之下，丽妍觉得我们服务消费有哪些新潜力将会被激发？
2: 是的，消费的“十五五”规划发布之后，但是大家对60万亿元这样的一个规模还是比较关注的。但我想说的是，刻画我们国内强大市场，尤其是消费市场的演进，它不光是有规模，我们还要看它结构、看它效益、看它品质、看它民生的获得感，这是非常重要的。那尤其您刚才提到了像是服务消费，我们当前正是从原来的商品消费到商品消费跟服务消费并重的这样的一个阶段特。特征像是今年消费品换新当中，它扩围到了智能眼镜。那像这种智能化的我们随身的这种穿戴的装备，它其实呢既是商品，它又是我们能够凭借它共享云端智能服务的一个中介媒体和平台。所以其实这种商品和服务它之间的供给是融合创新的，那么商品消费跟服务消费之间也是在融合创新的。关键呢也是刚才大家讨论很多的数字化赋能，才能进一步的来激发我们商品市场和服务消费的它的这种新的潜能。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是想说的，大家现在有越来越多的文娱、体育、健康、休闲这类的玩法和体验感，那它有线上线下结合的，也有很多人是自己定制的这样的。应该我们可以观测到上半年的数据当中，像是旅游咨询服务类的这类的可以说是细分市场的相关的指标都还是蛮不错的。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能够看得到，可以说居民家庭对于我要服务消费这样的意愿是进一步增加的。而且呢，随着未来服务消费它在数字化赋能的背景之下，也会有更多新的内涵，它的品味、它的标准，包括我们对于更多的文化注入、更多的业态融合创新的期待，在这个方面啊，其实规划引领方案落地实施过程当中，也有很多的重大工程项目。
1: 那我们看到规划部署了“十五五”时期扩大消费的多项重点的任务举措，目的是带动消费的扩容和提质。居民觉得未来服务业的这样一个扩能提质将会如何深入推进？
3: 对，刚才丽妍提到一个是提到了一个一老一小，一个是提到了我们的重要的这种软性的基础设施非常的重要。其实我觉得这一的话还是可以有序的放宽服务业的准入，包括像互联网啊、医疗啊、教育啊、文化啊，这些其实未来的话是可以有效的完善我们整个服务的一个基础设施，提供更好的，比如像一些这个光纤呐，包括您提到的这个6G啊、5G 啊，这些让旅游景区呀、让一些服务行业的场景它的这个强基换新。那另一方面来讲的话，聊了今天很多硬核呀，我觉得还是聊一些软性的东西。其实前段时间我问我们单位的一个老同事，他说了一句话，已经退休了，5年以前老人出去玩像上战场一样，现在老人出去玩跟逛公园一样。5年之中有什么变化呢？我们现在的很多的这个手机端、移动端APP 啊、小程序啊，已经非常的发达了。背后其实不是只是一个程序的开发，而背后隐藏了很多的关键节点，比如你去。

0: 去个公园，你从订票，你从最后出行啊，你从甚至续订啊，然后未来再复游啊，其实很多的玩法，这里面其实背后既有科技的力量，也有人文的关怀。今天我们很多可以出行的话，很多大型的城市，火车站、高铁站非常的方，都是综合体非常大，但也带来了一定的不便，就是在银发经济鼓励的情况下，很多老人出行他需要一些类似导游、导购，甚至包括引导你怎么去出口。那这里面需要像刚才丽言提到的，投资于人，我们能不能提供更专业的服务？背后不是一台台冷冰冰的服务器，不是一个个冷冰冰的 APP， 而更多的是什么呢？有没有相关的服务人员？所以这次其实我们也看到，除了我们技术层面以外的话，对于很多专业技术的工种，越来越从来没有这么重视过。那这里面我觉得其实这里面是大有文章可为的，这些其实都是我们未来服务业发力的一些方向。
1: 环球华人
2: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3: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2: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3: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2: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4: 你好，
2: 道一声谢谢。
5: 谢谢。
3: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2: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3: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6: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2: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7: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6: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8: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9: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0: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1: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12: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将为您带来中国台湾地区的相关内容。
13: 台湾致癌油事件持续发酵，民进党当局非但未能化解，反而因一连串处置不当与态度傲慢，引发了岛内民怨沸腾。
14: 台食药部门22号深夜公布，一批苦茶油检出苯并芘超标，累计售出939罐，现已对相关产品启动下架回收。据了解，该批苦茶油的原料和制成都与台湾中联油脂公司无关。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22号主持中常会时表示，面对致癌毒油事件，民进党当局不断拖延卸责，甚至把民众的食安危机当作政治危机处理。
15: 赖清德已经从过去的务实的台独工作者，变成逼死我们大家吃台独的工作者。
14: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台食药部门21号宣布，台湾中联油脂公司其中19批油品及相关产品经检验允许重新上架售卖，遭到地方县市质疑，该决策太过仓促。
16: 到底在急什么？调查小组最近才刚成立，都还没有厘清，现在就赶着要上架。
17: 我要了解所有的资讯，包括当时是怎么查厂，
4: 让我把事情真

0: 相搞清楚以后，好，那我们才准许他重新上架。
1: 22号，台立法机构针对问题由成因、流向及未来具体改进措施，要求相关部门进行专题报告。此时，蓝白提出临时提案，要求民进党当局在未全面查明独有真相前，不得让问题由重新上架。蓝营民代在现场持续痛批民进党当局决策反复、处置不力。
2: 这个我们一定会虚心的受教。那不过问责的基础是在于有没有行政怠惰，有没有违反法定的责任。
3: 6月30号爆发事件，7月21日成立调查小组，你觉得没有怠惰？
1: 台湾致癌油事件持续延烧已超过半个月，连日来岛内各界掀起强烈抗议。
4: 我们要忍受这些官员推卸责任跟隐瞒问题到什么地方？
5: 对于食安的问题解决上根本无能。
1: 台湾民众党主席黄国昌批评，民进党当局发生事情只会推诿卸责，官员态度一个比一个傲慢。
6: 我听说礼拜五他们要先让一个小官下台。
1: 黄国昌进一步透露，该名官员为台食药部门负责人江志刚。台媒分析，赖当局或上演弃车保帅戏码，恐将进一步激化在野党与民众的不满情绪。
7: 近日，国民党再次出手提案，拦下民进党当局强推的442亿元新台币无人机产业计划。来看报道。
1: 据台媒报道，台行政部门推动所谓无人载具产业发展统筹型计划，预计2025年至2030年投入442亿元新台币。国民党团原提案要求暂停该计划实施，并减列2026年度全数预算，指称该计划预算浮编又灌水，内容模糊不清。22号，国民党团再度表示，最终决定将提案修改为全数冻结，待台立法机构同意后使得动之。
8: 前一次砍掉 一条手背，现在这次连另外一条手背也砍掉了。
9: 通过还没有通过，预算就已经送到了，那一天到晚就拿它当作遮羞布，当作这个无限提款卡。
1: 台媒透露，此项计划原本包含建设创新实验室，并打造可供100家厂商进驻的台湾中山科学研究院民雄院区，以及规划建设18处以上的非测场域。
7: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台湾2026选战的相关消息。
1: 国民党22号正式通过台北市长蒋万安、桃园市长张善政等6位现任国民党籍县市长的提名参选程序。据了解，国民党此前已公布5批提名名单。此次公布现任县市长争取连任情况后，国民党已完成2026年9合1县市长选举提名布局。新北方面，绿营再度质疑李四川购屋款来源不明。对此，李四川竞选办公室22号还原当初付款相关时间点，痛批苏巧慧阵营及亲绿名嘴对李四川进行政治抹黑，根本知错不改。另据岛内公布的最新民调显示，国民党参选人李四川获得50.85%支持度，领先民进党参选人苏巧慧的44.06%。
10: 所有的民调我都把它做参考，听取所有市民的意见，在我们侯市长8年的基础之下，让新北市越来越好。
11: 环球华人，
1: 中东战局持续升温，美军基地接连遇袭，逼急特朗普，威胁要打击伊朗搞山核设施。美国会否派遣地面部队？美伊冲突又给赖清德敲响了怎样的警钟？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中东战事逼急特朗普，给台湾3个新警示。
7: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与伊朗的军事对抗持续升级，美军驻中东基地与设施近日接连遭伊朗战机、导弹与无人机的袭击。随着美军伤亡人数不断扩大，特朗普放话要打击伊朗地下核设施。美伊冲突下一步将会如何发展？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赖月谦先生、北京军事专家曹卫东先生、本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女士，欢迎三位。
1: 据美媒报道，美伊近日持续互袭，特朗普再次威胁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搞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伊朗军方22日回应。

0: 若美方攻击伊朗核设施，伊方将报复性打击该地区与美方有利益关联的能源等基础设施。
1: 首先我们要来了解一下这一次美伊冲突升级的最新进展情况，为什么会展开第二轮打击，而这一次美伊之间的互袭和之前相比有哪些不同？
2: 我们看到美国和伊朗相互互袭已经超过了10天，双方都在升级军事行动。那么说到所谓的第二阶段，我认为有两个特征。第一呢，不管是美国和伊朗都在扩大打击范围和目标。首先呢，从美国来看，美国从此前一再打击伊朗南部，尤其是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一些目标，现在已经开始打击伊朗境内的纵深目标，已经深入到西北部。那么另外呢，美国打击的不仅仅是伊朗的军事目标，还包括一些民用设施，比如说发电厂以及海水淡化厂。我们注意到现在美国总统已经放话称，伊朗打击霍尔木兹海峡一次，那么美国就会打击伊朗民用设施一次，针对的是伊朗的发电设施以及伊朗的桥梁，对于这个伊朗国内要造成更多的影响。那么另外我们也注意到，美国声称伊朗还没有见识到所谓真正的厉害。近一时期美国总统特朗普是接连点名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是要进一步的扩大打击范围，再发出更强的威慑信号。那么另外呢，美国也在调动无人机，是在准备大规模的空袭，一方面说明在当前冲突升级的情况之下，美国需要锁定伊朗更高价值的目标。而对于美国来说，现在呢要从霍尔木兹海峡的争夺转向针对伊朗的核计划，这某种程度呢，如果进行打击之后，美国可能会给国内一个交代，或者是通过这种升级来试图对伊朗进行压制。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伊朗方面确实也针对美方更多的目标，尤其是近期伊朗打击的已经不仅仅是美国在海湾地区的军事存在，已经延伸到约旦。那么对于约旦打击行动造成美军伤亡，美国现在也试图在进行应对。而同时伊朗还打击了在巴林亚马逊的中央数据中心，这是美军军事数据进行交换的一个重要的站点，那么指向的是美国在中东地区整体军事行动相互之间的协调。
1: 不过第二轮打击我们看到美国呢是点名要打击伊朗的搞山地下核设施，那么美国是不是势必要摧毁伊朗的所有核能力？
3: 因为我们注意到，就是美国呢这次呢点名要打击搞山这个核设施，而在外界的报道中呢，搞山的核设施它的深度啊可以达到几百米，美国的 GBU-57 啊这种钻地弹就很难打造这样一个设施，而伊朗修筑这样的设施，那无疑在这里存放的或在这里边藏匿的都是最核心的部件或设备。伊朗又发出了另外一个信息，说这个我们并不存在搞山的所谓一个深洞或者是这样的设施，但美国呢是一定要把它消灭之。在这个问题上呢，实际上就是为什么要放的这个这么重要，因为这表示了美国要不惜更大规模的对伊朗进行轰炸。因为你要投钻地弹，你要投掷炸弹来炸这么一个纵深的目标，这个难度非常大。那你只有清除掉外围的这些雷达防空设施，你才敢对这样的设备进行打击。那也就意味着特朗普总统所说的要打掉搞山这个设施，首先要进行更大规模的对伊朗的这种轰炸，那包括对他民用设施的这种轰炸，因为还有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闭问题，现在是连在一起的。这个就是下一阶段，如果真实施的话，就是更大规模的这种轰炸了。
1: 那么除了伊朗之外，也门胡塞武装和伊拉克的民兵武装呢，都表示，如果说美国继续对伊朗进行打击的话，他们会直接参战。那么美国是否有胜算，戴教授？
4: 也门的胡塞组织也已经宣布，尤其是在7月20号开始，对于曼德海峡的沙特阿拉伯的船只进行了封锁，但是也有可能也门的胡塞组织又会升高啊这个曼德海峡的封锁，包括对于欧洲所有的船只进行封锁。那这样的情形下，两峡都被封锁，这个对于全世界的油价，对于全世界的物流，海运上的物流会受到严重的冲击。另外我们也看到了，伊朗在伊拉克的民兵组织也已经宣布，如果美国轰炸伊朗的核设施，民兵组织将对于美国在伊拉克的所有的军事基地进行攻击。分布在海内外的特别军种小组，他很有可能会对于特朗普跟特朗普的家族那么进行这个 击杀的行动，这也构成 FBI 的局长必须要到俄罗斯去访问。我们也看到了目前的局势是越来越紧张，也就是说这个战争已经杀红了眼。那换言之，也就是因为伊朗已经宣布血债要血还，现在要看是特朗普要做到什么样的程度。因此特朗普的这样的一个威胁很明显的没有让伊朗屈服，也没有让伊朗吓破胆，相反的，伊朗的反制的行动会让特朗普投鼠忌器。
0: 据《华盛顿邮报》分析，这一波美军的伤亡标志着战争进入新阶段。有美退将公开呼吁考虑派遣地面部队占领伊朗战略要地，并重组谈判团队。另一方面，美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美国参议院拨款委员会听证会上表示，美国目前投入伊朗战事的成本已达约375亿美元。赫格塞斯同时警告，美军若无法获得更多资金、武器、弹药库存与军事维持能力，可能面临压力。
1: 伊朗一直以来呢，对外宣称都是袭击了美国的多个基地。那么现在美国媒体也认为说，其实美军呢已经护不住驻中东的美军了。那么这一次美军的伤亡情况如何？伊朗都对美军的哪些设施进行了打击？
2: 美军确实护不住自己，对于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基地防御能力是有限的。说到美军伤亡，当伊朗打击美国在约旦的基地的时候，我们首先看到这个基地本身它的基础设施就存在问题，比如说一些相关的设施，它是由集装箱以及帐篷组成，这样的一些设施它本身无人机火炮都防不住。那么确实有一些新设的有这个加固后墙的一些设施，但是这些设施同样防不住的是导弹的打击。所以对于美军来说，面对伊朗的频繁的袭击，尤其是针对基地的密集的打击，确实是防不胜防。同时我们注意到的是，美国护不住的不仅仅是自己的基地，还有自己的盟友。那么伊朗的打击行动是让美国在中东地区的信用受到了影响。比如说大家关注到新一阶段伊朗频繁打击的是约旦的基地，在2021年，约旦和美国签署了新的军事协议，是给美军在约旦国内进行行动的更大的权限，是要更大力度的配合美军的行动。但是现在呢，当约旦成为美军对于伊朗打击行动的后方的时候，这个后方反而成为打击的目标。那么后续不管是海湾国家还是约旦和以色列，考虑到与美国关系的时候，那么会看到美国带来的并不是更多的保护，反而是引火上身。
1: 但是就在这样的一个关键时期，有美军的退役将领却建议美军要向伊朗派遣地面部队。那么在一个什么样的战争发展的进程当中是可以派遣地面部队了？
3: 因为这位将领所说的就是要派遣地面部队，他主要是从完成战略考量或战略意图来就是讲的这番话。因为美国和伊朗再次的交火，实际上有两个战争的意图啊，就是美国既然打击伊朗，要用军事行动来解决问题，你不是为了消灭伊朗的有生力量，而是要解决美国和伊朗的很重要的两个争端。第一个争端就是美国不允许伊朗拥有核研发的能力，那你怎么让他不拥有核研发的能力呢？那伊朗是绝对不会放弃这种能力的。所以我们看到在前一阶段，以色列通过狙杀他的科学家，已经把他的相关人员啊，就是这个狙杀了一大部分科学家。那么还有一部分就是人要与装备或设备结合，你才能形成这种能力。那现在设备在哪儿？在地下。所以美国提出来，我要把它的地面上的、地下的这些相关的核设施全部毁掉。所以我们前面提到了，就是要把镐山啊这个核设施，或者是这个可能存在核研究能力的这些设备全部给它毁掉。那么当然，美国要达到这样一个目的，完全可以通过就是不用派地面部队来完成，因为你通过派这种轰炸机，比如说战略轰炸机，但是你没法解决霍尔木兹海峡开通的问题啊，你必须把伊朗的这个战力或者他经济全部打垮，他才没有能力就是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所以这位将领就提出来应该派兵了。那么派兵，美国实际上也是有选项的，就是你一旦出兵，地面部队就要发生这种短兵相接的交火，这个人员的伤亡率会大幅度的上升。那么美军也可能采用特战部队，因为特战部队人数少，作战精干，他打你几个要害的目标，打了就跑，这也是一种派遣地面部队的就是方式。还有一种，我在你某一个小的区域进行了驻扎或者是特种作战，显示我的这

0: 一种决心和能力。因此这个就是伊朗和美国它军事升级以后要看就是将来的态势发展，美国可能会决定我出不出兵。
1: 但是以色列呢也发生了一个情况，就是他的议会解散了，这是40年来首次。内塔尼亚胡政府呢已经沦为了一个看守政府。所以说在这一次美伊战争当中，我们如何来看美国和他盟友之间的这种关系？
2: 在7月17号以色列的议会解散，议会一解散，那就在10月那么举行啊新的一届国会议员的选举，来组成新的内阁。那因此内塔尼亚胡他现在的内阁就转变成为看守内阁，或是我们叫做看守政府。以色列的国会有120席的国会议员，你要完全执政至少要拿到61席。以现在内塔尼亚胡他的情况来看，他的政党估计可以拿到50席，还差11席。这差11席，以现在他跟其他政党的关系看起来，他要执政的可能性机会是越来越加的渺茫。那现在从7月、8月、9月到10月这3个多月的选举期间，内塔尼亚胡会不会再作怪？不能排除。他会不会再度的成为一颗不定时的炸弹？很有可能。因为对内塔尼亚胡来说，如果这一次的选举失败，他的执政党变成在野党，而他本人的官司将会立刻被启动。他涉及3宗罪，第一个贪腐罪、诈欺罪、背信罪，这3宗罪很有可能会被判10年有期徒刑。这要看美国的国内，还有看特朗普本身的领导力，当然也要看以色列的国内的政治力量能不能有效地牵制住内塔尼亚胡啊，不要为一己之私、一党之私而干对于以色列有害而无利的事情。
3: 中东战局持续升温，美军基地接连遇袭，逼急特朗普，威胁要打击伊朗搞山核设施。美国会否派遣地面部队？美伊冲突又给赖清德敲响了怎样的警钟？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中东战事逼急特朗普，给台湾3个新警示。远在中东的战局给顽固台独势力敲响了振聋发聩的警钟。有岛内舆论分析，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军事对抗升级给了赖清德当局3个启示。第一，美国民众对发动海外战争的反对声浪逐渐升高。第二，封锁战略咽喉的成本远低于突破封锁。第三，以当前美国过时的作战模式和双方在军工产能上的差距，美军不会在台海冲突中获得决定性胜利。
1: 岛内舆论认为，这一次的美伊给赖清德带来3大警讯。第一大警讯就是投入巨额的军费，但是却达不成想要的战争结果。那我们怎么来看待赖清德当局，他会不会接受这样的警讯？
4: 当然，民进党当局在高度关注美伊战事的发展。那么首先从民意来说，近一时期经济学人分析，这一场战争已经成为美国有民调以来最不受欢迎的战争，那么会直接影响中期选举的选情，美国国内反战情绪的上升，其中呢包括针对以色列的角色以及美以关系的质疑。确实长期以来，美国将以色列作为自己中东战略的重要的支点，在军事方面也长期进行投入。但是这一次的美伊冲突，大家看到的是因为以色列他的误导是造成了美国的误判，甚至有人说呢是以色列把自己的盟友拉下水。那么近一时期，以色列还在通过军事等方式在试图促使美国升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在这样的一种背景之下，那么美国国内必然有更多的质疑，那么后续美国和自己盟友之间的关系也必然要进行更深层次的反思。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对于民进党当局来说，想要美国出兵保台，想要达到这种目的，那么必然会引起美国国内应该说更激烈的一些讨论。近一时期，美国国内不断的提醒，美以伊冲突是在大量的消耗美国的防空导弹系统以及相关的弹药，对于美军来说是不可承受之重。当美国进行反思的时候，民进党当局想以美谋独，难度必然会急剧上升。
1: 台湾舆论认为，给赖清德带来的第二大警讯呢，就是突破封锁是非常难的。所以，对于目前台军的能力和赖清德的战略设计，突破解放军的封锁是不是难上加难？
0: 因为我们必须注意到啊，就是作为这次美伊战争啊，它的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主要是为了就是石油通道或者能源通道的阻塞，造成对世界整个经济的影响，来达到自己啊谈判桌上的筹码，或者今后自己经济发展上的这种利益吧。那这个封锁呢，由于霍尔木兹海峡它是类似于一个死胡同，只要伊朗在它的旁边，在这个封锁作战上它有非常大的优势，所以讲呢它的成本非常的低。那么如果其他的船只要突破这种封锁，就是开通霍尔木兹海峡，确实成本很高。但是这个战力不能搬到就是台海这个问题上来进行运用啊，因为如果啊解放军对台岛进行军事作战的话，那么可能第一步就是封锁作战，海上封锁。那么海上封锁主要体现在就是岛上的这些飞机、军舰、人员出不来，不能出岛。还一个呢，就是岛外的这些船只、飞机进不去啊，这叫海上封锁作战。这个时候，台独分裂势力的人员和设备想逃出来或者就突破这种封锁是非常困难的啊。所以这个时候你连出都出不来，你怎么能够就是保证啊，就是台独分裂势力能够守住这个岛呢？所以我们讲呢，它的这个教训在于，就是以这种啊以武谋独、以外谋独的这种方式，哎，是根本行不通的。
1: 那么第三大警讯呢，就是看到美国的作战模式似乎已经过时了，而台湾方面呢一直在购买美制的武器。那么这个警讯是不是认为，目前台军如果说在应对某种冲突的时候，它的模式和它的设计也是过时的？赖教授，
2: 是的，美国的这次打伊朗的战争，大家看到了它的手法跟过去如出一辙，毫无进步，毫无进展。那换言之，也就是采用啊火力制压的方法，过度的依赖火力的制压。啊，我们也看到他的这个重要的战舰也无法无能力控制啊曼德海峡、阿拉伯海跟啊波斯湾，他完全没有能力掌控，所以在空中绝对的优势的情形下，海军完全没有发挥他的作用，霍尔木兹海峡被伊朗牢牢的控制住了，地面部队也不敢投入的情形下，害怕伤亡。所以很多人把它看在台海两边，如果美国介入作战，它会面临什么样的困境？美国毫无胜算。另外，它必须把大量的弹药库堆积在前沿基地，那就是在日本跟菲律宾，可它保存也很困难。那既然没有投掷的设备，战略轰炸机没有，战斗机不敢飞，导弹没有办法从本土打到啊，台湾，然后战舰不敢靠近来，大家很明显的看到美国如何介入这场战争，陆海空陆军根本就不存在，海军陆战队也根本不敢大胆的投入。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下，美国哪有胜算呢？美国哪有胜面呢？
1: 这场持续拉扯的中东博弈再次证明，美国海外军事干预成本高昂，内外制约重重，美军的所谓协防承诺从来都只是台独势力自我编织的虚幻美梦。
5: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6: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
7: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6: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7: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6: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7: 我们砥砺前行。 丝竹声声

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义乌，一座生长在市场上的城市，连接中国制造的神经末梢，感知全球贸易的脉动。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多次到义乌调研，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对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作出部署。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3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今年是中捷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中方愿同捷方共同努力，弘扬传统友谊，增进了解互信，加强交流合作，推动中捷关系健康稳定向前发展。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3日在京会见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王沪宁表示，中捷合作潜力巨大，前景广阔，中方愿同捷方携手努力，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捷传统友好重新焕发生机活力。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会议23日在四川成都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出席开幕式并致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3日在吉尔吉斯斯坦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外长会前会见白俄罗斯外长雷任科夫、乌兹别克斯坦外长塞义多夫。外交部发言人宣布，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将于7月27日至29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就有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中两国领导人将讨论人工智能相关议题。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4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在人工智能领域落实好两国元首的重要共识。针对美国宣布对60个贸易伙伴征收新关税，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24日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中方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关税措施，关税战、贸易战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关于菲律宾船只在中国黄岩岛海域侵权挑衅，林健24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国海警局已经阐明事实真相，黄岩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菲律宾有关船只蓄意冲闯在先，中方采取必要措施维护自身权利和安全，合理合法，现场操作专业规范，无可指摘，菲方应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和炒作。公安部相关负责人24日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刑事案件、治安案件数分别同比下降16.5%、11.3%，社会稳定形势持续向好，中国式安全感成为海外社交平台的热门话题。农业农村部7月24日在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发布信息显示，今年我国秋粮种植面积稳中略增，在田作物长势总体正常，夺取全年粮食丰收有较好基础。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即将来临之际，退役军人事务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全国双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联合下发通知，要求做好81期间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工作。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对15、50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计划强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7月23日20时，中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3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天链2号06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7月21日至23日，以新开局、新机遇、新征程，共绘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新蓝图为主题的2026中国汽车论坛在上海举行。香港铁路有限公司港铁23日表示，广深港高铁香港段2026年上半年客量突破1600万人次，创2018年通车以来同期新高。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2: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3: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北京东部通州区有一条12公里长的大运河，它是世界文化遗产京杭大运河最北端起点。随着北京多年来水系治理的开花结果，人们看到了越来越多的城市水系赋予了北京前所未有的活力。今天节目开始，随北京台走进大运河北京段。新疆天山天池风景名胜区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的人与生物圈计划博格达生物圈保护区实验区域之一。在这片蓬勃的山野深处，有这样一个人，他在天山深处行走了30-40年，用半生光阴守护着那里的一草一木。稍后与新疆台一同去认识这位护花使者苏辉明。二人转作为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一颗极具地域特色的闪亮明珠，它如何在新时代的浪潮中既守住魂又焕发新颜呢？节目下半段开始，随黑龙江台一同走进这门艺术的深处，聆听它在传承与创新之间的回响。在中国民乐，尤其广东音乐里，弹拨乐器的作用举足轻重。节目最后，随广东台去采访广东籍著名青年弹拨乐演奏家沙金山老师，并一起去欣赏熟悉的广东音乐，去听听琴琴琵琶在广东音乐演奏中所起到的独特作用和点睛之处。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北京东部通州区有一条12公里长的大运河，它是世界文化遗产京杭大运河最北端起点。自古以来，这里就是物资进入京城的重要通路。通州的名字也是源于运河漕运通达。700多年前的元大都时代，又形成了南北直通的京杭大运河。江南的粮食、丝绸、物资坐船沿运河北上，抵达通州北运河码头，再经通惠河直达北京城。进入现代生活后，运河的运输功能逐渐式微，但运河留下的水系风光和历史文化价值越来越被人们珍视。随着北京多年来水系治理的开花结果，人们看到了越来越多的城市水系赋予了北京前所未有的活力。今天节目开始，随北京台走进大运河北京段。
4: 大运河上古典激扬，龙舟比赛开疆竞渡，劈波斩浪，运河两岸摩肩接踵，加油声、欢呼声此起彼伏。
5: 作为世界文化遗产，漕运文脉生生不息，金龙巡游同样。
4: 夜幕降临，来自桂林阳朔的36艘传统竹筏首尾相连，一条长达240米的巨型水上金龙蜿蜒巡游，流光溢彩的景象令现场观赏的市民赞叹不已。
6: 非常震撼，头一次看见这么大这么长的龙，这是通州第一次。
7: 灯光也特别好，特别漂亮，人山人海的啊，太高兴了。
4: 这条千年水道的蜕变也是北京河湖生态修复和滨水空间重构的缩影。作为大运河的最北端，北运河被称为九河末梢，曾经饱受污染困扰。北运河管理处副主任关彤介绍， 经过多轮治理，2022年起，北运河水质还清，常年稳定在四类水级别，一处处宽阔优美的滨水空间也陆续亮相。
8: 我们陆续分时段开放了北关分洪枢纽、宋庄蓄滞洪区、通惠河朝阳至通州段，共计200多万平方米的滨水开放空间。从我们北关分洪枢纽至世界40多公里呢，已经完全打通了我们骑行的慢行系统。11.4公里的城市河段，两岸建设有餐饮、娱乐、休闲的区域。剩下的29公里呢，可以满足咱们市民对自然野趣的向往。
4: 岸线打开了，水面也激活了。从2023年起，桨板、皮划艇、帆船，各种水上运动在运河轮番登场。每年近20场比赛，规格也从通州区级比赛一路升级到北京市级，甚至全国赛事。
8: 北运河呢，通过广泛的赛事活动呢，成为了北京的新名片，有外地的游客以及有国外的游客都慕名而来。端午假期，龙舟嘉年华吸引了21.6万人次现场观赛，金龙巡游、运河潮运、端午奇妙游等活动呢，30多万人驻足观赏，总共呢，北运河区域吸引了有50多万人，也刺激了我们当地经济的蓬勃发展。
4: 随着越来越多的人来到河边亲水游玩，滨水商业也拥有了落地生根的土壤。夏日傍晚，运河西岸微风阵阵，人们在餐厅里享受美食，或是聚在岸边听音乐、看露天电影，感受着人水相亲的松弛。这处沿河1.3公里长的滨水街区去年5月开业，短短1年多的时间就迎来了近400万人次的客流。北京大运河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郭宝荣说：“
9: 我们是借助运河文化，打造一个又有我们深厚的文化，又有我们现在时尚呀、滨水呀、潮玩的一些空间。一部分的群体就本地生活为主，另一部分大家就是从朝阳、海淀，甚至有从大兴过来的，更多的是反而是年轻人，大家过来坐坐船、喝喝咖啡，晚上有一些小酒馆。”在整个的街区，咱们自己组织的像一些路演、传统的歌曲啊、露天电影呀、包括一些乐队之类的，消费者更有沉浸感或者松弛感。
4: 每到周末，运河西岸人来人往，烟火气十足，日均客流量2.5万人次。这个端午假期更是客流爆满，消费增长量提升13%到15%。运河西岸的商户实实在在感受到了水岸的活力。一家餐饮店主理人史长利说：“
10: 最开始是看好这条街的一个前景发展，因为临河嘛，也是一个稀缺景观。你像每次咱们举办活动的时候，这条街人流基本上达到10几万人嘛。头两天这个龙舟赛，我这高峰的时候应该排到100多桌了。在北京来说，有沁水景观这种餐厅，真是为数不多，都喜欢去坐临边啊、临水了，座位先坐了。”
4: 运河西岸8号是一家融合了植物、家居美学、咖啡与茶等为一体的绿色空间。主理人麦克在通州生活了20多年，深刻地感受着运河的变化。
11: 当年的这个运河完全和现在的不一样，整个河流当时都是很荒凉，周边的整个生态环境越来越好，附近的不管是鸟类还有一些小动物都越来越多了，河流变得可以亲近，它更好地融入在生活当中。到晚上7、8点钟的时候，很多居民都会到这条商街上面遛弯，很享受这种惬意的一个氛围吧。
12: 哎，这样拍好看。
4: 在北京的西边，另一条河流也在经历重生。工作日的上午，新首钢大桥下，永定河水面一片开阔，两岸绿草连绵，河畔休闲的市民三三两两，有人牵绳遛狗，有人推着婴儿车慢走，还有放风筝的，专程来摄影的。
13: 这边风景特别美，吹个小风也特舒服，干干净净的，也比较宽阔。然后就带孩子过来，7、8个月吧，就带他来这边玩了，从小就在这玩。我们去过好多挨着永定河周边的公园，修的都挺好的。
4: 永定河是北京的母亲河，从上世纪50年代以来，永定河的来水

0: 逐渐减少，一度断流。永定河管理处党委专职副书记于佳说，从2019年开始，永定河累计生态补水超42亿立方米，曾经干涸的河道重现碧波荡漾。
1: 2020年至今，永定河的五大湖区共计开展夏季水上运动、冬季冰雪休闲、河岸露营休闲活动21场，开放亲水水面65万平方米。永定河中堤20公里的环线滨水慢行道路，目前也已经承担了各类文体赛事。今年下半年呢，永定河滨水活动呢也将持续的上新。这周六呢，有一个京西的漂流节就将在永定河的莲石湖上正式启幕。10月份还将在园博湖举办京津冀的皮划艇赛艇精英赛。11月份的自行车俱乐部联赛也将在我们永定河的中堤开启。
0: 从断流到通水，从荒芜到生机，永定河的变化附近居民感受最真切。在石景山居住的黄阿姨几乎每天都来河边散步。
2: 这个地方呢，就是近几年越来越建设的特别好。春天的时候沿着整个河岸是油菜花盛开的时候，到咱们现在的盛夏的时候，格桑花又盛开。秋天的时候满片的树啊，各种各样的颜色，再加上水的这个河流形成一个流动的画面，听着河流的声音，等到晚上来的时候，你听到那个青蛙叫咕咕叫的声音，感觉形成了一片特别好的城市边缘的田园风光。
0: 在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于润东看来，河流不仅重塑着我们的生活方式，也在逐步成为城市的展开面，是北京面向世界的舞台。国际上很多知名的城市都有河流穿过，与巴黎塞纳河、伦敦泰晤士河等成熟水岸相比，北京在滨水空间打造和水岸经济运营上还有提升空间。如何让水岸从节假日的热闹变成365天的活力，需要水务、文旅、商务、体育等多部门共同探索。
3: 北京这几年呢，彻底改变了一种观念吧，我们开始重视水在城市中公共空间的这种价值，可以文商旅体展一体的谋划我们的滨水空间，它的一个近水空间的一些消费场景，有岸边、水上、桥上、腹地和制高点，它形成一个立体的体系，去感受我们水的一个魅力。比如像我们运河西岸的一些建筑物的楼顶，还有我们周围的一些景观平台，可以做成我们公共的餐厅啊、公共的观景平台啊，去眺望整个的一个大运河的全景。它应该成为城市公共空间的功能的河流，和串联城市不同组团的文化的河流，最终呢，成为城市人民生活的一种人民的河流。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新疆天山天池风景名胜区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的人与生物圈计划博格达生物圈保护区实验区域之一。在这片蓬勃的山野深处，有这样一个人，他在天山深处行走了30-40年，用半生光阴守护着那里的一草一木。稍后与新疆台一起去认识这位护花使者苏辉明。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5: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新疆天山天池风景名胜区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的人与生物圈计划博格达生物圈保护区实验区域之一。保护区对保护天山山脉的生态系统完整性、维护生物多样性等具有重要意义。六月的天池风景区冰雪消融，山峦披满新绿，草甸上野花星星点点，山野间生机盎然。在这片蓬勃的山野深处，有这样一个人，他在天山深处行走了30-40年，用半生光阴守护着那里的一草一木。稍后我们就和新疆台一起去认识这位护花使者苏辉明。
6: 哎，你看芍药已经开花了。
7: 芍药大面其实在毛二沟里面分布的。
8: 清晨阳光透过林隙洒在天池白杨沟的山坡上，苏辉明行走在林间小道上，步履沉稳，目光却始终留意着路边的一草一木。苏辉明是富康国有林管理局正高级工程师，深耕植物保护工作34年，从荒漠戈壁到博格达峰冰川，南北跨度80余公里，到处都留下了他探索自然、认知植物的足迹。

0: 山岭沟谷不是沉默的荒野，而是一座活着的、每天都在变化的图书馆。每一朵花都是一个章节，而它就是那个最忠实的读者。
1: 来，你给我帮个忙，把它扶个，要不然扶一下关哦，它就堵了。哎，往这边来。
2: 嗯。
1: 哎，今天这个片哦，拍花哦特别好，就是以蓝天做背景，拍出来的画面特别干净。
0: 没有喧嚣的人潮，没有打卡的游客，保护区始终保持着原始静谧。这里严禁游客进入，是野生植物的天然庇护所，也是苏辉明与花草对话的专属天地。而这份静谧背后，藏着一段他与珍稀兰花跨越五年的漫长约定。新疆植物志记载，博格达生物圈保护区博格达峰一带有珍稀兰科植物宽叶红门兰分布，可苏辉明到天池工作以后一直没有找到这种植物。为了搞清楚宽叶红门兰的分布范围、种群数量和生态位，从2009年开始，每年春夏季苏辉明都会深入山区逐一排查搜寻。第一年无果，第二年依旧未见踪影，第三年仍是失望而归。到了第五年，苏辉明有一天沿着离子沟往山上走，从清晨走到午后，双眼已经疲惫不堪，两条腿像木棍一样麻木。已经走出林木线，他几乎快要放弃的瞬间，一束紫红色的顶生穗状花絮在温煦的阳光下格外耀眼。
1: 哎呦，好几年呢，最后在海拔有个2600-2700那个高山草甸那样的位置上面呢，看见了一棵。哦，当时我特别幸福。
0: 五年的寻找换来一次相遇，听起来像是一个遥远的故事，但真正跟着苏辉明走进山野，你才会明白他每天都在续写新的故事。中午时分，大家就着白开水啃干囊休息了一会儿，下午跟着苏辉明继续钻山沟。
1: 好，慢点啊，重心往后坐啊。要滑了就一屁股坐到地下，千万不要往前摔。
0: 经过多年的保护，天山天池已确认有40种中国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以及202种脊椎动物，涵盖兽类、鸟类、两栖爬行类和鱼类等。在山里待得久了，危险也总是如影随形。迷路、受伤、与野兽狭路相逢，对苏辉明来说，这些都成了家常便饭。
1: 有一年在天池过地坑里面就碰见野猪，他就静静地看着我，我也看着他，这样相互对视了一会儿，可能听见他的猪崽子朝着另外一个方向跑远了，他才掉头走掉了。当时呢，可以说是虚惊一场吧，像这个腿崴了、脚崴了，或者摔坏把胳膊拿蹭掉一块皮，那都是常有的事，那个都不算啥。
0: 风从谷口吹来，带起一阵草木的清香。苏辉明身后一直默默跟着的徒弟迪利巴尔萨和万停下脚步，
3: 跟他去山里面检测调查时看到植物，他就会给我讲这个植物是什么什么属性、什么特征，感觉他对事物有特别情感。山里面的植物他好像没有不知道的，他对生态保护的这种精神吧，也让我挺感动的，对我影响也较大。
0: 守护野生植物不仅要寻花识花，更要护花育花。雪莲是中国国家二级保护野生植物，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第一批一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天山天池海南苗圃的雪莲培育项目是保护区与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携手推进了8年的科研工程。苏辉明自始至终投身其中，经过不懈的努力，他与科研团队在天山天池马牙山野外成功种植了雪莲。
1: 通过实地播撒雪莲种子，特别像一些石缝里面、烂石堆后面，白天太阳晒的把石头晒热了，晚上那个石头是凉了以后，它有可能要接露水嘛。在这种情况下呢，不用浇水，完全就实现了人种天养这个模式。然后就想了这些东西呢，迟早通过我的研究 和技术推广呢

0: 可能会给咱们的山区的农牧民呢带来一定的帮助。
1: 34年，弹指一挥间，苏辉明累计进山踏查里程近1000公里，收集留存野生植物标本800多份，牵头编纂博格达野生维管束植物图鉴，修订完善天池全域野生植物名录，成果直接运用于天池自然保护区日常管护。凭借扎实的一线科研与保护实际，2025年他荣获中国全国绿化奖章。相关调查资料、图鉴内容在新疆多地林业自然保护单位参考推广，种质普查数据持续录入新疆野生植物资源台账。2025年10月12日，在第八届世界自然保护大会颁证仪式上，八处中国自然保护地入选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绿色名录，并被授予世界最佳自然保护地称号。新疆天山世界自然遗产地博格达片区位列其中，这也是新疆首个获此殊荣的自然保护地。苏辉明用34年的时光，把自己走成了天山深处的一棵树，扎根于此，沉默生长，四季轮转，初心不改。如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跟随他的脚步走进山野，越来越多的珍稀植物在他的守护下繁衍生息。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二人转作为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一颗极具地域特色的闪亮明珠，它如何在新时代的浪潮中既守住魂又焕发新颜？节目下半段开始，随黑龙江台一同走进这门艺术的深处，去聆听它在传承与创新之间的回响。在中国民乐，尤其是广东音乐里，弹拨乐器的作用举足轻重。节目最后，随广东台去采访广东籍著名青年弹拨乐演奏家沙金山老师，并一起去欣赏熟悉的广东音乐，去听听琴琴琵琶在广东音乐演奏中所起到的独特作用和点睛之笔。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宁舍一顿饭，不舍二人转，这句流传于中国东北民间的俗语，生动道出了二人转在东北人心中的分量。这门诞生于黑土地田间地头的艺术，陪伴着关东人走过了300多年的风雨历程，既能为中国东北地区百姓在茶余饭后带来快乐，也能登上中国国家级艺术殿堂，得到全国观众的认可。那么，作为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一颗极具地域特色的闪亮明珠，它如何在新时代的浪潮中既守住魂又焕发新颜？节目下半段开始，随黑龙江台一同走进这门艺术的深处，去聆听它在传承与创新之间的

二人转在中国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它根植于中国东北民间文化，属于中国走唱类曲艺曲种，流行于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和河北等地区，表现形式为一男一女，服饰鲜艳，手拿扇子、手绢，边走边唱边舞，表现一段故事，唱腔高亢粗犷，唱词诙谐风趣。如今很多人都将二人转视为纯粹的东北本土艺术，但中国吉林省艺术研究院院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家李昂，经过多年钻研。

0: 言，他认为二人转的血脉中传承着中国很多地方的多元文化。
1: 东北二人转呢，是随着闯关东的山东、山西、河南、河北这些老百姓一起来到东北的。可以说二人转的各个支脉啊，他的最早的师傅都不是二人转的艺人，有这个莲花烙的啊，有这个其他的民间小戏的，包括山东小戏、山西小戏，在二人转中都留有他们的因子。到了东北以后呢，这些各地外来的艺术因子跟东北的大秧歌相结合，这样就产生了二人转。
0: 清末民初，二人转进入城市茶楼戏馆，与评剧、河北梆子等同台竞演，吸收了更多戏剧养分，形态愈加丰满。但其真正迈开发展大步是在新中国成立后，专业艺术工作者对传统剧目进行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整理改编，形成了国营、民营剧团与民间艺人并存的多元格局。如今，二人转已成为东北地域文化最鲜活的名片。
1: 其实我们东北二人转从曲牌上来讲特别的丰富，所有的东北民歌都是二人转的一部分，它小曲小帽可能就是300多甚至更多，曲牌也非常非常的丰富。应该说这个东北二人转是关内关外戏曲曲艺艺术的一个集大成者，因为它吸收了太多太多的东西，是一个文化和艺术的宝库。
0: 谈及二人转独特的艺术魅力，常年活跃于舞台的中国国家一级演员、非遗传承人王洪臣和李玉莲两位艺术家如数家珍。王洪臣，
2: 二人转呢也是讲究四功一绝，唱说伴五绝。戏曲呢属于是演唱，它可以是一个人物贯穿到底。二人转你即使就是演张三，他也不是说十分的说把这个全身投入到进去的一个人物当中，他呢可以是跳进跳出。他的唱词其实本身就是一种艺术。你比方说有一种这个叫顶针续麻的词，字头咬字尾，字尾咬字头的。山长青云，云罩山，山藏古洞，洞藏仙，仙人摘果，在这树下走，走进了修行洞里边，边山了一带好景致，雉鸡鸟飞行遮满了天，天边俊鸟这来回串串花的粉蝶，对玉兰这蓝桥以下龙戏水，它是很长很长的。
0: 李玉莲，
3: 刚才说到唱说伴舞绝哈，其实这个绝呀，可以说绝，可以唱绝，就是你只要把它弄到极致，弄到最好，它就是绝。
0: 文化传承离不开对历史的铭记与研究。作为中国吉林省东北二人转博物馆馆长，李昂和他的团队致力于将学术成果转化为大众可感可知的文化产品。李昂，
1: 去年的年初搬上舞台的一个东北二人转沉浸式的文旅演艺作品叫《西运关东》，其实它是一个话剧，里面呢有二人转的唱，讲了二人转怎么样形成、传承、传播的一个故事。这个方式可以说外地的游客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们对这个剧的评价非常的高，改变了对二人转的印象。因为可能在年轻的观众印象中，二人转是土气的东西，他没有想到二人转会以这种与时代接轨的一种方式来进行演绎。
0: 作为省级非遗传承人，王洪臣对传承二字体会尤深，他认为传承是全社会的事，而传承人则是守护根脉的最后一道防线。
2: 首先呢，传承不是说一个人两个人的事儿，它是一个整体社会上的事儿。作为我们非遗的项目也好啊，或者是传统文化也好，首先你要了解二人转的根源。没有根这个东西，可能像流行歌曲一样，就是今年流行了就流行，不流行了就过去了。但是我们的传统文化不是这样的，传统的老剧目啊、老唱词啊、老唱腔啊，这些不是这样的。那首先你必须得是守住这些老的东西，这些根脉的东西，从这个基础之上怎么样去创新呢，怎么样去发展。传承人是最后一道防线，如果传承人再不守住这个防线，那你这个东西就没了，你这个传统的东西就失传了。
0: 守正不易，创新亦难，如今让古老艺术既保留原汁原味，又能被当代人看懂喜爱，这也是当今众多从事二人转艺术的演员们在思考和探索的。李玉莲，
3: 我们一直在继承老前辈们的这些个东西，然后也一直在不断的在改进创新。像我们之前演的叫《老西厢》，我们就把 手持艺术工具哈，八角鼓、金钱板，还有玉子、快板，还有鱼骨融入到我们这个剧目当中，其实这也是一个创新。
0: 王洪臣，
2: 你比方说定场诗，二人转演员出场，这个锣鼓一开，戏味马上就出来了。这逛台逛台逛台逛台逛台逛，头戴一顶紫金冠，身穿铠甲套连环，逛台逛，坐骑一匹伯龙马，丈八银枪，逛逛台逛，手中端。逛的吧，逛浪台，逛隆咚咚，逛逛逛逛逛逛逛逛，它是什么？走一些个马趟的东西。今天我们还是用这种形式啊，还是原来的这些个词，我们可以改进呢。比方说高君宝一个人，你能是一个人出营打仗吗？是不可能的。你是不是得带一些个兵啊？啊，过去呢，他没有这条件，只能是一个人啊，两个人拿着一个箱里一个提包到处走去卖艺嘛。那今天我们已经改变了，一个将啊带领着一帮兵，那用现在的科技手段和观众怎么去互动，怎么去交流？哎，这不就是既有传统又有现代，它是这种的一种创新。
0: 非遗不成为文物，而是活在民间，活在当下，是传承的终极目标。李昂认为，关键在于与时代同频共振。创作上要有时代意识，心中装着观众，特别是要思考如何吸引年轻人。
1: 过去的正戏是很长的，唱唱一晚上两晚上，所以东北二人转才有了唱说伴舞角的这种表演的形式。大家实在是就觉得哎没什么，那我给你翻个跟头吧，我给你来一个什么唱的绝活了，手上的绝活，观众不喜欢了，然后我马上我就调整，观众喜欢什么了，我们就多去创作这样的东西，这就是守正创新，始终是离不开舞台，离不开观众的。
0: 根植黑土，心系人民，东北二人转的传承之路是一条在坚定守护根脉与勇敢拥抱时代之间寻求发展的道路。它从来都不是僵硬的化石，而是在持续的跳进跳出中，既演绎着戏里的悲欢离合，也呼应着戏外的时代脉搏。只有这样，这门充满中国民间生活底色与生命力的非遗瑰宝，才能在新时代的舞台上长转不歇，长演长新。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中国民乐，尤其广东音乐里，弹拨乐器的作用举足轻重。节目最后，随广东台去采访广东籍著名青年弹拨乐演奏家沙金山老师，并一起去欣赏熟悉的广东音乐，听听琴琴琵琶在广东音乐演奏中所起到的独特作用和点睛之处。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5: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弹拨乐器是民族乐器中一朵瑰丽的奇葩，在中国的民族乐器文化中大放光彩。中国弹拨乐器种类繁多，各具特色，包括古筝、琴琴、琵琶、柳琴、阮、三弦、扬琴等，包括用手指或者拨子拨弦和用琴签击弦发声的弦乐器。其特色主要在于音色清脆明亮，擅长演奏活泼跳荡的旋律和鲜明的节奏，表现力丰富。就犹如白居易所写，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清脆，其魅力瞬间四溢。在中国民乐，尤其是广东音乐里，弹拨乐器的作用举足轻重。节目最后，我们就去采访广东籍著名青年弹拨乐演奏家沙金山老师，并一起去欣赏熟悉的广东音乐《雨打芭蕉》《步步高》，以及沙金山老师创作的民乐《偃月青龙》，听听琴琴琵琶在广东音乐演奏中所起到的独特作用和点睛之处。
6: 好，那弹拨乐的种类其实分有很多，最能够为大家耳熟能详的是琵琶、中阮、柳琴、扬琴、古筝、三弦等乐器。那为什么是弹拨乐呢？是因为它们都是用指弹 就是用拨片或者是人工指甲所使用的工具演奏发出声响，这样子为之是弹拨乐。弹拨乐的特征就是所有的声音基本上都是比较明亮的，以琵琶为例，琵琶的声音比较清新温暖甜美，它是一个中高音乐器，也是一个点状线状都能够完整做得很好的一个弹拨乐器，也是弹拨乐当中的一个代表乐种之一。其中我们弹拨乐当中还有一些比较少众使用的乐器，例如说是琴琴。那琴琴是广东音乐五架头成员之一。为什么说是五架头呢？因为广东音乐的组成模式最常见的版本是五个人一起演奏，那么当中包括高胡、椰胡、扬琴、笛箫或者是琴琴和小三弦。那么琴琴是属于在五架头当中一个中低音乐器，它是用拨片演奏，三根琴弦。中低音乐器在五架头当中的最主要的音乐功能，它是起于一个穿针引线的作用，它能够填补高胡和椰胡弓弦乐器在音乐过程当中的一些空隙，并且它能够起到承前启后的作用，在中间有各个演奏者不同的加花的演奏，来丰富整个作品的音乐表现。因为玉打芭蕉它本身是一个描写夏天雨滴打在芭蕉叶上面的一个情景的一个模拟的感觉，所以呢琴琴它属于一个点状乐器，它就能够在过程当中体现出那种雨滴洒落在叶面当中的那个点滴的感觉。
7: 100多年前，随着大批广府侨民的脚步，广东音乐走向世界各地，也成为华侨的思乡寄托。在我们非常熟悉的广东音乐《雨打芭蕉》里，作曲家用欢快清新的旋律为我们展现了一幅工笔精细极富广府地区情趣的雨景图。雨水滴在夏季苍翠的芦蕉叶上，跳跃于茂密的蕉林中，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乐曲中四次出现了使用断顿音的乐句，表现淅淅沥沥的雨声。琴琴把雨打芭蕉清脆悦耳的滴答声模仿得惟妙惟肖，仿佛当每一滴雨水落下时都溅起了水花。
6: 那琵琶作为是弹拨乐当中的翘首，它的音乐表现形式是丰富的。为什么呢？因为琵琶的指法，左右手的演奏技巧比较复杂，右手是带五个假指甲来在手指头当中能够做一个灵动的演奏，指甲能够在手指上面的运用比较灵敏，所以它能产生的演奏技法要比其他的弹拨乐要丰富。那作为琵琶而言，琵琶的点状最主要的演奏技巧是弹挑。那么线状的表达指法是滚奏。轮指。再加上其他丰富音乐的指法，例如说滑音、扫弦、凤点头，这些都是琵琶里面的代表指法之一。那琵琶呢，它是一个木质乐器，由于它在整个音腔整个乐器的制作工艺当中，它能够承受很大的一个力气，所以它的音乐表现力以及音乐的张力是比较丰富的。如同我在演奏的步步高，我们用到的指法是弹挑以及轮指的交接，还有左手，因为琵琶是个十二平均律的乐器，它能够拥有完整的半音，所以它在演奏过程当中的所有的音乐情绪，像步步高这样积极向上，让人听了身心愉悦的这种演奏感觉，在琵琶的表现当中都是比较的贴切。那琵琶的演奏技巧，我们刚才讲到的弹挑、轮指、扫弦，中间还有其他的穿插的指法，例如说分弦、左手的推拉，这些 都能够蕴含到我们的演奏作品当中，能够丰富音乐表演的情绪。
7: 广东音乐步步高，轻快活泼，寄托了民众对好日子的向往和祈愿，体现了广府文化对生活乐观指引和信心的理念。请听沙金山老师现场琵琶独奏《步步高》。

沙金山老师是著名青年琵琶、阮、柳琴、秦琴演奏家，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阮专业委员会理事，广东省民族管弦乐学会常务理事，广东省音乐家协会会员。他的演奏音色甜美，感情细腻，气势磅礴，风格独特，具有丰富的表现力和感染力。舞台表演之外，他还创作了展现琵琶演奏手法的民乐作品《偃月青龙》，从青龙偃月刀的角度描绘关羽征战沙场的一生，全曲分为刀技、刀魂、刀气三个乐段，琵琶演奏在《偃月青龙》中是重头戏。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欣赏沙金山老师创作并演奏的《偃月青龙》，作为今天节目的压轴戏。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义乌，一座生长在市场上的城市，连接中国制造的神经末梢，感知全球贸易的脉动。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多次到义乌调研，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对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作出部署。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3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今年是中捷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中方愿同捷方共同努力，弘扬传统友谊，增进了解互信，加强交流合作，推动中捷关系健康稳定向前发展。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3日在京会见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王沪宁表示，中捷合作潜力巨大，前景广阔，中方愿同捷方携手努力，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捷传统友好重新焕发生机活力。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会议23日在四川成都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出席开幕式并致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3日在吉尔吉斯斯坦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外长会前会见白俄罗斯外长雷任科夫、乌兹别克斯坦外长赛义多夫。外交部发言人宣布，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将于7月27日至29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就有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中两国领导人将讨论人工智能相关议题。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4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在人工智能领域落实好两国元首的重要共识。针对美国宣布对60个贸易伙伴征收新关税，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24日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中方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关税措施，关税战、贸易战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关于菲律宾船只在中国黄岩岛海域侵权挑衅，林健24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国海警局已经阐明事实真相，黄岩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菲律宾有关船只蓄意冲闯在先，中方采取必要措施维护自身权利和安全，合理合法，现场操作专业规范，无可指摘，菲方应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和炒作。公安部相关负责人24日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刑事案件、治安案件数分别同比下降16.5%、11.3%，社会稳定形势持续向好，中国式安全感成为海外社交平台的热门话题。农业农村部7月24日在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发布信息显示，今年我国秋粮种植面积稳中略增，在田作物长势总体正常，夺取全年粮食丰收有较好基础。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即将来临之际，退役军人事务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全国双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联合下发通知，要求做好81期间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工作。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对15、50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计划强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7月23日20时，中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3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天链2号06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7月21日至23日，以新开局、新机遇、新征程，共绘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新蓝图为主题的2026中国汽车论坛在上海举行。香港铁路有限公司港铁23日表示，广深港高铁香港段2026年上半年客量突破1600万人次，创2018年通车以来同期新高。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2: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3: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4: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2: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5: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6: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液金丹，何能延寿。
2: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健康中国节目一起来关注心源性猝死。
1: 我真的是太爱吃夜宵了，
2: 你到了我这年龄你再吃可能就麻烦。
3: 运动到夜市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其实这运动就挺多余的了。
4: 努力向上抬脚尖，
5: 能不能坚持20秒？
3: 有点抖啊。
6: 难道应该这样吗？
4: 所有的猝死里边，心源性猝死占比高达80%以上。
7: 在心源性猝死这样一个定时炸弹引爆之前，剪断它的导火索。
8: 五禽戏是通过模仿猿猴改善心的功能。
9: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中国》，我是董丽萍。
4: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大学第一医院药学部的赵宁哈，我是一名药师，很高兴在这里呢和丽萍一起主持《健康中国》，来为大家遇到的健康难题一起出谋划策。
9: 谢谢赵宁，欢迎你。那其实我们今天说到这个话题啊，可能有点走心啊，我们要聊一聊心源性猝死。
4: 那就不仅仅是走心了，而且非常的扎心哈。心源性猝死呢，它是由这个心血管问题引发的一种特别危险的情况，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关注。
9: 说到关注这个话题，其实呢，现在我们越来越多的人都越来越了解这个心源性猝死了，所以今天在现场呢，我们也请到了三组嘉宾来和我们一起聊一聊相关的话题。首先让我们欢迎第一组嘉宾航天之家，让我们欢迎航天教官王一和他的父亲王铁石，欢迎你们。
4: 第二组嘉宾是我们的美食组合啊，我们的扣扣和妍妍，欢迎你们。
9: 欢迎。好的，来到我们现场的第三组嘉宾呢，是一组护心组合，让我们欢迎脱口秀演员王十七和他从小一起长大的好兄弟赵楠。
4: 丽萍，这个是不是有个嘉宾没到啊？
3: 他啊，后面充电呢，
4: 充电。
9: 妈呀，这是什么神仙嘉宾？我们现场录制都开始了。
10: 来了来了，
9: 电充好了你。
3: 对，
4: 你不能现场不能带手机啊？啊，
10: 不是给手机充电啊，是给我的心脏充电。
9: 心脏充电呢？
10: 因为我呢是一个没有心跳的数学老师。然后导演呢一般不让我这么介绍自己，说太吓人了。我说我带着人工心脏有什么可吓人，他说不是，吓人的是数学老师。其实我跟学生关系也非常好，我上的课突然间感觉胸口难受，站都站不住了，学生突然间让出四个凳子放在讲台上让我躺好，全都回到座位上默默地开始好好学数学。你就感觉我平时告诉他们你学数学是为老师好，他们全用到这一天了，你知道吧？他们这个点很奇怪，你知道吗？甚至这些学生竟然约我今年想一起过地球一小时，想看我是怎么做出贡献的。一个没有心跳的数学老师，其实我的生活还是很快乐的。谢谢各位。
9: 好，非常感谢王十七给我们带来这段精彩的脱口秀表演。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请上我们今天的健康助理官了。他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急诊危重症中心副主任、主任医师贺晓楠医生，欢迎。
11: 大家好，我是贺晓楠，今天的健康助理官。我的健康宣言是：健康中国专业科普，把健康放在心上。
9: 谢谢何医生，
4: 欢迎欢迎。
9: 哎，赵宁啊，我们今天的话题不是心源性猝死吗？
4: 对，
9: 猝这个词给人的感觉就是
4: 突然，是不是
9: 紧急啊？所以呢，像这种突发性的情况，心源性猝死在你们急诊科是不是特别多？
11: 对，其实我们在临床工作当中，尤其是我们急诊科遇到心源性猝死的病人也是非常之多。而且呢，最新今年8月份发表的顶级期刊《柳叶刀》的一篇文章当中也指出，其实呢，心源性猝死的话，每年有上百万之多。所以说呢，我们现在医疗界呢，对于心源猝死呢，也是非常的关注。今天我们聊聊这个话题，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9: 心源性猝死我们提了很多遍，简简单单这五个字，我感觉它还是非常非常专业的。
4: 嗯，
9: 那到底什么是心源性猝死？
4: 大家呢跟我一起来，我们来用 AR 手段给大家解释一下什么是心源性猝死。
9: 来，
4: 现在大家能看到啊，在我的旁边啊，咱们的台的中间啊，是一个健康的心脏。大家可以看到，它通过这种有节律的这种跳动，把我们的血液呢泵送到我们的全身。那我们的这个每分钟正常的心率是多少？60到100次。它呢是通过我们的心脏的电传导的这套系统来控制着。但是，一旦我们因为自身的原因，或者是因为外部的这个因素的一些刺激，然后导致我们的这个电传导系统出现紊乱了，或者呢，哎，我们这些心跳也随之出现紊乱了，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每分钟的心跳可以达到250至600次。那到了这个次数的时候，事实上来说，我们的心脏向我们的全身和大脑供血，正常的功能就已经丧失了，那么我们有可能突然的，哎呀，昏迷，甚至死亡。所有的猝死里边，心源性猝死占比高达80%以上。
9: 好的，感谢赵宁带来的解读，的确非常的专业哈。那其实呢，除了赵宁之外，我还有一位啊，来自科技界的小搭档，他的名字叫康康。来，康康，亮个相吧。
12: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大家好，我叫康康。虽然不用担心健康问题，但是我被赋予的使命就是参与健康话题的讨论，提供各种相关的信息和数据，为大家服务。
9: 哎，赵宁，你看我的这位搭档怎么样？
4: 非常可爱，非常要充电吧。哎，我觉得我得考他一下他的智能问题啊。来，康康，你好，我想问你个问题，关于咱们说的这个猝死啊，现在整个社会上最关注的热点究竟是什么呢？你通过大数据跟我们分析分析。
12: 好的，经过我的大数据筛查，大家对猝死的关注度可太高了。近一年来，不同时期关于猝死的热点话题加起来达到了5400多万条。我还发现大家对许多问题的看法很不一致，比如长跑和猝死之间，60%的人认为长跑可以很好地降低猝死发生，但是40%的人却说长跑反倒会增加猝死风险，很多猝死就是在运动当中出现的。有的说猝死完全无法预防，有的又说猝死也有预警信号，类似这样的左右不一的观点非常多。
9: 大家对于心源性猝死的这个各种说法啊，肯定是有真有假。今天在现场呢，我们就将做出一个判断。
4: 好，
9: 所以接下来让我们一起点赞健康新知，
4: 屏蔽谣言误解，
9: 让我们进入趣味
4: 存真。
9: 我们要鉴别的第一个网络传言是，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4: 久坐8个小时就有可能诱发猝死。
9: 那有关于这个网络传言，大家是信还是不信呢？我们红灯代表屏蔽，
4: 绿灯代表点赞，
9: 请我们三组嘉宾分别做出选择。
4: 红红绿，
13: 像我吧，更多的久坐的这个时间段呢，其实是在这个飞机上，我就会发现我坐的时间比较长了以后，我自己其实是有意识我要活动活动，所以我就想说猝死是不是不太可能。

0: 我们来看一下护星组合，你们的选择是全场唯一一个点赞的，为什么？
1: 因为我想一个人久坐八小时不动，你是不是应该先探探鼻息，他还活不活？开玩笑了，当然我感觉，因为我住院，医生会告诉我，尤其我带了人工心脏以后，他说你经常要起来活动活动，因为久坐或者是经常我们屈膝这样做的，特别容易在小腿部位产生血栓。一旦这种血栓脱落的话，进到心脏里或者进到脑子里边都是很危险的，容易诱发猝死。
0: 所以说，那对于这个传言，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来选择？我们是来选择屏蔽还是点赞呢？哎，我们要请何医生来为我们做出专业的解答。
2: 咱们这个网络传言，其实久坐八个小时确实明显的增加猝死的风险。就像刚才咱们王老师说的这个问题，就是下肢的这个血栓，因为我们经常说的一个病呢叫肺栓塞。肺栓塞其实六个晕厥的病人，其中有一个人就可能是由于肺栓塞导致的死亡。久坐就会导致咱们这个血流速度缓慢，就会导致血栓的形成，下肢的血栓形成或盆腔的血栓形成，脱落之后就会到达我们的肺血管，导致肺栓塞的形成，会导致猝死风险的增加。
0: 下肢到肺，然后我们讨论的是心源性猝死，就这三者有什么样的科学方面的医学关联？因为我觉得从下肢到肺这路程还长着呢。
2: 因为这个下肢的血栓，然后可以回流到我们的心脏，可以到达我们的肺血管，然后肺血管呢会导致肺血管的阻塞，因为心和肺是邻居，而且是非常关联的两个脏器，肺血管发生了堵塞之后，会严重的影响右心的功能，右心功能衰竭的时候也会导致心衰事件的发生，所以说心肺都是一家的。
0: 那如果遇到不得不久坐的这种情况，
3: 对，怎么办？
0: 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3: 带着大家咱们来一下，
0: 来，
3: 走，脚全部落地啊，然后最开始的时候努力向上抬脚尖，哎呀，抬到不能抬的地方，能不能坚持20秒？
1: 有点抖啊，
3: 抖吧。实在不行，咱就放下。让它一定要酸啊，因为不酸不管用。然后，脚尖沾地，抬脚后跟，哎呦，
0: 酸。
3: 然后呢，一、二、三、四，
0: 啊，
3: 一、二、三、四，大家看我的左手贴住我的脸颊，尽可能的向后看。然后回位，再用右手贴住脸颊，尽可能的向我们的左后方，哎，然后再回来，
1: 感觉年轻很多。哎呀，真的，
4: 难道应该这样吗？
0: 好的，下面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网络传言是什么。
3: 哎，传言二啊，晚上胡吃海塞一顿，当心猝死的危险盯上你。
0: 关于这个传言，到底是该点赞还是屏蔽呢？来，请我们的嘉宾做出选择。
3: 绿绿红，
5: 我选择红色是因为，我真的是太爱吃夜宵了。
1: 尤其我们有的时候晚上出去，本来是带着一颗运动的心，但运动到夜市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其实这运动就挺多余的了。
0: 其实也是充满了一种烟火气哈。
6: 叔叔告诉你，你这会养成一种习惯，不良的习惯会延长几十年。如果养成这习惯，你到了我这年龄，你再吃可能就麻烦，因为我年龄比你大，起码得30多岁，对吧？因为我的血管粥样硬化是避免不了的，所以说年轻人和老年人是不一样的。
0: 太棒了，我的这个点赞啊必须要送给您。
1: 我想问一个问题，就航天员他那个宵夜时间按什么定啊？天天都是黑的。
7: 因为我们航天员是这样的，一般5点多6点钟左右就吃饭了，吃完饭之后呢叫饭后百步走，能活99、啊、所以他们餐后呢经过一些休息之后还要进行快走，把这些能量消化掉。那他们没有宵夜，他们有下午茶的时间。
0: 都说喜欢美食的人都是热爱生活的，
3: 对，
0: 不知道赵宁你有没有这方面的这个 体会啊。
3: 你知道我们作为药剂师而言，被问的最多的问题是什么吗？你吃什么药，我就吃什么药。那咱们现场跟着药剂师一块看看夜宵

0: 第二组，
1: 皮蛋，
0: 皮蛋，
1: 哦，
0: 煎鸡蛋，
1: 他们比较喜欢吃蛋类。
0: 对，
1: 哎，
2: 我们在夜宵的时候，更多的时候是，不是你饿，而是你馋。那这个时候，其实你如果吃一点清淡的，但是有一点滋味的，其实是最好的。虽然是个煎鸡蛋，但是现在也有无油煎鸡蛋，这个。含油量它是比较低的，蛋就类似于我们上海话叫水铺蛋，
1: 死铺的，
2: 死铺的啊，对啊，死铺的，就是稍微放一点点好的酱油，其实就是又好吃，然后又能过足你的馋瘾。
0: 东北组合，
3: 有可能让你们想不到，
1: 剩到你们这就只有肉
0: 了。对对对，这认为是脂肪含量最低的，
3: 也是今天晚上就想吃的。
4: 在我们东北啊，吃那个宵夜的时候，晚上，那个。花生和毛豆一般都是老板送的，肯定是不要钱，
3: 那绝对不能要。
4: 然后上来第二个菜呢，一般这种皮蛋的就是凉菜，相对来说比较便宜。如果就点完这两个菜说我们什么也不要了，老板会认为你的脸皮脂肪很厚啊。
2: 我觉得啊，不但你们选的是最贵的，你们选的也是最肠胃负担最重的。
4: 是不是？
2: 是不是？
4: 主要是要面儿，
2: 靠面儿。对对对呀，
1: 这厂商都快争起来了。
0: 哎，
1: 你觉得他们的这个说法到底谁的比较科学呢？
0: 来，一起看大屏幕。这是我们根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出版的《中国食物营养成分表》中获得的数据。
5: 因为我有一些朋友啊，就是有年轻人嘛，就愿意吃夜宵嘛。然后他第二天找我抽血，然后就跟我说：“哎呀，我昨天刚吃了一晚上的夜宵，而且呢特别的美味，包括有什么烤串啊、动物内脏啊，然后吃的特别嗨。”然后我们就看到，你看我们这屏幕上的这个血液的一个情况，上边厚厚的一层，就像油一样，我们叫乳糜血，所以说我们的血脂含量明显的增高了。刚才咱们桌上的这桌美餐，包括花生啊，包括咱们这个羊肉串啊，吃多了之后会导致血脂飙升。那么这个血脂的严重的一个升高，会增加病人发生冠心病、心绞痛，甚至心肌梗死的风险。尤其是夜宵导致血脂升高，因为晚上的时候我们胆固醇含量会增加，合成会增加，再加上你这个摄入的增加，会导致血脂的水平严重的升高，增加我们猝死的风险。
1: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个传言究竟是什么。
0: 传言三，连续打篮球三小时，猝死风险增加30%。
1: 关于这个传言，大家到底是屏蔽还是点赞呢？我们来看一下三组嘉宾的选择。
6: 我们两个其实是有争执的。
2: 对对，因为我觉得我还是认为它会增加这个猝死的几率。然后因为现在可能很多人其实都不太爱运动啊，然后老是吃的又比较过量，在不健康的生活习惯的情况下，你猛然的去提高你的运动量的话，我觉得其实是有一定危害的。
6: 我作为长期坚持运动的人，每周会跑3-5公里，然后每周还会再跑1个10公里，就是我用这种中高强度的这个运动反复刺激我的心脏，让我的心脏泵血的能力更强，每搏的泵血量可能更大。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0: 就像刚才妍妍说，我并不是一个长期锻炼者，结果在这种足球场、篮球场，包括还有逞能跑步，大家都跑马拉松，对，我也来，然后结果出现猝死。
1: 所以说运动导致的猝死，最忌讳的就是突如其来、不期而遇。
5: 这个运动猝死呢，其实在近几年的媒体的报道还是比比皆是的。其实我们现在也有很多高科技的一个手段啊，其实能看到我们心脏的一个血管，正常的冠脉血流它是一个通畅的。那么如果说内皮受到了损伤，或者是脂肪含量增多，或者是凝血物质增多，那么血流减慢，那么会导致血栓事件的一个发生。我们也经常说的叫薄皮大馅，它就容易破，导致血管的阻塞，导致了缺血，甚至心肌的一个严重的一个坏死的情况。所以说呢，确实会出现运动性猝死，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关注。
1: 好，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也看得出来啊，对于运动来说，如果我们过量的运动，的确是会增加猝死的风险。
0: 没错，
1: 还是要因时因地因人而异。所以说呢，对于刚才这个传言，如果我们选择点赞的话，还是有道理，是理智的。
7: 专家们提示， 有基础性。

0: 心血管疾病的人群必须避免剧烈运动。缺少运动基础的人群一定要避免突然参与活动量大的运动，甚至是类似马拉松这一类剧烈运动。缺少运动基础的人群在即将开展长期锻炼计划前，最好请专业人员做健康状况评估，制定循序渐进的运动计划。剧烈运动之后，避免大量喝冷饮。
1: 经过刚才的去伪存真这个环节呢，我们不难看出啊，其实在生活当中的很多场景，猝死都威胁着我们的健康。
2: 嗯，
1: 那么在这个方面呢，其实康康也有一些数据要带给我们。来，康康，
3: 稍等，稍停半秒，数据在这里，听起来真让人担心。全国平均每一分钟就会发生一起猝死，每天有1500人死于心脏骤停，每年有550000人死于心源性猝死，大家可要注意呀。
1: 那我觉得这些数据当中呢，大部分是不是都是老年人啊？
3: 年轻也不能大意，在这些猝死病例中，有43%在40岁以下。这些人表面上看不出毛病，但其实潜在的心脏问题等因素，就像暗藏的炸弹，给他一个导火索就能引爆。
1: 那猝死这个词儿听起来那么的猝不及防，
2: 是。
1: 那如果身边发生了这样的情况，我们有没有机会去挽救？
2: 我带大家回忆一个事情哈，2021年的6月13号凌晨，当时的欧洲杯男子足球赛
1: 啊，
2: 丹麦对芬兰，那么丹麦队的头号球星叫埃尔克森，29岁，他在场上队友传给他球，突然踉跄了2步，直接摔倒在赛场上。
1: 哦，
2: 这个时候他的队长赶紧呼唤队医，很快的做急救，整个球场所有的球迷都在呼喊埃尔克森的名字，为他加油。不到10分钟，他苏醒了，创造了这个医学的奇迹哈。
4: 我们提到叫黄金4分钟，为什么叫黄金4分钟？是因为这我们的脑细胞对于缺血缺氧是特别敏感的。如果说4分钟之内没有得到有效的血液供应的话，那么会导致即使这个病人救治成功，但是也是脑死亡的一个植物人的状态。埃里克森的这个救治的过程可以堪称是教科书版的紧急的救援的一个过程。所以说呢，在于我们来讲如何学习在黄金4分钟之内有效的急救，以及掌握 AED 的一个使用的过程都是非常重要的。
1: 那究竟我们该怎么用呢？
2: 嗯，
1: 我们现场是不是可以来看一看？
4: 首先呢，我们要确认我们的救治的环境是安全的
1: 啊。
4: 然后呢，我们让我们的主持人打120，
1: 好，
4: 让我们的另外主持人呢给我们拿过来 AED。
1: 好的，我去打120。
4: 首先我们要判断这个病人是不是有意识，
5: 先生，
4: 然后摸一下病人的颈动脉是否有有效的动脉波动，
5: 没有。
4: 然后判断病人有没有有效的呼吸，确认这3无人员，咱们再实行有效的胸外按压。
1: 哦，3无人员才进行胸外按压。
4: 对，我们解开病人的衣服，然后充分暴露他的胸部，两乳头中线连线，我们双手相叠，垂直下压，我们按压的深度是5到6个厘米。我们按压的频率是每分钟100到120次。那我们 AED 赶到了，那我们就打开 AED。
6: 已开机，保持镇定，按指示操作。
4: 其实呢，它就像傻瓜相机一样，然后还是比较简单的。我们第一步把电源打开，电源打开它会提示我们把电极片先贴上。电极片的位置，其实我们的电极片上已经显示了它大概的位置的一个情况。然后我们的这个 AED 会自动分析这个病人是否需要除颤。
6: 不要触碰病人，正在分析。
4: 需要除颤的话，它就会闪烁，然后呢，我们只要按到这个闪烁的按钮，就可以完成我们除颤的这个过程。继续按照它的节拍再进行胸外的一个按压。如果这个病人倒地的时候又出现了恶心呕吐，我们要清理他的口腔和鼻腔的一个异物，避免他发生窒息的这种情况。嗯，我们完成了胸按压，完成了 AED， 那我们的120也赶到了，那我们这次就完成了我们的有效救治。
7: 好，听众朋友，关于心源性猝死，在我们上半段的节目当中呢，就和您说到这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华养生。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8: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9: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8: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9: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 找寻片刻安宁，
8: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10: 你好，
8: 道一声谢谢。
10: 谢谢。
9: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8: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9: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1: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8: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2: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1: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3: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14: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15: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3: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16: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17: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18: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3: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5: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9: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3: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7: 中华养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20: 无需挂号，不用预约，我们帮您找大夫，您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关注，欢迎走进健康诊疗室。
7: 听众朋友，走进今天的健康诊疗室呢，我们要和您说一说女性更年期健康以及乳腺疾病的预防。今天呢，我们特别为您邀请到了北京中医药大学魏亚军教授和我们来聊这个话题。魏亚军教授，他从事临床教学科研40多年，是著名的中医学家。他曾经在国内外主讲中医内科学、中医诊断学、中医耳鼻喉科学。他的学术研究呢，还有临床诊断的经验相当的丰富。对于肾病的研究，曾经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除此之外呢，魏教授他对于治疗妇科疾病经验也是相当丰富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请魏教授来跟我们说一说困扰女性的更年期疾病的表现是什么。
21: 我们临床上经常看到有很多病人来找我们看病，前两个月吧，来一个45岁的女性，进门就说，大夫，我最近两个月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总是在发脾气，自己的老公吵架，弄得家里人躲着我，瞅着孩子也不顺眼，同事之间呢，有的时候也觉得挺不高兴的，这样呢，也不知道是什么情况，月经也不太好了，有的时候又出汗。后来呢，我就给他看了一下，我说的，你去换一下这个雌激素吧。 这个病人跟我说到什么程度呢？甚至她老公都要跟她离婚了，造成了家庭很大的挺大的困惑。
7: 更年期的这些症状啊，又叫做女性更年期综合征，是女性卵巢功能逐渐消退到完全消退的这个过渡时期啊，由于生理和心理改变而出现的一系列临床症状。最常见的呢，有潮热、汗出、烦躁、易怒、失眠、心悸或者是忧郁、健忘等。那临床的表现来看呢，这个病属于中医学的绝经前后诸症的范畴。
21: 潮热汗出呢，不是一般的出汗，更年期的汗出，首先它是从后背，以后到脖子，以后到脸呢和头部出现，就像那个热浪似的，也不是有规律性的，说不定什么时候它就呼下就热了，这个几分钟，有时候几秒钟就过去了。潮热汗出这个症状吧，有的时候也确实是挺不舒服的，身上有的时候还出现红的一片一片的，没有疹子，皮肤是这个光滑的，没有这个隆起呀，也没有这个更年期的这个潮热的症状，它是一个从西医角度考虑是一个血管收缩症状，所以呼下的就潮热汗出了。另外这种潮热就是热退了以后呢，又有发冷的感觉，因为它的血管又舒张又收缩。我有的病人不理解，说这是是不是感冒了，或者我怎么又这个潮热以后又发冷呢？也告诉大家不要着急啊，也不要害怕，这是更年期由于激素的功能引起的植物性神经系统的紊乱。因为更年期以后吧，这个肾气的不足了，肝肾不足了，肝肾二脉呢，它是这个循行于这个身体和乳房什么的，这个肾气的不足呢，阴阳失调了，出现了潮热汗出。
7: 那刚才呢，魏亚军教授啊，从中医学的理论给我们阐述了女性更年期症状的病因机制。那么更年期的这种病啊，主要发生在妇女绝经前后，肾气逐渐衰竭，冲任亏虚，精血不足，天癸渐绝，也就是说月经将断，而致绝经出现的一些生理变化。那么有一些女性呢，她就由于体质还有精神因素以及其他的一些因素的影响，一时不能适应这些生理变化，使得阴阳失去平衡，脏腑气血功能失调，而出现的一系列脏腑功能紊乱的症候。那魏教授建议我们的女性朋友啊，在更年期前后都要加强锻炼，那么通过转移自己的注意力，增强自己的体质，来使自己的机体适应外界或者是内在的一些变化，
21: 适当地锻炼锻炼，补补肾气啊。中医不是这个肾主骨吗？肾主腰吗？就平时吃点六味地黄丸呢。更主要是这一阶段，千万不要着急，不要害怕，像你的烦躁，自身去调节。另外，饮食也可以调节。其实更年期是一个自我精神调理的过程，不要把它当成病。
7: 本该颐养天年的您，是否饱受困扰？生命中的第二青春该如何健康地度过？杏林女杰魏亚军从医四十余载，足迹遍及世界各地，临床经验全面，对中医妇科见解精深。魏亚军教授与您共同关注女性健康。
21: 说更年期都是因为卵巢的萎缩哈，卵巢功能的降低，雌激素的不足，但是雌激素和孕激素呢又有一个相互的关系。更年期妇女是雌激素不足了，但是更年期妇女在相应的对比情况下，她孕激素呢也发生着变化，所以你补充了大量的雌激素呢，它可以出现这个乳腺癌，还有出现了这个子宫肌瘤和乳腺增生，甚至发生其他的病理变化。所以雌激素是不要随便去补的，必须在医生的指导下看你究竟缺了多少。那我还是提倡平时多吃点蔬菜水果，我们用这样的情况去补。
7: 魏教授呢，接下来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推荐了一道非常好的养生菜肴——黄精山药炖鸡。那么主料呢，就是中药黄精和鸡，让我们

0: 来听一听这道药膳具体怎么做。我介绍一个黄精山药炖鸡。黄精是一味中药，山药呢也是一味中药，但是山药呢在市场上都可以买到。黄精30克，山药150克，鸡块500克，调味品适量。制作的方法呢，是把那个鸡块洗净，切成块，同时放入盘中，加水适量。 隔水炖，这是炖的啊，把这个药先煮好了，完了把滋浇上，搁在这一起炖。黄精它是滋阴补肾，也补肝肾的。山药是健脾的，对于更年期的阴这个肾阴的不足啊，气阴的不足啊，还有这个脾虚的呀，脾虚可以消化不好啊，脾虚可以生湿生痰呐，这样对更年期的很多症状都可以缓解。而且这个药。
1: 药膳呢，就不单纯是更年期的这个女性可以服，男性当然也可以服了。一般的女性也可以服，它也起到一个补肾呐、滋阴呐等等健脾啊的作用。那黄精山药炖鸡这个药膳的具体做法，您记住了吗？如果您身体上也有这样那样的困扰的话，您适合魏教授所说的这些适应症，您不妨也试一试这道药膳。 说过了药膳黄精山药炖鸡之后呢，我们又向魏亚军教授请教了一个问题，就是在更年期的这个时间段啊，女性的乳腺疾病也是一个相对的高发期。那么这个时候呢，乳腺的一些疾病往往呢能给我们的身体造成很大的伤害，甚至呢有发展成乳腺癌的这样的危险。那我们接下来就请魏教授和我们说一说更年期的女性如何做好乳腺方面的自我保护。
0: 更年期这个时间吧，通过卵巢功能的减退呢，它激素水平的这个不足，它影响这个雌激素的不足。从中医的这个经络走形来看呢，它是和肝胃有关系的啊，肝胃，因为这个肝脉它是摇乳房的。
1: 因为现在呀，乳腺癌的发病呢呈现低龄化的趋势，有一些年轻女孩子呢，她自己本身患有乳腺增生，那么她就会很担心，我的乳腺增生时间长了，会不会转变成乳腺癌呢？那在这儿呢，魏教授告诉我们，乳腺增生和乳腺癌其实是两种疾病。
0: 大家千万别误会，乳腺增生并不是乳腺癌啊，乳腺增生这个，在女性。 朋友当中得的很多，有的时候甚至在临床上占28%，乳腺增生转化为乳腺癌，这是要一个很长的一个过程。另外也要看着自己的机体情况，啊，鞋子所凑，其迹必须。那么你自身的机体的抵抗力强了，你这个外邪呀就不容易侵犯了，你自己情志好了。 也就不会变了，不要担心，不是所有的得乳腺增生的女性就忧心忡忡的哈，我得乳腺增生了会不会癌变呢？相反的，你自己给自己增加了压力，有的时候你不出问题还会出问题呢。这个乳腺增生一般它是在月经期的时候疼痛，乳腺胀满疼痛，尤其是在月经期的时候或月经前期。 它疼痛的比较重，但是从月经后期呢，逐渐的呢疼痛就减轻了。乳腺增生的病人完全自己可以去检查啊，去发现，除了那个看医生，检查自己有没有乳腺增生，一是看，看呢首先是举起手啊，对面对镜子，这样你看自己的乳房啊是不是同源等大，另外再看他的皮肤，看他皮肤是不是光滑。 有的毛孔是不是增粗，是不是增粗，颜色变没变？一般的皮肤都是正常的颜色。如果他发现疾病了，有没有什么橘红色呀，或灰色或其他的颜色？再这个两手叉腰，从在镜子里边再好好照照自己，这是看。第二个是摸，摸呢就是用右手呢摸左乳房啊，顺时针的方法去摸。 另外，中央呢也不要忽略了。说同样的方法呢，我们用左手看，摸右手的乳房啊。再就是卧，卧就是躺平了。 平卧，当你睡觉的时候把平卧了，这样把右肩部抬高。

0: 啊，把手呢放在右肩后，你这样用左手去摸自己的乳房啊，看有没有肿物。摸可千万别掐啊，因为这乳房摸是这样平摸的啊，因为乳腺呢它有一个这个平时也有一个条索什么的哈，所以你平摸看它有没有个所谓的疙瘩，有没有肿物。另外再换那个左手呢，再把它抬高躺下以后，用右手呢再摸左侧的乳房。方法就是挤挤呢，因为这个乳腺增生有很多变化嘛哈，挤就是说你看看挤挤你的乳头，乳头有没有溢乳。平时溢乳呢是白颜色的，如果发现了有绿色的、黄色的，甚至有血性分泌物的话，那就应该特别警惕了。
1: 哇，
0: 就说明他已经有些个病理变化了。有这种情况呢，赶快去看医生。再重复一遍，一个是看，一个是摸，一个是握，一个是挤，四点很重要啊，也很方便。女性朋友啊，一定要注意自己的乳房，不管是哪个年龄段。自测方法，因为它方法简单，就非常容易。那么我们女性朋友嘛，可以一个月左右。没事自己摸摸自己的乳房有没有疙瘩呀，有没有增生啊，如果有的话呢，你就三个月呀半年呢到医院去检查一下。从医学角度来讲呢，这个乳腺增生呢它是由情志引起来的哈。平时我们在临床上呢一般都是以疏肝啊健脾为主。我们临床上如果得了乳腺增生，那么吃小金丹呢，还有这个乳辟消啊，这些个在药店里边都可以买到。平时呢我们就是多按摩按摩乳房啊，按摩让使它经络疏通啊，这样呢就是中医不讲不通则痛，所以经络疏通了，把这淤血都散了，这也是个很好的。再就是还有一些个水果苹果呀还有这个百合呀橘子啊，多吃一点清热的远煎的，就是这个滋阴的这些东西。
2: 好，听众朋友，关于更年期女性的保健以及乳房健康这个内容就说到这儿，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3: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4: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2: 近年来肿瘤的发病率可以说是居高不下，肺癌、乳腺癌、结直肠癌还有其他的一些肿瘤呢，让很多人都非常的困扰，甚至有一些人谈癌色变。其实肿瘤的发生发展与我们的生活方式是息息相关的。今天的健康问答栏目中呢，我们为您请到了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的主任医师花宝金大夫，和您说说如何从生活方式入手来调整我们的身体，让我们每一个人远离癌症。
5: 您的疑问，您的焦虑，您的担心，中华养生健康问答，专业医生为您破解迷津。
6: 健康的生活方式的话，这里边谈到可能有饮食健康了，还有运动啊，还有这个心理啊，还有社会等等。实际上饮食方面的话，目前来讲呢，还是我们讲要合理的平衡饮食，就什么都可以吃，什么都
2: 均衡膳食。
6: 而且呢就是还是吃一些我们讲来讲是比较绿色的食品吧，可能是会好一点。因为现在来讲的这个农药的残留，化肥和农药的残留，这个是肯定是致癌的。还有一个烧烤啊，还有一些熏制的东西啊，还有一些霉变的东西啊，这些对肿瘤的发生是起到促进作用的，这是肯定的。合理是平衡运动的话，就是运动的也不要过量，但是呢选择一个好的运动方式。有些人愿意走路，有些人愿意爬山，有些人愿意游泳，还要打球等等，我觉得这都是可以的，凡是选择你自己适合的一个运动的方式。再一个呢就是主要很好的心理，因为健康的标准的话是除了这个身体躯体健康，心理要健康，其实心理是很重要的。目前这个转型期，这个社会发展高速发展的社会呢，人的压力非常大， 心理疾病、焦虑、抑郁症等等等等压出来的疾病挺多的。这个我们觉得与情志、与肿瘤发生是有关系的。最后呢，就是呢，有个很好的一个关系团队、人际关系和社会适应、相适应这个情况。我觉得这几个方面都很重要，但是说吃什么不得癌，我写了很多书了，你们可以看一看。但是呢，如果还是要平衡饮食，就合理的膳食。
2: 对，
6: 如果说你忙光要一直吃一种东西，也不可以，这个还是不行的。
2: 对，其实您说到这个问题啊，正是我们想要通过今天的节目，通过我们的电波向各位朋友表述的，那就是凡事都要掌握一个度。那这个度呢，就像您说的，我们什么都可以吃，但是都是要适量。你不是说啊，听说了某一种东西来防癌啊，有这个能减少癌症发生几率，我就从早到晚，然后一年365天，我恨不得天天吃它了。但是这样吃往往会产生其他的一些不好的作用、不良的影响，反而是不可取的。再好的东西对我们健康再有益，我们也要掌握一个度，掌握一个均衡，这就是均衡饮食。那包括您讲的运动也是一样，适合自己的。比如说有的人说那爬山特别好，但明明我们的这个身体状况不能够使我们承受这样的高负荷的运动的时候，就不要选择这样的运动，要选择适合自己的。这个度和适宜是很多人都不太在意的，但是今天呢，华宝金医生在我们的节目中呢再次向大家提出来，也希望我们的朋友们能重视啊，能听从医生的建议。华医生，您等于是在临床工作了几十年了，一直是在和肿瘤进行着抗争。那我想请问一下您啊，这么多年来，您工作中最开心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6: 最开心的还是经过我们的治疗，病人康复了，返回社会，返回工作岗位，能够健康的生活，健康的工作，我觉得这是最开心的。
2: 那我们也必须看到这样一个事实啊，就是您看到的、您治疗的都是一些肿瘤病人，那每天甚至就是说每一分每一秒都有您的病人在离开。
6: 对，
2: 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那么到这个时候，您会怎么样调整自己的心态去面对他呢？
6: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的，就说应该还是面对吧。就说目前虽然我们很可惜，有些病人各种手段都处理了，但是走掉了，我们还是死得多。所以呢，应该是我们还是积极地通过我们的努力，通过我们团队的努力，提高诊疗和治疗的水平，让更多的人能够活着和带瘤生存，健康的生活。
2: 我感觉其实在肿瘤防治的过程中，不光是病人在努力，病人的家属在努力，我们的医生也和病人一样，在痛其所痛，感其所感，和他们一起在努力。那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也衷心的希望华宝金医生，您和您的团队，还有其他许许多多像您一样工作在最前沿的医务工作者，在和癌症抗争的这条路上，我们能够携起手来继续努力，然后让更多的人获得健康，获得一个积极的、平和的、开心向上的人生。谢谢您，华医生光临我们节目。
6: 好，
2: 那听众朋友，说到肿瘤呢，我们都知道这些癌组织不是一夕之间无缘无故生长出来的，生命很短暂，快乐的日子呢其实也并不长。我们所能做的就是改变自己的价值观，用健康的饮食、洁净的心情，每天都愉快，带着笑脸，心平气和过完这辈子，因为未来呢还有很多开心的日子在等着我们。好，愿大家每天都开心。
5: 中华养生，明天同一时间精彩继续。
1: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
2: 学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义乌一座生长在

0: 市场上的城市，连接中国制造的神经末梢，感知全球贸易的脉动。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多次到义乌调研，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对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作出部署。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3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今年是中捷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中方愿同捷方共同努力，弘扬传统友谊，增进了解互信，加强交流合作，推动中捷关系健康稳定向前发展。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3日在京会见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王沪宁表示，中捷合作潜力巨大，前景广阔，中方愿同捷方携手努力，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捷传统友好重新焕发生机活力。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会议23日在四川成都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出席开幕式并致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3日在吉尔吉斯斯坦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外长会前会见白俄罗斯外长雷任科夫、乌兹别克斯坦外长塞义多夫。外交部发言人宣布，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将于7月27日至29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就有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中两国领导人将讨论人工智能相关议题。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4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在人工智能领域落实好两国元首的重要共识。针对美国宣布对60个贸易伙伴征收新关税，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24日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中方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关税措施，关税战、贸易战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关于菲律宾船只在中国黄岩岛海域侵权挑衅，林健24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国海警局已经阐明事实真相，黄岩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菲律宾有关船只蓄意冲闯在先，中方采取必要措施维护自身权利和安全，合理合法，现场操作专业规范，无可指摘，菲方应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和炒作。公安部相关负责人24日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刑事案件、治安案件数分别同比下降16.5%、11.3%，社会稳定形势持续向好，中国式安全感成为海外社交平台的热门话题。农业农村部7月24日在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发布信息显示，今年我国秋粮种植面积稳中略增，在田作物长势总体正常，夺取全年粮食丰收有较好基础。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即将来临之际，退役军人事务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全国双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联合下发通知，要求做好81期间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工作。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对15、50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计划强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7月23日20时，中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3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天链2号06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7月21日至23日，以新开局、新机遇、新征程，共绘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新蓝图为主题的2026中国汽车论坛在上海举行。香港铁路有限公司港铁23日表示，广深港高铁香港段2026年上半年客量突破1600万人次，创2018年通车以来同期新高。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1: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

0: 生，
1: 探寻一席传承。
2: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0: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1: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3: 千秋岁，永夏景，谢意。凡是喜欢丰子恺漫画的人都会记得这样一幅作品，疏朗简洁之极的笔触勾勒出房舍廊前的景致。廊上是卷上的竹帘，廊下是木桌茶具，片片大片留白。一弯浅浅的月牙高挂，题款是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这幅如宋元小令般意境悠远的水墨漫画是上世纪20年代丰子恺第一幅公开发表的作品，当时他正在浙江省上虞县白马湖畔的春晖中学任教。而丰子恺这幅水墨漫画题款的出处便来自于我今天要为朋友们朗读和介绍的北宋诗人词人谢无意的词《千秋岁永夏景》。恋花飘气，苏苏清香细，梅雨过，屏风起，情随香水远，梦绕五峰翠，琴书卷，鹧鸪唤起南窗睡，密意无人记，忧恨凭谁洗，修竹畔，书帘里，歌于陈佛善，舞罢风仙妹，人散后，一钩淡月天如水。谢无意，名义临川进士，字号西堂，著有蝶恋花春景、踏沙行春思、南歌子春夜等，生年不详，卒年是公元1113年。词有浓有淡，浓的词借用徐志摩的一句话，真是可以浓得化不开，而淡的词就算写愁苦写情爱，也只是轻描淡写，自有一种高远的意境。谢无意的这首词就是典型的淡词，一个淡字就是全词的主旨。和辛弃疾的《寻芳草》一样，这首词也写相思，相比之下，辛词浓，谢词则淡。我们起来看看谢无意是如何把浓浓的相思之愁写出淡泊之境的。先来看看谢无意选的第一个意象，恋花。恋花，春末夏初开花，由此可知时序当为初夏。起首两字便点题，恋花飘气，阶梯上飘满了落花，随着落花传来细细的清香。恋花花形本身就很细小，加之香味之细，酥酥声之细，首两句就已经在入。加之香味之细，酥酥声之细，首两句就已在嗅觉、视觉和听觉上营造了精致的意境。接下来梅雨再次点题，梅雨既点时令又点天气，初夏雨后，雨后写风起，但这里的风不是寻常的风。谢意特别点出了一个平字，不说风，非要说是平风。平乃是聚散无常之物，平之聚散往往令人想起人之聚散，因此词的主人公看见了平，不禁想起了远方的人，这样自然而然的就有了下两句：我的情随那人远去，我的梦亦追随那人而去。在这里，湘水无风并非实际指这两个地方，而是作为一种意境出现，意味他思念的人在远处，隔着重重山水。此处词已渐入空灵之境，他不诉相思之苦，就已经把愁写淡了。 下一句，秦书卷承接梦而来，卷而入睡，睡而入梦，梦而思人。南窗睡为什么偏偏是南窗，不是东窗、西窗和北窗呢？夏风为南风，因此面南之窗恰有风入。此处呼此时，天应如水，人应如水，心应如水。聚时珍惜，散时珍重。
2: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浩瑜的古典诗词欣赏，接下来是乐听中华周末版智慧学堂。
4: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愿我们跟智者对话，和仁者握手，与勇者同行。智慧学堂。
2: 海内外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乐听中华周末版智慧学堂，我是您的朋友钟庆。听众朋友，每一个时代都会有一些杰出人物被人们尊为榜样楷模，当我们要向一个英雄人物学习的时候，我们会探究是怎样的教育培养了他。而在人的成长中，最主要的影响基本上是来自于家庭和学校，家庭教育是基础。而进入学生时代后，孩子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学校度过，那么学校就是非常重要的教育环境。那么从校园、老师、同学等等各方面的因素，我们如何去寻找对一个人的成长带来积极影响的线索呢？上期节目我们诵读了作家阮梅所著的《一个女孩朝前走》一书，写的是扶贫书记七一勋章获得者黄文秀他的幼年时期。黄文秀的父亲黄忠杰是一位非常重视教育的父亲，为了让家里三个孩子都能上一个好学校，黄忠杰不惜翻山越岭，带领全家从老家搬迁到县城附近的平坡村，筹划着想要让孩子进这里的卷房厂子弟小学去读书。用今天时髦的话来说，也算是搬迁到了整个田阳县的学区房了。那么黄忠杰为孩子看中的是怎样的一所学校呢？学校又带给黄文秀怎样的影响呢？今天我们就继续来聆听《一个女孩朝前走》的第七章《两棵扁桃树的学校》，播讲时代。
5: 我叫黄文秀，来自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田阳县壮族人。
4: 这是黄文秀生前所录制的珍贵视频音响，那时的他正奋斗在脱贫攻坚第一线。黄文秀1989年出生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田阳区巴别乡德爱村多柳屯，从小家境贫寒的他勤奋求学，立志报效家乡。2016年北京师范大学硕士毕业，他放弃在大城市工作的机会，毅然返回贫穷的家乡。
6: 大家好，我是哲学学院思想政治教育专业2016届的硕士毕业生黄文秀。毕业之后，我选择回到家乡工作，目前在百宁村担任扶贫第一书记。百宁村是一个自治区级的深度贫困村，乡村振兴关键在青年，希望大家多多关注农村发展，多多支持农村工作。
4: 2019年6月16日晚，黄文秀从百色返回乐业途中遭遇山洪，因公殉职，年仅30岁。黄文秀牺牲后，被追授时代楷模、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七一勋章等荣誉称号，被评为感动中国2019年度人物。
7: 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时代是一个非常美好的时代，也深刻地认识到我们百色作为脱贫攻坚的一个主战场，如何将百色革命先烈们奋勇前进、不断拼搏的精神传承下去，作为青年一代，我们责无旁贷。同时，作为驻村第一书记，我有信心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之下，不获全胜，绝不收兵。
2: 第七章，两棵扁桃树的学校。知了，一只知了划破了清晨的宁静，知了 知了，另一只知了开始唱和。七月初的一天，上半晌天热得像炭火，连知了也睡不着觉。小圈和秀儿往爸爸坡地里的竹林跑，他们来到竹林边的时候，整个竹林里的知了已经全部亮开了嗓子。在这么热的天气里，知了们能干什么呢？他们只能有气无力地唱唱歌，知了知了。到了竹林里的小姐妹也像两只闹腾腾的知了，叽叽喳喳地说起话来。姐姐小娟大秀儿七岁，虽然姐姐已经读书了，每天有很多的作业要做，可秀儿还是喜欢缠着忙不停的小姐姐玩耍。今天是姐姐答应带她去学校玩的日子。小娟领妹妹走进竹林深处，竹林里的这块空地是小娟经常带秀儿玩耍的秘密花园。平时姐姐会将采到的野果放在花布手绢上，和妹妹一边说着话，一边你一颗我一颗的分食。可今天小娟只带来了一把小木梳，她要给妹妹梳一个好看的麻花辫。这个假期过后，小妹就要去上学，去读卷房厂学校的幼儿园了。小娟的妹妹读幼儿园当然要漂漂亮亮的。小娟正读四年级，学校离他们的家不到200米，不到200米是爸爸告诉他们的。小娟喜欢用脚步数，她用自己的脚一步一步丈量过，小娟走了781步，不到200米，这是爱他们的爸爸为他们选的最佳距离。在巴别，茂义哥哥去上学要翻山越岭，遇雨路面湿滑就更难走了。茂义哥哥为了读书受了好多好多的苦。爸爸喜欢这所只供上海、青岛工人的娃娃们读书的学校，在兄妹俩没有来到这里上学前，爸爸就到这所学校看过。爸爸还带小茂义看过，带了小娟也看过，禁不住小妹好说好缠，小娟今天也要带小妹到学校看看去。记住啊，秀儿以后到学校去每天都要漂漂亮亮的。现在已扎好小辫的秀儿跟在姐姐后面朝学校走，迈大了步子数着步子走。小娟姐姐帮着秀儿数步子，数到856步，卷房厂子弟学校就在眼前了呀。院子里有好大好大的两棵扁桃树，还有好多好多的夜香树，好多好多小朋友穿着鲜鲜亮亮的衣服，蹦蹦跳跳地跑在扁桃树间。他们绕着粗大的扁桃树追逐，追着透过树叶洒下来的光斑嬉戏。而那些夜香树呢，是属于读初中班的大哥哥大姐姐们的，他们生长在小学教学楼边，连接着初中教学楼。当当当当当当，忽然上课铃声响起，小朋友们全一溜烟往教学楼里奔去。不一会儿，院子里就空无一人了，只回荡着朗朗书声。是不是在这些小朋友们看来，在教室外面玩，在两棵野扁桃树下玩，比坐在教室里读书认字，比听老师讲课更有趣些？反正秀儿是这么认为的。秀儿痴痴地看着一瞬间就没有了一个小伙伴的两棵孤独的扁桃树，她喜欢上了这两棵树。茂义哥哥告诉过秀儿，子弟学校里上学的娃娃们不像他上学一路上要捡拾柴火，要采摘野果，他们只需要背着爸爸妈妈准备好的书包，开开心心地往学校跑就可以。他们的爸爸妈妈有固定的工资和补贴，这是茂义三兄妹的爸爸妈妈想都不敢想的。当然，子弟学校的孩子们手上还有爸妈给的2-3块零用钱，这他们更不用想了。茂义、爱娟和秀儿一分零花钱都没想过找爸爸妈妈要，他们只要能进这所学校读书就已经很满足了。茂义哥哥说过，为了小娟和秀儿能像她一样进这所学校读书，爸爸当年可是去找个校长的，找了3次

0: 支援学校建设。一周以后，校长给了爸爸答复，我交，我按规定交。三个娃娃都可以在这里读书了，还有什么事情比这更重要，更令爸爸有成就感的呢？爸爸的一颗心终于落到了肚子里。有这样的好爸爸，兄妹两个一起进了绢纺厂学校。秀儿还小，上不了幼儿园，他就在家里偷偷学，没有本子就淘气地翻出哥哥姐姐的本子写，没有什么好写就写一二三四五六七。哥哥姐姐回到家，看到被妹妹画坏了的本子，只能唉声叹气，唉，谁叫她是家里最小的妹妹呢？
1: 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中国的农村设立有幼儿园的村子并不多，一般的农家孩子能上幼儿园接受学前教育也就不容易。也正是因为父亲黄忠杰带着全家搬到了绢纺厂子弟学校的附近，让孩子进了这所有着两棵扁桃树的学校，小时候的黄文秀才有机会进入这里的幼儿园接受学前教育。与许多县城里家庭条件优越的孩子不一样，农家的孩子不像城里的孩子那么轻而易举就得到在好学校读书的机会，他们习以为常之下常常不那么珍惜学校，也不那么喜欢学习。而家庭条件艰苦的农家孩子，他们知道自己的父母亲为了让他们能上好学校付出了多少的心血和汗水，他们也会更加珍惜来之不易的读书机会。实际上，一个孩子能不能成为好的学习者，好的学习条件，比如学校、老师等等，当然很重要。而更重要的是，孩子自身有没有强劲的学习动力。许多城里孩子的父母最苦恼的就是看到孩子缺乏学习的动力，不喜欢上学，甚至是有厌学、逃学等现象。那么如何激发孩子学习的内驱力，学习的兴趣，就成为了许多教育专家研究的难题。而我们所看到相反的情况是，许多家庭贫困的农家子弟，他们渴望读书，他们相信读书才能够给他们带来充满希望的未来，因此他们就有着强劲的学习动力，而这一切都是成为一名优秀学习者的基础。显然黄文秀他们家的三兄妹也都是如此。从作家阮梅描述的往事来看，黄文秀从小就是一个喜欢上学的优秀学生，也难怪后来他考研究生上的也是北京师范大学，这是否也与他从小就喜欢校园有关呢？
0: 这一天秀儿要去上幼儿园了，奶奶为她绣好了书包，妈妈为她准备了两个鸡蛋，姐姐为她编好了发辫。爸爸呢？爸爸手中什么也没有，就送她两句话：要听老师的话啊，莫要做坏事，莫要去跟小朋友打打闹闹的，别人家呀会找上门来的。秀儿可听不见，她随着小娟儿姐姐一起跑了老远了。老师白白净净，戴着一副好看的黑边眼镜。秀儿走到老师面前，怯怯地说：
2: 老师好。
0: 小朋友好，你叫什么名字？秀儿看着老师，老师也看着秀儿，看到秀儿眼帘下两颗黑葡萄似的眼珠一动不动地看着自己，老师弯下腰问她：
2: 啊，叫秀儿。
0: 一边的姐姐忙帮着秀儿回答：
2: 要学名，要报学名。
0: 小娟笑了，老师也笑了。小娟早早就和哥哥商量着为秀儿起了个好听的名字，文秀，黄文秀。小哥哥小姐姐都认为读了书的妹妹一定是一个文静秀气的好妹妹，每天秀儿都可以和哥哥姐姐一起去上学了，每天他都可以在绢纺学校的那两棵扁桃树下玩耍了。在有两棵扁桃树的学校读书真好玩，上课时一只耳朵听漂亮的老师教写字，一只耳朵听窗外扁桃树上的鸟叫，还有广播里的大姐姐标准的普通话，那是比鸟儿的叫声还要好听的声音呢。秀儿的耳朵怎么可以只听到一种声音，

0: 秀儿的眼睛怎么可以只看着前面的大黑板呢？那该多无趣。一下课，秀儿就第一个溜出来，往两棵扁桃树下跑。秀儿跑到两棵扁桃树中间，蹲坐下来，仰着头寻寻觅觅，寻找那些鸣叫的鸟儿。耳朵里装着广播里大姐姐播报的声音，一遍又一遍听不厌。秀儿每天听广播，听得最多的是学校的学生守则。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积极参加劳动，爱惜劳动成果，真好听。秀儿完全被播音姐姐的声音迷住了。她回到家里，还会对着爸爸一遍遍地用稚嫩的普通话学播音姐姐播音。每天秀儿放学回家，饭菜已经摆上桌了。吃过饭，家里的场景常常是这样的。秀儿学播音员姐姐播报每天的内容，当然只是其中的一句两句了，多了秀儿可记不住。爸爸呢，拿出钢笔来，翻开借来的钢笔字帖，再翻开一个巴掌大的红塑胶皮本子，在上面抄写钢笔字，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爸爸写一写钢笔字，抬头看一看学舌的秀儿，再埋头写一写钢笔字，胸怀祖国，放眼世界。后来晚饭后的家里就成了这样，秀儿照着爸爸的字一笔一画学写钢笔字，爸爸跟着秀儿学说普通话，积极参加劳动，爱惜劳动成果。有秀儿当老师，说着西南官话的爸爸真的迷上了普通话。每天秀儿将学校里播报的内容播报给爸爸，爸爸晚上最开心的事就是和秀儿学说普通话。后来的后来，一家人上桌吃饭，哥哥姐姐也加入了学普通话的行列。秀儿每天和哥哥姐姐一起开开心心地上学去。到了学校，哥哥和姐姐走入初中部的三层楼，秀儿一个人走进小学部的六层楼。奔跑在卷访学校操场上的秀儿，在一群衣着鲜亮、笑声撑破天的小朋友中间是多么显眼。明明是个女孩子，却穿得像个男孩子，就像小娟读小学时一模一样。可那又有什么呢？在有两棵扁桃树的学校读书，她的幸福是实实在在的。穿着自家哥哥姐姐穿小了的旧衣裤去上学，秀儿也是开心的。
1: 都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校园要有树木才有生命。两棵扁桃树给校园带来了无限的生机，也伴随着孩子们的成长。父亲黄忠杰为孩子们选择了一个好学校。不过由于黄文秀一家人的户口一直留在老家巴别乡多柳屯，而来到田阳县城的这所卷房厂子弟小学就读，黄家的三兄妹都属于借读生，再加上家庭经济条件困难，难免会被一些不懂事的同学另眼相看。但是黄家三兄妹懂事自强，他们懂得人的尊严不在乎外在的条件，而在乎内心的力量。这也是应了那句老话，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那好了，各位听友，今天的节目我们聆听的是作家阮梅所著的《一个女孩朝前走》一书的第七章，两棵扁桃树的学校。今天的节目到这就该告一段落了，编辑钟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 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齐桓公用财无度，好酒好猎好女人，但他最爱惜人才，哪怕是曾要自己命的人。在贤相管仲等人的辅佐下，九合诸侯，荣登霸主宝座。请听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由时代播讲。
0: 鲍叔牙尽管恢复了相位，但与齐桓公之间像隔了一层什么，一牙看在眼里，喜在心里，对树雕开方长之乌说道：“鲍叔牙不可惧也。”树雕道：“鲍叔牙不可惧，纵观满朝文武，没有吾等可惧之人，何不趁机弄几个钱花花？”长之乌道：“怎么弄啊？”树雕道：“开铁矿办盐场。”长之乌道：“这倒是一个敛财的好办法，只是咱们大齐早已实行了盐铁专营，干这事可是要犯法的。”树雕道：“只要把主公伺候好，糊弄好，国法又能把吾等怎么样？”长之乌道：“这倒也是。”树雕道：“咱说干就干，明日吾等四人分赴两壁，选矿选厂。”众人齐道一声好。经过数月奔波，把铁矿选在巫山，把盐场选在河口，则以吉日破土动工，不足仨月便见效益，黄金白银像流水一般流向四间的腰包。有道是，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是为管平所知，密报鲍叔牙。鲍叔牙大怒道：“四间胆大妄为，竟敢撕开铁矿和盐场，我这就去面奏主公。”管平劝道：“相爷莫急，小侄也仅仅是耳闻而已，并未拿到易牙他们的罪证，如此匆匆上奏国君，有些不妥呀。”鲍叔牙道：“依贤侄之见，该当何处？”管平道：“巫山距此不足两日之路，小侄陪您微服走一趟，弄他一个人赃俱获，岂不更好？”鲍叔牙道：“贤侄之言甚是，咱明天就去。”管平道：“这事还得和王子成父商议一下，免得……”他顿口不言。鲍叔牙道：“贤侄所虑甚是，我这就去拜访王子成父。”到了第二天，管平早早用了早饭，驾车来到相府，接上鲍叔牙，二人驱车朝巫山驰去。事业宿于险坡，问及巫山开矿之事，土人只知有人开矿，不知为何人所开。第二天早晨，鲍叔牙与管平继续驱车前行，约行30里，车已经开始颠簸起来。鲍叔牙掀开车围，但见群山重叠，山谷中烟雾蒸腾，向管平问道：“时已过午，山中哪来如此烟雾？”管平用马鞭朝左前方一指道：“欲知山中事，

0: 须问打柴人。鲍叔牙举目一瞧，果见一樵夫肩挑柴担从另一个山凹中走了出来，忙喝令停车。他双手抱拳道：“老弟好啊！”樵夫忙道：“啊，彼此彼此。”一边说一边放下柴担，用袖子擦汗。鲍叔牙朝有烟雾的山谷一指，问道：“那里因何烟雾蒸腾啊？”樵夫回道：“哦，那里正在炼铁呢。”鲍叔牙道：“常人可让进否？”樵夫道：“不让。”鲍叔牙道：“老朽想进去瞧瞧，可有法子？”樵夫道：“有啊。”鲍叔牙道：“什么法子？”樵夫道：“见官进二喜好矣。”见官进二喜好野味。二位若是装着送野味的猎户，便畅通无阻了。鲍叔牙道：“老弟宝宅距此多远呢？”樵夫道：“不足二里。”鲍叔牙从怀中摸出一锭银子，对樵夫说道：“老朽这锭银子足有十两，仅送与汝，请汝给老朽师徒备上两套猎户衣服，并两副钢叉，猎味些许。”樵夫靠打柴为生，一天的进项也就有十几文钱，他何曾见过这么重的银锭，喜得像吃了喜梅子一般，连声道：“行行。”鲍叔牙指着车道：“这车这马也请老弟代为照管。”樵夫又道了两声：“行。”鲍叔牙管平用钢叉挑着猎物，径直走到谷口，果见有四个甲兵在那里把守，忙上前招呼道：“啊，军爷好啊。”一甲兵瞪着眼道：“汝只知讨好监官，吾等呢？啊，吾等这嘴中差点淡出水来。”管平道：“啊，这好说这好说。”忙从钢叉上取下一只野鸡送给甲兵，甲兵将手一摆，示意放行。进谷前行半里之地，又是一处哨卡，管平被迫留下了一只野兔。这山谷也不知深有几许，每隔半里便有一个炼铁炉，炉旁堆满了石料和柴炭。奴工们半裸着身子，一边拉动风囊，一边往炉中添料。当然更多的则是运送矿石，或煎丹，或背负，一个个累得气喘吁吁。忽听有人叫道：“铁蛋被抓回来了，铁蛋被抓回来了。”鲍叔牙管平循声望去，果见一群甲兵押着一个年约三旬的汉子向他们走来。这汉子面孔黝黑，骨瘦如柴，脊梁上绑着一个木牌，上写着四个黑字：“逃奴铁蛋儿。”咣咣咣，一细脖子甲兵手执小锣敲了三下，喊道：“
1: 尔等听着，四人爷再三告诫大家，不许私自出山，有逃遁者杀无赦。铁蛋不听军令，尔等说该不该杀？”
0: 无一人应枪，细脖子抬高了声音问道：“
1: 爷再问尔等一遍，尔等说铁蛋该不该杀？”
0: 仍是无人应枪，细脖子把面转向监官，一脸无奈地说道：“
1: 靳大人，这……”
0: 被称作靳大人的监官阴阴地说道：“
1: 爷来说两句。”
0: 他重咳一声，清了清嗓子说道：“
1: 诸位，铁蛋不从军令，四人爷命爷带他游街，所到之地共99处，处处都说他该杀，唯尔等不言不语。不言不语便是同情。四人爷说了，同情逃奴的也按逃奴处置，杀。”
0: 他用手向下一劈，做了一个杀头的动作。“
1: 诸位，爷是个心软的人，不忍多加杀戮，爷再给诸位一个机会，请回答铁蛋该不该杀。”
0: 奴工们把脸转向一中年汉子，进监官大跨两步将中年汉子拽了出来，吼道：“
1: 新虎，爷已观察很久了，你就是这群奴工的头，你不开枪他们都不敢开枪，我再问你一遍，铁蛋该不该杀？”
0: 新虎一目他处，进监官冷笑两声道：“
1: 好，你是一条汉子，爷成全你。”
0: 说毕拔出腰中的佩剑，当胸朝新虎捅去。鲍叔牙高声喊道：“
1: 不得滥杀无辜。”
0: 但为时已晚，新虎晃了一晃倒了下去。进监官循声望去，见是

0: 一个猎户斥道：
1: 什么叫滥杀无辜？而若答不出来，爷连儿也要杀。
0: 鲍叔牙大步朝他走来，用手指着他的鼻子问道：
1: 此况何人所开？
0: 晋监官回道：
1: 乃国家所开。
0: 鲍叔牙道：
1: 非也，乃四人树雕并一牙开方长之屋所开。
0: 晋监官吃了一惊，将鲍叔牙上上下下打量一遍道：
1: 就是四人也所开，与尔何干？
0: 鲍叔牙道：
1: 有干。
0: 晋监官道：
1: 有什么干系？
0: 鲍叔牙道：
1: 这矿若是树雕他们所开，乃私也，私人开矿有违国家大法，罪不在赦，老朽身为宰相，而说与老朽有无干系？
0: 你？晋监官翻眼又将鲍叔牙打量了一遍，哈哈大笑道：
1: 而若真是宰相，也便是齐桓公了。
0: 鲍叔牙怒吼一声道：
1: 狂妄！平儿，还不速速将这狗贼给我拿下。
0: 管平道了一声遵命，起身扑向晋监官。晋监官挺剑相搏，只三个回合便被管平制服。贾兵见晋监官被擒，一拥而上，将管平团团围了起来。鲍叔牙取出随身印绶，迎风一抖道：
1: 吾乃当朝宰相鲍叔牙，速速放下兵器，违令者杀无赦。
0: 贾兵初时还以为他这宰相是蒙的，乃至见了印绶，方知这宰相不假，扑扑通通跪了一地。鲍叔牙道：
1: 尔等起来，待爷捆了晋监官，押赴临淄，也有重赏。
0: 说毕反手指着铁蛋儿：
1: 如夜随爷去临淄一趟，做个干政。
0: 众甲兵押着晋监官跟在鲍叔牙管平身后，来到谷口，王子成父亦率兵赶到，笑问道：
2: 您怎么成了猎人了？
0: 鲍叔牙笑回道：
1: 要打狼不穿猎服怎么行啊？
0: 王子成父又道：
2: 狼可猎到？
0: 鲍叔牙回道：
1: 猎到一只小狈。
0: 王子成父道：
2: 只要猎到狈，还怕逮不住狼吗？
0: 鲍叔牙道：
1: 那倒也是，不过此事干系重大，绝不可掉以轻心。您可率部进谷，把铁炉看管起来，免得他们毁灭罪证。
0: 王子成父道了一声遵命，将甲兵径直开进谷去。当然，守卫谷口的甲兵亦为王子成父之甲兵所带。四树雕得到了消息，鲍叔牙管平已返回临淄，商议如何上奏桓公。树雕慌了，当即将一牙开方长之屋召到一处，商议对策。长之屋哭丧着脸道：
3: 事情弄到这个地步，确实难办了。
0: 开方道：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
2: 咱不如反了吧。
0: 易牙道：
1: 别急，据我推测，鲍叔牙就是把我等告到齐侯那里，他也不会因此要我等的命。
0: 树雕道：
3: 我也是这么想的。
0: 沉默片刻，沉默之后，易牙说道：
1: 这样好不好？我等一块儿去见齐侯，主动认罪，听候发落。
0: 树雕道：
3: 咱不能向齐侯认罪，咱应该想个法子把事情圆过去。
0: 开方道：
1: 人家抓了我等一个人赃俱获，怎么圆呢？
0: 树雕道：
3: 咱就说咱这个矿是为了齐侯而开，想替他弄几个钱。
0: 开方道：
1: 这理由有些勉强，齐侯花钱国库有的是，不需要我等去弄啊。
0: 树雕道：
3: 国库虽然有钱，但这钱不能乱花。譬如他喜欢某个大臣、某个妃子，想赏他们几个钱，能拿国库的钱来赏吗？不能，他得有自己的私房钱。
0: 开方道：
1: 就说我等开矿是想替齐侯敛钱，为什么不事先禀报齐侯呢？
0: 树雕道：
3: 想给他一个惊喜。
0: 长之屋鼓掌说道：
3: 这倒是一个主意。
0: 经过一番合计，树雕、易牙、开方、长之屋一块儿敲开了寝宫的大门。齐桓公已经安歇了，闻见四宠来见，忙道了一声请字。
4: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正在播出。
0: 四宠见了齐桓公，一起跪在他的榻旁磕头请罪。齐桓公竟问：“
2: 这是怎么了？”
0: 四宠一边叩头一边说道：“
3: 主公免臣等死罪，臣等方才敢言。”
0: 齐桓公道：“
1: 好好好，寡人免卿等无罪，卿等起来吧。”
0: 四宠叩头而起，垂手侍立。齐桓公笑问道：“
1: 卿等怎么了？像木偶似的，到底出了什么事？”
0: 树雕吞吞吐吐地说道：“
3: 禀主公，奴才们办了一件天大的错事，给宰相查了出来。”
0: 齐桓公道：“
1: 有多错，把天给戳了个大窟窿？”
0: 树雕道：“
3: 奴才没有那么大的本事。”
0: 齐桓公道：“
1: 只要没有把天给戳了个窟窿，啥事都好说。”
0: 树雕道：“
3: 我等触犯了国法。”
0: 齐桓公道：“
1: 触犯了什么国法？”
0: 树雕道：“
3: 触犯了私自开矿的国法。”
0: 齐桓公道：“
1: 请等私自开矿做什么？”
0: 树雕道：“
3: 还不是想给您连几个钱花。”
0: 齐桓公有些不悦了：“
1: 寡人花钱可以去国库之取，请等操的哪门子心？”
0: 树雕嗫嚅着说道：“
3: 您想赏奴才几个钱，也去向国库支取吗？”
0: 齐桓公语塞。树雕继续说道：“
3: 国库的钱只用于国事，像赏赐奴才呀、夫人呀、宫娥呀，有些钱就不能由国库支取。当然，还有一些叫不出名堂的开支，与国事无关，也不能从国库支取呀。”
0: 齐桓公沉默良久道：“
1: 卿等既然为寡人敛钱，为什么不是先禀告寡人？”
0: 易牙抢先说道：“
2: 想给主公一个惊喜。”
0: 齐桓公哦了一声道：“
1: 寡人知道了，请等回府安歇去吧。”
0: 四宠谢恩而去。翌日早朝毕，执殿官高声唱道：“
5: 有本早奏，无本卷帘回朝。”
0: 鲍叔牙、鲍护出班说道：“
6: 臣有本奏。”
0: 说毕，双手一拍，自殿外抬进了一箩筐竹简。齐桓公取而视之，只见那上面写着：“弹劾树雕、易牙、开方、长之屋撕开铁矿事。”齐桓公将竹简放下，对鲍叔牙说道：“
1: 此事与树雕他们无关，是寡人要他们干的，你就不要追究了。”
0: 鲍叔牙做梦也没有想到会是这么一个结局，吭声说道：“
1: 怕不是这么一回事吧？我国实行盐铁专营，开矿之事应有大司田负责，与树雕他们何干？”
0: 齐桓公笑回道：“
1: 有关无关，寡人已经这么安排了，你难道还要治寡人的罪吗？”
0: 鲍叔牙手指桓公，许久说不出话来。齐桓公朝执殿官丢了一个眼色，执殿官会意，高声唱道：“
5: 卷帘退朝。”
0: 鲍叔牙咔的吐了一口鲜血，摇摇欲倒，小陈济忙上前将他扶住。四宠斗败了鲍叔牙，那矿不止照样开，还想方设法找鲍叔牙的茬儿。鲍叔牙有一个外孙女，小名芙蓉，芳龄二八，生得丰腴白嫩，人见人爱。易牙指示他的儿子肉敦将芙蓉抢到府中，暗地里却把他送进齐桓公的寝宫。齐桓公本就好色，老而欲淫，来者不拒，当夜便成就了好事。鲍叔牙遍寻芙蓉不着，正在着急，有人来报被肉敦抢去了。鲍叔牙似信非信，遣人去易牙家打听，易牙知人不讳，公然说道：“
1: 他的芙蓉就是被老夫的儿子抢了来，已经拜堂成亲，他若有什么话说，去找主公。”
0: 把个鲍叔牙气得暴跳如雷，当即闯进寝宫告易牙的御状。谁知齐桓公听了鲍叔牙的陈述，笑嘻嘻地说道：“
1: 寡人新封了一位妃子，也叫芙蓉，是易牙帮助选的，也不知道是不是您的外孙女。”
0: 说毕遣人去换芙蓉。芙蓉红着眼圈走了出来，一见鲍叔牙，哇的一声大哭起来。鲍叔牙明知受了易牙捉弄，有口难言，咔咔咔连吐三口鲜血，回到相府，一头倒在床上，旧病复发，未及一月亡故。气死了鲍叔牙，四宠再无顾忌，又欺齐桓公老貌无能，遂专权用事，顺四宠贵，不贵 亦复，逆四重者不死亦逐。宁月、东郭牙、王子成父、张坤、小陈纪联名弹劾四重，奏章反落到四重手中。四重矫诏，将宁月五人赐死。是年，齐国迭生异象，山崩地裂，积水决堤，恶泽殃民，临淄方圆百里，天降血雨，染无人衣，腥臭难当。齐桓公心中恐惧，斋戒沐浴，亲至玉皇庙祈祷。这一日，他祈祷归来，树雕来报：“
3: 秦桓求见。”
0: 齐桓公道：“
1: 秦桓是谁呀？”
0: 树雕道：“
3: 秦桓就是秦越人，桓是他的名，越人是他的字。”
0: 齐桓公道：“
1: 寡人想起来了，他是郑国的一个名医，早年居于齐之卢村，因号卢毅。他的老师是谁呀？”
0: 树雕回道：“
3: 他的老师奴才不大清楚，奴才只知道他开过底社，通过开底社认识了一人长桑君。长桑君受其神药，以上池水服之，二目如镜，暗中能见鬼物，虽人在隔墙亦能见之，以此世人病症，五脏六腑无不动主，自此之后行医为业。古时候有一个扁鹊，与轩辕皇帝同时精于医药，人见卢医手段高强，称之为扁鹊。国国未亡之时，扁鹊赴国访友，是指国世子暴绝而死，扁鹊叩门入宫，自言能医。内侍曰：‘世子已死矣，安能复生？’扁鹊道：‘请试之。’内侍报之国君，国君泪流沾襟，言扁鹊入室。扁鹊叫其弟子杨丽用扁食针之，须臾世子苏醒过来，更进以汤药，过二旬复故。”
0: 齐桓公轻轻颔首道：“
1: 如此一个人物，应该一见。”
0: 扁鹊奉诏而入，二目一动不动地盯着齐桓公的脸，把齐桓公看得有些不大自在起来，笑问道：“
1: 寡人有什么好看的，值得您这么盯着看？”
0: 扁鹊回道：“
1: 君有病在奏里，不治将身呐。”
0: 齐桓公笑道：“
1: 寡人好好的，哪来的病？”
0: 扁鹊欲要再言，齐桓公问道：“
1: 先生自进来，进内政如何呀？”
0: 扁鹊回道：“
1: 进乱将齐矣。”
0: 齐桓公道：“
1: 何以见之？”
0: 扁鹊回道：“
1: 申生受迫害而死。”
0: 齐桓公惊问道：“
1: 申生身为世子，谁敢破他？”
0: 扁鹊道：“
1: 晋献公啊。”
0: 齐桓公道：“
1: 晋献公不是对申生很好吗？新作二军，自降一军，另一军叫申生降之，可见对申生之器重。申生奉命征讨高洛氏，把高洛氏打得大败，拓地数百里，把晋献公乐得眉开眼笑。广进者申生也，他怎会迫害申生？”
0: 扁鹊道：“
1: 还不是那个骊姬在作怪。”
0: 齐桓公道：“
1: 寡人倒想听一听。”
0: 扁鹊端起茶杯喝了半杯，缓缓讲道：“
1: 申生打了胜仗，反归屈沃，
0: 晋献公赐其宝剑一把，允他先斩后奏。骊姬怕了，召幽师密议道：‘
7: 我让主公遣申生伐高洛氏，云觉着他不是高洛氏对手，必败无疑。谁料他竟然得胜，得胜倒也没什么，主公偏偏赐他宝剑一把，允他先斩后奏。我等若是得罪了他，他来一个先斩后奏，我等还有活命吗？”
0: 幽师凝思许久，抬头说道：“臣有一计，可除申生，但不能操之过急，可分两步走。”
7: 骊姬道：“请讲。”
0: 幽师压低声音，将他的诡计和盘端出。骊姬连道好计：“趁事情之机，私为献公道：‘
7: 世子久居屈沃，君何不召之？但言妾之思念世子，如此一来，妾与世子修好，您百年之后也不须为妾母子担心了。’”
0: 献公喜道：“
1: 难得夫人想得如此周到。”
0: 遂以夫人思念世子为名，召申生入宫。申生也想和骊姬缓和关系，应召而至，先见献公，再办问安， 李泌入后宫参见骊姬，骊姬设想待之，言语甚欢。次日，申生入宫谢宴，骊姬又留饭。是夜，骊姬复向献公垂泪言道：“
7: 妾欲回世子之心，故召而礼之，不意世子无礼更甚。”
0: 献公道：“
1: 他是怎样无礼的？”
0: 骊姬回答道：“
7: 妾留世子午宴，酒至半酣，世子细道：‘我父老矣，你怎么办？’妾怒而不应。”世子又道：“当年我祖老故，而将我母姜氏遗于我父，今我父已老，必有所疑。您今为我母，翌日我之妾也。”一边说，一边上前拉妾之手，妾拒之，乃免。君若不信，妾是与世子同游于右，君自台上观之，以证妾言。
0: 献公道：“
1: 诺。”
0: 即明骊姬召申生同游于右。骊姬事先在头发上涂了点蜂蜜，蜂蝶纷纷皆及其鬓。骊姬道：“
7: 世子可以为我去蜂蝶乎？”
0: 申生道了声可，此后以袖挥之。献公望见，以为真有调戏之事，心中大怒，即欲执申生行诛。骊姬跪而告道：“
7: 妾召之而杀之，是妾杀世子也。妾宫中暧昧之事，外人未知，孤忍之。”
0: 献公想了一想，觉得骊姬说得对，一面令申生回去卧，一面遣人暗中搜罗世子的罪过。过数日，献公狩猎狄桓，骊姬与幽师商议，使人对申生道：“
7: 君梦其将，素曰苦疾无时，必速济之。”
4: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
8: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9: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8: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9: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8: 我们砥砺前行。
10: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义乌，一座生长在市场上的城市，连接中国制造的神经末梢，感知全球贸易的脉动。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多次到义乌调研，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